0: 今天跟我们分享一下科技连续三天的反复的巨震到底还是不是市场的主线。那前面几天呢，其实巨震你会发现科技跌了，别的东西也没起来，低位的方向也没有更多资金关注，但是走了连续的三天的市场的变化之后，哎，今天你看看银行好像走得还不错，保险也开始上涨了，那还有就是其他的一些所谓的毛指数里面的龙头品种，甚至今天像光伏的龙头龙金绿能都在尾盘大幅度的拉升，所以低位的品种确实也在越来越多的开始活跃了。那对于后市的结构上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呢？我们来听一下二位嘉宾的解读。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请到演播室的二位嘉宾，分别是周征还有李琦琦，欢迎二位。接着我们来了解一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讨论的话题。首先来看政策要闻，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五月份的 CPI 同比上涨 1.2%， PPI 呢是同比上涨 3.9%， 稍后我们让琦琦来做一个解读。全球看点方面，费城半导体指数一度大跌，全球的科技股是否会共振回调？市场指数层面，科创板早盘大幅冲高之后又快速跳水，那怎么去把握短期的节奏？市场脉络方面，在早盘其实半导体设备材料都很强，当然下午受到市场回落的影响呢是有冲高回落，但毕竟也算是逆势走强了，能不能结构性的活跃？大金融盘中拉升啊，怎么看待后市的持续性？好，我们先来请琦琦解读一下最新的统计局的数据，那对整个的宏观的经济预期应该如何理解？
1: 我们看到 CPI 其实是在整个全球能源逐级的向中下游扩散的过程中，其实全球都呈现出了一个叫通胀逐级抬升的过程，只不过说呢，我们的这个起点是从一个比较低的位置，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是温和通胀的一个趋势。如果扣除掉这个油价的话，大致就是全球的核心通胀啊，包括中国也是，包括美国也是，美国今天晚上会公布一个他们的一个 CPI 的数据啊，就是核心通胀相对来说还是可控的，但是考虑到油价上涨的因素之后呢，就是通胀逐级的抬升。然后其实亮点在于我们的 PPI 有 3.9， 其实 PPI 当中我觉得最大的亮点还是在两块，一块就是如果大家去看分项的话，就是电子信息的一个出口，它的这个增速是大概有20%的一个增速，那它就充分的反映了就是今年上半年，现在因为已经是6月了嘛，今年就是前五个月我们整个在这个 AI 科技方向，在硬件方向的一个制造业的一个繁荣已经体现在这个宏观统计的数据上了。第二块呢，就是上游的资源，包括有色也好，黑色金属也好，包括煤炭也好，能源也好，其实都呈现出了一个就是价涨这个利润回升的这么一个格局，也在统计数据上反映出来了。所以就是眼下已经到了六月份啊，市场开始反映就是中报的预期了。如果说中报当中有明确的预期的话，就是以上点评的两个大的方向啊，大的方向确实是在宏观佐证上已经得到了验证了。那么其他的方向就是我们看了一下，还是在 PPI 上还是相对比较弱，就大家应该如果看中报的话我觉得答案已经在今天的宏观数据上已经，大家去看一下分项的话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就是有回避的方向，有重点关注的方向。
0: 嗯，好，我们再来请周征给我们来解读一下其实全球科技股的共振调整，美股包括韩国市场啊，今天的 A 股的科技也跌了，接下来怎么看呢？
2: 其实这轮这个科技股的调整应该是全球共振的这个调整，那当然共振的背后的因素可能会有所差别啊，像美股市场其实他们更多的是基于美联储后续的货币政策的走向啊，特别是当美股累计涨幅比较大的时候，它会对于这个利率就加不加息的这个敏感度就非常的高，市场一旦有加息预期抬升的这么一种情绪，那美股的波动啊或者说调整的压力就会比较的大。而 A 股这边啊，我们觉得主要还是市场风格极致之后导致了，比方说像赛道交易拥挤啊，整个市场的这种啊资金，就是资金在这种极致的风格之下的这种情绪上的这种波动，以及 A 股本身的这种量化资金的啊这种每天在盘中的这种就是
0: 交易
2: 的这种情况啊，使得整个 A 股市场的这种调整。当然 A 股市场在科技方向上也会受到这个纳指

0: 的这个表现的这种影响。那像韩国其实因为它本身就是个高杠杆的这个指数，你看它本周这三天都有熔断，是吧？第一天跌8%，第二天涨8%，今天再跌5%吧，4.5%，对，所以它就本来就是一个高波动的这个指数啊，但是总体上就反映出现在全球市场在科技的方向上的情绪的波动还是非常的大。那这种波动什么时候能够开始慢慢收敛啊？我们觉得其实它还是需要有一个交叉验证的这个过程啊。我们就是现在几乎主要的全球指数现在都在五天均线下方，也就是说短期的趋势都是处在一个调整的趋势过程当中。那要想扭转整个指数的这个调整的趋势，那从技术上来说，首先你指数要能够站稳五天均线，那才是一个扭转趋势的过程。我们看比方说 A 股在4月8号那天白点长阳，那么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转折的这个信号，随后开启了一波这个向上的这个阶段性的一个上涨的行情。那所以这次其实我觉得如果指数一直没有站上五天均线的话，那么在策略上还是要稍微偏稳健偏这个防御一些，但是如果后续给出了右侧的信号的时候，那方向上我们觉得还是在科技的方向上。
1: 嗯，好，那接着了解一下今天市场整体的收盘数据，看看盘面温度的变化情况。指数层面上，今天只有上证50红盘报收，上涨0.27%。上证指数失守4000点整数关，收盘在3993点，0.42%的跌幅。双创的跌幅，尤其是创业板比较大，2.7%的跌幅。科创是因为今天半导体出现了异动，所以呢，最终的跌幅不大，只有0.78%。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成交量，昨天和今天的成交量啊，都还是一个比较低迷的状态。三市的成交额今天是在2.64万亿，相较于昨天还是在进一步的减少。那我们再来看看涨跌停家数的对比，涨停家数上75家，跌停家数大幅度的增加，今天有65只个股跌停。赚钱效应今天只有29%了，3882只个股下跌。互动平台上，我们还是和大家来讨论一下科技。科技股连续3天巨震反复，后市还是不是主线？ A 是的，资金仍然聚集在科技的主线当中，后市仍会走强。 B 不是的，市场会展开高低切换了，低位的板块可能更有机会。那大家可以到今日股市的互动平台去参与投票，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可以直接在抖音的第一财团直播间，或者是有看头的 APP 上，以及有看头的视频号上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时参与一下互动，讨论对于科技后市的看法。好，我们来看看二位嘉宾的解读吧。琪琪，其实科技这两天的震荡的幅度非常大，刚才周峥也说了，是一个全球共振的结果。那双创指数其实也是调整了很长一段时间了，那接下来怎么看科技还是主线吗？
2: 是这样，就是现在显然啊，就全球对这个，就是这2周以来我们都看到了2次快速的下跌，都是从周五开始然后到周一结束。那么这2次巨大的下跌的扰动呢，是第一是源自于第一次是美国的大非农数据，大非农数据超预期的强，那后来就是出现反弹之后，解读为就是因为世界杯的这个扰动因素啊，就业岗位临时的增加，那这事儿过了。第二次呢，就是今天晚上这个美国会公布它的 CPI， 事实上呢，就是市场对今晚的数据预期其实已经是比较悲观了，就是预期今天晚上数据是在通胀在4.3%，因为也充分的考虑到了就是整个油价高企之后对中下游的一个传导。那我开篇也讲过，但事实上我们看了，就是我讲了，就是大家还是要去看扣除油价之后的一个核心通胀率。但核心通胀率呢，就是我们看了一些就是先导指标，包括就是我讲的是美股市场啊，就是包括一些住房啊，然后二手车的指数啊，事实上它的这个稳定性是非常高的，它并没有出现核心通胀失控向上的一个局面。所以呢，就是我判断，就是今天晚上的数据过后将会产生一个靴子落地的一个效果。那么但是受此影响呢，就是我们看到了在这2次扰动当中，美股的科技股出现了2次巨大的波动，进而影响到了 A 股，也影响到了比如说像韩股啊、日股。那么不可否认的是，就是在科技股连续的上涨之后，确实累积了巨大的获利盘， 包括我们看到现在已经被证伪的，比如

0: 说像，Vera CPU 端的这个内存啊 ，DDR5 的内存砍半带来的一个存储的这个争议，现在也被排除了。然后也看到了昨天晚上对于光模块 CPU 的一个延期交付、延期使用的一个小作文，导致今天像这个我们 A 股的这个光模块的股票
1: CPU
0: 对 CPU 方向啊跌的也比较多。但事实上这都体现出了就是科技股在连续上涨之后的一种叫筹码的脆弱性。但我觉得啊，就是眼下就是科技股应该讲有两条命。第一条命在于流动性的紧缩和宽松啊，如果说流动性大幅度的收紧，比如说美股今天晚上的数据出来，然后第一次议息会议给的点阵图给出了明确的加息路径，非常的偏鹰的话，那我觉得这是对科技股一个致命的一个负面打击啊。第二条命在于就是我们真正的看到了 AI 在需求端的一种叫见顶回落的迹象，但事实上这个需求端是我们就是目前还看好科技股最大的底气所在。为什么？就是大家想现在就是 AI 现在 token 的成本，我今年看到有两家大公司都是大幅度的下调了 token 的单位使用成本，降幅都在90%以上。要知道如果降幅在90%以上，说明它离就是真正的应用爆款级应用的诞生，真正覆盖到 C 端的广大人群的应用的那一天就越来越近了。事实上降价代表着就是 AI 大步的卖钱的应用大步卖钱的一个证据。所以呢，就是如果你看到这个 token 在单位 token 在不断的降价，那其实意味着这个需求会呈几何级数的爆发，它最终带来的总需求量是上升的。所以呢，我觉得就是我讲 AI 有两条命啊。第一条命在于如果说流动性有这收紧的扰动，会造成 AI 在上涨过程中的波折，但是不改大方向，它的大方向是由需求定的。第二条命就在于如果需求是始终向上的话，我们会看到一个螺旋上升的结果。第三呢，我要讲就是现在的扰动，比如说这个今天 K 线走出来，很多人有点悲观啊，觉得这边是不是在做头的迹象。但是我讲如果你回到三年前你会做什么？三年前你拿着手上的自己投资的资金，你会买哪个板块哪个方向？我觉得大家不妨把目光放到现在是2026年，我看现在这一轮美股科技股的资本开支，包括我们这边 A 股互联网巨头的资本开支，都是基本指向了2030年。也就是说在2030年前整个资本开支的计划是顺畅的。那么你站在眼下2026年去畅想一下，或者你倒过来想，我站在2030年的时间节点回头看2026年，你是不是还应该去投资硬件？我觉得这个问题反过来想可能更容易，就是我们站在2026年回过头去看2021年，我应该买哪个方向的股票？毫无疑问，就科技的需求的几何级的爆发增长这个趋势下，我觉得答案是非常明确的。只不过说战略上的确定加上战术上的灵活啊，就是我们在扰动来的时候适当保持仓位的灵活，适当保持战术上的这个，比如暴跌的时候你敢于逆势买，然后上涨之后是不是在适当的保守啊，这是战术层面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两者辩证统一吧，就是它的科技的中长线的方向向上，我认为是需求定的，而不是筹码结构问题，而不是利率问题，利率最终也打不垮 AI 的趋势啊。
1: 好，就是如果我们来讨论科技还是不是主线，那琪琪的结论应该还是非常确定和清晰的，就还是主线。那科技如果会受到影响的，刚才他说要么就是流动性的变化，但是也不改变趋势，要么就真的是需求看不到了啊。那如果说是这两个需求暂时我们还没有看到，而且短期正式正尾的话其实都没有可观察的一些具体的东西，那我们只能看流动性的这个时间节点，它可能更快一些，就是在下周了。那是不是我们要等到下周的美联储的这个议息的会议的结果落地之后再来看好科技？
0: 近期其实对流动性有两个干扰因素啊。第一是日本央行的加息，其实我认为这一点对流动性的影响更大。 事实上因为日美套利的问题。

0: 题，日元是全世界流动性的最大的提供方，但是日本现在明确的说我要加息到1%啊。但是如果你去回顾它从零开始到目前要到1%的这个过程当中，事实上每次日元加息都会对科技股造成一定程度的扰动。但是因为我前面讲的整个这几年就是 AI 的需求，一开始是硬件的需求，它是始终向上的，所以每次扰动的结果是扰动就是买入的机会。
1: 嗯，
0: 因为回头看的话，你会发现每次科技股的下跌都是买入的机会。到现在为止，扰动并没有真正改变 AI 趋势的方向。第二呢，就是我们讲这个美元是不是加息的问题。事实上，答案我已经其实讲过很多次了。我认为美元真正加息的可能性不高。为什么？因为我们看就是两年期美债，事实上对利率反应是最敏感的。它在本轮这个加息扰动的干扰下，两年期确实涨幅最大，它已经刷了阶段性的新高了。我讲的是美债收益率啊，但是十年期和30年期，就是中长期的一个对通胀也好、利率也好的一个综合看法来讲，这次30年期它并没有回到5月19号那个高位，甚至昨天还是产生一个下跌的走势。所以我认为就是它是一个短期扰动，并不是改变美国真正这个通胀上升的局面。要知道就是未来的变数，比如说我讲它可能进入到一个降关税的周期，第二就是油价如果阶段性回落的话，也会造成核心通胀的一个下降。所以呢，就是我们看到通胀上升的不利的一面，但是我们现在市场完全不计价通胀可能下降有利的一面。所以我觉得这事儿其实是五五开的事儿，但市场却看到了悲观的一面，也侧面的反映了就是科技股涨多了之后可能确实需要内生性的调整一下这么一个需求，但是趋势我认为是非常清楚。
1: 好，我们再来听听周征的观点吧。觉得科技反复的巨震了3天，后面还是主线吗？
2: 我们觉得现在就是如果你去看整个宏观的这个结构也好，包括一些宏观数据也好，其实它的 K 型结构是非常典型的，就是向上的那一笔和向下的那一笔是泾渭分明的。这也是今年我们看到整个市场跟去年在盘面当中所体现出来的不一样的这个情况，就今年市场基本上不轮动。从这个年初可能这个1月份的时候，基于这个今年美联储降息两次的预期动了一下油价，到了3月份因为原油的这个价格动了一下化工，但这两个之外基本上就是科技的方向，要么是海外算力链，要么是国产算力链的这个方向。而像其他的这种像消费啊，传统的一些这个周期性的行业，基本上就是一路向下的这个股价的这个表现，也包括金融啊，除了银行以外的像保险券商也都是一路向下的这个表现。所以这个也是就是今年整个在这个宏观上啊，就是除在高景气方向当中，可能只有围绕着人工智能的各个细分的环节是一个不断的这个维持高景气度的这个状态，大部分的行业的这个景气度现在看起来都是相对偏弱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也就导致在市场的资金选择上，那就围绕着高景气的这个方向去不断的聚集，那么就变成了所谓的资金抱团的这么一种这个情况。所以如果我们从现在再往后去看3季度的话，那么我们觉得唯一可能出现的一些变量就是在稳增长的这个措施上，7月份以后会不会有一些新的变化。因为到上半年其实我们看到1月份出口数据是非常好的，到了2季度的时候，其实我们看目前的这个相关的数据，出口数据还是比较好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未来到了下半年对于稳增长这方面会不会有一些新的抓手，那我们觉得要到了7月份会议之后去做观察。但是目前在没有这方面的增量信息的情况之下，那市场自发的还是会围绕着高景气度的这个方向去看。那现在能够产生高景气度的方向，其实就是在科技和人工智能的这个方向当中。这个不光在国内，在海外其实也是这么一种情况。所以现在变成全球都是一个相当于K 型的这种结构。那么科技线在需求没有回落，在流动性没有出现大幅度的拐点的情况之下， 那它还是会保持一个自己高景气度主线的这么一个地位。
1: 嗯，那这个观点其实也跟琪琪一样啊，就产业趋势。

0: 还是没有发生变化。那这个产业趋势或者说高景气度是怎么来的？其实刚才琪琪也提到了，就是其实还是要看资本开支。那这个资本开支要看什么呢？现在我们看到，比如说很多大厂在海外，它能够保持比较高速的资本开支，那是跑通了，在收入端是有体现了啊，或者说预期接下来的收入的结构会发生一个良性的一个改变，所以我可以加大我的资本开支。还有呢，就是在美联储前期一直处在降息的一个通道当中，那我的这个成本，对吧？融资的成本如果可控的话，我也愿意去增加我的资本开支。但是如果说就流动性的这个变量因素还是很大的，就是日本的这个加息，可能你不改变整个美国的它这个对于这个AI 的资本开支，但如果说接下来缩表了，然后就算今年不加，明年会加的话，是不是也会影响到他们的资本开支？那你的这个资本开支的顺畅的逻辑是不是就要被颠覆了？
1: 对，现在就是比较研究比较前沿的机构，其实一直在把美国的七大互联网巨头它的资本开支，也就是它的现金流做成一个生命线，就是在预测，就是按照它现在的现金流的情况，再加上我们知道现金流是由三部分组成，一个经营现金流，其中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现金流叫融资现金流，就是它能够从市场上拿到的融资的钱也是重要的来源。事实上我们看到，就是本轮对 AI 造成一定扰动的，就是谷歌它发的这个再融资，就是800亿美元的这个扩股的计划。因为大家想，就是浓眉大眼最不差钱的谷歌，它竟然也要融资。但是我觉得其实大家只看了一个结果，但是没有去看它拆这个融资的那份文件的本意啊。它只是讲得很清楚，就是它因为看到了巨大的需求的变化，如果按照现在它有的这个资本的这个现金流的情况来说，它会在未来无法覆盖客户的需求情况，所以它不惜从市场上甚至稀释原有老股的股权，就是扩股这么一个形式去融资。它最终是不考虑这个眼下的价格，不考虑老股东的利益，不考虑现在 CPU GPU 内存这么贵的一个现状，他也要去融资，去投入到 AI 的赛道上，是因为他看到了需求上的确定性啊。就是这一瓶水，就半瓶水，看空的人觉得它只有半瓶水，看多的人觉得它还有一半的上涨，一倍的上涨空间啊。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归根到底，大家还是要从产业的需求端去看问题。如果你就是真的看好，才会在下跌的时候去做加仓动作，哪怕就是现在可能悲观的情绪又上来了。所以我就觉得其实还是要多看需求端，多研究吧。
0: 好，我们最后再来讨论一个上证五零啊，这个周征跟我们来分析一下上证五零。因为上证五零其实在今年应该是从5月份以来是最弱的一个指数，就绝对的一个 K 型的走势，就双创是向上的，上证五零就一路向下。那这三天呢，五零确实有所表现了，而且我们也看到有一些消息面，比如说关于五零 ETF、300 ETF 开始重新进入到一个净申购的状态了，所以是不是短期上风格会占优一些？
2: 我们觉得就是目前像这些上证五零、沪深三百，它依然是跟市场情绪走反向的指数，就是当市场情绪弱的时候，他们会表现的会强一些。那么这样的一种跟市场情绪走反向的这种指数，其实它是很难带领市场整体往上走一波，像今年4月份以来的那一波的这个行情，因为它跟市场的情绪不处在共振的一个阶段，是处在一个跷跷板的这么一种情况啊。所以我们更偏向于上证五零包括沪深三百最近的表现，还是对于指数这一块需要有一定的托底所以再加上他们之前确实也跌了比较的多，那么有一些这个资金去做一些就是维护指数的这个动作，我觉得也是相对比较合理的。但是我们不认为靠着上证五零、沪深三百的这些行业和板块能够带领指数来一波比较大级别的，类似于今年4月份4月8号开始的那一波的行情，我觉得目前看不到这样的一些无论是基本面也好，还是其他方面的一些因素的这个支持。所以回过头来，其实后面要想指数改变当前的调整的趋势，核心还是在于 科技股的这个方向。
0: 嗯，好，那稍后回来我们来说一说接下来的操作思路啊。科技调整，那低位股开始活跃了，接下来的操作

0: 策略应该如何把握。进入到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我们请出郑林来听一下他对于市场的看法。郑林你好。
1: 好的，也非常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我们看到近期市场事件扰动不断，而这几天的市场情绪呢也是好一天坏一天，那么大家的内心更是跟着一波三折。那在这样的波折反复之下，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应对呢？先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张题板。其实我们会发现啊，市场大起大落之下带来了很多的不确定性，特别是今天指数分时回拉的时候，能感受到信心和底气的不足。毕竟一天一个风格，没有持续性，只能精选个股。正如我们昨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这家公司回踩60天均线之后呢，是迎来了 N 字拐点信号，今天上涨超过3%，这足以说明当市场波动加大的时候，低位的公司持有的更踏实。而低位想要走出波段，其实也离不开机构的推波助澜。所以今天呢，我们还给大家带来一个不错的关注点 QFII 持仓。我们来看下一张题板。我们复盘了2016年以来 QFII 的持仓收益曲线，累计涨幅高达187%，而同期的权益指数仅有27%的涨幅。这背后其实离不开 QFII 的选股逻辑和投资风格，激进与防御是并行的。那么通过分行业、分景气、分周期的策略来迎合千变万化的市场，尤其是当下个股波动加剧之下，有的调下来可能就是风险的到来，而有的调下来反而是我们捡便宜筹码的时机。那我们不如跟随机构的步伐，在调整当中寻找到一些真正发光的金子。那 QFII 持仓的表现如何呢？正如我们看到的，江化威2026年一季度获得一家 QFII 新进持有，当时股价还处于震荡寻底的阶段当中。当市场方向明朗之后呢，股价阶段涨幅达到112%。此外，还有食谱检测，也是在2026年一季度获得一家 QFII 新进持有，此后股价累计上涨67%。虽然上涨途中是有波折，但长期持有下来都有不错的波段机会。那对于我们来说，指数反反复复并不可怕，怕的是手中的个股受到市场情绪拖累后，并没有在指数情绪回温的同时呢主动跟随。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精心的帮大家梳理了一份 QFII 持仓潜力公司名单。领取方式非常简单，您只要现在立刻拿起手机，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就可以进行免费的领取。同时也帮大家梳理了一些思路，我们可以一起来看。首先呢，帮大家梳理到的是QFII 新进或者增仓的公司，说明具备关注的价值。其次，技术走势上有止跌企稳的迹象。最后，还是行业当中的细分领域龙头，梳理成了这份资料。如果您在当下的话也感觉到非常迷茫，那么不妨现在拿起手机，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把这份名单免费的领取到手中。同时，按照上面的思路，也给大家带来一个精选方向，我们可以一起来看这家公司呢。其实它的战略定位，短期是风电高景气核心标的，而长期来看的话是成长为多领域的高度复合型材料平台。快速固化 RTM 树脂用于无人机机器人手臂，打开了增量空间，具备了天然的竞争优势。而公司也获得3家 QFII 的增持和1家 QFII 的新进持有。技术走势上回踩60天均线获得支撑，走出了 N 字拐点信号，资金连续2天净买入1126万元，有望走出持续的反弹节奏，值得重点关注。那么以上这个方向也一并放在了今天这份 QFII 持仓的潜力公司名单当中了。领取方式非常简单，您只要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就可以进行免费的领取了。而这当中也给大家梳理了一些思路，我们可以来看。首先是 QFII 非常看好他们新进或者增仓，属于行业细分领域的龙头，而技术走势上恰好又有止跌企稳迹象，并且获得主力资金吸筹的一些好的公司呢，整理成了这份资料。所以还没扫码的朋友，我们可以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了。毕竟在指数波动的过程当中的话，其实我们在当下追高也不合适，但是低位的品种持续性，大家心里也都在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反问。那么当下不如我们去从机构的视角来挖掘一些值得持有的好公司。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有看头加油时刻的全部内容。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好，欢迎回来，欢迎大家呢，跟我们共同来了解一下今天的最强风口，还有连板高标。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连板高标，走到四连板的天娱数科、物理 AI 加机器人概念，三连板的金安国际是 PCB 上游的方向啊，这个真的还比较强，今天盘中炸板了，可是尾盘也封回去了。和远气体等13只个股两连板。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最强风口，半导体15家涨停，今天比较多的，它更多集中在了材料啊，就是上游的一些方向。算力硬件是3家涨停啊，也是偏上游的。那 AI 应用7家涨停，我们再来看其他的，消费5家，机器人3家，房地产3家啊，你会看到一些传统的面孔了，消费、房地产现在也会上最强风口榜。那我们能做些什么啊？就半导体、算力硬件、AI 应用、消费，哪些方向还可以做多？因为其实哪怕科技是主线，它也是有明显的分化。我们来听听琪琪的观点吧，怎么看？
1: 就是我前面讲到，就是 AI 的基建呢，从目前巨头的资本开支来看，基本都是排到2030年。所以呢，这个它的基建应该说还有数年的一个基建的一个周期，特别是我们就是国内啊，就是你要知道，现在我们看，比如说像 PPI 的数据、出口的数据，都是供海外链为主，但是国内链的话，我觉得就是国产的份额可能会超乎大家想象的高，主要还是国产为主啊。但是国内的需求量呢，我觉得最终它的体量应该是会超过美国的，所以呢，就是我觉得整个国内链的 AI 基建也是就是有一块巨大的一个增量市场。然后呢，就是我觉得就是如果说过去比如说以CPU 光模块为主的，包括像国产的 GPU 这些龙头啊为主的，过去三年走出的一条主线来看啊，我觉得下一阶段就是大家还是要去关注一下在 AI 上目前走出的一个新技术新路径。第三呢，就是我上次也讲，就是物理世界供给的一个瓶颈，就是如果大家对需求有怀疑的话，我告诉大家，就是在过去一周有两个方向是官方宣布涨价，第一个是 PCB 的电子部方向，就电子部现在涨价什么意思呢，就是它因为产能过度的紧缺，导致就是他把低端的产能啊，这些织布机把低端的产能都舍弃掉，只做高端产品，因为高端产品的利润厚啊。第二呢，就是他在高端产品上就是现在的价格，就是可以说是一个完全的卖方市场啊，就是他一年可以涨好几次价。第二呢，就是我们看到像这个第二个一个涨价的风口，就是最近在
0: 除了 CCL 吗？也是在海外链方向吗？ CCL 方向，
1: 对，海外链。然后就是因为现在的供给就是非常的短缺，导致呢就是现在就是卖方市场，就是如果大家去看这个供给的物理瓶颈缺口的话，我认为啊，就是包括像后面存储，现在存储就是除了跟英伟达链的签长协价，其他的存储方向，包括我们看到最近的新闻，像长兴啊，长兴的 DDR5 它在市场上可以卖到跟三星海力士一个价格，就是如果说它现在市场是如此紧缺，包括像英伟达都拿不到 Vera CPU 配套的192GB 的 DDR5 内存，它只能砍半，所以如果按照这个趋势来讲的话，未来这些涨价方向，它可能未来2到3年的产能无法大规模的扩产，但是它可以通过一年几次的提价把自己的利润做得非常的厚。所以呢，就是按照现在比如说大家对美股有所忧虑的话，我看了一下像美光啊像三星啊，它的涨到现在它动态市盈率，就明年的动态市盈率只有不到10倍啊，它的业绩是非常有保障的。所以你还在怀疑需求的话，我觉得大家其实应该静下心来去看一下真正的基本面，而不是光看 K 线啊，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就是我说新技术的

0: 增量方向，比如说像我们这次在这一个月内就非常佐证的看到了像 CPU 的增量， CPU 的增量包括我们今天就是半导体这么大跌的情况下，其实我们国产的 CPU 其实走的还是相对来说是偏强的，因为 CPU 在这个就是推理时代它的地位我觉得是继 GPU 之后最大的一次的增量，我觉得对没有上车 AI 科技的人来说，事实上也是在 CPU 方向上其实可以做到第二次上车，因为我们可以看见它未来的这个需求端的增量放量是非常的巨大的，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新技术的变量，比如说像玻璃基板也好，就最近出现了一些新的名词，然后这些股票呢也不是说已经炒了3到5年的一个周期了，相对来说它的炒作时间还是比较短，我觉得如果后续有回调的话也是可以充分的去关注的。
1: 嗯，好，那琪琪呢其实不光是从基本面的角度给大家做一些当下市场的分析，他也会从很多宏观的方向就是在比较全面的去看待分析这个市场。那接下来呢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琪琪在月底会有一场闭门直播，大家如果有兴趣呢就可以来扫码关注了，具体的时间是在6月28号的10点到11点半，直播的一些内容比如科技解析科技主线呀，跟踪资源品种，包括还有盘点低位板块还有一些操作的思路。我觉得其实大家有的时候看直播可能不仅仅是要一个答案，要的也是那个过程，就是我怎么推导出来了，我有哪些维度去分析我的投资的逻辑，投资的框架是什么，这我觉得才是大家去看直播去学习要获得的一些内容。那琪琪也可以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吧，自己的这场闭门直播。
0: 好的，就是这场直播大体的思路还是因为目前相对来说就是本轮牛市还是一个结构性牛市，就是如果你对过去这种普涨式的牛市还有依恋的话，可能今年就是很多股票已经跌到2638那个位置上去了，就是很多股票其实亏钱效应非常的严重。
1: 是，
0: 但所以说呢就在结构性牛市当中怎么样就是稳定的跟上指数，现在指数是4000点而不是2638，所以呢就是这是普通人面临的第一大难题。第二呢就是在科技股目前事实上我觉得周期可能才到上半场可能还有下半场的周期还没有开始，所以这科技股方向我也是重点挖掘。第二呢就是在一些低位方向，包括像今年我们看到在宏观数据上佐证的周期股方向比如说像以黄金啊铜啊这些周期类的有色资源还有能源化工这些，我也会展开一定的分析，最终呢想就是给大家构建出一个比较能够跟上指数的一个稳定相对就是风险也降得稍许有点低没有像单压科技股那样波动率非常大的这么一个策略到时候就是欢迎大家来收看吧。
1: 嗯，好，欢迎大家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去了解琪琪的这场闭门直播，6月28号的10点到11点半，精彩的内容分享给大家。好，我们再来请周正跟我们来说一说比较看好的一个方向吧，就整个 AI 的产业趋势它跟踪的也是时间非常久的可是接下来能够重点看什么肯定也有分化了对吧包括像半导体甚至是机器人哪些还可以做多。
2: 目前的话我这边就是在科技方向当中还是两条腿走路就是一条还是海外算力链，一条还是国产算力链，他们的驱动的逻辑会有所差别，但是他们的节奏呢也不是同步我们看到以目前的这种市场的成交量也好，以及这个市场对于科技股的这么一些这种情绪也好，基本上都他们是一个螺旋交替的这么一种模式也就是说一会儿是有一段时间是国产算力链强，一段时间是海外算力链强，基于他们背后的一些股价驱动的一些这个因素和这个逻辑但是这两个方向其实依然是目前整个市场当中的主要的这个主线的这个方向。那么在目前的这个 A 股市场当中其实我们是不建议大家去做左侧的因为现在的整个的市场的环境已经跟过去30年 A 股的环境我们觉得是有质的变化的，也就是说过去30年你可以把 A 股的环境跟整个中国的房地产周期它的这么一个轮动去做这个关联，那么那样的 市场，其实你去做左侧，你可以借鉴

0: 之前的这个周期轮动的这种模式，当它的估值跌到一定的这个合理，甚至跌过头、低估了以后，你可以去做左侧。但是现在我们已经不在房地产周期上了，我们是在一个科技创新的周期过程当中，所以如果你还是按照过去的房地产周期的这种方式去做左侧，其实啊这种不确定因素啊会更大一些。所以我们还是觉得对大部分投资者来说，在这个市场当中还是要想办法去做右侧。那么怎么样才能更及时的去把握右侧出现的信号？那这一点上就是要保持一个持续的产业趋势的跟踪，那这样的话才能够有更好的这个，或者说更早去把握一个这个阶段上行的这么一个过程。那所以现在从整个的这个人工智能的角度上来说，其实算力无论是在北美还是在中国都是非常缺的啊，所以算力的需求。
1: 你最看好什么算力？
0: 我们觉得还是斜率最高的那些方向，存储、
1: 光、
0: PCB， 这是海外算力链的三个大的这个方向。这三个大的方向其实也是处在一个技术需要不断升级的这么一个方向。光800G 到 1.6T PCB 板啊也要进行升级啊，它的这个无论是打孔的那个设备还是打孔的那个耗材啊，其实我们看都没有受到太多的影响。那像存储其实现在是12层的 HBM， 马上要升级到16层的 HBM， 它也是有一个技术升级的这个过程。那对于国内来说，其实它的核心就是解决我们的算力芯片不足的这个问题。那么华为的锚定律出来了以后，其实这个问题也有可能在未来会慢慢的得到缓解。那这样的话，其实跟算力芯片包括先进封装、先进代工等等的这条产业链，其实我们看到现在很多环节都缺，像电子气体最近涨得很好的中传特技今年涨了6倍也缺，大硅片最近开始涨的也缺。所以整个的这个作为人工智能的底座的半导体，现在它的这个就是紧缺的物料是越来越多，那在这种环境之下，其实资金也会不断的去做反复的跟踪和挖掘。
1: 嗯，好，那稍后回来了解一下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接着让我们请出的是张志丹，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分析。张志丹，你好。
2: 你好，我是老朋友张志丹。今天整体来看的话，还是在一个蓄势的过程当中，当下的行情像极了3月底的那一波，都是蓄势之后才往上去走。所以在当下的一个阶段，第一个不用慌啊，第二个呢，咱们要考虑的是一旦指数短期回调之后，该往哪些方向去低吸，该往哪些方向去看，这是重点啊。那核心逻辑就是在于谁能够更加抗跌。目前来看的话，还是聚焦在科技，尤其是科技涨价的这一块啊。我们来看到半导体各大材料呢，近期也都在持续的涨价，随着价格上涨，股价也在出现持续的领涨。比如说像近期啊，六氟化钨的供应商也是宣布了涨价啊，随后呢，股价在 MACD 金叉之后，随后是连续的逆势上涨，而且是走出了加速的行情。包括像 MLCC 当中的离心膜供应商也是涨价相关的逻辑啊，一路上行，而且在现在呢还在不断的走加速，创出了阶段新高。再到树脂啊 ，PCB 当中树脂在近期也是宣布涨价，随后股价也是连续走强，连续走加速。那对应着这个逻辑，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已经是关注到了啊？如果没有关注到的话，那接下来我们探讨一下为什么这个方向有机会，为什么这个方向能持续有表现。首先呢，半导体材料是出现了供需矛盾持续加剧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呢涨价不断。目前呢，六氟化钨、氦气等多个半导体上游的材料因品类啊、海外的产能关停、地缘因素出现了极端式的涨价。比如说六氟化钨一年是大涨超过了2.3倍以上，所以你去看一下近期的中船连续的出现了翻倍的走势。再到呢，电子级的氢氟酸啊，无水氢氟酸上涨是超过了25%到40%，所以呢，中聚星近期也是走出了翻倍的行情。再到氦气啊，年内上涨是3倍到6倍啊，所以大家会发现啊，其中的一些气体方向也是走出了翻倍的机会。但是明白这个逻辑之后，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去聚焦在涨价材料的这一块。而且大家来看到啊，整个涨价半导体的这个材料指数啊，近期也在不断的跌创新高，而且都有个规律啊。什么样的规律呢？一旦 MACD 金叉再加上圆弧底之后，往往一波行情向上突破箱体压力位之后，加速的行情即将开启。那现在呢是第三波，那对应着这波行情到底该如何去把握呢？其中的半导体的材料啊，它的细分也很多，也很广，也很杂。那今天呢，给大家整理了一份资料，这份资料就是关于半导体材料涨价核心受益的低估值清单资料。那对应着

用第三方资料的话，大家一定要去做好提前的准备，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提前的参考。那说到整个材料的涨价啊，那很多朋友也会提到半导体科技很多品种都已经是位置很高了，那对应着这个方向有机会有潜力吗？不着急，我们来研究一下基本面。昨天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去聊过啊，位置高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业绩能不能持续的增长，估值能不能持续的下来。那我们来看到啊，整个半导体材料的话，目前按照2026年的 PEG 的水平来进行估算的话，目前只有0.45，什么概念呢？一是正常，离这个正常仍然是有翻倍的空间。那距离之前上涨的一些方向，比如说半导体设备1.39，包括被动元器件1.88，包括 PCB 的0.5，都要远远的去低于。机构认为行业公司的盈利增速是已经超过了股价上涨的速度，具有较高的安全边际，所以对应着材料涨价的方向，各位做好准备了吗？如果没有的话，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那这份资料呢，就是关于半导体材料涨价核心受益低估值的清单资料。那对应着这份清单资料的话，赶快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了解。那这份资料呢，也是从三个维度给大家去做了一个筛选。第一个是涨价不断，业绩高弹性；第二个呢是替代预期强，机构密集调研；第三个是估值低位，技术开始金叉，短期有望走出加速的行情。那围绕着这三个维度的话呢，我们结合相关的方向一起来看一下啊，那接下来有哪些机会有望这个蓄势待发。其中呢，像这个方向大家去注意，之前第一波行情同样是走出了一个加速的行情，它的逻辑是什么呢？MACD 金叉之后底部蓄势一波加速行情，后面的第二波和第三波以及第四波的行情同样也是这样一个逻辑。目前为止的话，同样 MACD 刚刚形成了金叉，而且呢最重要的是突破了箱体上沿的压力位，而且是逆势突破，一旦向上跳空缺口突破之后，很有可能随时走出一波加速主升的机会，尤其是在半导体材料啊这样的一个涨价预期的加持之下，那这一类方向往往能够给到大家一些惊喜的机会。所以在今天啊，一并是整理在这份资料当中给大家去做参考。这份资料呢，就是关于半导体材料涨价核心受益低估值清单的相关资料。所以最后时间啊，大家检查一下是不是已经打开手机微信，扫描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了这份资料。如果没有的话，抓紧时间做好这样一个动作，领取这份资料，为明天的行情提前去做好应对。好的。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

0: 好，欢迎回来，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更有大咖的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的内部研报免费解锁。那每日签到还可以领取专属好礼。好，接着我们来看资金面的数据，两融余额。那两融余额其实已经开始有非常明显的回落了，走到昨天啊是在2.8873万亿，相较于上一个交易日是小幅的攀升啊。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新股，明天有两个品种可以申购，有一个品种会上市。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科技后市还是主线吗？选 A 的认为科技仍是主线，后市会走强的61%，选 B 的39%。仓位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下，减仓比例依然比较高，26%的人选择在下一个交易日减仓。好，接着呢我们来说一说低位的方向，看看哪些低位的品种大家也可以予以关注的，还是说尽量啊就是等待右侧的信号，齐齐什么建议？
1: 实话实说啊，其实除了科技方向。

0: 还有国有四大行方向，其实大部分股票都已经走入技术上的熊市了。因为今年这一轮就是科技的虹吸效应是非常明显的。但是呢，如果说低位方向的话，事实上就是我今天也看到了一些信号，就是我们纯粹的从看图说话，加上我们对基本面的一些底层的一些了解，我觉得有这么几个方向可以列为观察方向。第一呢，就是创新药。就创新药呢，事实上在这个刚结束的 ASCO 大会上，中国的创新药企业它的临床数据不可谓不惊艳，但是正巧那段是碰上了 AI 虹吸效应最强的阶段，所以哪怕你出好的数据之后，创新药方向也是坚决的就是出货为主，因为只要看到红盘，大家就把资金抽出来往 AI 里加，导致了就是我们看到就是创新药其实大家觉得创新药的 K 线有点惨，我告诉大家，所有的板块基本上都是这个走势啊，就是没有特别惨，平均水平。但是有基本面的支撑，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我们看到一些数据的优秀，然后再加上从最早的 BD 的周期开始，其实大部分 BD 都是叫里程碑式付款，就是我们看到如果说在一些三期临床，海外的三期临床出成果之后，它会进行第二笔第三笔的里程碑付款，到时候我们就能看到BD这些就早年做 BD 的一些公司真正的把款回进来，所以呢，就是如果大家要看低位方向的话，这是一个有基本面支撑也有技术面超跌的一个方向。第二呢，就是锂电方向。就锂电方向给大家简单报个数据，就是碳酸锂从20万最低跌回到期货回到15万，就是按照15万现在又开始涨，就是我们看到比如说最近像江西宜春它的这个探矿权被当地政府就是取消掉了所以它的这个产能释放延期了，所以呢碳酸锂期货这边开始止跌，有一个回弹的动作。按照15万一吨的碳酸锂，现在的锂矿的动态市盈率是10倍，就26年10倍，按照20万一吨，它的动态市盈率是6倍，也就是说现在锂最上游的锂矿大概目前的就是估值已经杀得非常到位了。但是从需求端看，今年的储能就是26年的储能大概的增速，我算上国内加国外的全球，最终的增速可能是80%，明年是30%，所以呢，最终对碳酸锂的需求上升是确定的。第三呢，就是恒生科技方向。恒生科技方向我们看到最大的权重股腾讯在一根大阳线回调几天之后，今天再次出现了一个不小的中阳线吧，就是这边如果最大的互联网平台都在港股，如果能够在 C 端入口上引入 AI 应用的话，我觉得想象力还是非常大的，所以这三个方向是低位方向，大家可以建一点观察仓位啊。
1: 嗯，好，观察名单啊，三个低位方向。那最后我们请周征来说一下自己的操作，大家如果有兴趣也可以到有看头上去了解周征的课程。
2: 首先操作上我们还是等右侧信号，那我们讲右侧信号就是第一个就是看能不能站上5天均线，然后再看它以什么样的形式就比方说像4月8号就非常典型放量白点的站上5天均线的长阳，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这种信号。当然这次不一定会有这么明显的信号，但至少你得等它站上5天均线以后，我们再去考虑做右侧的配置。从配置角度上来说，我们觉得就是如果你原来都没有参与过科技股的，如果想往科技股上去靠的，先以指数为主，而不要先选择方向，因为你可能科技股方向选错比你在传统行业上选错更大，
1: 波动大，
2: 对，不光波动大就好。
3: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4: I think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5: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6: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7: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 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8: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3: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一代的格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0: 此期待。
1: 在2020年已经基本建成的基础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出台。
2: 上海已经成为国际上金融市场体系最为完备、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
0: 每一次探索，
2: 承载着资本市场改革先行先试、科技强国目标的科创板在上海落地。
3: 平稳运行一年后，科创板指数终于来了。
0: 每一次前行，
4: 推出30条具体措施，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2: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推出了金融16条。
5: 交通银行长三角一体化管理总部在上海成立。
0: 每一次突破，
2: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今天发布金融开放与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6: 在经过半年的等待之后，沪港通终于尘埃落定，
2: 备受各界关注的沪伦通正式启动。
0: 每一次选择，
7: 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原油期货在
2: 上海金的落地意味
8: 国际铜正式在上期所上市，将提升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影响力。
0: 每一次托付，
2: 让金融资源更好配置于人民生产生活的衣食住行、安居乐业。
0: 每一次守望，
9: 稳定和增加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守护好百姓的钱袋子。
0: 这就是金融，如血脉一般。这就是金融，看得见的搏动力量。脉搏上海。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全市场交易实盘节目《市场零距离》，第一财经、东方财经频道同步直播，也欢迎您登录第一财经网、第一财经的 APP、有看头 APP 同步观看《市场零距离》，来关注这一时段我们将要关注的重要的一些消息啊。道指深夜重挫950点，科技股普跌，超微电脑大跌27%。中东地缘冲突持续发酵，欧洲三大股指收盘涨跌不一。美国五月 CPI 重返4%时代，能源价格飙升推高通胀。SpaceX 首次公开募股，获得超4倍的超额认购。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深入整治内。

0: 卷式竞争。申万宏源消息，六到七月可能是全球科技股的调整阶段 ，A 股宽基指数样本即将大调整，近9000亿元指数基金同步调仓。建行股价再创新高，月内跑赢近90%个股。欢迎各位呢扫描屏幕上的二秒，下面在第一财经的 APP 了解更多的详细内容。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外盘的相关情况。首先呢，是看一下新加坡富时中国 A50 指数的一个开盘情况啊。目前呢，我们看到基本平盘啊，这个15220啊是在一个平盘的状态当中。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亚太市场的一些相关情况。日韩股市都是出现调整啊，日经指数接近1%，0.98%，韩国综指呢是1.35%这样一个向下调整的幅度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隔夜呢欧美市场的情况。首先呢，我们看一下隔夜美股三大指数的具体的表现情况，都是出现了向下的这样一个调整。道琼斯呢1.87%，纳斯达克呢是1.98%，标普五百呢也是跌1.62%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中东局势方面啊。据央视新闻报道呢，当地时间的6月10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称呢，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于美国东部时间的10月17号，10号的17时15分开始对伊朗境内的多个目标呢实施所谓的自卫打击。声明称呢，这次打击呢旨在回应伊朗无端且持续的攻击行径。那么由此呢，国际油价是走高的啊，美油的主力合约大约收涨4.14%，每桶呢是报在91.85美元，布油主力合约呢是上涨3.88%，报在每桶95美元。另外呢，隔夜的美股啊，大型科技股多数下跌，美国的科技七巨头的指数跌去2.18%。个股方面啊，英伟达跌3.73%，市值失守了50,000亿美元的关口，特斯拉跌了3.8%。亚马逊、谷歌、脸书跌幅都是超2%，微软呢跌1.5%，苹果呢是微涨0.35%。另外呢是芯片板块重挫啊，费城半导体指数跌3.57%，存储方向集体回落，美光科技跌4.7%。个股方面的超微电脑跌幅超27%，这个是3月以来的最大跌幅。公司计划进行70亿美元的股权融资，用于购买旅行客户人工智能服务器订单所需的组件。另外就是甲骨文股价盘后跌了超过7%啊。另外热门中概股多数走低，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跌去0.28%。好，这是隔夜呢美股的大致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下隔夜呢欧洲市场的这样一个收盘的表现情况。欧洲三大股指呢收盘是涨跌不一的啊。英国富时上涨0.27%，法国 CAC40 呢下跌0.51%，德国DAX指数呢跌去0.97%。中东的地缘冲突持续的发酵，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风险呢又是推高了原油的价格。叠加欧央行即将加息的这样一个预期的升温，市场的避险情绪是压制了欧洲股市的整体表现。好，我们马上呢再来关注一则外盘的相关消息啊。当地时间的周3，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的 CPI 通胀与市场的预测基本一致，但由于中东战争推动油价的大幅攀升，5月份 CPI 较上月加速升温，消费者面临的价格压力是有所加大，也进一步强化了美联储将利率维持高位更长时间按兵不动的理由。具体的数据显示呢，美国5月未经计调的 CPI 的年率录得4.2%，这个呢是符合市场预期，这也创出了2023年4月以来的新高，前值是在3.8%。5月经计调之后的 CPI 月率录得是0.5%，这个呢符合市场预期，前值是0.6%，这是美国通胀率3年以来首次重返4%以上的水平。尽管市场此前担忧能源价格飙升可能进一步推高整体的物价，但这次的数据和预期呢基本一致，剔除食品和能源成本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2.9%，这同样是符合市场预期的，前值是在2.8%。另外呢，美国5月计调之后的核心 CPI 月率在0.2%，预期值是0.3%，前值是0.4%。那么就这则消息啊，演播室呢，我们邀请到了胡涛来给我们做一下解读和分析，美国的这一组的相关的数字，有可能会带来后续的哪些影响？
1: 好的，主持人。
2: 那其实这样一份数据啊，就是我们乍一看啊，可能觉得它确实是挺高的，因为 CPI 的话就是好久都没有破四了，是出现了一个破四的情况。但是当我们去看当中的这个核心通胀的话，会发现其实并没有预期的那么高，就它的核心通胀呢是同比上升了2.9%，但是整体的一个环比上升是在0.2%。那市场之前的预期呢是在这个0.3%，所以说单看这份通胀数据，其实我们认为它对流动性其实是偏友好的。包括其实我们去看整个市场的这个预测啊，就比如说我们以这个美联储观察的预测为准，那它之前预测呢，就是在这份数据出来之前，美联储观察认为整个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之后加息的概率是在60%，但是当这份数据出来之后，反而是下降到了43%，那就说明整个市场其实是认为这份数据出来之后，对于美联储来说，它货币宽松的可能性比起它紧缩来说可能会更大一点，或者说就是整个加息的可能性没有之前那么强了。那这个是之前的一个预期。那为什么就是出来之后，整个市场其实我们看到像大宗商品反而跌了，包括科技股反而也跌了，主要还是因为就是昨夜晚间呢，像这个就是外围的像那些地缘问题又再度爆发了，像这个海峡又再度封锁了，所以说市场担忧的是对于未来流动性可能会缩紧，有这样的一个紧缩的预期在。但是如果说我们单看这份数据的话，其实它比起之前市场预期其实是要好一些的。
0: 嗯，好，谢谢胡涛。我们再来关注下一则消息啊，这个相信各位呢都已经了解到了，这个就是SpaceX 的首次公开募股啊，这个认购额啊超额4倍。据消息说呢 ，SpaceX 的首次公开募股吸引了中东财富基金的数十亿美元的认购。沙特阿拉伯的公共投资基金和科威特的投资局知情人士透露，各方已经分别下单购买价值10亿到50亿美元的股票。他们还表示呢，规模达5800亿美元的卡塔尔投资局也可能做出一个重大的投资承诺啊。这个可能大家都予以关注。马上呢，我们再请陈兆玲啊，就这个 SpaceX 的这样一个4倍的超额认购啊，后续会怎么样？
3: 好的。那其实那个 SpaceX 它上市也不是说突发的一个利好啊，而是说我们说持续关注度都比较高的这一个信息。那这一次的一个上市之后呢，它其实整个的一个关注程度是越来越高了，也可以看到它是一个超额4倍的一个认购，说明整个市场对于它的一个认可度还是比较高。那么接下来的话也是要观察它接下来的一个利润的一个增长来源。那么之前的话它其实也是在上市之前说了它之后的一个远景。那么首先说到的话还是一个太空算力啊，都接下来的话它是要把那个算力搬到那个外太空，所以说也是现在来说市场主要的一个需要解决的一个矛盾之一，就是算力目前来说是受到了一个电力的一个约制啊，所以说现在来说如果它能解决这样的一个大的问题的话，所以之后的一个看点应该是非常多的。那目前来说的话 SpaceX 它其实不缺那个运力，而是缺我们说可能目前还没有解决那个太空算力的相关的一些技术啊，比如说那个应对复杂的一个太空辐射的环境，它的一个能源啊，比如说太阳能翼子板能不能一个实现一个可以操作啊，比如说它我们说之前可能我们说生化架啊可能会可以应对这些复杂的一些环境，但是它的一个成本过高啊，所以说算力搬上去如果用生化架的话很明显啊是不符合那个相关的一些商业逻辑的。但是如果说之后它用那个钙钛矿啊能够实现了相关的一些操作的话，那么我们认为接下来一个可复制的这样的一个逻辑来说可能会被验证，所以现在来说市场就主要关注的这一点。那么反观国内来看的话，其实国内目前还是有些缺运力啊，因为我们的一个可回收火箭应该还没有完全的实现相关的功能，但是随着那个朱雀二翼的一个发射之后呢，大家也是看到其实国产火箭也是开始降本而且量产。那如果说接下来如果一旦说啊国产的一个翼子机能够成功回收的话，那可能就是一个引爆国产商业航天的这样的一个基点。因为之前来说反反复复，从去年12月份朱雀3号首飞啊，然后翼子机大概落在那个回收点附近几十米开外啊，大家就是对商业航天非常有信心。但之后的话可以看到啊一直在等，但是没有等到啊，商业航天板块也是调整了非常多的一个时间。然后如果综合现在的一个市场环境来看的话，如果说科技股啊就是算力持续的调整，资金有溢出的话，那么也是可能会关注到一些啊就是可能从大题材切换到大赛道的这些板块里面的话，包括那个机器人以及商业航天，我们觉得可能都会有相关的一个资金的一个关注。
0: 其实大家予以关注的这个重视程度不言而喻啊，可能更有人呢会去关注它上市之后的这个股价的这样一个情况。 我们应该是看好吧，赵林怎么来说他这个？
3: 那目前来看的话，市场我觉得分歧也比较大，因为一方面来说，现在面临着美联储加息预期，然后地缘冲突啊，然后那个欧洲、日本央行也要加息，那么然后就美股的科技股还是处于高位，所以说这次的 SpaceX 上市啊，它一个又是那么大的一个巨盘，市场还是分歧比较大的。有些认为它大幅出血之后啊，整个股市可能都会有一定的波动，但是另外一方面，它有可能会有人相信，哎，整个的一个，参照像特斯拉啊之后的一个走势来看的话，目前 SpaceX 依然是有非常大的抗点，而且这次的一个认购倍数那么高啊，所以说接下来的话，我们觉得可能还是要关注它上市之后的一个走势的表现啊，可能会对 A 股进行一定的映射。
0: 嗯，好，谢谢两位啊。那美股的重要消息呢，每天我们都会更新，如何影响到 A 股、港股，产业链又有哪些重要的标的？想要了解更多的投资机会，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推出了投资秘籍，可以直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了解详情。另外呢，听众投资者呢可以打开微信搜索第一财经的小程序，点击中间的 VIP 频道按钮查看更多的信息。好，马上呢我们把目光呢转向 A 股啊，来看一下相关的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郑山杰6月10号啊主持召开了经济形势的专家座谈会。他表示呢，国家发展改革委将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决策部署，用好用足宏观政策，发挥好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的集成效应，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的建设，促进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的紧密结合，实施好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加快建设现代产业体系，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持续强化改革创新，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提高能源资源安全保障水平，实施全面的节约战略，切实兜牢民生底线，全力促进重点群体的就业，同时抓紧研究储备一批针对性、操作性强的政策工具，根据需要及时出台实施，不断巩固经济持续的稳中向好的基础。希望各位专家呢多多建言献策，为推动这个高质量的发展和贡献呢贡献一些智慧和力量。那么他的这个表达呢表述呢是因为涉及了很多的这个方面啊，可能我们只能说来找出这个近来市场比较热点的这样一个东西，胡涛，比如说他提到的这样一个 AI 加等等科技方面怎么来看。
2: 好的，主持人，那他其实提到了两方面啊，就一个是这个人工智能加，那另一个呢就是反内卷，那这其实正好对应了我们市场上这个当前两极分化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就 K 型分化的一个状态，一个是人声鼎沸的这个 AI， 那另一个就是现在是无人问津的，可以说是一些传统板块。那其实对应到当前市场的话，我们认为啊，就是当前这样的一些人声鼎沸的这样的一些行业啊，其实短期内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内生的这样的一个调整需求啊，不是说因为这个企业的或者说产业的基本面就可能不太好，整个产业基本面其实还是非常强劲，但是我们看到，当面临这样的一个比较强劲的基本面，就是整个下游的资本开支还是非常旺盛的情况下，我们看到像这两天，其实一些高位赛道的个股其实还是在调整。那主要原因呢，还是因为就是当中累积了比较多的一些获利筹码在当中，所以短期内有这样的一个需求。所以说，对于后续呢，我们认为关于AI 加这个板块，尤其是关于这个 AI 应用AI 的传统硬件这一块，可能是要引起一定程度的这个警惕。那对于整个的一个AI 的下游的应用，其实当前整个市场还没有打开啊，包括围绕着这个 AI agent 啊，或者说像 AI 眼镜、AI PC 这样的一些终端啊，甚至是像这个叫我们之前常说的像漫剧啊、影视娱乐，这些都是可以 AI 去应用到的这样的一些行业。那这个是可以去就是短期内我们可以在当中进行一些低位赛道的挖掘。那另一个呢，就是他提到的这个反内卷，那对应的一些传统板块，其实我们看到近期的话也是有一些资金流入的，比如说像昨天盘面上像是餐饮啊、娱乐啊这样的一些行业，我们看到包括旅游啊，昨天这样的一些低位板块就是突然之间就拉起来了。那这就说明资金是在进行高低切，包括其实昨天我们看到像整个光伏行业，其实在昨天尾盘的时候也是有突然的这样的一个拉升，说明整个资金当前的话对于一些高估值的拥挤度比较高的赛道其实是逐渐的就是比较敏感的，就是希望就是在这个位置出来，但是对于一些低位赛道的话，这个时候可能有一些资金会去进行低位的布局。那我们如果说用哑铃策略去配置的话，那相应的这样的一些传统赛道，尤其是和反内卷有关的，那是可以去在这个位置去看的。
0: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则消息啊。申万宏源 A 股策略首席分析师傅静涛表示，6到7月可能是全球科技的调整阶段 ，AI 算力链业绩兑现，股价将回调以消化估值。市场需要等待 AI 产业趋势的再拓展，中期呢能够景气延续、业绩消化估值的方向，还有创新高的机会。他关注的是光通信、PCB、存储、储能、燃机、算电协同。 后续的科技行情也应该是百花齐放的，国内 AI 产业链自主可控也是新景气方向的来源，机器人和商业航天一级市场的热度提升正在验证，这个确实和我们近期的观点啊，是大家都认为中长期是可期的，但近期的调整呢也确实有分歧。赵玲怎么来看？
3: 好的，的确啊，就最近来说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科技股波动率在上升。那主要一点的话，就是目前财报啊基本上公布完，然后昨天也是看到甲骨文公布财报之后，盘后出现一个大幅。

0: 调整。其实最近来看，其实美股的这些公司，包括博通、甲骨文这些公司，它财报其实没有特别大的问题啊。但是对于目前过高估值的一个 AI 板块来说，只要有一点点瑕疵，或者是一点点不及预期，市场都是有一个什么？对于它是一个卖出的一个理由，而且目前来说是一个我们说在一个地缘冲突，然后叠加了我们说美联储加息啊、收紧啊、缩表这样的一个预期在内的这个时间点来说的话，这些高估值品种越来越受到市场的一个关注啊，越来越多人认为啊可能高位或者利空就都是利空，所以说它的一个波动率会大幅的一个上升。而且最近来说美股方面也有一些重要的机构出了一些研报啊，才去看空那个 CPU 以及800伏的一个电源，目前来说可能也会对它造成一定影响。其实可以看消息本身，它其实并没有特别大的一个什么逻辑佐证它证伪了，而是说就是说高位或有的利空，市场来说都是比较恐慌的。包括之前说那个啊，英伟达新的那个 Vera Rubin 它压缩那个内存等等，其实虽然说之后它都是辟谣，但是市场还是认为高位可能会有一些风险在里面。所以说我们认为其实的确是短期来说科技股的确会有面临着一定的一个调整和波动的一个压力。但是如果我们以历史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过去几年其实基本上每隔几个月啊，科技股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调整。当时的话每一次讲的故事其实都差不多啊，一个是我们说它算力成本下降了啊，需求没有那么多，但之后可以看到其实随着下游应用的一个不断丰富，哎，它这个算力需求是不降反升的。虽然说它是算力越来越便宜，但是需求却是成倍的在增长。但如果说是接下来如果市场还是认为这个逻辑成立的话，那么我们认为可能就是在市场认为啊要大幅调整，或者是说在美联储的一个靴子落地的时候，可能就会形成一个市场的一个低点。那从历史来看的话，之后它都是再转为一致的。那这次的话，我们觉得大概率好像也是这样的一个逻辑。那么也可以关注相关的一些逢低买入的机会。
1: 嗯，好，谢谢。我们再来关注这个昨天的市场啊，6月10号啊，银行、保险、证券为代表的大金融板块表现相当活跃。截止昨天的这个下午的收盘啊，像厦门银行、华安证券、青岛银行、中国人寿、齐鲁银行涨幅超4%。尤其是建设银行盘中股价呢是突破了10元。这个创出了历史新高，而且呢在月内啊目前为止累计上涨接近5.32%，这个涨幅呢相当于跑赢了市场当中87.7%的个股。那么中证银行指数目前的股息率是接近4.94%，处在近10年的这样一个68.98%的这样一个百分比的分位啊。我们来说说昨天的这样一个市场，尤其是刚才提到的券商、保险，包括这个银行等等户头，怎么来看？
2: 好的，主持人，那其实这个就反映的是市场的一个风偏啊，就是银行股的上涨，尤其是就是除了银行股涨以外，其他板块都不怎么涨的这样的一个行情。那一般我们认为就是整个市场的风偏在这个位置其实是有所回落的。那这其实和当前市场其实还是比较契合的，就是一方面银行股因为它有这个高分红的一个属性，再加上它这样的一个低估值的属性，而且我们把它的这个银行指数和整个市场的一个平均股价指数，如果我们会拉出来去比的话，会发现两者其实是成一个负相关的，就它的相关系数是负的。那这就说明整个市场的风险其实现在已经比较低了。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说，包括其实我们去看在这个银行走强之前，在之前市场走强的其实是煤炭板块，那说明其实在这样的一段时间里面，其实整个市场的风险偏好都是在逐渐的走低的，就从煤炭如果转向到一个风险更低的，转向到银行这样的一个赛道。那所以说应对到我们这个操作策略上呢，我们建议投资者在这个位置，一方面就是对于整体的仓位要进行好一定程度的控制，没有必要打得那么满。那另一方面呢，可以在各个行业之间，比如说我之前很多的仓位我是集中在科技股里面啊，集中在这个 AI 领域的，我可以把这样的一些高位赛道、高集中赛道的这个一部分仓位可以切出来啊，对低位仓相对一些低估值的板块也可以去进行相应的一些配置啊，还是就像之前的这个哑铃策略一样啊，把这个哑铃的权重从之前的可能是偏进攻啊转向偏防御，那可能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
1: 嗯，好，再次感谢两位啊所做的解读和分析。各位正在关注的是市场零距离，我们稍后继续。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我们

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0: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1: 好，各位正在关注的是市场零距离啊，这个马上呢我们来进入到这一时段的这个晨会博弈。其实刚才在解读当中我们也关注到了啊，场内的资金分歧加剧啊，市场的整体风格是否会逐步的走向均衡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是中信建投的这样一个分析啊，他认为当前科技和红利两大风格极致的分化，红利类的资产阶段性跑赢，风格切换已经到了终端，科技端的估值超额收益与成交拥挤度都处在一个高位，创业板和红利估值差呢逼近了2倍的标准差，电子板块超额这个管理率呢升至了3倍标准差的附近，而资金上呢部分科技类的资金开始向煤炭和银行切换，科技类的筹码开始松动啊，风格轮动迅速，市场仍处在高波的这样一个左侧的过渡期，仓位不宜激进，但是科技回调之后具备底仓的配置价值，建议采用科技底仓加红利对冲的哑铃配置。赵凌，怎么来看他的这样一个对市场的解读？
2: 好的，那么就目前的一个市场的一个环境而言，我还是比较认同这样一个观点的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近期来说的话，还是有非常多的一些风险事件啊，比如说地缘冲突来说，它有反复的一个横跳，然后就是美联储的一个加息预期，包括我们说最近日央行、欧洲央行可能都会有那个相关加息的一个动作，可能对于全球的一个流动性的一个收紧来看的话，可能市场来说还是存在非常大的分歧，因为我们知道之前我们就是观察整个行情运作的一个几大逻辑里面。其中比较大的一条就是科技的一个叙事以及流动性的改善，但现在流动性改善来说，这条来说出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反转，所以说可能会导致市场风险偏好的一个下降，所以说高位的科技板块它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回调的一个压力的。虽然说我们不是说逻辑就被证伪，产业逻辑会被证伪，但是整个的一个估值风险还是会暴露在我们面前，所以说短期来看的话，市场它会选择一定的一个风格再平衡啊，这样一个再平衡可能并不是说强制的，而是说市场主观的去做这样的一个调整，因为毕竟我们说高位的科技股它现在交易的拥挤度是比较高的，那么如果说这样的一个拥挤度持续的话，那么接下来的波动率会更加大，那反而是在这个时候它作为一个主动调整来说的话，我觉得还是比较合适的。所以说短期的一个策略来看的话，我们要紧盯量的那个变化，因为现在来说处于一个缩量的阶段，大概在2.5万以上的一个环境当中来说的话，是的确是更加适合哑铃型策略的。那么哑铃型策略的话，主要我们讲的就是就是那个红利，一端红利，一端是可能是科技或者是微盘，但是当中的话可能会舍弃，所以说整体的一个仓位不建议过重，而是说可以配置一些低位的逻辑性偏强的一些科技板块，那么另外一端的话配置一些现在性价比比较高的红利板块。
1: 嗯，好，谢谢。马上呢我们再连线到在深圳演播室的金源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徐传豹，听听他对于市场的解读和分析。徐先生。
3: 好的，首先目前从市场来看呢，短线还是会有一定的调整压力，一方面呢 A 股在前期是累积了一定的涨幅，同时 A 股的很多指数在前期也是突破了多年的新高，甚至突破了历史的新高，也会有一定的解套盘的压力，而另外呢外围市场存在的

0: 诸多的不确定的因素，包括像世界杯的召开，也会使外围市场可能会出现一定的调整。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市场的风格呢是出现了一定的转换。从 A 股市场长线的表现来看呢，是有两条主线并存的。一条主线呢就是以高成长为代表的科技板块，而另外一条主线呢就是以高股息为代表的红利板块。而在近几年的行情中呢，由于人工智能的快速的发展，科技板块的表现是远远的超过了红利板块。但目前我们看到高科技板块，由于前期的涨幅较大，目前的估值整体相对来说属于较高的水平，高科技板块呢出现了一定的分化，而一些红利板块呢，由于目前仍然具有较好的防御性，部分品种呢近期有比较好的表现，比如像建设银行在昨天再次创出了历史的新高。所以我们认为呢，目前未来市场的配置建议更加的均衡，可以更多的关注一些前期涨幅落后而基本面相对比较确定的红利板块，而科技板块中的一些强势品种仍然还是可以继续的持有。主持人，
1: 谢许春报。目前呢，两市的集合竞价的这样一个结果呢，已经出来了。我们简单的呢关注一下啊，各主要分类指数呢都是处在这个昨天的收盘点位之下的啊，但是幅度呢都是在0.5以内啊。这个是科创50指数。好，马上呢我们关注一下期货市场的情况，连线到光大期货研究员王娜。
2: 好，我们看到呢，铜价短期呢走势是比较震荡的。然后呢，昨天晚间的时候呢，受地缘政治方向因素的一个影响，美国的五月 CPI 同比涨4.2%，创3年的一个新高，符合市场的预期。核心的 CPI 同比涨幅呢是加速至2.9%，预期持平，但环比涨幅呢放缓至0.2%，就低于市场的预期。从目前的一个表现来看的话呢，无论是美伊冲突升级的预期，还是美联储加息预期的抬升，均对贵金属和有色市场形成了一定的压力。宏观的逆风或延续，对铜市呢或体现出继续的一个利空。投资者呢也是在关注美联储议息前后市场能否出现买预期卖事实的一个反向的波动。从基本面的方向来看呢，供应收紧预期仍支撑多头的信心，但是需求淡季边际走弱呢预期也是在回升的。所以呢，综合来看的话，铜价短期走势的话呢是呈现了比较纠结的一个情况，就是大家持续的关注宏观和美联储加息可能对于市场的影响。就是
1: 谢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人民币汇率啊，现在美元离岸人民币的汇率我们看到报在6.7792啊，基本上是处在一个平盘的一个状态的。好，机构谁在主导涨停潮？机构加游资的选股思路，热门板块的硬核逻辑，市场新热点的续航能力，都藏在龙虎牛熊。跟踪资金的迁徙轨迹，把握风格的切换信号，龙虎牛熊让你踩准市场节奏，财富增值不迷路。更多内容呢，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了解详情。网端的观众可以打开微信，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点击中间的 VIP 频道按钮，关注龙虎牛熊产品。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9:29了啊，沪深两市呢即将开始今天的这样一个交易。马上呢我们通过九方 AI 股票机呢来关注一下啊，这个今天啊6月11号沪深两市开盘的一个各主要分类指数的一个具体的表现情况。我们目前看到呢还是刚才的这个9:25啊集合竞价的这样一个相关的结果。我们具体来看一下这个沪深两市今天早盘开盘之后的这样一个表现。目前呢这个开盘之后呢，各主要分类指数呢还是处在这个向下的调整的过程当中啊。上证指数呢0.27%左右，3982.55点，开盘的成交金额呢是在170亿左右。深证成指呢是向下调整在0.18%左右的幅度啊，340多亿的这样一个成交，14927.40点啊附近。科创综指目前呢已经是率先翻红啊，微涨0.1%左右，2016.46点。创业板指数呢也是微跌0.09%，3851.34点。沪深300呢是在下跌0.24%，4737.26点附近。上证50呢2843.72啊，微跌0.18%。再看一下啊，科创50指数呢同样呢也是翻红，目前呢是0.4%左右的这样一个 上涨的幅度。来看一下目前的这个两市啊，这个上涨的个股呢是在1300多只，下跌的个股呢是超过了3600只。目前的两市即时的这样一个成交量啊，较昨天啊上一交易日这个是大约呢是缩量在650亿左右。目前的个股的涨跌停比呢是在9:6啊，这是两市开盘之后的一些相关的情况。马上呢我们再连线到深圳演播室，听听徐长茂先生对于两市这个目前各指数包括板块个股方面有怎样的解读和分析。徐先生。
0: 好的，从目前的这样一个指数来看，还是承接的近期的一个弱势，市场呢还是维持了一个相对比较低迷的状况，成交量呢也相对来说是比较的低迷，显示市场的观望气氛比较浓。而从行业板块来看呢，就是前期涨幅落后的一些周期股有比较好的表现，一方面呢也是和目前的中东形势有利的关系，因为我们看到从最近的情况来看呢，那中东的形势是再度的紧张，那么可能会对油气板块包括像煤炭板块等等呢都会有一些实质性的利好。而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到科技股目前的整体来看还是有一定的分化，部分高估值的品种包括像部分次新类的个股，开盘的时候定位较高的品种仍然还是属于调整的这样一种态势之中，但是一些有业绩支持的一些半导体板块仍然呢还是处于一个相对比较强势的表现。所以我们认为呢，市场经过了前期上涨以后，整体的估值水平是有了一定程度的提升，市场未来呢仍然还会延续慢牛的走势，但是我们认为未来推动股价上涨的更多是业绩层面，所以我们建议投资者目前呢要更多的关注公司的基本面，就是它是否具有足够的安全边际和足够的成长性，同时呢采取留强汰弱的策略，仍然处于上升趋势中或者是由以前的下降趋势重新回到上升趋势中的优质个股可以适量的关注。主持人
1: 茂先生啊，再回到我们上海演播室，我们听听胡涛的对今天开盘，我们看到确实板块来看，煤炭、油气开采、保险也开始上来了，这个好像还是延续了昨天的那样一个态势啊，你怎么来看？
3: 好的，主任，那今天其实整体盘面还是在交易啊，昨天晚间的这样的一些资讯，一方面是外围的这个地缘啊，另一方面是关于这个整个的一个通胀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对于流动性紧缩的担忧，所以我们今天看到整体的一个涨跌比其实还是一个跌多啊涨少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一些高位科技股其实还是在延续调整，整个风评还是在比较低的。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其实我们看到在整个科技赛道中，我们这个国产半导体的制造，
1: 对
3: 这样的一个行业，它是属于是异军突起的，就是在整个科技板块当中，可以说是围绕着整个半导体制造、晶圆制造走的是比较强的。那当中其实还是因为一方面就是我们看到我们国产半导体整个的晶圆制造这一块，相比整个的一个 AI 链来说，就是前期的涨幅，一方面它没有来的那么大。那这个就是整个科技赛道内部的它这样的一个轮动。另一个的话，其实我们看自己的这个国产半导体，尤其是在制造这一块的话，它是有一个比较强的一个基本面支撑的。因为在这次之前，其实我们提出了就是关于我们套定律啊有这样的一个理论的提出，它对于传统的这个摩尔定律它是可以去打破的，尤其是对于一些这个先进制程的这个光刻机来说，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套定律来不需要一些先进制程 EUV 的这样的一个光刻机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那当中的这个技术原理呢，就是在于在封装这一块，其实它是在芯片的设计初期啊，就是要去把这个封装这一块去完成掉，而不是说当整个芯片成型之后我再去找这个封测厂去做。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封装这一块就给到了晶圆制造厂，那这一块的话就相当于对于我原来是去负责这个半导体晶圆制造的这个企业来说，我凭空就是多了一块业务出来，那对于这样的企业来说，它整体的一个毛利率啊有一个提升的这样的一个预期在里面，所以说相应的我们整个的一个国产半导体链可能在这个当中会持续去受益啊。所以说我们作为投资者的话，在这个位置可能市场负面会有所调整的情况下，在整个科技赛道当中，那我们的国产半导体这一块其实是值得我们去进行关注的。
1: 好，谢谢胡涛。我们再来听赵玲呢，我们看一下啊，其实刚才各呢包括上证指数啊、科创综指，包括科创五零都一度是翻红，现在又出现了一个波动的这样一个情况，赵玲怎么来看？
4: 好的，那就昨天呢，其实美股表现来看的话，其实可以看到，其实早上都是影响了亚太股市的一个表现，但是现在来看的话，亚太股市是有所企稳，应该也是消化了这部分的利空啊，觉得就是地缘冲突好像是反反复复好多次，也是好像是边际效应越来越趋缓了。 但是呢，现在来说还是面临着一个问题，就是靴子还没有落地。就是下周的话，美联储的一个议息会议，现在市场的一个关注程度还是比较高，因此来说也难以去短期定价这个底部到底在哪里。因此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前天 A 股大幅反弹之后，昨天又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回调。我们觉得最近来说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震荡，但是呢，就震荡来说的话，我们觉得应该还是围绕着4000点附近展开的，而不是说可能还有向下的一个空间。因为我们这一轮回调来说的话，是早于外盘的，是在5月14号那天就见高点开始出现一个。大概陆陆续续调整了近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那么我们觉得从时间和空间角度上来讲的话，可能都是接近于到位的。那么现在来说，市场等的一点就是等到6月17、18号它的一个靴子落地之后啊，整个的一个真正低点出现之后呢，才会有一个方向性的选择。所以说短期来看的话，我认为就是高位的科技股依然是会有。

0: 它的波动，但是目前来说也是有资金在承接，而且今天来看的话，其实创业板并没有完全去跟跌那个纳斯达克，而且那个包括科创五零早上还是比较强，说明目前来说整体市场对于科技主线的一个认知来说还是比较统一的啊，所以说我不认为短期来说会有大幅的一个回调的空间。那么关注一下就是4000点左右的一个压力，那么然后的话就是关注之前我们看到前低3800附近应该是有非常强的一个支撑啊，包括我们年线附近也是在现在大概100个点里面了，所以说当下来说还是保持谨慎嘛，然后关注成交量的一个变化。
1: 嗯，
0: 刚才说到了，就是如果成交量在3万以下，很难有持续性的行情，那么也是不要盘中去追高啊，那么等到成交量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回升之后，那么才可以再去移到把资金移到主线里面去。
1: 好，谢谢两位的解读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亚太市场啊，今天早盘呢，这个日经225指数包括韩国科技中指呢都是低开，但是目前呢整个的这样一个下调的幅度呢是有所收窄的。另外呢就是香港市场啊，恒生指数0.26%左右的上涨幅度，国际指数呢在0.2%左右，红筹指数呢是微跌不到0.2%，恒生科技指数呢是微涨0.05%，这个是香港市场各主要指数的相关情况。马上呢我们再连线到第一财经香港记者莫子浩，请他来介绍一下啊香港市场的开盘情况，包括今天的一些相关消息。
2: 好的，昨天港股的恒生指数已经走出了疲弱的6连跌，但是今天开盘的压力其实依然存在。从板块的逻辑上来看呢，昨天的黄金股由于流动性的冲击以及现货黄金跌破4200美元关口而集体重挫，机构都在热议啊海峡不开，黄金比较难涨。短期内部的分歧呢，就是由于财政困难的经济体变卖黄金储备换取流动性，这一板块的震荡呢，今年是仍然是重点观察的对象。而最核心的科技板块方面呢，由于美股的芯片股再度遭受抛售潮，港股的半导体、存储以及光通信等 AI 硬件主线依然承压。虽然工信部呢最新是印发了人工智能加信息通信创新发展实施意见，力推高端光电芯片的研发，且 OpenAI 传出会在明年上市的利好，但全球 AI 叙事阶段性的过热的炒作正在退潮，短线多空分歧依然巨大，市场整体的重心在持续下移。而面对高利率、通胀粘性和地缘冲突的影响，市场分析师普遍建议在当下的短期布局一定要考虑攻守平衡，投资者在操作上应当保持谨慎。防御端呢，可以继续向低估值、高股息、盈利可见度高的央企红利资产，或者是稳定现金流的能源、电力以及银行等板块靠拢。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好，各位正在关注的是市场零距离，我们稍后继续。
3: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证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证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4: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多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剑锋芒。蜂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3: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5: Very critical issue that the world needs to grapple with.
6: Two is the target, and two is the target, period.
7: We've got both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8: view. It's going to continue to b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9: China is a very patient country, so I'm not too worried.
10: And in reality, there are ups and downs.
11: We're here for the next 100 years.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一季报收官，市场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政策加码，资金回流，产业共振，三重驱动之下，结构性的赚钱机会全面激活。想要紧跟主力抱团主线，精准捕捉。

0: 低位的补涨行情。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的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直击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的潜力标的，投资节奏精准拿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的实时解盘，资金的流向追踪，独家的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震荡行情不踏空，低位主线全把握，决胜二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以下呢，我们再连线到博大资本国际总裁温天娜，了解一下港股的相关策略。好，我马上呢进入到这一时段的微策略。我们首先呢来听听胡导。
1: 好的，主持人。那这段时间其实我们看到市场是有这样的一个高低切的一个需求在里面的。那主要分析我们当中认为它这个原因啊，还是因为整个一些高位赛道这个集中度还是比较高的，尤其是当前整个一个申万的一级的电子行业，整个的一个集中度，就每天它这个成交额占到整个市场的比例，目前仍然在30%左右啊这样的一个分位。那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高集中度呢，使得行业内部就是有一个内生的这样的一个调整的需求在里面，那进而呢影响了整个市场的啊这样的一个情绪。所以说短期内呢，我们对于一些高位的这样的一些特别高估值的这样的一些个股啊，可以进行一定程度这个规避啊，等到它进行调整之后出现左侧机会的时候，那我们再次去进行关注。那另一个呢，就是关于整个市场的一个流动性啊，我们认为可能会存在着一定的这个不确定性啊，尤其是虽然说我们昨天看到，就是昨天的这个美联储的 CPI 也公布了，包括它整个的一个核心通胀啊也公布了，它这个核心通胀公布的数据甚至是环比增速是不及预期的。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其实我们看到整个的一个大宗商品市场这个时候还是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个调整，包括像美股的科技股的话，也是出现了比较大幅的这样的一个调整。那就说明当前这个市场就是哪怕啊你这个通胀率比起预期来说要稍微好一点，但是我也不认可你。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更加就说明了。就市场这个位置，除非说科技股或者说一些高估值的赛道你拿出特别亮眼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啊，不然说它是很难认可的。那这样的一个流动性不及预期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呢，其实也是我们要去关注的后续，尤其是关于这个地缘一个进展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海峡是不是封锁，那当前来看对市场还是有一定程度的影响。那另一个比较关键的时间节点呢，就是在6月16号以及17号这个晚上，因为当天的话应该是美联储的这样的一个议息会议，那也是凯门沃什啊成为美联储主席之后的首个议息会议，那他对外的一些发言呢可能会影响整个市场对于美联储货币政策的这样的一个预期。那从他当前的这个之前啊，就对外的公开的一些资讯去看的话，它当前其实关于美联储现在参考的就是通胀率的这样的一份指标，它有可能会去进行改动，就是在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的这个定价体系当中，后面可能不是说重点去参照这个通胀率的，那会不会变成它的这个核心通胀啊，或者说一些是其他的数据，那这个是有未可知的，那也是我们要去关注的这样的一个点。那这是一个。那当前在操作上呢，所以我们建议投资者还是进行一个是整个的行业上可以稍微均衡分布一点啊，尽可能的去做一些对冲啊，比如说你有进攻板块的有科技股的话，那另一边可以对一些红利股像煤炭啊银行啊去做一些配置，那整体的仓位上呢可以保留一定的机动仓位啊，保留大概10%到20%的机动仓位，那我认为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习惯啊，尤其是当市场出现大幅调整的时候，有这样的机动仓位往往可以带来的这个收益啊其实还是弹性还是比较足的，那这是一个应对当下的这样的一个策略。那今天带来的这个行业呢是关于这个商业航天啊，商业航天呢一方面我们认为它当前可能是整个的一个科技赛道当中啊，可能是会被高低切到的，就是在科技内部之间轮动的啊这么一个赛道。因为我们看到，刚刚陈老师其实也是说过了，就是从去年就是我们这个火箭回收啊，在虽然说回收失败了，但是也是在偏差几十米的这样的一个地方。那在这样的一个事情出来之后，基本上整个商业行业都是处在一个长期调整的一个状态。那而且今年的话，整个的一个朱雀系列点火的话，其实也是一直在延时。那其实在差不多2天前啊，它已经开始正式的点火成功了。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它其实是有一定的这个催化作用在里面。所以说呢，从当前整个的泛科技赛道当中去看啊，商业行业当前的整个的调整幅度啊还是比较大的，那是偏低位的可以去看的。那另一个呢，就是关于整个商业航天啊，全球的龙头公司 SpaceX， 它当前已经是开启了这个 IPO。那后续随着它这个 IPO 的开启，那它如果说在对于 SpaceX 来说，它有一些这个产业上的动作的话，比如说它对整个太空光伏啊，是不是有可能去购买啊？对于下游的一些燃料有没有可能去购买？那它可能对整个行业来说啊，产业来说会有一定的带动作用。而且如果我们仔细去看 SpaceX 它这个毛利率的话，它是在不断的提升的。23年的时候它的毛利率只有在41%，那现在其实已经是提升到了49%，说明它的这个盈利状态是越来越好的。那对于整个行业的毛利率来说，我们

0: 认为也有一定的这个提升作用。而且我们去看这个商业航天的整个的一个商业化的话，往前推进的这个速度啊，我们认为有可能啊会迎来加速，主要是因为整个的它的这个发射成本啊其实是在不断的降低的。如果我们去看整个新建的发射成本的话，对比传统火箭的这个单位发射成本可能是在18500左右，那新建的话它整个的一个发射成本只有185啊，比起传统的这个火箭，它的发射成本差不多是传统火箭的1%。那这对于就是整个探空算力的这样的一个部署来说，它就有一定的这个，尤其是商业化这一块有一定的推动作用。而且我们去看全球的一些龙头公司，不仅是 SpaceX， 像蓝色起源的话，其实也是在对太空算力去进行布局。全球当前目前就是在太空算力啊这个卫星上的申报的这样的一个数量的话，差不多当前已经是达到了120万颗。那对比当前的整个的一个在轨的这种太空算力相关的这个卫星的数量的话，其实是有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增量空间的。那之后可以带动的，因为你在太空要去做数据中心的话，那对应的这个供电基本上都是围绕着这个太空光伏，那可以产生一个联动作用。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因为发射成本的走低，那会使得整个的一个商业航天可能产业化会往前有所推进。
1: 嗯，好的，谢谢胡涛啊。我们再度连线到这个温天娜先生，来了解一下港股的策略。
2: 主持人好，港股在近日啊是持续震荡整固的。当中来讲吧，外围市场的表现啊，对港股的影响是较为明显的。首先我们看到市场的一个地缘因素吧，它导致了原油价格的一个上涨。原油价格上涨呢，是导致了环球通胀啊跟一些列的一些利率走势的一个不确定性吧，财经政策来讲，各方面来讲呢是比较难以布局的。这些啊也是对整体的市场有一定的一个影响，特别是我们看到美股啊也是持续一个震荡的一个格局吧。当地啊也是因为一个原油价格跟通胀的原因呢，导致这个利率啊走势啊基本上来讲是逆转啊，逆转的是在目前的情况之下，减息的机会啊是比较低吧，这个也是对整体的市场啊资金成本来讲是有一定的不利的一个影响的。那么同时来讲吧，我们看到整体的市场也是受到一些半年节前那个流动性吧，这个也是在环球市场来讲是呈现一个紧张的一个所谓格局的。所以这些呢我觉得也是不能够忽略的一个半年节前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考虑点来的。那么从盘面来看吧，市场也是聚焦在一些受到政策支持或者是企业基本面来讲较强的一些板块上啊，这些也是对整体的一个市场来讲啊也是大家会看重一些市场的一些重要的因素吧。特别是我们看到有部分的企业来讲也是持续的一个发展他们的一些人工智能的一些导向的一些生态圈的一种一些布局吧。所以我们要看到部分的一些个股来讲吧也是受到一定的支持。另外一方面来讲吧，在市场不稳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一些新基建的一些概念来讲也是受到一些市场的一个关注的。所以在目前那个市场避险情绪比较浓厚的时候吧，我觉得大家也是会比较关注一些受到市场重点支持一些板块啊，政策基本面较强的，跟抗跌力跟避险情绪各方面来讲是受到一些追捧的一些领域上的，所以投资者方面来讲也是可以作为我们考虑吧。
1: 回到我们上海演播室啊，我们继续请陈兆林就市场呢给我们做一些解读和分析。
3: 好的，那么短期来说的话，市场它是有一个缩量震荡的一个过程，那么基本上是围绕着4000点在走。那么近几天表现来看的话，依然是处于一个偏弱势的格局吧。那么主要还是受到一个五日均线的压制。那么今天五日均线的话是在3996点附近，那么也是不排除就是在我们的6月17号就美联储议息会议之前，市场还会往底部去做震荡。去做一个二次下探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动作，但是我觉得幅度不会特别深。那么年线的话，我认为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支撑啊。一般来说的话，没有特别大的一些利空来说，不太会容易跌破。另外的话，就是关注一些我们说地缘冲突的一些消息，能不能出现一个短期的缓和。毕竟来说，目前来说，市场所关注的一点是美联储的一个加息的一个预期，但是它这个加息预期来说的话，可能也不是说板上钉钉的那么强烈啊，因为最新出的那个我们说核心 CPI 它其实是 有一点下降的啊，应该还是好于市场预期的。那么现在市场主要关注就是高油价这个是不是持续，那如果说持续的话，那对于它通胀的一个压力还是非常强的。那也有可能我们说就市场选择了提前调整之后。

0: 反而在议息会议之后，美联储如果放鸽的话，市场又会出现一定的反转。因此来说的话，我们觉得短期来看，流动性风险来说，虽然说有，但是不用做一个特别的一个悲观。那么高位的科技股虽然说它也有波动，但是现在逻辑没有到一个说产业逻辑正尾的这样一个阶段，也不存在类似的像产能过剩等等。因为今年来看的话，其实非常多的 AI 的应用啊，以及包括那个巨神智能要落地啊，所以说接下来的话，其实上游的一些需求应该是能够做一个持续性的一个增长的，所以说我们不担心这样的主线会在这个时候戛然而止，出现一个逻辑正尾。然后的话就是关注目前的一个量能的一个变化。刚才也是提到了，就是量能如果2.5万亿的话，那么可能还是回归到一个哑铃策略，就是红利加微盘，或者是配置一部分的核心科技等等。但如果说量能持续再回复到3万亿以上的话，那么我们认为整个双创驱动的主题应该是依然是市场所会追逐的一些主流的趋势性行情。那目前来说的话，有可能会进行的一种行情切换，就是从北美的算力链切换到国产算力链啊，就类似于4月底5月初那轮的行情。就是当时的话，其实创业板也是出现回落啊，但是科创板起来。那主要的原因就是说，目前来说海外的一些就是高估值的一个波动率啊在上升，但是国产的算力啊，国产的芯片它的一个基本面的一个预期在好转。特别是今年来说，整个的一个刚才那个胡老说的华为锚定率的落地啊，的华为芯片的一个国产芯片的一个量产，包括我们目前来说未来几年会投资2万亿建一个国产的一个算力中心，然后国产化率高于80%。那目前来看的话，都是对于国产芯片相关的产业链会有一个大幅的一个提振的一个作用。因此来说的话，我们觉得如果科技内部做轮动的话，可以关注国产算力链的一些板块。那么其次的话，就是科技如果资金出来之后，可以关注相关于流到那些比如说机器人啊，比如说商业航天板块，那也会有一定的机会。那今天带来的话，就是一个我们说数据服务板块。其实这个数据服务来说的话，主要还是服务于我们的那个物理 AI， 因为物理 AI 最近来说讲的比较多。那么什么是物理 AI？ 那主要是和传统的大模型不同。就传统大模型的话，我可以做一个数据训练，但是它这个数据训练来说的话，都是在一个虚拟环境里面的，它其实没有实际的一个应用的一个场景。因此来说，它给到机器人那些动作什么东西，它其实并没有特别大的一个使用价值。但目前来说的话，其实更加多的公司它在寻求一些实际的一些数据。那么这些实际数据来说的话，是接下来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增长点。因为也是有机构数据研究认为，目前来说整体的一个人形机器人现在使用的一个数据量可能仅有目前大模型的一个使用的一个千分之一。因此来说，未来的话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增量的机会。那么这些公司的话，也在未来的话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市场的份额。那么可以关注数据服务相关的一些板块。那么关于物理 AI 来说的话，我觉得应该也是和刚才说到的一个大题材到大的赛道的当中一个切换过程，所以说它的一个波动率也会比较大。因此来说，短期来说的话，如果看到冲高的时候不用去过分去追高，而是在它调整的时候选择一些逻辑基本面比较硬的一些公司可以做逢低的布局。
1: 好的，再次感谢两位啊，就市场所做的解读和分析。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这个沪深两市啊各主要分类指数进行到目前的交易时段的表现情况。上证指数目前呢跌幅呢也是收窄，曾经呢也是一度翻红的啊，目前的跌幅呢是在0.18%左右，成交金额3440亿啊。深圳成指啊目前呢已经翻红了，是0.11%的上涨幅度，成交金额呢接近4000亿，3970多亿，14972.35点。科创综指啊目前呢是0.83%的上涨幅度，2032.52点。创业板指数呢也是翻红，0.68%左右的上涨幅度，3880.86点。沪深300指数呢也是在围绕着昨天的收盘点位啊上下呢进行波动，目前来看啊微涨0.05%。上证50指数呢是在2845.34点，这个是微跌0.16%啊。科创50指数目前呢是1.23%的这样一个上涨的幅度啊，1673.43左右。那么两市来看个股方面呢，是整个上涨的个股不到1300家，接近1300家的个股是上涨的。那么4100多家个股呢是向下的调整。还关注一下成交量，目前的即时的时间点啊，两市目前的成交量较昨天大约呢是缩减了730多亿左右啊，730亿左右这样一个成交量的情况。再来看一下板块情况， 我们看在整个的这个两个市场的板块当中啊，目前小金属啊，包括贵金属、半导体啊、光刻机等等啊，都是处在这样一个存储芯片啊，在这个涨幅的前列的。

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9点，与你不见不散。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实战派精英精准搏击，金属公告研报，网罗超级牛股，每周一至周五晚19点至20点，公司与行业为你解决投资痛点，甄选最佳投资策略。

0: 家中用电需谨慎，使用炉灶需照看。
1: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超龄燃气器具请及时更换，请使用安全型燃气器具。请经常检查燃气管道及设施，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掌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9点，与你不见不散。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
1: 各位上午好，您正在关注的是全市场交易实盘节目市场零距离，第一财经东方财经频道同步直播，也可以登录第一财经网、第一财经 APP、 有看头 APP 同步观看市场零距离。一季报收官，市场资金呢加速布局二季度，政策加码，资金回流，产业共振，三重驱动之下，结构性的赚钱机会全面的激活。想要紧跟主力的抱团主线，精准捕捉低位的补涨行情，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的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直击市场的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的潜力标的，投资节奏精准拿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的实时解盘，资金的流向追踪，独家的内部研报，免费的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震荡行情不踏空，低位主线全把握，决胜二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马上呢进入到我们这一时段。

0: 看头。针对 A 股市场的调整，多家的机构认为呢，这或属于蓄力行情，但是不改 A 股中长期的上行趋势。2026年的下半年到2027年的上半年，新一轮的上涨行情有望开启。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副所长、首席策略官陈果表示呢，未来一个季度指数上涨空间或将远大于下跌空间，新一轮的上升行情的风格有望更加的平衡。好，以下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锦囊有看头，锦囊推荐啊。首先呢关注的是这个周收益的排名情况，李江龙长安价值37.47%，黄玉杰金玉良言24.89%，周俊德才兼备5.59%，黄俊金牛起舞5.58%。以上呢是这个周收益的排名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下月收益排名。李江龙长安价值51.38%，周俊德才兼备27.82%，黄玉杰金玉良言25.41%，黄俊金牛起舞21.08%。这是月收益排名情况，来看一下锦囊推荐啊，李江龙长安价值啊上线以来的总收益71.58%，交易风格呢是注重价值投资，跟踪潜力成长，短线平衡操作。它的持仓分布情况是电子化学品占比55.89%，半导体43.23%，汽车零部件是0.12%，没配置的比例在0.76%。那也欢迎您扫描下啊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有看头 APP， 关注嘉宾锦囊和节目的短视频啊。马上呢我们继续市场零距离，来看看我们现场嘉宾呢对于后市的研判。先来关注一则消息啊，当地时间的周三，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数据显示呢，美国五月的 CPI 的通胀和市场预测是基本一致的。但由于中东战争推动油价的大幅攀升，五月份 CPI 较上月加速升温，消费者面临的价格压力有所加大，也进一步强化了美联储将利率维持在高位更长时间按兵不动的理由。具体的数据显示呢，美国五月的未经计调的 CPI 年率是在4.2%，这个呢是符合市场预期的，但是也创出了2023年4月以来的新高，前值呢是在3.8%。另外，五月经计调之后的 CPI 的月率是在0.5%，也符合市场预期，前值是0.6%。这是美国通胀率3年来首次重返4%以上的水平。剔除食品和能源成本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29%，同样的是符合市场预期，前值是在2.8%。演播室呢，我们分别邀请到的是王凯以及顾建峰啊，就这个相关的市场情况，给我们做解读和分析。刚才我们给大家做了介绍美股的最新的这样一个 CPI 的数据，大家会关注啊美联储的后续的动作，还有呢就是对金融市场的影响。我们先听听顾建峰的。
1: 从公布的这个数据来看，应该说呢还是比较符合我们目前在市场的这样的一个预期。那么整体来看的话，实际上我们也可以去看到连续的这样美国的这个 CPI 还是处于一个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位置。那么整体来看的话，那么我们接下去就看那个美联储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因为从前期来看它基本上还是在一个调与不调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实际上还是看一些数据，包括我们可以去看到市场的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表现。所以说呢，从这样的一个概率上来看的话，那么应该说还是维持着我们前期的啊这样的一个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利率啊，还是维持着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呢，从整体来看的话，那么实际上呢，就美国的这样的一个 CPI 的这个高企，包括它的一个维持的这个啊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利率的情况当中，那么实际上也是回过头来就看啊，看到我们目前的这样的一个财政政策的这样的一个调整，包括看到实际上我们市场的一个利率的这个情况。那么整体来看的话，应该说啊，目前这一个市场维持着这样的一个高的这样的一个CPI 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之后，那么回头实际上我们从 A 股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实际上啊，从最近几天的这样的一个动荡的这个情况来看，实际上更多的这个资金还是处于一个比较观望，或者说我们也是等待着啊美联储它做出这样的一个一系列的这个决议。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实际上我们近期看到的这样的一个市场 我们应该说啊，不管是从指数还是从一个板块的这样的一个效应来看，那么相对来说还是处于一个比较动荡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实际上我们看到的这个指数上上下下，包括我们一些板块它的这样的一个啊板块的这样的一个啊调整，或者说我们跟它的一个更换的这个频率啊也会更高。所以说短期啊还是处于一个啊包括啊大的这样的一个资金的这个动向，那么以及投资者二级市场当中投资者他还是处于一个啊观望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主持人，
0: 嗯，好，谢谢。其实近期啊市场的事件很多啊，这个包括这个外围市场也有很多。其实大家这几天呢也是比较关注的就是 SpaceX 啊首次这个募股的认购，超额达到了这样一个4倍啊。我们再来介绍一下吧，这个是 SpaceX 的首次公开募股，吸引了这个中东财富基金的这个数十亿美元的认购，沙特阿拉伯的公共投资基金、科威特的投资局，包括相关的人士也透露，各方呢分别下单购买了价值10亿到50亿美元的股票，还表示说规模达到5800亿美元的卡塔尔的投资局也可能做出重大的投资的承诺。好，我们把这则消息提前了，然后呢继续来关注，有巨型的这样 IPO 啊，包括这个我们看到了3年以来美国的通胀率重新回到了4%以上。我们听听王看的，这个对市场甚至包括对我们的 A 股怎么来看？
2: 目前的这个 CPI 数据应该是符合预期的。
0: 嗯。
2: 哦，另外那个之前非农其实让市场吓了一跳，但是因为有世界杯的原因啊，包括这个数据结构角度，其实还是认为那个美国如果说在之后包括今年加息哦是过度的担忧了。我们要必须指出一点，美国现在是40万亿美元的巨额债务，那么它在加息这种情况下，这个是很难就是让这个美债的信用维持在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位置的哦。因此如果说是沃什上台6月份如果他再喊加息的话，那本质上是从一个中长期角度是把美国的信用在往火坑里面推。
0: 嗯嗯。
2: 啊，因此我们还是就比较坚定的认为就是这种加息是市场的一种这种误解，并且呢上周的包括贵金属包括所带来的很多流动性角度下的一些下跌哦，当市场开始恢复它的正常的这个理性以后啊，应该会回到这个一个正常的价格和价值上去啊。
0: 嗯嗯，现在是6月份，6月16号是他的第一次这样一个公开的这样一个露面啊。但是也有观点认为呢，在9月份也会是否也会出现呢？如果说时间点往后推的话，王凯怎么来看？
2: 对，还是刚刚说的，不管是9月还是12月，认为他做这种加息的动作都是把美国往火坑里面推啊，所以。就是还是要更多的从一个更深的逻辑去看，美国的本身如此巨额的一个债务，它其实是左右为难的。它本质上，特朗普一直说要降息哦，其实也是为了减轻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负担。因为美国的国债其实是美国的纳税人在用未来的纳税来这个支付啊，但是事实上，美国的这些大厂，包括真正的经济里面的这些大家对于就业的这种担忧，其实是非常。这个就是加重的啊，不能够从表面的6月份的数据，现在5月份的数据，6月份公布上就断定说美国的经济好的一塌糊涂，它需要加息，所以还是认为要更长期的一个逻辑去看，就是美国的债务是不可持续的，如果它加息的话，那么整个的西方至少西方世界的很多的这种资产哦都会陷入到灾难之中。
0: 嗯，好，那么这个是美联储的这个后续动作啊。那么我们再来说说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 SpaceX 的首次公开募股超额了这个一个4倍，对市场带来影响吧，就是很多刚才其实我们也关注了，就是它上市之后的首日的表现情况啊，包括后续的情况，它都会吸引大家目光。来，我们听听郭建峰的。哎，还有就是有可能对 A 股。
1: 嗯，对。实际上它的这一个上市的话，应该说应该是还是比较引起轰动的，不管是它的一个规模，还是我们看到它的一个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认购的这个程度。那么首先的一点，也就是说它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的这个效应，应该说是非常明显一点，它所带动的或者说它的一个规模，或者说它的引起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的这个影响。所以我们可以去看到，不管是主流的资金还是对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开阔来看，我们可以去看到各路的这个资金，包括我们看到一些中东的这些 啊，资金全部都涌过去去做一个申购。实际上这一块的话，那么应该说的话，整体应该我们可以去看到它的一个质地，包括它的一个啊，在整个行业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影响。那么这个应该说我们应该说毋庸置疑的，应该它的对一个这一个板块的这个效应是非常大。那么另外一点的话呢，实际上回过头来我们也可以去看到我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商业航空这一块，实际上从去年的十一月份开始，我们整体的这个商业航空，不管是受到一个政策的这样的一个推动，还是本身我们也可以去看到，特别是我们今年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商业航空的这个动作是频频的出现。我们看到的它的不管是那个商业的这一块，还是我们本身的自己的这个运载这个火箭的这一块，应该说特别是最近的这样的几年来看的话，那么整体的这一个商业航空应该说是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所以说在Space 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当中，那么我们也可以去看到国内的这样一个商业航空也是一个蓬勃的这个发展起来，包括我们可以去看到我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些商业航空的这样的一个板块，包括一些比较优秀的这样的公司也是在 IPO 的这样盘踞的这个过程当中。所以说这一块实际上我认为的话，从去年的十月份开始的这样的一个商业航空的这一个板块的这个引起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资金的关注，那么在这一块当中，后期应该说是整个商业板块也是迎来了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说后期我们看国内的这个商业航空板块的话，应该说虽然说盘中是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波动，但是在这个波动的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也可以去看到整个板块向上的这个空间应该还是比较大，特别是我们看到一些新的这样的一些航空商业航空的这样的一些公司的话，那么它不管是从资金的这个角度，还是从它本身的这个业绩来看的话，那么应该说还是从我们市场当中的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标的。所以说这一个板块大家也可以去更多的去关注，不然它在调整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觉得还是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买点的这个机会。
0: 好，说到了 SpaceX， 说到了商业航天，我们再延伸一下，就是说到了科技板块，这也是大家最近关注比较多的，因为中长期的这样一个发展的趋势可能观点都比较相似，而近期的这样一个波动扰动呢，让大家呢对近期的这样一个表现呢也是有让分歧存在吧。比如说隔夜的这个美股的科技七巨头，除了这个苹果是微涨之外呢，其他几家呢都是出现了向下的调整。我们再看我们今天的这样一个盘面的情况啊，科创综指，包括科创五零，包括创业板指数啊，现在呢这个创业板指数跌下来了啊，科创五零呢本来是超过1%的上涨幅度，现在呢又是回到了昨天的收盘点位之下。我们接下来说说科技股近期分歧是比较大的，王凯。
2: 然后刚刚讲到 SpaceX 啊，其实我看到美国这边有参议员其实一直在阻止这件事情发生。另外就是在如此拥挤度高的时刻去募资啊，我一直认为
0: 对吧，
2: 对，让我想起了我当时读中学时候的中石油时刻啊，当时巴菲特是卖光的。那么同样巴菲特也是持有那么多的现金在手里，永远要尊重这样的一位奥马哈先知，华尔街的人都非常尊重他，所以我们不应该去嘲笑他说啊你落伍了，人类要去移民火星了之类的。所以从科技股角度再说回来，中国这边的科创五零包括创业板指代表的是我们先进生产力，这点没有问题，但是它确实是纳斯达克的一种映射那么我们再看看纳斯达克的巴菲特指标是220%，现在，那么在1999年的时候是190%，拥挤度角度现在是超过了整个的这个1999年，也就是在纳斯达克里面的最主要的七家公司，它所占的占比，包括交易的规模占比，都是已经远远超过了1999年那个时候了。那么大家都说每次不一样但是事实上每次都一样所以说在这种所有人都很疯狂的要说要移民火星，要让人工智能代替人类劳动力的时候，其实我们要多一份警醒。还是我觉得虽然人类移民火星的整个的梦想非常的值得尊敬但是我们有20亿的人口还处于温饱线之下，还有非常多的地球问题没有解决，还是回归现实比较好。
0: 好，谢谢王凯的观点。还是回到我们市场啊，这个我们再听听郭建峰的啊，也是关于科技股的这个，或者说我们结合盘面来说吧。现在看一下啊，科创综指呢0.44%的调整幅度，创业板指数呢0.33%，其他的各主要分类指数呢也都出现了向下调整的这样一个状况啊。而且呢，我们看一下，

0: 前呢上涨的个股900多家，还不到这个920家，下跌的个股呢超过了4500家，而且呢目前两市的成交量较昨天的同一时点现在是大约缩量了在1200多亿这样一个情况。来，我们听听郭建峰。
1: 那么总体来看，首先我们觉得这个盘面的话，应该是我们看到这个今天早上开盘相对来说还比较平稳一点，但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还是比较加剧。那么这个加剧，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去看到就是科技股的这样的一个回调，另外一点的话呢，实际上我们也整体看最近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基本上是维持着有这样的一个上涨回调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那么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框架来看的话，那么应该说还是有一个向下的这样的一个去回补后面的下面这样的一个缺口的这样的一个趋势。所以说呢，从整体来看的话，前期大家也都可以去看到，特别是科技股的这个引领，那这一波的这个上涨实际上是从今年3月份这样的一个反弹之后的大幅的这样上涨之后，实际上是科技股的这个引领对于我们整个板块的这个拉动，特别是我们可以去看到的一个科创板和那个创业板，那么这两个板块在科技股的这样带领下，指数不断的创出了前期的这样的一个高点。那么这一些实际上我们也回过头来看的话，那么短期的市场那个科技股的这样的一个上涨之后，那么实际上它所积聚了更多的这样的一个获利的这个筹码，我们可以去看到，特别是一些大的这样的一些科技股，那么基本上是不断的创出了这样的一个新高。所以说回过头，实际上越是往上涨，它所带领着这样的一个风险可能会越多。所以说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也可以去看到科技股的这个回调也是我们目前的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趋势。所以说短期来看的话，在相对的这样的一个科技股达到前期的这个高点之后，那我认为的这个科技股它整个的这个板块还是有一个回调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所以说这个不管是从一个资金面的这个角度，还是说本身科技股的这样的一个上涨的这样的一个空间，这样从这几个方面来看的话，那么应该说还是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回调的这个需求。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我们目前来看的话，包括一个两市的这个成交量来看，实际上我觉得在目前这样那个科技股回调的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还没有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板块去吸纳前期的这样的市场当中的这个资金。实际上我觉得认为前期的话更多的是一个存量的这个博弈，而更多的场外的资金还是处于比较一个观望的这个状态。所以说我认为今天的这个市场两市当中市场的这个缩量应该说还是整个的这个资金对于我们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它的一个看法。那么短期我认为能够两市维持在2.5万亿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成交量应该还是比较符合，因为从一个板块的这样的一个效应来看，更多的这个科技股的回调应该还是要需要有一个板块的这样的一个崛起来之后，带领这样的一个资金可能会走向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方向。那么我们前期也一直在讲的一点就是科技加大消费形成的这样的一个跷跷板的这样的一个效应，但是呢从我们近期市场的这个表现，我们看到有一部分这个资金是要去回到我们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消费，但是呢我们也可以去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消费还没有引起我们资金的这样的一个共识。所以说短期来看的话，我们看到这样科技股回调的这个过程当中，没有更好的这样的一些板块能够崛起带领这个资金引起我们这个板块的这样的一个反弹。所以说短期我觉得更多的还是一个资金处于减持我们科技股之后，对于我们目前的这个市场处于一个比较观望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更多的我认为的话，这个市场当中可能会面临着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回调，再加上我们量能的这样的一个缩减，而是一个等待，特别是我们等待一个6月份大家也都非常清楚的一个接下去的一个
0: 中报对的
1: 这样的一个表现。所以说我觉得特别是到了那个6月的这种中下旬，实际上更多的这个还是一个观望的这样状态。
0: 其实除掉今天这个到6月还剩下12个交易日，我刚看了一下，马上就进入到7月份。那么
1: 对
0: 刚才您提到中报，我们就顺带说一下中报这个是不是要等待有这样一个结果出来之后，可能再去寻找方向，或者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哪些板块你觉得还是有点机会？
1: 首先的一点的话呢，就是说我们中报的时间的这个临近，这基本上也是我们市场的这样的一个惯例，特别是在中报的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资金还是处于相对的这样的一个观望。那么今年呢相对来说呢是比较有一个特别是我们在那个

0: 三月份的这样的一个回调之后，迎来了三四月份的这个上涨。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科技股的这个上涨的过程当中，实际上我们也可以去看到，或包括啊资金持有科技的这样的一个获利筹码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话，我看到啊科技股的这个获利应该说是非常大。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这个回调，更多的还是与刚才我也讲的，实际上还是在等待着一个板块的这个崛起。那么在这个板块当中的话，实际上我们也可以去看到的一点政策，也刚才我也提到过的啊，在一个科技股的回调之后，那么迎来的或者是更多的一个消费的这样的一个板块。所以我认为的短期当中消费的这个板块应该还是会引起我们市场的这个关注，但是呢我们也可以去看到真正的这一个板块什么时候崛起，或者说它的这样的一个是不是板块当中的一些细分的这样的一个板块是不是引起资金的关注，这一点我觉得还是要去琢磨的。因为并不是说你过来了，因为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特点不是说我整个板块都能够去带动，而看多的可能会是板块当中的一些细分的这样的一个行业。所以说呢，我认为从整体来看，一个大家也都是在等啊，等到一个中报的这样落地，还有一个就等待在我们在落地的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有新的这样的一个板块龙头能够去带领这个这个资本去看到，或者说通过我们大的这样的一个消费的这个板块去拉动这个指数。所以说不管是从指数还是从资金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所以我认为主体的主观的这样的一些资金的话，还是处于一个比较这样的一个观望的这样状态，还是等待一个机会的来临吧。短期的话我认为相对来说还是一个缩量或者说盘整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好，谢谢顾建峰啊。我们再回到这个要问王侃，因为刚才王侃提到了这个金属，其实这也是我们关注的，包括这个金属铜啊，包括稍后我们得再去关注黄金的这样一个走势。先来说说金属吧。但是今天我刚才看了一下这个板块方面，包括金属铜、锌、小金属，包括这个贵金属，还是现在是上行的啊。大家可能也会有分歧，怎么来看？王侃，
2: 是这样，因为看我们的这个现货和期货市场，今天黄金包括铜等等都是下跌的。当然，我们金属要分开来看，因为黄金本质是货币，其他是金属啊。那么先来说这个其他的金属，那么和人工智能最相关的一个是铜，一个是锡，这两者都是在以后的这个过程当中是被大幅度的使用的。所以就是如果从一个中长期的角度，当然铜也好锡也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刚刚有说到，一旦华尔街这边的这个逻辑有所转变，比如说如果 SpaceX 出一点问题，或者说其他的七巨头毕竟现在愿意去付费做这个 AI 的，它的这个商业模式其实是没有找到一个出口的。那一旦只是融资端投资端不断的加到最后发现原来人类距离那个非常遥远的话，那其实最后就会导致这个会有一个非常短期挤泡沫的一个过程。那这种情况下，铜和锡这两个金属其实和纳斯达克的相关性是非常高的，他们极有可能也会被带到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位置上。那么再说回黄金，黄金本身呢是去美元化的一个过程。刚刚所说的美元40万亿的这么高的一个债务，那么如果说接下来包括在中东这边，包括在以后的这样一个时间段里面，如果世界认为美国一直都是在不负责任的，在胡作非为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大家都会像中国央行一样去拥抱黄金。上一个月央行买了9.95吨，那么根据公开信息，香港在3年内做那个黄金交易所是要到2000吨，现在香港应该只有小几百吨的这样的一个数据。所以从这些角度上去看，我们应该更坚定的去沿着一个长期确定性，也就是去美元化以及美国霸权的一个衰落，那么这个时候跟着央行去拥抱黄金，它的确定性是最高的。
1: 好，谢谢两位啊，这一时段呢就市场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我们再来看看我们关注的这样一个相关的资讯。这个近期呢整个的这个全球的股市呢都是在这个持续的走弱的啊，特别是这个美股继6月5号大跌之后呢，昨天呢又是出现了一个调整。那么韩日啊股市呢也是连续的走弱调整，同时呢这个我们刚才提到的黄金啊也是连续调整。另外呢就是 A 股市场呈现了一个震荡分化的行情，昨天的前期强势的 科技成长赛道也是集中调整，而低估值的权重板块啊逆势的发力护盘，包括我们看的包括像这个保险啊、银行等等啊，市场资金避险的调仓特征呢，有些明显啊，赚钱效应也有所回落。全球股市黄金连续调整 ，A 股又该如何的来看待解读呢？马上呢，我们再度连线到金源证券的首席投资顾问徐川豹，来听听他的解读和分析。你好，徐先生。
3: 你好。我们认为呢，目前整体来看呢，市场还是会受到外围的一些不确定因素的一些影响。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看到美联储未来呢还是会有一些加息的这种可能，因为目前全球的通胀呢仍然还是维持在高位，再加上呢目前也是世界杯的周期，认为市场整体的表现会比较弱。但是我们认为 A 股呢，整体来看呢还是会有自己的一些自主性，就一方面呢 ，A 股前期的涨幅相对比较落后，而且我们国家呢对人工智能也是高度的这种投入，很多公司呢也是具有核心的竞争力。未来长线来看，我认为像这个硬科技板块呢，仍然还会有发展的空间。而同时呢 ，A 股前期的一些这种防御类的品种呢，表现是比较落后的，那么一些周期类的个股呢，也是有望随着一些经济的复苏有比较好的表现。所以我们建议投资者目前呢，仍然还是可以关注一些有业绩支持的一些品种，而不必过多的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主持人，
1: 谢谢。马上呢，我们再连线到评论员朱勇，请他介绍龙虎榜、大宗交易还有两融方面的数据。朱勇，
4: 好的，李行，我们梳理一下最新的龙虎榜数据动态。昨天机构的活跃度一般，那么总共机构净买入超过4000万元的个股有5家，8只个股机构席位净卖出超过4000万元。集中买入方面，有盐粉材、大普威、金安国际都获得机构净买入超过1亿，红板科技遭遇机构净卖出2.44亿元，神剑股份遭遇机构净卖出超过1.9亿元。有盐粉材昨天20厘米涨停，首次突破100元关口，创下历史新高，两家机构合计净买入1.63亿元。有盐粉材聚焦同基金属粉体材料、微电子烯基焊粉材料、3D 打印粉体材料、电子浆料等产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其中铜粉的国内市占率第一，全球第二，低氧球形粉体工艺国内领先，高纯粉的成本较海外低20%到30%。另外，有盐粉材拓展工业机器人赛道，谐波减速器钢轮产品已经进入到送样测试阶段，正与头部减速器厂商洽谈合作。轻量化零部件制造储备了增材制造等技术，已经进入小批量试制，部分产品向优必选、小米、致远等国内人形机器人厂商供货，并间接配套特斯拉擎天柱机器人的供应链。有盐粉材未来将会围绕光伏去银化、AR 算力、3D 打印增材、MLCC 半导体、军工、高端散热等方向推广一批已完成技术突破、进入验证小批量阶段的粉体新材料项目。另外，有盐粉材今年的一季度实现营收12.65亿元，同比增长59%，净利润3029.16万元，同比大增近2倍，主要受到销量增长以及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影响。昨天大跌15%的大普威获得两家机构抄底净买入1.18亿元。大普威专注于企业级固态硬盘以及主控芯片的研发，公司也是国内少数能够实现主控加固件加模组全站自研的企业，产品已经批量供货给了字节跳动、腾讯、阿里、谷歌等国内外头部互联网以及云厂商。在过去的几个交易日当中，对 AI 行情过热的担忧叠加宏观环境的不确定性，其中包括地缘局势仍然陷于僵局、美国非农就业数据强劲提振以及美联储加息预期等等，导致全球半导体股票出现回调。 AI 服务器对存储器的消耗远超预期，过去的一年存储芯片的价格上涨超过6倍，形成结构性短缺，带动市场对半导体存储产业链的关注。 针对存储减半传闻，摩根士丹利指出，削减卢宾机架内存配置并非 AI 的需求降温，而是 DRAM 的供应短缺加剧的体现。基于供需持续紧张，大摩大幅上调半导体行业收入的预测，继续看好美光、闪迪等存储龙头股。金安国际昨天涨停走出了三连板，两家机构合计净买入超过亿元。知名游资国大海通武汉紫阳东路买入9298.07万元。金安国际昨天公告，截至目前，公司未与英伟达、华为有过接触，也未与其开展任何形式的业务合作。公司的副铜板主要产品包括各种通用的 FR-4、CM-3 等系列副铜板和特殊指标要求的无卤无铅环保、高阻燃、耐 CAF、高 TG、高 CTI 等系列的副铜板，以及铝基副铜板、半固化片等等。主要的客户是 PCB 厂商，没有发现在 AI 服务器以及算力领域的应用。公司目前的高频高速副铜板产品还在实验室研发以及客户送样阶段，尚未形成收入。中东地缘冲突的蝴蝶效应正从能源市场加速蔓延到全球高端电子产业链的核心环节。由于供应全球约70%的高纯度聚苯醚树脂的沙特朱拜勒工业区自3月底起停产，部分 PCB 价格在4月份较3月份最高上涨了40%。分析人士表示 ，PPE 树脂供应中断将直接推升副铜板以及 PCB 的生产成本。在 AI 算力需求持续放量、高端材料升级加速的背景下，具备上游材料自供能力的头部副铜板厂商以及深度绑定 AI 算力需求的 PCB 龙头，有望在这一轮的涨价周期中率先受益。副铜板是 PCB 的上游核心材料，占到 PCB 成本的30%到40%。六月初，建滔、生意科技、金安国际等龙头陆续发出了3季度的涨价通知，幅度普遍在10%到15%之间。这也是今年以来第二轮全面提价，上一次在3月份，涨幅约8%到10%。值得注意的是，龙头建滔基层板2025年以来经历7次涨价，主要的原因是上游原材料需求紧张，涨价拉动。国金证券在研报当中表示 ，AI 副铜板 PCB 等算力核心硬件技术不断升级，用量也在增加，价值量持续提升，继续看好核心受益公司。目前 A 股当中副铜板的核心生产龙头企业包括生意科技、金安国际、南亚新材、华正新材和港股上市的建滔基层板。昨天龙虎榜的游资活跃度极低，雅克科技获得国大海通上海江苏路净买入超过亿元，这也是唯一的超过亿元买入的个股。金安国际获得国大海通武汉紫阳东路净买入超过9000万元，中科三环获得国大海通南京太平南路净买入超过4600万元。雅克科技昨天涨停，获得知名游资超过亿元买入。雅克科技是国内唯一实现半导体前驱体材料自主可控的企业，公司的产品在 DRAM 可以满足全球最先进存储芯片制程 EB200X 以及以上 NAND 逻辑芯片3纳米的量产供应。雅克科技在互动平台回答投资者提问时表示，公司的前驱体材料跟随国内外知名存储芯片制造厂商共同成长。根据公司去年的年报报告显示，公司的前驱体材料的整体价动率为59.31%。好的，以上是最新的龙虎榜数据解读，我们把时间交给李欣。
1: 好的，谢谢朱勇。谁在主导涨停潮？机构加游资的选股思路、热门板块的硬核逻辑、欣赏新热点的续航能力，都藏在龙虎牛熊。跟踪资金的迁徙轨迹，把握风格的切换信号，龙虎牛熊让你踩准市场节奏，财富增值不迷路。更多内容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了解详情。网端的观众可以打开微信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点击中间的 VIP 频道按钮，关注龙虎牛熊。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我们稍后继续。

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金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立刻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

0: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
1: 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挚而成就。

0: 欢迎回来，10:40，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时段的盘面的变化情况。沪深指数今天总体上看来还是这个不太景气哈。上证指数目前下跌0.59%，深成指下跌0.92%，科创综指呢今天显得算较为强势，因为有时候会翻红。你看翻红了。创业板指目前下跌1.00%，然后沪深300、上证50。科创50指数都是尽数翻绿，今天整个市场的盘面的情况都不算太好。我们顺便看一下 A50 指数今天也在下跌，恒生指数在下跌，跌幅较大，恒生科技指数跌幅很大啊，日韩指数也均数下跌。今天大概只有这个油价算稍微涨了一些，因为油价之前是比较低的，这是整个的盘面的情况。接着我们来连线一下的是光大期货的研究员侯雪玲，请他介绍一下他了解到的最新情况。你好，雪玲。
1: 好的，主持人，我们看到今天大宗商品呈现的大面积的上涨。那么具体分板块来看的话，金属板块中的贵金属呢呈现了是一个疲软态势，像沪金和沪银的跌幅呢都是在3%以上。有色金属多数是呈现了一个回落，其中呢像沪锌的跌幅呢是超过了2%，比较疲软的。但是呢我们也看到了多晶硅的价格呢呈现强势上涨，涨幅接近6%。黑色板块多数是呈现了一个上扬，像焦煤焦炭整体涨幅是一个居前。化工板块呈现的是一个全线性的一个上涨，原油、第六燃油、燃料油、液化气的涨幅呢在3%左右，丙烯、甲醇等涨幅呢是在2%左右，市场呈现的是一个偏热的一个状态。农产品板块中的一个油水油料价格呢呈现是一个小幅性的走高，软商品价格呢是呈现回落，那生鲜品中的一个生猪价格相对坚挺，鸡蛋价格呢是略回落，原油性的价格呢今天是继续上涨，涨幅是在1%以上。那对今天来讲，市场关注的品种呢以贵金属和多晶硅为主。那贵金属呢一个持续性的一个回落，尤其现在价格已经达到了近半年的一个低点，背后原因呢主要还是在于整个加息预期的一个提升，无论是近期公布的美国经济数据，还是说原油价格一直在偏高水平运行，市场对通胀的担忧呢是不断的一个升温，引发贵金属价格的一个回落。而多晶硅今天逆势上涨，更多是来自于行业政策的一个利多。近期行业呢是召开了一个会议，涉及到多晶硅的一个上下游，那么市场也是提到了一个产能轻化的这个问题，那对这预计幅度呢可能超过20%，引发期货价格的一个上涨。那对于后期建议你重点关注一下通胀预期以及美联储政策的变化。就这些，主持人。
0: 好，接着回到演播室，我们请顾建峰先生给我们带来券商的最新研报。来，
2: 好的，那么今天呢给大家讲一讲呢，就是一个化工原料当中的一个比较小的这样的一个板块，硫磺。那这个硫磺呢应该说我们并不陌生，因为整体来看呢我们更多的看到一个硫磺产业当中的它的一个下游的这样的一个硫酸的这个表现来看。这一个的话呢从它的近期市场的一个供需矛盾来看的话，应该说我们现在硫酸的这样的一个产量的话应该是连续的这样的一个上涨，基本上我们上涨的这样的一个比例是3%左右。那么我们2025年去年的话整体的这样的一个产量增长了5.3%。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讲到的这样的一个供需的这个矛盾，实际上大家也可以去看到，这也就是连续的这几年来看，那么硫磺的这个价格出现了不断的这个上涨。那么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去看到是一个地缘冲突的这样的一个影响，我们看到的它的一个供应的这样的一个速度，应该说跟我们消费的这个速度是有一定的这个差距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差距的这个过程当中，所引起的就是一个价格的这个变动。那么特别是我们看到近三年来它的这个价格和硫酸的这个价格，实际上我们看到从起前的这样的一个200多块钱一吨，我们现在基本上涨到了600多块钱，所以我们看到整体的它的这个涨的这个幅度应该说是非常大。那么究其原因的话，实际上一方面我们可以去看到它的一个出口的这样的一个管制当然我们也可以去看到更多的这个产品当中它的这个价格的这个上涨。我们有一个数据，2025年我们的我国的这个硫磺2140万吨的这样的一个消费的这个过程当中，进口的占比达到了45%。 那么这一个占比的占比应该说是比较大，实际上说我们看到硫磺整体的这样的一个依存度还是比较高。
0: 嗯，
2: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去看到，在进口45%的比重当中啊，中东的这个货源来到56%，这样我们可以去看到，所以说整体的这样的一个作为硫磺作为一个石油的这样的一个附属物的话，那么大部分的这样的一个资源都是来自于一个中东的这样的一个表现，所以说它的这样的一个受到一个管制之后，那么它整体的这个价格就出现了一个供需的这个矛盾就非常大。
0: 嗯，
2: 那么另外一点的话呢，从我们国内的这样的，因为我们可以去看到，进口占比了45%，那么我们实际上国产的话占比在55%左右。那么这个55%当中，实际上我们看到的一个中石油啊，中石化。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更多的我们看到的一个石油的这个依赖性也是比较大。
0: 嗯，
2: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除了石油从俄罗斯的，实际上我们看到中东的这一个板块当中的这个石油的量也是很大。所以说它的这样的一个比重，应该说我们看到对于中东的整体的这个依赖性还是比较大。那么受到前期的这样的一个影响之后，那么我们也可以去看到这个硫磺的这个供求的这个关系，应该说是非常突出。因为我们这个需求的话实际上也是比较大，因为从它的一个产量，我们这个数据来看，2023年我们那个对于一个硫磺的这个需求啊，从原先的这个价格，我们看到2023年基本上是在最低的时候是在300

0: 70块钱一吨左右。但是呢，到了那个2025年的话，达到了3700元。那么这个基本上就是说两三年的这个时间放大了将近10倍，所以说这个它的这个价格，那么特别是我们看到近期，实际上它的这个价格已经达到了9200，这一个价格实际上我们跟原先的那个3700的话上涨了148%，所以说整体来看，虽然说这一个行业当中它并不是说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行业，但是我们也可以去看到它上下游产业链的这个需求啊是必不可少的。那么特别是一个硫酸的这样的一个应用，那么以及我们整体的这个产量的这样的一个再加上我们目前的这个需求，所以说供需的这个矛盾促进了我们整个板块它的一个价格的这个上涨。啊，我们也可以去看到，特别是一些企业的话，它受到这样的一个影响之后，不断的出现了一个价格的这个上涨。所以说，我们通过对一个这样一个细分领域的这样的一个表达来看，那么一方面我们看到一个供需的这个矛盾，另一方面实际上我们看到整体的我们国内的这样的一个企业的话，价格也是不断的这个上涨。那么这一个板块，应该说我们可能还是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延续，因为从2023年到2025年已经有大幅的这个上涨。那么过后之后，实际上如果说整体的这样的一个供应的这样的一个缺口不去解决的话，那么后期我们看到整体的这一个板块还是有一个上涨的空间的。
1: 供需这个弄明白了，那么我稍微多问一下，如果万一霍尔木兹海峡突然之间开通了，中东原料可以畅通无阻进来了，这个时候价格体系就有变化了。
0: 对，这个价格，这个它一个如果说解决了上游的这样的一个供应的原料的这样的一个供应，那么肯定这个价格会下来。但是呢，从数据来表明来看，实际上我们国内现在的对这个硫磺的这个需求也在不断的这个增加，但是我们目前的这个产能并没有更大的这个提高，所以说整个的这个板块当中，我认为这个价格还是在维持着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区间。
1: 对，更何况我说的那个假设，短期内现在完全看不到，
0: 解决不了，
1: 那儿乱着呢啊。好，接着我们请我们的评论员朱勇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板块的资金的变动情况。你好，朱勇。
2: 好的，阳光观察盘面，我们发现啊，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化工板块近期十分的活跃，尤其是一些细分，比如环氧丙烷，以及今天盘面当中的硫磺、磷化工。我们就来说一下硫磺行业的最新的数据面的情况。国内硫磺涨价浪潮仍然在持续的发酵，市场供需矛盾进一步激化，价格不断刷新历史记录。我们以镇江港为基准，6月10号，主流的硫磺颗粒价格站上每吨万元的关口，较前一天单吨价格上涨200元。回溯到2026年的年初，国内硫磺的均价是每吨3850元，半年的累计涨幅超过160%。倘若从2024年下半年硫磺周期的价格低点计算，最近的两年时间当中，国内的硫磺整体涨幅已经接近6倍，成为化工板块当之无愧的涨价龙头。目前南京港、防城港、镇江港等国内核心的硫磺港口库存总量逼近90万吨，同比去年同期的200万吨大幅腰斩，库存规模处于近10年的低位，仅能满足国内约19天的消耗，行业安全库存红线已然失守。硫磺供需失衡持续地向下游传导，比方说硫酸钯、钛白粉等精细化工企业因为原料获取困难，不仅面临断供的隐患，开工负荷大幅度走低，产业链顺势推升了产品的售价。业内预计，由于目前的市场货源紧张态势暂难改观，持货商观望待涨，短期内硫磺市场的行情或仍然将维持上行的走势。结合多方机构观点，今年的国内硫磺市场的供需失衡的格局难以逆转，价格将会长期运行在高位区间。业内人士判断，即便后续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的恢复，中东货源正常流通，全球的硫磺供应紧张的基本面也无法彻底缓解，大概率在高位区间震荡运行。当前支撑硫磺高价的核心因素均未消退，中东地缘局势仍然存在不确定，海外替代货源补充能力有限，全球的硫磺供给增速远低于需求增速。与此

0: 同时，新能源、海外冶炼带来的新增需求持续落地，磷肥、钛白粉等传统的刚需稳健，多重因素叠加下，硫磺价格短期仍然具备上行的空间。目前，国内的硫磺产能高度集中于头部的大型炼化企业。根据公开信息显示，硫磺生产规模较大的大型炼化企业，产能前三的分别是：中国石化产能每年834万吨，中国石油的产能每年368万吨，荣盛石化的产能每年121万吨。硫磺产业链，直接的上游是直接生产、副产硫磺的企业，有中国石化、中国石油、荣盛石化、月桂股份。其他重要的供给端的标的还有东方盛虹、恒力石化、中金岭南、精锐矿业、中国神华等。另外呢，硫磺回收工程服务商，比如三维化学，它是国内硫磺回收的技术龙头。硫磺的回收装置的市占率超过70%，深度绑定硫磺产业链的上游。其他的技术端的标的还有镇海股份，它是开发硫磺回收环保的新技术；海鑫能科是生产脱硫催化剂的企业。此外呢，硫磺深加工消耗企业有阳谷华泰是特种硫磺的龙头，云天化是磷化工的龙头。因为磷肥的生产需要硫磺制备硫酸，龙柏集团硫酸法钛白粉的龙头，新发集团磷硫协同全产业链，史丹利呢是复合肥的龙头。关于硫磺行业的最新的消息和数据面的情况就是这些，我们把时间交给阳光。
1: 接着请顾先生给我们带来公司的评级。
2: 在这里的话呢，实际上我们也看到硫磺整体的这个企业并不是说非常多。这里呢介绍几家，第一呢，我们看一下云天化，因为这家公司的话呢，它整体的话应该说是经营性，包括它的一个产业链以及它的一个提质增效，应该说是表现的是非常好。在整体的这样的一个硫化质产业当中，它应该说还是处于比较重要的位置。华信证券给予的是一个买入的评级。那么第二家我们看一下月桂股份，月桂股份的话呢，应该说它的一个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储量，包括一个硫铁矿，那么再加上它年产120万吨的这个它的一个硫金矿，再加上那个52万吨的这个硫酸，所以说我们可以去看到最主要的一点，硫酸每涨价100块钱，对它的一个利润增厚将近在1亿左右。所以说这样的话呢，应该说对它的这个影响是非常大。我们看到太平洋证券给予的也是一个买入的评级。那么第三家我们讲一下三维化学，应该说它在一个整体的一个科技的这个引进，在包括它的一个硫磺的一个回收，那么这一块当中应该说是有它的一个特点，包括它的一个总的这个规模的这个产量，在国内应该说还是排在第一的。国信证券给予的是一个买入的评级。
1: 三维化学今天涨停。OK，说明市场其实已经在开始偷偷在布局这个东西了啊。好，想要从研报当中挖掘更多投资机会吗？第一财经的研报精选可以助您精准捕捉投资先机。周日到周四18点啊，会推送两篇深度的解析，涵盖热门产业链和核心公司。现在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来了解更多详情。接着我们要关心一下贵金属的情况，尤其是金价下跌，其他的贵金属是不是有一些连带的情况？我们来连线一下工行贵金属的业务部交易员黄天恒。你好，黄天恒。
3: 好的，主持人。周三国金价震荡收跌，开盘报于4252.03美元每盎司，盘中最高触及4257.49，最低下探至4066.49，并最终收报于4071.67美元每盎司。在经济数据方面，美国五月 CPI 同比增长4.2%，创3年以来的新高，核心 CPI 同比涨幅上升至2.9%，但环比涨幅放缓，低于市场预期。数据公布后，市场仍预期美联储年底前大约加息一次。美元指数在美盘前时段有所回落，但随后特朗普宣布将恢复对于伊朗的打击，美元指数反弹并重回100大关。 伊朗局势升级，油价上涨，国金价昨日跌超4%，创下近4月以来最大的跌。

0: 做。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1: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2: 每一个功课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3: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4: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5: 我们是一代一代的做起。
6: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0: 市场零距离直播继续，接着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重要资讯。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郑山杰6月10号主持召开了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他表示，国家发展改革委将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和国务院决策部署，用好用足宏观政策，发挥好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促进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的紧密结合，实施好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持续强化改革创新，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提高能源资源安全保障水平，实施全面节约战略，切实兜牢民生底线，全力促进重点群体就业。同时，抓紧研究储备一批针对性、操作性强的政策工具，根据需要及时出台实施，不断巩固经济持续稳中向好的基础。希望各位专家多多建言献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6月10号，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8个部门发布了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的改造，明确到2030年要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的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1: 具体来看，措施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开发满足长短途旅游不同场景、品质、舒适、普惠不同配置需求，银发、研学、康养等不同主题的旅游列车，鼓励旅游列车与知名 IP 跨界联名，以市场化方式打造主题列车、主题车厢，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去年2月，商务部等9部门发文推进增开银发旅游列车。2025年，全国共开行旅游列车2485列，同比增长33.6%。推进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也是本次措施的重点内容。15条举措中有4条都有关于此。具体来看，措施提出要打造多样化旅游专列产品，开发特色化旅游专线产品，发展旅游票制产品和铁路文化特色旅游产品，挖掘地方和铁路文化旅游资源，全方位扩展铁路旅游服务供给。事实上，这在近年来的数据中已有所体现。2025年，国家铁路旅客总发送量42.55亿人次，其中旅游客流占比约1/3，是增速最快。

0: 爱的铁路出行类别。商务部福茂司负责人称，以旅游列车等为代表的交通加服务消费发展潜力巨大，是服务消费重要的新增长点领域，也是吸引外国人来华旅游的国家名片。此外，措施还强调要加强财政金融支持，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在落实财政补贴规范管理有关要求的前提下，出台旅游列车补贴和奖励政策，引导各类社会资本依法合规参与开发和运营铁路旅游产品，鼓励金融机构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为旅游列车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提供融资支持。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6月10号发布信息显示，5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了 155.4 万辆和 149.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2.4% 和 14.4%。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了 56.9%。一到五月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比例是 47.5%。 中汽协副秘书长陈世华预计，今年新能源汽车市场后续表现将优于前五个月。
0: 中汽协数据显示，五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1.6万辆和262.9万辆，环比分别增长1.6%和4.1%，相比上月环比增速转正，同比分别下降1.2%和2.1%。其中国内销量170万辆，环比增长4.6%，同比下降20.4%。不过今年前五个月汽车产销量同比降幅相比前四个月进一步收窄。一至五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23.5万辆和1220.7万辆，同比分别下降4.6%和4.2%。分车型看，今年五月乘用车销量同比小幅下滑，商用车销量继续保持增长，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五月乘用车产销分别完成224.1万辆和225.3万辆，环比分别增长2%和5.8%，同比分别下降3.1%和4.2%。五月商用车产销分别完成37.5万辆和37.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1.8%和12.5%。在商用车主要品种中，与上月相比，客车产销呈不同程度增长，货车产销呈不同程度下降，与去年同期相比，客车和货车产销均呈两位数增长。五月新能源汽车国内销量104.9万辆，环比增长14.8%，稳步提升，新能源汽车国内销量比例为61.7%。五月汽车出口93万辆，环比增长3.1%，同比增长68.7%，已连续两个月保持在90万辆以上水平。一至五月汽车出口405.9万辆，同比增长63%。一至五月整车出口前十企业中，奇瑞出口74.9万辆位居第一，同比增长69.6%，占出口总量的18.5%。与去年同期相比，吉利出口增速最为显著，出口达45.9万辆，同比增长1.5倍。新能源汽车出口方面，五月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环比增长3.8%，同比增长1.1倍。一至五月新能源汽车出口183.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侯福申日前表示，我国将成为全球汽车前沿技术创新策源地和新技术新模式规模化验证与先导应用的重要市场，海外市场的销量拉动作用将更加突出，预计2030年我国汽车海外销量将达到近1000万辆，其中约40%来自海外本地化生产销售。
1: 据证券时报的消息，本周五沪深300、中证 A500、 科创50等十多个指数将会迎来新一轮的样本股的调整。截止到6月10号，跟踪这些指数的指数基金规模已经接近了9000亿元，沪深300 ETF 规模在4000亿元以上，中证 A500 ET 还有科创50指数 ETF 规模均超过1000亿。证券时报的记者发现，个别指数的样本调整比例会达到10%，在新易盛、还有兆易创新、江波龙等科技股调入到指数之后，整个 A 股重要宽基指数的含科量明显提升。 当前绿色能源产业在绿色低碳的浪潮当中加速蝶变，绿色金融作为支撑这一变革的活水之源，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在第四届碳博会的现场，一些参展企业通过最新实践案例的展示，直观地呈现了绿色金融

0: 服务低碳能源转型的创新路径、综合能力和示范价值。
1: 展会现场，国家电网展区的绿色金融板块吸引了大量关注。据了解，国网英大集团立足自身禀赋特点，围绕新型电力系统和新型能源体系建设重点领域，精准对接电网主业、电力产业链和能源行业实体企业金融需求，打造了具有能源电力特色的全方位多层次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体系，嵌入源、网、和、储各环节，提出服务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的绿色金融一揽子方案，助力能源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0: 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美国劳工部当地时间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持续走高的影响，5月份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就是 CPI 同比上涨4.2%，高于之前一个月的3.8%，这达到了2023年5月份以来最高水平。
2: 数据显示，五月美国 CPI 同比上涨4.2%，为2023年五月以来最高水平。扣除食品和能源项目，当月核心 CPI 同比上涨2.9%，为7个月以来最高水平。五月 CPI 和核心 CPI 环比分别上涨0.5%和0.2%，其中能源价格指数涨幅对当月 CPI 涨幅的贡献超60%。分析人士认为，最新通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美国媒体报道称，五月 CPI 数据是沃什接替鲍威尔就任美联储主席以来的首份通胀报告。由于通胀走势正朝不利方向发展，且劳动力市场显示出韧性，经济学家预计美联储将在本月16号至17号举行的货币政策会议上维持利率不变，甚至可能考虑加息。
0: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第82届年度大会暨全球航空业高管会议近日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闭幕。会议期间，不少航空业高管对中东战事导致燃油成本上涨加剧航空公司的困境表示了担忧，并且呼吁加快替代燃料的研发与应用。
3: 国际航协旗下约有370家航空运营商会员，承载大约85%的全球航空运力，其年度大会是航空业最重要的盛会之一。国际航协在会议期间发布的全球航空业财务展望指出，受中东战事和高油价影响，航空业盈利能力将下降，受需求疲软和运营中断影响，处于战事中心地带的中东地区航司预计将出现亏损，其他地区航司的盈利水平也将低于此前预期。国际航协理事长威利沃尔什表示，中东战事造成的混乱以及燃油成本上涨加剧了航司困境。国际航协原先预测今年航空业净利润将达到创纪录的410亿美元，然而战事爆发后，中东航线安全风险骤增，航空燃油成本大涨，运力随之萎缩。国际咨询机构德勤公司近日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燃油价格的波动和上涨位列航空业头号风险事项，或使各航司不得不更加聚焦于成本控制和财务健康。巴西蓝色航空公司透露，准备削减更多航班以应对航空燃油涨价危机。新西兰航空公司首席执行官拉维尚卡尔说，为了应对燃油成本上升，航司不得不大幅调高票价，市场会做出反应，需求会变弱。拉塔姆航空公司首席执行官阿尔沃认为，即使中东战事结束，未来几个月机票价格预计仍将居高不下。面对当前形势，航空公司已开始调整盈利能力较弱市场的运力，以应对成本压力。除了燃油成本危机，当下还有一个新问题，新飞机短缺，主要飞机制造商波音和空客的生产进度赶不上计划，新机交付持续拖延，不少航空运营商下了单却拿不到货，不得不延长已准备淘汰的老旧机型服役期，而旧飞机往往不够节油，故障率高，也意味着要消耗更多的燃油和维护费用，让航司的成本危机雪上加霜。近年来，航空业也试图应用非石油来源的燃料，以促进航空业减排。然而，这次大会反映，这类可持续航空燃料仍然很难确保稳定来源，价格依然过于昂贵。
0: 好，接着我们要邀请的是我们的数字主播伊可，请他来介绍一下这个时段的消息面的情况。你好，伊可。

0: 的，
1: 各位观众好，我是第一财经的数字主播伊可，想了解数字主播背后的故事，请扫我左侧的二维码。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市场面的消息。截至6月10日，上交所融资余额报 14478.58 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减少 43.65 亿元，深交所融资余额报 14011.81 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减少 37.26 亿元，两市合计 28490.39 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减少 80.91 亿元。万德数据显示， A 股6月10日共有3772只个股或融资资金买入，有477股买入金额超亿元，其中新易盛、京东方 A、 中继续创融资买入金额排名前三，分别或买入 35.93 亿元、 33.75 亿元、 32.67 亿元。从融资买入额占当日总成交金额比重来看，有两只个股融资买入额占比超 30%。其中和风股份、安乃达、元度生物融资买入额占成交额比重排名前三，分别为 42.63%、 31.12%、 28.63%。 从融资净买入金额来看，有40只个股或融资净买入超亿元，其中新易盛、海光信息、中天科技融资净买入金额排名前三，分别或净买入 8.46 亿元、 5.15 亿元、 4.61 亿元。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公司面的消息。东方电缆公告称，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东方海工院近期陆续收到中标通知书，确认中标绿色输电设施、电力新能源及深海科技等项目，合计中标金额约 52.31 亿元。其中绿色输电设施项目中标约 33.56 亿元，电力新能源项目中标约 11.13 亿元，深海科技项目中标约 7.62 亿元。此次中标将为公司15-5期间业绩增长奠定基础，但合同签订及履行尚存在不确定性。兴发集团在互动平台表示，公司当前存储元器件用次磷酸钠产能2万吨每年，该产品主要供应尚存化学等电镀液生产企业，进一步加工成电镀液后进入 PCB 板和存储企业的供应链体系。今年受存储及半导体市场需求增长影响，公司存储元器件用次磷酸钠产品量价齐升。2026年一季度，该产品销量同比增长约 24%， 销售均价同比上涨约 15%。 进入2026年二季。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市场面和公司面的消息。想了解数字主播背后的故事，请扫我左侧的二维码。下面继续市场零距离的其他节目。
2: 好，回到演播室啊，接着我们要连线到光大期货的研究员侯雪玲，请她介绍一下期货市场的情况。你好，雪玲。
3: 好的，主持人，我们看到本周大宗商品呢是一个先跌后涨，市场情绪呢逐渐改善的一个过程。具体来说的话，金属板块多数是呈现了一个下挫，尤其像贵金属，我们看到像沪金、沪银周累计跌幅呢在 10% 左右。那有色金属中呢也是呈现了不同程度的一个走低。那黑色板块呢是呈现了一个涨跌互现这样的一个状态。焦煤、焦炭周度的价格呢是呈现了一个下跌，铁矿石的价格呢周度是呈现了勉强的一个飘红。化工板块呢是呈现了一个先跌后涨。那我们看到像原油、燃料油是呈现了一个V型运行，尤其在周四的时候价格是呈现了一个明显性的一个上涨。下游聚酯聚醛品种呢也是呈现相对偏强的一个走势。其中我们看到像橡胶BR 橡胶的价格呢是偏弱的，但是像平片、苯烯、甲醇啊这样的一个品种价格呢是呈现了一个偏强运行。农产品板块中的一个油脂油料价格呢是先跌后涨，周度是呈现了一个收跌啊。生猪和鸡蛋的价格呢周度变化不是很大，像我们的一个生鲜品中的一个苹果以及红枣的一个价格呢整体是一个偏弱运行。原油线的价格呢本周是呈现了一个强势上涨，价格周累计涨幅呢是超过了 10%。 对于本周来讲，市场主要还是关注于整个中东局势的一个不稳定性所引发的商品价格的一个反应。我们看到呢，因为整个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呢依然不理想，所以原油以及我们的下游产品整体还是在一个偏高位，这导致呢通胀预期的一个不断的一个升温。美国数据以及全球多国的一个数据都由此进行一个体现。那么所以市场对加息的预期呢是在增加的，因此呢贵金属的价格呢是呈现了一个持续性的一个回落，目前价格已经达到了近半年的一个低点。那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中东的一个通航的一个不畅，我们看到像集运欧线的价格呢是呈现了一个强势性的一个上涨，航司呢也是在纷纷上调整个运价，另一方面呢整个运力效率的一个下降也进一步推动了一个运价的一个走高，所以集运欧线呢是呈现了周度 10% 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强势性的一个走高。那对于后期呢，我们建议继续关注一下整个中东局势的变化以及整个全球航运的一个恢复情况。就这些，主持人。
2: 好，谢谢雪玲。一季报收官，市场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政策加码，资金回流，产业共振，三重驱动之下，结构性赚钱机会全面激活。想要紧跟主力抱团主线，精准捕捉低位补涨的行情吗？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会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直击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投资节奏精准拿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的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还有独家内部研报的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震荡行情不踏空，低位主线全把握，决胜二季度，让投资大有看头。
0: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能力。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2: 好，回到演播室啊，市场纵贯线的板块，今天我们请来嘉宾是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的吴凯文先生，你好。聊聊汇率的情况，美元指数，来我们切一下美元指数的走势的图形哈。尤其从这段开始，这是97左右的低位，最近一段时间我们能看到美元指数连续的获得了上涨，而且有时候是小涨，有时候是大涨，现在呢几乎在今天是 99.97， 前两天还破过100的大关啊，也就是说能看到美元指数明显的有再次上涨的这样一个趋势，这个您是如何解读的？这中间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4: 好的，主持人。那么其实进入今年以来呢，那个市场对于美元指数的交易逻辑出现了多次的轮动，那么从前期的对于关税不确定性的交易逐渐的转换到了对于美联储独立性的质疑，之后呢又轮动到了对于未来美联储降息路径的这样一个判断，直到现在再次回归到了对于美联储经或者说对于美国经济基本情况的一个分析。那么到了本周呢，我们可以看到美元指数在美国经济比较繁荣的这样的一个支撑下，再次回到了100这样一个上方。那么受到了美国经济以及美元指数的一个大幅的上行，那么全球的大类资产包括像黄金、像白银、像其他的非美货币，甚至像股市都出现了比较大的程度的一个下跌。那么这样的一个风险情绪对这个美元指数也形成了一定的支撑。那么总体而言呢，其实对于美国经济的基本情况，其实就是当前美元指数上涨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所以呢，接下来还是让我们重点聚焦在当前的美国的经济的基本情况。首先呢，就是根据近期公布的这个美国的 ISM 制造业数据，我们可以看到这份数据基本上已经全线的超过了预期和它的前值。同时如果我们细看 ISM 制造业的分项，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分项基本上是全线的一个上升，那么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能够表示出当前的美国制造业正处于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繁荣的一个状态。那么第二呢，其实就是当前的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劳动力市场是处于一个比较强劲的一个状态。那么根据最新的数据，也就是上周五公布的非农数据，我们可以看到最新的这个美国的非农就业人数一度达到了17.2万人， 那么同时这也远超于前值或者远超于预期的8.8万人，接近两倍。同时在3月呢和4月也连续出现了2个月的对数据的这样的一个上修，这样一个上修的幅度也接近达到了9万人。那么通过这一份数据呢，我们可以看出美国当前的这样的一个就业市场其实是处于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繁荣的一个状态。那么第二呢，其实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最新公布的这样的一个失业率数据。通过失业率数据我们可以得到的一个结果就是，其实从去年这个美联储进行降息以来，这个失业率其实是处于一个上升的一个状态。但是呢，根据近期公布的失业率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当前的这个失业率已经回到了一个稳定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上来。那么这也表现出美国这个相对来说它的劳动力市场的一个繁荣。最后就是它的薪资增速也基本上符合市场的预期以及符合这个前值。那么以上3个数据可以交叉验证出当前整个美国劳动力市场是整体处于一个相对稳健的状态。那么第三呢，其实就是昨天晚些时候这个公布的最新的 CPI 数据。那么这个 CPI 数据公布之后呢，其实被市场解读为了一种相对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啊，最新的 CPI 的同比基本上是达到了4.2%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水平。但是重点的是它的这个核心 CPI 其实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大幅的一个增长，大概到了2.9%。但是综合来说，整个美国当前的经济其实相对来说是处于一个比较强劲的一个韧性，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从经济基本面对美元指数形成了一定的支撑。那么在上述数据公布了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根据最新的这个经济调查数据显示，那么当前市场基本上已经抹去了美联储在今年降息的这样的一个路径。那么对于未来利率路径的一个判断已经从降息成功的转变为了加息。同时呢，根据当前利率期货市场的交易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年内大概这个加息的这个预期已经达到了64%。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高的这样的一个美联储加息的背景下，美欧美日之间的这个利差呈现出不断扩大的一个走势。那么这也使得大量的避险资产包括从欧元区从日元区逐渐的流入到了美元，这也对美元形成了一定的支撑。因此呢，短期来看我们认为就是美元指数将会围绕在100点这样的一个关键的点位上进行偏强的这样的一个震荡。那么未来呢，我们还是需要关注大概是在下一周的这个利率决议。那么下一周的利率决议呢，其实比较有看点的就是那个美联储新任的主席沃什，这是他上台之后的首次的公开演讲。那么他在这次利率会议上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或者说是对于未来美国经济基本情况的一个判断，将会直接的影响到下一阶段美元的走势，让我们更多静待未来的消息对美元指数的指引。好的，主持人。
2: 因为汇率的强弱其实背后是各国经济实力的一个体现哈，所以您觉得最近这段时间支撑美元指数强势上涨，是因为美国的基本面没问题啊，各个方面刚才数据举的都很多哈。那接下来呢？接下来因为我们能看到的是本周欧洲央行要开会，日本央行要开会，尤其是欧洲央行很有可能会率先加息，日本央行也释放了这样的这个态度，因为那边强了之后这边就会压下来，所以接下来对于美元指数的走势您是怎么看的？
4: 我们觉得其实在多个加息的一个背景下，因为当前第一是存在大量的一个这个美欧之间的利差或者美日之间的利差，那么随着这个利差的扩大，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大量的资产其实是流入美元的，那么这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会对美元指数形成一定的支撑。但是好的是昨天其实 CPI 数据的公布其实没有想象中的这个超出市场的预期，其实是相对比较稳定的。那么这其实在某一种程度上其实一定程度的减弱了这个加息的一个预期。那么综合来看，在当前这个加息预期相对受到一定削减的程度的基础上，其实美元其实更多的还是会围绕在这样100点这样一个关键的点位进行上下震荡。大概是这样。
2: 对，维持这个震荡的情况之下，比如说假设啊，本周欧洲央行宣布加息了，那短期内美元会不会跌一下？日本央行宣布加息，它又不会再跌一下？
4: 我们觉得其实当前跌的幅度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有限的，因为无论是欧洲央行也好，还是日本央行也好，它其实某种程度是基于国内经济基本情况变坏而采取的一种应急性的这样一个操作的一个手段，
2: 对，
4: 而不是因为对于经济政策的一个变化。换句话说，对这两国的这个加息的路径，其实或者说加息的空间其实是有限的。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还不足以支撑就是美元在短期内出现大幅的一个走贬的这样一个情况。
2: 其实因为还是得说到背后，就是其实是基本面的情况不一样。
4: 是的
2: 啊，欧洲啊、日本啊，基本面更差一些，所以短期就算做了一个行动，慢慢慢慢，它这条利好还就快速释放掉。
4: 是的，是的。
2: 那么具体聊聊日元的事儿哈，因为日元突破160这个心理关口之后啊，其实各方对于日本央行啊这个压力其实还是挺大，但不是他们一直都特别谨慎，对吧？所以如果日元加息了 ，OK， 接下来对于日元本身的走势就是能不能有所改观，以及对其他的周边，比如说对我们的市场会不会有什么冲击影响？
4: 好的，其实我们看到啊，进入本。

0: 周之后呢，整个日元基本上还是围绕在160点这样的一个关键的点位进行不断的震荡，同时也抹平了此前日本当局或者说日本央行以11万亿对于市场的一个干预。那么整个日本央行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整个日元指数在进入到今年以来，基本上是在155到160这样一个大区间的范围内进行波动。那么160点这样的一个点位也被市场呢解读成了日本这个对于市场进行干预的这样的一个阀值。因此我们其实近期可以看到，在这个160点附近呢，依旧存在一定量的买盘，对日元其实有一定的支撑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另一方面呢，其实我们通过日本的媒体近期可以看到一个消息，就是可能在下一次日本的议息会议里会选择进行加息。那么根据以往的经验可以看到呢，其实日本央行往往会在加息消息正式宣布之前呢，通过媒体来释放一定的消息，然后来防止这个加息对市场进行过多的一个扰动，来给予市场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进行消化。那么其实我们重点需要关注的是，为什么日本央行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或者说在这样的一个市场背景下会选择进行加息呢？我们总体认为其实可能是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呢，其实就是当前日本企业的利润依旧是处于一个相对比较高的位置，或者说处于一个历史的高位，那么当前的这样的一个融资成本其实相较于资产的回报率来说还是相对较低的。那么在这样一个时点，日本央行选择加息，某种程度上就会削减因为融资成本上升对企业带来的一个痛点，这是第一个问题。那么第二呢，就是根据我们现有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啊，日本在当前的经济基本面其实依旧是面临承压的这样的一个态势。首先呢，就是它一季度公布的这样的一个 GDP 增长的数据，我们通过一季度经济增长数据可以看出啊，它其实是从前值的2.1下修到了1.8左右。那么这个核心的拖累其实来自于企业资本的这样的一个支出由正转负，这某种程度上其实显示出当前日本经济的内生动能其实是不足的。其次呢，就是它这个实际工资的增速其实相对来说还是处于一个负增长的状态，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会拖累日本国内对于消费的这样的一个热情。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呢，其实使得日元面临了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贬值的压力。最后呢，其实就是市场其实比较担心在当前物价上行的风险其实远大于这个经济基本情况转差的一个风险，因此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呢，日本央行选择了加息。第三呢，其实就是前面有提到，受到于美联储加息这样一个预期的一个影响，美日的利差出现逐渐的扩大，那么市场上依旧存在大量的套息交易，那么这对日元其实形成了一定的结构化的一个压制。同时受到这个地缘政治的情绪的一个影响，我们发现大量的日元其实出现卖出流入到了美元，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对日元形成了一定的压制。因此呢，我们认为其实在未来一段时间呢，日元总体上而言其实受到了第一是政策路径的一个影响，第二就是日本对市场干预情绪影响的一个双重的博弈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因此我们短期内还是需要重点关注，第一就是日本国内的经济情况，第二就是此次降息路径的一个具体情况。好的，主持人。
1: 好，谢谢。同时我们要关注的是，万一真加息了之后，下周一会不会对全球市场有影响啊？上一次影响就不小。谢谢武先生今天我们分享，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我们去一下广告，马上回来。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痛痛痛，扁塌蓬蓬蓬，浮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剑锋芒。浮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2: 福成头部20年生根证券头部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福成投顾。

0: 付每一份信任。
1: 妈妈，吃饭了。

0: 小姨，小姨，
1: 小姨，
2: 小姨，小姨，
3: 妈妈，
0: 嗯，

0: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守护是生命的本能，妈妈教会孩子生存，组长守护族群未来，而我们的使命是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股票投资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 看东西
2: 用九方，
1: 学选股
2: 用九方，
1: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4: 现在是11:35啊，上午的盘面已经收盘了，我们来看一下整个上午的收盘的情况。我们能看到上证指数目前是收于下跌0.73%，今天一路低开低走。深成指下跌1.32%，科创综指呢尽管上午比较顽强啊，因为整个的红绿转换比较多，但是最终还是下跌，收跌于0.62%。这上午的收盘，然后创业板指跌幅比较大，目前下跌1.79%，沪深300、上证50包括科创50指数都是纷纷的下跌。哎，刚才评论区说什么来着？啊，绿色的上午，天气晴朗，总结的还是可以的。好，再来看一下整个亚太股市的情况。今天香港恒指一直都走得比较弱啊，目前下跌1.13%。然后恒生科技指数就更弱了，下跌2.12%左右，今天整个跌幅都较大。日经指数其实比刚才我们看的时候稍微回来一点，因为刚才看大概下跌1点几，现在呢是下跌0.67%，韩国综指下跌0.7376%左右，还在交易中。这是整个的上午亚太市场的情况。接着进入到今天的板块牛熊榜，磷化工板块今天开盘就大涨，像六国化工、新发集团、浩华科技涨停，粤桂股份、成鑫股份还有恒光股份涨幅居前。物理 AI 概念股是大幅度的下挫，其中凡拓数创还有索成科技跌超11%，能科科技是跌停。我们来连线一下朱勇，请他介绍一下数据面的情况。你好，朱勇。
5: 好的，阳光观察，今天的盘面涉及到原料啊，资源的一类个股今天。

0: 都是逆势的走强。那硫磺和磷化工其实他们的逻辑是一样的，我们还是从硫磺的价格开始说起。6月10号，国内的硫磺现货市场价格继续走高，以镇江港为基准，主流的硫磺颗粒价格已经站上10000元，较上一天单吨价格上涨200元。另外，根据卓创资讯的统计，5月份的热法磷酸的均值每吨9510元，环比提升9.72%，同比提升超过35%。而回溯到今年的年初，硫磺的均价半年累计大涨超过160%。假如从2024年的低点算起的话，硫磺的价格两年的时间已经涨了接近6倍。根据多方机构的观点，今年国内硫磺市场的供需失衡的格局难以逆转。即便后续的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中东货源正常流通，全球的硫磺供应紧张的基本面也无法彻底缓解，大概率是在高位区间震荡运行。在 A 股当中，涉及到硫磺产业链的个股这两天都普遍走势很强。龙头性的公司有中国石化、中国石油、荣盛石化、粤桂股份等。涉及到回收工程技术方面的个股，三维化学、镇海股份、海星能科等。硫磺深加工方向的代表性的个股，阳谷华泰、云天化、龙柏集团、新发集团等。华兴证券的研报认为，油价上涨和地缘冲突推升粮食价格，而根据历史的经验，粮食价格上涨之后的1年到2年通常是农化品的大周期。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内外的化肥价差扩大，农药需求增长将成为大概率的事件，而其中的磷化工和钾肥充分受益。磷矿的储量，从世界的角度来看，最为丰富的是北非地区，包括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等。其中摩洛哥的磷储量约占全球储量的60%。中国的磷矿资源比较丰富，位居世界第二位，但是可利用的基础储量仅占资源总储量的24%，而难以利用的资源量占到76%。地缘因素叠加主要产国控量，美国将磷相关产品列入国家安全清单，摩洛哥、俄罗斯等磷矿出口大国主动控量，全球的磷资源供给收缩，中国的磷化工企业成为全球订单转移的核心受益者。另外，国家对磷矿开采实行严格管控，同时磷矿属于不可再生资源，新建矿山需要3到5年的建设周期，预计2026年到2028年有效供给低速增长，供需紧平衡支撑磷矿价格持续高位，高品位的磷矿2026年稳在每吨1000元以上，已经成为了共识。开源证券测算，2026年到2028年国内的磷矿石的供需差分别是32吨、131吨、975万吨。预计啊，2026至2027年国内的磷矿石的供需仍然偏紧，2028年的供需趋于宽松。开源证券看好磷化工需求结构重塑，新旧动能加速转换。采选加一体化龙头企业资源技术优势显著，经营业绩稳健，经营现金流充足的基础上，现金的分红动力进一步提升。这是我们罗列的在 A 股当中磷化工相关的概念股一览，川金诺、新发集团等都是这个板块的龙头股之一。近期活跃的物理 AI 概念今天早盘集体下挫，截至发稿，凡拓数创20厘米跌停。凡拓数创是国内数字创意产品以及数字一体化解决方案的综合提供商，公司积极布局物理 AI 新业务，创新研发链式具身智能多元工具组合，涵盖了具身机器人导览扩展背包、具身智能数据仿真、 与合成平台等三大核心产品线。所以呢，在这波物理 AR 概念的炒作当中，它被作为龙头炒作。好的，以上是今天牛熊榜两个板块的最新数据。我们把时间交给阳光。
1: 好的，谢谢朱勇。接着我们来聊聊港股的情况。我们要连线到的是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的会员黄伟豪先生，请他先来谈一谈关于今天港股走势，您是如何点评的？
2: 总体来讲的话，这个走势还是偏弱的，因为毕竟一来就环球总体的投资气氛这几天明显就进一步转弱，你看到可能美股也好，可能区内的日韩台的股市也好，也是有一个下跌，就造成港股方面也是跟随这个方向又一直往下走。另外的话，你看到很多指数股，这个大盘股里面其实表现是比较弱的，特别是一些科技类的大盘股，所以这进一步也拖累这个大盘就往下试。表现来讲的话，因为已经跌破了这个上一份低位，大概24200这个水平，所以这个就变成一个初步的阻力位，要重新站在这个位置以上的话，可能才有进一步反弹的空间，否则的话可能会先下试大概24000以下这个位置，然后如果比较大的支持位，我先看大概23800作为一个短线的这个支持位吧。
1: 我们也注意到港股的黄金股啊，今天是持续的调整，紫金矿业、紫金黄金，这些都有不同程度的跌幅。当然整个金价今天确实也下跌比较多，您如何解读黄金股的表现？
2: 黄金股的表现最主要是因为这个金价也是有进一步走低的这个方向，所以就造成这个黄金股也是有一个明显的这个下跌，再加上过去一两年来讲的话，黄金价格也好，黄金股也好，其实也一直一个比较大的这个上升幅度。在现在环球投资气氛不太明朗之下，部分基金我相信会从黄金先流出，可能会增加这个现金的这个持有比例吧。所以对于这个可能黄金股来讲的话，也是造成一个比较利淡的一个因素。所以短线来说的话，我觉得除非黄金价格有一个比较明显反弹，否则的话，我相信这些股份还是有一个就是反复往下试的这个可能性。所以从一个短线看法来讲，我觉得还是会先观望比较好一点吧。
1: 好，谢谢。回到演播室啊，我们请嘉宾来聊一聊今天早盘的具体的表现。上海演播室请来的嘉宾是国都证券的投资顾问严秀丽，深圳演播室请来的是金源证券的首席投资顾问徐春豹先生啊，二位上午好。聊聊今天的市场，今天市场不咋地啊，整个评论区话都不太干净，就要关门的很多。确实本周整个的市场行情都不太好，加上今天整个要上涨的家数很少，下跌的家数很多哈，大家整个情绪面上确实受一定的影响。所以您先跟我们聊聊整个市场整个盘面，您觉得基本面是怎么样的？
3: 从盘面上面来看的话，今天其实是延续了调整，因为昨天的市场情绪已经非常的差了，而且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昨天的上证指数虽然没有特别大的一个调整啊，但是小票跌得非常的厉害。昨天北证是调了，就是收盘的时候是跌了3点几，然后这个双创板也是出现了明显的调整。然后今天的话，盘中我们看到截止到中午，北交所和双创在盘中一度翻红了之后啊，那么又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一个这个调整，那说明小票的它跌得更多啊，沪指可能没有特别大的一个变化，那这样就导致了市场当中情绪面会变得更加的谨慎一些，大家都在观望，而且今天还继续缩量了2.5万亿的成交量的话，那么大家都会去看这个市场到底会调整到什么位置，那么才会去这个继续的会有一些动作，所以我觉得震荡的这样的一个表现会延续下去，而且可能市场当中它会等到一个确认的中阳线的一个放量的一个上涨，那么它才能够确定最近的一个调整是结束了。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延续性有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
1: 持续一段时间，您这心里的预估是多长的一段？
3: 我觉得短期来看的话，我觉得有些事件性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啊，比如说今天有这个世界杯啊，然后凌晨的时候，然后12号的话会有这个就是商业航天美股这边的上市，那么对资金的影响面也会非常大，因为7个茅台嘛，相当于到了16号啊，那么下周的时候也会有这个新的美联储主席的议息会议，那么包括7月6号的时候，就接下来这两个礼拜啊，也会有新的上交所和交易所和深交所的交易制度的 这个实施。
1: 对，
3: 所以我觉得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大家可能还是需要继续去保持一定的谨慎。
1: 嗯，
3: 但是从板块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风格切换上面来看的话，我觉得可能还是会出现一个短期的，防御为主的表现。那么像科技股的更多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主力的，这个持续性的维稳，
1: 嗯，
3: 我觉得更多的可能会到七八月份啊，这个财报季公布的时候，
1: 哇，
3: 嗯，
1: 那是挺久的一段时间。我还以为您说可能要到端午之后，没想到看得更久远一些哈。好，我们再和徐川茂先生聊一聊。既然市场现在在调整，那么向下的空间到底还有多大呢？您觉得？
4: 首先呢，我们认为向下的空间不会很大。比如说我们以这个中证全指来看，其实在下方呢是有包括连线的支撑，还有多个向上的跳空缺口的一个支撑。啊，另外呢，从我们国家所面临的宏观经济来看，其实前期的一些经济数据都是非常良好的，包括像近期公布的出口数据。啊，同时呢，我们也注意到，就上市公司的业绩呢也是会维持了比较好的增长。那么前期公布的规模以上的工业这个企业，它的这个利润的增长远远的高于这个收入的增长，所以我们认为它这个调整呢，一方面是由于前期累积的涨幅比较大，比如说前期多个指数是创出了多年来的新高，甚至创出了历史的新高，存在了一定的获利盘和解套盘的压力。另外呢，还有外部的这样一个调整的压力，由于目前中东形势仍然比较紧张，原油的价格维持在高位，美国像昨晚是公布了这个 CPI 的数据，多年以来再次回到了4的上方，这样的话呢，有可能会有一个资金面重紧，包括银行利率有可能会上行，会给市场构成一定的压力。包括像本周马上就要开始的世界杯，那么在这个周期的话呢，全球的股市包括 A 股在历史上来看表现呢也都不是非常好，所以我认为 A 股呢它只是一个因为有内部的这个获利压力和这个解套盘的压力和外部不明朗因素造成了一个阶段性的调整。但是我们建议投资者呢可以利用这个时候可以适当的就是优化自己的一个持股的仓位和持股的品种。那么在市场有一个这种阶段性调整的时候，我们建议投资者呢在目前是不宜保持较高的仓位，更不宜有这种杠杆型的资金。我认为仓位呢在目前可以控制在50%以下。而在持股的品种方面呢，也是由以前的更多的关注像这种科技板块啊，可以转向为一个更多的关注一些防御类的品种。因为从 A 股的历史上来看呢，实际上是有两条主线，一条主线呢就是以这种高科技为代表的成长股啊，另外一条主线呢就是以高股息为代表的这种红利股。而从前期受这个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影响，那么成长股的表现呢是远远的强于红利股。但是近期我们看到包括像银行，包括像煤炭等等一些防御类的品种也是有比较好的表现，我认为这些品种呢如果我们要进行配置的话是可以适当的关注的。但是长期来看，我认为不管是科技股也好还是红利股也好，也是会随着中国经济的向好、政策的扶持以及资金的流入会有一个慢牛的走势。因为目前仍然还是在房地产整体的下行周期，包括像这个银行的利率在我们国内来看也是在持续的下行的，包括这个很多银行都取消了这种3.7、5.7的定期存款。所以我认为市场呢其实还是需要一段时间恢复信心，长期来看呢我认为资金还是比较充裕的，所以建议投资者还是在短期保持谨慎，中长期仍然可以保持乐观。主持人，
1: 因为都提到了大概月线级别的调整，有就可能也就是说这个调整的时间肯定不是很短啊，所以大家其实要保持一定的耐心。那徐先生也跟我们再聊一聊，为什么在调整过程当中能明显感受到双创是有所分化的啊？就是科创虽然调，但它好像调的还比较强，然后创业板指这几天明显就调的都特别的弱，这是为什么呢？
4: 可以说呢，双创的它的成分股还是有一定的差异。那对于科创板块而言呢，它是一个相对比较新的板块。啊，这个板块中呢，我们看到很多这种和人工智能相关的硬科技比较多，比如说它的权重比较大的一些个股，都是一些芯片类的，那么或者是和这个人工智能相关的这种硬科技的板块。啊，这些板块呢，我认为它整体的业绩的支撑力度是比较强的。啊，相对而言呢，创业板它的这个成立时间相对比较早，那么除了这种也有一定的这种算力类的板块以外， 也包括像金融，包括像这个电子等等的占比是比较高，所以它相对来说表现会弱一点。而我们认为呢，未来这个行情慢牛行情中呢，它可能和目前行情的第一阶段会有一定的差异。第一阶段呢，是由于这个资本市场地位的提高，整体的估值的提升，投资者的这个情绪的上涨，带来了一个估值推动的行情。而我认为行情的第二阶段就是在未来更多是一个业绩推动的行情，所以在这时候选股的时候要关注个股的基本面它是否

0: 具有足够的成长性和安全边际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认为这时候呢，选股是非常重要。就未来指数有可能还是慢牛，但是个股的分化会进一步加大，所以建议投资者可以关注基本面和技术面同时较好的品种进行留强汰弱。主持人，
1: 好，谢谢徐先生。那回到演播室啊，我们继续来跟袁秀丽聊聊这个今天的版面。今天其实之前几位都提到了硫磺啊，整个包括跟硫酸啊等等这些最近的表，就是今天的表现会特别抢眼呀，因为其他都不好的时候它写得很好，就是它这里面有一个供需平衡的一个硬逻辑在这里面，包括它原材料价格确实涨了好几倍，所以支撑了这些股价。那像这种类别的，就是能够刚才就像刚才徐先生提到的，就是业绩也好，整个的走势也好的这种比较强劲的各方面条件都成熟的，是不是最近来说是其实可以多关注？
2: 这个我觉得应该还是去区分公司它在中报业绩兑现的一个关键的一个验证的时点啊。这个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前面也提到了，就是五月份的 CPI 涨了1.2几，然后 PPI 更好3.9，但是它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我觉得是值得投资者去注意到的，就是在工业品价格它涨得更快的一个同时，它其实没有一个很好的传导效应到下方的到下游的这样的一个消费品的这样的一个价格上面。所以我们看到当中会有一些部分的上游的品种，比如说像硫磺最近涨得很好的一个同时，它可能带动了部分的上游品种的它的一个这个收益的很好，但是对于大部分的就是这个企业商而言或者是公司而言的话，它其实是面临的就是两头挤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就上游的这个成本在增加的时候，
1: 对，售价不能高，
2: 对，你的这个价格没有很好的一个市场化的一个传导，所以去选择这样的一个品种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应该去选择在市场传导价格方面比较顺畅的这一类的公司和企业，然后去进行一个优中选优，我觉得可能才是比较好的一个方向。因为我相信在同样的一个行业当中的这个公司而言的话，它的一个内部分化应该也会非常的明显。
1: 顺畅的有什么呢？
2: 比如说像这个煤电联动当中啊，有一些电力的设备的公司，可能煤价上涨的一个过程当中，对于比如说像江浙沪或者是珠三角这一类的，它能够去有一个很好的市场化的传导的一个效应，那么来带动它的一个业绩的增长。那这个方面的话，我们可以从一季度的一个业绩上涨，如果是中报验证好它的业绩仍然是还不错的话，符合市场预期的话，我相信这一些公司它是能够抵御市场的一个波动，然后走出独立行情的。
1: 这几天整个看啊，叫热点非常散乱，东一打西一打，其实持续性也很差，是不是？这就是您说的，现在就是处于一个调整的一个明显的特征。啥时候能出现主线？不是说机器人要冒出来吗？航空航天也有机会啊，怎么最近又没声呢？
2: 可能还是要去伪求真，然后去选择一些跟这个故事没有特别相关性，但是有业绩、有供需缺口的，实实在在以基本面为主的这样的一些主线板块。因为像 AI 算力啊，哪怕硬件和半导体设备这一块来看的话，它应该还是我们去选择中期主线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方向。而且如果是一些这个公司在中报以及三季报它能够延续公司的业绩的验证的话，我相信还是能够带动市场把科技股的主线给走出来的。
1: 所以那么目前这样一个阶段的话，其实投资者应该多做功课，是吧？您的意思是其实还是从前期强势品种当中，趁着这波下跌大家好好盘一盘，到底哪一些有具体业绩支撑。
2: 是的，因为现在市场从今年的年初一直到现在，虽然我们会发现全球的资产变化非常的快，但是它实实在在的走出的是基本面的一个行情。基本面好的公司它就是涨得很好，基本面不好的公司它其实已经在出现了明显的一个下跌了。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建议大家还是把握住主线就可以了。
1: 擦干眼泪把握主线啊。多问一个我们评论区大家关注的问题，因为金价最近猛的下跌之后呢，之前上涨的时候大家问金价能不能黄金能不能投资，那金价这么下跌的话是不是应该要注意避险？
2: 金价从年初到现在已经调整了25%以上了啊。然后从黄金的基本面上面来看的话呢，我们会发现有一个迹象，就是央行它其实在连续的就十几个月以上的一个购金的状态。而且有一个细节的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其实从4月份之后央行购金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它其实速度是在加快的啊，而且从它购买的这样一个规模也开始做一个加快。当然它是作为一个长期的一个配置我们可以去关注的，但是我们会发现目前关注黄金的不光光是个人的散户，它从央行、从机构到国家，它其实是全方位的这样的一个持续性的关注。虽然短期上面来看的话，可能黄。

掌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9点，与你不见不散。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实战派精英精准搏击，解说公告研报，网罗超级牛股。每周一至周五晚19点至20点，公司与行业为你解决投资痛点，甄选最佳投资策略。

0: 日均140万亿磁源调用，运营商9.9元包月套餐，从国家定名磁源到运营商入局，磁源经济开启了吗？万亿级市场如何爆发？首席评论今晚关注。各位好，欢迎收看首席评论。从国家正式确定中文名磁源，且日均调用量突破140万亿，到三大运营商一致推出 token 套餐。Token 只用了不到2个月，就走完了从概念到进一步商业化的跨越。当 AI 时代的硬通货像电力、宽带一样被计费，它将对个人的生活、企业的生产带来怎样的变革？又将创造一个多大的增量市场？今天我们就来关注这一话题。先来介绍一下本期的嘉宾，他们是北京华夏工联网智能技术研究院院长王喜文，王院长欢迎您。中信建投科技通信人工智能首席分析师严贵成，严首席欢迎您。
1: 大家好。
0: 那开始我们今天讨论之前呢，首先请大家先看一个短片。在 AI 的世界里， Token 是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计量单位，很多养过龙虾的人对 Token 并不陌生。今年3月，国家数据局披露了一组数字，到3月，我国日均 token 的调用量超过了140万亿，相比2024年初的1000亿，增长了1000多倍；相比2025年底的100万亿，3个月时间又增长了40%多。这同时也从官方角度为 token 定了中文名“磁源”。伴随磁源调用量的飞速上升，5月，三大运营商相继推出了不同的 token 套餐，有每月9.9元包1000万磁源的，也有1块钱买25万磁源的，还有免费领取3000万磁源测试额度的，面向不同需求，种类多样。 短短几个月时间 ，token 一下子火爆了起来。为什么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token 如此的火爆？王院长，
2: 是三大力量让 token 如此火爆，一是国家定名，二是万亿调用，三是这个运营商下场。运营商下场的实际上是下沉到了普通用户。
0: 严首席，
1: 可能我们感觉到是突然哈，但实际上也积累挺长时间了。实际上从2022年大模型推出至今也3年多的时间。Token 本身的底层是说大模型的能力得到了明显提升，大模型发展到这个阶段以后，它可能走到了千家万户。第二个的 Agent 其实发展也很快，所以呢有段时间大家讲养虾热哈，其实这也是普通民众用的比较多的哈。再者的话呢，其实我们讲今年春节啊，这个各大模型公司的红包大战，也让这个大模型可能让普通民众哈也体验了一把，
0: 所以其实还是有一个逐步积累的一个过程。
1: 对哈，其实就是量变到质变，
0: 是的。
1: 只是我们感觉到好像是忽然火了。
0: 我们特别关注就是最近三大运营商推出 token 套餐，每月9.9元包月可以获得1000万的 token。那这个量1000万意味着什么？它到底够不够用？严老师，
1: 运营商推出这种套餐呢，肯定是方便大家订购使用，我可以用话

0: 巴菲来支付的话就非常简单了。那另外来讲，这个1000万 token 呢，实际上呢，应该对于普通民众来讲，我觉得还是能够用挺多的这个场景的哈。比如说我们可能大家可能做一个这个知识搜索问答，大体上可能一次的这个 token 消费量也就是1000到2000。那如果说1000万，那可以大几千次哈这样一个这个问答。如果说我们处理百页级别的这个文档啊，那可能大概的话呢，应该能够处理可能300-400份的这个文件哈。所以我觉得对于一个月来讲，基本还是够用的。但是如果对于一些重度用户啊，比如说我要编程啊，比如说我要生成视频啊，那显然可能这就不够了，那可能要订更高档的一些套餐。
1: 对于个人和家庭用户来说，基本上这个考量还是比较周到的。那么对于企业用户来说，这个量够不够呢？
2: 主要是看用途。如果说我们日常的用途哈，写个新闻稿啊，写个工作总结呀、发个通知啊，这种文字型的，那么1000字的这个稿件，可能也就是1-2000 token 啊。说这1000万，那肯定是够用的哈。那么如果用途是生成短视频，一条短视频一般10秒到15秒，可能就需要30万 token 左右。这我觉得可能是不太够用，所以要看你的用途。
1: 对于企业来说啊，我们可以想见它的需求量可能会更大，能够带来什么样有效的生产力？
2: 企业以前都搞信息化，要么购买软件，要么开发软件，代价比较高。那么现在 token 背后它是有先进的算法，那你没有必要基础性研发。对，人家自带算法算力数据，你把你的业务跟它相结合，调用它的 API 啊，用它的 token 呢，也可以提高效率、缩短工期、降低成本。所以说对企业来讲呢，是一种新质生产力。这个是用得好哈，但是用得不好，那可能呢，对吧？你浪费了很多 token， 24小时不停算不停算，未必达到好的效果。如何用好，这是一个关键。
0: 最典型的话呢，其实我们现在在很多场景上已经使用了，比如说刚才讲的编程，包括可能企业搜索啊、数据分析、文档生成等等这些方面哈。我想这些都是在降本和这个提效的过程中发挥很大的作用。我其实举个案例哈，美国呢，其实这两年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这个大模型公司发展很快，叫这个 Anthropic， 它今年到五月初的这个年化经营性收入哈，已经达到了440亿美金，去年12月的时候也就是90亿美金，它的70%-80%的收入都是来自于 to B 端的收入。那 to B 端中最大的一个场景其实就是编程这个场景，所以我想其实换言之也可以理解哈，就是大模型在帮助企业切实的提升效率和降低成本方面是行之有效的。
1: 个人和家庭这样一类用户以及企业用户端，它的这个消耗量也是不在一个量级之上的。 token 它的供应端还有哪些参与方，能不能帮我们去列举一下？
2: 那么产业链来讲啊，它上游呢就是生产 token 的工具啊，中游呢就是生产 token 的工厂，那下游呢就是消耗 token 的消费者，那么上游呢生产 token 的工具呢，它包括一些电力，还需要一些算力 GPU 啊、芯片呢，还需要一些散热的一些工具，还需要一些网络的设备，对吧？这是它的产业链的上游。那么中游来讲呢，就是生产 token 的，对吧？像运营商，对吧？像字节、像阿里、像腾讯，对吧？他们来生产这些 token， 这是应该是属于一个中游。那么下游呢就是应用了 OpenCloud 养龙虾24小时不停监测不停监测，但这些智能体其实它就是应用在消耗这些 token， 还有一些个人的用户在使用问答呀，这是产业链下游。它实际上是涉及的面比较广。
1: token 经济啊，觉得它是一个新生事物，但是其实我们也很容易联想到就是过去的叫云计算，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 token 它的计费方式是不是就是一种原有的云计算的这种商业模式，它的一个重构？
0: 本质上呢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哈，因为譬如讲云计算，其实我们过去底层也是大量的算力基础设施啊，这是当时叫通算。我们现在的这个 AI 时代哈 ，token 的底层的算力基础设施我们叫智算，对吧？所以本身来讲，其实都是基于算力基础设施，它来去提供算力，然后的话呢生成一定的结果。只是 token 呢，可能我觉得跟过去云算不一样哈，云算可能更多的是我们租了一个空间或租了一个算力本身，它并不纠结于说你到底用这个算力或者说云算你做了什么事情
1: 啊，
0: 你可以做很多，那企业你自己去部署自己去做。但是呢 token 本身我觉得强调在算力基础之上，它还要强调一个结果，也就是说我是希望你给我生成的是视频，或者说你帮我生成的是纪要，还是你帮我生成了一段周报。那本身来讲就是它既要算力，同时呢还要这个结果。如果这个结果不好的话，那我可能就不会为此付费，或者我就会转换别的模型。但在过去的云算时代，我觉得它强调的本身是你的能力够不够好，以及性价比够不够高，而它本身不承担结果本身。所以我觉得其实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的地方。
1: 那王院长，
2: 我认为它是云计算的一个升级版。 因为以前呢，过去四五十年，很多企业呢，最开始都想搞信息化。以前怎么搞信息化？买产品，用友啊、金蝶啊、ERP 软件，那是要买产品的费用比较高的，或者是委托一个计算机软件公司帮我开发。后来有了云计算，
1: 那
2: 云端呢有现成的功能模块，你可以以服务的方式来用，软件及服务，叫 SaaS， Software as a Service。对，那时候呢是你包月呀、包年呢，按您说的这时间来收费的，来购买服务的哈。那么现在呢就不是按时间了，就像咱们老百姓发工资，对吧？后来很多工厂里边计件，有些时候按月发工资，有人偷懒，对吧？不公平，计件。那么现在的 token 就相当于计件了，按照这个使用量，对吧？按照这智能程度，来收费，所以可能会更合理，可能也会更容易被一些应用的下游用户来接受。
1: token 它有哪些不同的付费模式呢？以往我们互联网很多的付费的模式，比如可能对 B 端我们还是按量卖智能，但是对 C 端呢可以采用一个免费加广告的这样模式。那么这两条模式是不是在未来还会通行？
2: 我觉得这肯定是并行的哈。
1: 嗯，
2: 因为 To C 呢，它要抢占流量、占领市场份额，包月、包年、订阅的方式，然后呢靠一些广告啊等等来盈利。那 To B 呢 ，B 端用户他可能都有自己的不同的需求，一个是定制化服务，是吧？再有一个就是搞一些延伸化的一些附加值的啊，还有就是满足 To B 的高端一些需求。
0: 我觉得其实可能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我想可能只是说最终面向不同客户群，它使用的商业策略并不一样，但并不代表说我个人调用 Token 它就不花成本，对吧？未来从丰富性角度来讲啊，其实我们既可以，比如说我按 Token 的使用量我去收费，我也可以基于不同应用场景来收费。还有一个的话呢，其实我们看到现在因为底层的算力它是比较紧张的，如果我可以优先保障你使用，那有可能我要收额外的钱。
1: 我们最近特别关注的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就提出了 Token 工厂的概念，他把 Token 呢是比作数字经济时代的硬通货了。那么我们看到最近五月份无锡就宣布要建 Token 工厂了，那么到底什么是 Token 工厂？它和我们传统的数据中心又有什么本质上的一个区别？
0: 我觉得其实 Token 工厂应该是一个体系化的概念哈，就是本身来讲可能它把底层的电力、网络、算力基础设施、大模型包括运营可能集成打包在一起，也就是最终用户来讲可能你并不需要知道说哎这个算力在哪里，电力是怎么来的，模型一定是谁的。那么过去我们的数据中心或者 IDC 的商业模式，它本身是个租赁的模式，也就是说我选址，我在这个地方我盖了一个这个数据中心机房，然后我租给譬如说这个互联网大厂去使用，那这样的话呢，其实我只是提供了一个我们讲所谓的物理空间，让对方去放他的 ID 设施。但是呢，其实现在我们讲通用工厂呢，肯定不是仅限于此。那我可能既包括了电力网络，我还靠着包括了 IDC 数据中心里面可能 GPU 服务器可能都在里头，然后再将我们的大模型打包进去，然后的话最后我去输出一个结果。所以我觉得可能它是个体系化的一个概念，可能在未来整个的这个实际的这个发展过程中，可能用户哈他就不用去纠结说我要从这个买算力，我要去那个买模型，可能会比较复杂。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集成化的打包的一站式的一个服务，
1: 从分散到集成。
0: 对，
1: 那王院长，
2: 我认为它是一种新基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那其他的一些企业啊，尤其中小企业就没有必要费劲巴力重复性建设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Token 工厂为什么能流行呢？因为现在很多这个大模型都开放源代码了，像咱们中国的 DeepSeek 等等等等，对吧？哎，门槛低了啊，我有这个 GPU， 我有这个卡，我有这个算力，我有这个机房 ADC， 我可以部署这个 DeepSeek 大模型，我就可以对外提供这个服务了啊！哎，通过 Token 来盈利了。所以我觉得这个 Token 工厂呢，未来可能是一个趋势啊。
1: 所以这个 Token 工厂不只是说黄仁勋、英伟达这样的大企业可以做的，其实很多人都有机会来参与，对吗？
2: 对，因为大模型很多都开放源代码的，你只要有这个算力、有这个空间，对吧？有这个电力，那你都可以部署啊。就相当于搞一个新的基础设施，数字基础设施一样，然后对外提供基础设施及服务，通过这种模式来盈利。
1: 所以我们既可以是使用者，我们也可以是提供者，也可以是创业者。
2: 对，
1: 这就涉及到哈，二位是否有测算过哈 ，Token 它未来会是多大规模的一项产业？王院长，
2: 咱们中国日均140万亿 Token， 按照字节四月份推出的收费标准，100万 Token 它要收28，最低的档啊。那咱中国一天140万亿 Token 的话，我算了一下。一天的 token 的市场规模就是39.2亿，将近40亿。说你看这一天40亿，那一年360天，这不就1-2万亿吗？所以说 token 现在就已经是1-2万亿的 万亿级的市场。
0: 全球有一个知名的第三方机构叫 Gartner， 它统计了2024年全球的政府和企业的 IT 支出呢，大概是5.26万亿美金。其中的话呢，除了通信服务之外，其他的几项规模呢，大体上也在这个3万亿美金以上这样一体量。这些体量的话呢，我们认为，如果说大模型能够有效的去渗透和替代，它可能都可以成为它。

0: 它的我们讲的市场规模，所以就说可能光是一个企业和政府的 IT 支出这一项目中，有可能全球就能有上万亿或几万亿美金的市场。那更何况刚才提到了，还有金融、医疗、研发再到刚才提到的包括一些营销。所以我觉得其实可能放大来看哈，大模型背后的像 token 可能创造的产业价值，有可能是几万亿甚至更高的一个市场规模哈，是一个美元计价的。
1: 像最近三大运营商的一个加入，这三大运营商它本身就拥有大量的个人和企业的用户了，它就是一个用户的流量入口。那么它的加入是否会加速 token 的一个消费，来促进这个产业它的这个发展速度呢？
2: 运营商呢天然有着优势，那么它的加入呢肯定会让这个 token 更加的普惠，因为运营商的加入嘛，他们本身又有各种的数据啊，这个算力啊资源，所以价钱应该会越来越低，但是也不可能无限低吧，因为它背后也要耗电，也要很多这个成本。
0: 其实我觉得运营商加入是不是会对成本有比较明显的促进，这个不好说啊。但我想运营商呢，刚才讲用户规模也比较大，自身有模型，自身有算力，它也可以去汇聚别人的模型啊。运营商作为一个独立三方，它去汇聚大家的模型，再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付费的一个方式跟渠道，我觉得对于 token 或者说对于大模型的渗透率的提升肯定是有比较大帮助的。
1: 那其实今年大家对于 token 出海啊也非常的关注，那我们先来看一个小片。
3: token 出海概念的迅速兴起源于海外主流大模型 API 聚合平台 OpenRouter 的公开数据。2026年2月，中国大模型在该平台的周 token 调用量占比达到61%，首次超越美国，并连续3周保持领先，这也让 token 出海迅速出圈。不过也有研究者指出， OpenRouter 每周 token 调用量仅占全球总量的2%左右，并不足以反映全球 token 调用的情况。
1: 前面这小片让我们看到啊，其实中国这个大模型在这个国际上面还是比较有竞争力的啊。但是呢也有人提出来啊，提供数据的这个平台OpenRouter 它的本身全球份额是比较小的，只有2%，所以它提供的数据未必很有代表性。那另外一方面呢，数据的跨境传输还涉及到很多法律和政策监管等问题。 Token 出海到底是一个真机遇呢，还是说仍然有很多的挑战？
2: 前两年流行制造业实体经济出海，但实体经济出海得有仓储，得物流，得报关，得加关税，对吧？还得汇率，还得结算。那 token 出海呢，天然有着优势，那基于网络随时就可以交货了。工信部今年1月出台人工智能加制造，其中人工智能领域的国际合作，那要制定一些规则，那怎么规避这个信息安全、数据安全等等问题。
0: 我认为其实 token 出海本身可能有两个前提条件啊，第一个就是模型能力得够强啊，或者至少你跟别人没有明显的差距。第二个来讲的话，就是性价比较高。在这个 token 出海的过程中的话呢，我觉得肯定看起来未来应该是机遇是比较大的，但确实也面临一些可能监管的风险。我们认为其实如果说大模型部署在境内，我们的算力电力都在境内，海外用户呢去跟它去交互，包括去有一些重度场景使用的时候，它可能会涉及到数据的一些跨境流动的问题，这个会涉及到当地监管，对吧？去怎么认定的问题。但是换个角度来讲，其实 token 出海也不一定说一定都是在本地的，我们的模型能力如果足够强，我们的模型呢去授权到海外，它部署在当地，我们也可以赚大模型的这部分授权的费用啊。那实际上呢也是 token 出海，但并不一定说 token 一定产生在境内而已。
1: 刚才这个严首席他认为其实大模型本身的它的这个能力啊是否被认可，这可能是最核心的一个竞争力了。那么怎么看我们国内的大模型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它的一个竞争力？
2: 目前来讲呢，当然单模态这块哈，单模态这块自然语言文字生成 DeepSeek 是今年4月24号宣布升级到 V4 版本。那么呢同一天实际上是 OpenAI 的 GPT 升级到了5.5，他们俩应该是相差无几，是追平了，不敢说赶超哈，是追平了单模态这块哈。那么多模态这块呢，2024年 OpenAI 搞了另外大模型 Sora， 当时也很惊艳。今年3月25号，这西藏斯升级到2.0之后，国际上一任公认的测评已经超过了这个 Sora 了。Sora 呢，在今年就宣布关停了，一是它运营成本太高，二呢有一些版权，三呢就是它没有闭环。它只是生成一下分享一下，那么这个西藏斯它生成完之后一键就可以发抖音了，所以说现在它已经是排名全球第一了。所以我的观点哈，单模态这块我们是跟 以迪波西为代表，跟国外不相上下。多模在这块我们是超过了，但个别领域像杨守仪说的编程序，这个安特罗皮克的克劳德这。

0: 工程师，很多程序员、软件工程师都用在它。这个是我们目前还没有这么优秀的产品。
1: 从现在来看，全球大模型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哈，大家讲各领风骚几十天哈，还是你追我赶的过程中。第二，把我们的成本去下降。那第三个的话呢，就是很多还是算力基础设施哈，还有一个就是监管上，对吧？全球怎么合作的问题，用户只要去用，他肯定会知道哪个是最好的，他肯定会为最好的东西去买单。
2: 我们知道算力的背后呢是电力，首先看一个小片
3: ，token 的消耗意味着巨大的算力和电力成本。推动绿色电力与算力协同布局已被写入“十五五”规划纲要。今年四月，为积极推进人工智能与能源深度融合发展，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工信部、国家数据局联合编制了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提出了2027和2030年的不同阶段性目标。
2: 那中国其实我们在绿电、新能源方面的发展还是比较有前瞻性的，但是算力它也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投入，电力和算力如何协同？
1: 国内有一些 IDC 机房或 AIDC， 它也会做一些绿电直电的一些尝试哈。这个其实本身就是在传统这个电力的基础上哈，引入了新的哈。但是不论是哪种电力哈，其实我们就国内在全球的这个性价比上都还是比较高的。
0: 那这种大模型其实一刚才说哈，这个确实很耗电，但是呢，你怎么看呢？综合来看，中国无数的几百万上千万中小企业，未来都调用这个大模型，提高效率，缩短工期，创造更多产值，创造更多价值，实际上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整体来看，都提质增效了。
4: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5: I think in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6: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7: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8: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 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9: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4: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0: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九个月，十四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1: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了，就是我们张江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2: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3: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0: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4: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5: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消费设计，但是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6: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地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0: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张江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7: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的15年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8: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9: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0: 务实笃行，硕果盈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心智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10: 就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11: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12: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13: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0: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智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时代之约。
14: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硬科技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载体，也是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支撑。从移动互联网到 AI 时代，硬科技的产业逻辑与投资逻辑发生了哪些根本变化？具身智能、大模型、人形机器人等热门赛道该如何探明周期？就在6月1日，宇树科技科创板 IPO 成功过会， A 股呢即将迎来具生智能第一股。判断一家科技企业的价值，是看技术参数还是订单与量产的兑现能力？估值锚点呢，该锚在研发还是真实的商业化的收益？今天的树新风节目呢，我们将会对话天际资本张倩与智源机器人高管以及申万宏源的研究总监，从资本到产业到二级市场的视角，逐层拆解底层投资逻辑，厘清当下的硬科技估值定价新标准，告诉我们抛开短期的行情，什么样的硬核资产才能够穿越周期，兑现长期价值。对话的第一位嘉宾呢，是天际资本的创始合伙人张倩。张倩在2018年创立了天际资本，专注 ICT 的领域的投资，曾经主导字节跳动、小米、美团等多个超过200亿元的项目。站在 VC 投资人的视角，如何判断2026年 AI 与硬科技赛道的周期位置？当前哪些领域处于泡沫期？哪些正处在价值布局的黄金窗口？我们来听听看张倩的解读。
1: 其实这两年呢，这三年，如果你看美股的话，我觉得整体的美股现在都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高位啊，不管是从很多的指标，我们都看到是一个高位。那在一级市场呢，我们觉得一级市场分化还是比较厉害的。我们看到就是为什么会比较厉害呢？是因为这个，因为 AI 发展非常快，所以大家其实对 AI 的发展路径，什么样的公司会有什么样的价值，其实分歧是非常大，因为它发展很快，所以你既看到很多新的模式的公司，比如说 OPC 这些，基本上大部分的投资人是不知道怎么去估值，因为它完全是一个新鲜的事物。就是我觉得过去中国这两年呢，跟随美国 AI 的这个发展的路径，所以在大模型和具身这两个赛道都是受关注最多的，融资量也是最大的，估值也是比较满的但其他的赛道我们觉得还是空间非常大，严重被低估，特别是垂类的 AI 偏软的应用非常严重。

0: 众媒体服务，在中国做 A 做 VC 投资 vertical 垂类的 AI， 以及中国特有的行业特色的 agentic AI 会机会特别大，比如说制造业的 AI， 比如说工业的 AI。 我觉得我们看到第一是需求很大，第二这个它跟 AI 结合能带来巨大的这个价值提升，第三整体来说我觉得还是很多人会觉得偏软，或者说会觉得它的这个 deliver 就是认知差其实非常大，但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投资机会。
1: 从移动互联网到 AI 时代，产业逻辑与投资逻辑已发生根本变化。未来三年能跑出大公司的核心赛道与关键的成功要素是什么呢？
0: 我觉得这个每一波技术周期呢，它都有技术特点。移动互联网最大的技术特点是网络效应，然后它的边际成本为零，所以就意味着它是一个流量经济，你的用户数越多，你的商业价值就越大。所以移动互联网基本上很多的赛道最后就是 winner takes all， 就说它会出一个巨头，但是其他公司加起来价值就不大。但 AI 这个时代呢，它是本身 AI 就是更先进的生产力，意味着每个行业都会被 AI 重新做一遍，所以都掌握 AI 的新的公司，它很有可能能颠覆原有的龙头企业，但是它 AI 用的不好，相当于它拥有的是过去落后生产力。你掌握 AI 的这个公司，它拥有先进的生产力，先进生产力替代落后生产力，所以在很多赛道，很多垂类的赛道，我们都会看到会有新一代的龙头企业出现。我觉得在未来三年，这个速度会非常快，尤其是这两年呢，今年和明年，我们看到很多垂类的行业就有很多非常有生命力的公司在快速的发展，5倍、10倍的增长。那这样的公司一般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就是我觉得第一创始人本身他是 all in AI 的，非常懂 AI。不管他可能是他自己过去的背景是怎么样，但他对 AI 的这种认知是非常强的。如果创始人自己是比如说是还都不会不用 AI， 然后只是说让下面的团队让这个就是去执行 AI， 然后他自己其实对 AI 没有感知，这样的公司肯定不可能成为巨头，成为新时代的 AI 新时代的龙头企业。然后第二类呢，就是我们会更倾向于看，我们更倾向于相信，就是深度把业务做得很深的公司，会比广度的公司要有价值。就说它肯定是要在一个领域扎得非常深因为你这个 AI 是生产力嘛，比如说如果你是律师，你是做法律的，那你肯定自身就是能成为一个安图案的一个律所，你能解决法律上的所有的事情，除了可能比如说你 physical AI， 比如说我们投的那个爱与智能，它基本上它在做这个就是催收的时候，除了法院要求必须是律师要上法，就是比如说他的法律 case 必须上法院的时候必须是律师出席，除了这个环节他全部都安图案可以解决，所以本质上他就是一个新型的律所所以这样的公司是肯定是能够非常从商业本质上能更有潜力。然后最后一点呢，我们觉得他是非常善于去获取市场，获取 attention。因为在今天呢，其实技术和产品都能用 AI，AI 是能非常高效的生产力，能快速达到，但是如何能把你的产品让更多的人来买单？所以如他会这个获取这个就是如何低成本的传播你的产品，这变成一个更加核心的这个竞争力。那过去移动互联网可能你去花很多钱去买用户或者买量，但是今天其实这种效率是非常非常低的，就有很多其他的方法。
1: 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AI 硬件等赛道火热，但是商业化与规模化仍不清晰。作为一名投资人，判断一个硬科技项目能否落地、能否盈利的核心标准是什么？继续来听听看张倩的观点。
0: 现在呢，我觉得具身它整个这个赛道阶段呢，都处于0到1的阶段，就还没有完，远远没有到1到100或者100到1000。所以在技术还没有收敛的过程中呢，其实你判断它的商业化，我觉得这些都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就不太有用。所以在对我们来说呢，我们最重要是第一，就是还是刚才讲的那三点逻辑， 就是创始人是不是 all in AI， 对 AI 的认知是怎样，然后整个团队是不是做 end to end 解决方案，换句话说你是不是真正能解决某些垂类行业的痛点。因为具身机器人呢，本质上它是新一代的 physical AI 的这样的一个体系，那可能是十年之后我们整个世界都是 physical， 进入 physical AI 的行业，那可能每一个行业都有上一代的文本的 AI， 大模型的 AI 和多模态的 AI， 然后都有机器人 physical AI， 所以这个千行万业都会有自己的机器人，那它的想象空间是非常大。但是如果你什么都就是你现在是做很通用的适用于所有行业的机器人，其实是非常难的。所以我觉得第二点还是深度大于广度，是不是你在某个领域切得足够深。当然最后一点呢，还是我刚刚说的，要会融资，会抓住 attention， 会拿到付费客户。对，我觉得这三点是更重要的。
1: 在具生智能赛道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一线的当下，行业的竞争逻辑正从单一的技术比拼转向全链路的能力较量。智源合伙人、具生业务部总裁、蜜蜂科技董事长姚卯青日前在第六届 Beyond 国际科技创新博览会上接受采访时表示，只做大脑或者是只做本体的具生智能企业难以跑通商业化的闭环，全栈能力与工程化的交付才是胜负手。他同时透露，智源呢正在海外市场同步布局伙伴生态，加速从产品的验证走向场景复制。
2: 我认为具生智能是一个非常综合的学科，是一个非常体系化的一整套系统，所以真正能够胜出的一定是一个全栈能力都非常强的公司，不是说我只做大脑我就可以成功，或者说我只做本体就可以成功。它需要本体，需要算法，同时还需要非常强的工程交付能力，真正能够把机器人稳定的部署到客户的一线的现场，而且呢，能够利用部署的机器人通过数据的回流的一些机制形成数据飞轮，在使用过程中去不断的进化机器啊，我觉得只有这样的一个综合全栈能力强的团队，才有可能最终把整个业务能够做起来。
3: 在姚卯青看来，国内硬件本体的迭代速度已经走在前列，但部分通用领域的同质化竞争也已显现。避开低壁垒的运控、文娱表演市场，深耕高门件的生产力作业场景，正是智源构建护城河的核心路径。
2: 国内整体硬件本体的进展会比国外快一些，内卷这个问题是客观存在的，毕竟已经有了这么多的公司下场，是吧？大家对于一些已经做的比较相对通用成熟壁垒没有那么高的领域的话，进入到了这种同质化竞争的一个阶段。但是好的一点呢，是机器人除了刚刚我们讲的这些运控啊、文娱表演的市场，在真正硬核的生产力作业场景，目前还是一个高壁垒、高门槛在里面。智源是目前唯一能够去做到规模化部署的，相对来讲护城河比较深，也是一个较为蓝海的市场，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目前还是能够在一个非常好的商业模式下，能够在满足客户 ROI 的前提下去形成一个比较有利的产品的定价。当然未来我相信也会有更多的友商进入到这个市场，那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有序的把这个市场给做起来。
3: 从商业化布局来看，智源的选择是先切入支付能力强、场景需求明确的海外市场，再逐步向全球实体产业渗透。在这个过程中，单一厂商很难独自覆盖交付与运维的全链条，生态伙伴的价值愈发凸显。
2: 做生意嘛，都是赚有钱人的钱，所以你肯定是先去那些支付能力很强的市场。从这个角度来讲，北美、欧洲还有日韩一定是我们最容易去先大规模突破的方向，因为他们从人力成本背后的人力成本再到客户本身的支付能力都是最强的那么从应用的一些场景由易到难也好，挑战也好，我们认为也会经历那种从主要面向研发形态的一些产品比如卖给科技大厂，卖给具生的这个头部这个独角兽，是吧？他们先去拿本体做研发，慢慢再进化到说卖给 工厂，卖给什么物流，他们去做。

0: 真实的部署，也会经历这样一个过程。尤其是第二阶段面向真实场景的时候呢，他们很大的一个挑战在于，它是一个真实场景。真实场景其实模型再好，再怎么说也需要去做工程交付，交付完之后还要做售后运维，是吧？这是一个非常需要人力、需要技能的一个行业和工种。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也是在积极的培育国内外的大量的这种解决方案。和二次开发还有交付集成的伙伴，让他们能够去帮我们，把我们零到一做好的一些事情，能够变成一到 N 的复制啊，在海外这个尤其重要。那么围绕这样的一个需求和挑战，我们其实已经在北美、在欧洲啊、在日韩，都培育了我们第一批的这种二开啊、集成交付的伙伴，去帮我们去做拓展。对。
1: 继续来对话张倩，全球科技竞争加剧，算力模型供应链合规成为关键的变量。如何看待中美科技生态分化下中国创业公司的机会与边界的呢？
2: 我觉得其实中国的创业公司现在的空间变得前所未有之大。在 AI 时代呢，我觉得应该就是我们已经看到像字节跳动，对吧？字节跳动是上一波 AI 时代最早实现这个就是最早实现数据闭环、数据飞轮的。所以迄今为止，字节在六个赛道都在国内是一流的公司，有内容平台、电商平台、飞书这样子就是办公平台，有游戏，还有电商，全球化、国际化。然后最后它还有一个云 AI 云，它现在 AI 云也是中国第一，50%份额。最后一个是豆包，就是新一代的 AI 的产品。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字节其实今年它 C档次已经全球领先了。所以，换句话说，就是中国公司现在它不只是在自己的市场能够拿中国的市场，成为中国市场牢牢抓在手上，它还能够通过开源平台，比如说 Hugging Face 啊这些，像 DeepSeek 对吧？它就逆袭成为全球的。我看前两天 DeepSeek 又再次超过 Anthropic，成为模型下载量全球第一，所以它可以逆袭，就全球的市场。它也能成为第一，而且反过来呢，就像字节，对吧？它不只是说这个市场份额成为第一，它在创新上或者模型的能力、AI 的能力能够世界领先。所以字节其实是一个最好的案例，它给很多其他的中国 AI 公司带来了这个希望。对，所以你以后你可以拿中国的市场、本土市场。你可以拿全球其他国际市场，甚至美国的市场，而且你不只是能拿到市场份额，你还能够技术全面领先。当你技术领先之后，你就开始产生垄断效应，或者说你的利润率也可以不断上升。所以这都是前所未有的机会。所以我非常高兴，而且我非常高兴，就我们投的企业在我们持续加注之下，它能够世界领先。对。所以我们已经，而且，其实刚才我只举了字节跳动的例子，我们在 AI 的基础设施，比如说硅光芯片，像赛力科技现在也是全球领先的硅光芯片，我们在 DeFi 就是，AI 的工具链，就是黄仁勋不是说五层蛋糕吗？我们迄今为止，其实已经在所有的五层蛋糕都已经看到中国源于中国的企业能够实现，能够达到世界领先地位的。对，所以这个是一个，也就是最近这一两年的发展，我认为以后会越来越多。当然在这五层蛋糕当中呢，虽然我们已经看到个别的中国企业，但是比如说底层的芯片、能源、电力，那芯片可能最高端的芯片，美国还是领先中国至少5到10年，对吧？那个工具链呢，也是美国全面领先，比如说数据英法这些都是全面领先。但我们已经看到个别中国公司开始有优势了。那在应用层面，这两层蛋糕就是硬件的应用和软件的应用。过去呢，中国就是全面领先，所以现在中国的领先优势还会持续啊。所以其实这五层蛋糕呢，中美的这个优势不一样，分工不一样。但是已经可以看到，即使是在中国最占劣势的蛋糕层里面，也看到很多的，就是越来越多的中国 AI 开始这个占比提升，对。
1: 硬科技企业呢，普遍面临研发投入。

0: 租大、周期长、盈利慢的挑战，从资本的视角，企业应该如何平衡技术领先、商业化节奏与长期估值的？
1: 我觉得其实现在看起来，这个当时最好是不平衡，大家什么都要。其实你可以看到，现在在 AI 这个时代，作为一个创始人，他首先要补的是短板。如果你只是一个技术特别领先，技术特别突出啊，你是很难在这波这个，特别是这种核心技术的领域获取长久的一个优势。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在硬科技领域呢，它的这个创始团队组建肯定是要某个创始人技术很突出，某个创始人很懂得运营，某个创始人很懂得融资。如果不是一个人，当然最好是一个人拥有所有，但一般来说，因为硬科技需要很长时间投入，所以很少有创始人是同时兼顾这几项的，所以创始团队就非常关键啊。我们其实是认为这个几项的都很关键，所以最好不是说去 balance， 而说选最优秀的人，把这几项都变成长板。对，因为最后硬科技的 PK、 融资的 PK 和实力的 PK， 因为硬科技它需要更长的时间来体现它的这个就是企业的价值，所以其实很长的时间之内你看不出收入，你看不到收入，看不到这个利润，你看不到商业化的变现，所以你可能能评估的唯一的标准就是团队的长期的实力，投资人对团队的这个能力，以及供应商对团队的这个信心，那这个就是所谓团队的这个优质程度就很关键。
0: 作为长期布局全球化的投资人，如何定义科技企业真正的全球化？未来三年企业出海成功的关键指标又会是什么？我们再来听听张倩的解读。
1: 我觉得中国企业的全球化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是不是说全球领先。因为这个其实也有很多公司它在中国成为第一，它就是世界第一了。所以他可能还以中国的这个思考角度去定义他的全球市场。那全球化呢，在我认为是这个他是不是真正的在美国、在欧洲，他真正懂，是不是懂这个市场，是不是真正有本土团队，然后能够在本土非常能打啊。这我觉得这是全球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那同时呢，就是如果说你怎么去评估这样的一个团队，我觉得要看不同的赛道。举个例子，如果你是一个最底层的，比如说芯片、能源、电力，对吧？那如果你在这个市场上是能有技术的领导力的，就像刚才我说的，我们那个赛力科技，就是它每一轮的可能光芯片从 400G 到 1.6T。它能够逐渐的领先于这个，就它 1.6T 这个技术领先，那基本上它就是全球的一个非常领先。但如果你可能是偏应用的，那你这个市场，你的市场份额，你的需求，你能不能粘性很强的去满足。所以它这五层蛋糕，黄仁勋讲这五层蛋糕，其实每一层的这个全球化的这个标准并不一样。对，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和现场的钱其明老师一起来探讨一下相关板块的投资机会。钱老师您好。
2: 哎，你好。
0: 大家都在说 AI 啊，但是我们今天在市场当中呢，看到这个 AI 硬件板块是再度活跃，是调整结束了吗？后市的行情您是如何预判的呢？
2: 我觉得可能还是在 AI 当中啊，这个大的这个框架里面在不断的轮回了，对吧？这前一阵子半导体芯片比较活跃，为什么呢？因为消息比较多，是吧？这个华为出了套定理啊，然后这个 DeepSeek 是吧？出了这个 V4， 然后呢，还有这个华星科技是吧？大家也长兴科技啊，大家也比较关注是吧？这样的话呢，都是在半导体芯片这个领域，所以科创50在前两周一度是一个补涨也好，是一个加速上扬也好。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光模块是靠边的，因为光模块在前一阵子表现非常好，是吧？这个所以创业板的走势实际上是最强的，是吧？因此大家可以看到，它基本上在这里面轮啊。有时候呢 PCB 出来了啊，硬质电路板啊什么的出来，甚至有一段时间液冷存储 储能都是有表现的，是吧？所以阳光电源都成为这个创业板当中，我们也开玩笑七朵金花嘛，就有这个宁德时代啊，就有这个易中天三个公司，就有这个阳光电源，是吧？所以这就是这个储能的这个概念，是吧？所以整体上来讲，就在科技这个大的这个框架当中啊，当然这个科技框架放在整个市场当中又是一个小的，那又是个很小的，可能就占5%或10%这个样子，是吧？个数啊，然后呢在这里面轮动。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这个光通讯的这个表现啊，可能是一个轮动的概念。当然从海外情况来看，也有些消息，是吧？黄仁勋也最近这两天也有一些在论坛上的一些讲话，是吧？然后呢又有一些合作，是宇树科技和这个英伟达也有一些合作等等啊。所以围绕在这样的一个范畴之内，市场是借助于消息在不断的进行轮动啊，我认为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0: 板块轮动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啊。那另外我们还看到，受到这个宇树科技闪电过会的消息的一个刺激，今天早盘人形机器人板块也是有所表现的。那么后市对于人形机器人板块，包括整个大的这个具身智能的概念，您是怎么判断的呢？
2: 实际上刚才片子里面其他的一些专业人员，包括专门做投资的一些人士，他的分析我觉得还是有参考借意义的，是吧？人形机器人到现在为止呢，还是0到1的过程啊。那么未来人形机器人到底怎么定位，它的主要的消费场景在哪里？比方说就是在联欢会上蹦蹦跳跳还怎么样，是吧？但我觉得联欢会上蹦蹦跳跳应该不是主要的场景。第一，它的个数有限嘛，是吧？你大部分可能2万个人团体操吧，是吧？你搬出去也出不去啊，是吧？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你看多了，你也就这么回事了，是吧？这个我觉得这是，比方说我们演杂技，人家今天也能演杂技，但是你看真人演杂技，毕竟有一份紧张和刺激感，是吧？一定要万无一失。但是人形机器人摔了没就摔了，就这么回事，又怎么样呢？是吧？所以呢，就是它的这个对你的心理状态的这种是不一样的，这个作用是不一样的。那最关键的我觉得还是要在商业场景上，就是你真的需要我们消费者真的需要，你愿意花钱去买，而不是我刚才讲的这些场景。那么这个场景怎么样能够在市场当中形成一个就是适配了，对吧？它的功能能够满足你这个需求，让你愿意掏这个自己掏钱去买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现在还在0到1这个过程当中，现在还不能够确定说它3年5年它一定能够做到什么什么理想的状态。我觉得这是一个是随着技术进步不断的相互适应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然这个未来的方向我们还是非常乐观的。我觉得人形机器人走进千家万户，这是值得期待的。但是这里面就是说得很容易了，是吧？但是产业化的道路它需要一个过程。那么从市场角度来说炒作是无所谓，二级市场嘛，是吧？这个效应很快，哎呦好像包一个涨停20%，你像一个企业如果盈利了增长20%，也是要很努力才能做到。但是股价可能就一个20%，两个是20%，甚至于翻一倍，然后慢慢就回下去，是吧？所以我觉得二级市场的表现和产业之间可能还是不一定完全匹配的因为这个毕竟是靠资金堆出来的，那个是靠技术进步走出来的，这两者是不太一样。
0: 那刚才你也提到，其实资金对于科技这个赛道是青睐有加，而且基本上就在科技的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细分方向上不停的轮动啊。那么硬科技赛道您更看好哪些细分呢？在目前这样的一个实况下，
2: 实际上刚才也介绍了黄仁勋的这个5层蛋糕，是吧？这5层蛋糕就是第1层是电力能源第2层是半导体芯片第3层是算力中心，第4层是大模型第5层是商业化场景，是这个样的5层那么现在所谓的算力硬件呢，是上面3层，是吧？就是你想电力设备、电网设备，是吧？这个锂电都属于，都是现在因为你算力中心要配套电，一个比较大型的算力中心要一个 GB 的这个GY 的这个就1G瓦的 配套电，是吧？一吉瓦的配套电是每秒钟。

0: 100万度这个能量，当然，所以电力设备啊，电网这个能源是肯定是需要的，对吧？那么第二个就是这个半导体芯片，半导体芯片，我想我们现在也在努力，是吧？在努力的过程当中，我们现在比较好的是14纳米以上的，当然是我们是有优势的，是吧？这个到了7纳米以下呢，我们就基本上就探索型的，是吧？这个是第三个，就是算力中心。算力中心全国各地现在也在大张旗鼓的建设，是吧？那么当然这里面就看最后这个你数据的应用啊，实际上这是一个平台了，大家都可以来租嘛，是吧？我这个算力中心，我这个算力是具备的，然后你可以租，它可以租，大家都可以租嘛，租用嘛，是吧？然后各个产业模型都可以来，所以硬件主要是这三层啊。那么现在来看，当然大家的投资是很热的，是吧？这个不仅是国内投资很热，海外投资也很热，是吧？亚马逊去年2025年它的资本开支，算力硬件的资本开支是1350亿美元，今年是2000亿美元，是吧？市场一下子目瞪口呆，觉得你这个也太夸张了吧，是吧？这个就2000亿美元就扔下去，10000多亿，如果万一商业化场景出不来3年，那你这个回报率马上就下来了，是吧？市场是有争议，但是对他们来讲，就这些巨头来讲，他还是义无反顾的投入，确实是现在上游的这个资本开支，算力硬件开支，因为你没有上游就没有下游，是不是啊？这个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觉得是值得期待的。只是呢，真正的理顺是需要有商业化场景的盈利的支持，这样的话我们叫什么叫可持续发展？我前期的科研投入，前期的这个到最后都有回报，对吧？这个才能够循环下去，否则的话就烧钱烧钱，烧到最后就不行了，是吧？所以我觉得这是算力硬件为什么这一段时间，实际上也就是最近一年以来吧，是吧？大家可以看中继续上，中继续上去年5月底从90块钱嘣跳起来的，是吧？那寒武纪差不多这个时间，所以也就一年的时间，是吧？那么大家还是表达了大家对这个产业方向未来的这样一种期待吧。
1: 嗯，好，非常感谢钱老师的解读。 AI 时代的硬科技投资呢，靠的不仅仅是追风口，更是对技术壁垒的穿透和对商业化落地的判断力。当潮水退去，只有那些真正解决痛点、构筑完整商业闭环的硬核企业，才能够穿越周期，在 AI 时代跑出加速度。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树新风节目，也感谢各位嘉宾的参与。
2: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3: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2: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3: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2: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以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扫码锁定席位，下载有看头 APP， 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
4: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5: 妈妈，吃饭了。

0: 小一，小一，小一，小一，小一，
1: 妈妈，妈妈。

市场聚焦，中东战火再起将如何影响全球资产走向？行业风口，海外供应链收紧叠加下游半导体需求爆发，国内六氟化钨产能有望充分受益。市场辩论会，金属板块走强能否迎来阶段行情？全球瞭望，美国五月 CPI 创三年新高，美联储年内会否重启加息？

观众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由第一财经、东方财经浦东频道联合推出的市场零距离节目，我是马源，在上海问候各位。一季报收官，市场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政策加码，资金回流，产业共振，三重驱动之下，结构性赚钱机会全面激活。想紧跟主力抱团主线，精准捕捉低位补涨行情吗？现在就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直击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投资节奏精准拿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震荡行情不踏空，低位主线全把握，决胜二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接下来我们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目前 A 股市场的特色数据。今天市场早间是震荡调整，深成指、创业板指数呢跌幅都超过1%，有色板块逆势拉升，积木股份、祥路钨业还有张元钨业等近10只个股涨停，工业气体概念延续强势，和远气体3连板，浩华科技2连板，股价都创了历史新高。磷化工板块走强，新发集团、六国化工涨停。下跌方面，影视股大幅下挫，横店影视、北京文化跌停，物理 AI 概念调整，天宇数科、能科科技等等一些个股是跌停。个股跌多涨少，沪深金30大约有4500家公司是飘绿的，上午半天成交金额1.61万亿。先来看一下消息。据新华社的消息，美伊战火再起，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宣布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自卫打击，回应伊朗无端且持续的攻击性行径。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则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受到这些消息的影响，国际油价持续走高，今天早盘 WTI 原油期货是直线拉升，一度大涨有4%。在原油大涨的同时呢，美股的科技股再度被抛售，纳指科技股指数跌幅呢有将近2.5%，半导体指数的跌幅大约是3.6%。盘后甲骨文大跌超11%，日韩股市今天白天

0: 啊，开盘的时候同样是出现了大幅走低，其后呢有所反弹。此外，黄金表现成为市场中最为反常的一幕，现货黄金昨天大跌4.4%，跌到了4075.4美元一盎司，不仅跌破了三月份的低点，更是创下2025年11月以来的最低收盘价。隔夜啊，我们说这个消息面上确实变化还是挺大的啊，尤其是我们看到霍尔木兹海峡再度关闭对原油市场的影响，那么它的影响到底会如何呢？怎么来看待呢？我们来连线建信期货交易咨询部经理王海峰。
1: 昨晚美军再次袭击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希望通过军事打击促使伊朗签署和平协议，但是伊朗方面表态非常强硬，一方面完全关闭了霍尔木兹海峡，另一方面对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进行了军事打击。短期来看，海峡的开放已经是遥遥无期，和平进程愈发的艰难。后期随着夏季的到来，欧美国家会进入旅游出行的旺季，对石油特别是汽油柴油的消费呢也都会增加，这种情况下油价或将持续走高，可能会回到100美元，甚至达到更高的位置。
0: 好，介绍一下来到节目中的嘉宾。上海的嘉宾是周建，北京的嘉宾是高乐，深圳的嘉宾是吕佳。我们看到伊朗局势啊，骤然又升级啊，然后油价呢又开始涨啊，科技股呢是被抛售。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我们看到整体啊，美股和日韩股市呢都是下挫的这么一个格局啊。高乐怎么来看待海外市场的动荡对 A 股市场的影响呢？
2: 我觉得核心的一点呢是之前短时间之内在以算力光模块为代表的方向啊，其实涨幅比较大然后呢就骤然之间啊遇到了海外的一个加息的一个变化其实我们在上一期这个上周四的节目里边已经提到了虽然这周高考结束了，但对于全球来说啊，今年这一周啊实际上是今年以来甚至是从2024年9月19号以来的降息的周期的一个结束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晚上8点钟欧洲央行现在95%的概率要加息了然后呢这个下一周虽然这个植田和南现在这个生病了，但是呢其实日本央行从0.75%加到1%这个概率啊其实也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然后那这个年内美联储加息的预期这个一次以上已经这个落地了，当然这里面涉及到到底是9月份加息还是这个12月份加息，市场还有分歧，但是呢正式奠定了过去1年半接近2年的时间的降息周期的一个结束欧洲央行的这一次加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点。但前面这个前面的嘉宾也提到了关于原油，其实今年加息的预期的变化，今年年初的时候大家还在议论到底是降几次息，但是呢到现在开始要进入加息的周期，核心的原因也是因为通胀，所以呢这种情况之下呢就是原油的价格带来的通胀这个可能会对于全球的股市，因为过去的2年里边比如说像人工智能光模块涨得比较好，核心的原因也是因为流动性的宽松带来的估值的扩张，一旦流动性开始收紧的话，那其实就是一个挤泡沫的一个过程，所以呢有鉴于前期涨幅比较大的一些品种可能会迎来所谓的盈利的考验因为资金成本端也就是分母端资金成本在逐渐的上升，而分子端能不能跑过资金成本那能不能保持高速的增长，超过市场的预期的盈利才是接下来这个逐渐分化的市场的核心的一点大家如果记得往次的加息周期一般来说杠铃策略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杠铃呢相对于所谓的哑铃就是中间那个杠会更长，也就是说我们可能会极致的缩圈选择的就是刚才提到的盈利比较好的科技的方向还有呢就是配置呢红利的方向，这个呢可能是在接下来一旦正式确认加息周期对于这个市场策略方向比较好的一种选择当然如果大家去选择前期拥挤度比较高的，那可能需要这个跌出来的机会，或者说呢科技的方向上边龙头的业绩再叠加上交易上边的一种机会可能才是比较好的一个时点配置上那红利可能不用去选择时间点，这个呢也是大家去注意的一点。主持人
0: 好，高乐，你刚才提到说流动性收紧的情况下就进入了一个

0: 挤泡沫的阶段啊，涨多了，那适当挤挤泡沫是正常。但是这个流动性收紧是怎么看出来的呢？是通过哪些方向你认为有这样的迹象呢？
1: 刚才提到的一点啊，如果从全球的流动性角度来看呢，加息的周期啊，毫无疑问是一个流动性收紧的一个过程。第二点呢，就是我们也看到了啊，马上明天这个美加墨世界杯也即将开始啊，那对于全球的资金的这个关注度啊，市场的热度啊，因为大家知道这一次呢是从32支球队啊扩大到了48支啊，整体时间超过了一个月，那可能接下来一个月啊，这个资本市场啊，股市啊，可能不会成为市场关注的一个核心。还有一点呢，就是明天啊，这个 SpaceX 也要上市了啊。大家知道，这个 SpaceX 本来募集的金额是750亿到800亿，结果呢，现在啊，认购的倍数超过了4倍，也就大概2500亿到3000亿美元的这个流动性啊。其实过去都是大家在选择以英伟达产业链啊，这个特斯拉产业链和这个咱们可以看到啊，这个苹果的产业链。那这些资金啊卖出之后形成的这个2500亿左右的资金去认购了啊这个 SpaceX，这个其实也是流动性，就是从宏观的流动性啊到这个世界杯的流动性的变化，还有呢就是二级市场的流动性啊，其实都会产生我刚才提到的高考虽然结束了，但对资本市场的重要的这个时间点啊可能正在进行时，所以这个呢其实也是对于最近啊这个市场波动性比较大的核心的一点。大家也可以持续去关注，主持人。
0: 再来听听看吕佳的判断啊，怎么看？外围市场啊，连续多日了啊，已经不是一两天的事情了，已经延续了一段时间，受到各种各样的因素的影响啊，向下回落，重心下移，不再是单边上扬了啊。那么对 A 股怎么看？吕佳。好，请周建来谈谈这个问题吧。
2: 我觉得，其实外围市场对于我们内地市场的那个影响，目前体现的是正相关，就是调整，我们也调整。但是之前我们的涨幅虽然说也是在涨啊，其实不算是太大。当然，你要从板块，从一些行业的一些轮动角度上来说的话，我们的算力呀、AI 一些方向的确实也涨得够猛。那么短期来说的话，这样的调整在全球有通胀和加息这样预期的状态之下，前面也说了，流动性相对会略收一些。那么对于整个成长类的科技导向的一些行业，将会带来比较大的影响。也就是说，这一次我们看到的调整，科技方向的调整特别的多。那么相对而言的那个稳定型的、避险型的、非成长型的一些可能的抗跌性能要稍微好一点。那么短期来说的话呢，这样一个影响随着地缘的继续发酵，应该还会有。就是说，如果都是风平浪静，我们去走自己独立行情问题不大，但一旦有风吹草动，我们比较难能够逆势而为，一定也是走一个调整之路，所以说短期来看的话呢，市场的这个调整之势应该还在继续之中，所以说对于投资者而言，调不调，对于投资者的影响，无非就在于你的仓位该怎么控制，满仓参加调整，那一定很疼。那么之前我们曾经也聊过我一直认为仓位不能太高，因为在往上攻的过程之中，虽然说创新高都开心，你手中拿对没拿对票，第一个很关键，其次是那个时候只是美一停了一下，没有什么相关报道说全部解决了，OK 了，现在又重启战火，明显就是告诉了大家这块的地缘没有那么简单，可能会有一定的持续性，虽然说也可长可短。但是，只要这个不确定性还在，市场就难有继续往上攻或者持续上攻的这样的一个动能所在。所以说，我认为中线我们还是可以去看好市场的未来表现，包括 AI、包括科技、包括算力等等等等，在未来的表现都可以看好。但短期的这个调整，我认为还会再维持。 至于说

0: 以现在的指数定位上去判断这个下调空间有多大，那我认为应该是相对比较有限的。啊，四千点就拿那个沪市来做例子啊，四千点它作为一个争夺点，即便收在下面，我认为向下的空间也相对比较有限。啊，短期应该就是围绕着四千点上下进行攻击啊，那个反复。那么最重要还是看双创的表现。
1: 嗯，好，最重要看双创表现。哎，你看啊，现在科创综指都翻红啊，现在已经到了0.6%的上涨。主要指数里面啊，科创综指今天表现相对要强一些，创业板指数呢还是跌0.85%啊，一度跌幅也超过1%啊。好，这是盘面的情况，我们再来听听看吕嘉怎么来看目前海外市场啊，海外因素对 A 股的影响呢？
2: 好的，那么在海外因素的影响来说的话呢，我觉得当前是对整个市场的一个扰动，但这样的一个扰动来说的话呢，并不会改变我们国内的整个一个 A 股市场的一个变化。最核心的一个关键点呢，就在于整个一个扰动呢，目前来说的话呢，可能更多的是影响在制造业领域，然后呢，在整个 A 股的现在的一个交易的活跃度和交易的一个集中度来说的话呢，仍然是集中在整个一个科技方向，所以在后续来说的话，我觉得整个一个科技方向呢，虽然有所扰动，但是呢，在后续的时候仍然是不会改变啊它的一个中长期的这样的一个向上的一个态势。那从产业端来说的话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当前来说的话呢，整个一个产业的推进速度是较去年来说的话呢，是明显的一个加快的，不光是海外的整个一个推进的速度，那国内的整个AI 方向的整个啊，它的推进速度也是非常快的。我们可以看到上游的设备的扩产，上游的设备的上游的这种物料的一个紧张带来的一个涨价的因素，以及下游需求的一个爆发式的一个增长，都使得整个一个 AI 产业来说的话，目前仍处于一个景气高点。所以在后续的时候呢，一些扰动啊，可能会影响当前的整个一个短期的一个节奏，但是呢，中期来说的话呢，并不会改变啊。然后第二个来说的话呢，也是需要观察当前整个市场的这个成交量。那我觉得整个一个成交量来说的话呢，目前来看2.5万亿左右的这个成交额，可能只能支持一种结构性的一个行情。而这样的一个结构性行情来说的话呢，原来市场聚焦在某个方向，那可能在成交量没有出现一个新的增量的一个背景下来说的话，可能市场仍然会沿着这样的一个啊聚焦的方向进行一些细分行业的题材挖掘。主持人，
1: 你刚才说这个2.5亿的成交量啊，只能支持一个结构性行情，但其实以前它3万亿以上的成交量，它其实也是一个结构性行情啊。那很多的板块它是结构性上涨，那有更多的板块呢结构性下跌，那也是3万亿的量啊，也不小啊。那现在比如说缩到2万亿，2.5万亿，或者说2.5万亿以下，以后再放量到3万亿，它就会变成一个非结构性行情了吗？怎么去理解？
2: 好的，那么在结构性行情的这个理解来说的话呢，我觉得当前来看的话呢，如果市场的整体的成交额在3万亿左右的时候，那么除了一些科技方向以外呢，还会有一些其他的非科技方向的这样的一些资金进行整个一个对于事件呢、题材呀、以及它上游的这种基本面改变以后的这种一些憧憬带来的这样的一个预期，从而吸引部分的这样的一个市场资金的一个关注，带来一种结构性的一种行情。第二个结构性行情来说的话呢，就是3万亿左右的这种结构性行情和2万亿左右的这样的一个结构性行情不太一样的地方在于，整体上来说的话，就算是在3万亿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3万亿左右的市场的时候，整个一个 AI 方向的这个分支的线条非常的多啊，不光是有热议的光模块，同时还有很多光模块下面的和上面的各种产业链的分支，它可以在同一时间启动。但是呢，在2.5万亿乃至2.5万亿以下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当前市场来说的话呢，可能当天只能支持1到2个这样的科技方向的分支题材出现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变化。所以呢，这个可能是当前对于市场投资者来说的话最大的这个困扰，就是原来来说的话分支比较多，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偏好以及我们自身的这样的一个交易能力和认知水平进行从容的 的布局，但是呢，在市场成交额相对来说比较小的时候，那可能机会没有那么多。那这种结构性行情来说，交易的难度无疑是大一点。所以我们觉得，整个一个市场如果是在3万亿左右的时候，这种结构性行情或者是增量行情可能。

0: 更适宜啊投资者加大仓位。在当前这个阶段来说的话呢，可能需要一些更加谨慎和更加理性一些的这样的一些思考来做从容的布局。主持人。
1: 好，今天咱们大屏幕上也写了一个标题啊，中东战火再起将如何影响全球资产走势啊，这是一个突发事件。事先绝大部分投资者不可能去预判得到的啊，这个能有能力预判那也真是不容易啊，就基本上大家都没料到，哎，是怎么又开始了啊，又紧张了。认为他们打打谈谈可能会有人想到，但是一下子又开始局势紧张了。就对很多的资产都会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啊。接下来咱们说说这个话题啊，我们先来请高乐谈谈看啊。我们看到霍尔木兹海峡现在看来通航恢复啊是遥遥无期了。那么它是一个关键的一个海峡运输通道啊，它的供应链危机呢就在蔓延。化工巨头巴斯夫警告啊，战争导致的硫磺和氦气的投入品短缺啊，就会继续延续下去。那么今天我们看到啊，板块方面，工业气体板块呢又是再度大涨啊。中东危机和海外六氟化物断供倒计时啊，这个板块到底是会怎么去走呢？对吧？这个六氟化物又是干嘛用的啊？它是不是现在就很紧张了，要断供了呢？高乐怎么看？
2: 我觉得现在这个状态呢，其实大家应该也不陌生啊。如果我们去类比一下啊，这个2022年，2月24号当时开打的俄乌啊，到现在啊，这个其实打打停停已经4年了啊。所以呢，其实到现在的问题是，包括以色列啊、伊朗啊、美国，实际上是首先啊打不明白，然后也谈不拢。啊，所以呢，其实霍尔木兹海峡一旦啊这个局势紧张啊，就会封闭啊。之前呢，其实没有完全封闭的情况之下，那对于全球的原油、天然气，大家关注度比较高。但是呢，对于像啊硫磺啊，其实原油大概占全世界的25%，也就是1/4，但是硕磺占比超过了44%啊，这个基本接近一半了。还有呢，像尿素啊，大概占35%，这其实主要是咱们讲三酸两碱合成胺啊，也就是以这个咱们化肥为代表的啊，其实影响到的是农业和啊这个畜牧业，因为这个农业现在主要成本是化肥嘛，然后畜牧业的这个啊草料或者说啊这个主要的这一块其实也是跟化肥之相关的，所以呢，其实当下。主持人刚才提到的六氟化物啊，我个人觉得确实跟啊这个卡塔尔啊这个出口氦气相关，但是呢整体电子特气啊，包括稀有金属这块儿，其实六氟化物的核心是啊这个六 N 级的钨啊，这个呢大家关注的点应该是日本的两大这个关于电子特气的公司啊，从7月1号开始正式永久式的关停。啊，虽然跟霍尔木兹海峡有相关性，但是更重要一点呢，是我们国家从2026年的1月份开始啊，对于日本的这种军事方面用途的，尤其是像这种稀土啊像钨啊这些相关的啊，进行了这个管制。所以这块呢，其实对于价格的因素上边啊，大家可能会感受比较深。但是，一旦真的彻底断供，比如7月1号之后、永久关停的话，其实对于整个芯片半导体产业链会产生比较大明显的这个影响。这个六氟化物是具体是干嘛的呢？其实我们在这个整体的芯片半导体的过程中啊，会用到各种各样的这种特殊的气体啊，这块这两大日本的这个公司大概占比是2000吨左右啊，全球2026年预期呢大概是1.1万吨，所以其实占比也是比较大的。一旦断供之后呢，可能会影响到价格的一个持续的一个上升啊，甚至呢对于像 AI 的芯片啊，像这个NAND Flash 这个存储芯片都会产生直接的影响。所以呢，我们之前也看到了，比如说啊，美国号召啊，这个中国能够对日本放松对于啊这个军事方面的这些用途，但这个显而易见啊，短时间之内是不可能达成的啊。这个我觉得这块呢，对于钨的影响，尤其是六 N 级的钨啊，大家也找不到其他的一个替代的方案，因为钨这个东西呢，我们国家虽然不是主产，但是啊，这个我们这个产量就是储量不是全球的主要，但是产量占全球的一个主要，也就是更多的钨啊。 到中国来，然后中国进行提纯，然后呢啊在这个中间品啊再发到全世界各地去，所以这个其实也是我们的供应链的优势。所以如果就这个问题来看，虽然霍尔木兹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节点，但更重要的原因实际上是对于钨的管控。我觉得这块呢大家可以去持续去关注啊，短时间之内啊想要恢复正常供应其实是有非常大的一个难度的。所以呢这种所谓的永久性的关停，可能对于下游的包括刚才提到的 AI 的芯片的价格，对于 NAND Flash 尤其是 HBM 这块啊可能会产生直接的影响。这块呢可能影响大家在资本市场上会接下来会持续的关注到。主持人
1: 好，那么我们看中东局势的影响，它会不会也影响到其他的呢？干嘛，对吧？我们刚才说的是一部分，今天从盘面上来看，像有色金属啊，到目前为止的涨幅差不多是2%啊，当然之前也是进入一个调整，今天反弹力度也是比较大。磷化工也有2%的上涨啊，前面也是调整，那这两天开始，尤其今天啊，这反弹力度还挺大。周建怎么看啊？他们是不是也和中东局势有一定的关系啊？
3: 答案是明确的，一定是有密切关系的啊！我的判断是，它这样的一个影响可能会影响到全球的资源类金属啊，包括稀有金属啊。首先来说的话，就金属而言的话啊，有一个数据啊，就中东这边的那个铝啊出口大概占全球的占比是9%。如果说大家感觉就数字不是特别大，但是这个数字所影响到的就是铝从原有的啊那个库存的过剩到现在开始有紧张了，那也就是说对铝这样一个大金属的品种来说的话，都能产生啊相关的一个供需上的可能的失衡啊，可想而知啊，这样的一个紧张局势我觉得对于其他金属啊可能也会有蔓延。另外磷化工啊其实是以硫磺啊为主要的那个原材料，那我个人觉得硫磺这边啊这一次的紧张局势将会导致这个供给方面又是被卡到了一大块，那整个磷化工这块也会受到挤压。你原材料成本的上涨，那对应下游的话一定是涨价的一个行为。所以说从这个目前的事态状态来看的话，海峡的封闭既然1157，那么所影响到的真的不仅仅是什么原油啊一类的，我认为会影响到很多资源啊，包括金属包括磷化工等等啊，硫磺相关一些制品啊化工制品都会受到影响。这个怎么说，只要啊战况不平稳，大家没有谈拢，没有和平趋向，那就是无解，对吧？你可能可以通过一些调配啊，其他的一些地方去增产啊等等，去解决一些需求端的问题，但是你价格上的波动是在所难免的，而且本身目前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关闭的话，那我觉得这种局势将会影响的面会越覆盖越广，就是原先你可能未必能想得到啊，可能到未来可能更多的一些行业会受到一些相关的影响。
1: 那后面怎么看这一系列板块啊，受到这个交通问题啊，我们说这个资源品的一些这个影响，后面怎么看，投资机会怎么抓？
3: 我个人觉得只要他们的仗没打完，或者说这个和平没有彻底谈清楚，海峡没有彻底的通畅恢复原样，这些资源类的金属类的我认为还有上涨空间。如果纯从布局角度上来说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的。那么可能会有投资者觉得，那你一旦打停了，大家都谈好了，是不是说变就变，可能是，但是没那么简单。另外形成趋势之后啊，你像铝现在如果说这个库存啊这个下降的特别快的话，你即便它全部谈完了，那其实对于整个金属啊这资源类的这个提振已经出现过了，之后我觉得就是另外一番局面了，因为谁也不敢保证相关类似的事儿是否还会发生，也就是全球对于资源的重视度又会拉高一个台阶。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如果在这个就是想法之中你去布一些资源类金属类，我认为应该不会吃亏。那你即便谈完弄完， 我觉得大家对它的重视，各国家的一个重视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就会使得这个价格有一个重新的一个判定。
1: 嗯，好，接下来呢，这个我们要谈另外一个因素啊。刚才我们谈的主要是中东局势方面对很多

0: 商品价格、资产价格的影响。那么还有一个因素呢，就是昨天晚上其实全球资本市场都比较关心的，就是美国五月 CPI 的数据啊。先说一下这个数据啊，受到能源价格上涨的推动，美国五月 CPI 同比上涨4.2%啊，核心 CPI 同比上加速呢到2.9%，但环比涨幅低于预期，为美联储货币政策走向留下了解读的空间。中金公司发布研报认为，维持对美联储年内既不降息也不加息的基准判断。由于整体通胀已经超过了4%啊，是其2%政策目标的2倍，这将强化美联储在年内放弃降息的决定。但单凭这份通胀报告也不会刺激美联储迅速转向加息，因为通胀压力啊，目前仍旧是结构性的，而且呢，核心通胀依旧是表现得比较温和，经济呢也没有出现全面过热的迹象啊，这是这么一个状况。昨天啊，昨天其实在那个等数据啊，就是8点半，我也北京时间8点半，我也在等数据哈。那时候美股呢也没有开盘，那么主要就观察什么呢？观察油的走势啊，观察美元指数的走势，观察这个美国国债中长期国债的走势，20年期啊、30年期国债的这个走势，包括它的收益率变化啊，等等等等，就要等结果出来以后，反正我是没看懂啊，为什么会这么一个运行的状态啊？这个盘中的变化还是挺大。我们请吕嘉来分析一下啊。我们先来说说看，就是通胀压力之下，美联储货币政策它到底会怎么抉择啊？中金公司认为它是维持中性啊，既不加也不减，是吧？那么其他的机构肯定也有其他的观点啊，你怎么看呢？
1: 好的，那么对于外围的，尤其是美联储的这个加息与否的这样的一个讨论呢，实际上从去年开始的时候呢，市场是一直反复热议的一个情况。那么到了今年开始来说的话呢，我觉得整个一个加息与否的一个落脚点呢，实际上更多的资本市场的一个更多的落脚点呢，在于整个预期的这样的一个导向。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预期导向上来说的话呢，有一个值得关注的一个点，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像一些美国那边一些比较大的公司，目前来说的话呢，已经在逐渐的筹划，或者是有这样的一个上市的这样的一个想法，或者是相应的这样的一些动作，或者是这样的一些传闻出现。那么这样的一个变化来说的话呢，我们可以思考的就是，他们从整个一个直接融资的这样的一个通过发债直接融资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啊，来变成了一种从二级市场或者是从股市里边啊做一种间接融资的这样的一个发行股票进行融资。那本身上来看的话，就是说在当前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来说的话，一些核心的大厂或者是一些对于融资需求相对来说比较旺盛的这样的一些企业啊，对于未来的整个一个美联储加息与否的这样的一个预期，实际上是一个中性偏空的一个状态啊，也就是说未来他们可能是认为整个一个利率环境并不会像去年啊这样的一个比较宽松的一个情况。那么随之而来，我们观察大宗商品的这样的一个价格，以及长期利率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带来的债券市场的一个变化，我们就可以看到，作为整个事件里边对于整个加息与否的预期最为敏感的这样的一些大宗商品，实际上都在反映一个情况，就是如果未来后面整个一个流动性出现了一个转向的一个过程的话，那么对于这些价格的大宗商品的价格来说的话，都是一个相对来说流动性抽取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相应价格就会有一定的一个回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前来看的话呢，整个市场实际上在部分的反映这样的一个预期。那么跟随这样的一个预期来看，那么后续我觉得更多的是要关注流动性的这样的一个收紧对于整个市场，尤其是资本市场的这个影响，它会影响更多的是影响整个一个资本市场里面的风险偏好，以及一些高估值的和对流动性比较敏感的相应的资产的这样的一个价格，这是投资者应该密切关注和留意的。主持人，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请高乐谈谈黄金啊。黄金跟美元呢，通常我们的感觉就是它是一个负相关的关系，是吧？美元指数也上去了，黄金价格就下来了。然后我们看昨天的这么多的消息出来以后啊，美元指数基本还是在100上下震荡啊，连续多个交易日都是维持比较平稳的一种运行状态。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就现货黄金是大跌了4.4%啊，跌得比较多啊，跌破了3月的低点。 也是创下2025年11月以来的最低收盘价啊。高乐怎么看黄金呢？因为大逻辑嘛，大家都在说啊，这个所谓去美元化啊，就然后呢降低美债的配置，增加黄金的配置啊，这各国央行多多少少都在做，是吧？但是呢，这前面涨得比较多，那现在又开始往下回调，那么未来会怎么样呢？哪儿才是一个相对扎实的底部呢？你怎么看？
2: 我觉得大家如果回顾今年这个黄金的价格啊，一度冲高到5600块钱啊每盎司黄金啊，现在呢回到这个4200左右啊，这个回落的幅度比较大。但是有鉴于啊，去年大家记得1月20号之前啊，这个黄金的价格实际上在2600左右啊，所以这你涨了一倍啊，然后你回一半啊，其实也是有情可原，对吧？就是拥挤度啊相对来说比较高。但是我们要提示一点啊，就是大家也能够看到全球的央行在持续的购金啊，这个五月份最新的数据呢，是我们国家的央行啊又买了接近10吨的黄金啊，是单月啊。这个呢其实也体现出来了，其实大家知道黄金啊在过去几千年为什么相对比较保值，因为它的开采量比较少啊，这个比较稳定啊，所以呢其实啊央行的购金实际上对价格呢是有支撑的啊。但是呢这种二级市场啊这种波动主要就是短时间之内啊涨得比较多，拥挤度比较高，所以呢出现了一个啊这个先啊快速增长，然后呢这个快速回落的一个过程啊。这里面涉及到的一个核心就是主持人刚才说到的，一般来讲呢实际上啊黄金啊跟啊美债的实际利率是负相关啊。这里面涉及到的核心呢就是大家知道对于这一次美债的一个加息的一个预期啊，并不像2022年的时候，因为2022年是从零利率开始加，一口气加到了5.25%啊，一年的时间啊加的比较快啊，都是1%、1%的加，对吧？但是今年呢，大家看到现在啊，这个虽然还没开始动，但实际上啊，美债的十年期国债啊，其实现在已经到了4.5%附近，而联邦利率呢，大概是3.5%到3.75%，所以它整体的加息的空间并不像2022年那么大。我个人觉得呢，加息的空间大概啊，可能就是1到2次啊。现在呢 ，Fed Watch 显示的就真金白银的交易的结果呢，也就是今年啊加一次息啊，大概明年3月份会加第二次息啊。这个呢，可能就是我们目前的一个基准判断。当然如果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既然加息的空间有限啊，那本质上来看其实加息落地的就第一次加息，不管是9月份还是12月份啊，加息落地的时间点可能就是啊黄金咱们所谓的这个买预期卖现实的核心的一个点。所以呢我个人觉得呢，可能更好的一个买点是在美联储加息落地的这个时间点啊，这个呢可能是中长期啊，由于刚才提到的黄金本身开采是啊有限的，然后呢这个各国央行在持续的购金，所以呢其实加息落地之后可能啊中长期的一个走势啊可能是一个啊长期趋势向上的。这里面也跟啊美元的信用直接相关。为什么我个人觉得加息加不上去？因为大家要考虑到啊现在这个39万亿的美债啊这么大的一个体量级，如果继续加息的话，其实对于美国政府来说啊也是比较大的一个考验。所以呢啊包括美国的经济的一个基本面啊，这个呢其实也不支持啊就是像22年那种快速加息啊，加息幅度比较大。所以我个人觉得啊，这个再次强调，可能啊买预期卖现实啊，第一次加息落地这个时间点，对于黄金来说就是重启升势的这个时间点。主持人，
0: 接下来呢，我们请几位嘉宾啊都来谈谈看啊，最近一段时间啊看好哪些板块啊？我们先来听听看高乐的观点。
2: 我觉得接下来大家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就以电力为代表的红利板块。因为如果真的进入加息周期的话，那其实杠铃的另外一端啊，红利啊会有更好的一个表现。电力这块呢，我们进入了一个下电的行情啊，也就是电力的消耗啊，在8月份气温下来之前都会持续的攀升啊。当然，与此同时呢，我们讲杠铃的另外一端就是以这种盈利比较高的啊，像这个啊科技方向，尤其是芯片半导体啊，如果它的盈利能够跑赢啊这个资金成本的上升啊，会有更好的表现。所以呢，以杠铃策略讲，一方面配啊电力，一方面交易科技的龙头。主持人，
0: 吕佳怎么看板块的机会啊？
1: 好的，那么在板块上来说的话呢，我觉得当前仍然是聚焦在整个一个科技方向。那么科技方向来说的话呢，我觉得当前整个一个变化呢是来自于上游的这样的一个订单业绩，以及整个上游里面的这种交期啊，一些新技术产品的这样一些交期带来的一种共同影响。所以呢，在整个 AI 方向来说的话呢，我们仍然是继续看好整个一个上游因物料紧张啊交期的这样的一个反复验证带来预期差的这样的一些方向。那么同时来说的话呢， 呢，对于外部的整个一个地缘冲突带来的一

0: 些其他的一些扰动来说的话呢，我觉得更多的是需要观察产业方面的这样的一些验证。如果产业方面出现了一些比较好的一个变化，那对于整个周期方向仍然是值得关注的。主持人，
1: 好，再来听听看周建的观点啊，看好哪些板块？
2: 地缘的因素啊，我觉得对于短期资源类和金属类的将会有一个较强的一个刺激作用。但是从长期来看的话呢，我前面也提到各国对于资源和金属的这个重视度将会拉高一个台阶。那所以说呢，我觉得资源类和金属是短期值得关注的。
1: 嗯，好的，好，盘面的情况啊，咱们今天就先分析到这。感谢三位嘉宾，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今天，国家数据局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在会上介绍，数据要素乘三年行动计划将于今年收官。文件实施以来，全社会对数据要素重要性的认识持续提升，数据要素价值加快释放。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活跃数据总量为 1.67 则字节，同比增长 28.46%， 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 29.29%， 交易额同比增长 39.8%。国家数据局新闻发言人、政策和规划司副司长栾杰介绍，我们累计发布417个典型案例，11个行业领域的760个数据要素成典型场景指引，提前超额完成打造300个以上场景的目标。今天，工信部、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据了解，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将举办时尚潮品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持续征集中国消费名品，聚焦体验制造、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等领域，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本次活动还将配套消费名品大会、产业创新大赛、工艺美术博览会等20余场重点活动，覆盖多省市，贯穿全年，为稳增长、扩消费、惠民生提供有力支撑。四为规范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及有关活动，促进无人驾驶航空器产业健康有序发展，维护航空安全、公共安全、国家安全，规范公安机关对无人驾驶航空器违反飞行管理行为的行政处罚裁量权，确保执法公平公正，经充分调研、广泛征求意见和深入研究论证。公安部起草了公安机关依法处置涉无人驾驶航空器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征求意见稿，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发布今年5月动力电池月度信息。5月，我国动力和储能电池合计产量为 191.7 吉瓦时，环比增长 4.2%，同比增长 55.2%， 销量为 182.2 吉瓦时，环比增长 11.0%， 同比增长 47.4%， 其中动力电池销量为 127.0 吉瓦时，占总销量 69.7%， 环比增长 16.6%， 同比增长 45.2%， 储能电池销量为 55.2 吉瓦时，占总销量 30.3%， 环比下降 0.1%， 同比增长 52.7%。随着电力市场化改革步入深水区，新能源又开始全面入市，人工智能对电力行业的介入越来越深。那么目前 AI 在能源场景都有哪些应用已经落地了呢？来看报道。
1: 记者从创新企业陆明星光了解到， AI 与电力的深度融合创新已经进入到了发电侧、售电侧、电力用户以及储能和虚拟电厂等全场景之中。
2: 波动性的来源是在于新能源的预测，新能源的预测来源主要是在于气象预测。那我们通过 AI 的方式去做气象预测啊，原来的传统的物理模式去做气象预测的话，它的算力会要求会更低，然后它的计算速度更快，预测准确率会更高。现在基本上我们通过 AI 的自动化、智能化的交易气象预测的话，可以把气象预测的误差再降低20%。
1: 而在一系列预测的基础上，AI 还可以根据交易标的、交易窗口、交易量价等决策变量，以及可交易量、成交量、风险控制等约束条件，为用户寻找交易策略的最优解，最终实现电力资源的科学配置。
3: 我们全社会用电量已经达到了10万亿度电，其中有6.4万亿度电的话，都是属于通过电力交易而来，那也相当于是每

0: 三度电里面就有两度电实际上是通过交易而来。
1: 以陆明星光为例，公司预计今年辅助交易决策的电量规模会接近800亿度。当然 AI 赋能能源行业并非一蹴而就，当下还有不少障碍需要克服。
0: 从数据层面的话，我觉得应该是制定统一的数据标准，比如说我们交易中心的数据哪些应该开放出来，哪些通过标准化的 API 的接口能够提供给各方去使用，帮助我们去做电量的平衡。
2: 它其实每个省的规则，包括新能源的结构，包括负荷情况，其实都不尽相同。所以这个我们认为它这个整个样实现我们这个 AI 和电力交易的完全的一个融合，它需要一定的时期。而且尤其是我们认为我们现在也非常关注整个电力系统的这样的一个安全性。
1: 去年顶层设计发布了关于深化新能源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促进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的通知。随着电力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分时电价机制全面铺开，峰谷价差持续扩大， AI 在电力交易领域的发展空间被彻底打开。
3: 借助 AI 工具，一个人注册一家公司，独立完成产品开发和运营，正在成为创业市场的新现象。近日，又一个面向一人公司创业者的服务社区在上海揭牌，从工商登记到算力采购、订单对接，围绕单人创业的服务链条正在拉长。
1: 一人公司简称 OPC， 是指由单一创始人主导，借助 AI 和外部资源运转的创业形态。今年以来，国内 OPC 数量快速增长，集聚在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创业者以90后、00后为主。对这批创业者来说，注册便利只是起点。
4: 开始注册登记这块，如果说还有包括后续的一些公司流程方面的业务基础上的事情，如果有一些指导会很好。但是更重要的其实还是可以跟更多元的伙伴们一起交流，因为内容创作肯定不能仅仅局限于我自己，我肯定希望看到说大家现在最关心什么，然后大家最想去看到什么样的内容，然后呢，所以行业越多越好。
1: 交流之外，算力成本是单人创业更现实的约束。一些服务平台开始把模型接入做成公共平台，集中采购算力，再以普惠价格分发给个体。
5: 我们理解呢，就是对 OPC 的这样一个支持呢，不仅仅是载体，也不仅仅是一些比如说人才政策，或者是一些包括像提供人才公益这样一些常规的一些政策，更重要的是要给他一个 AI 的一个供给平台，就能够帮助他比较快速快捷的接入各大模型。那我们同城 OPC 呢，就有这样一个模型接入的一个平台，我们呢也有同城算力超市，能够对它进行一个普惠的一个算力支持，帮助创业者能够快速的去进行一些 AI 延伸的一些创业项目的一些孵化。
1: 除了配套服务，订单是更难迈过的一道坎。终端客户尤其是政企客户，通常不会把需求直接交给个体开发者，一批贴近业务场景的企业开始充当中间层，链接个体和下游需求。
6: 因为我们本身是贴近业务场景，了解业务场景，那么对这些具体真正的终端客户的这个需求，我们可以做一个那个优先筛检以及整合。那这样的话，就是可以做到前端的这个需求的归纳，以及后面资源的这个聚集，做到一个有效的一个链接。这也是作为一个社区，我们可以面向 OPC 的个体，那个提供相应的这个服务，提供资源层面的这个优势。
1: 一人公司以灵活的创业条件正在快速扩张。最终 OPC 能否成功，不仅在于细分领域的业务水平，更在于能否链接资源，实现真正的商业化。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接着来关注商品期货市场的表现，来连线光大期货研究员王娜。王娜你好。
7: 主持人好。我们看到最近的农产品板块中的棕榈油的价格呢，是经历了先跌后涨的一个表现，尤其是本周初的时候呢，棕榈油的主力合约价格呢跌至了区间低位，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部分的资金呢去关注价格低位企稳反弹的一个机会。我们看到今天早盘的时候呢，国际的油脂类的价格呢是出现了上行，所以呢其实对于国内的油脂类的板块是形成了利好的提振。棕榈油的价格呢，在整个的油脂板块中呢，是呈现了持续偏强的一个特点。我们看到棕榈油呢，在最近的连续两个交易日呢，是出现了阶段性的反弹的表现，并且呢，棕榈油的主力合约呢，价格跌至了区间低位之后呢，市场参与做多的热情呢，也是出现了重新回归的情况。棕榈油的现在的价格呢，是呈现了低位企稳。 因此呢，后面我需要继续的关注呢棕榈油市场对于整个国际市场的一个影响，尤其是呢原油价格上涨对于棕榈油板块所带来的阶段性利好的提振。另外呢，我们看到鸡蛋的价格呢，其实最近一直是处于高位的。虽然此前呢，鸡蛋的价格出现了高位调整，但是呢，最近的两个交易日呢，出现了资金增仓的一个表现，所以呢，其实反映出呢。

0: 鸡蛋市场呢整体是处于高位，并且呢整个的价格也是受到市场多头情绪的影响，整个的价格呢是处于高位区间。对于未来的鸡蛋价格的走势呢，其实市场中也是有分歧的。但是呢，对于偏乐观的投资者认为呢，鸡蛋的现货的价格未来还会处于5元美金的一个高位水平，所以呢，对于整个市场来说呢，其实是偏利好的。对于未来的生猪市场来说呢，市场就是相对比较悲观了。我们看到生猪的远期合约的价格呢，是受到近月合约的拖累。虽然九月合约呢短期出现了反弹，九月合约的价格在1.2万的这个关口出现了窄幅的波动，但是大家对于未来猪价大幅度的上涨还是持偏悲观的一个态度的。所以呢，整体上整个的生猪价格是呈现了弱势反弹的一个情况。主持人。
1: 有关大公司方面的消息，把时间交给伊可。
2: 好的，想了解数字主播背后的故事，请扫我左侧的二维码。今天，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约谈淘宝、天猫、京东、拼多多、抖音、小红书五家电商平台，通报平台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发现的第二批典型问题，主要包括促销活动虚假宣传、促销规则制定与公示不规范、商品经营者信息未公示等问题，并提出整改要求，旨在防范化解618期间网络集中促销可能引发的内卷式竞争风险，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与公平有序的网络市场环境。据界面新闻，阿里旗下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近期在美国、波兰、法国、西班牙、墨西哥五国上线官方本地配送服务，覆盖欧洲、北美、拉美三大经济圈。商家加入后，可依托海外仓实现本地发货、本地配送。SK 集团董事长表示，SK 海力士计划到2034年将晶圆产能提高2倍，以满足人工智能推动下不断增长的存储芯片需求。预计晶圆产能将在5年内翻一番。此外，SK 集团还计划与英伟达合作，到2028年至2029年间在日本建设一座 AI 数据中心。甲骨文公布的季度资本支出高于预期，引发投资者对该公司 AI 基础设施业务盈利能力的担忧。甲骨文股价盘后跌超 11%。在截至5月31日的财季中，公司资本支出为159亿美元，这使全年资本支出总额达到557亿美元，高于甲骨文此前预计的500亿美元支出。甲骨文预计第一财季总营收增长 27% 至 29%。甲骨文预计第一季度调整后每股收益为 1.72 至 1.76 美元，市场预期为 1.69 美元。以上就是大公司方面的最新消息。下面继续市场零距离的节目。
3: 欢迎回来。2026年全球科技格局加速重构，产业周期与政策周期双向共振， A 股市场进入结构性机会集中爆发的关键窗口。首席策略会2026下半年投资策略思想会正式开启邀约。6月27日的下午，我们将汇聚头部券商首席、资深行业专家，从宏观格局到赛道拆解，从策略布局到产业落地，全方位拆解2026下半年投资密码，助力每一位投资者精准锚定优质标的，把握周期红利。您可以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点击活动模块进行报名，欢迎您的参与。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条消息。国家发改委主任郑山杰昨天在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在会上啊，郑山杰就表示啊，要加强水网、新兴电力、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促进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啊，实施好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持续强化改革创新，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好，这个会议上呢，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说法啊，就是一个是人工智能加，还有一个呢，就又一次提到了六张网的这种建设，这里头肯定有投资机会，对吧？周健怎么看里面的机会？
4: 怎么说呢？咱们先说那个人工智能加吧，因为之前啊，我们应该是有印象， 叫互联网加，
3: 嗯，
4: 对吧？那么如果说互联网加解决了一个连接的一个量变，那么人工智能加啊，就是给予机器更自主的学习和推理的这个能力需求，那么这将引发质变，也就相当于说我们原先说到人工智能和 AI 可能还有点飘，这个飘就说就意思就是落地的成分还不算太高，与产业之间的这种融合结合还不够的话，那未来就要深度绑定了啊，未来在各行各业都能看到 AI 的身影，所以人工智能这个加可能会加很多行业，但主要的方向类似于民生啊、科技啊、那个治理啊等等啊。那么再来说那个六张网，其实都是在我个人觉得啊，都算是在为算力而做的一些服务，或者说基础的一些建设啊。首先算力网，我们可以说它是代表着啊，根据需求能够让机器啊自主的学习，能够解决啊算力普惠化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依托了东数西算。那么那个新型电网跟水网其实能够啊解决咱们算力它的一些关于电力负荷和冷水冷却的一些保障啊，这是那个新型电网跟水网。然后呢那个物流网跟城市管道，这两个呢其实是对于咱们的治理啊能够带来非常大的帮助，通过传感器啊啊能够有效的啊提供治理，那么加大了运行的一个效率。那么其实几个网来看的话呢，它都是有一个加号在里面的。我个人觉得相对来说算力加电网啊这两个加一起的卖水人可能确定性更高一些。
3: 嗯，好的，好啊，这个话题呢我们就先聊到这儿，盘面也就先分析到这儿，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净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1: 我来了，做一份的为你们谢谢你。
2: 求分入城。
3: 有一路协商帮去旅行。
4: 萨瓦迪卡。
1: 嗯，兄弟，咋样呢？
5: 今天我们在上海带您用舌尖环游世界。
6: 股票投资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
6: 看东西
7: 用九方，
6: 学选股
7: 用九方，
6: 做交易
7: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6: 九方
8: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净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先来看一组资讯，韩国海关数据显示，6月1日至10日，韩国出口额达到286亿美元，而去年同期为154亿美元，这一数字创下了韩国10天出口额的最高纪录，超过了2026年4月创下的252亿美元的纪录。经过工作日调整之后，6月前10天日均出口额增长46.1%，同期进口额同比增长35.6%，达到234亿美元，贸易顺差达到52.8亿美元。其中受全球人工智能热潮的推动，芯片出口额同比激增逾2倍，达到110亿美元，占总出口额的38.7%，较上年同期增长了15.1个百分点。石油产品出口额增长68.7%，达到19.3亿美元；汽车出口额增长25.4%，达到16.2亿美元。越南石油天然气股份公司发布邮件声明称，该公司已于上周日接收了来自加拿大的大约7.3万吨液化天然气，下周还将从澳大利亚接收1.5万吨液化天然气，以保障国内发电用气需求。上半年液化天然气进口总量将达到35.4万吨。企业正为7月初的后续液化天然气船货对接供应商。该公司还从美国购入4.5万吨液化石油气，6月到7月已经签约液化石油气的总量达到14万吨。周四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到6月6日，海外投资者已经连续第二周抛售日本股票。此前博通公司的财报表现不及预期，加剧了市场对科技股领涨行情已经过头的担忧，投资者因此选择在估值较高的科技股中获利了结。此外，美国就业报告表现强劲，可能促使美联储更长时间保持鹰派立场。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也对市场情绪构成了压力。根据日本财务省的数据，本周外国投资者净抛售了7010亿日元的日本股票，较前一周4915亿日元的净抛售额大幅增加。尽管近期出现净抛售，但今年迄今为止，外国投资者仍然向日本股市注入了大约10.63万亿日元，而去年同期仅为买入约1.26万亿日元。过去一个月，韩国投资者持续加码对中国硬科技的投资，在港股市场买入多只相关 ETF。其中 Global X 中国半导体 ETF 最受追捧，韩国投资者对过去一个月的净买入金额高达3305.73万美元。韩国投资者还加仓南方东英旗下科创50 ETF 和创业板宽基 ETF， 过去一个月的净买入金额分别达到了212.25万美元和345.58万美元。在 A 股市场方面，多只硬科技 ETF 也获得韩国投资者的青睐。华夏科创50 ETF、 易方达云计算 ETF 在过去一个月的净买入金额分别为153.27万美元和109.87万美元。此外，韩国投资者还加仓华夏机器人 ETF， 过去一个月的净买入金额达到了89.03万美元。好，接下来我们来观察一下亚太市场的交易情况。恒生指数的跌幅现在是大约在1%，恒生科技股的跌幅是在1.92%，日韩市场也是呈现回落的状态啊。

0: 日经指数微幅回落0.06%，韩国综指跌幅是0.24%。有关港股市场的解读，我们今天连线的嘉宾是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理事连静涵。啊，今天我们看到亚太股指是多数下跌的，港股呢也是窄幅的震荡啊。那么怎么来解读今天市场的表现呢？
1: 那今天的港股呢是轻微的低开之后呢，有一点这个反弹上来哈。这个原因呢，可以看见外围的情况呢，中东的事件来看的话呢，今天早上呢好像呢缓和了一点哈。那所以呢，不论是美元呢或者是油价这方面呢，都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反应哈。所以港股来看的话呢，没有再进一步跌破了昨天的这个低的位置24,207点左右这个水平哈。可是呢，就算有这个轻微的反弹，也不代表就是说，这个港股呢已经是跌完了啊。可以有一个新的声浪开始啊，因为现在整体的气氛还是比较之差的啊，不论是中东的这些的问题啊，或者是资金流向的这个现在相关的这些问题啊，都是比较对于港股是属于一个比较就是差的啊，这个比较悲观的情绪还是存在的啊。那所以呢，大家不要说今天早上有这个反弹就在重新再入市啊，因为这个反弹可能是比较是短暂一点的啊，后市也有机会再试试今年的比较是低的位置哈、今年的低的位置呢是大概是24,203点左右这个水平哈、啊。可是呢，如果跌破了这个24,200点这个水平之后的话，可能呢连这个24,000点也会跌破啊，有机会第一个目标呢会回落到大概是23,700点这个水平的啊，所以大家要很留意，跌破24,200点可能要突破离场比较好一点。
0: 好，我们看到今天港股黄金股是持续的调整，像招金矿业还有紫金黄金国际等有不同程度的跌幅啊，怎么看待黄金的价格和黄金股的表现？
1: 可以说了，黄金股份最近的表现真的是很差啊，黄金的这个价格来看的话呢，昨天呢甚至是跌到最，或者是今天早上来看的话呢，跌到这个大概是4,023美元一盎司的这个水平的哈，整体的跌浪已经又在开始了哈，也是跌破了今年3月份的时候，中东的事件开始的时候这个低的位置哈，往后来看的话呢，市场上面未必还是比较担心就是通胀的这个问题哈、啊。如果通胀的情况呢，持续的下去的话呢，今年美国那边真的是有机会加息。那如果加息的话，对于黄金呢就是不利的哈、啊。之前黄金价格不断涨上去，就是因为看见美国那边有继续减息的这个情况啊。可是呢，现在不减息，反而是加息的话呢，对黄金是不利的哈、啊。所以呢，黄金的股份呢，我觉得呢，短期应该也不会有这个好的这个表现。黄金的价格有机会跌破4000这个水平的话呢，那可能黄金的股份也有进一步的下跌的这个压力的。
0: 今天港股的保险板块相对是表现活跃的啊，那么保险股的表现怎么看呢？
1: 那保险板块或者是说和这个内银内地的这个银行股份都是表现比较好一点的这个股份哈、啊，因为现在开始有一个避险的作用的功能的哈、啊，因为就算是美国加息哈、啊，那对于不论是中资的这些的内银股份或者是一些的保险股份都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负面的这个影响啊，资金流进去相关的这些比较是稳定的收益的这些的股份哈，我觉得呢令到它的股价涨上去的一个比较表现比较好的这个原因在里面的哈，而且市场上面预期呢中资的保险股份在第二季度的这个业绩来看的话呢，也会有一个比较突出的这个增长的哈、啊，那所以呢有相关的股值收幅的这个概念在里面的哈、啊，所以大家也可以不妨试试买进相关的这些的保险股份，短期的表现应该会比较好的。
0: 好的，谢谢。今天2026年香港交易所未来科技峰会上，香港交易所集团行政总裁陈义庭在致辞环节透露。

0: 今年前五个月，共有十家公司根据18C 章机制上市，融资呢是超过了250亿港元，主要来自机器人、自动驾驶、人工智能以及航天等领域，反映出制度与产业趋势的高度契合。陈逸婷还表示，今年以来香港市场热潮丝毫未减，前五个月首次公开融招股的融资额达到了1600亿港元，股权资本市场融资总额超过4000亿港元，二级市场交投持续活跃，日均交易额达到了2750亿港元，五月进一步提升到2930亿港元。过去十年间，市场流动性正在从传统行业持续流向创新领域。陈逸婷提到，科技板块的占比从十年前的15%提升到了44%，成交额增长超过7倍。医疗板块占比也从3%提升到7%，成交额增长超过6倍。香港市场正从传统经济融资平台逐渐转型为以科技与新经济为驱动的智能市场。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行业风口。今天行业风口，我们主要来谈一个产品，叫六氟化钨。2026年以来，受海外供应链收紧、中国钨原料出口管制以及半导体下游需求爆发三重因素的叠加，全球高纯六氟化钨的供需缺口持续扩大，价格呈现指数级的飙升。海外核心供应商同步开启涨价与断供预警，考虑到境外六氟化钨生产商原来的原料采购可能受到一定的影响，市场普遍预期啊，六氟化钨国产替代以及出海业务进程将大幅加速。
1: 六氟化钨是半导体制造化学气相沉积工艺的核心前驱体材料，也是电子特器领域的刚需品种，下游应用高度集中于高端电子产业。从成熟制程到3纳米、每2纳米等先进逻辑芯片、3D NAND 闪存、HBM 高带宽内存，均离不开这一电子特器。在需求端，伴随着 AI 算力、存储芯片、先进制程产能持续扩张，下游刚需显著增长，六氟化钨赛道景气度持续上行。供应方面，钨粉占六氟化钨生产成本的60%至70%，而我国掌握着全球超过80%的钨资源。今年1月，商务部发布公告，加强钨相关物项对日本出口管制。今年5月，国常会通过条例对钨等战略性矿产实行刚性年度开采总量控制。出口管制措施直接导致日本关东电话、中央硝子等合计占据全球约25%产能的头部厂商原料断供，其现有库存仅可维持至6月底，下半年供应基本无法保障。韩国主流厂商也宣布年内产品涨价70%至90%。随着六氟化钨供需缺口持续扩大，产品价格也大幅飙升。海关出口数据显示，今年4月，国内六氟化钨出口均价达到149.79美元千克，较1月出口均价上涨 117.9%， 并且4月出口量环比、同比均出现不同程度增长。截至6月5日，6N 级产品报价在220万至300万元每吨区间，较4月初的价格上涨超 190%。用于尖端芯片制造的 7N 级产品供应短缺，长协价在330万至360万元每吨。另据买化素研究院监测，截至目前，中国纯度为 99.999%， 六氟化钨价格1670至1810元每千克，较去年同期的523元每千克上涨 232.7%。 天翼数字经济智库高级研究员吴婉莹认为，本轮海外供给危机彻底打破了长期固化的海外垄断格局，全球晶圆厂主动放宽国产供应商准入标准，压缩产品验证周期，国内特器企业正式转向主动全球化供货，标志着高端特器从周期属性向高壁垒成长属性的切换。东北证券指出，六氟化钨海外市场主要由中日韩厂商主导，目前遭遇供应链紧张局面，日韩市场的核心供应商包括日本的关东电话与中央硝子，以及韩国 SK Specialty 等。其中，两家日本企业合计约占全球供应量的 25%， 但其生产高度依赖从中国进口的钨粉原料。 当前日本供应商正面临原材料获取困难，并计划在今年下半年削减产量。六氟化钨产业景气度有望持续上行，国内产能有望充分受益。
0: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六氟化钨这个产品，我们刚才通过短片也了解了一下。那么我们现在第一个问题啊，请周建跟咱们谈谈，就是六氟化钨的供应啊，我们国家啊这个供应占全球的比重大概是多少？如果下半年啊日韩那些企业它削减产能甚至于断供的话，那全球的它所需求的这个缺口又有多少啊？国内产能能不能很快就填补上去？
2: 啊，首先我国的一个占比的话，应该是在55%。啊，这次那个断供产生的缺口啊，应该是在2000吨。那么如果说到填补，那一定是填补得了。但问题是，短期之内要填上的话，你所涉及到它的行业壁垒，包括它这个认证周期，所以说短期你要实现挺难的。你要数字上可以填补，但是你要完全实现啊，你这边停，我这边全部供上，有难度，不是短期能够实现的。
0: 嗯，那么随着六氟化钨供需缺口持续的扩大，那么产品的价格我们看到已经是出现飙升了啊。那么咱们就要来判断，就是说现在已经涨那么多了啊，那就是说涨价趋势还会在维持多久啊？上涨的动力是不是很充足？
2: 首先我觉得这个涨价的趋势至少要维持到2027年的上半年啊。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国大的那个头部企业，像中船特汽啊一类的，它那个千吨级以上的产能扩张就是要到2027年才能投产。另一家那个头部企业也是，就这两家都要到2027年才有千吨级以上的那个产能能够释放出来。那么在释放之前，断供又是一个确定性的事件，那么在这个之前的这个涨价行为短期应该是不会停，所以说我的判断应该是到2027年的上半年。而且这样的一个行为的持续不仅仅是断那么简单，因为需求端它依旧旺盛，那么供需的这样的一个错配的情况，那么推升价格，因为量你暂时起不来嘛，推升价格那就是必然的一个因素了。
0: 啊，那看来就是说需求端上来了，这个供应端还有可能不稳定啊，然后这个现象怎么才能缓解呢？2027年上半年，大厂的大产能才能上来，才能弥补这个缺口。在这之前，那现在至少还半年多啊。
2: 对，没错
0: 啊，这个趋势啊，哎呦，那看来挺厉害啊。这我们谈的是产品啊，谈的是基本面啊，不说股价的问题哈。那么，既然有了这么一个基本面，那我们投资机会怎么看？有一部分的一些核心企业啊，我看好像涨幅已经比较大了。
2: 对，没错。
0: 那么现在我们还是从基本面吧，产业环节上面咱先来看一下啊。现在六氟化钨产业链投资机会，你主要在哪个环节？未来一到两年，这个产业链里面哪些细分的这个投资价值可能更好一些呢？
2: 首先那个如果去看投资逻辑的话，它还是在于一个就是国产替代加上那个整个产业化的一个深入发展。那么从机会上来看的话呢，我觉得上游的那个钨啊，那么从矿场资源上来说的话，它一定是会受益嘛，对吧？因为如果受制于产能，那么你原材料的提供它一定也会涨价，这是毋容置疑的。前面短片里面都说了啊，日本那边宣布可能就是断供停产，韩国那边的价格70到90，啪的一下就涨起来。但现在我们所看到的钨制品的一些价格啊，都是一倍甚至于更高的这种涨幅。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上游肯定受益，但是最受益或者说那个弹性成长弹性最大的，我觉得还是中游，就是什么呢？就是对于钨的一个高精度的一个提炼，那这一块我国非常强大，就也是我国作为一个全球占比达到55%的一个出口大国的一个什么的底气所在。那么这一块的一个就是我觉得发展空间就在于，如果原材料的提供是稳定的情况之下，我们这一块尤其是6N、7N啊这个高精度的，它的市场空间可能会再上一个台阶，因为它本身壁垒非常高，它不是说你砸钱进去你这个行业就能做起来， 对吧？行业壁垒比较高，而且本身认证周期特别长，一年两年。啊，所以说，你说如果现在。

0: 有谁想要进入这个产业链里面去，进入到这个想去分一块蛋糕，那对不起，你两年之内你完全就是做不到啊，做不到。那所以说呢，我觉得目前啊，就这样的一个局面的一个延续啊，可能是还需要一段长的时间。因此呢，我觉得从上游和中游，因为下游它比较稳定的，下游比较稳定的，我觉得上游和中游受益最大，但中游的那个弹性可能更好，对业绩上的弹性可能更好。
1: 嗯，就是无提纯这块，
0: 对
1: 啊，这是咱们就是具有优势，有技术优势。你刚才也说了，有壁垒啊，不是说你砸钱就能上得了项目的是吧？有技术在这儿，那也就是说，海外如果想上产能，在这块上一定是一个瓶颈，就是从我们这儿来讲是具有绝对的优势啊。哎，我突然冒出一个问题啊，我就没想明白哈，既然供需那么。形势那么好，利于生产端哈，那为什么日韩的那些厂商他会选择就是产能退出呢？这什么原因呢？
0: 一方面呢是在于就是你得有钨矿，
1: 嗯，
0: 啊，这个是一个先决条件，啊，那个退出呢主要是在原材料的不稳定性上。啊，对于那个日本的两家大企业，原材料的采购不够稳定，那怎么能够去保证它的出货量？他们其实是提纯型的企业，就他们的那个占比，就原先占比，不低，主要是那个依赖进口啊，钨粉，然后呢提纯，然后呢再去卖，啊，那么如果说原材料这块不够稳定的话，他怎么去接订单？所以说主要是原材料方面上游的矿对于他们来说的话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
1: 嗯，好，我们再来看看 A 股市场上面啊， A 股市场上具备六氟化钨业务的上市公司数量还是比较稀缺的啊，包含上游钨粉生产企业在内呢，整个概念股只有八家公司。根据数据宝的统计啊，截止到六月十号收盘，六氟化钨概念股今年以来的平均上涨幅度是177.61%，比光模块、PCB、AI 芯片啊等等热门题材板块年内涨幅呢还要高。从成交的情况来看，截至到六月十日的收盘，六氟化钨概念股六月以来日均成交均值是34.2亿元。比上个月增长了48.83%啊，然后成交活跃度呢也是显著提升。六氟化钨概念的市场关注度呢现在是持续攀升，相关上市公司也纷纷发布了公告来回应业务的情况。中船特汽啊日前表示，近期部分下游客户就六氟化钨产品与公司业务洽谈增加，但目前尚未签署任何新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长期或者大额实质性订单协议，后续合作能否达成、订单规模、产品定价以及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具体影响均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中巨星表示，公司高纯六氟化钨由全资子公司博瑞电子与中央消子株式会社合资成立的博瑞中消生产，其中呢博瑞电子持股比例是51%，公司六氟化钨目前产能是600吨，而且呢暂时没有扩产的计划。受到上游钨材料价格上涨的影响，公司原材料采购的成本也随之增加。和远气体呢则表示，关注到网络平台有个别用户发表了涉及公司六氟化钨产品产能下半年量产已获得客户认证的不实内容，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六氟化钨产品尚在试生产的过程中，还没有产生任何的业绩。好，我们刚才这么多的消息啊，也就是说股价涨得多，板块涨了177.61%啊，涨幅比其他热门板块还高哈。但是呢公司的回应上我们看就不一样啊，有的呢说哎确实客户挺多，但是呢还没有签订具有法律效力的一些供货啊，包括价格啊等等一些的啊一些合同文件等等之类。有的就是说咱们还在试生产呢啊，根本还没有对业绩有影响啊，就好像就是说法还每个公司还真是有点差异哈。那么现在我们就考验投资者的布局能力了。那么第一个 还能不能再布局？现在阶段性涨。

0: 幅已经比较高了啊，怎么来看？
1: 怎么说呢？这个问题其实挺难回答的啊。如果按照那个，我们之前的那个分析啊，它的那个价格啊，可能会持续上扬，导致整个钨啊，这个包括那个提纯等等都会涨。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呢，是可以布局。但问题是它真没少涨啊，真没少涨。乃至于现在高的都200倍市盈率了啊！你说这个合理和不合理？那当然不合理。那不合理，它还会再涨吗？这就产生矛盾了。啊，那么我的判断是这样的啊，就是首先对于作为投资者来说的话，你要布局，你要布头部企业；其次去布那些被认证啊，那个有产量、最好上游有钨矿的企业，就是这一条线它都有啊。那么至于您前面所说的有些这我在试生产呢，还没那个呢，这个怎么说呢，万一它出来的品种啊6N7N 的没得到认证，或者说没进晶圆厂，那请问这将会是怎么样一个结局，这个就是不太好判断了啊。我觉得就是这个要冒很大风险，所以说不还是不头部企业，我个人觉得还有空间。
0: 好，有部分的个股确实涨也挺多啊，比如说这次领涨的中船特气啊，40-50块钱起步的啊，大家可以看到从放量那会儿开始，40-50块钱起步，然后就一路的涨啊，今天已经接近350块了，最高价349.8啊，也就几个月啊，确实是很猛烈啊，这一批股票的走势哈。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电子气体啊。电子气体呢是指纯度、杂质、含量啊等技术指标符合特定要求，可应用于集成电路、液晶面板、光纤通信等半导体以及电子产品生产领域的气体。其中呢，集成电路制造是电子气体最大的应用领域，占到电子气体总需求的60%以上。在集成电路制造中，纯度高于99.99%的电子气体，也就是电子特气，是第二大制造材料，仅次于硅片啊，占晶圆制造材料成本的13%到15%。据申企投研报，电子特气类别繁多啊，仅仅是在半导体工业应用中就有110多种啊，其中常用的超过30种。按照化学成分来进行分类，电子特气的包括啊这个含氟的气体、含硅的、含氢化物的、含卤化物的、稀有气体啊以及混合气体等等。根据国际半导体材料和设备产业协会的数据，全球电子特气市场规模在2023年突破了60亿美元，预计呢到2028年将以年均8.5%的速度增长。其中中国市场的增速呢高达12%，成为全球最具活力的电子特气消费领域。电子特气类别啊很多，我们刚才也有给大家介绍，有100多种啊。那么除了六氟化物，还有哪些电子特气的投资机会也可以值得关注呢？
1: 比如说那个3氟化氮啊，这个是咱们存储芯片原材料里面一个不可逾越、不可取代的这样的一款材料，啊，目前来说的话呢，应该也是水涨船高了，啊，这个算一个，另外一个是六氟丁二烯，这个是刻蚀的一个必需品，我们现在的国产率可能是30%，未来空间巨大。最后一个是光刻器，这个大家应该耳熟能详了。这几个啊，都是在市场上有的广大前景的。
0: 好，那不管是电子特气啊，还是六氟化钨啊，都是挺热门的啊，这个基本面都挺不错。有没有什么风险点？
1: 风险点有，第一，我觉得政策层面，就我们现在其实对于钨的一些出口啊什么的，其实还是有一些管控所在的。第二个呢，是在于那个下游需求，下游需求现在很旺盛。那是否下游需求会遇到瓶颈或者怎样会发生一些变故，这也会对钨，因为非常依赖于下游的一个需求啊，像如果下游那个半导体这边需求一下子下来的话，那影响是非常大的。第三个就是那个产能的一个到位，

0: 你是否能够释放得出来？这三个是这个行业一个投资必须要关注的三个点。
1: 好，关于这方面的话题呢，咱们今天就先分析到这儿。2026年全球科技格局加速重构，产业周期与政策周期双向共振，A 股市场进入结构性机会集中爆发的关键窗口。首席策略会2026下半年投资策略思想会正式开启邀约。6月27日下午，我们将汇聚头部券商首席、资深行业专家，从宏观格局到赛道拆解，从策略布局到产业落地，全方位拆解2026下半年投资密码，助力每一位投资者精准锚定优质标的，把握周期红利。您可以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点击活动模块来进行报名，欢迎您的参与。好，接下来我们先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0: 欢迎回来，这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当前我国医疗器械和医学装备产业正从跟跑向并跑乃至领跑的跨越，各类产品呢与技术创新的成果不断涌现。近日，一场联动产业链创新企业、顶尖投资机构、科研院所和相关政府部门的产业创新活动在上海举办，助力前沿技术迭代升级，加速科研成果产业化落地。
1: 过去三年创新浪潮愈发明显，那我们也会有一些成果转化基金，还有顾问团队陪伴你一个阶段，发现你确实具备可以孵化扶持成为公司进行商业化，那这个过程我们又再给你资源，有人愿意给你业务做还再投你所以我们叫全链条全生命周期，对于科技创新迈向产业创新中间的所有的商业创新，所有概念认证成果转化产业孵化，贯穿一条龙。
2: 作为一场产业赋能为核心，以生态共建为目标的创新实践，致力于打造医研产融深度协同的创新生态，推动我国医疗器械和医学装备产业实现系统性突破与高质量发展。活动直面产业痛点与难题，发挥产业、临床、投资等领域专家在项目筛选、技术评审、产品优化和产业转化各个环节的作用，确保创新方向始终与真实的医疗场景、市场保持同频共振。同时，平台整合各方零散创新资源，凝聚产业发展合力，有效破解创新链与产业链衔接脱节的突出问题。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资讯，把时间交给一可。你好，一可。
3: 想了解数字主播背后的故事，请扫我左侧的二维码。今天，国家数据局举办2026年数据要素成首场新闻发布会。中国科学院科技基础能力局副局长张运介绍了数据要素成行动计划开展的情况。第一，围绕抢占科技制高点核心任务，加快构建高质量科学数据资源体系。中国科学院持续加强科学数据资源统筹布局，推动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科技项目和论文关联数据的汇聚共享。

0: 不断夯实科技创新数据基础。第二，围绕数据要素价值释放，积极探索科学数据要素化发展新路径。一方面，面向 AI for Science 对科学数据的迫切需求，加快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和国家级科研语料库的建设，推动科学数据中心智能化转型，持续提升科技创新支撑能力。另一方面，强化科学数据总中心统筹支撑能力，围绕确权、流通和评价等关键环节完善数据要素服务体系。第三，以数据要素成大赛为重要抓手，推动科学数据创新应用赋能智能科研范式变革。6月9日，由江苏省数据局等单位编制的《江苏省数据基础设施发展报告2025年》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底，江苏算力总规模位居全国前列，综合算力指数位列全国第二。算力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型生产力，是人工智能的基石之一。截至2025年底，全省在用数据中心284个，算力总规模达 88.29 EFLOPS， 其中智算规模达 65.51 EFLOPS， 占比超 74%。 今天，中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技术合作发展论坛在新疆克拉玛依市举行，与会嘉宾围绕人工智能、低空经济、智能网联等议题展开讨论。论坛上正式发布了中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技术工具箱2026，该工具箱整合了数字基础设施、数字技术方案、数字赋能应用三大类数字公共产品案例，为上合组织成员国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操作蓝本。央视新闻，6月10日，上海浦东正式启动人工智能文创产业基地建设，一期项目面积约15000平方米，预计7月投入使用。该基地旨在探索人工智能与国产优质文学 IP 内容的创新转化，树立可复制的上海样本和行业标杆。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今天在上海开幕，五款国产脑机接口创新产品在上交会现场实现首发。这五款新品完整覆盖从脑科学基础研究、高端医疗设备、康复康养到大众日常消费的全产业链条，代表了中国脑机产业自主创新的最新成果。据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我国科研人员依托大科学装置江门中微子实验，通过对59天有效数据的分析，完成2项中微子振荡参数的高精度测量，精度相较于过去数十年多项实验的综合结果提升了 1.6 倍。中微子被称为幽灵粒子，是宇宙中最难以捕捉的粒子之一。位于广东省江门市的江门中微子实验，正是为探测这些幽灵粒子而建设的大科学装置。经过十余年的设计和建设，江门中微子实验于2025年8月正式运行。随着数据量的累积，大量新成果将陆续发布，逐步揭开中微子的新奥秘。据悉，相关论文成果6月10日以封面文章形式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审稿人评价道，本成果验证了江门中微子实验性能与分析方法的可靠性，对三代中微子振荡框架检验、全局振荡数据拟合以及未来中微子质量顺序测定具有直接意义。风飞航空今日披露，其 V2000CG 凯瑞欧正式获得印度尼西亚民航局颁发的型号认可证，成为全球首款获得海外型号认可的 VFTOL 机型。作为目前唯一获中国民航局颁发试航三证的吨级以上 VFTOL， V2000CG 获得印尼 VTC 表明其设计既符合原产国中国的试航标准，同时也满足进口国印尼的试航要求，为 V2000CG 在万岛之国开启商业运营提供了先决条件。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最新消息，接下来继续市场零距离的其他节目。
1: 好，谢谢伊可。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市场辩论会。今天呢，和我们一起讨论的嘉宾分别为：北京请到的是高乐，深圳请到的是吕佳，上海请到的是仲勇。三位好。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是金属板块走强能否迎来阶段行情。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金属板块的一个行情啊。目前的盘中我们看到这个小金属板块呢是上涨4.42%。那我们看到像贵金属上涨

0: 0.80，工业金属呢上涨0.60%，不同的金属的方向都有不同程度的这样的一个涨幅。首先呢，来请教一下高乐先生啊，今天支撑金属方向走强的因素是什么呢？
1: 我觉得金属这块呢，主要的一个原因啊，还是当下大家对于通胀上边呢，实际上是有一些变化的。过去呢，大家可能会感觉这个对于像大宗商品，尤其是去年以黄金白银为代表的贵金属引领的这波涨价潮其实到现在呢，这一波涨幅也比较大。但是呢，到了这个时间点上边，包括全球的股市因为加息预期的一些变化，所以呢，其实这个出现了一个跷跷板的效应，就是以 A 股举例今天大概成交量还有2.5万亿左右大家又不敢去在这个加息的预期里边去加科技股大家可能会去寻找那些涨价的题材，但是呢，我们刚才提到了去年领涨的是贵金属，以黄金、白银为代表的。但今年大家能够看到，其实，在加息的背景之下，不仅科技股出现了明显的回调最近呢，黄金、白银也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个振幅。所以今天涨表现比较好的呢，可能都跟供给直接相关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秘鲁的铜因为秘鲁呢现在这个要求这个铜矿的出口这个统一调配然后呢，这个秘鲁这块的资源其实整体上来看，占全球的铜的供给是占这个最大多数的，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对于铜价是有显著的一个推升的作用。还有一点呢，就是如果我们去看这个个别金属，比如铜的需求其实它主要体现在人工智能，比如说像高速的铜连接包括像大家可以看到铜缆它的需求其实相对于其他还是有增长的。而我们接下来可以看到，比如说像塞内加尔的锂锂矿这块其实已经3个月受限出口。过去塞内加尔的锂矿实际上是可以出口原矿的，现在呢要求深加工，所以呢其实这块呢对于全球的锂矿的供给的格局也产生了一些变化。接下来呢，包括像印尼的煤镍其实最近市场也有关注到这个价格的一个振幅，当然这里面也涉及到比如原油的价格的持续的高涨相对的高位，其实对于煤炭的价格也有助推的一个作用。还有比如说像这个澳大利亚的铁矿这个呢其实都是这个更多的是在供给端的一些变化或者扰动对于价格上面起到了一个助推的作用。但是我们刚才提到了因为现在基准的预期是进入一个加息的周期，所以呢加息的周期更多的是抑制经济这个包括通胀包括经济的繁荣可能会逐渐的这对于经济产生比较明显的抑制的作用，所以需求可能会逐渐的向下。所以刚才重点提的比如说铜，因为有人工智能的铜的这个需求，所以它的需求还在相对的这个持续扩张的一个方向。但其他的方向大家可能要去关注了因为我们讲大宗商品包括各种各样的金属包括能源金属这个有色稀土这些其实这个需求才是决定方向的，供给更多的是扰动当然如果供给的扰动持续性比较长的话，那对价格呢相对还是有明显的助推作用的，否则的话随着这个加息的进程的加速，那可能对于这个整体经济的抑制作用会更多的体现在这个大宗商品金属的需求上。所以我个人觉得呢，当下大家可能要去关注哪些方向上边有长期的这个需求的扩张那可能对价格还有相对的一个促进的作用，否则的话那大宗商品包括有色包括刚才提到的能源金属，可能整体上来看趋势还是受经济的影响会有一个回落的一个过程。主持人，
0: 所以需求的扩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听看深圳的吕佳的观点，您认为今天的金属方向走强它的原因和逻辑是什么？
2: 好的，那么今天整个金属方向的一个走强呢，最直接的催化呢是来自于外部的这种地缘冲突带来的一个影响。那么在整个地缘冲突的这样的一个影响来说的话呢，实际上是加强了一个之前市场一直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方向，也就是在供给端的这种强约束下外部冲击的这样的一个进一步的显性的表示出来会使得供给端的这种约束或者是强约束反而被市场是进一步的确认和认可，这是今天整个一个市场里边一些核心品种有色里边核心品种集体性走强的一个直接催化，这是一方面。第二个来说的话呢，我觉得后续关注整个一个有色金属乃至和地缘冲突相关的一些周期品的最核心的代表呢，实际上除了 供给端的这样。

0: 的一个约束被显性化以后，那么后续来说的话呢，仍然是需要观察产业端的这样的一个验证的一个情况，因为供给的缺少，没有价格的这样的一个佐证，以及产业下游需求的这样的一个显性的这样的一个表述和认知共识的话，那么对于整个一个板块的一个进一步的启动，以及板块后续的这样的一个进一步发酵，可能还会带来一定的一个制约，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察点。第二个观察点来说的话呢，就是在整个一个有色品种为主的这样的一些资源类的周期品来看的话，每一次市场出现的这种集体性的持续性的上涨来说的话呢，背后的一个核心来自于整个品种和板块的这种估值的重估啊，从原来的一种资源类的周期品慢慢转向了不同的一些细分方向的成长性的属性的赛道，会使得整个一个股价呢出现一个几何乘数倍的这样的一个增长。所以呢，在后续来说的话呢，一定是关注里面一些小的细分方向啊是否能够做一个估值切换，如果有的话，那我认为呢，这样的一些持续性仍然是值得期待的。主持人，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盘中我们先生的观点啊。我们知道这个金属板块前段时间呢也是沉寂了一段时间，今天同时几个方向都出现了上涨的行情，那么接下来能否迎来阶段性的这样的一个行情呢？
2: 对，从整个走势上来讲的话，我们觉得部分的一些品种啊，应该还是能够维持相对的一个强势啊。核心的理由呢，我觉得主要有两点啊。首先第一点的话，那这波的一个上涨啊，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拆分去看啊，今天其实最强的小金属是钨，对吧？整个板块里边也有几只个股是出现了涨停的这样一种走势啊。但是钨这个金属呢，大家也知道，今年年初以来啊，是这个波动比较大，从最高到最低啊，大概有拦腰一半的这种跌幅啊。然后这两天呢，刚好哎，我们观察到了一些相关的一些报价是有止跌反弹的这种迹象在里边的。那第二块的话是什么？就是说，大家可以看到啊，近期的在整个 AI 硬件的这个浪潮的领域内啊，大家对于上游的一些原材料、上游的一些对于产业链里边的一些设备类的一些公司啊，大家是给了一个着重的一个关注啊。那这里边就包括像钨，对吧？包括像钨里边呢，主要有两块，那一块是钨粉，那另外一块就是钨棒、钨针，是吧？这是对于 PCB 行业里是一个显性的这样一种需求，所以我们觉得这两块是支撑今天小金属里面的钨啊大幅上涨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啊，这是第一块。那第二块的原因在哪里呢？就是说，的确啊，最近市场这个分歧的非常厉害啊，包括海外，包括国内啊，都是呈现了一个个股波动在明显的放大的这样一种阶段啊。虽然说你大家可以看到指数其实这来来回回这几个交易日啊，一直是四五十个点左右这种波动，但是个股层面啊，不断的有不断的新低，对吧？根据统计，大家可以看到有其实有很多个股已经跌破了924转向以来的这样一种新低，所以我们觉得啊，其他的一些小金属的一些板块里边，那一方面可能是来源于地缘方面的一些刺激，那第二方面的话，有一些跌得多的一些板块呈现了一个超跌反弹的这样一种架势啊，所以从整个阶段性的这个需求来讲，那我们觉得就是要抓住一条主线，就是涨价啊，涨价，包括类固化物也好，对吧？包括像电子气体的上游的一些原材料也好，其实最近都是一些涨价的一些线路啊，在逆着大盘去维持一个相对的一个强势，所以我们觉得这是它首要的一个逻辑。那从市场的交易层面来讲的话，那我们觉得大家可以看到啊，煤炭呢，其实从本周开始也是波动会比较大，大家都知道啊。对于今年的一些气候呀，包括像一些洪峰的一些来临，这个电力的供需缺口的一个洪峰的一个来临，大家可以看到啊，尤其像广东、广西这一块儿，其实也是对于煤炭股它是有相对应的支撑，但是大家可以看到，这市场里边的分歧是非常大的，非常大，对吧？不是说你有逻辑它就一定会涨，在这种目前震荡的这种格局之下，你可能涨多了它就要回调。那包括像今天走向的一些小金属的一些品种，那我们觉得钨的持续性可能会在阶段内来得更高点，因为本身现在的一些细分的一些材料端啊，目前都是处于一个大幅涨价的一个周期，对吧？海外的一些厂商啊，陆陆续续也在进行这样一种调价。那就作为上游资源品来讲的话，尤其像钨小金属啊，那我们国内的这种占有率是非常非常之高，所以我们觉得这块相对是会好一点，其他的可能会有一定的这种分歧啊。这是我们对于整个今天这种资源品的一个上涨的一个 个解读。
1: 抓住涨价这样的一个主要的逻辑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请教一下高乐先生，您认为金属板块的后市将会如何演绎？是分化还是普涨？您看好哪些细分方向呢？
3: 我个人觉得整体上来看还是以分化为主啊，因为当下的一个市场呢，大家能够看到，其实市场本身啊，这个震动幅度比较大。啊，或者说呢，这个持续性并不好，所以呢，大家可能要去看啊，这个市场里边现在的这些品种里边，哪些品种未来涨价啊，持续性会比较好。当然，这个前面几位嘉宾都提到了关于钨这块儿，我还重点强调一下啊，钨这个核心的一点呢，实际上是我们国家储量啊占全世界大概40%，但是我们的产量占超过了60%，所以我们在钨啊，尤其是这种啊高纯度的钨粉上边啊，在全世界是有这个垄断性的这个话语权的或者定价权啊。现在呢，这个所谓的6N 级的这个钨粉啊，导致这个比如说我们从今年1月份开始啊，对于啊日本的这个钨粉啊这块啊，包括军民两用的啊这些，包括稀土在内的啊，其实实际上是进行了个管控。所以呢，日本的两大巨头啊，现在呢这个公布到7月1号以后啊，开始永久性的停产。为什么呢？因为他拿不到6N 级的钨粉，所以他就没法去做啊，这个未来的整体的一个预期啊。所以呢，这种情况下永久的停产可能会导致2000吨的产能的一个下降。啊，大家可能对于这块没有概念，因为全世界预期2026年一共就1.1万吨的产能啊，这个六氟化钨，所以呢，如果有2000吨的这个产能去化了，那可能就会出现一个核心的点，就是在2026年供不应求，这是已经成为了一个定局。当然啊，大家说能不能扩产啊？这个整体的扩产周期可能会超过2年。另外呢，就是这个六氟化钨的这个合成啊，是相对来说啊，环保要求门槛是比较高的，所以这块呢，一方面啊，这个大家可能要去关注，就是关于军民两用的这个事项。啊，尤其是稀土和钨未来的出口啊，可能影响持续性会相对来说啊比较强，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前提关于涨价它的持续性啊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强，因为我们具备40%的储量和60%以上的一个产量，这个呢才是核心的点。当然，对于煤炭这块的价格的一个震动啊，这个其实也跟啊世界性影响直接相关啊。我个人觉得呢，这个煤炭的价格啊，可能经历了一波比较明显的涨幅之后啊，最近在逐渐的回调，原因是5月22号当时山西的这个事故啊，进行了这个山西的安全检查，到现在还没有完成。但是呢，我们前两天看到了陕西省啊对于保供的一个提出，大家知道我们国家煤炭的供给主要就是山西、陕西啊，新增的煤矿主要在内蒙古跟新疆，所以其实我们国家的能源禀赋是并不缺煤的。但是在短时间之内啊，因为山西的安全检查，所以导致了煤炭啊，尤其是这个焦煤焦炭啊价格的这个持续上升。因为动力煤、电煤是长期的价格啊，它可能会影响到量，但是它对价格影响比较小。所以呢，我个人觉得啊，煤炭这块呢，因为我们国家本身不缺煤啊，所以它可能这个价格的这种短期的冲高之后必然会有回落。但同样一点啊，因为有这个长期的价格存在，那可能在未来呢，我们可能更多关注的是量的一个问题。因为去年7、8月份啊，我们创了用电的这个持续的一个高峰。同样一个道理，在今年8月份以前，那对于电力的一个需求啊，大家探讨的，比如说气象圈讲，今年是厄尔尼诺啊，这个概率比较高，可能会出现历史极值的高温。我们也看到了，比如说像印度的这种啊，接近50度的这种高温，那它不是一个地区啊，或者一个国家啊，它可能会成为对电力的需求的一个持续的上涨一块。所以它跟钨最大的一个区别啊，钨是这个价格上边啊，这个量上边啊，可能变化对于供需的缺口啊持续存在。但是煤炭呢，因为我们刚才提到了，我们国家并不缺煤，所以我们更多的是看量。价格长期的存在，所以价格随着量上来，价格可能会趋于稳定，这是本质的一个区别。我个人更看好这个钨相对来说呢，煤炭呢可能是偏红利偏配置的如果价格回落的幅度比较大那可能是配置比较好的一个时间点。主持人，
1: 刚才呢，两位嘉宾都特别谈到了他们比较看好的细分是钨这个方向。那么我们再来问问吕嘉先生啊，您更看好金属板块的哪些细分呢？
0: 好的，那么除了前面两位嘉宾提到的这个钨方面来说的话呢，我觉得小金属里面来看啊，还有一个金属来说的话呢是锡啊，这样的一个金属，因为在整个一个金属板块来说的话呢，实际上一个脉络呢就在于前期的，尤其是 AI 算力上游的设备用到的一些材料，实际上呢更多的是来自于设备端的一个需求，以及技术路线确定以后带来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的一个增量。所以呢，沿着这样的一个思路来说的话呢，哪些金属或者是金属的制成品啊，用到了上游的这样的一些啊设备里边，包括了封装类的设备，包括了我们 PC 板里面需要用到的啊一些设备里边。那如果用到的话，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些金属的整个一个需求的一个估值改善的一个作用，相对来说就会增强。所以呢，除了钨以外来说的话呢，我觉得整个一个小金属里面，关于锡的这样的一个金属啊，仍然值得重点的留意。主持人。
1: 好，郑勇先生，除了刚才提到的几个品种之外，您还看好哪些细分方向？
2: 好的，我们觉得小金属里边的话，今年和去年逻辑不太一样啊，因为去年呢更多的话是一些贵金属啊，黄金、白银，那今年的话更多的是六月份的一些流动性全球流动性预期扰动以后啊，这里边就会导致一个相对来讲的一个流动性收紧的这样预期，那对于大宗来讲，那肯定不是一个好事情。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啊，那我们一定选择细分的逻辑是什么？就是它的一个价格的一个上涨的一个趋势。刚才谈到了钨也好，还有其他的一些，还有个锗，小金属的一个锗云，有一些锗类的一些上市公司啊。那这里边它是跟整个光模块和 PCB 相关是比较大的。然后呢，这里边呢最核心的一个逻辑，其实对于产量，对于它的长期这种定价来讲，对于一两年的这种供需缺口来看的话，那么觉得这里边可能也孕育着一些比较中长线的一些机会。因为本身啊，所以小金属里边最好的一种关系是什么？就是供需的格局，对吧？我们有很强的话语权，对吧？第二，我们有很大的一种资源的一种储备量。那第三块呢，海外呢对我们是一种进口依赖的这样一种情况。那很多的一些厂商啊，为了拿到这类产品的话，那可能一定锁定了长期的很一两年的一个定价和它的一个产量。所以在这块来讲的话，其实还有锗这个小金属，大家也可以是重点去看一看。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请高乐先生为我们解读一下啊，对于金属这个板块，二级市场您将会如何选股呢？
3: 我觉得如果大家聚焦于二级市场的流动性的话啊，那可能更多的体现在这个事件性的一个影响啊，因为本身流动性现在并不缺乏啊，今天大概还有这个2.5万亿左右的一个成交量啊，所以呢，其实一方面我们去关注涨价。啊，这个谁涨得多啊？比如说期货市场呢更加的敏感，那可能二级市场、股票市场可能反应会更加的直接。另外一块呢，我觉得整体上来看啊，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因为能源的替代的因素啊，比如说锂矿的价格经过了一轮回调啊，从18万块钱掉下来啊，碳酸锂，我觉得呢，其实对于整体啊这个新能源这块啊，其实还是有显著的一个预期的，因为本质上霍尔木海峡啊再次封闭啊，可能对于原油的价格啊还是有一个持续性的，或者说我们短时间之内啊原油价格想要回到。
1: 好，时间关系呢，我们先聊到这里。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市场辩论会，让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一季报收官，市场的资金呢加速布局二季度，政策加码，资金回流，产业共振，三重驱动之下，结构性的赚钱机会全面激活。想要紧跟主力抱团主线，精准捕捉低位补涨行情吗？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呢还将会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直击市场的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投资节奏精准拿捏，新手也能够游刃有余，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够领取专属好礼，震荡行情不踏空，低位主线全把握，决胜二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好，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使用一下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今天的收盘的数据。截止到收盘呢，我们看到上证指数是下跌0.16%，收报在了3987.01点，成交额是1.19万亿。深圳成指呢是下跌0.68%，收报在了14851.98点，成交额1.37万亿。科创综指上涨1.00%，创业板指呢是下跌1.13%。沪深300指数下跌0.55%，上证50指数呢下跌0.16%。那我们看到今天的成交量呢，较上个交易日还较昨天啊还是略微有所缩量。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行业板块的一个情况啊，我们看到涨幅榜领涨居前的板块，小金属板块是位居首位，4.92%的这样一个涨幅。另外我们看到像电子化学品、能源金属、半导体啊、白色家电、厨卫电器等等啊，都是领涨居前。冶钢原料、玻璃玻纤啊、贵金属，包括工业金属、农化制品和农业板块啊，都是领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领跌的板块有哪些。我们看到数字媒体、影视院线啊，包括这个出版游戏板块都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跌。通信服务、软件开发等等啊，都是下跌的幅度超过了3%，啊，包括自动化设备、旅游景区、汽车服务、酒店餐饮，啊，跌幅居前。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亚太市场的一个情况，我们来看一下恒指，恒指目前呢是下跌0.79%，国企指数呢下跌1.28%，红筹指数下跌0.99%，恒生科技指数呢是下跌1.70%。日经指数截止到收盘是上涨0.06%，收报在了64217.27点。那么韩国综指是上涨0.43%，收报在了7763.95点。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三位嘉宾来探讨一下今天的盘面。我们上海演播室请到的嘉宾是国金证券的仲勇，北京演播室请到的是中国银河证券财富星首席投资顾问高乐，深圳演播室请到的是中信建投投资顾问吕佳。三位好。首先呢，我们有请高乐先生为我们来梳理一下今天的盘面特点。
1: 今天这个大盘呢，其实大家应该也不意外啊，因为整体上来看，昨天美股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跌幅，然后今天早盘的时候看到日韩啊，其实也是受到影响啊，低开啊。对于我们今天早盘开盘啊，其实产生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压制的一个作用啊。但是呢，随着这个市场啊，大家能够看到啊，这个成交量逐渐的萎缩啊，其实抛压相对来说呢，也是逐渐的骤减啊。本质上从5月14号到现在啊，这个回调的时间、回调的幅度相对来说也比较大了。我们更多的呢看到呢，实际上是海外的啊加息的这个因素啊，对于全球的一个扰动。啊，本质上来看呢，如果我们去看我们国内的基本面，大家会发现包括进出口数据啊，包括我们的 CPI 这个实际上相对来说都比较温和，我们的 CPI 只有1.2%，对吧？所以呢，其实并没有这个加息的一个问题，但更多的呢，可能是全球风险偏好的一个传导的因素。所以这种情况之下低开之后呢，就逐渐的一个修复以科创板为代表的自主可控的一个产业链，可能相对来说表现比较强势尾盘的时候已经收涨接近1%。所以这个呢，其实也体现出来了当下可能全球这个对于加息这个件事情是有一个逐渐计价的一个过程。但是呢，我们国内的这个可能会逐渐从过去的这种以创业板以光模块为代表的这种映射交易逐渐过渡到以科创板以自主可控为逻辑的这个 A 股市场自己的估值溢价的标杆当然同时。

0: 其实呢，大家也去关注啊，因为马上这个长鑫也要这个上市了啊，可能长鑫会给我们提供一个换毛的过程。过去大家关注的可能是韩国的三星 SK 海力士在存储芯片上边的高景气度，对吧？当然，随着我们长鑫以及未来的长江的上市，那 A 股市场也会提供这样的这种估值的毛啊。我们 A 股市场给这个长鑫长江什么样的一个估值溢价决定了我们 A 股市场包括存储产业链包括 AI 这个产业链可能提供什么样的一个估值溢价的空间。同样，那既然这宇树科技已经过会了，那七月份大家也在关注啊，如果宇树科技上市之后，那在机器人板块会不会带动我们新的一轮关注的一个热点。所以这个呢其实是 A 股市场当下的一个重点。当然既然提到了 IPO， 我们就不能不提明天SpaceX 上市这件事情。因为毕竟作为历史上最大的一个 IPO， 募资金额这个超过750亿美元，但是我们看到的全球的认购的金额已经这个认购倍数超过了4倍，大概就是2500亿美元到3000亿美元。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最近欧美股市震动幅度比较大，因为这3000亿美元大概率从市场的角度上来看，是从过去英伟达产业链、特斯拉产业链或者苹果产业链卖出的筹码获得的资金去认购 SpaceX。 同样一个道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 A 股市场当下算力产业链包括光模块包括创业板相对比较明显的回调。除了短时间之内涨幅比较大原因以外，还有呢就是投射交易的这个标杆出现了明显的回调的这个影响。所以我个人觉得呢，在当下还是那句话关注 A 股市场自身的逻辑关注自主可控这个为代表的科创板，还有呢就是未来我们上市的一些标杆性的企业给予提供的一个估值溢价的空间。虽然今天晚上欧洲央行要加息了下周这个日本央行大概率也要这个加息落地，那但是我们其实整体上来看这个并没有这种加息的这种预期存在我觉得这块呢可能在政策端可能更多的是以人工智能以科创为代表的这个行业的产业的政策为支撑。所以这块呢其实大家还是要去关注产业的支撑的一个方向，或者说我们政策确定性的一个方向可能会给予大家更好的一个想象空间。主持人，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看吕嘉先生的观点，您如何解读今天的大盘走势？
2: 好的，今天大盘来说的话呢，从中观层面来看，仍然是两个比较清晰的方向吧。第一个来说的话呢，就是对于外部局势冲击下带来的这样的一个供给端约束带来的一个扰动使得整个一个资源品的价格有一个比较上涨的这样的一个预期，带来的整个资源品价格这样的板块一个整体性的一个上涨，我觉得这是今天全天有一个表现的一个板块。第二个方向来说的话呢，我觉得更多的是在于一些以 AI 算力为主的上游的一些设备的这样的一些认证，包括了它上游设备的一些靶材的上涨的涨价的一个预期。第二个来说的话呢，是一些以光通信为主的或者是叫做 CPO 为主的这样的一些上游设备，对于海外客户对于它这样的一些设备的一些认定以及签约的一些订单会使得整个一个市场对于上游设备的这样的一个重新的价值的评估带来的一个预期。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相对来说的话，整个市场基本上就围着这两个一个是设备的一个重新的一个预期，第二个是供给约束带来的这样的预期，市场围着这两个来进行反复的一个演绎。那么后面来说的话呢，我觉得第一个呢还是要关注整个市场的这样一个轮动，哪一个板块能有一个持续性的一个表现，如果有的话，那我认为呢这样的一个板块有可能成为后续的整个一个持续性的行情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性主线。第二个来说的话呢，也要观察整个市场的这个成交额的一个变化。我们可以看到当前市场来说的话呢，从前期的3万亿持续的3万亿的一个成交额，到了现在2.5万亿左右也持续这样的一个时间，那么会使得当前市场的一个整体的结构性行情特别的明显和突出，而这样的一个结构性行情到了一个相对极致的一个位置的时候，一定会引发很多板块的这种高低切换或者是风格的一个转变，这是后续投资者应该重点关注的。主持人，
1: 好，钟勇先生，您怎么看今天的盘面？
3: 好的，整体上来讲的话，今天还是市场延续了一个分歧的一个走势啊。但是尾盘过后啊，市场的这个跌幅明显在收窄啊，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下方还是有一定支撑的。 大家再去看一下近期的这个

0: 宽基指数沪深300的 ETF 啊，其实陆陆续续在4000点下方还是有过放量的，对吧？这个大家可以去想啊。另外一块的话，我们觉得整个现在市场是由于整个科技线承压了以后啊，大家的交投啊，大家的心态啊，大家的预期啊，都会形成明显的从原先的看涨到现在的平淡，再到尤其这两天的一个悲观，那我们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情绪传导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们在这里边首先强调一点啊，这个阶段的性质这个分歧啊，它一定会结束，那只不过说结束的周期和结束的时间。那大家看到啊，那在近期的过程当中啊，市场拥挤的风险的一个化解，这只是近阶段和今天盘面里面最大的一个特点。那我们想跟投资人说的一点，核心的一点在于哪里呢？这个分歧什么时候结束？那我们认为主要观测两个指标。那第一个指标是什么呢？大家看到啊，这个光模块或者以光通信为代表的这个产业链啊，那最近的噪音非常多啊。那这两天呢，不管是海外的对吧 ，A 股的一些光模块的一些公司啊，是因为有些研究机构，发表了一些关于对于它的一些 CPU 一些技术可能未来量产的节奏放缓的这种担忧，大家看得非常的清楚，对吧？这是一个核心的一个导火一个锁。那海外的一些大的一些投行呢，基本上发表的观点也是认同这样一种情况。那我们看到这里边它就会呈现一个典型的一个承压的一个表现。但是从个股表现上来讲的话，是有分歧，但是这个下跌的这个幅度是相对比较可控的。也就是说，大家没有形成一季之性太恐慌的预期，因为毕竟这个产业周期它是要来，那只不过是明年来还是后年来的一个问题，它的产业趋势是没有发生太大的一个变化。那我们就重点的观测点就在于一些前期强势领涨的一些品种，它什么时候量能缩下来，什么时候这个波动的幅度在逐渐的收窄，那可能就是一个阶段分歧结束的一个标志。那第二块来讲的话，那么就是看国内，对吧？那最近明显感觉到，那国内的算力和国外的算力是明显天壤之别，一个往上走，一个往下走。那这里边的一个核心点，刚才说到国外的，那国内的话，大家都知道，那我们从近15里边6张网啊，包括国内的算力网，那这里边可能也是一块非常大的一个投资的一个范围啊。那所以说，在 A 国内的相关的一些上市公司，那可能在这未来的投资当中啊，国内的供应商可能要占到80%的一个份额，所以说你看得非常清楚，就是这两天呢，其实科创板指数是明显要优于创业板的原因。所以从综合而言的话，那我们觉得短期呢，这个市场的分歧应该还是要延续啊，还是要延续，因为大家所担忧的一些东西都没有进行一个完全的靴子一个落地。那比如说，下周开始的议息会议，那到底怎么这个货币政策的一个前瞻，对吧？点阵图怎么样去定？那我们觉得这还是会对市场的一些情绪和量能带来一些比较大的一些影响。所以呢，近期呢，市场整体可能就是围绕3900点到4000点啊，来进行一个反复的一个拉锯。但是我们认为啊，其实这一波从逻辑上来讲，和上一波市场因为地缘冲突跌到了3800点、800点那一点一样，它是严格意义上都是属于一个挖坑的一个性质。那我们国内的供应链也好，我们国内的一些大的一些政策周期，对吧，都是处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积极的这种作用之下，所以我们觉得在这个位置啊，其实对于中线标的的一些个股啊，是陆陆续可以进入到关注的过程当中。叠加那现在要到了整个二季报的一个披露期啊，那这里边那包括像涨价的，大家看得非常清楚，涨价了为什么炒啊，那就是因为哦，大家都预期到啊，从今年一季度二季度开始来，那这些涨价里预期的一些上市公司啊，它可能很快就体现在二季度的财务报表里边了。所以说我们觉得阶段呢可能还是会有分歧，但是好的品种啊，大家陆陆续续可以去重点的去关注起来。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当中各个板块的表现。我们看到今天半导体材料板块呢是持续冲高，在个股方面，新福电子、包括华特气体、中巨星 U、江峰电子和阿时创20%涨停。来请教一下高乐先生啊，对于这个板块的逻辑，您是怎么研判的？
2: 我觉得毫无疑问啊，还是跟这个六氟化钨的涨价直接相关。当然整体上来看呢，大家会发现啊，半导体这种强景气啊，比如说我们以这个费城半导体指数为代表啊，包括我们看到过去像以存储的价格包括像这个算力的这个持续的一个迭代啊，确实体现出来了整个半导体的这种 业绩的景气度啊。当然未来啊，我们可能更关注的就是整个半导体耗材啊，包括材料方向啊，以这个电子特器啊，以这种稀有气体为代表的啊，价格的这种持续的飙涨啊，可能对于细分的品种啊会有显著的啊这个交易性的一个机会。

0: 但是与此同时呢，我们也要提示大家，因为整个芯片半导体板块啊，大家可能会去关注，包括像三星、SK 海力士啊，还有呢像英伟达，那存在着这种短时间之内啊外部的影响的一个因素。所以呢，当大家去寻找确定性的时候，那可能在价格上边涨价因素可能是重要的一点。所以我个人觉得呢，如果我们从这个半导体的材料啊，从这个六氟化钴啊去线性外推的话，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啊，当下供需缺口显著啊，比如说像这个成熟制程的，像这个存储芯片啊，包括从去年的 DDR4 的内存啊，到现在啊这个 HBM2E 我们的量产，其实这一块呢，其实未来的涨价的持续性的预期会更好啊。包括呢，其实之前啊黄仁勋也提到了啊，即使三星、SK 海力士它的产能翻倍，依然不足以啊弥补当下市场的一个需求。所以呢，去年啊，当这个三星跟 SK 海力士啊这个 DDR4 的内存停产啊，把产能放到先进上这个产能上边去的时候，那其实国内的啊这个成熟制程啊，这个成熟的产能也获得了比较大的一个利润。我同意上海嘉宾刚才提到的一点啊，就是我们现在二季度啊已经到了最后这个时间点上面了，所以呢，其实整体上来看啊，业绩才是当下啊抗这个外部的扰动的核心的一点。所以呢，这个整个行业的景气度啊，业绩的持续性，可能是当下大家要持续去关注的点。主持人，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光刻胶板块，今天呢也是震荡走强。那么截止到收盘啊，这个板块呢是上涨2.28%。个股方面，雅克科技触及涨停，南大光电、包括聚合材料、同城新材、百合花跟涨。来请教一下吕嘉先生，对于光刻胶这个板块的后市，您是怎么判断的？
2: 好的，那么在光刻胶板块来说的话呢，我觉得今天算是一个跟涨的这样的一个题材。最核心的一个主线呢，是在于国产的这个上游的原材料或者是上游的材料的端的这样的一个集体性上涨带来的整个一个对于后续整个国产算力方向或者是国产半导体需要用到的一些核心关键零部件和材料端的这样的一个预期，这是一方面。第二个来说的话呢，是在整个市场来看的话呢，我觉得后续整个一个光刻胶呢可能会存在两个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投资的一个路径。第一个投资路径呢，就在于如果后续的时候下游的某些核心的产品或者是某些核心的技术确定性的定型了，或者是有相应确定性的这样的一些表述和公告的话，那么对于整个一个上游关键材料的这样的一些行业和公司，相对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促进作用。那么需要密切关注后续的整个一个新闻发酵和后续的消息的这样的一个表述啊，这是在整个行情之外需要做的功课。第二个来说的话呢，就是在整个光刻胶的这样的一个板块来说的话呢，我觉得当前仍然市场仍然是在交易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它和之前我们提到的一些存储啊，或者是我们现在提到的一些气体的这样的一些投资逻辑呢，可能不太一样。那前期来说的话呢，前者来说啊，它可能更多的是提到的是关于后续如何进行进场验证以及订单的这样的一个交付情况以及收入的这样的一个表述啊，这可能会多一些。但是对于光刻胶领域来说的话呢，可能更多的是关注哪一方面或者是哪些公司在整个光刻胶领域出现了一个技术性的一个突破。那最核心的就在于呢，前期的技术先行可能会带来股价的这样的一个估值上的一个改变，这个可能会更加关键一些。而业绩的这个确认性啊，业绩的确定性可能要往后推延一些。所以呢，两个不同的一个路径需要在后续的时候密切的留意。主持人，
1: 吕嘉先生的判断，他认为光刻胶这个板块啊，可能技术的突破是大于业绩或者是实际的订单的啊。钟勇先生，您怎么看？
3: 对于整个光刻胶或者光刻机整个产业链吧，那我们觉得是这样子的。大家把它当作一个主题性的行业啊，主题性的一行业。什么叫主题性呢？市场里边有趋势性行业，有主题性行业。那主题性行业最大的特点，它有涨有跌。一段时间下来，它可能从起涨点到了一定的高位，那过一段时间它可能又跌回来，这叫主题性行业。那所谓的趋势性行业，它是水涨船高的，它随着时间不断的上扬，它的估值的中枢不断的上扬，这是两个最明显的一个特点。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是要解决我们的一些国产替代的一些问题，对吧？解决我们的一些材料设备国产化的这种要求啊， 那这个过程当中啊，那

0: 很难短期之内啊出现一些业绩爆发性的一个增长。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觉得大家把它当做主题性行业来进行一个积极的这种配置，但是一定不要忘了，一定是一个高抛低吸的一个过程，这是从交易层面来理解。再从行业本身来讲的话，那我们觉得这个行业那肯定是有前景，非常有前景，对吧？因为本身，在我们所研判的一些核心零部件里边的国产化率在逐渐提高的过程当中啊，其实光刻胶其实这个细分赛道啊，那我们是有一定的，已经拿到了一定的一份额。但是作为上游的设备端啊，那我们觉得目前来讲还是有比较大的这样的差距，对吧？那我们现在也有很多的一些科技类的一些公司，陆陆续续在这一年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新的一些产品啊。那这个产品呢，那对标世界的一些行业龙头的一些它的一些技术参数啊，那我们已经是有了这种追赶的这种速度。那我们觉得这个来讲的话，大家一定是按照操作层面来判断这个行业会来得更好一点，一定是行业轮动，就类似于什么？像机器人，像商业航天，这个大家应该是切身有体会，对吧？商业航天呢，大家都知道，在去年十一月份开始发酵的过程当中，一波大涨，那现在也跌得非常的厉害。
1: 对，
0: 那我们觉得从当下的这种马上到财报季这个周期之内啊，大家把行业的这种主题的轮动还是要区分的比较清楚一点，我们觉得这样子应对会比较好一点。
1: 所以把它当成一个主题性的行业，操作上来说高抛低吸哈。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问问看高乐的观点，对于光刻胶这个板块的策略您是怎么看的？
2: 我同意上海嘉宾的一个说法啊。当然这个核心的一点就是我们自主可控的一个逻辑啊，其实未来啊长期来看整个半导体产业链这块呢，确实是我们这个有政策支撑有产业持续迭代的一块。当然大家如果把这个时间线拉长一点，比如说像这个在一年前啊，当时日韩曾经有一段贸易争端啊，当时其实跟光刻胶就直接相关啊。最近的光刻胶的一个涨幅啊，其实大家也去关注啊，这个呢也跟这个海外的一些影响直接相关。比如说我们现在对于日本实际上是对于这个军民两用事项啊，实际上是有管制的。那同样一个道理呢，其实之前啊，日本的相关这些媒体啊，包括投行也有报道啊，其实对于我们国家啊，这个贸易摩擦的一个过程中啊，比如说日本相对来说呢，光刻胶是占明显的一个优势的，对吧？但是呢，随着我们的技术的持续的突破，或者说我们的市场啊，这个未来会有更多的这个市场份额，那这块呢，其实也这个加速了我们光刻胶的自主可控的一个进程。所以这个呢，其实跟事件性的因素直接相关。但是整体上来看啊，当下我个人觉得呢，确实它离这个全球的这个先进水平还有明显的进步的空间。所以这块呢，我建议大家啊，如果这个市场整体的热度啊，或者说我们的成交量还在一个萎缩的过程中，那可能它的这种轮动的速度啊，市场的热点的轮动速度会比较快，持续性并没有那么好。这种情况之下呢，我建议大家啊，还是不要去追高。主持人。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锂矿股。锂矿股呢，在午后是出现了冲高，永山锂业涨停，国城矿业、顺鑫锂能双双涨超过了7%，天华新能、包括融捷股份、西藏矿业、永兴材料和赣锋锂业、天齐锂业等个股出现上涨。来请教一下吕嘉先生，对于锂矿股的后市，您是怎么研判的？
3: 好的，那么在锂矿来说的话呢，我觉得今天的上涨呢，是一部分资金在做了整个一个高低切换的这样的过程，还有一部分来自于在前期没有踏上整个一个 AI 或者是在前期有一定观望时间呢，然后呢再重新进场的时候选择了一个低位的一个品种啊，做了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布局，带来的一个板块的一个集体上涨。这是从资金层面。那么从整个一个消息层面来说的话呢，实际上今天的整个锂矿的一个上涨的背后的一个核心因素呢，其实还是来自于海外的这样的一个地缘冲突带来的锂矿上游材料的这个供给紧张以后带来的整个一个锂矿相应的公司他们的整个价格的这个上涨预期，这是一个最核心的一个变化。然后呢最后来说的话呢，我觉得后续的整个一个锂矿的这个判断来说的话，首先要关注当前整个一个碳酸锂价格的一个变化。我认为呢，当前整个碳酸锂的价格来说的话，是存在上和下都可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一方面是上游的整个碳酸锂的价格会使得上游的企业有一个扩产的这样的一个冲动。第二个来说的话呢，就是下游客户的这样的对于当前价格的接受程度，我认为呢仍然是值得重点观察的。那么后续来说的话呢，当前的整个锂矿

0: 放相应的这种产业链仍然是一个阶段性的爆发或者是阶段性题材为主啊，趋势性的行情来说的话呢，还是要等待下游的一些核心数据他们的一个更好的更明确的表现，才有可能做出很好的判断。主持人，
1: 好，资金的高低切包括这个地缘的因素都是锂矿上涨的原因。那我们再来听听看朱勇先生的判断啊，对于锂矿的后市您怎么看？
2: 我觉得短期的话应该还是价格方面有刺激吧。一方面的话就是有企业的话是有失火的这样一种风险啊，已经出来了啊，大家看到可能是短期呢供需这块可能有所扰动啊。这个企业呢大概是年产50多万吨的啊，这是第一块。那第二块就是国内的盐湖提锂的一些企业呀，在六月份陆陆续到了一个检修季啊，可能会短期扰动这样一种价格。那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明显的碳酸锂期货的价格就涨了4%多，这是第一块。那第二块的话，大家都知道，其实储能这一块对于动力电池的锂矿这种上游原材料的这种需求啊，还是比较旺盛的。叠加前期，其实这板块是属于一个严重的一个超跌，和它的一个基本面的这种盈利的增速是不匹配的。那很多个股从高位到低位也跌了20%-30%下来。那近期呢，刚好哎，又有了一些价格方面的一些扰动，又有一些大家观测到了一些重点企业的哎一些排产的一些数据啊，其实这个数据还是环比也好，还是增长的比较快啊，所以我们觉得，更多的话是属于前期错杀以后，那现在市场回过头来，觉得这个基本面依旧是优良过程当中的一个上涨的一种过程。当然，刚才说的短期产能的供给是有一点小缺口的，那这个是它今天价格上涨的最主要的原因。所以我们觉得啊，从本身到了夏季是属于行业的一个相对比较旺季啊，那我们觉得可能从业绩维度和它的景气度层面要比一季度来得好，所以这一块我们觉得大概率还是能够维持一段时间的一个强势。
1: 好，再来听听看高乐的观点，对于锂矿的后市您怎么看？
3: 前面其实我们提到了一个核心的点啊，就是关于这个塞内加尔的这个锂矿原矿的出口啊，现在实际上是已经3个月啊受限了。也就是说呢，未来呢，可能这个全球的这个锂矿的价格啊，阶段性还是趋紧的，或者说它是有支撑的。当下呢，包括这个主要的几个国家，包括像澳大利亚呀，包括像南美啊，咱们讲叫这个白色石油嘛，实际上受到了这种逆全球化啊，包括这个战略金属啊，或者说战略资源的这种影响啊，现在其实纷纷收紧。所以我个人觉得呢，首先这个价格是有明显的支撑的。第二点呢，就是这种回落的过程啊，短时间之内也是跟着原油的价格直接相关。因为我们前面看到原油的价格一度冲高到110美元以上啊，随着原油的价格的回落到90美元附近啊，其实能源替代啊，新能源啊，包括锂矿也是有回落的。但是刚才提到的第一点，就是因为锂矿整体上供给上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扰动，所以呢它实际上是有支撑的。我觉得这块呢即使说啊，咱们这个最乐观的估计说霍尔木大家未来恢复正常了啊，那但是啊，其实经过了这一次影响之后，大家对于能源的多元化或者说啊这个新能源的一个替代的因素可能就不仅仅停留在这个口号上边啊，更多的国家可能会真真正正的开始落实，比如说所谓的碳中和、碳达峰的一个进程啊，能源的替代的一个进程对于锂矿的一个需求其实啊显而易见是有明显的一个促进的一个作用的。所以我觉得这块呢建议大家呢其实啊要这个摒去过去这种啊短时间的周期的思维，因为毕竟从3万块钱左右的碳酸锂啊，涨到现在大概16万块钱左右啊，其实一年涨幅还是比较大的。但是呢，如果我们回顾2021年当时60万亿吨的碳酸锂的话啊，其实还是有空间的。这是这个基本的一个价格的因素，建议大家呢可以去持续去关注啊这个新能源对于旧能源的一个替代。主持人，
1: 好，那最后呢，我们再请三位嘉宾来研判一下明天的大盘的表现。首先呢，我们来听听看吕嘉先生的观点。
0: 好的，那么明天来说的话呢，我觉得明天有可能仍然是一个以科技为主的在里边做细分方向的这样的一个切换的一个情况。第二个来说的话呢，就是在整个地缘冲突来说的话呢，我认为整个地缘冲突呢不太可能出现的一个短时间的一个反转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在明天来说的话呢，对于地缘冲突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品种可能是一个继续加强的一个作用那后续来说的话呢，应该是沿着这两条线来进行。那么整体市场来说的话呢，可能是一个轮动的一个情况。那在这样的一个轮动节奏下来说的话呢，我觉得事件性的和消息层面的这样的一些催化可能更加决定当前市场的这样的一个 分时表现，所以在

0: 后续的时候呢，建议多关注整个一个新闻啊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催化，对于明天或者是后天整个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啊，仍然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指导性作用。主持人，
1: 好，高乐怎么看明天的市场的表现？
2: 我觉得呢，可能还是一个持续缩量震荡的一个过程啊。上方呢是有个缺口啊，下方也有个缺口，所以大概率就是在缺口间啊进行一个不断的盘整啊，等待啊确定性的事件的落地啊，包括欧洲央行的加息，包括世界杯，还有呢SpaceX的上市。当然，如果我们再拉长时间一点啊，可能在整个端午节之前啊，包括日本央行啊、美联储的这种议息会议，可能都会扰动市场。所以我个人觉得可能是一个持续震荡的一个过程。建议大家在这个过程中啊，这个以配置的思维去看电力啊，尤其是现在下电的这个行情。主持人，
1: 周先生怎么看明天的市场？
3: 我们觉得明天整体上来讲的话，还是有一个弱修复的，因为量能现在是达到2.5万亿这样一种水平嘛，从3万亿已经下来，减了15%-20%左右。那我们觉得，市场会有一个弱修复。然后，其实从这几天的市场综合去看啊，那我们就展现了市场有一定的韧性，尤其在4000点下方。刚才我们也谈到过啊，一些宽基指数还是有一些异动的这样一种行为在里边。那第二块呢，大家再把周期拉长一点，再去看一看。那我们从4200多点调整到现在300个点，对吧？指数层面大概也要将近8个点的这种跌幅，那是不是已经大部分释放了？哎，大家所担忧的6月份的很多的一些事件方面的一些扰动啊？那我们不管作为指数而言，作为板块个股而言，其实下跌就是释放风险的一个过程。那我们总体评估下来啊，这个8%的这种跌幅啊，已经大部分释放了这种风险啊，这是第一块。那第二块，我们还是要强调一下啊。这个4000点下方是可能待的时间不会太久啊，待的时间不会太久，因为现在我们慢牛这个逻辑依旧是清晰的啊，我们政策依旧是给力的，对吧？包括我们的一些市场的一些参与者资金的一些格局，对于优势产业的一些认同度都是在线的。那我们认为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啊，4000点下方啊，大家还是的的确确是需要做一些高景气度赛道充分的一个研究，趁着近期的市场的一个分歧啊，进行一定的一种调仓换股，我们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思路。刚才谈到的，哎，比如说涨价的，对吧？包括像钨的一个涨价，包括大家可以看到最近的一些 MCLL 的一个涨价，电子布的一个涨价，这其实都是为二季度业绩哎一个加分项。所以我们觉得在阶段震荡过程当中啊，这条是一条线。那另外一块，那我们的一些核心的一些科技类的一些公司，包括硬件软件，大家都可以值得重视起来。
1: 好，非常感谢三位嘉宾的解读。2026年全球的科技格局呢是加速重构，产业周期与政策周期双向共振。A 股市场呢进入到结构性机会集中爆发的关键窗口。首席策略会2026下半年投资策略思想会正式开启邀约。6月27号下午，我们将会汇聚头部的券商首席、资深行研专家，从宏观格局到赛道拆解，从策略布局到产业落地，全方位拆解2026下半年投资密码，助力每一位投资者精准锚定优质标的，把握周期红利。您可以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点击活动模块来报名，欢迎大家的参与。好，接下来呢，让我们先进段广告，马上回来。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浮夸真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剑锋芒。浮夸真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2: 福成头部20年深耕证券头部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3: 妈妈，吃饭了。

来，先喝点汤吧。

0: 小姨，小姨，
1: 小姨，
0: 小姨，小姨，
2: 妈妈，妈妈。

0: 庆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1: 有一些守护并不是为了被看见，有一些答案不在眼前而在身后。法治上海，你所看到的美好正是我的守护。我们站在每一份美好的背后，也站在每一个人的身前。
2: 股票投资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
2: 看涨停
3: 用九方，
2: 学选股
3: 用九方，
2: 做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2: 九方
4: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庆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5: 欢迎回来，这个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美国劳工部当地时间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到能源成本继续走高的影响，五月份美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4.2%，高于此前一个月的3.8%，达到2023年五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6: 数据显示，五月美国 CPI 同比上涨4.2%，为2023年五月以来最高水平。扣除食品和能源项目，当月核心 CPI 同比上涨2.9%，为七个月以来最高水平。五月 CPI 和核心 CPI 环比分别上涨0.5%和0.2%，其中能源价格指数涨幅对当月 CPI 涨幅的贡献超60%。分析人士认为，最新通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美国媒体报道称，五月 CPI 数据是沃什接替鲍威尔就任美联储主席以来的首份通胀报告。由于通胀走势正朝不利方向发展，且劳动力市场显示出韧性，经济学家预计美联储将在本月16号至17号举行的货币政策会议上维持利率不变，甚至可能考虑加息。
5: 受到中东局势再度紧张升级、美国通胀压力上升的影响，10号，纽约股市三大股指呢是显著下跌，国际油价上涨。
7: 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比前一个交易日下跌1.87%，收于49,918.78点；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下跌1.62%，收于7,266.99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1.98%。收于25,169.50点，其中科技和人工智能类股票首当其冲遭到抛售，原因是投资者预期

0: 货币政策将收紧，并担忧该板块估值过高。与此同时，国际油价十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83美元，收于每桶90.03美元。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65美元，收于每桶93.10美元。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将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而且会非常猛烈。此外，美国劳工部当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影响，美国五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4.2%，创下3年来新高。
1: 今天我们国际方面的话题来关注到的是美国五月份的 CPI 呢是同比上涨4.2%，创下3年的新高。美联储年内会不会重启加息呢？今天我们演播室现场请来的嘉宾是平安自贸跨境负责人倪妮。倪女士您好。我们刚才片子当中也看到这个数据啊，五月份的这个 CPI 是同比涨幅4.2%，创下了3年来的新高啊，怎么去解读这样的一个数据呢？
2: 其实这个数据出来之前的话，市场是非常担忧的，因为担心的是数据会爆表。那目前其实这个数据基本上还是符合预期，跟预测是一样的，而且核心的 CPI 是只有较上月只涨了0.2%，而预期是0.3%。那如果单看这个数据的话呢，目前看起来呢，虽然还没到最极端的就是通胀爆表的情况出现，那对美联储来说是会有一定的这个喘息的机会，因为如果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什么4.4、4.5这样读数的话，那大概率你美联储这次说不加息，大家也就比较担心你后面还是会继续加息的。那现在呢，其实这个数据如果拆开来看的话，其实刚才片头也都讲过，应该主要还是能源的一个比较大的影响。说实话，这个伊朗的问题这已经好几个月了，也还没有解决，以至于这个特朗普这个80岁的生日愿望都是希望世界和平了。那现在的话，其实大家可能短期还是关注，就说这个海峡什么时候能解决真正的开放，什么时候能真的达成协议。那目前看起来就是也在进行新一轮的施压但是油价方面呢，其实虽然有涨幅，但是并没有涨得特别的剧烈，说明市场的基线假设还是觉得说这个问题能解决，只是需要时间这个长短而已。另一方面的话呢，但是这个通胀数据其实实打实的还是给美国的消费者会有一定的压力到了，因为我们说美国现在一直是处于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 K 型分化的状态，而这个通胀数据4.2%，它其实已经是高于就是普通就是美国民众的一个薪资增长的水平了。比如说你就算涨薪了，还不够这个付你这个增长的这些油价呀，增长这些食品。那但是仔细来看的话呢，其实可能对不同的美国群体影响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富裕阶层的话，那看一看这个股票账户还不错嘛，所以说的话即使油价涨，他还是可以一脚油门出去玩。但是对于很多普通的老百姓来说，他是要开始就是比如说缩减自己的一些非必要的开支，然后就是能不开车可能就不开车了。那这样的话会压制他的一些需求，所以说我们说美国一直处于一个很强的一个 K 型分化的状态。而对于美联储来说呢，因为下周的议息毕竟是面临了一个四字头，就是四打头的这样一个通胀数据。你说你马上跟市场传递说我要降息，那但市场也不会相信了。现在一个基线假设是觉得美联储应该是在今年到年底的时候应该还是会有一次的加息，就如果这个海峡问题不解决，如果通胀问题继续这样往上就是持续的攀升的话，那可能熬不住也是得加息。但是有一点就是要注意的话，沃什被选上来是因为他是支持降息的，只是说他可能需要寻找一个比较好的时间窗口去执行这样一个动作。那目前的话应该暂时还不太具备，你好歹要等这个协议基本达成，就算你后面撕毁至少要先达成一段时间，然后能看到油价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下挫，那可能才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降息你可能合适的机会。所以我们说对于美联储来说呢，一方面它降息的门槛是升高了，但是另一方面呢，加息的门槛其实也很高。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其实现在这个利率这个水平放在这里，那对于美债来说，无论是2年期包括10年期30年期美债，其实收率都是不断在上行，特别是10年期30年期。这个上一次我记得应该是到4.7%的时候，其实就是说能看到特朗普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就是 tackle 了。但是 现在的话其实又开始就4.5、4.6开始慢慢往上，那这个位置的话，你其实你支付利息的成本已经会是比较高了，所以说对于后面的话，如果进一步的加息，那短端的之前肯定靠发些短的债料不断的续过去嘛，那短端的债的话现在收益率已经很高了，那后面的话又会更加的就是相对来说会比较难受一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而且对于很多 AI 的企业和公司来说，原来他们是靠自己的自有现金流在进行投资，但是现在能看到无论是他在资本市场去进行马上可能潜在 IPO 的融资，包括他在发债，他已经开始慢慢的要运用外部的资源然后进行相应融资了。那如果说我们可以虽然说科技企业那些利率高一点不要紧，反正有的是钱，这个有的是机会，就未来都星辰大海，但是你一直一个比较高的利率对他们来说往长了看也不是一件好事情。所以说对于美联储就是降息的门槛也比较高，加息的门槛也比较高，关键可能还是要看这个协议能不能达成，然后油价能不能稳住。如果能稳住的话呢，可能还能争取一些空间，进行这个至少一次降息吧。但是目前市场的基线假设确实觉得今年底之前应该会有一次加息，而美联储的美元指数其实这边也是记录了这样一个假设，所以无论是现在的避险情绪的支撑呢，包括这样一个加息的假设，所以美元指数相对来说走得比较强。
1: 那确实是这样。说到美元，我们看到这个摩根士丹利策略师呢在报告当中也是提出美联储的政策前景呢将会决定美元下一阶段的走势，如果这个美联储不加息，美元的涨势很可能是不是已经过头了呢？对于接下来美元的这样的一个走势，您是怎么判断的？
2: 其实短期的话应该说美元已经记录了比较多的一个加息的预期了。其实我记得极端的时候它应该记录差不多两次，那现在大概调到了一次左右。那另一方面，但是毕竟就是又开始新一轮打击嘛，所以大家觉得这个事态可能也一时半会也看不到它怎么解决。那这样的话在避险情绪和这个加息预期的支撑下呢，美元指数相对来说比较强。但是坦白说，我依旧觉得就是说无论是降还是加，对于美联储来说可能都是个门槛比较高的事情。那下周的议息大家最为关注就是他们出的点阵图，因为六月份呢是会有未来一些展望，那可能核心的一些比较主流的美联储观点的话应该还是会往这个偏加息的方向去。然后另一个比较需要关注就是沃什的首秀的一个表态，因为坦白说现在市场这个波动这么大，但是其实沃什都还没有发表过他的言论的。就是大家也就一直各种猜测是什么，是不是鹰面歌星啊，还是歌面鹰星啊，还是会怎么样，或者给市场更多的鹰派的表态。但是我个人觉得呢，其实对沃什来说他一直可能还是会倾向于就是找到一个合适的契机然后去推进一个降息，而把这个短期的事情做完之后，对他来说更重要的他一直想做的就是整个美联储的缩表。而那个才是对整个全球的资产呀，包括配置可能会产生比较深远的影响。因为虽然说缩表，美联储缩表对于美国来说应该还是一件好事情，如果他真的能做到的话，因为毕竟其实你的表这么冗余，然后后面的话如果再出现新的危机的话，你再扩，那扩的话总会有个尽头嘛。但是另一方面，如果美联储作为一个这么大的一个表，如果它开始缩表的话，其实对于全球资本市场来说，那直接就是一个流动性的一个重大的考验。所以说那个远期才是更为重要的一个事情。
1: 那我们再来把视线转向欧洲啊，今天晚上这个欧央行将会公布利率决议啊，对它的这个下一步行动你是怎么判断的？
2: 现在市场基本上认为100%它在下次在这个今天晚上利率决议的话就是会加息25个基点。而且这次加完之后还会有下次加息，那目前是觉得说可能在这个第四季度，就是9到12月份之间发生的可能性要大一些。应该不太会至于7月份马上就再加一次，因为对于欧洲的经济来说呢，其实就是难得的一个复苏现在已经看不到了。而且这样的加息的话是会非常拖累欧洲经济的一个恢复的。因为其实现在坦白说最大的一个资本开支的拉动项其实都是 AI， 而欧洲在 AI 方面相对来说可能就是会慢半拍一些。而之前会指望就是说德国包括一些国防啊财政的支出这个赶紧加码，那目前看起来呢也没有看到一个比较快的加码。那你现在这个推进项就感觉就 哑了两门，然后另一方面的话，但是

0: 是你欧央行还要进行加息，那其实无论对它特别对它传统的这些工业来说的话，那影响就会更大了，因为科技企业可能还能耐受度高一点，那传统企业的话，其实你加一加的话，本来就是会就是雪上加霜的这个情况就会更加雪上加霜，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欧洲央行加完这一次，那下一次的话应该是在第四季度。而这个会对欧元区的经济的复苏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而这些呢就会使得在欧元的表现呢相对来说就会比较弱一些，因为你加完一次之后，你也不可能马上7月份加呀，所以在欧元这方面的加息预期它就没有那么足了。而美联储的话，大家觉得啊，通胀这个样，经济还蛮好的嘛，所以说你还是应该有资本去加息的，所以在这种相对来表现来说，那欧元就会相对来说会承压一点点。
1: 那日本央行呢？日本央行下周也会要开会，它加息25个基点，是不是已经成定局？
0: 日本这边的话，大家也是记录了他下一次开会应该会加息的，因为从上次会议到现在呢，其实我们看到日本央行的很多官员出来的表态，都是觉得说要进行这个相应的加息，然后来抗击通胀，然后这样一些表态。但是比较吊诡的是，这个植田和男直接在下一次会议他可能会缺席，因为他这个肝要去做个手术了。那在这种情况下，也是首次啊，就是日本央行行长会缺席货币政策会议。我个人可能做一个比较不太恰当的一个猜测，就是说这个加息反正锅也不要背了，因为反正之前已经出来很多这个表态，就是也给市场释放了充分的信号。那加息如果加了，对日本未来不好，因为马上这个刚上了苗的财政刺激还指着这个米下饭呢。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加息加出问题的话，这锅也不是植田和男的锅，反正他没出席，他在这个医院，对吧？但是不管怎么样，当然这只开玩笑了。整体来说，其实这一次的加息结束之后，可能日本央行还是会落后于它整个政策的曲线，因为现在外围市场又发生动荡了。那对日本央行这一次加息，毕竟是在通胀这样的情况下，你不加好像也过不去。而且其实美国已经敲打过日本了，在上一次的这个报，就是你能看到就是贝森特的一些敲打。那这种情况下加一次，交代了，那下一次的话，可能你又要等比较长的时间。那市场还是会觉得说，在今年底之前，应该还是有机会再加一次的。但是呢，坦白说，如果想这个把日元完全拉回来的话，它可能要比这个速度更快一些，加起来才能就是提升日元的表现。而日元呢，也在160这个位置的话，其实空头也是会比较担忧、比较谨慎。但是可能都想等待，就是说比如说日本财政再干预一次，再打开一个空间，然后使得大家又有这个可以上车的机会。现在可能日元整体来说还是一个偏弱的走势。因为可能对于日本经济来说，一个比较弱的日元其实不要紧，因为他们有大量的这个出口，而且有大量的海外的这些投资，那一个比较弱的日元对他来说都是收益。所以说呢，整体来说日元可能中长期还是看的会比较偏空一点点，只是目前这个位置，就是大家都等待有谁能，比如说你加个息吧，再鹰派表态一下，或者说你再干预一下，然后给大家一个机会，然后再继续介入。
1: 那刚才您提到了这个欧洲的这样的一个经济，现在是一个放缓的一个状态啊。那么英国呢？英国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啊？包括英镑接下来的表现是怎么样的？
0: 英国的经济呢，其实相对于欧洲来说会好一些，因为在进入这一轮冲击之前，英国其实整个复苏的态势是比欧洲强的。当然，反正也都经历了这样一次冲击了。整体来说的话，其实，怎么说呢？英国央行应该大家也是记录了差不多这个2次的一个加息的预期在这里。但是英国现在最大的问题可能都还不在它经济方面以及它这个加息的问题，而在于就是大家总觉得这个政治方面、政局方面看起来呢又不是特别的稳。那后续的话，如果说有新的这个上台，他是有什么样的施政方针，而且他怎么回应？其实对于英国来说，最大的一个老大难的问题就是你财政问题你怎么解决？因为其实从之前那个作为短命的首相这个来看的话，其实基本上还是说这个财政问题能不能有效去解决？因为你真正有效解决，你是靠你整个经济特别好。然后你有政府，你有就是整个全国有很大的营收，那你政府的话，你税收也会相对比较好，这是一个可持续的。 那如果经济不好的话呢，你可能就要靠别人来帮衬你的这个债务，然后愿意去买你的债，然后让你可以继续一个比较低的利率融资，然后继续把这个故事进行下去。
1: 嗯，
0: 但是呢，那英债跟美债比起来，那大家肯定还是优先考虑美债，特别美债跌成这个样子之后的话，收益率好像看起来也有一点点吸引力了。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可能你还是要靠自己的问题去解决，而不应该总靠着大家来帮衬自己的债券。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所以对于英国来说，这个问题一直坦白说也没有看到一些比较好的解决，它更多是靠就是比如说对某些领域去增加税收，但是另一方面通胀在这种情况下，你又得给更多老百姓就是放水，然后比如说削减一些这个支出啊，增加一些补助啊，让他们能够抗击通胀，因为毕竟通胀这个水平摆在这里。
1: 嗯，
0: 所以说确实没有看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解决方案，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就会时不时的扰动英镑。但是呢要注意到，就是说目前当然市场这个避险情绪比较强啊，因为总归也要等卧室讲完话，看起来是什么样的情况，会不会真的是很鹰派，然后整个就翻成了一个偏鹰的一个叙事。那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整个避险情绪呢，那英镑相对来说可能就会承压一些。
1: 嗯，
0: 只有说整个市场的风偏又重新起来了，然后大家觉得说啊，可以这个接着奏乐接着舞了，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可能你才会就说相对来会短期看多一下英镑。
1: 嗯，那刚才其实我们聊的很多全球经济的这样的一个话题，都是和地缘啊这个局势是密不可分的哈。我们继续来看伊朗战事呢，今年二月底爆发，迄今呢已经是100多天。当前美国与伊朗的谈判不断反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前景呢依然不明。过去3个多月，战事通过能源和金融市场等渠道呢持续外溢，给世界经济带来了多重冲击。
2: 伊朗战事对世界经济最直接的冲击来自能源供给。国际能源署近日发布的报告显示，受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影响，海湾国家石油日产量比战前水平低1440万桶。自2月以来，全球石油供应损失平均达到每日1280万桶。以此粗略折算，迄今全球石油供应量累计减少超过12亿桶。国际能源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近日发表联合声明说，如果航运不能恢复正常，全球石油库存持续快速下降，将给经济韧性带来严重风险。世界银行预计，受伊朗战事冲击，2026年全球能源价格将上涨24%，达到俄乌冲突以来最高水平，主要受能源、化肥和部分金属价格上涨推动，大宗商品价格预计整体上涨16%。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期发布报告说，即便在短期冲突和能源大宗商品价格温和上涨的假设下，2026年全球通胀率将为4.4%，明显偏离近年来全球通胀回落趋势。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关闭时间更长，在严重情境下，全球通胀率可能逼近6%。经合组织秘书长科尔曼指出，不少经济体的民众将明显感受到生活水平下降。能源和通胀冲击最终会落到居民实际收入和消费能力上。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吉尔指出，最贫困群体收入中用于食品和燃料的比例最高，因此受到冲击最大，债务负担沉重的发展中经济体也将承受更大压力。吉尔表示，伊朗战事正以累积性浪潮冲击世界经济，首先是能源价格上涨，然后是食品涨价，最终是通胀加剧，这将推高利率，使债务成本更高。近期多家国际机构下调世界经济增长预期，伊朗战事对全球增长前景的拖累逐步显现。经合组织近日发布的报告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3.4%放缓至2.8%。如果海湾地区能源生产和出口扰动持续到2027年，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可能进一步降至2.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报告也将伊朗战事列为世界经济面临的重大考验，认为在冲突持续时间和范围可控的假设下，2026年世界经济

0: 空间。许多经济体因债务负担沉重，继续通过补贴和减税来对冲能源冲击的能力有限。
1: 好，来关注一下港股的表现。马上要连线到的是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会员黄伟豪。黄先生您好，今天亚太股指呢多数下跌，港股呢同样下挫，您如何解读今天的市场表现？
2: 短线来讲的话，我觉得港股还是看得比较就是有点保留吧，因为毕竟一来过去的时间曾经外围有些就是股市的反弹，但是毕竟港股当时已经也是有走得比较弱的这个情况再加上如果短线你看到外围可能美股也好，日韩台区内股市也好，也是反复有一个就是波动的话，这也造成港股进一步走低的这个方向。还有的话，我觉得另外就主要是因为这个技术股、这个指数股、这个大盘股里面，特别是一些科技类的大盘股，你看到一直以来是走得比较弱的。在两个因素影响之下，对于这个港股会造成一个明显的这个拖累。短线来说的话，已经跌破了大概24200前期上月份的这个低位、这个支持位，这个就变成一个短线的阻力吧。所以如果港股要进行反弹的话，我觉得要初步重新站在这个位置以上的话，才有这个机会。否则的话，我觉得可能会剩下是大概24000以上，还有比较大的支持位。我觉得往下来讲的话，可能先推到大概23800作为一个短线的支持位吧。
1: 港股线上零售平台股承压，阿里巴巴、京东集团等均有不同程度的跌幅。您如何解读平台股的表现？
2: 其实我觉得总体的表现当然是走得比较差吧，因为一来是最主要这些平台零售股来讲的话，大部分有些也是一个比方恒指里面一些重磅股他们的股价表现也进一步受到指数表现的拖累吧，所以年整来讲的话也是同步有一个往下试的一个方向，再加上大家对于现在可能未来他们的业务的增长其实看法不是非常明朗吧，所以在估值的角度还是有一个就是压低的这个情况，所以短线来说的话有机会可能进一步走弱，但是如果中长线来说部分我觉得看的不是非常淡的，比方这个阿里巴巴，因为除了零售这个业务以外，它比较多的也是集中在这个 AI 方面的这个发展，还有未来这个生态圈的一个发展的这个方向，所以对于中长线来说我觉得阿里巴巴这次还是看得比较乐观的，但是如果真的以纯粹以一个可能平台零售的一个方向去发展的话，这一类我觉得可能还是会有点保留吧。
1: 港股市场呢在当前的位置分歧较大，投资者在当前市况之下应该如何布局，您又看好哪些板块机会呢？
2: 当然如果板块来说的话，中长线还是看好一些跟就是 AI 半导体有关的这个板块，因为毕竟这一类这个增长这个增速还是会比较快，未来也是一个明显发展的这个赛度的一个方向，所以如果有选择板块，我觉得这几类也是一个大家可以先观望的先看的一些板块吧。当然如果从部署的角度，因为毕竟现在这个大盘这个港股还是比较波动，比较弱，所以在部署的层面我觉得可能要小心，可能一来我会建议分段去细拉会比较好如果手上现在的现金比例比较大的话，可能在现在这水平地区可以先下地注，但是我觉得往后可能要因为要应对可能大盘还是有一个进一步调整的机会的话，可能再留一两手的这个基金在往。
1: 好，谢谢黄先生的解读。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节目内容，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

好的，欢迎收看第一财经，投资有看头，学投资找窍门就上看头。大家好，我是朱小玉。那么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你也可以选择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有看头的 APP， 找到节目嘉宾进行更多的互动。接下来先为大家来做今天市场的复盘吧。

0: 今天周四，我们看到在隔夜外围产生比较大的一个这个震荡和波动之下，今天市场呢相对来说依旧维持了一定的震荡。从主板市场角度上来说，那么在破了4000点的整数关口之后，本周到目前的4个交易日一直是围绕着低位的啊这个横盘震荡整理，幅度都不是特别大。而从今天整体市场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具体来看图，最后是微幅收跌0.16%。那本周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是成交量是比较明显的缩量啊。今天2点钟之前还是2万亿不到的一个成交量，那最后的话也是比昨天小幅度的有所缩量。市场上方的一个小的缺口和下方的缺口的支撑，依旧形成了一个窄幅的箱体震荡运行的状态。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那市场其实有非常多的一些这个分歧啊，也有些观点认为说主板在这个位置是不是调整的幅度和空间不大了。但是从市场的主线、市场的方向、市场的热点角度上来说，会不会产生一定的轮转呢？我相信这当中最关键的就是双创指数接下来的走势情况。我们先来看一下整个创业板399006，创业板今天的跌幅是1.13%啊，相对来说这个跌幅比主板要大很多。那今天的话也是再度有所回档的位置。我们再来看整个科创50指数的这个走势情况。整个科创50今天市场也是呈现出了一个这个小幅度的震荡，微涨0.62%，也就是科创50当中啊有比较明显的分歧。那双创今天其实没有特别多的一些发力的这个状态。那整体指数为什么强呢？我们来看一下权重方面啊，今天上证50跟主板走势非常相似，沪深300我们再来看一下整体市场这个走势情况，也是一个微幅的震荡，也就意味着似乎整个市场在权重方向啊，相对来说表现比较稳定，在双创方向呈现出来的是一个比较明显的高位震荡。从全天市场角度上来说，早上是冲了一波的啊，然后是有所回落。从整体市场赚钱效应上来说，是接近于4000家的绿盘，涨停只有75家，跌停的话是42家，大多数的个股今天都是一个微跌的情况。那我们如果去拆解今天整体的市场，有一部分的存储的个股标的啊，更多体现在偏后排一些的这个品种，今天是有所表现。短期市场当中热点表现比较好的气体啊继续强势，还有一部分的小金属，那今天的话是加入到了反弹轮转的过程当中。所以当下市场似乎主板来看空间不大啊，但是我们会发现市场的这个轮动性和市场选择风格的再平衡的现象非常明显。那接下来怎么去看待市场呢？明天可能是大家关注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时间节点，那再回来下周开始就是6月中旬的交易日了。市场怎么应该进行更多一些中下旬的展望？这个位置节点临近之后，是不是可能啊有很多的靴子落地呢？我们来听听看今天两位嘉宾对市场的解读。今天为大家请到的是徐夕瑶和曾肖宙两位，好啊。我们先把时间给到夕瑶，夕瑶来说说市场。市场的一个震荡，现在目前可以看出来，以时间换空间向右走了一个横盘，啊，连续4根 K 线形态当中的十字星，是否也意味着这个位置形成主板的筑底的可能性偏大？
1: 我偏向于大盘的话，应该就在这个区间里面去做筑底啊。也就是说，我们以这个空间来看的话，上一次的这个大跌的这个低点啊，应该来讲的话，差不多已经到达了这一轮调整的一个相对这个比较低的位置。但是呢，有一点的话，就是从时间来看的话，可能一直到端午节之前啊，大盘的话也不会有这个非常持续性的这样的一个像样的反弹，但也不可能出现这种连续性的这样的一个调整。主要原因有几点啊，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看微盘股的一个走势，其实这一轮调整微盘股的这个走势的话，应该是调的是最凌厉的，也是最多的啊，也是杀跌幅度最大的啊。从这个我们说5月份开始啊，微盘股开始下跌啊，在调整的过程当中一路击穿了60天线，击穿了120天线，现在的话微盘股已经是跌到了年线的一个位置，也就是250均线的位置。那么微盘股的话，在最近的2年的时间里面啊，在120天线是没有真正意义上跌破过太久的，但这一次的话是跌破了，然后现在是跌到了250天均线。那么也就是说，从均线的角度当中来看的话，年线这个位置啊，那么微盘股这里也即将会迎来多空的这样的一个博弈。

0: 啊，我们说超跌反弹到底有没有，从技术的角度来讲，到了年线这个位置呢，我偏向于是有的，但这个级别有多高，后面我们还要做一个观察。那最起码有一点可以确认的就是，微盘股到了年线这个位置啊，继续向下去调整的这个空间可能短期来讲被封杀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从目前的盘口的这个角度当中来看的话啊，我们所看到的一个真实的走势就是科技这边可能还需要一些这个我们说的高位股的这样的一个震荡或者是补跌啊，不管是光通信也好，还是部分的一些高位的半导体也好，它的调整的话可能还差一根 K 线或者差一两次的这样的一个风险释放。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创业板的这个走势当中来看的话，它在上一轮行情当中啊，它一直是围绕着二十均线在上行，但现在的话已经是很明显的跌破了这个二十均线啊，往下的话从均线的角度来看应该是六十均线。那现在创业板离六十均线的位置呢其实也非常的近啊，也就是一根阴线的这样的一个距离。所以整体来看的话，我们看到的一个两个这个不同走势的一个节奏来看的话，我觉得这个位置的话即使接下来还有一两次这个震荡的话，那么也是一个短期级别的一个这个加速赶底的一个态势。所以呢在这个位置，我对大盘我个人感觉，对上证指数来看啊，我个人感觉的话应该是不会过度的悲观啊，反而在这个位置的话，如果在端午节前啊反反复复有一两次这样的一个恐慌情绪的这样的探底的话啊，我倒觉得还真不一定是卖点，有可能是我们这个低吸的一个买点。那么真正的情绪修复呢，我觉得应该要等到端午节回来之后啊，因为现在很多资金的话在这个时候再去发动一波行情，首先从盘面上来看的话也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一个板块让你去发动这个行情。第二个的话就是从资金的这个喜好的角度来看，端午节前啊，那么也是相对来讲会成交量呢不会出现很明显的一些这个异动。第三个的话就是大家其实都在等这一次的美联储利率决议的一个落地啊，因为这一次的话是新的美联储主席第一次啊做这样的一个演讲啊，我们要去看一下他的一个这个观点啊。所以从这些事件放在一起来看的话，其实端午节前的一个大盘的走势的话，我觉得整体上的话就是反复的震荡，反复的揉搓。那么从今天的走势当中来看，其实我感觉到一个点啊，就是我们在尾盘的话其实已经有资金开始在超短线级别的话在修复。为什么呢？因为瑞金指数包括韩国的这个指数都是探底回升的，所以从这个维度来看，明天可能会有一根冲高或者是有根阳线，但是呢在整个节前的反反复复的状态，我的观点是不变的，就是一个震荡。好的，
1: 好，我们先把你这个观点来进行详细的拆解啊。首先你认为主板可能就是这个幅度和空间了，
0: 对，
1: 哪怕在震荡和下沉可能会形成比较好的买点的时刻。那这个逻辑的前提是你认为后面市场的趋势行情没有发生改变。
0: 对，我是觉得如果说这一波行情调到这个位置，如果再出现止跌企稳的话，后面对于大盘来讲我依旧是乐观的啊。因为我觉得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一个这个科技的一个主线的一些机会，我们并没有看到很明显的这个顶部的一个现象啊。我们现在看到的更多的是因为交易的拥挤度啊，因为海外的一些这个高位的一些科技开始出现调整，或者说海外的一些这个溢息流动性的一些担忧。但现在我们并没有看到真正意义上的这个流动性担忧的这个事件落地。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回溯这个之前有过一波互联网的一些这个行情，当时美国的一些互联网的一些个股的话也是加速上涨。那么我们如果回溯当时的这个行情来看的话，也是有加息的这个事件落地之后，然后互联网的这个股票的机会呢才开始出现了非常大的这个调整。但是如果我们复盘它的这个节奏来看的话，第一是加息啊，互联网的一些相关的公司它并没有出现非常明显的转向，而且还在继续往上去做最后的这样的一个加速。到第二次的话才出现了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调整，然后随后大跌。所以也就是说这个位置我们且不说到底高不高啊，我觉得确实是不低了，确实比较高。但是我们说这个位置就是一个绝对的这样的一个顶部，我觉得现在其实还没有很多，对，还没有很多这个依据。所以节奏的角度当中来看的话，其实我们现在看到除了科技，除了

0: 了光 AI 以外的一些板块，到现在为止，其实调整得非常的充分，啊，都是这一波的话，最起码20个点起的一个调整。那么这两天的话，我们看到这些公司已经连续性的在走十字星探底回升的这个形态。我觉得这个的话，对未来的后市的这个反弹或者后市的上涨，会形成一个非常正面的效应。比如说最近的话，我们看到新能源这个赛道的话，每一次尾盘都有资金在做异动，包括今天能源金属也出现了很明显的这样的一个拉升。所以从这个维度来看的话，在新能源这个方向调整了一个多月啊，到现在大盘在调整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呢，其实已经市场的话已经有一些资金开始去接受这个位置的话，那我觉得其他的一些调整到位的板块呢，也会有探底回升的一个现象。所以呢，我个人观点的话，就是接下来如果有调整，那应该是最核心的那些大票高位股会有一波补跌啊，补跌完了之后啊，新一轮的这个反弹结构。在端午节之后的话，我是看好，也是认为有反弹结构出现。好的。
1: 这当中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未来依旧只看好科技线，但是你又认为高位的这些大票会有补跌，那是否意味着其实在接下来的方向的选择上，以及就个股标的的选择上，和之前发生比较明显的改变？
0: 我个人觉得啊，不会像这一波一样的这么一致预
1: 机
0: 期，
1: 制，
0: 对，这么极致啊。我觉得可以轮动啊，但是指数的话，我是看这个往上去走的。甚至如果说端午节回来之后，市场的这种负面的一些信息开始落地，到
1: 我或者换句话说吧，我们先把指数聊完哈。假设双创当中的权重大票要出现调整，也必定意味着双创指数会承压。在这种情况之下，主板能否独善其身？指数。
0: 主板我觉得没有多大问题啊，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要往后去看，依旧弹性最好的还是双创啊，就是我们说
1: 哪怕下来没问题。
0: 对，哪怕下来后面再往上，应该也是双创，因为现在我们已经在目前的这个投资的这个思路当中，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结构，就是成长赛道。当然，这个成长赛道呢，不一定是 AI 啊，有可能是其他的一些这个成长的一些赛道啊。那么到7月份的话，我们要开始炒这个中报的一些预期啊，所以我觉得科技这个赛道或者说成长这个赛道呢，永远是我们资金绕不开的。所以调下来依旧还是围绕着啊这个行业确定、业绩确定的一些成长赛道去做这个弹性为主的交易，我觉得这是主流策略了。
1: 好，我们知道其实最近你在操作上节奏把握非常好，我们看到你们的这个锦囊股份一号是再创新高啊，首先恭喜喜哦。接下来我们就在操作当中来聊一聊怎么把握这个节奏。如果未来还是科技成长，但是不再是抱团那些主线方向了，是否操作上也要改变？
0: 好。
1: 好，指数上我们再来听听看肖周的观点哈。肖周，你看我们在这里这周你来了4天，扎了4根这个十字星扎在这儿哈，也没有非常着急的去选择方向，但至少是不是前面的这样的一个缓度坡度，我们已然发生改变了。
2: 其实我目前给到大家的建议啊，还是耐心等待，严控仓位，做好防守。其实现在就像前面小鱼说的，其实我从周一来了之后，其实一直在跟大家去聊到啊，要控制好风险，对吧？因为现在目前从整个不管是上证也好，还是各大分类指数也好，其实整个趋势依然还是一个比较弱的一个情况。我相信如果比如说周一啊，大家一直在跟踪的，那如果现在是一个仓位比较轻的一个情况的话，那其实现在大家的感受应该还算是不错，对吧？因为一些原来大家看中的一些票到了高位之后不敢买，那其实现在这一轮调整之后，其实未来都是机会，对吧？所以现在仓位比较轻，大家应该还可以，感受还不错。但如果仓位比较重的，其实大家相对来说就会比较难受了。那这个我们说耐心等待，大概等待到什么时间呢？其实我的想法和观点跟徐老师前面所说的几乎一致。我认为，机会应该也要在端午节之后。为什么这么说？一个是现在目前趋势没有看到明显的一个改变，这是第一个点。另外一个呢，就是之前也不断在强调，说现在目前除了趋势，是这样的一个判断之外，其实现在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事件，对吧？其实因为我们现在知道，不管不只是 A 股市场，现在目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现在外围市场都是处于一个调整的阶段。那现在大家都在等什么？我觉得就本周和下周两个重要的事件，一个是 SpaceX 的上市，对吧？那对于现有的 这些科技股

0: 它的一个我们说史上最大的 IPO，它对于现在的科技资金的一个虹吸效应，对于现在的科技会不会有影响，对吧？这个我们明天应该就能
1: 就
0: 看
1: 知
0: 到，
1: 道，嗯。
0: 对，具体的一些情况。但其实外围市场其实是有一些担忧的，所以我们从这两天的整个外围市场的科技的这种不稳定性，其实就很明显能够看出来，对吧？这是一方面的一个点。另外一个就下周，前面徐老师也说到了议事会议的事情，对吧？到底加还是不加？现在没有人能够100%的说得
1: 确
0: 清
1: 认，
0: 楚，
1: 对。
0: 对吧？包括就算我们说现在还大概率说不太会加，但是，他对于新的主席对于未来的整个这一块是怎么看的，对吧？其实大家都是备受关注的，所以其实时间点在按照现有的整个趋势的角度来说，好像这么一推算，因为到端午节前应该现在就4个交易日，对吧？明天5个交易日，明天一天，下周应该是四个
1: 四
0: 交
1: 个，
0: 易日，
1: 嗯，对，
0: 对，一共是5个交易日，
1: 5个，
0: 对吧？那就是这5个交易日，按照时间节点，包括这样的一个事件来推的话，我觉得还是机会有可能更多的呈现应该会在端午节之后啊，这是我的判断。然后呢，我们再跟踪一下整个趋势，因为这两天反正这张图一直放在这儿，对吧？我们持续再跟大家跟踪啊，因为我的习惯也是，反正观点放在这儿，就帮助大家持续跟踪。我每天也会来，对吧？那从目前来看，从上证的角度也依然这个下降通道其实还是没有打破，对吧？然后呢，我们说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点位就是4027的这个点就迟迟上不去，对吧？这是一个我们说从本周开始下跌的一个起始点，但这个位置就一直还没有上去。那我们下降通道包括30日均线，其实感觉上证好像还要再磨一段时间啊，这是上证目前的情况。那另外走得比较强的是双创，今天我们会发觉创业板在盘中好像试图
1: 再
0: 往
1: 次
0: 30日均线去，
1: 拉过。
0: 对，去拉过，但是最终还是收下去了，对吧？所以我们也会发觉，其实30日均线的整个目前的压力好像还是存在的，对吧？那这里面其实我也在不断的观察，因为从目前来说，30日均线就是因为双创，不管是创业板还是科创，目前30日均线的方向整体还是向上的。那我也希望能够尽快的站稳30日均线，因为如果迟迟不站稳，再过个2周，那也许整个30日均线就要开始拐头向下了。那我觉得这个时候有可能就会迎来一个更加剧烈的一个调整。当然，我不希望看到这样的一个事件发生，对吧？但是这里面我们没有办法做好提前的预
1: 要
0: 测，
1: 防一手。
0: 对，所以只能不断的跟大家跟踪，不断的跟大家提醒。现在就是耐心等待，做好防守。
1: 好，就等待最后的这个选择，就像你说的，你希望去做更加右侧确定性的一些这些
0: 对。
1: 机会。好，那指数上我们在等待啊，明天就收了本周的这个周线，震荡了一周之后，市场怎么选择？那下周又是这个节假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最近的这些变化。接下来我们来聊操作哈。大家都在说6月份市场很难做，但是在这个难做过程当中，哎，我们席瑶的这个操作确实创了锦囊的新高，这也其实体现出席瑶的这个水平哈。那接下来我们来具体聊一聊，我们不去看之前，我们看之后。你刚其实说了两句话，让大家第一时间可能会觉得矛盾的，但是细想其实是操作的机会。就假设还是在科技方向，只是不再抱团在前面那些东西呢，那是否意味着所有的后排只要有确定性的业绩跟踪的方向，都有机会？
2: 我觉得分两段来看啊。如果是分，今天开始往下周去看的话，我觉得，科技这边的话，机会呢不会很大啊。你基本上的话，你就是做一些超跌反弹，或者是以短线的节奏为主啊。那如果说到端午节之后的话，那我觉得像这个行业最确定的 PCB 啊、MLCC 啊这些东西，如果调下来了，或者说跌到了这个我们一直所期待的，比如说20均线啊，这种的话，其实依旧还是比较确定的性的一些机会。所以我就两段来讲。那么从现在来看的话，我最近的话，这策略的话，其实就是以短为主啊。那么在仓位上的话，做一些这个灵活的处理。现在从科技的某些细分领域当中的这个炒作越来越细，也越来越快啊。那么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整体的一个节奏啊，我觉得有几块啊，是我在关注的比较多的。第一个的话就是硅片，啊，因为硅片这一块，其实我们在很早之前就讲到过这个碳化硅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啊，未来这个固态变压器，也就是 SST，在碳化硅的这个需求的这个维度来看的话，其实是比较大的。

0: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硅片的这些公司的话，这两天也有了明显的异动，但是呢它现在只是异动，还没有说出现这种持续性的一些机会。但是我个人感觉，如果从上周这个五开始，一直到下周五这个时间段，在大盘震荡休整的过程当中，它能够引起板块效应的一些方向，都值得我们在这个端午节回来之后重点的去跟踪。因为这个在调整阶段的里面，资金愿意去做、愿意去看多的这个方向，只要位置不高的话，那么到后面大盘开始真正出反弹的时候呢，这些方向是最有可能在未来的话是走出去的。所以我最近也在做一些这个观察。那么这一块的话，我觉得硅片在不管是从未来的需求端，还是从这个供给端，我觉得涨价或者说需求的增加，这个是比较确定的一件事情啊。因为从需求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最新的一些服务器对于这一块的需求大概是增长的3到3.8倍的这样的一个预期，所以这一块的话，我觉得是我在关注的啊。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还是在这个最确定性的几个赛道里面去做一些这个寻找啊，比如说芯片里面，其实现在的话已经开始慢慢的传导到了这个材料端啊。材料端的话，其实光刻胶的这个走势的话，这两天也开始在走强。那如果说还没有走起来的，其实我们举个例子啊，像一些做这个存储的啊，比如说车规级的存储的，现在其实位置都比较低，所以我觉得还是在科技线里面去做一些买卖，做差价，这个是我在端午节前的一个主流的一个这个操作策略。但是呢，我不会做太长，等到端午节回来之后，我才可能会去象征性的去拿一些趋势性的一些品种，所以现在应该是灵活的这个交易的时间段了。
1: 我问一个问题，你先给个结论，等会我们来详细说。
0: 嗯，
1: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在热点的赛道当中，大家其实在对于上游材料当中的极致的抱团啊，上游材料当中其实很多也不是特别大规模的一些这个上游公司。
0: 嗯，
1: 那么接下来你现在是一个来回戳的状态，在端午节后会发生比较明显的操作风格的改变吗？
0: 会的。我觉得端午节回来之后的话，最起码我不会做的这么频繁啊。
1: 嗯，
0: 因为我觉得现在其实大家会感受到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现象，就是大盘在调整的这个或者说在横盘的初级阶段，个股的话是先调的。
1: 嗯，
0: 然后呢，大盘开始调整的阶段，个股是加速调的。
1: 对，
0: 然后大盘在还没有见底或者说即将见底的阶段，个股是先止跌的。那我觉得这个是在今年当中我们看得非常明确的一点。那么这一次的话，我感觉也应该是这样的。
1: 嗯
0: 啊，那么也就是说我会观察，一个是个股是否止跌，第二个的话就是一旦个股止跌，指数也止跌了，那么这个时候拿一波趋势，其实是可以去做这个事情的。所以下一波的话，应该就是做中报预期了。
1: 嗯，因为我其实看到这一次我们调也是先于外围市场调，
0: 对，
1: 所以是不是有些方案能够先企稳？这你说的关键，我们等会来详聊。
0: 好，
1: 小周说说看你的这个策略哈，现在看什么具体的方向？
2: 嗯，好，前面其实讲到整个市场的话，其实我的观点就是说，差不多要到端午之后。
1: 嗯。
2: 对吧，那才会到智慧。那其实想一下，到端午之后也就六月底要到七月份，那其实在这一段时间我更关注的肯定就是业绩的方面。那我们说现在目前业绩有确定性的，其实我相对来说我们也有过验证的，就是锂电这一块。因为会发觉其实在整个四月份，也是每年，其实每年的四月份到七月份都是大家最关注业绩的时候，其实会发觉四月份锂电的表现非常不错。为什么好？因为很简单，就是业绩爆发，对吧？所以现在锂电基本上，我觉得，我个人梳理一下，就是有两个看好的逻辑。第一个是业绩爆发，第二个是固态电池的一个技术升级。先来说业绩爆发，其实，整个锂电这一块，第一个，按照应该是万德统计的，是吧？60家锂电这一块的核心产业的公司，我们会发现，其实一季度的业绩非常不错，规模净利润平均增长在2倍以上，对吧？为什么有这样？因为现在目前储能的一些需求的爆发，出货量在不断的增长，我们新能源汽车的出口也在不断的暴增，对吧？然后基于这些，就我们会发现现在碳酸锂的价格也一直是维持着一个上升的水平，对吧？前段时间是最高到达20万一吨，然后有过回调，但这两天又开始重新上去。我。

0: 天来之前应该最新的价格我记得应该是在17万吨以上，对吧？一直还是保持着一个很明确的一个上升趋势。那这些点其实好像到整个二季度依然还是处于一个延续的，所以从目前的整个角度来看，我觉得这一次的半年报，我们说七月份到七月十五号截止嘛，就要开始披露半年报的对预披露。那这一次的预披露，我觉得锂电池的整个板块的业绩肯定依然还是持续向好的，对吧？这是一个部分。另外，我们到年底了之后，其实慢慢再往后面走，其实固态电池的一些技术升级，其实慢慢的也会开始出现，对吧？因为现在目前半固态已经开始进入到小规模的一些商业，已经开始装车了，对吧？那已经开始上车了。那全固态目前就是一个中试线投产和一个量产率提升的一个问题，但是到了像目前业内，基本上业内的一些情况就是到了2027年，应该就会开始有一些小规模的量产能够看得到。那我觉得到了，比如说10月份或者到年底，那资本市场肯定会一些提前的进行一些炒作，对吧？所以我觉得，从整个6月底到7月啊，锂电这一块其实是我比较看好的一个方向。那另外呢，我们再从整个锂电现在的板块走势来看，就会发觉现在市场也有一些动作出来了。首先第一个，我们都知道4月份整个锂电涨完之后，其实最近这两个月一直是在调整，然后现在调整到什么位置呢？又调整到了120日均线的附近。上次其实是从120日均线开始
1: 涨的，
0: 现在又到了这个附近。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资金，前段时间下面的资金其实一直是在流出，四月份开始一波之后资金一直在流出，但是最近这段时间开始有一些小翘尾了，对吧？但是还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所以我说这个大家可以现在重点的去关注。但是我觉得越接近到六月，就是端午之后或者到7月份，这个品种我觉得应该会率先会有一些表现啊。所以今天也是提前给大家整理了一份锂电池的核心产业链的相关的公司的名单啊，如果大家对于这一块是感兴趣，可以提前扫码进行领取，提前的做好一些关注，对吧？就是我们说到端午之后，可以就是你先可以把它放到自选股里面，对吧？这段时间不断的去关注。然后呢，下面是给大家拿了一家公司给大家展示一下，因为前面看的是整个板块的走势情况，但如果看具体的个股，其实你会发觉的更明显。这家公司呢是锂矿和锂岩加工的一体化的一个公司。四月份呢，这一波大概涨了70%左右，然后呢最近回调，你会发现基本上跟板块趋势差不多，但是它的资金流向会更加的明显一些，对吧？最近这两天啊，包括今天也是一个逆势上涨的一个表现。为什么？因为资金在这只个股上的流入的量其实还是比较强的，对吧？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找的名单大概都是类似这样的一些公司啊，所以我觉得大家有兴趣可以扫码进行关注一下。
1: 其实就是位置好，业绩也好，你觉得在当下其实整个安全系数会更高一些，
0: 对，
1: 所以大家都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一看头的 APP 来进行进一步的关注销售，为您精心梳理的这份资料。好，我们最后再把时间回到席瑶这儿哈，席瑶，那么在端午后你主要看的方向和具体这个操作？
2: 科技线肯定是会继续看的，因为我觉得科技线到目前这个位置的话，虽然短期来看有一定的这个交易拥挤度，但是我觉得科技线是没有走完。那科技线里面的话，我觉得 PCB 是我目前来看的话，我是会可能会优选的，因为我主要还是依照着这个中报的一个业绩预期啊，就是哪些行业它在中报不管是同比还是环比，它会出现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个增长。如果同等调下来的前提之下啊，那我肯定是要去做这样的一个低吸。第二个的话就是 MLCC 这一块，我觉得也是同等调下来的话，但我担心的是他们不调。那么低位的呢，其实我觉得新能源确实也值得我们去做一些。
3: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4: I think in eventually a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5: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6: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7: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 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8: We're in an era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一代的格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0: 回来是很不容易的啊，不是为了钱。如果芯片是个房子的话，它的厨房、洗手间、客厅就是 IP，
1: 这也是一个战略性的一争之地啊。很长时间也不挣钱嘛，那么这个过程你怎么这个坚持下来的？
0: 我们投了25年，研发投占营收30%。
1: 你觉得你心愿手里最大的这个盘是什么？
0: 关键是这家公司，说是没有对标公司，很难复制。
1: 在我们中国所有的产业里面，可能半导体、集成电路、芯片，现在的 AI 都是最热门的这个行业，这也是一个战略性的必争之地啊。您是这个行业里的这个非常资深的人士，2001年就从美国回到你的这个家乡上海就创业啊，而在这个行当里，这现在整整已经1/4世纪了。在您回来那个时候，当时这个半导体芯片产业，美国跟中国基本上你觉得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0: 当时我是加州大学终身教授，
1: 对
0: 啊，你当时要放弃终身教授回来是很不容易的啊，就是一定是有一定的情怀，不是为了钱，有很多办法挣钱，
1: 对
0: 啊，我当时不仅是终身教授啊，人家六年拿tenure，我四年就拿tenure，

0: 你们这个戴家是一个芯片之家，因为你弟弟戴伟进，你妹妹戴伟丽，他们也都是投身于这个半导体这样的行业，而且你们之间说创办过 N 家公司啊。这个这两天这个黄仁勋说那个美满电子可能是下一个万亿公司，这家公司最早就是你妹妹和妹夫一起这个创办的，虽然他们这个后来离开了，但是证明了他们那个时候的眼光和这个超前性啊。就为什么你们这个整个的家族全部都做了这个半导体呢？
1: 实际上我们全家是移民过去，我弟我妹妹都是伯克利，
0: 嗯，
1: 实际上三对六人都在伯克利，我太太都、哦、啊我
0: 妹夫和
1: 妹夫
0: 和这个弟媳妇儿
1: 也都在啊，就实际上我们都是计算机系或者工程系电子工程系那里去美国的时候，
0: 嗯，
1: 当时学计算机纯粹是为了生存对吧，工作，实际上是我们家大概卖了三家公司给 Cadence， 我卖了一家，我弟弟卖了两家公司。实际上中国半导体从五六年就开始啊，当时因为设备的问题控制对吧，那个做80年90年代也盖了一些晶圆厂，
0: 嗯
1: 啊，但是呢2001年中芯国际在挖地基的时候我回来，
0: 嗯，
1: 我们当时来实际上当时也有出口管制，
0: 嗯，
1: 啊，就是如果芯片是房子的话，砖块基本的砖块也有一些出口管制，
0: 嗯，
1: 里面的土不能拿进来，
0: 嗯，
1: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结果从烧砖开始，
0: 嗯，
1: 我们出单元孔，我们从最基本的烧砖开始，
0: 嗯，
1: 啊，到后来盖房子啊，从平房到高楼啊，一步步起来，啊，是这样一个背景。
0: 您刚才说这个盖房子从砖块开始，是不是这个半导体的 IP 跟我们所说的这个知识产权啊，这个影视的这个 IP 还不一样？我查了一下，他是说半导体的 IP 是已验证的可重复利用的具有某种确定功能的一个集成电路的这个模块。您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您为什么选了这样一个赛道？
1: 如果芯片是个房子的话，
0: 对，
1: 它的厨房洗手间客厅就是 IP。
0: 哦，
1: 你这样想，如果你圈了地以后，厨房洗手间、客厅，甚至于你是不是要自己盖呢？
0: 嗯，
1: 你像很多像万科、万达，可能很多房子都不是他自己盖的，
0: 它是发展商。
1: 对，你的任务是圈对地方，想清楚盖这种房子可以卖出去，这就是产品公司，对吧？
0: 对。
1: 那我就一听就是服务，我们 IP 是给别人用的，我们设计服芯片是别人的，我们好什么？大家好是吧？这叫什么？水涨船高。产品公司什么意思？就是人家不好他才好是吧？
0: 对，
1: 这叫水落石出。你看到这个境界的不同嘛？实际上台积电不能关门，中芯国际不能关门，我们这家公司也不能关门，一关门上面的有问题了。
0: 你们现在大概有多少的这个客户的量？
1: 就是我们是这样啊，这个 IP 我刚刚说厨房学提供的大概有460家，而且你一个 IP 可以复用很多次，对吧？
0: 对，
1: 我们芯片累计大概有350家客户，大大小小各行各业的芯片，东方不亮西方亮，这就是什么无边界，这很重要的事情。现在大概量产就100多颗，还有好几十个在排队。
0: 那这个 IP 啊，它的这个分类啊，它的面也特别特别广。
1: IP 是这样啊，我们 IP 大类是处理器，我们有6大处理器，其实除了 CPU 都有了。一个 IP 就是开家公司模拟的射频的，还有1700个。你想想看，这是经过20多年积累下来，我们投了25年，研发投占营收30%，是这样投入出来的。而且我们还讲一句，我们的 IP 全部费用化，不资本化。早期包括三星的手机，就是 GP 都是我们的 GP， 觉得这是红海了，我们就退出手机上去做什么仪表盘。其实在仪表盘你要看到像机械一样，这实际上是画的，这也是一个 GP， 对吧？
0: 嗯。
1: 啊，这是个蓝海，红海里找一片蓝海，就建了1000万辆车，世界上1000万辆 Mercedes BMW， 很多，包括很高档的都是我们的 GP。那你说怎么没听过你这个？就有的时候我们要隐形冠军，幕后英雄。
0: 对，看起来是不知不觉，但其实是不可或缺啊。

0: 所以刚才听完你讲的这一部分，我对于这个心源到底在做什么就比较清楚的认识了。事实上在我们日常有大量的应用，无论是我们的车，无论是我们的短视频，这背后里面其实支撑的一些这个专有的芯片背后的真正在这个设计做的人，其实就是这个心源，只是说你是幕后的这个隐形的这样的一个角色。那回到你这个在上海创业以后，一直到你是2020年在科创板上市吧，也很长时间也不挣钱嘛。那么这个过程你怎么这个坚持下来的？
1: 曾经盈利过，但当时盈利的时候可能base不够高，说风吹草动下来，对吧？但下来的时候，你到底来不能为了男数字好看一点呢，还是这个时候逆向思维，反而讲了
0: 长期主义，
1: 长期主义，长期主义。在当腾的时候，你项目不够，那我们就遇到这个问题。2023年的时候，人家来不，
0: 对，
1: 不加了，我们管理层减薪，员工不减薪不裁了，那员工记住这个事情了。当这个时候，对吧？好。而且逆向思维，大量招毕业生，哎，现在还好，当时这样做了，这要很有定力的。
0: 其实我们再回到这个我们心源本身这个的这个发展啊，因为我在看你们的这个财报的时候，我发现啊，就是。在2024年924，也就是我们国家这个高度注重资本市场以后，你这个股价也是一飞冲天啊，差不多涨了有10倍左右。
1: 对对。
0: 那今年的话呢，这个前几个月的这个订单又增加了很多。我觉得这固然可能是整个资本市场回暖，特别是我们所在板块的这个利好所致啊，是不是也是我们在具体的未来的这个产品上也踩对了一些方向，比如说。过去是不是都是很通用的芯片，现在可能更加注重专用，过去的这个芯片呢更多是这个云端的，现在是不是更大回到这个端侧啊，现在要考虑下一个这个步骤或者下一个行动是什么。
1: AI 到底带来什么，为什么我们股票可以涨10倍，对吧？是这个问题。就现在你看 AI 有两块，

0: 一个通用也需要，一个专业也需要，对吧？我们这些 GP 公司绝大部分都是我们的客户。那另一块就是
1: 专用，
0: 就它专用这块，我们也地产制，我两边地产制。内部这叫什么 cloud service provider， 就是云服务商，我们上分非常好。因为最近我们公布这个50亿在这个订单，去年底今年80亿，我说大部分是 AI 有关，数据中心有关。当分析师给你分析的时候，叫什么呢？现在呢是他叫中国的博通，哎，地产这不是中国的博通吗？但是博通没有来自 IP， 就是说他可以帮你盖房子，他手上有很好的厨房，他不单独给你厨房，你要我就帮你盖。但是我们呢还有 IP business， 所以呢叫中国的博通还不对，那加上 ARM 呢就是说是做那 IP 的，所以现在实际上一个什么意思，就是找不到对标公司，A 加 B 才行。而且一个是没对标，一个是很难复制。尽管现在这两年，今年明年的销售基本上主要得益于云的训练卡，但是我们现在一定要布局
1: 端
0: 上。我们在端是两个存量，一个是 AIPC， 我们已经布局，国内有很多 PC 的，对吧？我们现在进去 AI 手机。但是我侧重强调的，今天讲的就是增量市场。我们松山论坛就讨论这个问题。哪一款单款眼镜一出来的一年之内，就最近两年里面能一出来，它可以卖100万。我觉得接下去要关注端上的 AI 眼镜，就增量市场是最重一个赚钱在终端。然后我觉得接下去就是你看玩具也是 AI 玩具啊，包括 AI 戒指。这个戒指啊，
1: 这个戒指啊
0: 你戴手表睡了不舒服，这个戒指很好，我每天起来看它给你打个分。
1: 这个戒指是监测你的什么呢？
0: 监测比如说心率啊什么之外，特别睡眠多少小时，但你的深度睡眠多久。还有的是呼吸啊，你的不是呼吸不规律啊，呼吸中止这些事情。那我们最近研究算法可能血压都可以，它不是代替血压计啊，不那么准，但是它趋势可以贴得比较好。你知道有点异常，你去量量看，对吧？它不能说这是血压计，但是一个 indicator。但这个主要是什么？方便，你带着就卖，因为可穿戴不能全身挂满，对吧？这不能这样吧？
1: 对，
0: 就是眼镜啊，这个啊，手表，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健康是很好的一个。
1: 这个 AI 无所不在啊！
0: 哎，而且国内一定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像互动移动互联网一样，就是一定要关注 AI ASIC 的终端。就我们在布局，尽管我们不做产品，但是赛道我们还是关注的。但是我们永远不贴牌，永远不做产品的。没有产品就是一点好，就是没有库存风险。因为我们一点歇兵以后是不需要去卖的，
1: 对，
0: 对吧？不需要去线上支持，没有库存风险的。还有一点就没有边界，我100多个芯片在量产。

当下这个一个热点，就是华为的这个锚定率啊，它也是为了解决这个，其实是整个芯片制造过程中从摩尔定律然后走向了一个新的这样一个方法。您这个对此是一个怎么样的看法？

0: 毛一定的实际上是讲，
1: 对，
0: 在整个平面上，
1: 对，
0: 对吧？细件数啊，集成啊，细件数乘指数增加，每次是八月是翻一倍，
1: 对对对。
0: 后来嘛，大家也按照这个基本上是这样。那现在放缓了，毛一定的还是说一个芯片，当时认为很多年前就是在一颗平面上做嘛。那这是涛定律什么意思？当然它一定要三 D 嘛。
1: 对，
0: 好，有的说一个是平路上走，对吧？一个是高架从垂直走，对吧？三 D 嘛，肯定就短了呀。
1: 对，
0: 我们的这 DRAM 对的，我们一直在做，对吧？这叫 System in Package。
1: 嗯，
0: 这个词还是我二十多年是我取的名字。但是有一点，三 D 对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散热的问题，还有良率的问题。你堆在一起的时候啊，当中有一片坏了，你怎么办呢？你把整个都扔掉吗？这里一大堆对 ED。

0: 一吐啊，一大堆的问题，而且要考虑上下的 cost 和左右 cost 是不一样的，不仅距离问题，还有这种问题，你是点练嘛，时间嘛，所以这是蛮复杂的。但是呢，想法是要扩大，从平面扩大到立体，2D到3D， 这想法对的，对吧？但是你要折叠这个逻辑，这不是很容易一件事情，这是整体工程。所以为什么这个啊，我觉得要公布出来让大家一起讨论嘛。
1: 如果站在5年以后，你再回看今天的这个心愿，你觉得这几十年你们做过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0: 就是第一件事情，这个商业模式啊，30多年前那个台积电，20多年前中芯国际做了一件事，解决了固定成本问题，这是钱堆起来的，我盖了饭你们就不要盖。但是问题是你的固定成本解决了，运营成本就是你研发投入，这些 fabulous 公司，我说头部的这些啊，马威啊，这个博通啊，英伟达这些啊，实际上他们的应用成本还是很高。
1: 嗯，
0: 我要解决它应用成本问题。当时要不要绑在一棵树上？
1: 嗯，
0: 如果从前面我们当时成立之前的台湾成功经验的话，一定是绑在树上。尽管我们很大 support 中芯国际什么，但是我们最后决定也没有说只做中芯国际。
1: 嗯。
0: 但是绑在跟有问题，就是说当客户大的到一定的程度，他说谢谢你的任务完成，
1: 嗯，
0: 他不需要你在当中，
1: 嗯，
0: 我觉得你一点办法都没有，是吧？像我们没这个问题，不忘最大的是，但是我实际上每家现在都很好，台积电啊、三星，这个格罗方尼，中芯国际、华为，我们都是很好的客户，格局决定了结局。但当这个决定是不容易的，
1: 就是如果把现在的全球半导体产业啊，我们把它比作一场牌局的话，你觉得你心愿手里最大的这个牌是什么？
0: 那关键是这家公司，我说是没有对标公司，很难复制，
1: 对，不可取代，
0: 不可，这是非常重要。哎，我就不是说你钱砸下去，像短期可以做出来，
1: 非常独特。
0: 特别你看我们这个人的事情，什么9821，这么多人，
1: 对
0: 吧？这些人你从怎么样？
1: 你现在公司员工一共有多少？
0: 2000人，
1: 2000多，80%以上都是。
0: 哎，90%是研发人员。
1: 研发人员，
0: 经过我10个销售点，非常有效。但研发人当中，将近90%是9821的硕士，本硕都是，这个人的质量很高。
1: 你硕博占比有多少？硕博占比有多少？
0: 硕博是占9%，将近85%到90%，全部都是高科技。而且，但关键就是什么？最大的。就是那个不仅招到好的，还要留得住，就离职率低，
1: 用得好，
0: 留得住这点很难，
1: 对，
0: 所以这就是我的最大的，你说市场没风险，但最大风险是人，其实，但我要讲一点，你这样招到人，3年的时候，性价比最好的时候，哎，被人家抓走，你这么说，对吧？人家 double 你 salary 都合算的，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对，
0: 在上海是这样的，
1: 对，
0: 我们的员工啊。基本上不要面试，在上海没有房子，有时候娶太太都比较不容易，是吧？这个时候你要加你50%-80%心不动，这也难的。但是我不能加啊，你加我也加，是不行的。所以呢，为什么这个行业这个比较 crazy 的时候，16.5%主动离职率，这很高。
1: 嗯，
0: 我们是2.8%，
1: 哦，
0: 这是软实力，就是我们连续5年行业的最佳雇主。
1: 你的这个最大的经验是什么？
0: 我们的口号没有拼命奋斗的啊，低、fair， 公平。
1: 公平
0: 什么意思？我的前台司机都有股票，全员持股，
1: 哦、
0: 这很少吧？第二 care， 我都非常英文是很押韵的啊、fair care，我不仅关怀员工，我们 package 都很好，小孩不让父母跳槽，
1: 嗯，
0: 这很不容易吧？
1: 对。
0: 第三 share，就老员工分享给。年轻的大夫毫无保留，这很重要。特别是在成都，基本我硕士毕业2年半都买了房子，上海比较困难，所以呢，你的 mentor 还有责任带他去看房子。这本来照理不是他的事情。
1: 哦，老师要带他去。
0: 哎，要看房子，哎，就是不仅如此，我上次听到你头款不够，我们整个组众筹，你听过这个事情吗？
1: 没有。
0: 今天帮你，明天帮他，你说这个你凝聚力，你要离开也不太容易。
1: 嗯，
0: 是不是啊？
1: 现在我平常听到的都是。怎么对员工怎么不好？但你刚才讲到了这些，连你这个买房子我还帮你考虑。
0: 还有第四个，切， 快乐，因为我们上下。

0: 还有两个去做其他事情，比如智慧医疗啊，做其他领域，开辟其他领域。
1: 新的战
0: 略，因为你产品公司不肯太多赛道，
1: 对，
0: 你是卖西装，不能来个羽绒服是吧？这品牌就不对了，对吧？
1: 对，
0: 就是说我可以没有边界，所以他们完全放心。你效率提高，一个人去变成三个人、五个人以后，这些人不会来。
1: 嗯，
0: 但是你不会驾驭 AI， 这就很危险。
1: 嗯，
0: 实际上 AI 取代的扁平化，取代最多就是 middle level 的。
1: 对，
0: 什么叫你写 report 啊、开会啊 ？AI 帮你，而且 AI 就可以管好多。本来一个 manager 可能不能管五六个 team， 现在可以管20、30个 team 都可以。那 AI 来管起来更好，看到吗？真正取代是中间层的人。我再讲一句话。以前我找98211，他的自驱力、执行力很好就够了，是吧？
1: 嗯、
0: 他已经养成习惯，这种毕业的人他不努力，不知道怎么不努力。
1: 嗯，
0: 你知道吧？已经这样了，但现在不够的。AI 什么？不是背单，你要的什么？判断力，给你 decision， 创意，还有审美力。所以我们在这方面现在来要多才多艺、能文能武的人。
1: 啊，所以现在的这个人力资本的。由于 AI 时代，它所对它的
0: 需求不一样，
1: 结构也跟以前
0: 对对。为什么我需要看它有没有其他？只会死读书卷上去的是不行。
1: 嗯，
0: 现在有的是说，我文科原来重要，对吧？因为它是具体东西不需要背了。
1: 嗯，
0: 你的沟通，当然情商也要好，对吧？
1: 对，
0: 人的各方面好，所以这就是需求，人就不一样。
1: 嗯，
0: 所以这就是我刚扯到从我的商业模式扯到这里的 AI， 就是文化，这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是人文是很重要的一件。
1: 好，谢谢。谢谢
0: 啊，谢谢。

0: 这个世界不可能回到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
1: 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进程和步伐应该怎样呢？
2: Do you have any recommendations?
3: I don't think China should make the first move.
4: You think that is the right thing to do?
5: Doing the right thing doesn't mean that everything is going to work every year.
6: 你不必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但是需要像一个经济学家一样来思考。
7: 其实帮企业就是帮国家。
8: 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迁移。
1: 恐惧比利剑更伤人，信心比黄金更宝贵。
9: 悲观者赢得当下，乐观者赢得未来。
10: 把记录中国经济这件事情，共同把它做好。

0: 蛰伏四年，医药股终于迎来机会，创新药成为市场焦点，板块指数创下历史新高。医药行业是否正站在价值重构的历史拐点？
1: 医药股今年迎来困境反转机会，整体行业有望获取超额收益机会。
0: 医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 AI 技术颠覆研发逻辑，如何在万亿市场中精准捕捉翻倍机会？
1: 捕捉行业事件驱动，把握细分赛道低位机会。
0: 李琦琦深耕医药行业十余年，精于产业逻辑，用价值思维做投资决策。立即扫码锁定席位，下载有看头 APP， 与李琦琦一起掘金医药新周期。
2: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

0: 每一次期待。
1: 在2020年已经基本建成的基础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出台。
2: 上海已经成为国际上金融市场体系最为完备、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
0: 每一次探索，
2: 承载着资本市场改革、先进先试、科技强国目标的科创板在上海落地。
3: 平稳运行一年后，科创板指数终于来了。
0: 每一次前行，
4: 推出30条具体措施，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2: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推出了金融16条。
5: 交通银行长三角一体化管理总部在上海成立。
0: 每一次突破，
2: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今天发布金融开放与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6: 在经过半年的等待之后，沪港通终于尘埃落定，
2: 备受各界关注的沪伦通正式启动。
0: 每一次选择，
7: 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原油期货在
2: 上海经的落地意味
8: 国际铜正式在上期所上市，将提升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影响力。
0: 一次托付，
2: 让金融资源更好配置于人民生产生活的衣食住行、安居乐业。
0: 每一次守望，
9: 稳定和增加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守护好百姓的钱袋。
0: 这就是金融，如血脉一般。这就是金融，看得见的搏动力量。脉搏上海。

0: 第六届 Beyond 国际科技创新博览会日前在澳门举行。本届博览会呢，以 AI 数十共生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从数字系统走向物理世界的产业进程。今天的数新风节目呢，一起来聚焦具身智能产业，就场景落地、技术迭代、机遇与挑战等内容，对话英策资本创始合伙人胡斌和矩阵超智创始人兼 CEO 张海星。
1: 胡总，首先想请教您，2026年被称为具身智能落地元年，您觉得今年真正的产业拐点来了吗？

0: 我觉得这个评判产业拐点，可能还是得有一个，相对大一点的这种出货，量产的出货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标志吧。但我觉得应该是快到了，但是如果你一定让我说现在，我觉得可能还没到啊。
1: 机器人投资逻辑和前2年相比，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0: 可能前两年大家投本体、投硬件的稍微多一点啊，这两年有一些新的变化，就是投像大脑这一块儿，然后尤其是最近比较新的一个热点叫做世界模型，也这些都是带来了一些新的变化吧。就是之前可能中国的很多团队可能还是聚焦在本体和硬件的制造，那从去年开始，应该说在大脑和模型这一端。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拿到投资，并且往前走。
1: 张总，从量产交付端，今年相比往年，最大的落地变化体现在哪里？
2: 今年最大的落地变化，从整个行业来说，就是在一些工业端，然后物流端，还有就是商业服务，然后以及一些公共服务，面向顾客和消费者的，会有一定的增量。而且根据第三方的一些分析，我们觉得今年中国整个市场行业大概在20-30亿人民币的这样的一个出货总量，然后每年的复合增长率大概可以到50%。
1: 工业、商业、家庭三大场景，目前最先跑通盈利、可复制落地的场景是哪一类？
2: 显然是工业和商业，因为家庭场景的话，因为机器人目前还有一些泛化性和操作性，还有一些交互安全的一些瓶颈。所以很多公司，包括我们在内，就已经开始在布局一些工业物流的这样的一些场景。那当然就是商业跟商业化的服务，不管让机器人去泡杯咖啡，还是打个冰淇淋，现在也都已经是比较司空见惯。而且它的形态也是非常多样的，从单臂机器人到双臂，再到多自由度带五指灵巧手的。所以这个行业正在以百花齐放的姿态在高速增长。
1: 胡总，那么从资本角度来说，您会优先投资哪类场景？您筛选标的的核心标准是什么？
0: 其实投资人不会刻意去做选择。对我们来说，其实我们既投了偏工业场景的，也投了偏这个家庭消费场景。就是传统上大家会觉得工业和 to B 会更先落地，因为它的这个使用场景相对比较单纯，然后呢相对需求量会比较大等等。但实际上呢，大家也同时也会认为 to C 的场景是未来更终局的一个场景，一个通用型的这种机器人会是通用的场景。那我们除了刚才讲的，除了一些工业场景的这个机器人之外，也会投 to C 的。包括我们今年投了一个叫维他机器人，它其实是一个四足狗的一个 to C 的家庭消费的机器人。对，所以对我们来说，虽然真正的 to C 的全。这个具身智能就是全能的具身智能，通用型的具身智能暂时还没有完备，但是呢，这个肯定最终大家是希望看到的，所以它是需要一个过程吧。
1: 张总，目前我们看到行业最大的难题还是成本。您提出未来降本30%到40%，那么这个底气是在哪里？
2: 我觉得成本的话，其实我们也是要感谢像国外的一些。顶流的人形机器人公司，对方就喊出来大概2-3万美金的成本，那对应人民币的话，也就是10几到20万元。那我们虽然今天的售价还在8万到10万美金左右，但是每年我们认为30-40%的降本是来自于我们扎根于中国非常深刻的产业链和供应链，所以即便我觉得有的公司它的整体出货量并没有到1万台跟10万台这样的级别。但是产业链的一个降本，它是在背景当中自然而然的会发生跟到来的。那如果我们在某一些工业跟商业场景，获得一些爆发性的一些增长，那它的下降的曲线将会更加的陡峭。
1: 那么，对于行业普遍来说，规模化最大的瓶颈是什么？
2: 我觉得行业普遍规模化的瓶颈，来自于几方面。我觉得，第一方面是，现在很多场景因为是 to B 端的，也就是商业客户端，他们并不是那么的开放， 比方说像有的车厂，有的一些核心零部件的一些供应商，他们本身自己的体量都已经是在千亿万亿的这样的一个规模了，而且原本的自动化的程度就非常高，所以对我们这种新兴的偏柔性的泛化操作和抓取的这样的一些协作机器人，他们其实还是。

0: 一种小心谨慎跟求实问路的态度，所以就导致说，就是不同公司的这样的一些通用智能体进入到场景的速度变慢，然后因为落地速度变慢，又导致你没有那么大的一些真实场景的数据回传，导致你大脑的进化速度也减慢了。所以我觉得这会受制于几方面的原因，就是客观的，就是物理上，就场景你需要逐步的去打开，然后在软件跟数据上，你需要不断的通过数据飞轮来去积累，来不断的突破你智能跟通用性的这样的一个天花板。
1: 胡总，那么从资本方来看，您是如何观察人形机器人未来的降价周期和普及速度？
2: 就是我们看，原来我们看整个互联网产业啊，包括在之前啊，手机产业啊，其实贵啊，总是开始的问题，但最终总不是问题，对吧？就好像这个汽车出来的时候，一开始贵也是问题，但包括那个电动汽车出来的时候，也是比燃油车要贵很多的，对吧？但现在大家也不会 challenge 这个问题，所以价钱肯定随着摩尔定律啊等等这些还是会逐渐下去。当然，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可能是说我做出了一个，如果是一个完全人形的机器人，它只实现一些很小的动作的话，那是不是值得的问题？对，所以这个问题会在一段时间内仍然是很重要的问题，但是呢，最终它肯定不会是问题吧，我想。
1: 未来3到5年行业淘汰赛开启，那么相比海外巨头，资本最看重的差异化价值是什么？
2: 我觉得中国的公司企业呢，其实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啊，我们看中美两国做这个具身这一块儿，可能美国呢，像特斯拉是连本体带大脑一起做，但呢，其实它整个相对来说它的融资环境也比较好啊，这些做具身的公司获得的资金也比较多，它基本上是以终为始，然后一上来就做大脑，而中国的公司呢，我们看它经历了。像宇树，它经历了很多年的发展，它最开始还是做硬件为主，所以它可能有一个递进的过程。这跟中国的大模型公司其实也非常像，就是我们从一开始融资就没有美国的公司那么多，所以一开始就是可能就得做叫做中国讲叫既要又要还要，就是我还没有做到那么智能的情况下，我就要去有一定的产出，包括中国特色的商演，这个也是说实话也在很。也非常好啊，就是在早期它有一定的这种商业化，确实能够实现，也为产业带来了这个新鲜的这个血液，我觉得都是蛮好的。但整体来说呢，中国的公司过去我们看还是硬件的整体能力比较强，因为整个的供应链也都在中国。那未来的趋势呢，应该是把大脑这一块，模型这一端也要做强。
1: 张总，国内团队在本土化适配、快速迭代、量产落地方面的优势体现在哪里？
0: 我觉得优势还是非常显而易见的。就首先，我们产业链跟资本的协同非常深。那比方说，以我们自己为例，我们也拿到了一些产业链的上市公司的一些投资，所以至少他们的场景对我们是相当的开放的，也非常欢迎，就我们作为被投企业能够进到他们的场景去做真实的部署跟那个数据的一些采集。然后这个也是绝大多数中国厂商的优势吧，对吧？因为各自背后的就资源方不太一样，所以就导致大家能够进到各种各样的一些场景，就像我刚才说的，有工业、有商业，甚至也有一些医疗跟康养。当然，有一些公司在做家庭场景，但我们认为家庭场景这一块，可能还有2、3年的路需要去增长。
1: 胡总，未来行业从卖硬件走向生态服务，那么您观察企业真正的壁垒是什么？
2: 壁垒我们说三块啊，一个是本体，就是说偏硬件这一部分，第二个就是模型或者叫大脑这一部分，第三是说生态。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递进的过程。真正你要想成为这个行业里最终成功的那几个公司之一，可能我个人认为是缺一不可。就是在中国的环境下呢，其实我们看过去很多创业的这个。在中国的这个创业环境下呢，其实完全不做硬件也是比较难的，因为我们看美国有微软，有这个安卓，它基本上靠软件、靠操作系统，它能成为平台。而中国呢，你发现你隶属到现在，仅仅靠软件成为平台的其实不太常见。互联网虽然诞生了用户平台，但它并不是一个软件，它是一个 to C 的 consumer product。所以呢。 反倒是像华为也好，小米也好，它是多多少少是用硬件先进入，然后它背后再有它的软件操作系统级的这种出现，所以我觉得可能中国的企业很有可能会沿着这条路，就是即使你是一个做大脑的公司，可能你也不能缺少本体，就是也不能缺少硬件，所以很有可能是既要又要的这个关系，就是你需要，不管你是开始是一个偏硬件的公司，然后具备大脑，还是说我的目标就是要做一个最终的这个大脑，那我同时要去前期也要具备硬件能力，我觉得这两者最后是可能是殊途同归的，对，然后那这两者有了之后再去说构建生态的问题，对，所以简单的回答就是这三个可能是个递进关系，可能都需要有，最终的话。
1: 您对于出海企业投资的核心标准又是什么呢？
2: 其实自身主要就是中美两国在玩，说白了，那中国的优势呢？如果从出海的优势，肯定首先还是供应链。就我们做的东西，无论是做数据采集也好，还是做这个本体也好，还是做核心零部件也好，我们都看在成本上的优势其实是巨大的。我们的研发，跟美国的同行去比起来呢，有些地方是领先的，但也有些地方可能他们更领先一点。但是硬件毫无疑问。绝大多数还是要从中国来，所以我想，从出海的角度呢，中国的公司肯定多多少少还是要和供应链有关系，这才是我们的巨大的一个优势吧。
1: 张总，对于贵公司来说，目前的核心壁垒布局在什么方向？
0: 我们矩阵超市本身是一家垂直整合的全栈式的公司，我们所有的核心零部件从减速器到电机，包括27自由度的零销售，都是我们全栈自研的。那在有这样一个好的通用的硬件本体之上，我们还构建了聪明的大脑和小脑，那我们叫是 Wave 基座模型。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在卷算法跟卷模型了，就我相信在未来的一两个季度就可以看到我们在模型测跟感知测的这样的一些成绩单。
1: 您如何理解出海的机遇和挑战？
0: 就包括我们来到今天的这次 Expo 展会，我们发现其实海外的需求是非常旺盛的。就刚才举个简单例子，我们说我们的客单价可能是在5万到10万美金，但是这个价格对于海外用户来说，他甚至都觉得不那么的贵。对，在中国可能觉得啊，你要3、50万买台机器人是不是疯了？但是在海外的话，他就觉得是非常的 affordable 的，因为国外现在很多10几20万美金一年你是招不到人的，而且人特别难培训，流失率也非常高，所以他们其实对整个劳动力的一个缺口跟自动化需求更迫切。所以出海对我们来说，反而我们现在是更克制，我们希望能够把产品跟解决方案利用中国这片土地打磨好之后，然后再慢慢的可能通过"一带一路"，然后再从中东、东南亚，然后再去慢慢的往外面走。
3: 具身智能被认为是人工智能的下一个浪潮，但是如何让机器人真正拥有理解物理世界并且自主决策的能力，仍然是行业的痛点。作为国内最早布局具身智能团队之一，腾讯选择依托混元大模型的底层的能力，从软件和平台切入，为机器人的本体装上 AI 大脑，推动智能制造向更加深度的柔性生产转型。
4: 我们的这个优势是在技术 AI，包括像基础的云设施，就是在软件这一块。所以在具身这个行业里面，我们也是希望发挥自己最强的优势，来去做这个具身的这个开放平台。这个开放平台里面是从两个维度来给行业提供服务，首先是具身大模型，从大模型角度去给行业提供服务；另外一个呢是具身的平台和这个开发工具这一块。另外呢，我们也会把一些机器人本体的这个通信技术，像 RoboFusion 一线到底的技术开源出来，给到行业，去助力于机器人企业去生产制造下一代更智能的机器人。
5: 随着具身智能从实验室走向工业场景，模型的泛化能力与实时响应成为关键。今年4月，腾讯发布了混元 Embodied 系列具身智能端侧小模型，通过融合真实环境操作数据，显著提升了机器人的空间推理与长程规划能力。据朱亚军介绍，该模型已在化妆品产线柔性生产等实际场景中完成了初步验证，未来将助力更多机器人解决复杂的操作难题。
4: 我们在4月份也刚刚发布了混元 Embodied 的这个系列模型，然后这个模型其实 是在混元大模型的基础上去叠加了这个机器人在真实环境当中的操作数据，去极大的增强了它的这个操作理解、空间推理、动作预测、风险预判以及长程规划的这个能力。然后而且它实际上是一个端侧的小模型，可以部署在机器人这个本体上，然后在本地部署。现阶段呢，我们也是跟像阅江机器人，然后在化妆品产线柔性生产的这个任务上去做一些这个场景落地，目前整体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未来也希望能够去支持更多的机器人在操作领域去解决更多的问题。
3: 好，接下来呢，我们和现场的向健先生一起来探讨一下具身智能这个板块的一些投资机会啊。向先生您好。我们知道这个板块产业链的细分也是比较多的，那么目前它的这个投资机会主要是集中在哪些方向，未来哪些赛道可能更加的具有弹性呢？
6: 目前就像我们刚才视频看到的一样啊，那么我们具身智能啊机器人的投资机会主要还是来自硬件。那么从这几年或者叫近期来看，那么尤其是核心具备竞争力的机器人的零部件或者是基础软件还是重要受到关注方向。那比如说我们说肌肉方向这种伺服电机那么减速器行星斜波呀，对吧？那包括我们说的执行器，那么还有比如说我们像说的丝杠，那么比如说你看炒得比较厉害恒力液压或者是五洲新村的四杠滚珠轴滚珠斜行等等。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中期其实实际上现在已经在开始，就是说跟神经我们说的机器人的神经相关的，那比如说运动控制算法，那也包括一些机器人的一些操作系统这些都是在基础软件基础上形成的一些技术类的。那么第三个，也就是说未来我们中长期机器人的方向，那肯定要朝我们的具身本体。那么你看像智源像右臂选那包括我们的宇树等等那么其实去年的话其实有几个本体主体公司就解壳嘛，你看炒得比较强。那么包括我们说的机器人的这种大模型具身大模型，还有一体化的执行器这些基本上就是我弹性很高，那么我现在机器人价格我要多少你可能就认多少，对吧？议价能力现在也很强，对吧？那么大概率你要也可能是说整体上是一个率先放量的一个过程。那么也就是说从短期还是偏核心零部件，中期我们去炒一些运动控制算法，对吧？这一类那么中长期你还是要炒机器人，就是或者关注机器人具身机器人的本体，或者是说我们的具身大模型包括一些有弹性的我们说一体化的执行器那么基本就这样。
3: 那么刚才你提到宇树，其实宇树科技呢今天上会
6: 对，
3: 那机器人这个板块也是有非常多的一个相关的好的消息去这个催化它。那进入到六月份，这个板块会不会迎来一些行情呢？
6: 这个问题呢，其实我我觉得其实我也想过大家也要去看。第一机器人板块是一个中长期看好可以持续关注的板块。那么很多人一听宇树上市了，哇，那是不是又打开了想象空间？像毕竟前段时间长兴过会之前就开始陆续的关注顺路芯片先进封装 AI 硬件，那么到过会以后进入了一个高潮大家会讲会不会再像芯片一样或者是像去年我们说上半年上文新材被借壳到智源，下半年盛通和七腾的联姻，那包括优必选和我们说部分公司的联姻那么这里你会发现一个问题，但实质上资本关注的效率有的时候像 T 台或者选秀节目一样那比如超女你可能只能记得第一届李宇春或者是说张靓颖快男，或者说像现在的那很多，或者选秀节目港姐一样，那你可能只能记得前几届特别出风头的，到了后期它的关注度会逐步下降那么这个呢可能很多人不想听，但实际上资本市场的眼光它就是这样子的对吧？那么包括我们说乘风破浪的姐姐，那可能再往后边几期大家就会关注度就会有可能我们现在真的不展开讲。那么也就是说资本市场的选秀这个平台上来讲，尤其是对于这种比如说像科技纪晓龙这样的平台，那么你这个预期本身就有大家一直在关注，不是说我忽然来了宇树再上市对吧？就是说 大家现在的关注点是什么啊？大家关注现在关，有些人可能还在关注长兴的估值，对吧？那么有些人关注点我在低位，大家就不会把宇树上市作为一个非常强烈的关注点，因为那么整个机器人板块，尤其是在四月底五月跟随 AI 硬件、物理硬件或者芯片的后段行情，它已经同步上涨，而且涨幅最多也是三四十个点，对吧？那么周五上上周四，还有上周的二，非常有意思。我们说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就是这个道理。有两次已经在芯片分化的时候我去承接，那么第三次，尤其是上周二，我语速要过会了，事情出现了，你却慌了，你冲高回落，本来你不是要做大减吗？对不对？那我们说三代王结束了，你需要去承接这个市场程序资金的。结果上周二伴随着语速要过会的好消息，基准板块冲高回落，见顶了。那么也就是说一鼓作气，第三次你没有承接住，那本来你要确立你的这个可能是主线大哥的新大哥的形象，对吧？那么结果我们说你遇到树没有承接住啊，所以说机器人的短期情绪是正在往下的，中期还是可以持续关注的。谢谢。
3: 好，非常感谢向先生的解读。那巨生智能呢，正在从实验室研发和原型机展示的阶段，加快迈向规模化生产与商业化的验证阶段。相信呢，在资本、产业链与平台的共同推动之下，我国巨生智能的行业将会按下加速键，更快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落地应用。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树新风节目。非常感谢各位嘉宾的参与。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挚而成就。

0: 日均140万亿磁源调用，运营商9.9元包月套餐，从国家定名磁源到运营商入局，磁源经济开启了吗？万亿级市场如何爆发？首席评论今晚关注。各位好，欢迎收看首席评论。从国家正式确定中文名磁源，且日均调用量突破140万亿，到三大运营商一致推出 token 套餐。Token 只用了不到2个月，就走完了从概念到进一步商业化的跨越。当 AI 时代的硬通货像电力、宽带一样被计费，它将对个人的生活、企业的生产带来怎样的变革？又将创造一个多大的增量市场？今天我们就来关注这一话题。先来介绍一下本期的嘉宾，他们是北京华夏公联网智能技术研究院院长王喜文。王院长，欢迎您。中信建投科技通信人工智能首席分析师严贵成，严首席，欢迎您。
1: 大家好。
0: 那开始我们今天讨论之前呢，首先请大家先看一个短片。在 AI 的世界里， token 是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计量单位。很多养过龙虾的人对 token 并不陌生。今年3月，国家数据局披露了一组数字，到3月，我国日均 token 的调用量超过了140万亿，相比2024年初的1000亿，增长了1000多倍；相比2025年底的100万亿，3个月时间又增长了40%多。这同时也从官方角度为 token 定了中文名“磁源”。伴随磁源调用量的飞速上升，5月，三大运营商相继推出了不同的 token 套餐，有每月9.9元包1000万磁源的，也有1块钱买25万磁源的，还有免费领取3000万磁源测试额度的，面向不同需求，种类多样。 短短几个月时间 ，token 一下子火爆了起来。为什么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token 如此的火爆？王院长，
2: 是三大力量让 token 如此火爆：一是国家定名，二是万亿调用，三是这个运营商下场。运营商下场的实际上是下沉到了普通用户。
0: 严首席，
1: 可能我们感觉到是突然哈，但实际上也积累挺长时间了。实际上从2022年大模型推出至今也3年多的时间 ，token 本身的底层是说大模型的能力得到了明显提升。大模型发展到这个阶段以后，它可能走到了千家万户。第二个的 agent 其实发展也很快，所以呢有段时间大家讲养虾热哈，其实这也是普通民众用的比较多的哈。再者的话呢，其实我们想今年春节啊，这个各大模型公司的红包大战，也让这个大模型可能让普通民众哈也体验了一把，
0: 所以其实还是有一个逐步积累的一个过程。
1: 对哈，其实就是量变到质变，
0: 是的。
1: 只是我们感觉到好像是忽然火了。
0: 我们特别关注就是最近三大运营商推出 token 套餐，每月9.9元包月可以获得1000万的 token。那这个量1000万意味着什么？它到底够不够用？严老师。
1: 运营商推出这种套餐呢，肯定是方便大家订购使用。我可以用花费来支付的话，就非常简单了。那另外来讲，这个1000万 token 呢，实际上呢，应该对于普通民众来讲，我觉得还是能够用挺多的这个场景的哈。比如说我们可能大家可能做一个这个知识搜索问答，大体上可能一次的这个 token 消费量也就是1000到2000。那如果说1000万，那可以大几千次哈这样一个这个问答。如果说我们处理百页级别的这个文档啊，那可能大概的话呢，应该能够处理可能300-400份的这个文件哈，所以我觉得对于一个月来讲，基本还是够用的。但是如果对于一些重度用户啊，比如说我要编程啊，比如说我要生成视频啊，那显然可能这就不够了，那可能要订更高档的一些套餐。
0: 那对于个人和家庭用户来说，基本上这个考量还是比较周到的。那么对于企业用户来说，这个量够不够呢？
2: 主要是看用途。如果说我们日常的用途哈，写个新闻稿啊，写个工作总结啊，发个通知啊，这种文字型的，那么1000字的这个稿件可能也就是1-2000 token 啊，说这1000万那肯定是够用的哈。那么如果用途是生成短视频，一条短视频一般10秒到15秒，可能就需要30万 token 左右。那我觉得可能是不太够用，所以要看你的用途。
0: 对于企业来说啊，我们可以想见它这个需求量可能会更大，能够带来什么样有效的生产力？
2: 企业以前都搞信息化，要么购买软件，要么开发软件，代价比较高。那么现在 token 背后它是有先进的算法，那你没有必要基础性研发，对吧？人家自带算法算力数据，你把你的业务跟它相结合，调用它的 API 呀、用它的 token 呢，也可以提高效率、缩短工期、降低成本。所以说对企业来讲呢，是一种心智生产力，这个是用得好哈。但是用得不好，那可能呢，对吧？你浪费了很多 token， 24小时不停算， 未必达到好的效果。如何用好，这是一个关键。
1: 最典型的话呢，其实我们现在在很多场景上已经使用了，比如说刚才讲的编程，包括可能企业搜索啊、数据分析、文档生成等等这些方面哈。我想这些都是在降本和这个提效的过程中发挥很大作用。我其实举个案例哈，美国呢，其实这两年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这个大模型公司发展很快，叫这个 Anthropic， 它今年到五月初的这个年化经营收入哈，已经达到了440亿美金，去年12月的时候也就是90亿美金，它的70%-80%的收入都是来自于 To B 端的收入。那 To B 端中最大的一个场景其实就是编程这个场景，所以我想其实换言之也可以理解哈，就是大模型在帮助企业切实的提升效率和降低成本方面是行之有效的。
0: 个人和家庭这样一类用户以及企业用户端，它的这个消耗量也是不在一个量级之上的。 Token 它的供应端还有哪些参与方，能不能帮我们去列举一下？
2: 那么产业链来讲哈，它上游呢就是生产 Token 的工具啊，中游呢就是生产 Token 的工厂，那下游呢就是消耗 token 的消费者，那么上游呢生产 token 的工具呢，它包括一些电力，还需要一些算力 GPU 啊芯片呢，还需要一些散热的一些工具，还需要一些网络的设备，对吧？这是它的产业链的上游。那么中游来讲呢，就是生产 token 的，对吧？像运营商，对吧？像字节、像阿里、像腾讯，对吧？他们来生产这些 token， 这是应该是属于一个中游。那么下游呢就是应用了， Open Cloud 养龙虾，24小时不停监测，但这些智能体其实它就是应用在消耗这些 token， 还有一些个人的用户在使用问答呀，这是产业链的下游。那实际上是涉及的面比较广。
0: token 经济啊，觉得它是一个新生事物，但是其实我们也很容易联想到就是过去的叫云计算，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 token 它的计费方式是不是就是一种原有的云计算的这种商业模式，它的一个重构？
1: 本质上呢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哈，因为譬如讲云计算，其实我们过去底层也是大量的算力基础设施啊，这是当时叫通算。我们现在的这个 AI 时代哈 ，token 的底层的算力基础设施我们叫智算，对吧？所以本身来讲，其实都是基于算力基础设施，它来去提供算力，然后的话呢生成一定的结果。只是 token 呢，可能我觉得跟过去云算不一样哈，云算可能更多的是我们租了一个空间或租了一个算力本身，它并不纠结于说你到底用这个算力或者说云算你做了什么事情，你可以做很多，那企业你自己去部署，自己去做。但是呢 ，token 本身我觉得强调在算力基础之上，它还要强调一个结果，也就是说，我是希望你给我生成的是视频，或者说你帮我生成的是纪要，还是你帮我生成了一段周报？那本身来讲，就是它既要算力，同时呢还要这个结果。如果这个结果不好的话，那我可能就不会为此付费，或者我就会转换别的模型。但在过去的云算时代，我觉得它强调的本身是你的能力够不够好，以及性价比够不够高，而它本身不承担结果本身。所以我觉得其实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的地方。
0: 那王院长，
2: 我认为它是云计算的一个升级版。因为以前呢，过去40-50年，很多企业呢，最开始都想搞信息化。以前怎么搞信息化？买产品，应用啊、金蝶啊、ERP 软件，那是要买产品的费用比较高的，或者是委托一个计算机软件公司帮我们开发。后来有了云计算，那云端呢有现成的功能模块，你可以以服务的方式来用，软件及服务，叫 SaaS， Software as a Service。对，那时候呢是你包月呀、包年呢，按您说的这时间来收费的，来购买服务的哈。那么现在呢就不是按时间了，就像咱们老百姓发工资，对吧？后来很多工厂里边计件，有人说按月发工资，有人偷懒，对吧？不公平，计件。那么现在的 token 就相当于计件了，按照这个使用量，对吧？按照这智能程度，来收费，所以可能会更合理，可能也会更容易被一些应用的下游用户来接受。
0: token 它有哪些不同的付费模式呢？以往我们互联网很多的付费的模式，比如可能对 B 端我们还是按量卖智能，但是对 C 端呢可以采用一个免费加广告的这样模式。那么这两条模式是不是在未来还会通行？
2: 我觉得这肯定是并行的哈。因为 to C 呢，它是要抢占流量、占领市场份额，包月、包年、订阅的方式，然后呢靠一些广告啊等等来盈利。那 to B 呢 ，B 端用户他可能都有自己的不同的需求，一个是定制化服务，是吧？再有一个就是搞一些延伸化的一些附加值的啊， 还有就是满足 2B 端高端一些需求。
1: 我觉得其实可能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我想可能只是说最终面向不同客户群，它使用的商业策略并不一样，但并不代表说我个人调用 token 它就不花成本，对吧？未来从丰富界角度来讲哈，其实我们既可以比如说我按 token 的使用量我去收费，我也可以基于不同应用场景来收费。还有一个的话呢，其实我们看到现在因为底层的算力它是比较紧张的，如果我可以优先保障你使用，那有可能我要收额外的钱。
0: 我们最近特别关注的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就提出了 token 工厂的概念，他把 token 呢是比作数字经济时代的硬通货了。那么我们看到最近五月份无锡就宣布要建 token 工厂，那到底什么是 token 工厂？它和我们传统的数据中心又有什么本质上的一个区别？
1: 我觉得其实 token 工厂应该是一个体系化的概念啊，就是本身来讲可能它把底层的电力网络算力基础设施大模型包括运营可能集成打包在一起，也就是最终用户来讲可能你并不需要知道说哎这个算力在哪里，电力是怎么来的，模型一定是谁的。那过去我们的数据中心或者 IDC 的商业模式它本身是个租赁的模式，也就是说我选址，我在这个地方我盖了一个这个数据中心机房，然后我租给譬如说这个互联网大厂去使用，那这样的话呢其实我只是提供了一个我们讲所谓的物理空间让对方去放他的 ID 设施，但是呢其实现在我们讲 token 工厂它肯定不是仅限于此，那我可能既包括了电力网络，我还靠着包括了 IDC 数据中心里面可能 GPU 服务器可能都在里头，然后再将我们的大模型打包进去，然后的话最后我去说出一个结果，所以我觉得可能它是一个体系化的一个概念，可能在未来整个的这个实际的这个发展过程中可能用户他就不用去纠结说我要从这个买算力，我要去那个买模型，可能会比较复杂，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集成化的打包的一站式的一个服务，
0: 从分散到集成。
1: 对，
0: 那王院长，
2: 我认为它是一种新基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那其他的一些企业尤其中小企业就没有必要费劲巴力重复性建设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token 工厂为什么能流行呢，因为现在很多这个大模型都开放源代码了，像咱们中国的 DeepSeek 等等等等，是吧？哎，门槛低了啊，我有这个 GPU， 我有这个卡，我有这个算力，我有这个机房 ADC， 我可以部署这个 DeepSeek 大模型，我就可以对外提供这个服务了啊，哎，通过 token 来盈利了。所以我觉得这个 token 工厂呢，未来可能是一个趋势啊。
0: 所以这个 token 工厂不只是说黄仁勋、英伟达这样的大企业可以做的，其实很多人都有机会来参与，对吗？
2: 对，因为大模型很多都开放源代码的，你只要有这个算力、有这个空间，对吧？有这个电力，那你都可以部署啊。就是相当于搞一个新的基础设施、数字基础设施一样，然后哎，对外提供基础设施及服务，通过这种模式来盈利。
0: 所以我们既可以是使用者，我们也可以是提供者，也可以是创业者。
2: 对，
0: 这就涉及到哈，二位是否有测算过哈 ，token 它未来会是多大规模的一项产业？王院长，
2: 咱们中国日均140万亿 token， 按照字节四月份推出的收费标准，100万 token 它收28，最低的档。那咱中国一天140万亿 token 的话，我算了一下。一天的 token 的市场规模就是39.2亿，将近40亿。说你看这一天40亿，那一年360天，这不就1-2万亿吗？所以说 token 现在就已经是1-2万亿的万亿级的市场。
1: 全球有个知名的第三方机构叫 Gartner， 他统计了2024年全球的政府企业的 IT 支出呢，大概是5.26万亿美金。其中的话呢，除了通信服务之外，其他的几项规模呢，大体上也在这个3万亿美金以上这样一体量。这些体量的话呢，我们认为，如果说大模型能够有效的去渗透和替代，它可能都可以成为它的我们讲的市场规模。所以就说可能光是一个企业和政府的 IT 支出这一项目中，有可能全球就能有上万亿或几万亿美金的市场。那更何况刚才提到了还有金融、医疗、研发再到刚才提到的包括一些营销。所以我觉得其实可能放大来看哈，大模型背后的像 token 可能创造的产业价值有可能是几万亿甚至更高的一个市场规模哈，是一个美元计价的。
0: 像最近三大运营商的一个加入，这三大运营商它本身就拥有大量的个人和企业的用户了，它就是一个用户的流量入口。那么它的加入是否会加速 token 的一个消费，来促进这个产业它的这个发展速度呢？
2: 运营商呢天然有着优势，那么它的加入呢肯定会让这个 token 更加的普惠，因为运营商的加入嘛，他们本身又有各种的数据啊、 这个算力啊资源，所以价钱应该会越来越低，但是也不可能无限低的，因为它背后也要耗电，也要很多这个成本。
1: 其实我觉得运营商加入是不是会对成本有比较明显的促进，这个不好说啊。但我想运营商呢，刚才讲用户规模也比较大，自身有模型，自身有算力，它也可以去汇聚别人的模型啊。运营商作为一个独立三方，它去汇聚大家的模型，再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付费的一个方式跟渠道，我觉得对于 token 或者说对于大模型的渗透率的提升，肯定是有比较大帮助的。
0: 那其实今年大家对于 token 出海啊也非常的关注，那我们先来看一个小片。
3: token 出海概念的迅速兴起源于海外主流大模型 API 聚合平台 OpenRouter 的公开数据。2026年2月，中国大模型在该平台的周 token 调用量占比达到61%，首次超越美国，并连续3周保持领先，这也让 token 出海迅速出圈。不过也有研究者指出， OpenRouter 每周 token 调用量仅占全球总量的2%左右，并不足以反映全球 token 调用的情况。
0: 前面这小片让我们看到啊，其实中国这个大模型在这个国际上面还是比较有竞争力的啊。但是呢也有人提出来哈，提供数据的这个平台 OpenRouter 它的本身全球份额是比较小的，只有2%，所以它提供的数据未必很有代表性。那另外一方面呢，数据的跨境传输还涉及到很多法律和政策监管等问题。 Token 出海到底是一个真机遇呢，还是说仍然有很多的挑战？
2: 前两年流行制造业实体经济出海，它实体经济出海得有仓储，得物流，得报关，得加关税，对吧？还得汇率，还得结算。那 token 出海呢，天然有优势，它基于网络随时就可以交付了。工信部今年1月出台人工智能加制造，其中人工智能领域的国际合作，那要制定一些规则，那怎么规避这个信息安全、数据安全等等问题。
1: 我认为其实 token 出海本身可能

0: 个前提条件啊，第一个就是摩西能力得够强啊，或者至少你跟别人没有明显的差距。第二个来讲的话，就是性价比较高。在这个 token 出海的过程中的话呢，我觉得肯定看起来未来应该是机遇是比较大的，但确实也面临一些可能监管的风险。我们认为其实如果说大模型部署在境内，我们的算力电力都在境内，海外用户呢去跟他去交互，包括去有一些重度场景使用的时候，它可能会涉及到数据的一些跨境流动的问题，这个会涉及到当地监管，对吧？去怎么认定的问题。但是换个角度来讲，其实 token 出海也不一定说一定都是在本地的，我们的模型能力如果足够强，我们的模型呢去授权到海外，它部署在当地，我们也可以赚大模型的这部分授权的费用，那实际上呢也是 token 出海，但并不一定说 token 一定产生在境内而已。
1: 刚才这个严首席他认为，其实大模型本身的它的这个能力啊，是否被认可，这可能是最核心的一个竞争力了。那么，怎么看我们国内的大模型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它的一个竞争力？
2: 目前来讲呢，当然单模态这块哈，单模态这块自然语言文字生成 DeepSeek 是今年4月24号宣布升级到 V4 版本。那么呢，同一天实际上是 OpenAI 的 GPT 升级到了5.5，他们俩应该是相差无几，是追平了，不敢说赶超哈，是追平了单模态这块哈。那么多模态这块呢，24年 OpenAI 搞了另外一大模型 Sora， 当时也很惊艳。今年3月25号，在西藏斯升级到2.0之后，国际上一个公认的测评已经超过了这个 Sora 了。Sora 呢，在今年就宣布关停了，一是它运营成本太高，二呢有一些版权，三呢就是它没有闭环。它只是生成一下分享一下，那么这个西藏斯它生成完之后一键就可以发抖音了，所以说现在它已经是排名全球第一了。所以我的观点哈，单模态这块我们是跟以 DeepSeek 为代表跟国外不相上下，多模态这块我们是超过了。但个别领域像严首席说的编程序，这个安特罗皮克的克劳德，这公认是很多程序员软件工程师都用在它，这个是我们目前还没有这么优秀的产品。
0: 从现在来看，全球大模型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哈，大家讲各领风骚几十天哈，还是你追我赶的过程中。第二把我们的成本去下降，那第三个的话呢，就是可能还是算力基础设施哈，还有一个就是监管上，对吧？全球怎么合作的问题，用户只要去用，他肯定会知道哪个是最好的，他肯定会为最好的东西去买单。
1: 我们知道算力的背后呢是电力，首先看一个小片
3: ，token 的消耗意味着巨大的算力和电力成本。推动绿色电力与算力协同布局已被写入“15五”规划纲要。今年4月，为积极推进人工智能与能源深度融合发展，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工信部、国家数据局联合编制了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提出了2027和2030年的不同阶段性目标。
1: 那中国其实我们在绿电、新能源方面的发展还是比较有前瞻性的，但是算力它也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投入，电力和算力如何协同？
0: 国内有一些 IDC 机房或 AIDC， 它也会做一些绿电直电的一些尝试哈。这个其实本身就是在传统这个电力的基础上哈，引入了新的哈。但是不论是哪种电力哈，其实我们就国内在全球的这个性价比上都还是比较高的。
2: 那这种大模型其实一刚才说哈，这个确实很耗电，但是呢，你怎么看呢？综合来看，中国无数的几百万上千万中小企业，未来都调用这个大模型，提高效率，缩短工期，创造更多产值，创造更多价值，实际上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整体来看，都提质增效了。
4: 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实战派精英精准搏击，金属公告研报，网罗超级牛股，每周一至周五晚19点至20点，公司与行业为你解决投资痛点，甄选最佳投资策略。
5: 股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金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 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立刻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
6: 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7: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大家好，欢迎来到有看头。今天由我在这里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月课的有关内容啊。我的月课叫主线黑马追踪，主要是跟踪好当下的一些市场核心主线以及相关龙头品种的表现。那我们都知道呢，在最近的行情当中呢，市场是在一个相对分化啊，指数不断的震荡下移的一个过程当中。那么相应的也有很多的一些核心主线的一些龙头品种呢，最近也在高位见顶回落。那么如何把握好回档啊回落过程当中一些核心品种的重新企稳走强的机会啊，今天我们来交流一下这方面的心得。那么我认为呢，就是核心龙头品种呢，确实在相应的高点出现分歧以后，它需要释放这种获利盘。那么获利盘的回档企稳，那么是我们后市重要的观察点。那么在这种高位分歧的过程当中，技术图形因为乖离率过高，是需要图形上的修复。同时呢，回档啊，也是我们经常跟踪过程当中啊一些低吸的一些关键的一些位置。那我们讲核心龙头品种呢，如果你要去低吸的话，那么有两个点，一个是五日线，一个是十日线。当然我们要分别看一下在这个位置它的有效的支撑是不是成立。如果一旦成立，往往这是比较好的低吸的位置。那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一些案例的表现。那么像这种品种啊，在相对的五日线企稳以后，然后再度起跳，乖离率比较高，那么通过五日线回档啊，修复到十日线啊，然后再度起跳啊，这种在我们经常跟踪观察的一些核心龙头品种呢，是经常会出现的。所以对于这种的图形，五日线和十日线的回档的位置是值得我们重要的跟踪观察点。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股市，我是李晴，在上海问候各位。今天的指数呢是缩量震荡的格局，虽然说在本周一创出了新低之后，指数没有像样的反弹，就是比较有力度的有成交量配合的反弹，但是至少在周一的新低之后三天没有创出新低。那在低位一直震荡徘徊的过程当中呢，个股也是轮动的调整。今天有一些光模块的龙头啊，盘中一度从涨幅4%到跌幅超过6%，震荡的幅度也在加大。所以是不是整个啊，你会看起来科技这个方向系统性的啊也调整的比较充分了。那今天有一个方向比较强，就是半导体的，尤其是材料端大面积的出现了这个大涨，甚至是涨停。那这算是一个新的做多方向吗？科技这个赛道依然可以关注吗？我们来听一下

0: 散活跃，是否具有持续性。有色化工等涨价线呢，今天又是再度走强了，能不能予以关注？好，我们先来请吕松杰给我们来分析一下金价后市的表现。那隔夜美国也是披露了它的 CPI 的数据，但是金价又大跌了啊，这个趋势上应该怎么判断？
1: 其实金价的话，我们今年已经能看到把今年的之前的这个涨幅其实是已经都跌完。那我们觉得说整个金价的话，可能在今年后面走的还是会比较的这个疲弱。那它主要的一些交易性的这个机会还是来自于对于美联储加息的这样的一些预期的博弈。那前面两年的话，整个金价上涨就是三个核心推动力，第一个是地缘的这种冲突，第二个是美联储降息，然后第三个就是这个央行购金。那我们其实能看到像今年整个央行购金的这个速度还是比较的快，截止到前四个月，那整个全世界央行的这个整体的购金还是持续的是在这个买入，然后中国央行的这个购金，五月份的购金量也是较四月份也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增加。那所以呢，央行购金的这个逻辑其实是一直都存在的。那唯一有变化的话呢，主要是来自于大家对于地缘冲突的这个实际的这影响。之前的话，大家看到地缘冲突，预期都是说买黄金是可以避险。那现在的话呢，大家主要比较担心的是地缘冲突可能会带来整个美国的这个通胀数据的这个增加。然后呢，比如说我们也能看到昨天公布的美国的这个 CPI 的数据，那也是超市场的这个预期，到了4%以上那这个主要的话也是来自于油价的这个上涨，所以大家比较担心是通胀一旦起来之后，美联储之前的这个降息的节奏会转为这个加息。那我们也能看到今年整个黄金反映的基本上都是对于美联储的这个加息的这样的一些预期，所以金价是持续的是走弱。那我们觉得说这样的一个影响的话，今年可能会一直持续下去。那大家可能比较需要注意的是，一个是在下周的美联储的这个议息会议，还有未来的话美国公布的一些经济数据。那如果说它在未来我们看到经济这个数据又开始走弱，然后呢对于美联储的这个降息的预期又开始起来的话，那么可能金价是会出现阶段性的这种修复行情。但是如果说美国的这个一系列的经济数据还是很强劲，那它这个年底这个加息25个 BP 的这个预期不变的情况下，那可能今年整个金价的这个上行空间都会比较有限。
0: 好，接着我们来了解一下整个市场的收盘数据，看看盘面温度的变化情况。指数层面上，今天只有科创综指红盘报收，上涨1%，其他各大指数悉数下跌。上证指数在3987点，0.16%的跌幅。创业板呢，今天盘中的震荡的幅度相对来说更大一些，最终的跌幅在1.13%。北证50的跌幅最大，3.34%。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成交量。近期的成交量是持续的萎缩，今天呢只有2.57万亿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市场活跃度的变化，这两天呢跌停家数都还是比较多的，今天是78家涨停，50家跌停。赚钱效益上也不高，只有25%，4069只个股下跌。在互动平台上和大家讨论的话题，指数低位震荡反复，短期能不能重拾升势 ？A 能。B 不能，大家可以到今日股市的互动平台投票，网友朋友们可以直接在抖音的第一财团直播间，或者是有看头 APP 上，以及有看头的视频号上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时在公屏上分享出自己的观点。好，我们来看看三位嘉宾对当下市场的研判啊，就是这个调整也进行了一段时间了，本周一新低之后，连续三天指数层面上没有再创新低，那在市场的情绪上呢，也是在不断的降温，到今天为止量也萎缩，然后赚钱效应也比较低，算不算是已经是调整的比较充分了？陈老师怎么看？
2: 好的，我们看到今天的总体的这个指数的表现呢，其实还是延续了一个空头排列震荡向下的一个表现。从技术上来看呢，其实我们都看到指数基本上是受制于5日线的压力之后，然后持续的这种弱势下行的一个表现。当然了，这个从周初到现在跌幅方面是有所收窄的，但是总体的盘面是持续的这种偏弱。那我们也可以看几个方面一方面来讲呢，我觉得总体的行情的氛围还是一个共振下跌的一个表现。那首先我们从国内的总体的市场的表现来看呢，总体上自从见到了上证综指4200点以后，其实是基本上不管是从周线还是日线级别

0: 总体上是一个震荡下行的一个走势，所以这样呢也是形成了一定的这个指数运行的总基调。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一度的科创板和创业板呢一度是相对比较强的，但是我们讲进入到最近也进入到一个大家总体偏弱的一个表现，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啊，国内市场是一个共振偏弱的一个表现。然后结合外围啊，结合港股的表现，其实总体上确实最近都是在前期相对高的位置以后啊，不管是地缘影响还是其他的外围的一些科技股在高位分化见顶回落以来，那么总体的表现呢？
1: 好，我们稍后再请陈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我们先来请徐晓来说一说吧。其实整个市场，刚才陈老师也说到了，说现在这个市场也连续调整一段时间。从周线的角度，我看了一下，上证这周已经是第五周了，是吧？第五周下方周线的话，这已经是到了60周均线，当然还没到啊。所以从整个调整的时间和空间来讲，是差不多了吗？能不能在短期重拾升势？
2: 分两块来讲，第一个就是如果我们看明天的话啊，我觉得大盘各大指数应该是一个反弹结构啊。为什么？因为这两天的这个走势很明显啊，就是连续性的，因为海外的一些这个调整的因素啊，我们这边的话是在做低位的一些徘徊震荡。但是呢，在盘面当中，我们能够看得到一个很明显的现象，就是指数在往下去砸的过程当中，有资金愿意买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啊。以前的话我们是看不到愿意买了，为什么我们说愿意买了呢？其实大家去看微盘股指数就能看得出来这样的一个这个端倪啊。我们在上周也聊到了微盘股指数是跌破了120均线啊，那么跌破之后我们要做一个观察，到这个礼拜来看的话，跌破了120均线之后，现在是加速调整到了250天均线，也就是年线啊。那么我们从均线的角度的这个分析来看的话啊，如果是高位的一个方向开始调整，60均线撑不住，120均线撑不住，但是呢在年线这里啊，不能说100%啊，是大概率是要撑一下的，因为均线的话这个位置是有很强的一个支撑的。那么现在事实当中我们也看到，最近这两天其实一早微盘股的这个分歧是非常大的，往下去砸，但是呢到了下午2点钟或者2点钟以后，就是有资金去做一定的这个拉升。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来看的话，在最近这两天的盘面当中啊，最起码从场外的一些这个买盘的角度来看，有了一个这个比较积极的信号。但这个信号的话能撑指数走多久，我觉得也就是目前来看也就是1-2天。所以从中期来看，或者是拉长时间来看，我觉得上证指数这个位置呢，空间我觉得已经跌到位了，但是时间的话可能还需要在这里去折腾一下啊。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以这个周线来看的话，因为刚刚李婷也说的周线已经快到60周均线了，那到下周或者下下周这个60周均线它是会上移的啊。在这个位置如果说做一个这样的一个震荡整理，后面的话是有机会形成这样的一个反弹啊。那么我个人观点就是短期的反弹是有的，但是如果我们以这个周线，端午节前大盘整体上可能维系的就是涨涨跌跌啊，做这样的一个盘整的结构。真正的反弹的话，我觉得是在端午节回来之后，大盘的话会重启升势啊。所以整体来看，我觉得空间啊，包括我们对于现在这个位置的一个操作的一个心态，都不需要像之前一样的那么恐惧了。其实慢慢的大盘盘完之后的话，其实机会也会慢慢的跌出来，我是这么观点。
1: 就是对于市场的预判呢，指数层面上调整的空间已经差不多了，但是时间还没到。
2: 是的，
1: 这个时间呢，刚才徐晓说要在端午节之后，啊，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时间窗口？
2: 其实大家都在关注一个时间节点啊，就是美联储的这个利率决议的这样的一个事件啊。那么再叠加，其实现在我们说，海外的一些这个事件啊，或者说一些扰动的因素啊，这两天声音又比较多了。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希望指数能够在这里快速的去上行，我觉得很难。我们这个位置的话只能说是做抵抗式的这样的一个拉升啊，所以抵抗式的拉升它是没有很强的这个持续性的啊。那么等到这些因素都落地之后， 场外的资金的话，才有可能去走出啊这种持续性的拉升的这样的一个现象。所以我觉得这个的话，应该是悬在大家心目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在这个时候的话，大家也不太可能啊这个立马就把仓位上的比较高，更多的还是做一些轮动，做一些差价。所以我们也能够看得很清楚啊，最近板块的轮动是非常快的。到现在为止的话，除了半导体的材料这一块的话是连续拉了两天以外，啊，大部分的板块热点板块的话都是一日游啊。那么这个从这里来讲的话，也显示出了啊整个资金的一个态度。另外的话，从盘整的结构来看啊，我个人感觉啊，就是可能我们现在创业板或者科创五零这个位置的话，还需要点时间去论证一下，这个位置到底是调整结束了，还是说接下来还会有一个最后一跌。因为我们说的往往最后一跌其实就是最强势的那些大票出现补跌啊。今天其实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光通信的一些龙头个股出现了盘中的一个跳水啊，但今天的话确实也拉回来了。主要拉回来的原因，我觉得还是一个是日经、韩国他们都出现了收红。但是呢，我们现在真正的去看创业板和科创五零的指数，我们说以均线为例啊，因为它是这一轮前面那一轮是一直围绕着20均线在往上走的，但这里是跌破了之后呢，现在是在30均线下面啊，在60均线的上面，也就是说它是要么它在这个位置快速的去反包站上30均线，那要么的话就是它在这个位置再来一次这个调整，空间也不大啊，到往60均线这里去靠一下。那这个到底它怎么走，我觉得就是在从现在开始往后到下周大家都能看得到的。所以我估计大家也在选这个事情。那么如果说它是跌到了60均线，我相信啊，那么那些观望的资金还是会回来的，因为逢低买。那如果它真正站上30均线，那我们顺势做趋势的资金也会过来。所以不管它怎么走，那么时间点来看的话，其实大家也在等这样的一个这个走势出来之后再去动手。那时候的话，我觉得连续性做多的这个效应呢，可能比现在就会强一点。所以我说的就是时间可能我们要再观察一下。
1: 嗯，主要其实观察双创到底是跌完了，还是说还有最后一跌，对吧？嗯，好，我们来看看李松杰给大家分析一下，看看这个位置上短期市场会酝酿一个反弹吗？
3: 啊，我们觉得市场现在应该已经是接近一个底部的这个区域，但是我们觉得还是要需要一些时间。主要是这样的几个逻辑啊。第一个逻辑的话呢，是我们能看到现在上证指数目前的这个点位，3970几点，然后呢，我们看一下去年4季度以来，整个上证指数基本上维持的是一个大箱体的这个运行，然后呢，每一个这种重要的这种低点，基本上都是分布在3850到3900点之间，所以呢，从这个点位上来看的话，我们觉得它是已经在接近这个历史这个之前的这些重要的支撑位。然后呢，另外的一条呢，我们觉得可能时间上还不够，就是它整个的这个成交量萎缩的速度还不快，还不够多。那我们前面几个低点，我们都能看到上证指数单边的成交额可以萎缩到7000亿左右，那这个是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信号。那最近的话，这个市场总体上给人的一个感觉就是，当指数盘中有杀跌、有快速下跌的时候，有资金愿意进来做抄底，然后到了第二天，市场一旦给高开或者是有冲高的话，那它的这种获利了结的意愿又很强，所以就感觉大家都是在这个位置在做这种高抛低吸。那通常情况下，在这种高抛低吸的这个操作不结束的情况下，那指数说想在这里酝酿一波比较大的或者是比较强的这种反弹的话，难度是比较高。所以呢，那我们觉得可能还是要等到这批资金慢慢的这个停下来，然后整个市场的这个波动开始降低之后，那这样的话一个底部会做得比较扎实。然后那我们觉得说在这个阶段的话，可能大家如果说想进场抄底的话，还是可以关注两个这种右侧的信号。第一个右侧信号的话，那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可以看一下上证五零这些权重股能不能先把这个底部能先做扎实。因为这一轮调整的话，最先是由上证五零开始的啊，上证五零整个的这个下跌上行趋势最先扭转。然后呢，目前的话上证五零指数也还是在一个震荡下行的这个过程当中。那只要是这个权重股它没有企稳的话，那未来的话对于整个市场还是会有拖累。然后第二个的话呢，我们是建议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融资余额，或者是像这种 ETF 宽基 ETF 的一些份额的这个变化。因为在这一轮的上涨行情当中， 都能看到这种资金比较明显的这种进场啊，尤其是这个融资余额。那融资余额的话，在五月中旬的话，到了2.9万亿之后，就开始逐渐的这个回落。所以现在市场基本上是维持在一个减量的这样的一个博弈环境当中。那资金的这种外流的话，对于市场尤其是一些高标股来讲，这都是有比较大的这个拖累。然后另外的一个的话。

0: 就是像沪深300、中证500这种宽基指数的这种 ETF， 那我们能看到目前的话，它的这种份额的流出情况是有明显的这个收敛。然后这一周的话，我们也能看到有个别交易日，它的这个份额是开始有增加的，是有确实是有
1: 净申购是吗？
0: 对，是有这种净申购的，那代表着是有一些机构资金开始来进场，但是整体上来讲，它还是有进有出，那么它并没有出现很持续性的这样的一个买入，所以呢，我们觉得可能这两个右侧信号没出现之前，市场维持的都是一个震荡筑底的这个过程，那可能底下还要再往前低附近再去做一些调整。
1: 嗯，你指的这个信号是指就是比如说高抛低吸的资金不做了，是吗？
0: 对。
1: 还是说那这个高抛低吸的资金它怎么能不做？其实市场每天都会有一些交易的资金啊。
0: 对，所以就是我们给大家的是三个这种右侧信号嘛。第一个就是沪指的单边成交额萎缩到7000亿左右，
1: 沪指单边萎缩到7000亿
0: 啊，7000亿左右。这个的话，其实我们往前看，它并不是一个很低的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你像今年3、4月份的话，沪指单边也是到过这样的一个位置。然后第二个的话，那就是权重股，那先把这个底部先做扎实。然后第三个，这个右侧信号的话，就是整个的这种融资余额开始有回升，或者是大家能看到像宽基 ETF 的这种净申购又开始出现。那这三个信号出现的话，有一个出现的话，其实整个市场的这个底部呢，其实可以表明已经是探得比较清楚了。
1: 嗯，在今年4月份是出现过有沪指单边7000亿，
0: 对
1: 啊，但是我们现在还是有1.19万亿，所以如果要是萎缩到7000亿啊，是整个市场的这种交投应该是极其清淡的了吧？就跟现在比哈、啊。那徐晓补充一下成交量吧，量能现在确实已经开始减少了。吕松杰刚刚的判断，要么就两融再重新上升。我们刚才也看了一下，两融近期持续的下降，没有像前期4月份和5月份这两个月，两融其实上的是非常快的，因为当时涨了很多的大票，成交额也很大。那最近一段时间，两融确实是持续的回落，这是截止到昨天的数据，2.8791万亿啊。还在下降，然后我们再看整个市场的成交量也在萎缩。今天三市的成交额啊，也就是2.5万亿出头了，所以是不是这个量能还要进一步的萎缩，才能够确认是一个见底的信号？
2: 我觉得现在的量，2.5万亿的量，相对于之前的这个成交量的这个萎缩的百分比来看的话，这个萎缩的幅度已经是比较明显了。
1: 你指的之前就是高量的时候。
2: 对，那如果说真的再往下去继续萎缩的话，这个的话，其实我倒没有去做过多的这个研究啊。
1: 嗯、
2: 但我觉得有一点大家可以去了解的啊，就是我们现在看，一些权重的这个成交量，包括权重的一个走势，比如说我们说主板这边啊，因为我们说的上证指数，比如说保险、券商、银行，啊，我们去看这三大这个权重的这个走势来看。其实这几天的话，已经有了非常明确的一个止跌的信号，该止跌的止跌，该趋势的趋势，对吧？银行的话可能最近走的稍微强一点，但是呢，现在来看的话，其实它也走出了这个连续性的向下的一个信号。那么其实我们聊到这个主板，要聊到银行，就必须要聊到证金和汇金的一些这个这段从今年这个年初以来到现在的一些数据啊。那么之前我也看过一组数据啊，就是证金汇金在今年啊，对在银行保险的这个仓位的一个这个减持当中，其实已经做了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资金的一个减持。那么到现在为止，它的持仓的一个这个资金额的话也是比较小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并不能说银行保险券商就调整到位了，但是现在从目前的结构，包括从这个减持的这样的一个金额来看，我偏向于它到这个位置的话，调整的已经是非常的充分了。而且最近我们看到保险这个板块的话，也有明显的一个不能说是见底吧，筑底的一个迹象。所以从这个维度来看的话，啊，上证指数在这里还要继续的去缩量的话，我觉得可能我们只能看一个东西，就科技会不会缩量。
1: 嗯。
2: 但从目前来看的话，大家对科技的这样的一个热情，我觉得很难降下来。为什么我们说很难降下来呢？因为这个月走完之后，啊，到7月份我们要开始去交易这个
1: 中报
2: 的一个预期。那么中报预期里面，真真正正能够让资金打起精神来的，就是科技成长啊。我们可以对这些都是在我们为什么说 PCB 现在跌不下来，包括 MLCC 都跌不下来，因为所有的资金或者说还在关注的资金都知道，这些公司现在就是一个满负荷生产， 满产的一个状态，然后再加上现在如果有任何的涨价效应，它的业绩的话都会出现比较强的一个预期，所以博弈的资金在这里去做一些博弈，如果科技的这个成交量下不来的话，那么你指望的成交量出现比较大的一个回落，我觉得这个目前来看的话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1: 好，
2: 所以整体来看的话，我觉得还是更多的啊，就是从技术上啊，现在上证指数已经离年线这个位置很近了，你再往下靠一下年线，那空间也其实很小的一个状态。
1: 嗯，好，常老师说说科技啊，因为科创板呢今天也算是所有指数当中唯一一个缩量收红的指数了。在今天的市场当中也是半导体相对较强，就是你看调整了这么长时间，是不是最后还是能够得出这个结论，就是在科技的这个赛道，这个主线的地位没有发生变化。
3: 科技呢，机会肯定是在科技啊，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有做多的结构性的机会的话，我个人认为还是在科技为主，其他的包括消费啊，包括一些周期性的行业，在最近行业哪怕有表现，都是个别的品种或者是只有一两天的这种异动啊，很难形成持续性。那刚刚看好科技那徐西尧讲的也比较充分啊，我个人认为呢也确实是这样，只不过是在某个阶段，比如说本周，我觉得本周走的比较为主的做多的方向就科技的一些上游的材料来的比较强。那么原因呢，我觉得它的本质吧，我觉得还是材料涨价或者是今后的成长预期也来的比较满，然后呢在今年的这个资本开支啊，这个在科技方面来的比较大的情况下，对最快的需求啊，对于他们一些成品的订单的啊，两三年都是被锁定的，甚至长假锁定的这种情况下，那么对他们材料涨价就来的比较确定，所以本周呢可以讲这个方向是来的比较的扎实的。那么当然现在的位置又比较高了啊，那么我想讲的就是什么呢，就是科技的这种细分的轮动的表现恐怕还会持续。
1: 好，那稍后回来我们来说一说就现在市场当中的活跃的机会应该怎么去把握。那科技这个细分呢，刚才陈老师也说了，其实更多集中在上游，然后偏材料偏涨价这个方向，很多的细分 MLCC CCL 然后还有像电子布等等的啊都有表现。那还有一个就比如说相对地位的新能源当中的锂矿今天也有异动，还有就是半导体的设备材料啊也有表现，一会儿回来我们来详细说一下接下来的操作思路。那进入到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我们请出郑林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看法。郑林你好。
4: 好的，也非常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我们看到今天呢又是缩量震荡调整的一天，尽管盘中动了很多方向，但也似乎很难点燃大家做多的情绪。那么如何从中寻找有价值的关注点呢？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张题板。其实面对当下市场，首先要做的一定不要跟着当天领涨的板块盲目去追，而是寻找个股稳步攀升的机会，而这也是我们近期一直跟大家强调的观点。正如我们本周分享到的这两家公司，一家累计上涨超8%，而另一家呢今天上涨超过了7%，这背后就是低位补涨叠加机构持股所带来的机遇，在分化当中也给到了坚守者最佳的回报。如果说昨天没有及时领取到这份资料的朋友，不妨现在立刻拿起手机，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把这份 QFE 最新持仓的潜力公司名单免费的领取到手中。那么其次我们看到一个更为关键的问题浮出水面了，就是个股结构性活跃的背后我们应该如何聚优呢？再来看一下下一张题板。其实我们发现今天明显能够感受到，不论是沪指的探底回升还是科创50的上涨，其实都难以掩盖个股涨跌分化的格局。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就是机构又一次开始了排兵布阵，当前市场高位股震荡回踩，但一些低位的品种也开始慢慢走出了自身的反弹趋势。今天大基金持股指数大涨超2%，而沪指到收盘却是跌了0.16%，这说明市场风格已经从快进快出的博弈转向低位的一些有逻辑有韧性的趋势上行的投资机会，不再只依赖于单一的热点或者说短线的情绪，而是依托于坚实的基本面预期和资金持续的流入，特别是在分化的当下与机构同行其实是更具性价比的。为什么这么说？我们来看下一张题板。其实核心支撑就在于机构资金池也在不断壮大，最新公募规模已经达到了38万亿的历史新高，而这也 也意味着被基金选中的优质个股具备了强大的资金吸引力和托底的力量。

就如我们看到去年四季度被基金持仓的方向，华正新材和杰美科技分别被11家基金和8家基金共同持有。此后股价在今年一季度分别上涨了61%和81%。那对于我们来说，或许这是分化行情当中的巨优密码，而这也是我们当下在分化行情当中最需要的。因此呢，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也帮大家精心梳理了一份头部基金最新调仓的一些潜力公司名单。领取方式非常简单，您只要现在立刻拿起手机，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就可以进行免费的领取。这当中也有一些思路，我们可以看到，首先的话是我们从这个公募和私募最新持仓的品种当中进行梳理，从中找到股价经历超跌，而且行业细分龙头等维度呢，梳理出了这份名单。还没扫码的朋友，我们可以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把这份名单免费的领取到手中。那么同样按照上面的思路，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精选方向，我们可以一起来看。我们看到这家公司呢，是国内梯化物制冷红外探测器的绝对龙头，是红外和航天赛道兼具确定性与成长性的稀缺标的。最新数据显示，获得15家基金共同持有，共计持仓市值为6.95亿元。技术走势上经历了充分的调整，回踩年线获得支撑，迎来 N 字拐点信号，有望继续走强。资金连续3天净买入2600多万，值得重点关注。以上这个方向呢，也一并放在了今天这份头部基金最新调仓的一些潜力公司名单当中了。大家都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来进行免费的领取。同样，这当中也有一些思路，我们可以来看。首先，公募加私募最新持仓品种股价经历超跌，而且属于行业的细分龙头等维度呢，梳理出了这份名单。所以还没领取的朋友都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来进行免费的领取。毕竟在指数近阶段震荡的过程当中，投资的难度确实也非常大。那么与其盲目追涨，不如从机构的一些视角来看看他们所看好的一些方向。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有看头加油时刻的全部内容。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好，欢迎回来，接着了解一下今天的最强风口还有连板高标。虽然说现在跌停家数呢是比较多的，但其实我看整个市场的这个情绪啊，尤其在活跃品种上还是不错的。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最强风口和连板高标的情况。连板高标已经有四只个股是走到了三连板，有中化国际啊，它是 PCB 方向的，宿迁连胜、和远气体、京基智农，那康强电子等七只个股是两连板。我们来看一下最强风口，今天排在第一位的是半导体，但是呢，今天半导体涨的不是，比如说啊，就领涨的啊，不是一些以前的那些大市值的方向，晶圆制造啊，还是 AI 芯片，而是更多的都偏上游，更多的以材料为主啊。那算力硬件方向十家涨停也都是上游啊，昨天也说到了这个现象，小金属其实也是上游，对吧？那木啊钨今天很强，化工七家涨停，消费四家涨停，机器人三家涨停。那我们先来请吕松杰跟我们来说一说半导体、算力硬件啊，还有小金属等等哪些方向后面还可以继续做多的
1: 啊？因为我们前面能看到像这种 AI 算力啊这些的话，在这个阶段其实已经出现很明显的这个分化。那虽然说他们是所有板块当中至少在这个中报的阶段，那我们知道确定性是最强的，但是那因为前期整体的这个涨幅会比较的大，所以我们在这个阶段的话可能对这种高位的一些品种关注度可能会降低。那我们现在可能还是比较去关心在这个六七月份，如果说有一些这种事件驱动或者是有一些主题机会的一些板块。那我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煤炭的这个方向。

0: 因为煤炭的话，前期的话其实已经是有过一段的这个上涨，然后那它其实在六七月份主要的是这样的几个逻辑。第一个逻辑的话呢，是目前整体的这个供给，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整个的这个供给还是在持续的这个收缩。像国内的话，因为有一些安监的和一些这个环保的一些压力在，所以呢，目前整体的这个供给量是有所减少。然后包括像山西，那目前可能还有将近一半的这个产能现在还没有复工，所以呢，国内的这个供给是比较紧的。第二个的话呢，是在这个海外，像这个印尼的整个的这个煤炭出口量也是有同比降了将近7%，然后那这也导致海外的这个煤炭价格目前也都是有比较明显的这个上涨，这个是供给端的这个收缩。然后第二个的话呢，是来自于这个需求侧的话，一个是现在要迎峰度夏啊，那我们能看到一些电厂的这个日耗煤量是有比较明显的这个增加的。那你像到这个六月初，那几个主要省市的这个耗煤量，差不多是已经是周度环比是有比较大的这个增长5%+，然后那同比的话也有10%以上的这个增加，而且的话，它的这个可用的这个煤炭的这个储量啊，它的可用天数也是下降了一天左右。那这个其实放到整个的这个库存角度来看的话，那也算是降的量是比较的大。然后那第三个的话呢，就是到了这个六月份，整体的这个像下游的一些需求可能会有明显增加，因为这段时间的话，随着原油价格上涨，很多的这种化工品，比如说像甲醇啊等等这些化工品的涨价幅度会比较的高，所以呢，这种油质化工的成本会跟这个煤质化工相比，那它的这个成本会涨得会更多一些，所以呢，像一些煤化工的一些领域的话，那它这里的话会迎来的是一个需求，可能还有包括成本上的这样的一个优势，那再加上现在正好又是到了一个这个旺季，所以需求端的话是比较的强，所以那我们觉得在这样的几个条件下的话，可能在六七月份煤炭的话，可能它的这个价格还是会走得会比较的强，还有涨价的这个预期的存在。
1: 来说说上游啊，材料其实涨价，近期不管是朝什么方向，你会发现，第一还是围绕科技去发酵啊，但第二呢，它不是以大为美了，不像是四五月份就是抱团那些大市值的方向啊，更多的倾向于一些上游的材料端。那走到这个位置上，现在应该更多的聚焦什么细分？
2: 那么在今天的盘面，我们大家去看一下啊，本身只有25%的这个红盘率，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化工新材料啊，那半导体上游的这些
1: 靶材呀、光刻胶
2: 啊，
1: 是吧？
2: 就比比皆是啊，就随便你去在这个红的这个页里面去翻一下啊，基本上是这一块为主。那我觉得呢，这里面有几个因素，一方面呢是消息催化啊，就是最近在外围啊的一些影响下，包括这两天也有一些地缘局势的动荡啊，一些新的事件呢，也催化了这方面的一些影响，比如说六氟化钨，比如说氦气、氖气等等，像这一类的都是属于半导体的这个上游制造过程当中必不可少的一些气体、一些耗材啊，这用量也来得比较大。然后呢，他们的涨价在最近呈现出一个加速的一个表现，所以这一块呢是直接涨价消息的这种催化啊，再叠加地缘局势影响带动的，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前面也讲到了啊，就是最近的很多的不管是存储还是 PCB 半导体这方面的长价的，就是他们这些原材料供应过程当中，很多是用长协价把它锁定，那么像这种的价格的一个比较长期的一个涨价或者是高位运行的状态呢，也给这些上市公司的成长性带来了一定的预期，财务报表的数据带来了一定的预期，所以呢在这方面资金纷纷的就转战到这边，那算是一个不断的推波助澜的一个过程。再有呢，就是我们讲到的啊，在国内的总体的这个科技成长到了这个刚刚啊徐晓讲到的半年报的预期，那么可能在迎来一个中报的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表现的情况下呢，恐怕市场在这一块也是有所预期的，所以几方面的因素的叠加影响吧，前面的比较高位的一些科技细分赛道的一些资金出来，它要找新的去处的话， 那么轮动的角度啊，它也存在，那么也来到了。

0: 上游材料这一段，所以几方面因素影响，我觉得可能他们还会有一个推动的过程，但是确实也要需要提醒的是，这个位置又比较高了，所以从这个操作的角度上讲，就不宜去过度追高了。
1: 嗯，今天材料可以说是一个加速了啊，其实核心还是其中某有一只票累计涨幅确实比较大，把大家的这个关于气体啊、材料啊，再加上今天有一些消息面的催化啊，把这个情绪带起来了。那徐夕阳也说说吧，看看这几个方向，今天像小金属也有不错的表现，甚至化工也是偏上游的一些品种了，是不是大家现在都聚焦这个方向？你看好什么细分？
2: 因为之前我们大家关注的都是核心的大票，
1: 就硬件端的核心大票，
2: 对，因为那时候指数是往上走的，
1: 对，
2: 那现在指数是往下走的，然后呢资金的话又在科技里面去来回的腾挪，所以它的关注点的话就不会只是关注一些大票，因为大票也拉不动指数，它反而去关注了100亿到300亿左右的。那么为什么我们这么去看呢？其实在 PCB 里面有一家公司啊，它这个最近的连续的一字板其实已经告诉了我们现在市场资金的一个风格偏好啊。那么如果像之前的话，可能 PCB 里面的话基本上是2000亿市值的公司在持续的走趋势，但是现在的话其实反而是100亿到300亿的 PCB 这个方向的一些公司是在持续的这个表现，甚至是走了一些逆势的表现的。这个的话在我们看到的上游的一些啊涨价线里面其实已经显示出来了。那其实上周我们也聊到了，如果我们用上游的涨价线的这个逻辑去看的话，对吧？那么有一个叫氧化镝的啊，就是 MLCC 的一个原材料，最近的话它的位置其实就是稀土的一些这个位置都比较低，然后现在的话其实这段时间的话整个稀土的表现呢也比较强，我估计如果后面如果慢慢的去做延伸啊，这些东西也会慢慢的出现一些补涨啊。其实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像钨啊，已经有些品种创的阶段性的这个历史新高了。
1: 嗯。
2: 啊，目前来讲的话，走的也比较强。然后今天的话，这个有一些事件驱动啊，就是钼，啊，这个钼这一个这个金属啊，今天也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异动啊。因为在未来的话，三星海力士今天也宣布了，接下来的话，这个用钼替代部分的一些这个钨啊，这个去造这个芯片的话，可能从导热的这个角度来讲啊，可能会更加的优秀啊，所以在今天来讲的话，整个钼也开始出现了上涨。那么这些的话，其实是位置不算太高的。那如果说后面还要去炒这个小金属或者上游涨价的一个传导的话，我觉得后排的这些东西也会有一些趋势性的一些这个机会。除了这个以外的话，其实也是大家关注度最高的，其实炒的最多的，都是在 AI 的服务器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的增量当中。还没有拉起来的其实都在炒，比如说 AI 的服务器当中，从需求的角度来讲啊，就是我们最近找的比较涨得比较多的这个光刻胶啊。那么传统的这个服务器和 AI 服务器是它传统服务器需求的8到10倍，但是呢前面因为它市场资金聚焦的都是一些最核心的，所以这边的话都漏掉了，现在是开始慢慢的做一些补涨啊。那么如果以补涨的角度来看的话，市场还有一个漏掉的就是硅片，我觉得硅片这个方向的话，其实在后期的话也应该会得到资金的一些这个关注，因为现在我们不管是之前我们讲到的就是 SST 固态变压器对于这个碳化硅的一个这个需求，还是未来我们在12英寸的这样的一个硅片啊，在这个 AI 服务器的需求的这个角度来讲，它的这个需求量都是比较大的，而且从整个产业逻辑来看的话，今年其实就是在硅片的需求出现这种急剧爆发的这样的一个年份。那么传统的这个 AI 服务器对硅片的传统的服务器和 AI 服务器的一个硅片的需求量，大概是3到3.8倍的一个这个增速啊。所以后面如果说从这一方面慢慢的再去往后去做一个传导的话，那么硅片的一些这个股票的这个机会呢，也会慢慢的起来。我们现在去看硅片的一些公司，前几天也异动过了，他们的一个位置相对于半导体的材料，相对于小金属啊，甚至相对于前期涨得比较多的一些 PCB 或者一些龙头公司的位置来看，我觉得都是比较的有一定的这个位置优势的。如果说不敢去追涨的朋友啊，其实低位的啊，我觉得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这几天大盘在调整的过程当中，或者在弱势的过程当中，有过 群体性的联动性的情绪效应，并且底部放过量的一些板块，都值得我们先做一个跟踪。等到大盘企稳之后，谁能够继续往上创新高，那这些板块都可能具备一段趋势性的一些机会。这是盘口当中我们也可以去做一些观察的一些这个小技巧。好的，
1: 好，稍后回来我们来了解一下明天的操作思路，接着请出张芷丹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分析。张芷丹你好。
3: 你好，我是你老朋友张芷丹。今天整体来看的话呢，指数也是在窄幅区间去做波动，另外一个情绪也就1000多家上涨。这种行情之下最重要是什么？最重要是聚焦核心的科技的机会。所以在昨天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去分享过，现在最重要的关注到的就是什么？科技半导体材料的涨价的方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跟上节奏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六氟化钨供应商持续的新高，昨天加速，今天继续加速。再到氢氟酸啊，昨天我们也讲过啊，开始出现了连续的上涨，开始走加速了。今天呢，继续跳空高开走加速。再到半导体的封装材料的供应商，昨天刚刚是 MACD 金叉突破了箱体的上面压力位，今天呢，随即啊开始走加速，跳空高开涨停板封住。而且从目前来看的话呢，整个半导体材料才刚刚开始。因为从整个过去的半导体材料走势，大家可以看到，每一次圆弧底加上 MACD 之后，往往都会持续一段时间的主升加速。那目前是第三次啊，刚刚 MACD 加速，刚刚突破了一个上方的压力位。那目前来说的话，也是一根逆势的大阳线。那对应着半导体材料这个方向，如果还没有跟上节奏的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那这份资料呢，就是关于半导体材料涨价核心受益低估值的清单资料。除了半导体材料以外，接下来还有哪个方向值得我们去关注呢？我们来看一下光模块这个方向，箱体呢持续的在近期走震荡走调整啊，也就是我们经常能理解的在洗盘。那洗盘是否充分呢，决定于什么啊？大家可以关注到这个乖离率的指标，一旦 BIAS 乖离率指标回踩到是蓝色虚线这个位置，也就意味着洗盘结束了。你看前两波行情都是这样啊，一旦乖离率回踩到蓝色虚线中轨的时候，一波加速的行情，然后第二次同样也是回踩到蓝色虚线中轨的时候，又是一波这个 CPU 光模块的一波加速行情，伴随着这其中很多光模块的个股的话，也走出了翻倍式的机会。所以对应着整个 CPU 光模块的方向的话呢，我们也要去做好提前的准备。所以在今天给大家第二份资料，这份资料呢就是关于被错杀光模块 CPU 技术迭代核心受益的清单资料。想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那当然在这个时候呢，很多朋友也会问啊，为什么之前前一段时间 PCB 涨了，很多品种连续的涨停板，半导体材料也涨了，连续走加速的涨停，那光模块这个方向为什么没有提前出现启动，是不是有问题？那这里呢可能会有一些误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那目前呢有机构也是表示啊，800伏 DC 与 CPU 落地的时间都有可能会延后啊。那实际的情况怎么样呢？确实有延后，延后的是什么？延后的是中高端的 CPU 要到2028年之后才会成熟，才会去放量。但是注意啊，这个和我们中低端的 CPU 目前放量业绩增长是没有任何影响的，反而有好处。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当前800G 1.6T 的光模块呢是主力的 LPU 的封装，2026年是占到了整个光模块占比70%以上。那此前呢，高盛也表示上调了 1.6T 光模块全年采购数量增至2200万只，增幅是增加了2倍以上。但目前2026年全球 1.6T 光模块实际的产能只有它的1/10，只有200到250万只。所以你会发现啊，这个消息不仅是没有影响到光模块的方向的机会啊，另外一个呢，反而对于中低端我们国家的光模块来说的话是一个利好。所以一旦调整到位之后，各位想一想，短期之内光模块板块是不是有加速上涨的机会。另外一个说到整个业绩，而六月份的话呢，是业绩将再度成为市场的一个催化剂的时候，股价与业绩相关性呢仅次于一季报包括年报的行情。一季报期间呢 CPU 领涨指数是大涨了36%，当时领涨的也是什么 CPU 的板块。所以接下来对应着整个 CPU 的一个中报业绩的爆发期，各位是不是也要抓住这一波启动的机会？所以在今天给大家整理一份资料，这份资料呢就是关于被错杀光模块 CPU 技术迭代核心受益的清单资料。想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那说到这其中的机会啊，到底该怎么去看？结合一个案例来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享啊。这个方向呢是

光通讯、光纤原材料加上光模块、磷化铟的供应商。你看啊，同样在之前走出了一个头肩底的经典的底部形态，当时启动的时候同样也是 MACD 金叉之后走出了一波上涨，那目前呢同样也是来到了箱体的上沿回踩确认之后，在下方可以看到 MACD 同样也是形成了一个金叉，那对应这一类方向往往很有可能率先走出加速主升的机会，所以对应着这一类强势机会今天一并是放在了这份资料当中。那这份资料呢就是关于被错杀光模块 CPU 技术迭代核心受益清单，想要领取的朋友最后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开盘之前的准备的工作。好的，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好，欢迎回来。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更有大咖的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可以领取专属好礼。好，接着我们来看看资金面的数据。截止到昨天的两融余额，那近期成交量萎缩，两融余额也在下降。截止到昨天，两融余额是在2.8791万亿。我们再来看看新股，明天有两个品种会申购，分别是汇科股份还有珍宝科技。那有一个品种盛德转债会上市啊，还有两个品种，一个公布它的中签号，同时要缴款。那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短期能不能重拾升势？选 A 的只有40%，选 B 的就是不能的更多，60%。仓位的情况，我们也来看看大家的投票结果。减仓比例有所上升，在29%，但加仓也是有所上升的，20%。好，接着我们来说说操作。大家呢可以到有看头上订阅徐希瑶的课程还有锦囊。那我们先来请他介绍一下自己的一个操作的思路啊，接下来什么想法。
1: 现在其实课程里面的话也在提示，就是这个时间段的话，如果你有这个短线的交易能力的啊，你还可以去这个做一做热点的一些这个来回切，灵活点做。如果你没有这个短线交易能力的话，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又应该要做一件事情，就是稍微控制好仓位啊，等到这个时间落地啊，我们说的时间落地的话就是端午节之后，然后呢再看市场的这个情况，再去做一些这个新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方向的选择。因为现在课程当中其实我们也聊到过一些方向，但是有些方向的话到目前为止的话其实它并没有往上涨，反而出现了一些调整啊。那我觉得这种调整的话到目前为止其实还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现象。那么核心还是要去找到有这个一定的行业逻辑的一些方向啊。那么课程当中也会尽量的给大家去做一些这个热点方向的一些梳理。那么锦囊其实跟课程的话是有一定的这个连贯性的啊。这一次的话其实我们从短线交易的这个法则上啊，就是我上次其实也讲到过止损的这个概念啊。那这一次锦囊其实我是没有回撤的，今天还是创了新高啊。核心就是在不好的品种当中一定要切止损。就是现在我们会发现这个行情跟以前是不太一样的。就以前的话就是行情不好的时候资金它真的会去做高低切，但是大家会发现就是今年的行情一旦开始转向，它不会给你去做这个高低切。那么就需要我们做两件事情。第一个的话就是如果说一旦开始走弱的品种，我们必须要先带好止损，除非这个方向的

0: 这个基本面是非常强的，只要基本面稍微弱一点点，那么它一旦开始调整，它调整的空间是比较大的。这个在今年已经出现过两波了啊，我希望就是后面如果我们再出现的时候，还是要引以为戒一下。第二个的话，就是在寻找标的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建议大家如果说在这种震荡行情或者弱势行情当中啊，尽量还是去找刚突破某一个这个箱体的，就不要去抄底式的这个方式去做，就是突破做跟随，在今年的行情的这个成功率当中来看是比较高的啊。那么到现在为止的话，这个突破之后做跟随的这个策略其实还是比较成功的，所以呢在后期我的课程当中也会通过这个方式给大家做一些这个教学。
1: 好，就是还是要带好止损，尤其是做短线啊，在课程当中还有锦囊当中都有一些具体的内容，大家可以到有看头上了解。那我们也请陈老师来说说自己的对于市场的理解还有交易的思路，这个位置上啊大家应该关注什么方向，那大家也可以到有看头上了解陈老师的课程。
2: 这个最近操作难度选股难度确实都比较大，那我的心得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就抓好每一个阶段的一个主题，怎么去理解这个主题啊，就是说每一个阶段它一定有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可能我们可以理解叫暗线，或者是理解为一个聚焦的一个点啊。比如说我们前面一两个月起我们说过一个，就是最近就是大家聚焦到次新股，那么确实那段时间出来的不管是科创的、创业板的、甚至北交的，出了一批非常牛的啊核心品种，那么我们也把它持续的跟踪了好一段时间，可以讲在这一块我们跟踪的是比较成功的。那有一些朋友通过这个也啊体会到了核心主线啊的一些核心品种的一些魅力啊，然后在这段时间呢，其实我们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啊一些方向，比如说本周也好，从上周延续到本周，那么这个确实半导体或者是PCB 的一些上游，这个我们也是在课程当中及时的提示到了大家。昨天我还强调了，我说这些品种现在正处于一个突破加速的一个过程，那么你手上有的话你是要把它拿住拿稳的，那么什么时候高位放量，什么时候不能创新高，你再考虑建仓。那么后边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们还是要秉持啊这个我们的一些特点，或者说我们课程的优势，就把这一点发挥好。就是我现在因为我在我们的课程的这个开篇呢，我都会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字，就是我们现在重点跟踪的方向是哪些，我会把它标注在上面，那么大家的印象就会比较深，然后相应的范围、相应的一些跟踪的标的我们也会标注在后面，这样方便大家跟踪操作。
1: 好，就更加直接明了了啊。好，最后李松杰有什么明天的建议吗？
3: 建议大家把科技股注意一下操作节奏，由于最近的话还是要看一下科技股是否会有一些投资。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痛痛痛，扁塌蓬蓬蓬，芬花真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剑锋芒。芬花真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2: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3: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

0: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观众朋友晚上好，北京时间19:00，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我是杨子，在上海问候各位。先来介绍今天我们请来的三位嘉宾，分别是市场分析师边凤伟先生，欢迎您，还有我们的市场人士吴文场先生，欢迎您，还有我们的私募基金经理张秋先生，欢迎三位。那这一时段欢迎您通过第一财团抖音号、有看头 APP 抖音号，还有有看头的视频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先来复盘一下今天市场的整体交易。 A 股今天继续震荡整理，全市场超过4000只个股下跌，成交量缩到了2.57万亿元，两融余额降到了2.87万亿。我们来看看板块，板块上来看呢，受益于 PPI 数据超预期，上游工业材料集体大涨，而物理 AI 则是全线回落。消息面上呢，受美国五月份 CPI 同比大涨4.2%的影响，创下3年来新高，以及中东局势再度紧张这些因素的影响，美股集体重挫 ，VIX 指数大幅攀升。下周呢，美联储议息会议将临近，全球的资金提前进入了防守的模式。我们说这样的局面对 A 股接下来的影响到底还有多大呢？来看看几位嘉宾的分析。那边老师，我们先来解读一下美联储昨天 CPI 数据出来以后，整个对市场的影响。

0: 慢的退出去。所以未来到底是一个，我们最近跟一些机构在做交流，他们说了一段话，我们也可以跟大家做交流。他说有可能未来美联储的政策会越来越不可测，因为他会和 Trump 会更磨合的会更好一些啊，所以很多的东西他希望能够不可测的给予市场一个没有指引性的，所以市场也可能会出现比较极端的两头摇摆，就是你的预判可能都是错的，大部分人的预判可能都是错的。他说这种可能性是有的，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市场最怕的是不确定性。以前美联储最大的好处是它的点阵图是给予市场几乎很清晰的一个表达，现在其实大家我们现在是认为加息的概率很低啊，但市场现在认为是有加息可能性的，所以市场在交易这一块。而从美国来看呢，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其实大家也发现从上个月开始对于这个 GPU 的这个用量的问题、价格的问题，其实有一些下游的公司开始出现了一些不太好的声音啊。最典型的我们看到几家，一个是 Uber 对吧，是讲了一段，还有一家什么公司我忘了，也是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一家是说现在 GPU 用的太贵了，这个用下去比人工还要贵，一家的意思是说我现在即使用了好像效果也没有那么好。那么这些声音反正我觉得在这个时间出嘛，对于上游的硬科技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影响，特别是在涨了很久以后啊。所以我们觉得海外链这一块我相对的谨慎一些，所以市场最近在交易的其实除了一些海外链的上游以外，其实是在交易国产链，对吧？因为国产链的周期可能比海外链要晚一些，大家觉得可能业绩的确定性在未来一段时间可能它的爆发力可能会比海外链会强一些。
1: 嗯，其实您刚才是说海外市场对我们的影响其实是相对不是正面的，是偏负面的。
0: 对，对，
1: 我们还要看我们自身自己的逻辑。
0: 其实我加一句啊，其实六月份这只是一件事啊，六月份如果排一排的话，这个事儿不得了啊。从明天开始世界杯啊，第一件事，美联储，美国那边 SpaceX 的上市，我们长兴的上市，六月份还有什么事啊？六月份还有，别忘了还有六月底本来年终资金面的问题。还有六月底基金排名的问题，我这个排一排从明天开始大概有六七件事都要兑现，这些是每一件都可能对市场形成要么流动性要么基本面都会有影响。所以就是一句话呗，我们反正上个月月底我们的建议就是先降仓啊，然后六月是个多事之月，我说看不清就先防御呗，然后我说这是个大概率。
1: 嗯，那其实无温场是在两周三周之前就提醒大家要先降仓，是吧？现在这个观点还继续保留吗？
2: 这个我们觉得就刚沿着边老师刚才的话说，六月其实事情很多，那除掉就是刚才边老师说到这些以外，我们再加一条，六月十六号这个15、16号也就下周这个日本的议息会议，而且相比于美国的这个大家预期基本按兵不动的这个概率相对更大一点。在日本这边的话呢，大家我们看到这个基本上比较一致，是从0.75加到1%，那么这个看上去25个基点好像不大，大家要知道，但是要知道日本加息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情，它是极其谨慎一件事情。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认为针对于东北亚或者东南亚经济来说，日本的加息动作要来得比美国的加息动作来的影响力其实要来得更大。或者我们换一个角度上来说，美国的加息的幅度你可以从0点几加到5点几，这个幅度有5个点。那日本呢，它同样0.25或者25个基点，它产生的影响力要比大得多。全世界这么大范围的套息交易，对吧？一旦美国的一旦日本的这个加息这样的一个动作只要完成啊，这个对整个资金面上的影响其实是很大的。所以我再加一条，所以就结合这些因素，我其实觉得就是五月我们就不说了啊，这前高后低我们就不说了，就六七月份我们觉得是比较费劲的。但是我们一直其实也有过动摇啊，其实不是说没有动摇，也是有过动摇。为什么？因为这个能源危机带来的这样的一个外围的一个通胀水平上升，其实大家都知道也理解，对吧？市场也交易过这样的一种预期，然后针对此的无风险利率的一个上升，其实市场也已经反映。我们从三周前如果说这句话的时候，其实当时美国的十年期、20年期、30年期国债，对吧？很多要么逼近5，要么超过5。当时这种情况其实已经发生，但市场的反应并没有那么强。我们看到导火索其实是什么？ 导火索其实

0: 更多的是美国的这样的一个经济数据的出来以后，啊，反倒是催生了很多的情况。那我们其实回过头来说，包括我们再上，就上周我们曾经聊过关于恒生科技股指数，大量的互联网大厂针对 AI 的下游用户，对吧？我们当时其实也表达了一个观点，就是你不可能说市场对于 AI 对于芯片不断的好的定价、好的增长预期，然后它的客户下游使用它产品的这些客户，支撑它业绩的这些客户，你对它的定价越来越差、越来越差，这个说不通的，这个逻辑是不顺畅的，这个推导是，就像我们以前用的话说，就是因为所以你这推导是不顺畅的，推不下去的，所以两头必有一头是错的，或者两头都是错的，啊，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觉得可能对于很多东西，我们觉得当前的拥挤度啊，对吧？包括我们的反复提示，5月25号这天 ，TMT 行业的这个拥挤度达到了46.7。啊，这样的一个水平在历史上都是属于比较高的一个位置，所以可能结合这些原因，我们觉得实际上当前的这个调整风险还是比较大的啊，还是比较大的。结合刚才边上说的这几条，所以我们可能从时间节点上，我们选出6、7月份，我们觉得是比较费劲的。现在这个观点呢，我觉得我们其实要考虑的一些问题，就是包括美国的这个4.2的这个通胀数据高吗？高的，但是超预期吗？不算超预期，其实市场有预期。那问题还有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是否4.2这个水平就是未来几个月的最高点？不是，我们相信是不是。这个很早的时候，3、4月份的时候，卖方就已经很明确的指出，这个预计美国的通胀高点是在8月份。那也就是说，当前4.2它不是它通胀的高点。那么在它整个通胀往上走的时候，它整个的降息的预期是基本是消除掉的，不存在的，甚至这个加息的这种噪音会越来越大。那么对于整个不管是我们 A 股也好，还是你看这个美股也好，对吧，都是以科技为龙头的，这个纳斯达克走得比道琼斯要走得好得多，那这波调整下来也是纳斯达克的这个跌幅要比道琼斯要大得多。那同样的道理，流动性是对于科技成长影响最大的因素之一，而且是很靠前的因素。那么如果流动性在这块出现一定的分歧，那我觉得在这个连续上涨以后，在这出现一个剧烈的震荡，我觉得这是无法避免的。所以我们的观点是，未来一段时间继续震荡整理，重心向下。
1: 嗯，继续降仓，
2: 对，
1: 就是之前如果降了，那现在还继续的。
0: 就是如果你手上仓位真的是有防御的，那我觉得你不降也没什么关系。我们因为一直在说嘛，我们现在偏向于防御，
1: 这是个连续观点，
0: 偏红利，对，偏防御，
1: 这是个连续观点。嗯。好，我们再来问问张秋，张老师，我们看到市场啊，就是指数还行，还尚可，但是呢，个股是出现了一个普跌状态，就是谁在一直卖啊？就是谁在抛？我们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抛盘把市场压成这样？
2: 对，
1: 嗯，
2: 实际上我们虽然说今天看4000多是下跌，但是指数好像跌不多，但实际上你如果说把整个时间串起来去看的话，实际上整个指数还是跌的有一定幅度的。我们从上个月底来讲，6月份策略的时候，其实用了4个字：承上启下，承接5月中旬以来的这个调整，然后启下我认为是往上反弹，然后龙头个股它继续创新高，然后跌多的科技股和半导体股票会反弹。其实这个就是5月底的时候的观点，现在这个观点其实依然没有改变，就是说到这个位置，我觉得市场就已经破了4000点以后，再往下看，其实在这个地方往3900的地方，我统归把它称为震荡筑底。在这个地方，大家其实看到的是一种分化的局面。像您刚才说的，就是有些股票它其实我们叫做极致缩圈。原来我有一句话叫做，每一次震荡都是极致缩圈的过程，直到缩无可缩，然后一起下跌。那么现在其实还没有到这种状态，而且马上要进入到我们说的起下的这个状态里面，其实在这个地方我依然认为会有少数的科技股它依然会创新高。但是我们看到现在就是说，原来是拉上去的那些你算不出业绩、摁不了计算器的高位的科技题材股在持续的阴跌，这个是接下来的常态。它会每一轮就是拉一些就是没有业绩的上去以后，然后持续然后 A 回来，然后还有一批我们说抱得最紧的那些股票，它其实是持续创新高。那我的观点，比如我们大家最喜欢讨论的就是说易中天三个光模块的公司，其实我的想法就是说，如果这三只股票见顶，我们说见一个中长期的顶，那这一轮的科技股的行情可能就结束了。 为什么是这样子来看？因为我们知道这一轮跟海外链接的最紧的其实就两个板块，一个是 PCB 板块，一个就是光模块板块，因为它直接受益于海外这些大厂的这个资本开支，不管你是英伟达还是我们说谷歌啊，就是他们会直接采购要么是 PCB 这一块，要么是采购光模块。如果海外的资本开支受阻的话，它第一影响的就是这两个东西，所以它是直接链接到海外，并且体现出它的营收和净利润。我们现在来看，就是大家就是会觉得股票涨了20倍、30倍以后，但是你要去看它明年的增速，如果目前的资本开支还能维持的话，明年的增速依然是翻倍以上的，就是净利润的增速，净利润增速。所以我们会看到他们在不停地提高预期，但实际上我们前面也提醒了，就是说用什么样的一个窗口去观察这个就是持续上升的一个阶段的阻断。就是说刚才讲的货币政策只是一方面，其实货币政策我不认为它后面会加息，但是在这个位置刚好股票的包括海外的这些我们看到的这个这个高业还有就是Lumentum 都是在高位，都是相对高位，股票的高位就是空间的高位，跟刚才两位老师讲的这美联储这个刚好换主席新的一个这个演讲表态，这个时间窗我们说刚好是时空共振导致了最近市场的持续震荡。但是我认为这个地方就是说大家其实不用恐慌，但是现在最难处理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说可能一些朋友说我不恐慌，但是我手上也买了很多所谓的脑灯股或者其他股票，就是怎么处理。我认为就是这些股票很快会进入到一个筑底的阶段，我们等会可能会讲这个强弱的这个就是两种强弱的这个状态，到底现在你是要去追更强的股票还是买下面更弱的股票。我认为在这个时间点可能再花点时间思维要进行切换，而不是强的更强。但是就目前而言我还是持有最强的股票。是这样，
1: 也就是说从未来整个两极分化的情况来看，您觉得离切换时间点差不多了，
2: 时机
1: 会差不多了，
2: 一定会切换，一定会切换下半年某个时间点。
1: 您刚才还说了一句话啊，您说像就是 CPU 当中的几个我们众所周知的龙头，如果他们的行情结束了，可能科技股的行情就结束了。您刚才说过，
2: 可能持续两年的科技股的行情，可能我认为要告一段落。
1: 今天 CPU 我们看到有几个龙头啊，开盘还是上涨，但是尾盘是出现了一个下杀。有人说，它是前几天因为 GTC 大会，我们说要 CPU 加强，
2: 对，
1: 然后拔了一下，然后之后是出现了反杀，会不会做双头？有这个可能性没有？
2: 目前我还
1: 要不要做这个准备？
2: 目前我还没做这个准备。我认为就是说，目前还是一个正常的震荡，因为你去看，大家都已经跌了那么多，从4250跌到了指数都跌破4000点了，它还在上面。你做个就是说表态的话，其实很正常。但这个地方，我不认为它是个双头或者怎么样大的级别头部。而且我刚才说了，如果他们这个地方是大的级别的头部的话，其他科技股基本你也不用看了。也因为我认为在这个地方其实他们还是没有结束。我们讲它其实是受 CPU 的预期，这个明年的预期低于上次这个表述会讲的预期，但现在这个事情它是一个延续的过程。三家公司里面，它其实有两家基本都是在光模块，我们说800G、1.6T 还有就是说未来的 NPU， 因为好几个就是光模块串在一起的。那天府它主要其实是 CPU 的预期， CPU 现在就是预期拔高了以后又摁下来的，所以导致了这个震荡。但是这个东西就是说其实就是一个两率的问题，我不认为整个产业它的产业阻断只有说海外那几家公司没有钱搞资本开支的，毫无疑问就是大家就可以出来了。
1: 就是这个观点是不变的，
2: 不变。
1: 就是一个月前你说了，就是资本开支不变，那么市场到这儿就我们还能继续
2: 啊。对，
1: 如果它结束了，我们还有那个国产替代的延续的这一个，
2: 对，国产替代这两天其实就走得比较强嘛。对，
1: 好，我们回到边老师这边啊。其实边老师，我们说整个市场还有一种说法，说现在极致抱团是因为量化因子趋红，就是你越缩圈，
2: 对，
1: 就是因为现在整个市场出现了这种量化的手段啊。
3: 确实
1: 有吗？有这个原因吗？
3: 我们也草根调研了一下啊。就是这一轮市场的这个走势，近两个月啊，从4月下旬开始到现在，近两个月的走势是我觉得是极为可怜。我们是快30年的这个市场里面的老兵了，这种情况也很罕见。 为什么？我们也在看，就是我们也了解了一下，现在因为市场我们找不到卖盘，公募我们问了一下。

0: 些私募仓位基本上该降的都降下来了。公募呢，这个位置基本上该换的也都换完了，而且又正好是六月底。虽然现在的这个漂移啊，没有之前我们说那么的厉害，但是呢，该动的也都动过去了，早两周就动了。所以我们也奇怪，有很多票就这个位置天天跌，天天跌啊。后来我们问了一下，主要是量化，就是刚才杨子说的量化有几个啊，一个是他们有在期指上做对冲的，所以大家看看期指过去几天的整个的贴水。长期在50个点左右，这个幅度是蛮大的，而且是下周吧，下周是交割了吧，这个很罕见，
1: 可能是下周周四哈、
0: 啊，就七八个交易日，大概周四啊周五吧、嗯、七八个交易日还有40-50个点的贴水，这个很罕见的、啊、就是说明那边做空的。第二呢，有部分的还是有高频的交易，每天不亦乐乎啊。我们反正也不多说了吧，反正量化这个事儿说多了吧，这很多人也有很大的反响，但确实在目前的市场上，量化的成交占比我们问了一下啊，比预想的要高啊，但是我觉得也没有官方的统计数据，我们也就不说了吧，但肯定比预想的要高。就目前市场的成交量迟迟下不去，你看上一波啊，3月份出中东事件的时候，成交量从3万多亿快速就滑落到两万亿，我记得一周时间就滑到2万亿左右了，然后就到18000-16000，然后就跌不动了，对吧？然后就慢慢起来。这一波你会发现在26000-27000，今天25000，韧性十足。哎，但这个韧性很奇怪啊，每天4000多家跌啊，然后500个股票非常热闹，每天20厘米的股票也不少，很罕见啊。这种局面真的，这种趋同化、趋平化、同一频的这种资金的占比，这里面我们必须要提一句啊，今年一季度。我们了解啊，量化新增资金就接近4000-5000亿，非常大，而且最近量化的发行量还是居高不下，就是因为它做得越好吧，券商卖，银行卖啊，大家都卖它，然后呢，资金也往里面冲啊，反正看看最后，然后前段时间又问小票这边又不是，又流动性出了点问题嘛，然后所以小票所以资金又进一步缩到800、500，然后。哎，反正就是这样一个局面呗，大家反正就知道。所以现在涨的股票就那些，就轮成了，看看最后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因为我们也没见过，没见过那么多的量化。
1: 就说这个现象确实存在。
0: 现在整个量化的统计数据是超过18000亿的啊，这18000亿大家知道，听上去数字不大，但它因为这18000亿，它每天的交易量是最大的，18000亿的量，每天在里面哪怕有1/3滚一遍，也很厉害了，每天都要接近1万亿的成交，太厉害了这个。反正就是没见过啊，就是一半都是机器在交易，这个到底这个市场会走向何方我们也不知道。
1: 嗯，2026年其实大家的体会各不相同。
0: 对
1: 啊，有的人认为就是身处牛市，但有的人觉得哎呀，这两年整个市场就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差，就是大家体感完全不同。那这个体感不同就是因为市场强弱分明，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接下来该怎么做？您刚才说了，之前提示大家降仓了。那如果说现在没有降仓，我们未来怎么办？现在有不少的这个券商都出下半年的报告了 ，K 型经济、哑铃策略，几乎我看到80%都是这样的一个用词。那接下来我们普通投资者怎么办？吴老师，
2: 现在对，就像您说的，现在卖方又开始重提哑铃策略了。
1: 是的，
2: 啊，重新举起来了，因为哑铃曾经风靡过很长一段时间。然后在最近这段这个当时流动性好了以后啊，这个很显然哑铃的当中这一段原来最弱的这一段其实是肉最多的涨幅最大的这一段，就从一个极致哑铃的两头向当中去转移。当中其实是什么？科技成长加周期是弹性最大的东西，但是在过去在市场环境并不那么好的时候，哑铃策略的两头微盘股和红利是市场的一个最关注的点。那当市场出现一定震荡调整的时候，当投资者的目标不再是获得超额收益的时候，他更多的是能够在稳定的情况下挣一点钱的，不要亏钱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大家会发现哑铃策略又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把它给提起来。我们上两周也是反复在提，我们想的是防守，我们希望能够就是要买，我觉得应该是买红利而不是去买其他的东西，对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昨天上周啊，就周三啊，就昨天我做直播的时候，其实有一个投资者问过我一个问题，我突然觉得今天要在这里我要说一下。他说你一直说成交量，量在价为先，你一直说

0: 成交量下来了，指数是要下台阶的。但是他说你看啊，成交量是这三天才下来的，但如果这三天下来确认再抛，他说其实好大一段已经跌掉了。那我想说的是什么？我想说的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即使在这从五月的，比如说啊，我们就从五月的这次高点吧，14号左右，对吧？上证的高点14号左右来算，到现在，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整个成交量发生了几次比较大的变化？在整个五月的上旬上攻的过程当中，成交量是长期站在3万亿之上的，无非是3万还是3万1还是3万2这个水平，但是它基本上每一天成交量在这水平上。那么这个时候大家会看到赚钱效应不错，即使是不在光里的品种，它也会跟着多少蹭一点上去，整个的涨跌比是基本上是至少是3000到3500对跌1000多2000不到，大概是这个水平，对吧？那是第一阶段是什么？都是站在3万亿之上，这个时候成交量很充沛，板块的轮动很好。然后到了第二阶段，并不是成交量马上掉下来，而是成交量出现了3万、2万8、3万1、2万8、3万1、2万9这种状态。那我们那个时候也就是说提了一句，我说这段时间成交量还是能够回到3万亿之上的，说明什么？说明在这儿市场的承接力还有，不是没有，还有。但是它的不好的现象，我在上两周也提过，就涨跌比不对了。就你看上去好像指数不管是涨一点还是跌一点，你涨跌比经常是3000多、3500对2500，然后甚至有可能这个接近4000对1000多。我说这种状态其实相比前面天天3万亿这种成交量已经差一档了，但是好歹成交量能回上来，说明什么？说明刚才我们说到的，包括比如说公募基金的发行、私募基金这些发行，包括说这个存款搬家，我们一直说的非银存款的这个数字和这个今年以来的这个增加速度，每个月都很快，量很大，那也就是说不停地有存款搬家这种情况，牛市里的特征之一嘛。那我们觉得承接力还可以，所以在这儿他在那里搞，才在那里震荡，在那里焦灼，对吧？在博弈，但是整个的成就是从涨跌比你就看得出来，这个赚钱效应相比上一阶段下了一个台阶。
1: 嗯，
0: 然后到现在这个阶段，大家看到连续三天2万6、2万7、2万5、2万6左右，那么自然而然，接下来肯定还是要再下一个台阶，然后看有没有企稳的机会。
1: 再缩量，
0: 对，肯定没有企稳的机会。这个，所以我们可能暂时来说，观点是没办法变的。对，
1: 来问问张秋，张老师。从刚才大家的互动当中看出啊，大家对接下来整个市场行情的判断是不一样的。有人说支持哑铃策略，也有人说信仰科技的减仓调整之后，可能下半年还会关注科技，风格转向很难，趋势与景气度，甚至赚钱效应都在这儿摆着呢，下半年还是科技。有人就是很坚定的，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强弱分明，到底怎么办？
2: 首先我觉得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赚钱效应和行业景气度，其实大家看到的是当下，毫无疑问它是最强的嘛。我们在持股的时候，持仓的时候，可能也是目前持最强的。但是其实我们除了拿这些最强的股票，其实我每天要花大量的时间去看银行、保险，这些就是在下面的这些铜啊，因为都跌了很多。大家去看一下黄金的股票，基本跌掉40%，一半很多。那这些股票它后面有没有机会？我们现在看到，包括这个沪金今天都已经这个持续调整了这一轮以来的新低，1250跌到现在900块钱也破了。到了下半年，这些东西会不会有转机？包括铜啊有没有转机？我觉得要去思考这个东西。也就是说，如果以强的思维来看的话，毫无疑问就是我刚才说的科技里面是最强，科技里面聚焦的光以及跟它相关的通胀链。就是算力通胀的这个材料啊，这个小金属环节，那弱的东西是不是就不能看？我认为弱的这个东西，如果你是做一个配置角度，不是从做交易的角度，从周期的角度，现在这个地方真的可以研究起来。但是不建议大家就说这个月去买，我认为它还没真正筑底，它一定有契机的。到那个契机来的时候，我认为来看它，并不是看它的景气度，看它的赚钱效应。就像银行股，难道你看它的是景气度吗？2023年银行、煤炭，难道看它煤炭是景气度？但是在这个位置下半年去做切换的时候，大家要从两个角度：一，防御和相对收益的角度，你就会发现它很有意义的。第二点，其实它这里面其实有一些公司，它把我们所说的美联储这些这个大家认为它不降息或者加息的忧虑拿掉以后，它发现它其实也没那么差。我们所看到的铜不还在10万 每吨十万上面，去年这个时候铜的价格每吨才7万多了，对吧？那现在业绩也是很好，为什么它持续下跌呢？所以这里面就有很多是情绪和市场交易风格的问题。刚才讲到为什么市场现在是如此的极致，首先大家说的没有错，是因为行业的景气度摆在那里。第二个，现在从主观机构的角度来说，我们说今年做的比较好的这个公募里面的主观机构，他拿的基本都是我们说光纤光模块，就这些公司。那么还有现在我们看到量化这么大的规模，他发现持续2年3年好日子以后，现在做不出超额收益的怎么办？把原来的设定在一千只股票，要一千只股票分散在许多行业里面的，现在人为干预说到 TMT 或者光里面去，这就是他们获得这个我们所说超额收益的办法。那这个东西能持续吗？这个东西肯定不能持续的，所以光交易行为的变化就会带来整个市场配置的变化。
1: 嗯，其实就是提示大家在这个地方市场发生变化了，后续到底怎么变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但是这个变化期带来的市场的震荡是提示大家做一个回避啊，这是几位嘉宾给出的共同的观点，这个观点可能我们也持续了一段时间了啊，跟大家在做分享啊。那在这儿也提醒大家，我们节目的老朋友掌上刘云在有看头上的收费点睛正式上线了。作为知名的财经博主，他深耕新智生产力的主赛道，擅长捕捉前沿科技新知，能够帮助大家打破认知的壁垒，对其机构投研的信息差，精准把握产业趋势，输出可以复制的盈利逻辑。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在有看头 APP 上搜索掌上刘云，或者是关注公司与行业的公众号，或者是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400-602-1010。那稍事休息，稍后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 PPI 继续回升，向上游的金属化工材料集体大涨，我们还能关注吗？我们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创新驱动发展，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技术贸易。第十二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欢迎您。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好，欢迎回来。国内五月份的 PPI 同比涨幅扩大至3.9%，创近四年来的新高。其中，有色金属、石油化工两大产业链拉动效应非常明显。今天在盘面上呢，六氟化钨、电子特器、硫磺、氟化工等方向集体走强，各自的逻辑又各有区别。那我们说，哪些上游品种的涨价弹性最大、持续性最好呢？我们来看看几位嘉宾的分析。那边老师就说，现在看这个 PPI 上升的这个周期能持续多久？可能大家也会想，是不是跟油价也有关系？这个因素也要考虑啊。
1: 我们结合一下进出口数据一起聊一下呗。啊，就是一句话吧，就是极度分化。
0: 嗯，
1: 这次进出口数据如果大家看的话，主要好的是两个，一个是半导体设备，半导体的整个进出口的数据，我看同比增长是多少？110%，还有个新能源车。但新能源车呢，国内环比数据不太好，所以就很典型啊。所以大家看到整个数据啊，但我们整个进出口数据的增速呢是19.7%，五月份啊，注意啊，整个增速是19.7%，半导体和新能源的增速是翻倍的。
0: 嗯，
1: 那么什么东西拖累了？大家就要想，一些我们自己的一些家居啦，什么乱七八糟的，反正一些原来一些比较基础的一些都是比较弱的。PPI 数据呢，基本上是上游的生产资料涨得特别好，主要是和油相关的，还有一些和 AI 相关的。那么整个 CPI 的环比数据是下滑的，环比是下滑的啊，同比走平吧，大概。反正就是一句话，生产资料的价格在涨，生活资料的价格在跌。那你想啊，这个口子一开也是个 K 型啊，那这个口子一开，那中游怎么办？大家想一下啊，我中游做制造业的，我的成本在涨价，下游。

0: 卖出去的货品还要跌价，那你说我这个活干不下去了，这就是现在的一个格局啊，就是都是个 K 线。我上次看到一篇报告还蛮有趣的，但我记不清了，反正大概说的是5K 啊，就是现在整个市场上有5个 K 型啊，一个就是生产资料涨，生活资料的价格跌吧，就有各种各样的 K，就是说明极端的一个分化，但是最后说到底还是很小部分的一些行业啊，就是非常非常的景气，而是非常景气。那就整个市场，所以其实从交易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它是反映经济的哦，对吧？交易的，但是刚才我接这个吴文场的这个讲话，他最后，但你这个闭环有问题啊，就是都是在涨上游，我们现在涨的都是上游的嘛，那你下游的如果不涨上去，那这个活怎么干下去？已经持续1年多了，我也有点奇怪啊，就是下游的如果一直消费不上来，因为你最后无论你是做 AI、做物理 AI、做，你最后是卖给人嘛。他如果消费不振的话，那你搞那么多东西，你为什么呢？没有意义啊，这些东西。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看最后是怎么做一个，要不就生产力大幅度的上升，能够提高效率呗，对吧？要不就是你消费要慢慢的复苏吧，否则你这个闭环走不通啊。
1: 那其实我们问问吴文场啊，就是从目前来看啊，我们看到像半导体材料、电子特器，它是涨非常大啊。我们刚才提到的是油价的这个对 PPI 的贡献，还有一部分就是 AI 驱动的这一块，其实对 PPI 也有贡献。那如果大家再把思维再回到科技和非科技啊，就是在这个这个材料周期当中也分化成科技和非科技，AI 和非 AI 的话，那么我们说，像半导体材料，像这种特器，它还有多少空间呢？
2: 这个东西呢，我觉得两种趋势吧。
1: 嗯。
2: 第一个，肯定是受能源危机影响，这次的这个地缘带来的，对于很多的，包括你比如说您刚才说到的特气里面的，对吧？现在比如说氦气，那氦气是非常标准的受，是这个，因为它来自于很多来自于天然气嘛，对吧？它是受这个影响，包括前段时间这种尿素，对吧？来自于天然气，然后包括硫氟化物，那硫氟化物它就是另外一个逻辑了，就是最近这段时间，包括您刚才提到了铜，对吧？铜，我们曾经评论过一次，这个铜的民间库存，大家看上去它是不高的，但是它有巨额的隐形库存，就是美国人现在就是在囤铜。简单点说，就是虽然这个我的需求不是，但是我有货，我有实物资产，那以后是不是你这个交易中心得从伦铜变成我，比如说纽约铜，有没有这种可能性？也就是说，在当时这种环境下，那是不是实物越多的人，他相比来说议价能力更强，而大家更多的看到的是很多的国家，啊，资源禀赋好的，即使它只是某一个矿产资源禀赋好的国家，现在越来越明显的显示出了资源民主主义，就国家主义，就是这是我的，我不能轻易让别人来开采，我要当中收一道税，或者是说你不能简单的把我的矿运出去，你得把加工留在我的国家，创造就业、创造税收、创造等等这些东西。那现在就是这么一个趋势。所以，包括硫化物也是一样的，它的这个原因就是因为中国的断供，对吧？说到底的，对吧？否则它不会出现当前这种非常极致的这种情况。另外一个，刚才说到了 PPI，那 PPI 其实学名就是什么？学名就是工业产品的出厂价格。那出厂价格发生变化，无非就是第一种情况就是下游需求特别好，我涨价，这个逻辑没毛病。第二种情况就是我原材料往上涨，所以我出厂价格必须得往上涨，你接受也得涨，你不接受我也得涨，大家都得涨。那很显然，当前 PPI 继续往上走的情况是后者，也就是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催生了这种情况。那最后再就是可能就再插一句，在我们以前在学经济学当中的时候，我记得我们老师曾经说过 PPI 的化工啊，PPI 的这个什么阶段是化工涨幅最好的阶段？就是 PPI 向下，就是说连续向下穿破零轴，就不景气的状态，连续下跌，拐过来从这个位置，比如说-3、-4、-5、-6，往零轴回来的这一段是化工产品整个涨幅最好的那段时间，是整个 PPI 的景气度比较好的一种状态，因为它自然出清，否则它不会拐过来
1: 就
2: 嘛。
1: 是周期的这种
2: 对
1: 算法，
2: 对，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什么？现在问题 PPI 已经不是从零轴下方向上穿了。现在是受通胀的压力影响，这个 PPI 整体已经在零轴上方在加速往上走。这个时候就和全世界很多国家，包括你看这个，我们刚才也说到了，美国可能这个 扬言，就或者说大家预期美国可能不

0: 加息，甚至有可能这个不降息，有可能加息，日本要加息，欧洲要降息，欧洲要加息，所以全世界其他国家在讨论的是什么？是不是有输入性通胀？是不是有通胀？而国内现在的情况就是，如果继续这么下去的话，也有可能出现通胀、输入性通胀的这种情况。这个，所以我觉得这个和整个经济的关联度不是很高，地缘的影响还是目前第一位。
1: 嗯，来回到张秋这边，看到张老师有人问了一句，说我就想问一句，科技的上游材料是主线了还是补涨了？就是我觉得他把刚才我们说的这个 PPI 上游的金属化工啊，就是把这一类全归到这个科技这个品种当中了。
2: 其实也谈不上是补涨，所以我认为它是最近两年来科技行情里面它一以贯之的，就是我们上次讲的是沿着光，因为光现在已经说到光一条线，包括我们讲的这个国产自主可控半导体这一块，但是他们要用各种材料、各种粉体、各种我们说特气，因为这个，所以我们是把它附着在这个产业链里面的这个叫做通胀的环节，所以它谈不上补涨。就是说，但是我就是说，这里面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我们看到其实 PPI 上来以后，看到很多东西在涨价，包括碳酸锂、磷酸铁锂，包括我们讲的这种就是各种化工硫磺都在涨。但是大家发现没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你只有跟 AI 加的，它可以给30倍市盈率，其他基本通通10倍打顶。我一直讲的、这个、
1: 是重估了，价值被重估了。
2: 对，原来那些大家还是我们讲，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磷酸铁锂的龙头公司，年化今年的市盈率应该10倍都没有的。还在持续阴跌，大股东还要再减持。但是我们看到就是各种铜粉、镍粉，就是要用到这个 PCB 覆铜板里面一些，因为多高多层的原因、散热的原因，那基本现在30倍、40倍，看明年40倍市盈率都在给。这就是行业属性给这些公司，所谓这些小金属带来最大的不同，就是说新的东西它不以周期来定价，旧的包括化工，包括我们刚才讲磷酸铁锂，其实公司其实利润包括恢复得很好。就是涨到一定程度以后再也上不去了，大家会想2021年那一轮到那里，那一年其实那一轮其实是给了40倍、50倍的市盈率，这一轮就10倍结束了，打顶了。这就是我们在选这类股票的时候要注意的地方。嗯，
1: 那刚才温畅示意我说可能有补充是吗？
0: 我顺着刚才
1: 给个结论，
0: 就给了我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想法，就是我记得当年在机构里的时候，这个一直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观点，多赚业绩的钱，少赚估值的钱。也就是说，我们认为当前 AI 里面的很多环节，它景气度确实是好的。
1: 估值不是业绩给的吗？
0: 但是如果现在这个阶段，它靠拔估值来拔价格，就不合理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认为，科技缩圈以后，最后缩到最后的一定是业绩和增速很匹配。然后估值动的并不多，业绩依然非常好的那些公司，即使它已经很高，涨幅已经很大了，它不会轻易去跌的，甚至还有可能还会往上涨。但是你跟在后排的产业链的其他部分动了估值的，后面都会跌回来的。
3: 很多人可能不太理解，我觉得我补充一句，什么是估值，什么是业绩？业绩一般是指当年、当季，估值是指明年、后年，所以估值的确定性很弱。所以大家理解，现在我们看到的很多报告都是看2027年、2028年50倍、60倍市盈率，非常
1: 贴现的这个方法，
3: 也不是贴现，它就是对于成长的这个要求，就是它没有办法按照今年估，因为今年估出来100多倍，你怎么买嘛？你必须要有一个逻辑说通它，那就是说到明年，它的估值2027年已经变成50倍了。2028年可能已经20倍了，那你就买得下去。它其实就是一个成长，成长最难的地方，为什么成长股难做？就是因为那个成长很难判断嘛。如果成长能判断，那当然大家都买成长了嘛，对吧？就是这个逻辑。所以反正成长嘛，就是按照刚才吴老师说的，就是拔估值的，大家反正就我觉得投机成分重一点。
1: 嗯，那我们问问张秋啊，那张老师，像小金属刚才提到的这些，就是半导体材料啊，还有特气材料，还能不能布局？
2: 涨得特别高的那一只，我算了一下，其实也30倍市盈率的。像这种我是下不了手的，但是我认为小金属没有结束。
1: 小金属
2: 真没有结束。
1: 小金属的逻辑，
2: 小金属
1: AI 还是其他还是涨价逻辑？
2: 它这里面我们说，其实这两年来我们一直讲的科技资源加能源，对吧？因为资源有时候会受地缘政治或者资源民族主义的影响，它导致它供给受限，你只要需求其实还可以的话，我们说都不需要这个 AI。现在因为包括我们看到的特气，因为是供给本来就不多，然后现在再反制一下，一下子它 供给就没有了，那把股价表现的就特别那个剧烈嘛。那现在有些公司我认为它没有进入到这种状态，其实它只是一个在持续的，我们看到一些小金属，不是说像那些稀土这一类的，它依然其实现在还在发酵过程中啊。它在发酵过程中，其实因为我们这个 A 股有很多公司它小金属是全球独一无二的，那有些公司我们看涨了两三倍，其实你如果去看明年的话，其实还是很好的。而且这些公司我们说如果联系到当地国企的这些资产注入的话，其实它都还是很有空间的。
1: 嗯，
2: 对，我不
1: 认为就是要分，要区分，
2: 一定要区分。
1: 要看价格，同时呢要看未来的驱动因素。
2: 对，
1: 好的，刚才跟大家聚焦的是上游金属化工材料今天大涨之后我们如何分析。好了，我们稍事休息，稍后跟大家关注一下世界杯开幕，我们有哪些可以跟踪的一些方向，我们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公司与行业。全球瞩目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于明天凌晨3点正式开幕，揭幕战墨西哥对阵南非。本届世界杯首次有48支国家队入围决赛圈，共踢104场的比赛，将持续到7月19号。历届世界杯对消费娱乐板块都有不同程度的催化，而暑假也是即将到来。那么这些因素对于未来一段时间的行情走势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来看看几位嘉宾的分析。那卞老师，有人说像这个世界杯的时候无行情啊，大家都今年好像还有早晨的8点多的比赛啊，那这个行情成交量会下去吗？
1: 世界杯每年一般来说是资金会有分流啊，其实大家是有很多人说基金经理会去看球啊，我觉得这个逻辑我觉得没有那么的通啊。其实最重要的，我觉得世界杯它往往也是全世界博彩最重要的一件事，所以它会分流很多的资金，这是必然会出现的。所以这个是投机资金的分流。第二个呢，就是世界杯期间呢，一般来说又是夏季，我们其实 A 股啊，往往夏季也是交易相对会淡一点的啊。第三个，看看板块呗，板块我看了一下，板块好像都已经跌回来了，我看大概基本上是早一个多月就开始炒了啊，所以看看这一波有没有反弹吧。到世界杯的时候啊，就我看大概就那7、8家公司，如果再扩一点嘛，还有一些啤酒啊什么，如果都带在里面的话啊，都算在里面，看看有没有反弹。反正都是投机类的票为主吧。
0: 嗯，
1: 那今年因为成交量在萎缩，所以可能就不是。如果市场旺的时候，可能就会炒，对吧？市场如果成交量再从26000、25000再往下缩，那可能很多机会最多也就是一日游了。
0: 那现在我们如果说世界杯啊，大家看消费的话啊，吴老师，两方面，一方面是食品饮料、传媒啊，我先把传媒板块也放在这个传统消费当中啊，还有一方面是就是这种情绪消费的，就是两方面的这个消费都有机会吗？
2: 嗯，这个怎么说呢？我
0: 实话实说吧，没关系。
2: 我觉得从传统消费角度，我还是觉得这个传统消费的根源，降级的根源，我们上次也说过了，就是暂时它没有办法改变，啊，这种情况下呢，这个要么指数涨到10000点，这我觉得或许能形成新的一批受益人群，然后把消费拉动起来，这有可能的。但是就目前来看，这种情况我觉得传统消费还是比较费劲的，我觉得至少我们看不到大的边际变化，啊，但是您说世界杯期间，啊，这个比如说，啊，怎么说油炸类、乳类、啤酒类，你说的销量增加，我觉得这个是没毛病的，啊，但这个增加是否能够到这个在股价上3、5个点或者10个点以后还能有反应，我觉得这个可能真谈不上。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纯资金推了，就是谁先手，啊，你真的敢有人敢上去拉，别人真的有可能拍给你的。这种因为大家都明白，就是想预判别人预判，里面就算有钱进去都是在埋伏的，埋伏的就等别人来拉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不太好。但是从新消费的角度上来说，我觉得这个如果时间长的话啊，这个调整比较充分的，其实我觉得或许在今年的春夏，我就夏秋，我觉得有些行业是有机会的。因为我们会看到这个好几个国内新消费的行业，它是受税就是关税的影响，而关税的影响其实目前来看已经消化的时间比较长了。一个呢，关税其实是有所下降的，在这一年里面。第二个，由于去年同期它的整个的这个关税冲击特别大，所以造成它的基数特别低。那么其实到了今年一年以后，到了今年的比如说3季度甚至4季度，这个基数就下来了，所以是有望有一定修复的啊。但是这个也仅限是部分新消费行业，所以整个消费目前我感觉还是有点费劲。所以以前消费和价值是放在一起说的，所以现在基本上不把消费拿出来说了，也是这个道理。
0: 今天看到很多这个视频，包括抖音啊，一些小视频在转，有一些有名的一些解说员都说今年的世界杯又开始了，那4年前您和谁一起在看球啊？他们还在吗？还联系吗？说我们为什么喜欢看球，是因为平凡的我们都有一颗勇敢的心，我们在夜晚为那些球队呐喊过，但是明天早晨推开门，我们还是平凡的一天。那可能今年不一样了，明天早晨推开门打开电脑还是有交易的一天，这可能是又是球迷又是股民不同的2026年的夏天。好了，我们稍事休息，稍后进入互动，大家有问题发给我们，一会儿见。

守护是生命的本能，妈妈教会孩子生存，组长守护族群未来，而我们的使命是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好，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进入互动。文章有人问，券商合并预期再起，这个券商有没有机会？
1: 我记得去年的时候有过一次合并，当时您也是让我评价，我当时说了一句，我说两家券商的合并，它先解决的问题是不是市场所谓市场份额，然后这个收入利润的增长，更多的其实先要做的是内部整合，这个内部整合其实是很复杂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作为观察的手段吧，但是就目前来看，整个金融和非银金融之间比的话，我们觉得可能除掉券商以外的金融相对更安全边际更好一点啊。
0: 来，张秋，刚才有人问物理 AI 方向是出现了一个调整，就是之前大家很认可这个方向，还认为未来会成为新主线，但是好像没两天就下来了，怎么看？
2: 它作为一个炒作的主线是依然存在的，但是它要作为一个产业，我们说像这种 PCB 光模块这样子目前没有，但是我说的就是每次调整它都会再次缩圈，它可能后面会缩到一两次，因为这件事情确实很重要，物理 AI， 而且它整个产业都在进展。目前来说，有一些公司我们看到，其实它的这种订阅的收入啊，其实也在增长。所以我不认为它这个行情就此结束，但是它肯定不是说是一个容量很大的一个赛道或者行业。
0: 那边老师，有人说请边老师说说航天航空，商业航天，因为刚才也提到了 SpaceX 的一个上市，
3: 都是在提早发动啊，我觉得机会有限啊，就这个事儿已经临近发令枪啊，以目前的市场来看，这种题材的机会不大。我还是那句话，题材要在很热的时候 ，A 股是一个强有效的这种增强市场，就是一旦弱了。题材就，而且这两天的市场谁敢拉？你说拉上去不都是把人家都放出来了啊？大家看看，包括低位的品种，大家看看上两周低位拉过的一些品种，现在都什么走势啊？这个位置我觉得不适合。
0: 就是，并不是非常乐观。

0: 观对这个行业啊。
1: 对，
0: 那还有人问说，请问一下张秋，铜什么时候能够出手建仓？啊，问到铜的这个建仓时间节点。
2: 铜除了刚才我们吴老师说的库存的事情再关注一下，另外一个就是美联储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它加息的这个预期，稍微这个拿掉，然后科技的抱团景气度没有这么极致的时候，我认为就可以回补了。目前就都是十倍市盈率，但是我也说了，它明年的增速其实并不一定有今年高，你可以把它当做相对收益的防御的品种来做，进攻性的品种还是在小金属里面。
0: 来，温畅，刚才有人问 AI 应用今天出现大跌，这个产业趋势还在吗？
3: 还是这个逻辑啊，其实互联网大厂也是你可以理解为 agent 当中的一部分，其实也是在往应用方向，你不能一边定价应用一塌糊涂，拼命定价人家不行，另外一边就是他的这个就是他的客户啊，这些客户那拼命定价他很好，这两边我觉得是说不通的，我还是觉得说不通的。这个其实类似的这种情况已经越来越多的，就是海外的那个预期是认为可能2026年有相当多的这种互联网企业它还有资本金，它还有余地可以继续烧，但如果2026年很多的东西不能落地，比如说 2B 端不能扩大收入， 2C 端没有突破，那么大概率到了2027年这个所谓的资本开支是会大幅下降的，是会大幅下降的。现在看到的部分的订单很多是意向订单，是会撤掉的。我们想想当年啊，算我不展开说了，就反正就是这个意思啊。
0: 说个结论，话到一半，就是说要等。
3: 对。
0: 要等。
3: 就是这两件事情，不管是半导体 AI 算力这一头，还是下游的这些应用的这一头啊，这些互联网大厂这一头，要么有一头是错的，要么就是两头都错。如果只有一头错还行，这个东西它还是在的，这个游戏还是继续在玩。如果两头都错，就是泡沫破裂。所以相比于来说，我们更希望它是第一头，那只是一个现在就是大家定价上的一个问题啊，这个回归完了以后它还可以继续的。
0: 这个未来视角
3: 对
0: 真是
3: 不好判断。还有一点就是
0: 看科技最难的就是这个看就是最难的就是这一点，要上帝视角，你回望的话都看得清楚，但是往后看的话确实是难度很高啊。感谢边老师，感谢。
4: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10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5: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4: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5: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4: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扫码锁定席位，下载有看头 APP， 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
6: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7: In 2016, Yicai Global, the Chinese language new media brand of Yicai Media Group, stepped onto the world stage.

0: 电需谨慎，使用炉灶需照看。
1: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
2: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3: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2: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3: 投资是一场终生的修行，
2: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4: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2: 发现优质公司。
1: 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5: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谈股论金节目，看行情学选股做交易就用九方 AI 股票机。大家好，我是王颖，在上海问候各位啊。今天我们看到上证指数第四根阳线了，不管这个阳线的大小啊，这个强弱，但不管从颜色角度来说，四根了啊，上有缺口没有补，下方也有缺口没有补，就是横盘震荡，围而不攻啊，这到底是怎么样的方向选择呢？明天也许就会出结果了。明天还有比较多的事情，比如说 SpaceX 要上市，比如说我们市场啊收盘之后样本的调整，沪深300、上证50、中证500、1000等等啊，很多样本的指数全部都要调整，决定了宽基啊，这方面也会出现一些被动的调整。那对市场很多的指标股、样本股会产生什么影响啊？一定会更倾向于科技品种的权重的。另外我们市场当中今天也看到了科技热点是击鼓传花，科技材料涨价这个逻辑得到市场进一步的印证啊，从一些气体到一些矿啊，到一些小金属等等啊，大家接下来还有什么挖掘的方向吗？一起来听听场内两位嘉宾的看法。来到现场的嘉宾，一位是张瑞哲，一位是牛和星啊。场外连线我们会连线是焦小颖。投票是这样的，明天 A 股市场你觉得是上涨震荡还是下跌？然后目前的仓位你是满仓、半仓还是清仓？大家可以通过投票来支持两位嘉宾。接下来我们使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今天盘面行情还有资金。上证指数 3987.01 点，跌 0.16%， 深证成指是 14851.98 点，跌 0.68%， 科创板综合指数是 2034.30 点，涨 1%， 创业板指数 3811.25 点，跌 1.13%。回到场内，我们先来问问看牛和星，你觉得这个位置上面啊，缺口，两个缺口嘛，就老股民经常会看的啊，先往上还是先往下？

0: 那么这阶段呢，就是整个市场，我认为还是调整没有结束，还是在寻找一个共振的一个低点。
1: 是。
0: 那么从上证的角度来说，啊，这个是周线，我带了一张周线，这明显给你的感觉是一个慢牛嘛，就是很慢的，沿着这两条线在，我们说叫爬坡，慢慢走。那么现在从上证的角度来说，这一波下来，啊，从调整的空间来说，就是第一个阶段，我认为差不多了。上证这里可能会做抵抗，那么上证现在从日线角度来说，上有缺口4015，下有缺口3902，这两个缺口，那么市场应该是会往阻力最小的方向运行。那么既然它现在在4000点附近徘徊，我认为先打上面的缺口概率是比较大，所以上面的缺口我认为先补，然后再去看整体这波调整。我是看在6月的下旬，啊，
1: 6月下旬。
0: 现在还从时间角度来说还是不够的，
1: 嗯。
0: 因为我们现在光看上证指数，时间大家感觉到有5周了，
1: 对的。
0: 但是你打开创业板指数，你去打开下一张，明显感觉到
1: 不够，
0: 它调整的时间根本不够。
1: 嗯。
0: 创业板这一波走的不是我们上证的是一个慢牛，它偏有点快，有点加速，所以说它也创出了历史新高，把15年的高点就打掉。
1: 嗯。
0: 那么现在是处在高点之后的一种调整，我认为时间空间是不到位的，至少说应该还有2、3周的调整时间，我们是看7月份。那么从创业板来说，现在我们的锚定点就是一，调整是刚刚开始，耐心等。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科创，因为我们这一波，首先我们是要看最强的两个指数，一个创业板，一个是科创。科创实际上从我的感觉来说，它调整比创业板稍微空间稍微多了一点，但是它现在是回到了原来的一个箱体。因为我们记得去年创业板调整了多少时间，就是在这个箱体当中走了将近8个月才走出箱体的。
1: 对的。
0: 那么现在突破回踩，把上次的一个月线的一个跳空缺口补掉了，那么说明短暂可能会有抵抗，我们叫抵抗啊，这种都是下跌途中的一种结构行为，
1: 嗯。
0: 并不代表它的调整结束。那么关键一个点就是平均股价，为什么说最近大家就感觉到赚不到钱？因为平均股价在上次做错高点以后，平均股价开始做回撤。因为我从周线角度，包括像创业板、科创，我都画了这根线，
1: 嗯，
0: 这根线就是慢牛的一种趋势线。
1: 是。
0: 就当你指数跟它这个线比较遥远了，
1: 嗯，
0: 它会有个拉回来。所以从平均股价，我认为调整是不到位的。
1: 嗯。
0: 它的目标位应该是在28.5块，现在还是在30块附近，
1: 是。
0: 我认为需要一定的时间。
1: 嗯。
0: 那么这样子看呢，我认为双创包括平均股价短期的调整没有结束。另外说，如果说明后两天，包括明天，包括下周做盘中的反抽，我认为都是抵抗性的，
1: 嗯，
0: 并不代表他们的调整结束。另外一个，最近我在盘面上也看到了，科技股在边打边撤。
1: 边打边撤，嗯。
0: 科技股，你看现在啊，就是可挖掘的，就是科技这个板块，包括细分的，可挖掘的都差不多了。
1: 现在不是在炒材料涨价吗？
0: 材料涨价不是今天在炒，
1: 哎，
0: 早就在炒了，
1: 嗯，
0: 对吧？包括材料，我们说光模块的材料，
1: 嗯，
0: 啊，包括半导体的材料，
1: 对。
0: 不是今天在炒，
1: 嗯，
0: 一直在材料。那么它的炒作逻辑是什么？就是涨价的因素。但是从部分的一些材料，它现在不便宜，
1: 嗯，
0: 啊，不便宜。那么他们要面临着整个中报的一个阵亡，就是说你现在涨上去了，对吧？你估值现在是60倍，那么你现在匹配的你中报是不是增速？
1: 嗯，
0: 跟它匹配吧。
1: 是的。
0: 因为现在我发觉

0: 就是科技这一块，像硬科技，为什么从去年炒到现在？但是我们今年炒的基本上是一种概念，是一种题材，那么它要得到2026年的中报的一个确定到底你怎么样，是不是匹配？
1: 是的。
0: 所以说，我认为现在整个市场从交易角度来说，我看了股价的体系，给我感觉是非常惊人的。就是这一波慢牛实际上是打破所有人的认知，就是我看了一下，现在有一部分的股票回到什么位置，回到24年924的低点，那就是什么地方，2600多点，
1: 对的，
0: 还有一部分股票回到了25年3040的低点，自己去查一查。另外一个，我们三大指数哪个指数是跌破年线的？但是现在很多票已经跌破年线了。
1: 是的，
0: 那就是代表整个市场很鸡肋，对吧？就是资金去抱团一些我们说集中的一些核心题材。但这些核心题材不可能是永远去抱下去的。
1: 大家不是一直说吗？比如说这样的成市场才叫成熟的市场，为什么大家会类比说，美股市场也是这样走的啊？人家这个成熟的像韩国市场也是这样走的，只涨那些什么七姐妹啦、两大科技公司啦，其他那些老灯品种也是不涨的。是这样吗？
0: 我说一下啊，我们的很多科技是跟随的，是传导的，一旦海外链这些科技出现一个大的一个转变，特别是他们的资本开支跟不上了，那么这个我认为是非常要小心的啊。所以说为什么我们最近你像部分的科技股，我看了强势的科技股它能创新高，但是很多的一些跟随的科技已经开始出现周线的一个高顶处，就是周线的一个高位，那么现在正处在一个调整过程当中。为什么你看科技最近没有持续性？
1: 对，
0: 都是在挖掘题材。我说用一个挖掘啊，你看今天把上游的材料包括稀有的小金属都翻出来炒了一遍，说明整个科技这一块，我认为是到了一个边打边测的一个角度，就是它不可能再做进攻性的，所以从资金的属性来说，他现在再去做进攻，我认为是有难度的。
1: 那老牛现在仓位是不是下来了？
0: 我仓位下来了，但是仓位的品种我们做了相应的一些调整，因为最近
1: 减的是科技股。
0: 最近为什么操作上面是很难？因为最近在优化持仓的品种，优化持仓的品种目的是什么？就是要抗拒这一波震荡。就是这波震荡，你看指数没跌，很多股票跌得很凶，你看今天虽然涨停板不少，但是今天跌停板的很多，你去看看，有些都是高位的票回下来。所以优化品种主要是对目前的波动我相对做一个什么风险的一个控制。所以说在仓位上面我们现在做了相对的配置，就是说我现在配了一些对冲。什么叫对冲啊？就是当科技这一块在调整当中，什么板块能对冲他们，就是能抗拒我的整个这一波回撤，我们配了一点包括像银行保险这个我在课程当中已经说了，最近我们是在不断的优化品种。可喜的就是这两天市场在大跌，我们的回撤没有了，甚至尽着往上面跑一跑，这就是在整个震荡过程当中我们优化了持仓品种
1: 优化持仓品种。那你总的仓位现在是50%吗？
0: 50%，
1: 五成仓。
0: 嗯，
1: 科技品种你是不是会收缩战线啊？
0: 30%，
1: 就30%啊。
0: 这个其他的一些银行，包括一些带有红利板块的，配了20%。
1: 你现在也开始买银行红利了？
0: 这没办法，因为市场在整个运行过程当中，
1: 嗯，
0: 你要应对市场的变化。如果说我这一波行情，拿着是50%的科技，如果说不是绝对的龙头，
1: 嗯，
0: 那我这一波回撤至少是20个点
1: 啊。
0: 但是我们这一波回撤只有3个点，那这就是一个配置对冲嘛。
1: 三成偏进攻，20%偏防守，红利啊，来抵御市场的震荡。这是牛和星给大家带来他的一个策略一个观点。 来回到张瑞哲这个。

0: 瑞哲一直以来在节目当中你呈现的状态就是很谨慎，一不看牛市，二不看有大行情，就是科技你也不是特别看好的，对不对？现在这个位置上面你再来看科技股，你觉得科技股是刚开始调整吗？
1: 这个就是我看这东西啊，就每个人会为什么差别那么大，像我是比较谨慎，有些人是就看科技大牛市，对不对？其实它是基于一个逻辑，我就说个简单的逻辑，为什么我是看谨慎的啊？比方说现在我们指向那种 GPU， 其实卖铲子嘛，它是卖铲子，对不对？好，我现在呢要买一铲子来挖这个黄金，我、哦、这个坑里面有黄金，我来挖，对不对？到呢买了铲子之后呢，我不断挖了之后，你发现一个情况，现在就是这个情况，就是我挖出来的金子覆盖不掉我铲子的成本，就是老牛刚才说的资本开支，我的 AI 部分的营收我是覆盖不了资本开支的，连续好几年了，是不是？好，当出现一铲子下去之后，发现哎，突然之间爆出来很大的金子了，是吧？爆金币了。好，这个时候呢，出来的资本出来的营收营可以覆盖掉，甚至长期覆盖掉我的资本开支，那就成功。那所有前面跟我对着干的，站在我对立面的人都觉得哎。这个就叫成功，这就是科技革命，这就怎么就全都 OK 了，那件事情皆大欢喜，所有的产业就 OK 了，对不对？这是一种啊，一种结果。还有一种什么结果呢？铲子都挖断了，就是不爆金币。好，那么怎么办呢？那你跟我说，比方你是卖铲子的，哎船长你借钱买，因为你不挖的话万一下面有怎么办呢？
0: 对，再继续
1: 借钱买。好，现在什么情况呢？现在已经是今年7000亿资本开支，他们收入是5000亿，很多的公司已经是在负债了，因为他今年的自由现金流已经覆盖不掉他的资本开支了。好，2026年，对不对？那么很多人说哎，2027年会好，买。那么为什么说很多人说他呢？因为下面这些人是不就是真正扛着这个负债的是那些前五的云的公司，他们要造数据中心那些公司，下面叫他们买的呢都是卖给他们的，就他卖铲子嘛，我卖点水行吧，我卖点光波块给你没问题吧，对不对？我卖点什么你存储搞不了，我封装能卖给你吧，就是他们也能赚到钱。就是我们其实就是看最上游那几个巨头的资本开支会不会连续的不断的增速向上。每期季报看什么？每期季报就看他们资本开支增速未来的预期怎么样。现在他们那边已经很叫苦了，就是最近不是有一个他们公司出有类似一个公司出季报，对吧？资本开支不及预期，对吧？在那叫苦，就说明什么呢？说明负债已经给到他们压力了。那么接下来是继续挖这个还是不挖呢？那我相信会挖了，已经到这一步了，怎么可能不挖呢？对不对？但是我们一定要伸一根弦，什么情况下要撤退？2000年这个事情发生过的，对吧？我是没经历过，但是我是看到过相关的东西的。怎么报的了？2007年怎么报的？不就是负债那端就最后扛就挖铲子那个人他扛不住了，他负债扛不住了，我爆不出金币，我要还钱啊，那不就爆了吗？他也爆不住。
0: 加息不就是个契机吗？
1: 对，这是我说的，
0: 融资成本增加，
1: 这就是大家看嘛，就是我是比较保守，我觉得这个事情呢不好说，但有些人就比较乐观，觉得他一定能爆金币，这就是每个人眼光不一样。我相对来说是比较胆子比较小的人，这第一个就是为什么短期里面会有调整。第二个什么呢？第二个其实就是利率，本来认为今年最多就是不降息嘛，现在12月份加息的概率往上跑了很多，对吧？那么分母端也给你压力了，是不是？就是一个公司要上涨，一个是分子，就是你业绩得上涨，一个就是分母，你利率往下走，那就大牛市，就戴维斯双击，美股不就一箱走吗？现在告诉你分母不一样了，分母不一样，分母开始往上走，这是实实在在利空啊，就跟大超市场预期，对吧？实在利空，什么时候好不知道。虽然说我就大部分的人认为5%这个地方是一个高位震荡，再往下吃不消，一年可能吃不消。但是现在的预期是这个预期，短期里面你必须面对这个预期吧。大家的预期从很乐观变成一个中性吧，那你是不是有个大的波动？市场可以看到是大波动了嘛，对吧？我们这边也看到大波动了。
0: 对的。
1: 所以首先这个要回避掉。我是同意老牛的观点的，就是说你科技怎么，我之前看好金属，现在我跟你说金属短期内我肯定是不看好，大宗都不看好，黄金大都不看好。但我认为呢，调整完之后，这个分母上面也会，我相信不会一直往上涨啊。有一个所谓的黄金坑吧，出现了之后，我可能会慢慢看多，但是这要去看契机，就是就像我们在高速上面开车，雾散掉了，等雾散掉，能踩油门。现在还是看不出来，真走不
0: 开。你的理解是这样子啊，就是说当你发生了，你比如说啊，举个例子，这个。

0: 融资成本就加息这件事情、
1: 嗯、
0: 也不可能加很多，
1: 对对对，
0: 加一加可能停一停、
1: 嗯、
0: 对吧、
1: 嗯、
0: 这个时候就是一个黄金坑，
1: 就大家要全部把预期打满了之后才是黄金坑
0: 啊，
1: 就是你看现在我都很怕，
0: 比如说加到一个接近极限了，
1: 对对对对对对，
0: 这个位置
1: 对
0: 吧，极限不
1: 是
0: 拦一刀线，
1: 最起码你得要脱敏吧，
0: 啊对，
1: 就是明天来了个哎呦我明年两次加息没反应市场，那最起码这有这个现象，
0: 这个黄金坑是针对所有市场的品种吧、比如说
1: 对
0: 于挖铲子的公司、你也是黄金坑吗？
1: 不不，就对于科技类的、
0: 哎、
1: 对于大宗的，对于就是资本市场一直有一个就是有个逻辑嘛、
0: 嗯、
1: 就是说当大家都最保守的时候，就只愿捏黄金捏现金，就最底层的就一，对吧，最底层的一，然后呢当市场比较好的时候，哎，开始什么，有些人开始喜欢炒地产了，有些人喜欢开始买债去买些垃圾债了，对吧，有些人喜欢开始搞金属搞大宗了、
0: 嗯、
1: 有些人开始比方说权益市场就从底慢慢往上走，对吧，
0: 对，
1: 就一块钱你开始炒这种期货的时候开始拉杠杆了，就是一块钱到两块钱慢慢上去，那么整个市场就很繁荣，对吧，就整个钱就很多，这就是因为利率下降开始就是那个所谓的就是货币扩张造成的，那么这段时间就是前面那段时间，那么现在开始收了，对不对，告诉你了啊、哦、利率上行了，那么从上面开始收了、
0: 嗯、
1: 那么最倒霉的是什么呢，就是之前泡沫吹最凶那帮人嘛、
0: 嗯、
1: 对不对，你这肯定的嘛，都长竖起来了它能不跌嘛，所以说第一个肯定会回避，这种我也是同意老牛这种观点，就是那个肯定要先回避，
0: 对，
1: 然后呢你看品种嘛，科技类的什么有色金属类的、
0: 嗯、
1: 对吧，什么那种那种我觉得带杠杆的周期的都要当心、
0: 啊、
1: 对吧，全都要当心、
0: 嗯、
1: 包括当然消费我也不看好的、
0: 嗯、
1: 我不代表看好，但是有一类我是看好的，就是当这些都不行的时候就意味着什么呢，都意味着就是要往下走嘛、
0: 嗯、
1: 往下走的时候像我们这边其实是我是看好国债会有好行情，那么利率下行的话是有利于银行啊，有利于那种高股息高分红的确定性比较高的，对吧，这些东西这个是有利的，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嘛，这几天什么东西表现好，就市场在用脚投票嘛，就这些东西短期内可能会那个，而且我认为长期也会看好他们，
0: 嗯，
1: 因为之前为什么我们说那个，因为大家都吃惯了，比方说我已经是吃惯山珍海味了，一天十个点二十个点，你叫我去搞这个一年一两个点的东西没人愿意搞，但是如果你就是看到你的就机会成本或者说你的这个沉没成本你不管它了，你再去看很好啊，我总比亏好啊，哪怕我不动拿现金都比那个好，对不对，所以说我觉得短期内的逻辑是这个逻辑，再往后面走是不是出黄金根，是不是出黄金根这两说啊，这个不能说肯定有，
0: 嗯，
1: 到两说，因为万一不是黄金坑，万一真的是，对吧，一下子下来，不是没经历过，我虽然股票做的时间肯定没老牛长、
0: 嗯、
1: 但是我经历过两次从头杀到脚，
0: 比如说
1: 对吧，这个2008年跟2015年从头杀到脚、
0: 啊、
1: 我是全部经历过的、
0: 啊、
1: 所以说2000年们这个没经历过很夸张，对吧、嗯、但是我知道现在不是说没可能的，所以说你现在这个位置我是个人觉得就是4000点往上，虽然我不太看指数，但4000点往上就是风险应该是要稍微放在心里面的，
0: 你仓位又下去了、
1: 我仓位是一直就从去年10月份开始一直不是很高，
0: 不是很高，半仓以下，
1: 对对对
0: 啊，现在还有往下降的想法吗，
1: 这没有没有
0: 啊，就还是持有，
1: 因为我很多都是高股息啊类似就这种的，不是、
0: 嗯、
1: 不是特别的激进的，
0: 好，
1: 这波也没，当然这波上来也没赚那么钱、
0: 嗯、
1: 啊，这明说的吧，也没赚那么钱，那、
0: 嗯、
1: 也没怎么亏钱，
0: 好，张瑞哲在等一个契机啊、
1: 嗯、
0: 当然他说的一个是比较宏大叙事，全球大家都在关注这件事情，各位可以在第一财团抖音直播间里边来向两位嘉宾发问，你现在有没有这些担忧，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有看投之音优选板块，来听听张浩今天给我们带来哪些优选内容，同时大家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参与有看投之音优选板块进行互动交流，
2: 欢迎收看今天的有看投之音优选策略，那么可以看到啊，今天的个股情绪是继续走低，那么在这种赚钱效应持续低迷的情况下，我们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方向才更容易在接下来的市场当中获得收益呢，咱们先来看第一张题板，那么一直关注节目的朋友啊，应该都知道咱们在前两天当中一直给大家是结合主力资金动向做了一些梳理，首先咱们来看左边这家公司，那么在6月9号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做了分享，那么分享以后啊，昨天主力是净买入超过了3.8亿，那么今天早盘呢探底回升，那么上涨了近10%，再看右边这家公司是6月10号节目当中的案例，那么昨天启动之前呢主力是已经累计净买入了2亿多，昨天呢又再次净买入2亿，那么今天开盘以后是一路走高，盘中一度逼近涨停，收盘是大涨15%以上，那么可以看到啊，只要是选对了方向，那么依然是有望在市场调整的过程当中获得

0: 超额收益的机会。那么如果说以上这些福利呢你前面都没有能够领取到，那么今天呢一定不要再错过了，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将我们今天为大家准备的福利免费的领取到手中。那么今天呢我们依然是结合主力资金动向帮大家做了一些梳理，具体的咱们来看下面这家题板。那么先看左边这家公司，那资金在下穿零轴以后呢是持续的流入，股价也是不断走低，那么先是下跌了近30%，最近呢又下跌了40%以上，那么短期可以说是承受了较大的损失。再看右边这家公司，资金在上穿零轴以后呢持续流入，股价也是水涨船高，一路震荡向上，那么不断创出了历史新高，涨幅已经是超过了1.6倍，短期的收益啊可以说是非常的丰厚。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下面我们再来梳理一下其中的一些选股逻辑。首先呢，我们在市场当中找到近60日跌幅小于20%的公司，那么其次的话呢，再筛选出当日主力净买入大于2000万，并且呢近5日主力净买入大于5000万的公司，最后结合业绩和形态优选出那些业绩翻倍、技术上低位刚刚启动的品种。那么这些呢整理好以后都一起帮大家放在了今天这份股价超跌加低位资金抢筹的潜力股名单中，那么现在大家只需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将这份名单免费的领取到手中。最后啊，我们再来看一家案例公司。那么这家公司的话呢，一季度客户费净利润是大增了8.2倍，那么股价在低位震荡蓄势了2个半月，今天资金上穿零轴从低位开始启动，那么后面一旦突破箱体就有可能开启一段加速行情，那么现在呀正是我们进行低位布局的良好时机。那么类似于这样的机会我也都帮大家放在了今天这份股价超跌加低位资金抢筹的潜力股名单当中，那么还没有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将今天这份福利名单免费的领取到手中。那么在低位股价还没有拉升之前，我们提前的做好布局。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有看头智盈优选的全部内容。
1: 好，感谢张浩。接下来我们为大家送上一个福利，一季报收官，市场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政策加码，资金回流，产业共振，三重驱动之下，结构性赚钱机会全面激活。想要紧跟主力抱团主线，精准捕捉低位补涨行情吗？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获得4大选股策略、6大决策指标，直击市场核心主线，震荡行情不踏空，低位主线全把握，决胜二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稍事休息，广告之后聊聊板块选择。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哎，又出新热点了，
3: 看不懂，刷不准，反应慢，这可怎么办啊？
4: 九方 AI 股票机开启智慧投资新体验，融合了九方27年的行业经验和前沿的 AI 新科技，专为散户量身打造，即课程学习、直播答疑、行情看盘、AI 盯盘、分屏交易等功能于一体，为你提供一站式的专业投资服务。内置的300多套精品课程，不仅涵盖了技术面、基本面等9大知识维度，还会针对市场热点及时更新，详细解读热点背后的市场逻辑和上下游产业链，为你梳理有价值的投资方向。更有资深老师每日直播互动，在线答疑。同时 AI 股票机还搭载了九方自研的 AI 智能投资助手，无论是行情还是题材，只需要你开口问，小九就能瞬间扫描全网数万条新闻研报公告，分析数千只股票，并给你输出简单直接的结论。这相当于是有了一个专业老师，24小时全天候在帮你答疑。不仅如此，九方 AI 股票机的 AI 盯盘功能可以帮助你监控主力资金动向，多种盯盘策略相互搭配，最多可以监控6只新一个股。无论是主力的大单买入还是低位吸筹，都逃不过他的眼睛，是当之无愧的投资学习利器。上市仅1年就卖出了数万台，收获了大量的用户好评，品质和实力值得信赖。感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直接下单体验。
5: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好，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再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今天板块涨跌幅。小金属、电子化学品、能源金属、半导体、白色家电、厨卫电器这些品种涨幅居前啊。那回到场内啊，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一下场外嘉宾焦小颖，听一听他对于目前市场的观点。焦小颖，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嗯，你怎么看待目前指数，尤其是双创这波的调整？
1: 首先呢，这波市场主要交易的矛盾呢有两点啊，一个呢是围绕着美联储那边加息的预期啊，这个进行交易的。那么从上周五的非农数据以及昨天晚上的 CPI 数据来看的话，我认为这波情绪上面的干扰呢已经结束了，因为从昨天实际的 CPI 数据来看，符合预期，核心 CPI 是不及预期的，说明啊，整个油价上涨过程当中对于这个居民端的这个通胀的传导啊，其实也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吓人啊，所以后面呢整个的加息预期会进一步回落，这会导致整个科技股啊修复的力量也会相对来说比较强。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产业上面的进展啊，当然这段时间以来呢小作文是非常多的，尤其是围绕光的这个赛道，也是使得双创啊录得了这个上涨了以来的一次我认为相对来说比较合适的一次调整。那么这个调整呢，我们是这么看的，首先调整是非常合理的啊，因为之前主要带领市场涨的都是海外映射来的算力啊，那么在业绩空窗期来说，一般海外映射算力业绩基础比较好，所以提前走预期的概率跟可能性是非常高的，之前也证明这个观点。那接下来呢，在这个市场逐步的进入到这个半年报的业绩的交易周期啊，市场也会提前去埋伏或者预判这个国产算力这上面的一些关键的进展，这也是最近这段这些方向、啊、配合着一些实际的订单落地过程当中走强的原因啊。当然随着这个硅基通胀的这个过程当中，很多细微的环节可能原来并没有那么重要的环节啊，比如说今天的这个六氟化钨这个电子气体这种东西啊，原来相对可能都比较小众，现在也是受到了整个这个涨价的影响，也是有了行情啊。那核心的问题呢，还是整个 AI 带来的这个硅基通胀，实际带来这个影响。那这些方面呢，我们还是非常坚定的看好的。那从未来中报业绩展望来看的话，可能还是要围绕着整个科技赛道以及 AI 这条赛道会有实际的这个利润的这个去兑现啊。然后呢，从主线方向上来说呢，这个阶段我们把 AI 算力还是放在最主要的主线啊，一个是这个海外的一些算力映射，尤其是围绕着光方向，未来半年报有望业绩出现比较大涨幅的方向，比如说光纤这个方向，还有光学的元器件这个方向啊，这个中报业绩可能会体现出来比较强的这种增长的能力。再有一个呢，就是最近渐渐起来的这个国产算力啊，因为从这个升腾950那边的实际的现在这个订单情况来看，确实是爆单了，而且对于市场后面的积极正面影响传递效果会比较的不错。另外呢，就是明天就是 SpaceX 的上市的这个日子了，那它这个估值定价呢，对于整个商业航天板块也会带来直接的影响。可能之前大家看这个板块会偏弱一点，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很多预期没有达到，再有呢就是关键的这个定价没有下来啊。那么这个答案呢会在后面去揭晓了，所以这段时间呢我建议大家也重点来关注这个再有呢就是临近七月份了，特斯拉的这个机器人也接近这个要量产了。那最近呢我们也看到一些公司啊在北美已经开始建设厂子了，这也是得到了特斯拉的批准啊，说明一个问题，这个产业也要进入到渐渐的一个量产的阶段了。所以总体来说呢，我们还是坚定的看好科技这个赛道。那么在行情的节奏来说呢，之前的主线啊，在市场指数跌的时候呢，主线基本上已经出来了啊。那么在市场企稳的过程当中，主线可能会出现一个横盘震荡的情况。后面呢，在市场逐步的修复，我估计呢，可能下周或者明天开始，市场的情绪啊，指数就开始慢慢的逐步的修复了。那么在修复的过程当中，这个主线和我们说这些主要的这些赛道里面可能会出现一定的轮动。那这个轮动的顺序呢，可能要跟这个产业进展和实际的这个基本面和业绩的这个预期的情况是直接有关的。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焦小颖给我们带来的观点分享啊。回到场内，关键问题是在这个震荡行情当中怎么把握节奏啊，操作很重要。我们问问看牛核心，比如说你在最近的课程当中怎么来跟大家讲方向节奏的这个把握的。
2: 说一下最近的一个操作吧。那最近因为是操作上面主要是在优化品种，那么它的底层有两个，就是我现在不是看高的东西了， 高的东西实际上现在已经过了比较好的买点，啊，从交易行为学来说，很多票应该说是一个高位，边打边撤的。我现在关注的是什么？就调整到位的，调整到位的不是上车的理由，但是调整到位的这些行业，它的底层、它的公司、它的行业发生变化了没有？
0: 嗯，
2: 我现在做一个简单的例子。最近调了比较多的是一个是电网设备，当初这个板块是有催化的，啊，十五规划10万亿的投资嘛，我相信现在大家都忘了。那么这个板块最近调整的是非常多，很多票都调到年线附近了，从高位下来将近有30%左右，啊，甚至很多票已经40%了。那么它的整个公司行业基本面发生变化没有？没有呀，
0: 嗯，
2: 但为什么跌？很清楚呀，赛道的一种偏离，大家都去扎堆在科技这一块，所以这个板块呢，我在关注啊，因为之前手上也配了一点，
0: 嗯，
2: 因为我们锁了下利润嘛，但是如果说这一个位置在年线下方，我今天感觉到这些股票是有资金做相应的承接。所以这个板块我认为基本上从短期的角度来说应该是差不多了，不排除这里它会有一个修复。所以现在你像调整到位的并不是老灯股，
0: 嗯，
2: 那你像电网设备是老灯股吗？
0: 不算
2: 呀，
0: 嗯，
2: 但是它的跌幅现在不亚于一些老灯股。
0: 嗯，老灯股呢是这样子，新低之后再跌20%-30%，再新低，它那个是冲高之后的回落跌20%-30%。
2: 所以说就是现在就是区分你手上的票，它有底层吧？
0: 嗯，
2: 如果它的整个基本面、行业基本面都没有变，跌到年线附近，我认为至少说在这里，它短线是有机会的。所以我现在都在梳理这些票。啊，不是所有的票下来都不是有机没有机会的。那么这种票呢，实际上我们是要看行业的景气度。另外一个最近比较好的表现的，主要是在科技上游的材料，包括今天带动了下面的稀有小金属。那么稀有小金属为什么今天能集体的爆发？因为他们也调了将近3个月，调了一串了。基本上也回到了我认为比较合理的位置，所以很多我看了一下，目前的估值20倍不到，甚至一些像钨啊，像一些锡，它的现在的估值只有15倍左右。所以说今天打这些票，我认为主要是高位的一些票回撤以后呢，对低位的这些票，从估值的角度来说，他们是有性价比的。那么这呢，我认为市场它可能还会有一个反复。如果说受到其他的一些催化，今天这些票我发觉就是受到一些催化，今天拎起来了。那么总体来说，这些票呢，我认为它还是有机会的。另外一个就是新能源这个板块，从今天盘面感觉到。部分的新能源像做电解液的、做正极材料的，今天表现不错，因为他们的一季度的财报也是比较亮丽的。那么现在又进入了6月份，马上就接下来要进入
0: 中报预告，
2: 所以说肯定还是以业绩为主。
0: 嗯，
2: 所以新能源这一块呢，至少说短线是有机会的啊。包括今天我们盘中看了部分的票，下午是拉板的。
0: 嗯，
2: 啊。因为这个票本身我们就是在之前也关注了，那么这一块我认为最近它是有强化的。还有一个就是电子化学实际上它的底层也是一个涨价的逻辑，包括你现在的整个 AI 包括像半导体核心的一些都离不开电子化学，光刻机、光刻胶嘛，
0: 嗯，
2: 对吧，本身就是稀有金属加化合物整合起来的一个电子化学。所以这三块呢，短期我认为是有催化的，所以说位置并不高，他们已经调整了将近 一两个月，所以说短期肯定是有机会的。
0: 嗯，
2: 但是部分的高位科技股，特别我提醒一下，高位放量，股价不涨的，整个形态是90度上涨的，这些票一定要注意。如果他们一旦调整起来，如果是你的整个中报的预期不如我们的预期甚至不匹配的，那就可能会形成戴维斯双杀。这些票实际上注意。所以在整个调整过程当中我认为节奏和方向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2: 今天我跟大家聊聊怎么去看，
0: 怎么去看节奏和方向。
2: 首先，你要把这一波行情调整的定性，你说一下。
0: 你提了个问题，
2: 就是，
0: 上涨中的回调还是下跌中的反弹？
2: 对，
0: 你的答案是？
2: 我认为，从中长期角度来说，都是上升途中的回调
0: 啊。
2: 因为我前面，今天不是带了4张周线的一个趋势线吗？
0: 嗯嗯。
2: 我两条快直线，就是这一波慢牛的一个趋势。
0: 下，
2: 只要这个趋势不打破，
0: 嗯，
2: 从上面回下来，都是上升途中的调整，这是说我们从中长期角度来说。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就是下跌途中的调整。下跌的途中调整，它是有几个定性的。首先，它是要破掉我们认为的机构的成本线。
0: 机构成本线
2: 这个是我在课程里面会跟大家交流，什么叫
0: 怎么看机构成本线，对吧？
2: 如果是一旦破掉机构的成本线，那就代表它的整个调整的级别开始增加了，就是从日线的调整转移到周线的调整。然后为什么我前面说的很多票跌破60天均线，跌破半年线，甚至跌到年线，甚至很多票现在年线也拐头向下了，走熊市了。这就是什么关键的一个机构的一个成本线是不能跌破的。所以说我们是要定性整个调整的一个性质。就是我们现在很普通的大家是在看上证，但是我认为这一波你是要看双创。他们是什么调整？因为他们是主线，是主角，一旦主角出现周线级别的调整，那整个市场的时间空间就会拉长。所以现在至少说从目前的角度来说，双创没有跌破机构的成本线，可能这里还会做抵抗。所以说一，我们从均线的角度来说，你像上证现在唯一的一根均线就是年线，其他的均线都破了。
0: 那交易之前我们怎么来看信号呢？
2: 交易之前首先我们是要看，就是你动手买一个股票，因为你要定位它调整到位了没有。实际上我们给的标的就是说很多人是看20天均线生命线嘛，有些人看60天均线，有的人看半年线，甚至有些人看年线。就重要的均线作为一个票你下手的一个，如果说是在调整过程当中，特别是像均线开始拐头了，我们说短期中期形成五线顺下，那么这种要到重要的均线可以出现，就是我们认为像年线半年线附近，但是要看强度的。所以当市场这些信号没有出来，市场没有加速下跌，市场没有恐慌，我认为这个不是你的买点。你看买点往往出现恐慌，你像我们上次一个是3794点，这一波是
0: 什么，就是买点，
2: 是冲突影响出现恐慌了。
0: 嗯，
2: 包括我们这一波，
0: 嗯，
2: 前两天的调整，
0: 嗯，
2: 在3927点，
0: 是
2: 主要是嘛，外面传导嘛，
0: 对
2: 吧？
0: 那么对，
2: 所以说要，
0: 这是恐慌点很重要，
2: 这是一个加速点，
0: 嗯，
2: 加速点实际上是有一个信号，在个股反应当中，大家记住了，加速放量见底，
0: 好，
2: 加速放量上升见高点，
0: 嗯，
2: 就是这两个你要区分。所以当市场没有信号，这种信号没有出现，因为它是共振信号，你尽量不要下手。
0: 那还方向的选择呢？
2: 方向实际上我们是看周期的，是大周期和小周期，大周期当中是看方向的，就像我们这一波我们定性为 是周线级别的调整，它需要一定时间。这个大周期要看，小周期就是一个小的拐点，
0: 小波段在里面打 T，
2: 我们说五天还是十天，还是这个时间卡点一定要清楚。所以我前面说了，真正的这一波调整结束，应该是在6月的下旬
0: 。
2: 它完成了整个周期的一个调整
0: 啊，具体的节奏和方向的把握在你的课程当中，
2: 对课程当中
0: 每天给大家来呈现和体现。
2: 我每天课程当中
0: 两次，中午一次，收盘一次，
2: 都会给大家讲清楚，包括一些案例的分析。所以最近只好说，我们最近调整，我们由于优化了整个持仓品种嘛，基本上这一波调整我们是抗拒了。
0: 好，各位可以去有看头 APP 上寻找牛核心相关的课程啊，找到这些节奏和波段的把握。那回到张瑞哲这块，张瑞哲因为一直风险偏好很低嘛，你最近在操作什么？
3: 我刚才不是说看高股息、
0: 高
3: 分红的，对吧？低估值的，对，银行算一个，
0: 煤炭
3: 银行挺好的。煤炭的话，它不能算
0: 也有高股息啊。
3: 对，它偏周期吧，它跟能源相关嘛，对吧？我今天说一个物业吧，
0: 物业
3: 对，我其实在课程当中已经说一段时间了，稍微聊一聊，就是我只能简单说一下，物业跟地产公司不一样，物业是物业啊，那物业它资产比较轻，它只收管理费、物管费嘛，它不会持有什么房地产这种，不持有这种东西。那么前几年就是物业一直不太好，它有几个原因嘛，就这几个原因其实现在慢慢在消失，所以我在慢慢看好它。第一个原因是物业公司前几年就是它用比方某地产，它下面有个某某物业，对不对？他把房子交给物业之后，发现很多房子没卖掉，导致收缴率很低，就没有人住的，当然没法去收物业费。他就是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面，他就不太容易盈利，对吧？还有很多地产公司，他可能就是欠钱还没有给清楚，对吧？那要出现计提这种，所以说这几年其实这不太好。还有很多一些地方啊，比方说他收缴率很低的小区。大家为了抢，一上来为了抢地盘嘛。那个时候物业公司比较火的时候，抢地盘啊，不管你什么小区好的坏的，我全跟东京大家说，我只管营收不管利润。但是很多小区其实它是不赚钱的，甚至你还要赔，对吧？但是你为了就是圈地嘛，大家为了抢那个市占率，那就必须做这个事情。然后就是那个收缴率的问题，对吧？刚才说的这些。那么现在呢，出现了个变化，就是这次出了一些变化。第一个就是很多的物业公司开始跟自己的母公房地跟房产公司开始切割。就是说计提，这样的话计提的这个占比会越来越低嘛，风险会越来越小，这是第一个已经开始出现。第二个，在过去两年很多的物业公司开始退，就这件事情跟我当时我在2017年的时候2018年的时候说过啤酒，我说那个时候为什么呢，很多啤酒厂开始关门，你啤酒厂开始关不是坏事情吗？不是，就是它是有半径的嘛，这块地方只有他们可以做，当它关掉的时候呢，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其他的会赚钱。还有就是就像我自己开，比方说开饭店，我开饭店的话，我开始为了抢市占率，就比方说我开包子铺，为了抢包子这个市占率，那我猛开包子，但是开完之后我会发现哪些包子铺是亏的，我就把它关掉
0: 啊，
3: 关掉了之后你会发现营收没有增长了，是不是？但是利润会增长，就是这个原因嘛，我把亏损关掉就行了。一样的，现在这物业公司呢开始把一些主动退出一些收缴率很低的小区，这也就是在关包子铺嘛，在关嘛，这样的话呢，就发现它营收开始下来了。这两年看到营收个位数增长，跟过去几年不一样。它是净利润率，它有个核心净利润，就是说我看一个什么拉个年报出来，这个公司它净利润是亏的，营收是不增长或者零增长或者个位数增长的，一看就不好嘛。但是我发现很多的物业公司出现这种情况，营收是下降了，因为关包子铺那个逻辑，但是它的核心净利润在上升。为什么呢？它净利润下降，核心净利润下降呢？核心净利润就是说撇开一些非经常性的损益，比方说他欠我钱不还，我核销掉了，或者说我计提掉了，看上去我是在亏损，其实他没打算他还，他肯定还不了嘛，那我把这个钱计提掉了，净利润在下降，但是真正的核心净利润他没少。
0: 你怎么看得出来这是短暂的一个季度的因为特殊的或地域原因或者地域政策所产生的？
3: 就是因为地产公司他钱没给你嘛，他效益不好，钱不还嘛，那我把他的就是计提掉就行了嘛，那以后我不让你欠我钱了，你这个小区卖出去，你20%-80%的入住率不到，我不要嘛，不就现在就变这个情况嘛。那他就很简单的，就是这个公司开始赚钱了，他不是要跑马圈地的，他是要赚钱了。那么你再看他的核心净利润的市盈率一除，哇，我一看都傻了，好多公司10倍以下。然后接下来我刚刚说的增速在什么地方？15规划城市规划更新， 当然这个我们要看资金落地情况，这个慢慢看，但是逻辑这个逻辑就很简单嘛，他们就改嘛。就过去比方说我胡说八道啊，我自己做一个小小区，老的小区里面物业也是一塌糊涂，垃圾没人管，就什么车乱停，对吧？那我肯定不愿意交物业费啊。那如果说哎就改了、小区开始有好的面貌了，都好了，
0: 对，
3: 那我是不是会愿意交？收缴率会上来，
0: 是，
3: 这是很重要的点，收缴率上升，那么这次很庞大的一个数字，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十五规划的这个更新数字。那么我也去调研过一些旧改过的小区，确实直接从20%-30%的收缴率到90%以上，
0: 哦，
3: 很直接，
0: 哦，
3: 就是非常明显。那么一些龙头公司，它账目比较透明，服务比较好，在竞争那么多年竞争下来，他如果能进进去，那是不是增速上来了？
0: 是，
3: 你就找一些龙头公司，其实是给你这个机会。
0: 好的，
3: 我就多了不说了，我们坑坑点再说，好吧？
0: 好的，好的，好的。好，各位稍事休息啊，广告之后为大家揭晓今天的投票结果。
4: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5: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6: 股票投资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6: 学选股，
7: 用九方
6: 做交易，
7: 用九方
6: 九方
7: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谈股论金节目。看行情学选股做交易就用九方 AI 股票机。我们一起来看看投票啊，明天 A 股市场认为涨的 24%， 认为震荡的 51%， 下跌的有 25%， 下跌超越了上涨啊，看跌的人越来越多了。目前市场你如何控制仓位？仓位比昨天略有提升，昨天54，今天57，半仓的26，清仓的17。支持哪位嘉宾的观点？支持牛核心的更多一些啊，三成进攻，两成防守，五成仓位，各位各支持牛核心的观点。我们在广告之后再回来。
1: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中用电需谨慎，使用炉灶需照看。
1: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先来看看本周有看头的直播啊，有看头抖音直播，周五、周六、周日分别有嘉宾做客直播间啊。我身边的两位，一位是周六的1点到2点半张瑞哲，一位是周日的3点半到5点钟牛和星啊。各位可以来有看头 APP 的抖音直播间看两位的直播内容啊，也包括两位的课程的一些分享啊。那么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也一起来看一看本周的这些新股的一些申购的情况。明天很重要哦，有两只新股要发售啊，这个各位可以去申购。也688797的珍宝科技和汇科股份001399啊，这两只股票啊，明天会有这个新股的申购，各位不要忘记，一定要记得去申购这两只股票啊，也希望能够获得好运气。本周的唯一的机会就是明天，当然下周一还会有，再接再厉，好吧。另外呢，我们也要来回到场内，一起来跟各位来讲一讲那一些问题。有很多朋友说，明天买科技是不是差不多？明天科技还会承压吗？是不是黄金坑？牛和星怎么看这个问题？
1: 科技现在是要区分的啊。实际上现在有些科技已经开始走弱了，但是有些科技，这要是看它细分行业。
0: 哎，
1: 那么最近走了强的还是上游材料，
0: 嗯，
1: 啊，走了相对比较强一点。另外一个，我认为可以关注一些，今天爆发的，小金属。
0: 小金属。
1: 小金属实际上是调，对。
0: 木。
1: 木啊，今天实际上为什么它今天会有爆发？实际上在前段时间他们已经调整了一段，那么我也看了一下他们整个一季度的财报，部分的一季度财报还是很不错的，
0: 嗯，
1: 有些都是大幅预增100%的，
0: 对的，
1: 所以说又调了一串，
0: 嗯，
1: 那么相对来说性价比，包括从现在的估值角度来说，性价比比科技要好。那么再说呢，科技你最上游的还是这些稀有小金属呀，对吧？所以说这两天炒作起来，我认为是主要是高低切的一个因素。另外一个就是我前面所说了，就是有底层逻辑的啊，调整到位的啊，有我讲的一个就是
0: 电网设备、
1: 电网设备、
0: 新能源，
1: 新
0: 对吧？还有一个是
1: 电子化学、
0: 电子化学
1: 这一块，
0: 嗯，
1: 这一块呢，实际上他们的整体来说，跟我们像科技的光啊，包括一些半导体炒作，相对来说它是比较温和的。
0: 嗯，
1: 半导体这一波行情，半导体有些我感觉到有点太火了，太过了，
0: 太过了，
1: 所以说为什么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孵化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剑锋芒。孵化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2: 博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博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0: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
1: 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上海国际电影节揭幕在即，财经夜行线邀请业内一同探讨中国电影产业如何寻找新增量。今年前五月，我国进口规模创新高，商务部表示，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为贸易伙伴提供广阔发展空间。欧央行六月利率决议来袭，市场聚焦如何打赢通胀防御战。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我是江宇飞，在上海向您问候。财经夜行线正在直播，首先进入今天的夜话。今天我们聚焦上影节，首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上影节您抢票了吗？这次有哪些您期待的电影呢？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揭幕在即，首日开票15分钟之内售出25万张，近30%观众来自外地。电影节的热度再次点燃市场期待。与此同时，黑马影片突围、AI 片场落地、VR 电影兴起以及内容出海加速，也为行业带来了新的想象空间。那么上影节能否成为观察中国电影产业转型的窗口？中国电影又该如何在新技术、新内容和新市场中寻找新增量？我们今天请到上海温哥华电影学院副院长陈晓达先生以及第一财经记者吴硕巨先生共同探讨。晚上好，陈院长。
1: 主持人好。
0: 晚上好，吴记者。
2: 主持人你好。
0: 欢迎两位这一时段呢做客我们的节目啊。我也知道啊，其实每一年我的同事吴硕巨吴老师您都会作为上影节的报道团队当中的一员，对于上影节进行深度的报道。那么今年您有没有观察到一些全新的亮点？
2: 今年其实整个电影节可以说是活动更加丰富了，也有更多的内容提供给我们的影迷朋友们。比如说今年我就看到有很多科技相关的这个新的电影的放映方式，比如说大家平时在电影院可能看电影是面对着大屏，那么今年有 VR 电影，就是你可以带着虚拟的这个视觉设备去观看一个360度的环绕式的这种电影，这一定是一个很新奇的体验。还有像 AI 科技，以前我们看电影可能更多是真人拍摄，现在有很多的电影它会用 AI 来参与其中。那么在今年的电影节上也有相关的这样的展项啊，会场能够让观众去亲身体验 AI 科技的魅力，包括

0: 出浪潮，我发现啊，更加的拥抱了新的技术，而且是不断突破行业的壁垒。就像刚才吴记者谈到的，我们今年有新增设的 AI 片场啊，还有 VR 的单元，还有我们的手机电影创作营这样的一个项目，还有我自己也感受到，可能跟之前的氛围相比，我们更感受到这一次不只是科技，而且还有人气。在上海电影节举办之前，我们就在上海有了一个我们称之为的影迷节，上海影迷节来给整个上海电影节来进行预热。然后全程的这样的一个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也有非常多的活动啊，线下的活动、沉浸式的这样的一个互动。所以总体来说，科技与人这样的一个元素，让我们更加的感受到上海国际电影节的与时俱进。
1: 随着信息科技技术的不断进步啊，其实上海电影节也吸纳了很多创新的科技元素，让我们的观影体验都有了很多颠覆式的变化。稍后我们继续来谈这个话题。上影节开票15分钟就被抢了25万张，近30%是外地影迷跨城来抢。但是呢，与此同时，今年整体的电影市场却是在"承压"这个词儿上反复的拉扯。这种一头冷一头热的情况，问题出在哪儿？是大家只爱电影节，还是平时的电影不够吸引人呢？吴老师，您怎么看？
2: 其实从我们记者的视角去看啊，这个原因有很多。去年我们其实做了一个比较深度的报道，是在去年的上海电影节期间。这个报道名字也很有意思，叫做《影院难留年轻人？问号》，然后上海电影节作答。我们采访了很多的这个观众，包括电影行业的制片人、导演以及影视行业的公司，我们得出了一些结论，就是说为什么现在的电影会面临一些承压或者说冲击。那么很多观众就说，现在他们的娱乐方式会变得更多，以前只是看电影，现在可以看手机，包括流媒体的这样一些冲击。还有现在的电影可能会集聚在一些节假日，它会是比较相同类型的这样的电影，它的片源包括类型都比较相似，那么这样其实会对大家平时观影的兴趣会有所下降。但是如果我们来看电影节，电影节整个的这个放映，它是一个非常集中的时段，会有很多的影迷朋友，包括您刚才提到有30%的这个外地影迷来抢票。那么它播放的这个影片展映的影片的类型是非常多元的，从我们说的这个平常的这种合家欢类型的电影，到这个或者小众一点的恐怖电影、动作片、悬疑片，都有不同的类型的电影来呈现给大家。那么其实每个人都能够在上海电影节中找到属于他的乐趣。还有比如说我们说票根经济，比如说文旅效应，那么上海电影节不只是一个看电影的场所，它同时呢联动了很多的文旅经济，它有很多种形式让你能够在看电影的同时去体验到上海这座城市的魅力，体验到上海这座城市的烟火气和文化。所以你不只是看电影，你可能也是在跟电影去接触的这个过程中去感受这座城市的魅力。我觉得这是上海电影节特别不一样的地方。
1: 所以一个是线下的体验，这种互动交流是特别迷人的。那另外还有对于文旅的贡献，也是电影节非常重要的价值。从这一点上来看，我们原本说到受到流媒体的冲击啊，碎片化的观影习惯的变化啊，可能相对而言会有一些对冲掉这种可能对于长篇电影的这种收视压力的所存在的一些挑战。不过呢，刚刚吴老师所说到的当前线上短视频流媒体观影持续分流线下影院的观众确实是客观存在的，院线电影呢面临着窗口期缩短、观众观影习惯碎片化的挑战。那么想听听陈院长的观察啊，线下院线电影该如何重塑核心竞争力？上影节的行业展映啊、交流活动啊，能够为院线行业突围提供哪些全新的思路呢？您怎么看？
0: 好，我觉得主持人提到的这个话题，我觉得非常的重要啊。我们当然意识到，或者我们也承认市场是承压的，但是并不表示我们现在的观众不愿意走进电影院了。应该准确的来说，要前面加一个定语。庸俗化的、同质化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很难再吸引观众走进电影院。那么如何做到？刚才你也提到了15分钟啊，几十万张票，那这个多样化的、多元化的，如果我没记错是420部这次上海电影节展映的电影啊，来自全世界的这样的一个佳作，那说明这样的一些资源、这样的一些产品、文化产品投放到市场上啊，马上销售 一

0: 抢而光，那说明我们的观众还是存在的，这个市场还是存在的。那么我们更加的要意识到，现在在这样的一个我们 AI 的这个时代，可能没准更多的同质化会产生，但是我们要守护的突出的这个卖点，这个特性就是创意的稀缺性啊，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佳作。而线下的这样影院的放映，包括上海国际电影节，它有强烈的我们称之为的沉浸性和社交属性。比如说我们跟三两的朋友一起相约，一起去在大屏幕上来欣赏一部经典的名作或者最新的世界的佳作，这些都是非常吸引人的。
1: 所以您说到经典名作的这种修复版的重映，其实是很多影迷发烧友的选择。
0: 对，
1: 无论是意大利的黑白电影，还是我们都非常喜欢的香港的老片，可能很多影迷对于这类电影，他喜欢约上三五好友，我去重温一下，怀旧一下。
0: 对，
1: 这种感受其实已经脱离了原本电影所谓商业的本质，它更多的是一种温情和一种回忆的温暖，所以这是电影非常迷人的地方。
0: 而且这次有很多经典的电影，包括大醉侠等等啊，我觉得这次又是很好的一次再向年轻人去一次科普经典的电影史，那些经典名片包括现代的一些佳作，让这些观众尤其是这些可能还在沉溺于短视频游戏中的年轻人更加的尊重啊，更加的我们说向往大屏幕，能培养这样的一个市场。
1: 欣赏电影长片和短视频所带给人的这种充实感是完全不同的。相信您在学电影史的时候，我们都会有拉片啊，将这些经典的佳作逐帧逐帧的分析，这个过程其实给这种内心的充实感带来非常好的一种愉悦体验。那我们知道很多老电影重映所用的这种修复的技术，其实是用到了很多创新的科技。那我们知道在观影的手段方面，现在也有很多全新技术的融入，让大家能够去有更好的观影体验。人工智能啊、虚拟制作啊等等技术，其实正在重塑着电影工业。那本届上影节首次创新性的设立了 AI 片场单元，打造行业首个 AI 影像协作实验场。那么接下来我们特别希望探讨的方向是，未来 AI 会如何改变影视项目的开发方式、创作分工和生产效率。陈院长，从您对整个产业，我们如果把它当作是一个产业的这样的一种效率的提升、降本增效的角度来看，这些技术目前的价值是什么？
0: 好的，因为现在的 AI 我们话题也谈得比较多啊，但是很多人经常会提到说 AI 会不会取代或者怎样彻底的颠覆，我们更多的倾向于是 AI 会让我们这样的一个影视创制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变成一个我们称之为协同啊，我们称之为人机协同创新这样的一个模式。包括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的这个 AI 片场这样的一个模式，它不是简单的啊，大家来投一个 AI 短片，然后电影，然后大家来评评奖，不是这种一评了之，它而是一个工作流。他选了若干个工作团队来进行一个为期大概一个月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的创制过程，这就很像这个 AI 的这样的一个创制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是在不断的做中来进行生成。那一样的道理，我个人觉得未来 AI 在特效方面，在我们的整个的工作这个流程中，它可以发挥它的一个赋能的作用。包括我们上海温哥华电影学院成立的AI 电影制作系，它用的是三个月的时间，教会了学生近30多个工作流、各种模式，那赋予他们这种方法。我相信这样的一种创新的思维模式和工作流，能够让我们原先传统的可能有一些，比如说生产效率比较低下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更加的降本增效。
1: 没错，从胶片时代到数码时代啊，从现在的这个院线的单一观影平面时代到 VR 的沉浸式体验时代，技术给整个电影行业带来的变革仍然在不断的演进啊。那今年的上影节的置身扩影单元当中， VR 电影也是备受关注，其中包括张杰鸟巢演唱会 VR 影片这种非传统的电影。我们想听听吴老师的观察，这种全新的观影方式将会给电影节的这个院线体验带来什么样的吸引力？那您期待这种 VR 的观影方式来去颠覆我们和电影内容的这种交互感受吗？
2: 对，我相信这个 VR 影片肯定是能够给所有的影迷朋友，包括观众朋友，特别是年轻朋友，来满足他们的一种新的期待。因为大家平时看电影是平面的电影，但是 VR 电影其实更多的可能是在家里看，真正很少的会有一群人集聚在一个地方一起去感受 VR 电影的魅力。就您刚刚说这个置身扩影这个单元，今年我听说有两场， 就是在6月15号下个星期一，一个是张杰的这个鸟巢演唱会，其实我当时听到是挺吃惊的，是把演唱会搬进了电影院啊，在电影院看一场演唱会会是什么样的感受？那我相信这个不仅是
1: 通过 VR 沉浸式的体验，
2: 对 VR 沉浸不仅是有演唱会，以后是不是可以把体育比赛，
1: 嗯，
2: 对吧？包括更多的这样的一些场景搬进去。那还有一场我看了，是叫这个《匠心罪案》，叫这个电影的名字叫《匠心罪案：利兹波顿宅邸谋杀案》，是一个悬疑恐怖片儿。
1: 嗯，
2: 那么大家这种类型的电影是非常的沉浸的，
1: 扣人心弦的。
2: 对，如果进到这样一个场域里边，和三五好友一起感受这样一个悬疑的氛围，肯定也是非常能够身临其境的。所以我觉得 VR 电影在带给大家这样一种新奇体验的同时，也可以去进一步走进未来的我们的一些影院当中，有这样一些沉浸式的体验，去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观影感受。我相信对于整个电影行业，包括对于观影的方式，对于吸引年轻人方面会有很大的一个促进作用。
1: 没错，不管是演唱会的热闹啊，还是推理悬疑电影的氛围感，其实都能够通过 VR 进一步的去放大对于观众的这种吸引力。
2: 嗯，
1: 那么 VR 电影在拓展人群、推动票房方面有哪些商业的潜力呢？您怎么观察？
2: 我觉得在拓展人群，就我刚才说的，像年轻人方面，因为年轻人比较喜欢新奇的体验，比较喜欢这样新的尝试，那么能够走进电影院，肯定是可以让更多的年轻人去接触这样的经典作品，包括这样的新的场景。那么在票房增长这块，我觉得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 VR 电影其实它的观影成本是比较高的。那么如果你是在家看的话，我们想想要配一套 VR 的设备，然后你还要需要去寻找高质量的片源，那么这个成本如果是让你个人承担的话，那肯定是一笔不小的费用。我相信可能一般人很少去专门去配置这样一套设备，但是当他走进电影院的时候，你可能每一次去观影的这样一个成本就被拉低了，因为你有这样一个固定的场所，能够和三五好友，能够和你的亲朋好友一起去体验，那在成本上电影院就是有这样一个优势。同时它会，如果它的效果好的话，它一定会吸引更多的人走进电影院，那么从而在整个的电影院线的播片过程当中，它会有一个促进作用。比如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每个月或者说每年去分设一些不同的这个 VR 影片，这个专门这个时段就放这样一个影片，不管是经典也好，不管是这样新奇的体验也好，如果是有这样一些创新的话，我觉得对于肯定是有个拉动作用。
1: 如果能够固定的场次，
0: 对，我本人正好也在参加我们上海市的影视技术学会正在制定相应的推出相应的一个标准，我们称之为叫上海市的VR 虚拟现实电影放映的一个场地的一个标准，以及相应的运营服务的这样的一个规范。那相信我个人觉得这次的名字起得特别好啊，叫置身扩影的沉浸式单元 VR 单元，它本身就在扩什么？扩充我们这些原来的这个电影观众，由原来的传统的电影受众到这种非传统的电影受众，甚至包含刚才提到的音乐粉丝啊。然后第二个，它的这个传统的电影屏幕，它这个技术边界也在扩展，
1: 没错
0: 啊。所以我是觉得接下去对于扩展这个票房增长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1: 陈院长非常的看好，吴老师同样也都非常的乐观。我们知道好的技术还有好的内容去展现。那近期呢，给阿嬷的情书凭借潮汕方言、地域文化和素人主演撬动了超过15亿的票房，也带动了潮汕文旅的热度。那去年呢，沪语电影《菜肉馄饨》也曾经在点映阶段以非常低的排片撬动了较高的票房，显示出本地观众和分众市场的潜力。那我也想听听吴老师和陈院长是怎么看的这种地域类的特色影片走红啊，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待它所蕴含的和观众之间情感交流的这样一种优势？那未来的电影又该如何与城市 IP、地方文娱来结合，打开新的双向的增长空间呢？吴老师怎么看？
2: 我想结合这个菜肉馄饨来说一说，因为
1: 是我们上海的电影，
2: 对，上海的电影。然后去年它是一个刚才主持人介绍了一个比较低的排片率获得了比较高的票房。那么这部电影其实是一部比较小众电影，第一它是在上海，地域文化，
1: 而且是用方言，
2: 对，地域文化下的一个作品。第二它是把镜头瞄准了

0: 这样一个银发群体，就是现在中国在走向一个老龄化的阶段，那其实很多的这个包括老年人他们的生活包括感情问题也是现在社会的一个关注点。那么其实它是瞄准了这样一个差异化的布局去做了这样一个电影的呈现，我们从电影中可以看到很多比较有特色的有弄堂烟火气的这样一种氛围，这是很能够吸引人的。我觉得那对于整个 IP 来说，我觉得上海现在也在 IP 的打造方面有更多的举措，包括一些这个我们说的电影形象的 IP， 比如说菜肉馄饨这部电影，在这部电影上映期间，其实上海很多的这种馄饨店，它会有这个电影的海报，你看到这个海报之后，哎，你会想这个电影里的菜肉馄饨我们到线下去尝一尝是什么样的感觉，那它就会形成一个上海的 IP。那么包括整个在这个 IP 打造方面，我们还可以看到在这个比如说上海影视乐园，上海电影博物馆以及上海影城，他们通过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些体验让大家去接触，
1: 借着上影节的这个时间窗口能够进一步的促进上海本地的这种文旅的吸引力。
0: 对，
1: 陈院长，这种文旅和 IP 的相结合，它是不是还能做得更加的立体，有更多的想象空间？
2: 是的，我觉得本身我们上海也在打造一个电影之城这样的一个 IP。那我觉得针对电影之城这个大的 IP， 我们底下又有无数的我们称之为文体商体展的这样的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文旅资源来亟待开发。那通过上海国际电影节这样的一个我们称之为国际 A 类电影节这样的一个大的平台，那我们无疑肯定能拉动我们上海的电影之城这样的一个属性，包括我据我所知的，包括影迷节推出来的电影市集，Movie City Walk， 然后我们的上海电影节期间的很多的线下的活动，包括见面会啊，各种我们称之为的互动的活动，那么总体的来说是能够拉动我们的整个服务，然后来促进我们的经济效益。
1: 我们看到面很广，点很多啊。我们刚刚也提到上海国际电影节是 A 类电影节，和大家熟悉的柏林、威尼斯都是同类型的国际的 A 类影展，那确实在未来在全球化中国电影全球化的这条道路上，我们也有很多的想象空间和期待啊。那这个话题由于时间关系呢，先暂时聊到这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稍后您将看到。今年前五月，我国进口规模创新高。商务部表示，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为贸易伙伴提供广阔发展空间。

0: This is a very critical issue that the world needs to grapple with.
1: Two is the target, and two is the target, period.
2: We've got both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3: view. It's going to continue to b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4: China is a very patient country, so I'm not too worried.
5: And in reality, there are ups and downs.
6: We're here for the next 100 years.
7: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8: 创新驱动发展，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技术贸易。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欢迎您。
7: 欢迎回来，继续来看要闻。在今天的例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今年一至五月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迸发，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与此同时，出口结构持续优化。
9: 得益于完备高效的产供链体系，中国的商品供给稳定，质量可靠，技术先进，全球的认可度不断的跃升。一到五月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了18.4%，占比超过了63%。集成电路出口表现强劲，新三样产品，也就是电动汽车、光伏、锂电池，持续的领跑全球。
10: 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我国服务出口达9850亿元，同比增长15%。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11.7%，占总体服务出口的比重达55.2%。何亚东表示，今年以来，商务部会同有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涵盖促进旅行服务出口、服务贸易标准化等领域。
9: 同时呢，我们持续的实施对外文化贸易千帆出海行动计划，助力文化企业开拓国际市场。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抓好相关政策的落实落地，加快培育服务贸易的新动能。
7: 在今天上午举行的发布会上，国家数据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数据要素城3年行动计划实施2年多以来成效凸显，目前已落地417个典型案例，发布覆盖11大行业的760项场景指引，提前超额完成300个示范应用场景的建设目标。同时，2026年数据要素城大赛正式启动，通过以赛搭台、以赛强产，加速释放数据要素乘数效应。
11: 载体设置一站式枢纽智慧运行，多元数据融合提升航运服务，全域物流数据供应链数据融合等重要内容，构建了跨部门、跨行业、跨区域的数据流通机制，推动多元监测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融合，促进安全管理从被动响应向主动防控，从雷防向智防加技防转变。
12: 除交通领域外，本次大赛在城市治理、民生服务领域也设置重点赛道，持续拓宽数据要素应用场景。
13: 设置提升住房领域智慧监管与服务水平赛题，推进房屋交易、房屋租赁、保障性住房配租配售等方面的数据联通，优化智能化监管，构建规范、透明、可信赖的住房全链条服务体系。设置提高住房公积金服务便捷性赛题，探索基于数据要素的住房公积金服务新模式。
7: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稍后您将看到六大主题板块点亮夏日消费新热潮，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即将开启。

美丽世界，从一个小小的行动开始，就像一粒种子孕育希望。节约一滴水，种下一株小树，回收一只瓶子，共享一本书，守护一段路，关掉一盏灯，它们会去悄悄生长，终将汇成一个美丽的世界。

0: 欢迎回来，继续来看要闻。自2024年首届上海之夏举办以来，上海聚焦吸引入境消费，推出一批国际化高能级标杆活动，持续升级离境退税、入境便利服务，实现入境客流与消费双增长。在今天举行的上海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市政府相关领导介绍了2026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的总体安排。
1: 今年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将从7月持续至10月，横跨暑期、中秋、国庆等假期节日消费节点，在持续扩大入境消费基础上，立足展现城市生活方式，将上海之夏加入嗨派作为活动主题，加入即召唤每一个家庭加入这场夏日派对。嗨是上海的海，谐音取快乐之意，

0: 派指派对，代表上海开放包容和盛夏的欢乐氛围。本届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围绕 SUMMER 六个字母串联起六大主题板块，
1: 落实上海市人民政府与阿布扎比政府战略合作协议，由阿布扎比投资办公室与阿布扎比全球市场联合主办的阿布扎比投资论坛今天在上海开幕。本次论坛聚焦跨境投资、人工智能以及先进制造等硬科技条件，旨在推动两地产业链的深度对接与务实合作。
0: 作为推动中阿双边经济增长、创新发展与投资合作的重要纽带，本届阿布扎比投资论坛吸引了众多中国商界领袖和跨国投资机构。论坛现场，两地代表围绕人工智能与机器人、跨境投资新机遇、先进制造等核心议题展开多场圆桌对话。与会嘉宾表示，上海作为中国硬科技和金融创新的高地，其完备的产业链配套能力与阿布扎比推动经济多元化和产业升级的蓝图高度契合。本次论坛的举行将有力推动两地在资本、技术、人才以及产能方面的双向赋能。未来，论坛将进一步健全常设对接机制，协助更多中国领先企业通过阿布扎比辐射中东、非洲及全球关键市场，实现两地互利共赢。
1: 由于坐拥海派艺术的深厚底蕴，上海的文物艺术品市场在我国文物艺术品市场当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今天上午，上海工美2026年春季艺术品拍卖会正式开启预展。本次拍卖会呢，旨在发挥平台效应，弘扬传统文化艺术和海纳百川的创新精神。
2: 这次拍卖会主要还是集中在海上文化名人的一些旧藏，包括了明清以及近现代这些重要书画艺术家的作品。作为老凤祥旗下的专业的拍卖公司，我想上海工美始终致力于海上世家旧藏的发掘、研究和推广。我们的拍卖当中会不断地呈现出更多的精彩的作品，体现出我们作为文化产业、文化在前、产业在后的一个经营理念。
3: 据了解，本次拍卖会汇集了中国绘画、明清瓷玉、佛道造像、文房篆刻四个题材，展出的多件藏品文化艺术价值突出，收获广泛关注。本次预展将持续至6月13日，并将于6月14日开启拍卖。
1: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稍后您将看到。欧洲央行六月利率决议来袭，市场聚焦如何打赢通胀防御战。

0: 欢迎回来。黄金市场方面，我们来连线工行贵金属业务部交易员黄天恒。你好，天恒。
1: 好，主持人。周四亚洲交易时段，国金价开盘报于4070.49美元每盎司，开盘后金价区间震荡，日中最高触及4118.14，最低下探至4023.10，临近尾盘国金价收至4100线。国内市场方面，上海黄金交易所 AU9999 现货合约收盘报于896.01元每克，较前一交易日下跌19.62元每克，跌幅2.14%。上海期货交易所主力合约收盘报于895.00元每克，较前一交易日下跌35.28元每克，跌幅3.79%。
0: 好，再来关注欧洲市场。刚刚呢，欧洲央行公布了六月的利率决议，三大基准利率都上调了25个基点，这也是欧洲央行近3年以来首次加息。市场对此反应如何？我们来连线到驻伦敦记者陈希宇。希宇，下午好。
2: 好的，对。那么欧洲央行刚刚是宣布将三大关键利率上调25个基点，主要在融资利率从2.15%升至2.4%，存款便利利率从2%升至2.5%。边际贷款利率从2.4%升至2.65%，这是欧洲央行近3年来首次加息，符合市场预期。那决议公布之前呢，货币市场已经是基本上完全消化了这一结果。决议公布之后，市场的反应也较为平淡，欧元对美元目前报1.15附近，日内基本持平。德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不升反降，回落了约3个基点至3.05%。那这表明投资者是倾向于将本次加息解读为一次性的保险式的操作，而非激进紧缩的开端。值得注意的是，欧央行由此也成为发达经济体当中第一家为了应对这轮由中东冲突推高通胀而收紧政策的主要央行。相比之下，美联储下周在新任主席沃什主持的首次议息会议上预计将会按兵不动，那英国央行下周也是预计维持利率不变。欧央行之所以能率先行动，一个重要原因是政策空间更大，欧元区的利率比美国低近1.5个百分点，那冲突爆发之前呢，也是正处于中性水平。于飞。
0: 那习宇，目前来看啊，欧洲一边面临高通胀的威胁，欧元区五月调和 CPI 是同比上升3.2%，创出2023年10月以来的最高水平。而另外一边呢，欧元区经济表现疲软，一季度 GDP 环比下降0.2%。那么欧洲央行如何平衡通胀与经济是备受关注的。在抗通胀与稳经济之间，欧洲央行货币政策将更倾向于哪一方呢？
2: 好的，玉飞。那么从本次决议来看呢，欧央行是把抗通胀放在了一个更为优先的位置，但是性质上呢是更接近保险式的加息。那先看通胀这一边哈，欧元区五月份的调和 CPI 同比是上涨了3.2%，创下2023年9月份以来最高。那其中能源价格同比大涨了10.9%，核心通胀也已经升至了2.5%，显示出价格压力正在向更广泛的经济领域扩散。那再看经济一边，欧盟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一季度欧元区的 GDP 环比下降了0.2%。那在这样的一个两难的情况之下呢，欧央行是强调，无论中东局势接下来如何演变，加息这一步都站得住脚。那经济学家普遍是将本次加息视为一份保险，防范能源价格的上涨向工资和其他商品价格传导。有机构观点认为，欧央行只是想让欧元区的家庭和企业安心，2022年那样的恶性的通胀不会重演。那当时全球央行因为反应迟缓而饱受批评，这一次欧洲央行选择宁可先行一步。于飞。
0: 那展望年内啊，目前机构普遍预计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将会怎么走？
2: 那从目前呢日内的一个决议的透露的信息来看呢，年内欧央行还有进一步收紧的空间，但是步伐预计会相当的克制。我们先看欧央行自己的一个判断，其最新宏观预测将2026年，也就是今年的通胀预期已经从2.6%大幅上调至3%，2027年也就是明年的通胀预期从2%上调至2.3%，要到2028年才回落至2%的政策目标水平。那经济增长方面呢，2026年 GDP 增长的一个预期从0.9%小幅下调至0.8%。那市场目前是压住年内还将会有一次加息。那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呢，下一次行动最早可能会在今年的9月份。但是另一方面，欧央行在声明中明确表示，不对特定的利率路径做出任何预先的承诺，将会依据数据逐次会议来决定政策立场，并且强调前景的不确定性较大。通胀存在上行风险，增长是面临下行风险。 市场机构也预计，未来几个月欧央行的关注点将会从高通胀逐渐转向低增长，可能九月份再加息一次后便会暂停，因为在经济增长接近停滞的一个环境下呢，持续加息将极具挑战性。于飞，
0: 好的，非常谢谢习宇。好，我们继续关注国际方面。美国能源信息局近日表示，受到中东局势对石油产量造成冲击的影响，经合组织成员国的石油总库存正以创纪录的速度减少，预计到今年十二月将降至略低于23亿桶的水平，为2003年有相关统计数据以来的最低水平。以上呢是今天财经夜行线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晚安。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蜂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剑锋芒。蜂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2: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头部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0: 力重器看生命本源，
1: 让它一个三甲综合医院来为蛋白质来做全面的诊断研究。
2: 25年25倍有很大一份贡献来自于就我们基础设施。
0: 泽四方助产研创新，
2: 蛋白质科学的发展已经从原来的理解到模拟，现在到了创造，所以应用这一块可以更进一步。
1: 蛋白质设施的2.0版本应该是一个以产生蛋白质科学数据为基准，用 AI 赋能的这样一个我们的蛋白质科学的研究高地。
0: 敬请关注引领区观察气已再道破界烛光系列节目，本期聚焦位于浦东张江的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当前浦东新区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已汇聚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上海同步辐射光源、超强超短激光、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超级计算、量子人工智能联合体、低碳复合能源集成试验平台等一批世界顶尖、国内领先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形成支撑我国科技自立自强的核心科创集群。这些由上海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等机构牵头打造的国之重器，深耕光子科学、生命科学、算力基建、双碳能源等关键领域，持续产出重大原始创新成果。为什么煎蛋史？

0: 透明的蛋清会变成白色？为什么伤口会慢慢愈合？这些与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背后，都藏着同一个主角——蛋白质。蛋白质是构成生命细胞的基础物质，就像精密的机器离不开运转的核心部件一样，生命活动也离不开蛋白质的参与。解码蛋白质也是在解开生命的奥秘。在浦东张江，有一个牢牢牵住生命科学基础研究牛鼻子的大科学装置，它就是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科学家们在这里不断发展新的技术手段，希望能够看见这些生命的核心分子，并理解它们如何运作。这座大科学装置于2010年12月开工建设，2015年7月正式开放运行。全中国一半的蛋白质结构研究都出自这里，它也成为蛋白质科学研究领域名副其实的国之重器。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我是主持人舒俊夫。本期节目也是我们浦东新区风从海上来科技科普系列节目的现场。浦东张江拥有全球领先的生命科学大科学装置集群，通过刚才的短片，大家已经对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有了一定的了解。从2015年正式运行到现在，这座大科学装置在过去的11年时间里看到了哪些生命的奥秘，产生了怎样的科研成果，背后又有哪些前沿技术的支撑。那么今天啊，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两位权威的嘉宾来到我们节目现场，为大家进一步详细解读。他们是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主任、上海科技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原执行院长吴嘉瑞先生，上海科技大学教授、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原主任、中国蛋白质结构数据库发起人许文清先生，欢迎二位。二位教授都是先后担任了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的主任，所以首先请二位为我们观众来详细解读一下这个蛋白质设施它到底有什么样的核心功能，为什么中国要有自己的大科学装置来解构蛋白质结构。
2: 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简称蛋白质设施吧，是我们国家生命科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大科学装置。2010年左右前后，著名的这个结构生物学家饶子和院士，他就向我们国家有关部门建议，说我们国家在生命科学方面需要一个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大科学装置，主要的任务就是要针对蛋白质来进行研究。经过这个他的努力，还有国家的这个发改委有关部门的支持，后来就决定要在张江建立这样一个蛋白质科学设施。那么我很荣幸地参加了这样一个筹备的工作。我们这个设施它的主要任务呢，是要研究蛋白质的空间结构，因为我们生命体里面这个蛋白质是各种各样生命活动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执行分子。那为什么蛋白质能够做各种各样的任务呢？是因为这个蛋白质长的形状不一样。那么蛋白质的空间结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形状，所以呢我们需要用的武器就不一样了。上个世纪50年代呢，那么我们最早研究蛋白质呢，也是通过 X 射线来照射蛋白质，然后获取它的空间结构的信息。后来发展成一个同步辐射的这样一个我们熟知的上海光源，就是这样一个装置，它提供的更高的能量，但也是 X 射线，可以把那个蛋白质结晶以后的晶体结构，把它的空间信息给获取。还有比方说核磁也是一种可以获得蛋白质空间结构信息的一种研究设备。现在更新的是一种我们叫冷冻电子显微镜，简称冷冻电镜，可以研究那个更大的蛋白质的复合物。研究蛋白质啊，它的这个仪器设备也各有各的特长，但是要把各种各样的仪器设备给它组合在一起来形成这样一个大科学装置。打个比方，三甲医院，第一它有技术方面的专家，同时呢它的设备非常的完整。我们这样一个蛋白质设施呢，就相当于一个三甲综合医院，来为蛋白质来做前面的诊断研究。这就是蛋白质设施整个一个设计方案里面一个最核心的思想，生命科学领域的第一个综合性大科学装置。
3: 结构生物学就了解蛋白质的结构，比方说解析很多医疗药物研发过程，这些都需要 如果没有自己的那个大装置，那这些研发呢都会落后的。因为涉事之前碰到很多朋友，他们说出去要不就是英国 Diamond， 要不就是去日本的 Spring Eight， 需要到国外去说出去，然后样品的运输，然后很多都非常不方便。自己设施出来建成之后，很多东西都可以在这里做，这个我们的效率，我们的科学家的能力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我们国家的结构生物学那个研究呢，实际上是历史是非常悠久的。但是到了2000年的时候，我们国家在结构生物学的产出依然不到1%，但到2025年，我们的产出是全球的25%，25年25倍。这个呢，有很大一部分贡献来自于基础设施。
2: 从2015年投入运行以后，我们现在涉及到的产业用户科研院所大概有500多家，然后有10万以上的人次来采用我们的设施来进行研究，发表的研究论文每年还在逐渐生长。这些文章里面有很多都是国际的我们叫做重要的这个期刊，像 Nature、 Science 或者 Cell， 每一年几乎都有蛋白质设施支持的一项成果被评为中国科学的10大成果之一，或者是中国生命科学的10大成果之一。饶子和燕社和我们这个上科大他的这个另外一个同事联合发表了一篇 Science 的文章，研究乙肝的表面抗炎。这个乙肝表面抗炎是个非常复杂的一个蛋白质的复合物。饶子和燕社也是很早就开始了对这个的研究，但是利用蛋白质设施的各种设施设备，最终把这个结构解析出来。这个对未来制造，比方说相关的疫苗啊，做药物啊，都是非常重要的。
0: 作为我国生命科学领域第一个综合性大科学装置，蛋白质设施配置阵容十分雄厚，不仅汇聚了国内种类最全的质谱仪，支撑药物筛选与蛋白质动态监测，还有核磁等高端设备，能在溶液状态下解析蛋白质真实结构，而冷冻电镜更是拥有近原子级的超高观测精度。平台整合了9大技术系统，搭建起从蛋白质样品制备、结构解析再到功能研究的完整科研体系。与此同时，这里还有一支技术精湛的运行服务团队，以顶尖技术实力助力各类生命科学课题深入研究。
1: 这一路走过来可以说是十几年磨一剑了啊，遇到了什么样的挑战和难点，我们是怎么攻克它的？
2: 一路走过来确实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挑战啊，因为第一就是说整个这样一个大科学设施它怎么管理，而且呢我们是把在上海官研的它里面5条这个高速的能量线，在这个线上建了6个实验站，分别有这个晶体的，有小角散射的，有红外的啊，这个都比较专业的。所以一个园区是在上海官研5线6站，一个园区是在海科路，然后把那些高端的研究设备放在一起，这个时候它的这个系统的这个协调和管理就比较复杂。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这些仪器设备怎么样把它的这个能耐发展到最极致，这个你要技术方面也要提升，所以在我们培养队伍提升技术这些方面也面临着很大的挑战。
3: 设施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设备是全国是最领先的，但是最近这些年呢，各高校因为很多自己的平台建设之后，逐渐的有一些设备比我们甚至更新，这时候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设施怎么能够发挥出它一个国家大设施的作用。那这里头我们实际上就走了2条路，一个呢是最前沿包括 PDB 这一块，第二个呢是通过整合把各种技术全部整合到一起，这是我们这最主要在做的两件事情。比方说最先的产生的数据就一站式的整合到一起，为给下一代人工智能了解蛋白质动态结构的时候呢，我们是软硬兼施，可以从计算机用来做模拟，但是模拟本身还有一定的局限性。蛋白设施里头呢它是有多种手段，比方说用核磁、有红外、有小角散射，那还有特别像现在就是冷冻电镜。冷冻电镜呢就是实时的，就是跟那个多种状态的冷冻电镜，然后这些数据全部整合到一起，然后喂给人工智能，硬的数据和软的这个模拟在一起呢，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1: 在2022年的时候，蛋白质设施是联合上海科技大学、 打造的中国蛋白质结构数据库，也是以第四个区域成员的身份正式加入了国际蛋白质结构数据库，主要就是咱们数据库的一个发起人哈。因为我们介绍一下这样的一个突破，它意味着什么？
3: 没有数据，那就没有人工智能，所以就是在人工智能时代，数据库建设就变得非常重要。应该说，老子和院士是真正的就是最早倡议人。我只是到任了之后，就2019年开始推动这件事情具体的实施。全球啊，就是最早数据库的建设，就有一个叫 Protein Data Bank PDB， 它有两个功能。第一个功能实际上就是确保每个结构都是对的。第二个呢，就是确保就是每个结构都是人类共享的。我们这个 PDB 有很高的可信性，因为一直是同一个组织用同样的标准，不停地由最前沿科学家确定这些标准，什么样的结构是对的，然后估算它的误差和它那些分辨率，这些都是由 PDB 就是那个负责。2024年的诺贝尔奖就是给予了 AlphaFold， 就是蛋白结构预测和蛋白结构设计，基本核心数据全部来自于 Protein Data Bank， 就是 PDB。最早是美国、欧洲和日本，然后我们国家基本上是用数据，我往里头投数据，黄金标准的制定吧，我们实际上是没有参与的。国际数据治理，我们是在2022年是真正取得突破，因为是我们真正是作为一个成员进去跟他们共享数据。我们贡献数据，同时我们也管理数据，我们处理数据。
1: 目前运行的怎么样？我们独特的一个价值和优势是什么？我们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3: 现在就四家，就是主要是四家，那还有两个是技术性成员，一个是核磁，一个是电竞。那一共6个成员。那我们现在我们国家全部的就是结构生物学数据是由我们自己来鉴定，来检查。大中华区是在我们中国 PDB China 来负责。我们现在是共享全球所有的 PDB 数据，我们贡献1/4的数据，同时呢，全球剩下1/3数据每周我们实时拿到。然后我们是中国所有的结构由我们来处理，它呢技术图书馆也是出版社，在 AI 时代也在不停地发生变化，所以 PDB 本身是有很多研发的。前面的时候我们数据审核这一块和用工具做审核是由蛋白设施来做的，工具研发这一块比较多的有上科大在做，包括中国科技大学，还有其他的一些包括北京还有深圳的一些团队加入。
1: 一方面是这个数据驱动，还有一方面就是大模型的一个预测哈。所以您觉得这样的一些新技术和传统的实验室研究来说，他们是怎么结合在一起的？对于整个这个科学的研究也好，流程也好，范式也好，您自己感觉到了吗？
3: 人工智能这块呢，就是现在已经学了，就运用这些大模型实现我们的那个蛋白设计、蛋白模型那个结构预测，然后功能那个模拟等等这一系列的一个工作。特别是在前期包括药物研发，做蛋白设计这一块，就做药物设计这一块，2022到2023年在我自己实验室里头明显感觉到是一个转折点。在之前我们成功率非常低，又设计出来蛋白质性质也比较弱，在2023年之后就是那个 transformer diffusion model 出来之后，明显的这个就成功率啊就增加了几倍，每一个学生都可以在比较短时间里头拿到比较好的结果，设计出有用的东西。
2: AlphaFold 最初他用的那个 PDB 的数据一共就有19万个蛋白质的结构数据，他自己预测的蛋白质是2亿个。当然预测的蛋白质并不意味着它100%都是对的，这个跟 PDB 的里面的蛋白质是经过实的实验，就通过仪器设备的还不一样。但不管怎么来说，使得全世界科学家的这个研究效率就大大提升。现在这个 AI for Science 它已经不再是一个可选项，是一个必须要做的。我们科学院也在不停的支持，我们现在叫做数字化智能化，也是希望要在配合 AI 技术，包括怎么样进行数据的治理，可以更加的好的给 AI 来进行使用，也同时引进了一些我们说的类似龙虾这样的一些我们说的智能体，希望呢在经过几年的努力以后，让整个蛋白质设施完全的形成一个高度智能化，在 AI 赋能的管理下来运行的这样一个科学专者。
0: 当前科学研究正加速迈向数据模型与实验验证深度融合的新阶段，近期围绕科学智能发展需求，推动高质量科学数据的汇聚、治理、加工与应用， 蛋白质设施与上海市研发公共服务平台管理中心、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库帕斯等科研机构和企业一起参与了高质量科学数据共建，为人工智能驱动的科学研究发展夯实数据底座。
1: 其实我们也了解到，蛋白质设施也成立了很多专业的实验室，能我们介绍一下吗？
2: 跟产业界的合作确实现在是蛋白质设施的一个重要的方向啊，所以我们就也是跟各方有关的这个企事业呢去探讨合作的可能。第一个，我们就跟一家公司，它是做计算机的，它用的是一种特殊的芯片，我们叫马 PU， 它就可以对蛋白质的这个分子动力学进行一些动态的模拟计算。目前我们已经跟他们建了一个联合实验室，通过我们这个设施里面的各种设备进行验证，通过计算机进行模拟，二者就整合成一个闭环。第二件事呢，就是我们跟另外一家叫上海的康马科技生物有限公司来进行合作，他们是发展了一种无细胞的蛋白质合成技术，也建了一个联合实验室，我们叫蛋白质制造，就希望利用 AI 技术来设计，再利用他们的这个装置来合成，顺利的话可以有上万种的蛋白质被人工合成出来。所以这两个实验室是我们跟企业合作里面主打的两个方向。
0: 蛋白质设施不仅已经成为基础研究主阵地，同时还在加速向产业赋能平台延伸。目前蛋白质设施已为超过100家生物医药企业提供高端技术服务，覆盖抗体工程、结构疫苗、细胞治疗等不同领域。针对企业多样化技术需求，设施还推出定制化技术解决方案，并探索实验室建设、平台共用、数据共享等多种合作机制，推动科技成果高效转化落地。在服务生物医药强国战略、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进程中，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发挥着关键作用，具有独特价值。
1: 蛋白质设施在整个上海建设全球科创中心这样的征程当中，它能起到什么样的具体的独特的作用，包括跨领域啊、跨单位的一种协同发展？
2: 现在在全国范围内，这样的一种可以综合性的来提供大规模的蛋白质结构数据的，就是我们的蛋白质科学设施。蛋白质呢，它也跟我们的生物医药行业高度的相关。同时蛋白质的这个使用还远远不止于生物医药，比方在工业界的话，有工业酶，在各个领域都是非常需要的。所以呢，我们也希望通过合作等等，使得一方面蛋白质设施自身的智能化提高了，同时一方面能够产生过去我们没来做的蛋白质设计。那么我们现在呢，也是希望我们这里成为一个未来的我们叫做概念验证平台，将来不管是什么样的领域，不管是基础研究还是应用研究，他如果有一个想法，我们有人工智能设计，那你要制造，那我们可以规模化的制造，制造出来蛋白质，你还不说它是好用不好用啊，达不达到你的设计指标呢？那我蛋白质设施可以进行验证。比方说是一个制药的产业，一个做美容的，或者是做工业酶的，他们把需求提出来，然后我们按照他的需求，可以从 AI 到合成到检查到验证，然后最终给他提供。所以这个概念验证平台是我们正在推动的一个融入到上海、张江和上海的这种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的推手。
1: 您觉得蛋白质设施这运行的十几年取得了哪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可以让其他的大科学设施来借鉴？
2: 也有几个可以参考。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用户开放度非常高，十年来有将近11万的人次使用。就几天前，这个一个正在建设中的大科学设施是在广州的，就来我们这里学习取经，能够希望看我们是怎么建设的、怎么管理的。我说我们过去的大科学设施是一种单轨制，就是针对科学服务。但是现在我们是双轨制了，这个双轨制怎么样做好产业的服务， 这个也是一个新的课题，我们在这个里面的探索，包括我们提出了一系列的方案，包括我们建的联合实验室，我们这些探索现在应该说已经得到了从上海市政府到相关部门的认可，已经不像过去那种运行模式了。
1: 以蛋白质设施为代表的大科学装置啊，对于促进基础研究和赋能产业创新，二位老师还有什么样的建议？
2: 第一个我的建议是要国家的政策方面要有相应的那个

0: 要跟市场、要跟产业结合的时候，就应该有相应的这个政策方面的调整。那些管理规定和今天的这种快速的变化之间，还是有一些需要调整的地方。
1: 我有两个建议，第一个呢，蛋白设施可以进一步跟正在建设中的一些其他的大设施，包括应该实现自由电子激光等，有更好的整合。结构生物学的前沿，现在 AI 没法达到的依然包括载体结构、动态结构这些呢，就是有一些蛋白设施自己有一部分可以做到，还有一部分呢，就需要跟现在应该实现自由电子激光或细胞成像等这些设施呢一起来完成。第二个建议呢，是我们现在蛋白质科学的发展，已经从原来的理解到模拟，现在到了创造的，让我们逐渐的可以为生物医药、农业直接赋能，所以应用这一块可以更进一步，做出更大的贡献。
2: 最后，请二位嘉宾用一句话来描述一下蛋白质设施和善科大立足张江、立足浦东、服务国家战略，尤其是助力上海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一个美好图景。
1: 蛋白设施与上科大携手，一定能够在人工智能时代引领一个新的高地。
0: 过去在设计蛋白质设施的时候，希望它是打造成一个综合型的三甲医院，为我们的科学家服务。但是今天我们希望蛋白质设施的2.0版本应该是一个以产生蛋白质科学数据为基准，用 AI 赋能的这样一个我们的蛋白质科学的研究高地。
2: 好，感谢二位带来精彩的分享啊！从看见蛋白质的精密结构，到设计未来的基因药物，蛋白质设施这所国之重器，不仅让我们读懂了生命的密码，更见证了中国基础研究的跨越。风从海上来，潮涌引领军，相信蛋白质设施将继续照亮生命科学的未知世界，为人类健康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上海力量。再次感谢二位教授做客节目，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

0: 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我们节目将不定期的推出出海瞭望栏目，聚焦中国企业全球化新周期，追踪品牌出海、技术输出、产业布局与跨境创新，深度解读全球政策、市场机遇与竞争格局，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定位方向、锚定未来、确立新坐标。今天我们的主题是算力与网络双轮驱动，如何重塑中国数字基建出海新格局。让我们一起来看第一财经记者对中兴通讯首席发展官崔丽的专访。
1: 崔总，今天很高兴和您对话。首先想请教您，2026作为15五开局之年， AI、算力、全观网络等如何重塑全球数字经济格局？
2: 我们也看到整个 AI 技术呢，它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具有变革性的一个技术，也就是说它是从底层可以广泛的向各个领域都能够提供一个赋能。那这种技术必然对整个社会整个产业都带来一个巨大的影响。那首先第一波的话，那一定是直接带来算力基础设施的这个需求的一个爆发。因为我们看到整个算力需求已经不仅仅限于模型的训练，包括推理，然后包括到智能体的应用，包括具身智能。现在正在也在向物理世界和具身智能、机器人等方向、自动驾驶等领域去延伸，所以整个的四个维度的同时的爆发，其实是给算力的需求带来一个巨大的一个缺口，同时也督促大家更愿意投资对于算力的建设。其实我们也看到在去年的话，整个的国内的互联网大厂投资就已经到了6000亿到7000亿人民币。那么在美国呢，今年这个投资互联网巨头的投资数据可能会到达6000亿美金这样的以上的一个规模。所以可以看到整个的这种算力基础设施的大幅建设，必然是会为整个 AI 技术的发展和技术的向各个行业和社会的扩散带来巨大的一个支撑力量。那我们从另外一个维度来看网络的一个情况，事实上如果我们说 AI 是一个大脑，那么网络就像人的神经网络，因为你必须要能够触达信息，必须要能够传递交互，才能够形成整个的一个智能的一个闭环。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网络其实也会随着 AI 的应用的拓展，我们会发现网络的需求也在发生变化。
1: 接下来呢，想跟您关注一下中兴的海外业务。目前呢，我们看到海外收入占比已经达到大约35%。那么在中企出海的浪潮之下，中兴如何协同能源、互联网等企业共同打造算力加应用的一体化格局？
2: 因为中兴呢，我们其实在仅一年多前，我们就已经提出了新的愿景和使命，并且呢提出连接和算力双轮驱动，那么希望能够成为网络连接和智能算力的领导者。为什么提出这样的一个愿景和使命？就是基于我们有端到端的 ICT 的全栈全域的技术积累、工程经验还有交付能力，所以这样使得我们具备能够为客户提供一个端到端TCO， 也就是 CAPEX 加 OPEX 性能最优的基础设施。所以从这一点的角度来讲，我们面向出海就有两大方向是我们当前已经在往前走，并且我们非常有信心在两个方向我们都会可以有更好的一个合作和拓展。那第一个维度呢，就是我们跟互联网企业，因为现在算力出海其实已经成为一个主流，因为未来的整个的智能化依然是它的基础是数字化和网络化，也就是没有数字化和网络化，其实智能化是空中楼阁。那这样必然带来说，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很多的智能应用其实都是由互联网大厂在主导，就是因为他们在之前已经具备了这种互联网的基础设施，然后在上面叠加了 MaaS 的model 的应用等等一系列的，所以它可以非常快速的就提供相应的服务。那么 面向未来的话，一旦智能的需求越来越多，其实很多本地部署的考虑就会比较的强化。因为中兴在这一块的优势就是，第一个我们刚刚有讲过，我们可以提供端到端 TCO 最优的这种包含算力、高端网络连接设备，包括存储，包括数据中心的全套解决方案。那第二个呢，中兴我是有全球化的服务和这个相应的一些交付体系的。那我们当前已经在180多个国家设立的分支机构，或者是研发的一些研发物流，还有这个维护等等一系列的这个这个部署，所以我们有能力提供全球化的本地交付。那还有一点，中兴有一个特别大的优势，就是因为我们的业务已经覆盖全球，那么我们的整体的供应链的能力也非常强。因为我有非常大的盘子，所以我跟很多的关键的上游供货商都是一个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那同时呢，我们也完成了整个供应链系统的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转型。我们可以全球去非常快速联动的去规避一些可能存在的供应链风险。那么这三上述的一个是产品和技术，第二个全球化交付，第三个非常强大的供应链能力，其实整体是使得我们可以为互联网厂商提供很好的互补，然后他可以用自己全球化一致性的服务跟我们强强联合，那以最低最优的性价比去构建本地化的一个基础设施和服务。所以这个是我们跟互联网企业的第一种合作的一个大的方向。然后第二块呢，其实是跟能源和制造企业，因为现在全球都面临一个能源的结构化转型，因为整体的这种大家对于气候变化，然后对于碳排放等等各方面的要求，其实都在关注怎么能源本身如何向绿色、向低碳的方向去进行，尽可能的去提高效率来进行相应的转型，绿色化转型。那同时呢，制造的一个出海也是中国的一个非常主流的方向，因为我们毕竟是制造大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当我们这些企业去走出海外的时候，那可能就要有本地的一些建设，比如说像电网啊，比如说我本地要部署一些工厂啊，因为出海也意味着本地化嘛，我可能也要需要解决当地的就业，给当地的经济带来互相的一个共赢和互补。刚刚我们谈到了中企出海，那么我想跟您继续来关注一下海外的本地市场。我们看到在一些新兴市场，比如说像拉美和东南亚，数字鸿沟仍然普遍存在。那么中兴如何通过普惠数字基建来弥合这种差距？ 对，其实在整个通讯行业，原来我们一直谈的就是弥合数字鸿沟。那我相信呢，在下一步我们在弥合数字鸿沟的基础上，还要考虑弥合智能鸿沟。就是面向 AI 的整个时代，我们可能要有更多的一些考虑。那大家都很关注说，为什么我们要弥合数字鸿沟，弥合了数字鸿沟之后又会给经济带来怎么样的一个支撑，又如何去帮助那些贫穷国家不富裕的地区能够快速的进行经济的发展和壮大。那事实上我们对于通讯经常有一个，我们叫它信息高速公路，也就是说要想富先修路嘛，但这个是指的地面的交通。但现在已经不完全是一个物理才能交互信息的一个时代了。我们在十几年前其实已经在开始整个的如何通过信息的高速公路。

0: 通路，让信息更加的快速流通。因为这种信息流通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你获得了信息，你就获得了机会。所以呢，我们一直在致力相关的一些工作。那公司在这么多年41年的一个成长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前面20年，我们大家开玩笑，我们帮助大家实现了语音自由，因为最早的时候大家装固定电话都要排队，而都花很多钱装不到。那第二个20年，我们实现了这种流量的自由。就互联网的整个的发展，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让大家可以更加快速的去获取信息，而且全球化的我们说地球村，因为信息是完全是流通的。那第三个，我们再往后的20年，其实我们是希望说甚至这个时间可能会加速，因为智能化的发展会更快。我们会认为5到10年甚至到20年的时间，我们希望实现一个智能的平权，让大家实现 token 自由。那我相信这个比简单的给予他信息通道，那又给他增加了很多智力方面的支撑。
1: 2026年，中兴海外业务的核心目标是什么？
0: 我们在2025年的时候呢，公司的海外业务已经是达到了441亿，超过441亿的营收，然后增长也超过是12.4%，就相对于同比。那同时呢，占整个公司的营收的盘子里边大概是33%的一样的份额。那我们其实因为大家知道最近几年整个的通信业的投资是非常平稳的，它并没有增加，甚至在前几年全球是略有下降，现在开始回暖这样的一个状态。那除了这个整个通信行业的投资之外，其实我们也看到整个的宏观环境还是相对比较的动荡和复杂的。比如说全球的经济的压力，然后包括一些地缘政治的这种地缘的摩擦的爆发，然后还有气候的一些突变带来的一些灾难性的事件，我觉得等等呢，可能都会带来很多的不稳定因素。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讲，现在我们已然进入到一个不确定是唯一确定性的时代了。对，所以当然这些因素都 OK， 它是客观存在的，我们可能很难凭一己之力去扭转，但是我们可以做到我在不确定的时代有相应的生存智慧。所以公司呢，面向这样的一个事情，当我们看到问题，我们会有一些相应的举措，比如说我们组织的数字化转型、智能化转型，比如说我们研发的这种由原来的平台化研发转成组件式，像乐高积木一样的快速的这种组合，然后资源共享啊，可以对外快速赋能，这种灵活敏捷的方式，其实都是适应这种不确定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那除此之外，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机会，比如说在海外，其实陆续 5G 网络的建设在其他区域已经开始启动，虽然中国已经进入到一个中间中期的一个状态，但是我们看到在很多国家其实 5G 建设才刚刚开始，那这也是一个巨大的机会。还有一个就是有线接入的这种光进同退，就是有线的宽带化，其实在很多的区域也远远没有到达理想的一个状态，那这也是巨大的这种机会。那当然这些都是从网络层面来看，那算力肯定又是另外一个非常大的机遇。我们刚刚前面已经谈到了，那整个大家现在对于数据中心的建设，然后基础设施的数字基础设施的部署，然后从训练到推理的服务等等一系列的，会带动全球算力的一波建设的高潮。那在这个方面呢，我们也是希望我们能够利用我们端到端的 TCO 最优的这种解决方案的竞争力，包括我们的工程化能力、全局系统调优能力，那这种超大复杂系统的交付能力和维护服务能力等等一系列的，我们希望在算力方面有很大的拓展。
2: 新驱动发展，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技术贸易。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欢迎您。
3: 小迎新2026暑期8大特色夏令营火热开营，这个暑假让孩子不止玩乐，更要闪闪发光。 武力全开，主持表达，萌宝唱跳，声乐歌唱，多元艺术课程，更有部分特色营只同专业演播室录制，让童年留下专属荧幕精彩。详情可咨询小明星各大校区。
4: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玉兰映卓越第31届上海电视节璀璨启幕。上海广播电视台五大频道盛情呈现。
5: She was a dancer, she was a model, she was an actress, but most of all, she's an icon.
2: 白玉兰飘香，上海电视节节目展播。
6: 我们带着许多好奇和疑问，走进了色彩的世界。
7: 最终极的自然保护，是把保护区、把国家公园建立在每个人的心里。
2: 汇聚9个国家14部佳作，五洲光影，花开万象。6月，锁定 SMG 五大频道，共赏电视艺术华章，以玉兰之光见卓越未来。
8: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9个月，14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香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9: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了，就是我们张江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10: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11: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8: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12: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13: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消费设计，但是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14: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地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8: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张江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15: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15年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16: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17: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8: 务实笃行，硕果迎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新智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18: 所以一款新药实际上是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19: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20: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21: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天山加瓦，
0: 奇迹驰骋，一马

当先，论据全球知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时代之约。

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股市，我是李婷，在上海问候各位。今天的指数呢是缩量震荡的格局，虽然说在本周一创出了新低之后，指数没有像样的反弹，就是比较有力度的有成交量配合的反弹，但是至少在周一的新低之后三天没有创出新低。那在低位一直震荡徘徊的过程当中呢，个股也是轮动的调整。今天有一些光模块的龙头啊，盘中一度从涨幅4%到跌幅超过6%，震荡的幅度也在加大。所以是不是整个啊，你会看起来科技这个方向系统性的啊也调整的比较充分了。那今天有一个方向比较强，就是半导体的，尤其是材料端大面积的出现了这个大涨，甚至是涨停。那这算是一个新的做多方向吗？科技这个赛道依然可以关注吗？我们来听一下三位嘉宾的解读。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请到演播室的三位嘉宾，分别是陈文、徐熙瑶还有吕松杰，欢迎三位。接着我们来了解一下在今天节目当中来共同讨论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下金价，那隔夜在美国出了 CPI 的数据之后呢，金价又是再度大跌，那如何看待后市的表现？稍后我们让吕松杰来做一个解读。指数低位震荡反复，短期能不能重拾升势？市场脉络方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半导体材料还有设备方向的扩散活跃是否具有持续性。有色化工等涨价线呢，今天又是再度走强了，能不能予以关注？好，我们先来请吕松杰给我们来分析一下金价后市的表现。那隔夜美国也是披露它的 CPI 的数据，但是金价又大跌了啊，这个趋势上应该怎么判断？
1: 其实金价的话，我们今年已经能看到把今年的之前的这个涨幅其实是已经都跌完。那我们觉得说整个金价的话，可能在今年后面走的还是会比较的这个疲弱。那它主要的一些交易性的这个机会还是来自于对于美联储加息的这样的一些预期的博弈。那前面两年的话，整个金价上涨就是三个核心推动力，第一个是地缘的这种冲突，第二个是美联储降息，然后第三个就是这个央行购金。那我们其实能看到像今年整个央行购金的这个速度还是比较的快，截止到前四个月，那整个全世界央行的这个整体的购金还是持续的是在这个买入，然后中国央行的这个购金五月份的购金量也是较四月份也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增加。那所以呢，央行购金的这个逻辑其实是一直都存在的。那唯一有变化的话呢，主要是来自于大家对于地缘冲突的这个实际的这影响。之前的话，大家看到地缘冲突预期都是说买黄金是可以避险，那现在的话呢，大家主要比较担心的是地缘冲突可能会带来整个美国的这个通胀数据的这个增加。然后呢，比如说我们也能看到昨天公布的美国的这个 CPI 的数据，那也是超市场的这个预期，到了4%以上那这个主要的话也是来自于油价的这个上涨。所以大家比较担心是通胀一旦起来之后，美联储之前的这个降息的节奏会转为这个加息。那我们也能看到今年整个黄金反映的基本上都是对于美联储的这个加息的这样的一些预期，所以金价是持续的是走弱。那我们觉得说这样的一个影响的话，今年可能会一直持续下去。那大家可能比较需要注意的是，一个是在下周的美联储的这个议息会议，还有未来的话啊，美国公布的一些经济数据。那如果说它在未来我们看到经济这个数据又开始走弱，然后呢对于美联储的这个降息的预期又开始起来的话，那么可能金价是会出现阶段性的这种修复行情。但是如果说美国的这个一系列的经济数据还是很强劲，那它这个年底这个加息25个 BP 的这个预期不变的情况下，那可能今年整个金价的这个上行

0: 会比较有限。
1: 嗯，好，接着我们来了解一下整个市场的收盘数据，看看盘面温度的变化情况。指数层面上，今天只有科创综指红盘报收，上涨1%，其他各大指数悉数下跌。上证指数在3987点，0.16%的跌幅。创业板呢，今天盘中的震荡的幅度相对来说更大一些，最终的跌幅在1.13%。北证50的跌幅最大，3.34%。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成交量。近期的成交量是持续的萎缩，今天呢只有2.57万亿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市场活跃度的变化，这两天呢跌停家数都还是比较多的，今天是78家涨停，50家跌停。赚钱效益上也不高，只有25%，4069只个股下跌。在互动平台上和大家讨论的话题，指数低位震荡反复，短期能不能重拾升势 ？A 能。B 不能，大家可以到今日股市的互动平台投票，网友朋友们可以直接在抖音的第一财团直播间，或者是有看头 APP 上，以及有看头的视频号上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时在公屏上分享出自己的观点。好，我们来看看三位嘉宾对当下市场的研判啊，就是这个调整也进行了一段时间了，本周一新低之后，连续三天指数层面上没有再创新低，那在市场的情绪上呢，也是在不断的降温，到今天为止量也萎缩，然后赚钱效应也比较低，算不算是已经是调整的比较充分了？陈老师怎么看？
2: 好的，我们看到今天的总体的这个指数的表现呢，其实还是延续了一个空头排列震荡向下的一个表现。从技术上来看呢，其实我们都看到指数基本上是受制于5日线的压力之后，然后持续的这种弱势下行的一个表现。当然了，这个从周初到现在啊，跌幅方面是有所收窄的，但是总体的盘面是持续的这种偏弱。那我们也可以看几个方面啊，一方面来讲呢，我觉得总体的行情的氛围还是一个共振下跌的一个表现。那首先我们从国内的总体的市场的表现来看呢，总体上自从见到了上证综指4200点以后，其实是基本上不管是从周线还是日线级别，总体上是一个震荡下行的一个走势，所以这样呢也是形成了一定的这个指数运行的总基调。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一度的科创板和创业板呢一度是相对比较强的，但是我们讲进入到最近也进入到一个大家总体偏弱的一个表现，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能说的啊，国内市场是一个共振偏弱的一个表现。然后结合外围啊，结合港股的表现，其实总体上确实最近都是在前期相对高的位置以后啊，不管是地缘影响还是其他的外围的一些科技股在高位分化见顶回落以来，那么总体的表现呢
1: 好，我们稍后再请陈老师来给我们分享一下啊。我们先来请徐希凹来说一说吧。其实整个市场，刚才陈老师也说到了，说现在这个市场也连续调整一段时间。从周线的角度，我看了一下，上证这周已经是第5周了，是吧？第五周下方周线的话，这已经是到了60周均线，当然还没到啊。所以从整个调整的时间和空间来讲，是差不多了吗？能不能在短期重拾升势？
3: 分两块来讲，第一个就是如果我们看明天的话啊，我觉得大盘各大指数应该是一个反弹结构啊。为什么？因为这两天的这个走势很明显啊，就是连续性的，因为海外的一些这个调整的因素啊，我们这边的话是在做低位的一些徘徊震荡。但是呢，在盘面当中，我们能够看得到一个很明显的现象，就是指数在往下去砸的过程当中，有资金愿意买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啊。以前的话我们是看不到愿意买了，为什么我们说愿意买了呢？其实大家去看微盘股指数就能看得出来这样的一个这个端倪啊。我们在上周也聊到了微盘股指数是跌破了120均线啊，那么跌破之后我们要做一个观察，到这个礼拜来看的话，跌破了120均线之后，现在是加速调整到了250天均线，也就是年线啊。那么我们从均线的角度的这个分析来看的话啊，如果是高位的一个方向开始调整，60均线撑不住，120均线撑不住， 但是呢在年线这里啊，不能说百分之百啊，是大概率是要撑一下的，因为均线的话这个位置是有很强的一个支撑的。那么现在事实当中我们也看到，最近这两天其实一早微盘股的这个分歧是非常大的，往下去砸，但是呢到了下午两点钟或者两点钟以后，就是有资金去做一定的这个拉升。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来看的话，在最近这两天的盘面当中啊，最起码从场外的一些这个买盘的角度来看，有了一个这个比较积极的信号。但这个信号的话能撑指数走多久，我觉得也就是目前来看也就是一两天。所以从中期来看或者说拉长时间来看，我觉得上证指数这个位置呢，空间我觉得已经跌到位了，但是时间的话可能还需要在这里去折腾一下啊。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以这个周线来看的话，因为刚刚李婷也说的周线已经快到六十周均线了，那到下周或者下下周这个六十周均线它是会上移的啊。在这个位置如果说做一个这样的一个震荡整理，后面的话是有机会形成这样的一个反弹啊。那么我个人观点就是短期的反弹是有的，但是如果我们以这个周线端午节前大盘整体上可能维系的就是涨涨跌跌啊，做这样的一个盘整的结构，真正的反弹的话我觉得是在端午节回来之后，大盘的话会重启升势啊。所以整体来看我觉得空间啊，包括我们对于现在这个位置的一个操作的一个心态，都不需要像之前一样的那么恐惧了。其实慢慢的大盘磨盘完之后的话，其实机会也会慢慢的跌出来，我是这么观点。
1: 就是对于市场的预判呢，指数层面上调整的空间已经差不多了，但是时间还没到。
3: 是的，
1: 这个时间呢，刚才徐晓说要在端午节之后，啊，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时间窗口？
3: 其实大家都在关注一个时间节点啊，就是美联储的这个利率决议的这样的一个事件啊。那么再叠加，其实现在我们说，海外的一些这个事件啊，或者说一些扰动的因素啊，这两天声音又比较多了。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希望指数能够在这里快速的去上行，我觉得很难。我们这个位置的话，只能说是做抵抗式的这样的一个拉升啊。所以抵抗式的拉升它是没有很强的这个持续性的啊。那么等到这些因素都落地之后，场外的资金的话才有可能去走出啊这种持续性的拉升的这样的一个现象。所以我觉得这个的话应该是悬在大家心目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在这个时候的话，大家也不太可能啊这个立马就把仓位上得比较高，更多的还是做一些轮动，做一些差价。所以我们也能够看得很清楚啊，最近板块的轮动是非常快的。到现在为止的话，除了半导体的材料这一块的话是连续拉了两天以外啊，大部分的板块热点板块的话都是一日游啊。那么这个从这里来讲的话也显示出了啊整个资金的一个态度。另外的话从盘整的结构来看啊，我个人感觉啊，就是可能我们现在创业板或者科创五零这个位置的话还需要点时间去论证一下，这个位置到底是调整结束了，还是说接下来还会有一个最后一跌。因为我们说的往往最后一跌其实就是最强势的那些大票出现补跌啊。今天其实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光通信的一些龙头个股出现了盘中的一个跳水啊，但今天的话确实也拉回来了。主要拉回来的原因我觉得还是一个是日经韩国他们都出现了收红。但是呢我们现在真正的去看创业板和科创五零的指数，我们说以均线为例啊，因为它是这一轮前面那一轮是一直围绕着二十均线在往上走的，但这里是跌破了之后呢，现在是在三十均线下面啊，在六十均线的上面。也就是说它是要么它在这个位置快速的去反包站上三十均线啊，要么的话就是它在这个位置再来一次这个调整，空间也不大啊，到往六十均线这里去靠一下。那这个到底它怎么走，我觉得就是在从现在开始往后到下周大家都能看得到的。所以我估计大家也在选这个事情。那么如果说它是跌到了六十均线，我相信啊，那么那些观望的资金还是会回来的，因为逢低买。那如果它真正站上三十均线，那我们顺势做趋势的资金也会过来。所以不管它怎么走，那么时间点来看的话，其实 大家也在等这样的一个这个走势出来之后再去动手。那那时候的话，我觉得连续性做多的这个效应呢，可能比现在就会强一点。所以我说的就是时间可能我们要再观察一下。
1: 嗯，主要其实观察双创到底是跌完了还是说还有最后一跌。
3: 对
1: 对。

0: 吧。好，我们来看看吕松杰给大家分析一下，看看这个位置上短期市场会酝酿一个反弹吗？
1: 我们觉得市场现在应该已经是接近一个底部的这个区域，但是我们觉得还是要需要一些时间。主要是这样的几个逻辑啊。第一个逻辑的话呢，是我们能看到现在上证指数目前的这个点位3970几点，然后呢，我们看一下去年4季度以来，整个上证指数基本上维持的是一个大箱体的这个运行，然后呢，每一个这种重要的这种低点，基本上都是分布在3850到3900点之间，所以呢，从这个点位上来看的话，我们觉得它是已经在接近这个历史这个之前的这些重要的支撑位。然后呢，另外的一条呢，我们觉得可能时间上还不够，就是它整个的这个成交量萎缩的速度还不快，还不够多。那我们前面几个低点，我们都能看到上证指数单边的成交额可以萎缩到7000亿左右，那这个是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信号。那最近的话，这个市场总体上给人的一个感觉就是，当指数盘中有杀跌、有快速下跌的时候，有资金愿意进来做抄底，然后到了第二天，市场一旦给高开或者是有冲高的话，那它的这种获利了结的意愿又很强，所以就感觉大家都是在这个位置在做这种高抛低吸。那通常情况下，在这种高抛低吸的这个操作不结束的情况下，那指数说想在这里酝酿一波比较大的或者是比较强的这种反弹的话，难度是比较高。所以呢，那我们觉得可能还是要等到这批资金慢慢的这个停下来，然后整个市场的这个波动开始降低之后，那这样的话一个底部会做得比较扎实。然后那我们觉得说在这个阶段的话，可能大家如果说想进场抄底的话，还是可以关注两个这种右侧的信号。第一个右侧信号的话，那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可以看一下上证50这些权重股能不能先把这个底部能先做扎实，因为这一轮调整的话最先是由上证50开始的啊，上证50整个的这个下跌上行趋势最先扭转，然后呢目前的话上证50指数也还是在一个震荡下行的这个过程当中，那只要是这个权重股它没有企稳的话，那未来的话对于整个市场还是会有拖累。然后第二个的话呢，我们是建议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融资余额，或者是像这种 ETF 宽基 ETF 的一些份额的这个变化，因为在这一轮的上涨行情当中都能看到这种资金比较明显的这种进场啊，尤其是这个融资余额。那融资余额的话，在5月中旬的话，到了2.9万亿之后，就开始逐渐的这个回落。所以现在市场基本上是维持在一个减量的这样的一个博弈环境当中。那资金的这种外流的话，对于市场尤其是一些高标股来讲，这都是有比较大的这个拖累。然后另外的一个的话，就是像沪深300、中证500这种宽基指数的这种 ETF， 那我们能看到目前的话，它的这种份额的流出情况是有明显的这个收敛，然后这一周的话，我们也能看到有个别交易日，它的这个份额是开始有增加的，是有，确实是有
0: 净申购是吗？
1: 对，是有这种净申购的，那代表着是有一些机构资金开始来进场，但是整体上来讲，它还是有进有出，那么它并没有出现很持续性的这样的一个买入，所以呢，我们觉得可能这两个右侧信号没出现之前，市场维持的都是一个震荡筑底的这个过程，那可能底下还要再往前低附近再去做一些调整。
0: 你指的这个信号是指就是比如说高抛低吸的资金不做了是吗？
1: 对，
0: 还是说那这个高抛低吸的资金它怎么能不做？其实市场每天都会有一些交易的资金啊。
1: 对，所以就是我们给大家的是三个这种右侧信号嘛。第一个就是沪指的单边成交额萎缩到7000亿左右，
0: 沪指单边萎缩到7000亿
1: 啊，7000亿左右。这个的话其实我们往前看，它并不是一个很低的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你像今年3、4月份的话，沪指单边也是到过这样的一个位置。然后第二个的话，那就是权重股，那先把这个底部先做扎实。然后第三个，这个右侧信号的话，就是整个的这种融资余额开始有回升，或者是大家能看到像宽基 ETF 的这种净申购又开始出现。那这三个信号出现的话，有一个出现的话，其实整个市场的这个底部呢，其实可以表明已经是探得比较清楚了。
0: 在今年4月份是出现过有沪指单边7000亿，
1: 对
0: 啊，但是我们现在还是有1.19万亿，所以如果要是萎缩到7000亿啊，是整个市场的这种交投应该是极其清淡的了吧，就跟现在比哈。那徐晓补充一下成交量吧，量能现在确实已经开始减少了。吕松杰刚刚的判断，要么就两融再重新上升，我们刚才也看了一下两融近期持续的下降，没有像前期4月份或5月份这两个月两融其实上的是非常快的，因为当时涨了很多的大票，成交额也很大。那最近一段时间两融确实是持续的回落，这是截止到昨天的数据，2.8791万亿啊，还在下降。然后我们再看整个市场的成交量也在萎缩，今天3市的成交额啊，也就是2.5万亿出头了，所以是不是这个量能还要进一步的萎缩才能够确认是一个见底的信号？
2: 我觉得现在的量

0: 2.5万亿的量，相对于之前的这个成交量的这个萎缩的百分比来看的话，这个萎缩的幅度已经是比较明显了。
1: 你指的之前就是高量的时候。
0: 对，那如果说真的再往下去继续萎缩的话，这个的话，其实我倒没有去做过多的这个研究啊。
1: 嗯、
0: 但我觉得有一点大家可以去了解的啊，就是我们现在看。一些权重的这个成交量，包括权重的一个走势，比如说我们说主板这边啊，因为我们说的上证指数，比如说保险、券商、银行啊，我们去看这三大这个权重的这个走势来看，其实这几天的话已经有了非常明确的一个止跌的信号，该止跌的止跌，该趋势的趋势，对吧？银行的话可能最近走的稍微强一点。但是呢，现在来看的话，其实它也走出了这个连续性的向下的一个信号。那么其实我们聊到这个主板，要聊到银行，就必须要聊到证金和汇金的一些这个这段从今年这个年初以来到现在的一些数据啊。那么之前我也看过一组数据啊，就是证金汇金在今年啊对在银行保险的这个仓位的一个这个减持当中，其实已经做了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资金的一个减持。那么到现在为止，它的持仓的一个这个资金额的话也是比较小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并不能说银行、保险、券商就调整到位了。但是现在从目前的结构，包括从这个减持的这样的一个金额来看，我偏向于它到这个位置的话，调整的已经是非常的充分了。而且最近我们看到保险这个板块的话，也有明显的一个不能说是见底吧，筑底的一个迹象。所以从这个维度来看的话，啊，上证指数在这里还要继续的去缩量的话，我觉得可能我们只能看一个东西，就科技会不会缩量。
1: 嗯。
0: 但从目前来看的话，大家对科技的这样的一个热情，我觉得很难降下来。为什么我们说很难降下来呢？因为这个月走完之后。啊，到七月份我们要开始去交易这个
1: 中报
0: 的一个预期。那么中报预期里面，真真正正能够让资金打起精神来的，就是科技成长啊。我们可以对这些都是在我们为什么说 PCB 现在跌不下来，包括 MLCC 都跌不下来，因为所有的资金或者说还在关注的资金都知道，这些公司现在就是一个满负荷生产、满产的一个状态，然后再加上现在如果有任何的涨价效应，它的业绩的话都会出现比较强的一个预期，所以博弈的资金在这里去做一些博弈。如果科技的这个成交量下不来的话，那么你指望的成交量出现比较大的一个回落，我觉得这个目前来看的话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1: 好，
0: 所以整体来看的话，我觉得还是更多的啊，就是从技术上啊，现在上证指数已经离年线这个位置很近了，你再往下靠一下年线，那空间也其实很小的一个状态。
1: 嗯，好，常老师说说科技啊，因为科创板呢今天也算是所有指数当中唯一一个缩量收红的指数了。在今天的市场当中也是半导体相对较强，就是你看调整了这么长时间，是不是最后还是能够得出这个结论，就是在科技的这个赛道，这个主线的地位没有发生变化。
2: 科技呢，机会肯定是在科技啊，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有做多的结构性的机会的话，我个人认为还是在科技为主，其他的包括消费啊，包括一些周期性的行业，在最近行业哪怕有表现，都是个别的品种或者是只有一两天的这种异动啊，很难形成持续性。那刚刚看好科技，那徐西瑶讲的也比较充分。我个人认为呢，也确实是这样，只不过是在某个阶段，比如说本周，我觉得本周走的比较为主的做多的方向，就科技的一些上游的材料来的比较强。那么原因呢，我觉得它的本质吧，我觉得还是材料涨价，或者是今后的成长预期也来的比较满。然后呢，在今年的这个资本开支啊，这个在科技方面来的比较大的情况下，对这一块的需求啊，对于他们一些成品的订单的啊，两三年都是被锁定的，甚至长假锁定的这种情况下，那么对他们材料涨价就来的比较确定。所以本周呢，可以讲这个方向是来的比较的扎实的。那么当然，现在的位置又比较高了。啊，那么我想讲的就是什么呢？就是科技的这种细分的轮动的表现， 恐怕还会持续。
1: 好，那稍后回来我们来说一说，就现在市场当中的活跃的机会应该怎么去把握。那科技这个细分呢，刚才陈老师也说了，其实更多集中在上游。

0: 然后偏材料、偏涨价这个方向，很多的细分 MLCC、CCL 啊，然后还有像电子布等等的啊，都有表现。那还有一个，就比如说相对低位的新能源当中的锂矿，今天也有异动。还有就是半导体的设备材料啊，也有表现。一会儿我们来详细说一下接下来的操作思路。那进入到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我们请出郑林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看法。郑林，你好。
1: 好的，也非常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我们看到今天呢又是缩量震荡调整的一天，尽管盘中动了很多方向，但也似乎很难点燃大家做多的情绪。那么如何从中寻找有价值的关注点呢？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张题板。其实面对当下市场，首先要做的一定不要跟着当天领涨的板块盲目去追，而是寻找个股稳步攀升的机会。而这也是我们近期一直跟大家强调的观点。正如我们本周分享到的这两家公司，一家累计上涨超8%，而另一家呢今天上涨超过了7%，这背后就是低位补涨叠加机构持股所带来的机遇，在分化当中也给到了坚守者最佳的回报。如果说昨天没有及时领取到这份资料的朋友，不妨现在立刻拿起手机，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把这份 QFII 最新持仓的潜力公司名单免费的领取到手中。那么其次，我们看到一个更为关键的问题浮出水面了，就是个股结构性活跃的背后，我们应该如何聚优呢？再来看一下下一张题板。其实我们发现今天明显能够感受到，不论是沪指的探底回升还是科创50的上涨，其实都难以掩盖个股涨跌分化的格局。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就是机构又一次开始了排兵布阵。当前市场高位股震荡回踩，但一些低位的品种也开始慢慢走出了自身的反弹趋势。今天大基金持股指数大涨超2%，而沪指到收盘却是跌了0.16%，这说明市场风格已经从快进快出的博弈转向低位的一些有逻辑有韧性的趋势上行的投资机会，不再只依赖于单一的热点或者说短线的情绪，而是依托于坚实的基本面预期和资金持续的流入。特别是在分化的当下，与机构同行其实是更具性价比的。为什么这么说？我们来看下一张题板。其实核心支撑就在于机构资金池也在不断壮大，最新公募规模已经达到了38万亿的历史新高，而这也意味着被基金选中的优质个股具备了强大的资金吸引力和托底的力量。就如我们看到去年四季度被基金持仓的方向，华正新材和杰美科技分别被11家基金和8家基金共同持有。此后股价在今年一季度分别上涨了61%和81%。那对于我们来说，或许这是分化行情当中的聚优密码，而这也是我们当下在分化行情当中最需要的。因此呢，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也帮大家精心梳理了一份头部基金最新调仓的一些潜力公司名单。领取方式非常简单，您只要现在立刻拿起手机，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就可以进行免费的领取。这当中也有一些思路，我们可以看到，首先的话是我们从这个公募和私募最新持仓的品种当中进行梳理，从中找到股价经历超跌而且行业细分龙头等维度呢，梳理出了这份名单。还没扫码的朋友，我们可以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把这份名单免费的领取到手中。那么同样按照上面的思路，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精选方向，我们可以一起来看。我们看到这家公司呢是国内梯化物制冷红外探测器的绝对龙头，是红外和航天赛道兼具确定性与成长性的稀缺标的。最新数据显示，获得15家基金共同持有，共计持仓市值为6.95亿元。技术走势上经历了充分的调整，回踩年线获得支撑，迎来 N 字拐点信号，有望继续走强。资金连续3天净买入2600多万，值得重点关注。以上这个方向呢，也一并放在了今天这份头部基金最新调仓的一些潜力公司名单当中了。大家都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来进行免费的领取。同样，这当中也有一些思路，我们可以来看。首先，公募加私募最新持仓品种股价经历超跌，而且属于行业的细分龙头等维度呢，梳理出了这份名单。所以还没领取的朋友都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来进行免费的领取。毕竟在指数近阶段震荡的过程当中，投资的难度确实也非常大。那么与其盲目追涨，不如从机构的一些视角来看看他们所看好的一些方向。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有看头加油时刻的全部内容。

0: 九方，
1: 总教你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好，欢迎回来，接着了解一下今天的最强风口还有联板高标。虽然说现在跌停家数呢是比较多的，但其实我看整个市场的这个情绪啊，尤其在活跃品种上还是不错的。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最强风口和联板高标的情况。联板高标已经有四只个股是走到了三连板，有中化国际啊，它是 PCB 方向的，宿迁联盛、和远气体、京基智农，那康强电子等七只个股是两连板。我们来看一下最强风口，今天排在第一位的是半导体，但是呢，今天半导体涨的不是，比如说啊，就领涨的啊，不是一些以前的那些大市值的方向，晶圆制造啊，还是 AI 芯片，而是更多的都偏上游，更多的以材料为主啊。那算力硬件方向十家涨停也都是上游啊，昨天也说到了这个现象，小金属其实也是上游对吧？那木啊钨今天很强，化工七家涨停，消费四家涨停，机器人三家涨停。那我们先来请吕松杰跟我们来说一说半导体、算力硬件啊，还有小金属等等哪些方向后面还可以继续做多的
1: 啊？因为我们前面能看到像这种 AI 算力啊这些的话，在这个阶段其实已经出现很明显的这个分化。那虽然说他们是所有板块当中至少在这个中报的阶段，那我们知道确定性是最强的，但是那因为前期整体的这个涨幅会比较的大，所以我们在这个阶段的话可能对这种高位的一些品种关注度可能会降低。那我们现在可能还是比较去关心在这个六七月份，如果说有一些这种事件驱动或者是有一些主题机会的一些板块。那我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煤炭的这个方向，因为煤炭的话前期的话其实已经是有过段的这个上涨，然后那它其实在六七月份主要的是这样的几个逻辑。第一个逻辑的话呢，是目前整体的这个供给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整个的这个供给还是在持续的这个收缩。像国内的话，因为有一些安监的和一些这个环保的一些压力在，所以呢目前整体的这个供给量是有所减少，然后包括像山西那目前可能还有将近一半的这个产能现在还没有复工，所以呢国内的这个供给是比较紧的。第二个的话呢，是在这个海外，像这个印尼的整个的这个煤炭出口量也是有同比降了将近7%，然后那这也导致海外的这个煤炭价格目前也都是有比较明显的这个上涨，这个是供给端的这个收缩。然后第二个的话呢，是来自于这个需求侧。需求侧的话，一个是现在要迎峰度夏那我们能看到一些电厂的这个日耗煤量是有比较明显的这个增加的。那你像到这个6月初，那几个主要省市的这个耗煤量差不多是已经是周度环比是有比较大的这个增长，增长5%+然后那同比的话也有10%以上的这个增加，而且的话它的这个可用的这个煤炭的这个储量它的可用天数也是下降了1天左右。那这个其实放到整个的这个库存角度来看的话，那也算是降的量是比较的大。然后那第三个的话呢，就是到了这个6月份，整体的这个像下游的一些需求可能会有明显增加，因为这段时间的话，随着原油价格上涨，很多的这种化工品，比如说像甲醇啊等等这些化工品的涨价幅度会比较的高，所以呢，这种油质化工的成本会跟这个煤制化工相比，那它的这个成本会涨得会更多一些，所以呢，像一些煤化工的一些领域的话，那它这里的话会迎来的是一个需求，可能还有包括成本上的这样的一个优势，那再加上现在正好又是到了一个这个旺季，所以需求端的话是比较的强，所以呢，我们觉得在这样的几个条件下的话，可能在六七月份煤炭的话，可能它的这个价格还是会走得会比较的强，还有涨价的这个预期的存在。
0: 是说上游啊，材料其实涨价，近期不管是炒什么方向，你会发现第一还是围绕科技去发酵啊，但第二呢，它不是以大为美了，不像是四五月份就是爆

0: 消息催化啊，就是最近在外围啊的一些影响下，包括这两天也有一些地缘局势的动荡啊，一些新的事件呢，也催化了这方面的一些影响，比如说六火法乌，比如说氦气、氖气等等，像这一类的都是属于半导体的这个上游制造过程当中必不可少的一些气体、一些耗材啊，这用量也来得比较大。然后呢，他们的涨价在最近呈现出一个加速的一个表现，所以这一块呢是直接涨价消息的这种催化啊，再叠加地缘局势影响带动的，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前面也讲到了啊，就是最近的很多的不管是存储还是 PCB 半导体这方面的长价的，就是他们这些原材料供应过程当中，很多是用长协价把它锁定，那么像这种的价格的一个比较长期的一个涨价或者是高位运行的状态呢，也给这些上市公司的成长性带来了一定的预期，财务报表的数据带来了一定的预期，所以呢在这方面资金纷纷的就转战到这边，那算是一个不断的推波助澜的一个过程。再有呢，就是我们讲到的在国内的总体的这个科技成长到了这个刚刚徐晓讲到的半年报的预期，那么可能在迎来一个中报的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表现的情况下呢，恐怕市场在这一块也是有所预期的，所以几方面的因素的叠加影响吧，前面的比较高位的一些科技细分赛道的一些资金出来，它要找新的去处的话，那么轮动的角度啊，它也存在，那么也来到了上游材料这一段，所以几方面因素影响，我觉得可能他们还会有一个推动的过程，但是确实也要需要提醒的是，这个位置又比较高了，所以从这个操作的角度上讲，就不宜去过度追高了。
1: 嗯，今天材料可以说是一个加速了啊，其实核心还是其中某有一支票累计涨幅确实比较大，把大家的这个关于气体啊、材料啊，再加上今天有一些消息面的催化啊，把这个情绪带起来了。那徐晓也说吧，看看这几个方向，今天像小金属也有不错的表现，甚至化工也是偏上游的一些品种了，是不是大家现在都聚焦这个方向？你看好什么细分？
2: 因为之前我们大家关注的都是核心的大票，
1: 就硬件端的核心大票，
2: 对，因为那时候指数是往上走的，
1: 对，
2: 那现在指数是往下走的，然后呢资金的话又在科技里面去来回的腾挪，所以它的关注点的话就不会只是关注一些大票，因为大票也拉不动指数，它反而去关注了100亿到300亿左右的。那么为什么我们这么去看呢？其实在 PCB 里面有一家公司啊，但这个最近的连续的一字板其实已经告诉了我们现在市场资金的一个风格偏好啊。那么如果像之前的话，可能 PCB 里面的话基本上是2000亿市值的公司在持续的走趋势，但是现在的话其实反而是100亿到300亿的 PCB 这个方向的一些公司是在持续的这个表现，甚至是走了一些逆势的表现的。这个的话在我们看到的上游的一些涨价线里面其实已经显示出来了。那其实上周我们也聊到了，如果我们用上游的涨价线的这个逻辑去看的话，对吧？那么有一个叫氧化镝的啊，就是 MLCC 的一个原材料，最近的话它的位置其实就是稀土的一些这个位置都比较低。那现在的话，其实这段时间的话，整个稀土的表现呢也比较强。我估计如果后面如果慢慢的去做延伸啊，这些东西也会慢慢的出现一些补涨啊。其实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像钨啊，已经有些品种创的阶段性的这个历史新高了。
1: 嗯。
2: 啊，目前来讲的话，走的也比较强。然后今天的话，这个有一些事件驱动啊，就是钼，啊，这个钼这一个这个金属啊，今天也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异动啊。因为在未来的话，三星海力士今天也宣布了，接下来的话，这个用钼替代部分的一些这个钨啊，这个去造这个芯片的话，可能从导热的这个角度来讲啊，可能会更加的优秀啊，所以在今天来讲的话，整个钼也开始出现了上涨。那么这些的话其实是位置不算太高的，那如果说后面还要去炒这个小金属或者上游涨价的一个传导的话，我觉得后排的这些东西也会有一些趋势性的一些这个机会。除了这个以外的话，其实也是大家关注度最高的，其实

0: 的最多的都是在 AI 的服务器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的增量当中还没有拉起来的，其实都在炒。比如说 AI 的服务器当中，从需求的角度来讲啊，就是我们最近找的比较涨得比较多的这个光刻胶啊。那么传统的这个服务器和 AI 服务器， AI 服务器是它传统服务器需求的8到10倍，但是呢前面因为它市场资金聚焦的都是一些最核心的，所以这边的话都漏掉了，现在是开始慢慢的做一些补涨啊。那么如果以补涨的角度来看的话，市场还有一个漏掉的就是硅片。我觉得硅片这个方向的话，其实在后期的话也应该会得到资金的一些这个关注。因为现在我们不管是之前我们讲到的就是 SST 固态变压器对于这个碳化硅的一个这个需求，还是未来我们在12英寸的这样的一个硅片啊，在这个 AI 服务器的需求的这个角度来讲，它的这个需求量都是比较大的。而且从整个产业逻辑来看的话，今年其实就是在硅片的需求出现这种急剧爆发的这样的一个年份。那么传统的这个 AI 服务器对硅片的传统的服务器和 AI 服务器的一个硅片的需求量大概是3到3.8倍的一个这个增速啊。所以后面如果说从这一方面慢慢的再去往后去做一个传导的话，那么硅片的一些这个股票的这个机会呢也会慢慢的起来。我们现在去看硅片的一些公司，前几天也异动过了，他们的一个位置相对于半导体的材料，相对于小金属啊，甚至相对于前期涨得比较多的一些 PCB 或者一些龙头公司的位置来看，我觉得都是比较的有一定的这个位置优势的。如果说不敢去追涨的朋友啊，其实低位的啊，我觉得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这几天大盘在调整的过程当中或者在弱势的过程当中，有过群体性的联动性的情绪效应并且底部放过量的一些板块，都值得我们先做一个跟踪。等到大盘企稳之后，谁能够继续往上创新高，那这些板块都可能具备一段趋势性的一些机会，这是盘口当中我们也可以去做一些观察的一些这个小技巧。好的，
1: 然后回来我们来了解一下明天的操作思路，接着请出张芷丹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分析。张芷丹你好。
2: 你好，我是你老朋友张芷丹。今天整体来看的话呢，指数也是在窄幅区间去做波动，另外一个情绪也就1000多家上涨。这种行情之下最重要是什么？最重要是聚焦核心的科技的机会。就在昨天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去分享过，现在最重要的关注到的就是什么？科技半导体材料的涨价的方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跟上节奏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六氟化钨供应商持续的新高，昨天加速，今天继续加速。再到氢氟酸啊，昨天我们也讲过啊，开始出现了连续的上涨，开始走加速了。今天呢，继续跳空高开走加速。再到半导体的封装材料的供应商，昨天刚刚是 MACD 金叉突破了箱体的上面压力位，今天呢，随即啊开始走加速，跳空高开，涨停板封住。而且从目前来看的话呢，整个半导体材料才刚刚开始。因为从整个过去的半导体材料走势，大家可以看到，每一次圆弧底加上 MACD 之后，往往都会持续一段时间的主升加速。那目前是第三次啊，刚刚 MACD 加速，刚刚突破了一个上方的压力位。那目前来说的话，也是一根逆势的大阳线。那对应着半导体材料这个方向，如果还没有跟上节奏的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那这份资料呢，就是关于半导体材料涨价核心受益低估值的清单资料。除了半导体材料以外，接下来还有哪个方向值得我们去关注呢？我们来看一下光模块这个方向，箱体呢持续的在近期走震荡走调整啊，也就是我们经常能理解的在洗盘。那洗盘是否充分呢，决定于什么啊？大家可以关注到这个乖离率的指标，一旦 BIAS 乖离率指标回踩到是蓝色虚线这个位置，也就意味着洗盘结束了。你看前两波行情都是这样啊，一旦乖离率回踩到蓝色虚线中轨的时候，一波加速的行情，然后第二次同样也是回踩到蓝色虚线中轨的时候，又是一波这个 CPU 光模块的一波加速行情，伴随着这其中很多光模块的个股的话，也走出了翻倍式的机会。所以对应着整个 CPU 光模块的方向的话呢，我们也要去做好提前的准备。所以在今天给大家第二份资料，这份资料呢就是关于被错杀光模块 CPU 技术迭代核心受益的清单资料。想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那当然在这个时候呢，很多朋友也会问啊，为什么之前前一段时间 PCB 涨了，很多品种连续的涨停板，半导体材料也涨了，连续走加速的涨停，那 光模块这个方向为什么没有提前出现启动，是不是有问题？那这里呢可能会有一些误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那目前呢有机构也是表示啊，800伏 DC 与 CPU 落地的时间都有可能会延后啊。那实际的情况怎么样呢？确实有延后，延后的是什么？延后的是中高端的 CPU 要到2028年之后才会成熟，才会去放量。但是注意啊，这个和我们中低端的 CPU 目前放量业绩增长是没有任何影响的，反而有好处。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当前800G 1.6T 的光模块呢是主力的 LPU 的封装，2026年是占到了整个光模块占比70%以上。那此前呢，高盛也表示上调了 1.6T 光模块全年采购数量增至2200万只，增幅是增加了2倍以上。但目前2026年全球 1.6T 光模块实际的产能只有它的1/10，只有200到250万只。所以你会发现啊，这个消息不仅是没有影响到光模块的方向的机会啊，另外一个呢反而对于中低端我们国家的光模块来说的话是一个利好。所以一旦调整到位之后，各位想一想，短期之内光模块板块是不是有加速上涨的机会。另外一个说到整个业绩，而六月份的话呢是业绩将再度成为市场的一个催化剂的时候，股价与业绩相关性呢仅次于一季报包括年报的行情。一季报期间呢 CPU 领涨指数是大涨了36%，当时领涨的也是什么 CPU 的板块。所以接下来对应着整个 CPU 的一个中报业绩的爆发期，各位是不是也要抓住这一波启动的机会？所以在今天给大家整理一份资料，这份资料呢就是关于被错杀光模块 CPU 技术迭代核心受益的清单资料，想领取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接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那说到这其中的机会啊，到底该怎么去看？结合一个案例来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享啊。这个方向呢是光通讯、光纤原材料加上光模块磷化铟的供应商。你看啊，同样在之前走出了一个头肩底的经典的底部形态，当时启动的时候同样也是 MACD 金叉之后走出了一波上涨。那目前呢同样也是来到了箱体的上沿回踩确认之后，在下方可以看到 MACD 同样也是形成了一个金叉，那对应这一类方向往往很有可能率先走出加速主升的机会。所以对应着这一类强势机会，今天一并是放在了这份资料当中。那这份资料呢就是关于被错杀光模块 CPU 技术迭代核心受益清单，想要领取的朋友最后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开盘之前的准备的工作。好的，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标的，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好，欢迎回来。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更有大咖的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可以领取专属好礼。好，接着我们来看看资金面的数据。截止到昨天的两融余额，那近期成交量萎缩，两融余额也在下降。截止到昨天，两融余额是在2.8791万亿。我们再来看看新股，明天有两个品种会申购，分别是汇科股份还有珍宝科技。那有一个品种盛德转债会上市啊，还有两个品种，一个公布它的中签号，同时要缴款。那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短期能不能重拾升势？选 A 的只有40%，选 B 的就是不能的更多，60%。仓位的情况，我们也来看看大家的投票结果。减仓比例有所上升，在29%，但加仓也是有所上升的20%。好，接着我们来说说操作，大家呢可以到有看头上。

0: 那订阅徐晓的课程还有锦囊，那我们先来请他介绍一下自己的一个操作的思路啊，接下来什么想法？
1: 现在其实课程里面的话，也在提示，就是这个时间段的话，如果你有这个短线的交易能力的啊，你还可以去这个做一做热点的一些这个来回切，灵活点做。如果你没有这个短线交易能力的话，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又应该要做一件事情，就是稍微控制好仓位啊，等到这个时间落地啊，我们说的时间落地的话，就是端午节之后，然后呢再看市场的这个情况，再去做一些这个新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方向的选择。因为现在课程当中其实我们也聊到过一些方向，但是有些方向的话到目前为止的话，其实它并没有往上涨，反而出现了一些调整啊。那我觉得这种调整的话，到目前为止其实还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现象。那么核心还是要去找到有这个一定的行业逻辑的一些方向啊。那么课程当中也会尽量的给大家去做一些这个热点方向的一些梳理。那么锦囊其实跟课程的话是有一定的这个连贯性的啊。这一次的话，其实我们从短线交易的这个法则上啊，就是我上次其实也讲到过止损的这个概念啊。那这一次锦囊其实我是没有回撤的，今天还是创的新高啊。核心就是在不好的品种当中一定要切止损。就是现在我们会发现这个行情跟以前是不太一样的，就以前的话就是行情不好的时候，资金它真的会去做高低切，但是大家会发现就今年的行情一旦开始转向，它不会给你去做这个高低切。那么就需要我们做两件事情，第一个的话就是如果说一旦开始走弱的品种，我们必须要先带好止损，除非这个方向的这个基本面是非常强的，只要基本面稍微弱一点点，那么它一旦开始调整，它调整的空间是比较大的。这个在今年已经出现过两波了啊，我希望就是后面如果我们再出现的时候，还是要引以为戒一下。第二个的话就是在寻找标的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建议大家如果说在这种震荡行情或者弱势行情当中啊，尽量还是去找刚突破某一个这个箱体的，就不要去抄底式的这个方式去做，就是突破做跟随，在今年的行情的这个成功率当中来看是比较高的啊。那么到现在为止的话，这个突破之后做跟随的这个策略其实还是比较成功的，所以呢在后期我的课程当中也会通过这些方式给大家做一些这个教学。
0: 好，就是还是要带好止损，尤其是做短线啊，在课程当中还有锦囊当中都有一些具体的内容，大家可以到有看图上了解。那我们也请陈老师来说说自己的对于市场的理解还有交易的思路，这个位置上啊大家应该关注什么方向，那大家也可以到有看图上了解陈老师的课程。
2: 这个最近操作难度选股难度确实都比较大，那我的心得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就抓好每一个阶段的一个主题，怎么去理解这个主题啊，就是说每一个阶段它一定有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可能我们可以理解叫暗线，或者是理解为一个聚焦的一个点啊。比如说我们前面一两个月起我们说过一个，就是最近就是大家聚焦到次新股，那么确实那段时间出来的不管是科创的、创业板的、甚至北交的，出了一批非常牛的啊核心品种，那么我们也把它持续的跟踪了好一段时间，可以讲在这一块我们跟踪的是比较成功的。那有一些朋友通过这个也啊体会到了核心主线啊的一些核心品种的一些魅力啊。然后在这段时间呢，其实我们又出现了一些新的一些方向，比如说本周也好，从上周延续到本周，那么这个确实半导体或者是PCB 的一些上游，这个我们也是在课程当中及时的提示到了大家。昨天我还强调了，我说这些品种现在正处于一个突破加速的一个过程，那么你手上有的话你是要把它拿住拿稳的，那么什么时候高位放量，什么时候不能创新高，你再考虑建仓。那么后边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们还是要秉持啊这个我们的一些特点，或者说我们课程的优势，就把这一点要发挥好。就是我现在因为我在我们的课程的这个开篇呢，我都会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字，就是我们现在重点跟踪的方向是哪些， 我会把它标注在上面，那么大家的印象就会比较深，然后相应的范围，相应的。

0: 是跟踪的标的，我们也会标注在后面，这样方便大家跟踪操作。
1: 嗯，好，就更加直接明了了啊。好，最后李松杰有什么明天的建议吗？
2: 最近的话还是要看一下科技股，比如说会有一些投资

来，先喝点汤吧。

0: 小姨，小姨，
1: 小姨，
2: 小姨，小姨，
3: 妈妈，
2: 嗯，

0: 好的，欢迎收看第一财经，投资有看头，学投资找窍门就上看头。大家好，我是朱小玉。那么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你也可以选择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有看头的 APP， 找到节目嘉宾进行更多的互动。接下来先为大家来做今天市场的复盘吧。今天周四，我们看到在隔夜外围产生比较大的一个这个震荡和波动之下，今天市场呢相对来说依旧维持了一定的震荡。从主板市场角度上来说，那么在破了4000点的整数关口之后，本周到目前的4个交易日一直是围绕着低位的啊这个横盘震荡整理，幅度都不是特别大。而从今天整体市场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具体来看图，最后是微幅收跌0.16%。那本周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是成交量是比较明显的缩量啊。今天2点钟之前还是2万亿不到的一个成交量，那最后的话也是比昨天小幅度的有所缩量。市场上方的一个小的缺口和下方的缺口的支撑，依旧形成了一个窄幅的箱体震荡运行的状态。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那市场其实有非常多的一些这个分歧啊，也有些观点认为说主板在这个位置是不是调整的幅度和空间不大了。但是从市场的主线、市场的方向、市场的热点角度上来说，会不会产生一定的轮转呢？我相信这当中最关键的就是双创指数接下来的走势情况。我们先来看一下整个创业板39006，创业板今天的跌幅是1.13%啊，相对来说这个跌幅比主板要大很多。那今天的话也是再度有所回档的位置。我们再来看整个科创50指数的这个走势情况，整个科创50今天市场也是呈现出了一个这个小幅度的震荡，微涨0.62%，也就是科创50当中啊有比较明显的分歧。那双创今天其实没有特别多的一些发力的这个状态。那整体指数为什么强呢？我们来看一下权重方面啊，今天上证50跟主板走势非常相似，沪深300我们再来看一下整体市场这个走势情况，也是一个微幅的震荡，也就意味着似乎整个市场在权重方向啊相对来说表现比较稳定，在双创方向呈现出来的是一个比较明显的高位震荡。从全天市场角度上来说，早上是冲了一波的啊，然后是有所回落。从整体市场赚钱效应上来说，是接近于4000家的绿盘，涨停只有75家，跌停的话是42家，大多数的个股今天都是一个微跌的情况。那我们如果去拆解今天整体的市场，有一部分的存储的个股标的啊，更多体现在偏后排一些的这个品种，今天是有所表现。短期市场当中热点表现比较好的气体啊继续强势，还有一部分的小金属，那今天的话是加入到了反弹轮转的过程当中。所以当下市场似乎主板来看空间不大啊，但是我们会发现市场的这个轮动性和市场选择风格的再平衡的现象非常明显。那接下来怎么去看待市场呢？明天可能是大家关注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时间节点，那再回来下周开始就是6月中旬的交易日了。市场怎么应该进行更多一些中下旬的展望？这个位置节点临近之后，是不是可能啊有很多的靴子落地呢？我们来听听看今天两位嘉宾对市场的解读。今天为大家请到的是徐夕阳和曾肖宙两位好啊，我们先把时间给到夕阳，夕阳来说说市场。市场的一个震荡，现在目前可以看出来，以时间换空间向右走了一个横盘，啊，连续4根 K 线形态当中的十字星，是否也意味着这个位置形成主板的筑底的可能性偏大？
1: 我偏向于大盘的话，应该就在这个区间里面去做筑底啊。也就是说我们以这个空间来看的话，上一次的这个大跌的这个低点啊，应该来讲的话差不多已经到达了这一轮调整的一个相对这个比较低的位置。但是呢有一点的话，就是从时间来看的话，可能一直到端午节之前啊，大盘的话也不会有这个非常持续性的这样的一个向上的反弹，但也不可能出现这种连续性的这样的一个调整。主要原因有几点啊，

0: 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看微盘股的一个走势，其实这一轮调整，微盘股的这个走势的话，应该是调的是最凌厉的，也是最多的，也是杀跌幅度最大的，从这个我们说5月份开始微盘股开始下跌，在调整的过程当中，一路击穿了60天线，击穿了120天线，现在的话，微盘股已经是跌到了年线的一个位置，也就是250均线的位置。那么，微盘股的话，在最近的2年的时间里面，在120天线是没有真正意义上跌破过太久的，但这一次的话是跌破了，然后现在是跌到了250天均线。那么也就是说，从均线的角度当中来看的话，年线这个位置那么微盘股这里也即将会迎来多空的这样的一个博弈我们说超跌反弹到底有没有？从技术的角度来讲，到了年线这个位置呢，我偏向于是有的。但这个级别有多高，后面我们还要做一个观察。那最起码有一点可以确认的就是，微盘股到了年线这个位置，继续向下去调整的这个空间，可能短期来讲被封杀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从目前的盘口的这个角度当中来看的话，我们所看到的一个真实的走势，就是科技这边可能还需要一些这个我们说的高位股的这样的一个震荡或者是补跌。不管是光通信也好，还是部分的一些高位的半导体也好它的调整的话，可能还差一根 K 线或者差一两次的这样的一个风险释放。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创业板的这个走势当中来看的话，它在上一轮行情当中它一直是围绕着20均线在上行，但现在的话已经是很明显的跌破了这个20均线往下的话，从均线的角度来看，应该是60均线。那现在创业板离60均线的位置呢，其实也非常的近也就是一根阴线的这样的一个距离。所以整体来看的话，我们看到的一个两个这个不同走势的一个节奏来看的话，我觉得这个位置的话，即使接下来还有一两次这个震荡的话，那么也是一个短期级别的一个这个加速赶底的一个态势。所以呢，在这个位置，我对大盘，我个人感觉对上证指数来看我个人感觉的话，应该是不会过度的悲观反而在这个位置的话，如果在端午节前反反复复有一两次这样的一个恐慌情绪的这样的探底的话我倒觉得还真不一定是卖点，有可能是我们这个低吸的一个买点。那么真正的情绪修复呢，我觉得应该要等到端午节回来之后因为现在很多资金的话，在这个时候再去发动一波行情，首先从盘面上来看的话，也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一个板块让你去发动这个行情。第二个的话，就是从资金的这个喜好的角度来看，端午节前那么也是相对来讲会成交量呢不会出现很明显的一些这个异动。第三个的话，就是大家其实都在等这一次的美联储利率决议的一个落地因为这一次的话是新的美联储主席第一次
1: 对。
0: 做这样的一个这个演讲我们要去看一下他的一个这个观点。所以从这些事件放在一起来看的话，其实端午节前的一个大盘的走势的话，我觉得整体上的话就是反复的震荡，反复的揉搓。那么从今天的走势当中来看，其实我感觉到一个点就是，我们在尾盘的话，其实已经有资金开始在超短线级别的话在修复。为什么呢？因为瑞金指数包括韩国的这个指数都是探底回升的，所以从这个维度来看，明天可能会有一根冲高，或者是有根阳线。但是呢，在整个节前的反反复复的状态，我的观点是不变的，就是一个震荡。好的。
1: 好，我们先把你这个观点来进行详细的拆解首先，你认为主板可能就是这个幅度和空间了，
0: 对，
1: 哪怕在震荡和下沉，可能会形成比较好的买点的时刻。那这个逻辑的前提是，你认为后面市场趋势行情没有发生改变。
0: 对，我是觉得，如果说这一波行情，调到这个位置，如果再出现止跌企稳的话，后面对于大盘来讲，我依旧是乐观的因为我觉得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一个这个科技的一个主线的一些机会，我们并没有看到很明显的这个顶部的一个现象我们现在看到的更多的是因为交易的拥挤度因为海外的一些这个高位的一些科技开始出现调整，或者说海外的一些这个溢息流动性的一些担忧，但现在我们并没有看到真正意义上的这个流动性担忧的这个事件落地。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回溯这个之前有过一波互联网的一些这个行情，当时美国 的一些互联网的一些个股的话，也是加速上。

0: 上涨。那么我们如果回溯当时的这个行情来看的话，也是有加息的这个事件落地之后，然后互联网的这个股票的机会呢才开始出现了非常大的这个调整。但是如果我们复盘它的这个节奏来看的话，第一是加息啊，互联网的一些相关的公司它并没有出现非常明显的转向，而且还在继续往上去做最后的这样的一个加速，到第二次的话才出现了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调整，然后随后大跌。所以也就是说这个位置我们且不说到底高不高啊，我觉得确实是不低了，确实比较高，但是我们说这个位置就是一个绝对的这样的一个顶部，我觉得现在其实还没有很多，对，还没有很多这个依据。所以节奏的角度当中来看的话，其实我们现在看到除了科技，除了光 AI 以外的一些板块，到现在为止其实调整的非常的充分啊，都是这一波的话最起码20个点起的一个调整。那么这两天的话我们看到这些公司已经连续性的在走十字星探底回升的这个形态，我觉得这个的话对未来的后市的这个反弹或者后市的上涨会形成一个非常正面的效应。比如说最近的话我们看到新能源这个赛道的话，每一次尾盘都有资金在做异动，包括今天能源金属也出现了很明显的这样的一个拉升。所以从这个维度来看的话，在新能源这个方向调整了一个多月啊，到现在大盘在调整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呢，其实已经市场的话已经有一些资金开始去接受这个位置的话，那我觉得其他的一些调整到位的板块呢也会有探底回升的一个现象。所以呢我个人观点的话就是接下来如果有调整，那应该是最核心的那些大票高位股会有一波补跌啊，补跌完了之后啊，新一轮的这个反弹结构在端午节之后的话，我是看好，也是认为有反弹结构出现。好的，
1: 这当中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未来依旧是看好科技线，但是你又认为高位的这些大票会有补跌，那是否意味着其实在接下来的方向的选择上以及就个股标的的选择上和之前发生比较明显的改变？
0: 我个人觉得啊，不会像这一波一样的这么一致一致，对，这么极致啊，我觉得可以轮动啊，但是指数的话我是看这个往上去走的。甚至如果说端午节回来之后市场的这种负面的一些信息开始落地到
1: 我或者换句话说吧，我们先把指数聊完哈。假设双创当中的权重大票要出现调整，也必定意味着双创指数会承压。在这种情况之下，主板能否独善其身？指数
0: 主板我觉得没有多大问题啊，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要往后去看，依旧弹性最好的还是双创啊，就是我们说
1: 哪怕下来没问题，
0: 对，哪怕下来后面再往上应该也是双创。因为现在我们已经在目前的这个投资的这个思路当中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结构，就是成长赛道。当然这个成长赛道呢不一定是 AI 啊，有可能是其他的一些这个成长的一些赛道啊。那么到七月份的话我们要开始炒这个中报的一些预期啊，所以我觉得科技这个赛道或者说成长这个赛道呢永远是我们资金绕不开的。所以调下来依旧还是围绕着啊这个行业确定业绩确定的一些成长赛道去做这个弹性为主的交易，我觉得这是主流策略了。
1: 好，我们知道其实最近你在操作上节奏把握非常好，我们看到你们的这个锦囊股风一号是再创新高啊，首先恭喜喜哦。接下来我们就在操作当中来聊一聊怎么把握这个节奏，如果未来还是科技成长但是不再是抱团那些主线方向了，是否操作上也要改变？
0: 好，
1: 指数上我们再来听听看肖周的观点哈。肖周，你看我们在这里这周你来了4天，扎了4根这个十字星扎在这儿哈，也没有非常着急的去选择方向，但至少是不是前面的这样的一个缓度坡度我们已然发生改变呢？
2: 其实我目前给到大家的建议啊还是耐心等待，严控仓位，做好防守。其实现在就像前面小鱼说的，其实我来从周一来了之后其实一直在跟大家去聊到啊要控制好风险，对吧？因为现在目前从整个不管是上证也好还是各大分类指数也好，其实整个趋势依然还是一个比较弱的一个情况。我相信如果比如说周一啊大家一直在跟踪的，那如果现在是一个仓位比较轻的一个情况的话，那其实现在大家的感受应该还算是不错，对吧？因为一些原来大家看中的一些票到了高位之后不敢买，那其实现在这一轮调整之后其实未来都是机会，对吧？所以现在仓位比较轻的应该还可以感受还不错。 那如果仓位比较重的，其实大

0: 相对来说就会比较难受了。那这个我们说耐心等待，大概等待到什么时间呢？其实我的想法和观点跟徐老师前面所说的几乎一致。我认为机会应该也要在端午节之后。为什么这么说？一个是现在目前趋势没有看到明显的一个改变，这是第一个点。另外一个呢，就是之前也不断在强调，现在目前除了趋势是这样的一个判断之外，其实现在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事件，对吧？其实因为我们现在知道，不管不只是 A 股市场，现在目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现在外围市场都是处于一个调整的阶段。那现在大家都在等什么？我觉得就本周和下周两个重要的事件，一个是 SpaceX 的上市，对吧？它对于现有的这些科技股，它的一个我们说史上最大的 IPO， 它对于现在的科技资金的一个虹吸效应，对于现在的科技会不会有影响，对吧？这个我们明天应该就能看到，对具体的一些情况。但其实外围市场其实是有一些担忧的，所以我们从这两天的整个外围市场的科技的这种不稳定性，其实就很明显能够看出来，对吧？这是一方面的一个点。另外一个就是下周，前面徐老师也说到了议事会议的事情，对吧？到底加还是不加？现在没有人能够100%的说得清楚，
1: 对
0: 吧？包括就算我们说现在还大概率说不太会加，但是他对于新的主席对于未来的整个这一块是怎么看的，对吧？其实大家都是备受关注的，所以其实时间点在按照现有的整个趋势的角度来说，好像这么一推算，因为到端午节前应该现在就四个交易日，对吧？明天五个交易日，明天一天，下周应该是四个交易日，
1: 对，
0: 一共是五个交易日，对吧？那就是这五个交易日按照时间节点包括这样的一个事件来推的话，我觉得还是机会有可能更多的呈现应该会在端午节之后啊，这是我的判断。然后呢，我们再跟踪一下整个趋势，因为这两天反正这张图一直放在这儿，对吧？我们持续再跟大家跟踪啊，因为我的习惯也是，反正观点放在这儿，就帮助大家持续跟踪。我每天也会来，对吧？那从目前来看，从上证的角度也依然这个下降通道其实还是没有打破，对吧？然后呢，我们说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点位就是4027的这个点就迟迟上不去，对吧？这是一个我们说从本周开始下跌的一个起始点，那这个位置就一直还没有上去。那我们下降通道包括30日均线，其实感觉上证好像还要再磨一段时间啊，这是上证目前的情况。那另外走的比较强的是双创，今天我们会发觉创业板在盘中好像试图往30日均线去
1: 拉过，
0: 对，去拉过，但是最终还是收下去了，对啊。所以我们也会发觉其实30日均线的整个目前的压力好像还是存在的，对吧？那这里面其实我也在不断的观察，因为从目前来说30日均线就是因为双创不管是创业板还是科创，目前30日均线的方向整体还是向上的，那我也希望能够尽快的站稳30日均线，因为如果迟迟不站稳，再过个2周，那也许整个30日均线就要开始拐头向下了，那我觉得这个时候有可能就会迎来一个更加剧烈的一个调整。当然我不希望能够不希望看到这样的一个事件发生，对吧？但是这里面我们没有办法做好提前的预测，
1: 防一手，
0: 对，所以只能不断的跟大家跟踪，不断的跟大家提醒，现在就是耐心等待，做好防守。
1: 好，就等待最后的这个选择，就像你说的，你希望去做更加右侧确定性的一些这些机会。好，那指数上我们在等待啊，明天就收了本周的这个周线，震荡了一周之后市场怎么选择，那下周又是这个节假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最近的这些变化。接下来我们来聊操作哈，大家都在说6月份市场很难做，但是在这个难做过程当中，哎，我们席瑶的这个操作确实创了锦囊的新高，这也其实体现出席瑶的这个水平哈。那接下来我们来具体聊一聊，我们不去看之前，我们看之后。你刚其实说了两句话让大家第一时间可能会觉得矛盾的，但是细想其实是操作的机会。就假设还是在科技方向，只是不在抱团在前面那些东西呢，那是否意味着所有的后排只要有确定性的业绩跟踪的方向都有机会？
2: 我觉得分两段来看啊，如果是分今天开始往下周去看的话，我觉得科技这边的话机会呢不会很大啊，你基本上的话你就是做一些超跌反弹或者是以短线的节奏为主啊。那如果说到端午节之后的话，那我觉得像这个 行业最确定的 PCB 啊 MLCC 啊这些东西如果调下来了，或者说跌到了这个我们一直所期待的比如说二十均线啊这种的话，其实依旧还是比较确定的性的一些机会。所以我就两段来讲。那么从现在来看的话，我最近的话这策略的话其实就是以短为主啊，那么在仓位上的话做一些这个灵活的处理。现在从科技的某些细分领域当中的这个炒作越来越细也越来越快啊，那么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整体的一个节奏啊，我觉得有几块啊是我在关注的比较多的。第一个的话就是硅片啊，因为硅片这一块其实我们在很早之前就讲到过这个碳化硅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啊，未来这个固态变压器也就是 SST 在碳化硅的这个需求的这个维度来看的话其实是比较大的。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硅片的这些公司的话这两天也有了明显的异动，但是呢它现在只是异动，还没有说出现这种持续性的一些机会。但是我个人感觉如果从上周这个五开始一直到下周五这个时间段，在大盘震荡修整的过程当中，它能够引起板块效应的一些方向都值得我们在这个端午节回来之后重点的去跟踪。因为这个在调整阶段的里面资金愿意去做愿意去看多的这个方向，只要位置不高的话，那么到后面大盘开始真正出反弹的时候呢，这些方向是最有可能在未来的话是走出去的。所以我最近也在做一些这个观察。那么这一块的话，我觉得硅片在不管是从未来的需求端还是从这个供给端，我觉得涨价或者说需求的增加这个是比较确定的一件事情啊。因为从需求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最新的一些服务器对于这一块的需求大概是增长的3到3.8倍的这样的一个预期。所以这一块的话我觉得是我在关注的啊。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还是在这个最确定性的几个赛道里面去做一些这个寻找啊，比如说芯片里面其实现在的话已经开始慢慢的传导到了这个材料端啊。材料端的话其实光刻胶的这个走势的话这两天也开始在走强。那如果说还没有走起来的，其实我们举个例子啊，像一些做这个存储的啊，比如说车规级的存储的，现在其实位置都比较低。所以我觉得还是在科技线里面去做一些买卖做差价，这个是我在端午节前的一个主流的一个这个操作策略。但是呢我不会做太长，等到端午节回来之后我才可能会去象征性的去拿一些趋势性的一些品种。所以现在应该是灵活的这个交易的时间段了。
1: 我问一个问题，你先给个结论，等会我们来详细说。
2: 嗯，
1: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在热点的赛道当中，大家其实在对于上游材料当中的极致的抱团啊，上游材料当中其实很多也不是特别大规模的一些这个上游公司。
2: 嗯，
1: 那么接下来你现在是一个来回戳的状态，在端午节后会发生比较明显的操作风格的改变吗？
2: 会的。我觉得端午节回来之后的话，最起码我不会做的这么频繁啊。
1: 嗯，
2: 因为我觉得现在其实大家会感受到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现象，就是大盘在调整的这个或者说在横盘的初级阶段，个股的话是先调的。
1: 嗯，
2: 然后呢大盘开始调整的阶段，个股是加速调的。
1: 对，
2: 然后大盘在还没有见底或者说即将见底的阶段，个股是先止跌的。那我觉得这个是在今年当中我们看得非常明确的一点。那么这一次的话我感觉也应该是这样的。
1: 嗯
2: 啊，那么也就是说我会观察，一个是个股是否止跌，第二个的话就是一旦个股止跌，指数也止跌了，那么这个时候拿一波趋势其实是可以去做这个事情的。所以下一波的话应该就是做中报预期了。好的。
1: 因为我其实看到这一次我们调也是先于外围市场调，
2: 对，
1: 所以是不是有些方案能够先企稳，这你说的关键，我们等会来详聊。
2: 好，
1: 肖周说说看你的这个策略哈，现在看什么具体的方向。
0: 好，前面其实讲到整个市场的话，其实我的观点就是说差不多要到端午之后，对吧，那才会到机会。那其实想一下，到端午之后也就是六月底要到七月份，那其实在这一段时间我更关注的肯定就是业绩的方面。那我们说现在目前业绩有确定性的，其实我相对来说我们也有过验证的，就是锂电这一块。因为会发觉其实在整个四月份，也是每年，其实每年的四月份到七月份都是大家最关注业绩的时候。其实会发觉四月份锂电的表现非常不错， 为什么好？因为很简单，就是业绩爆发。
1: 嗯。

0: 对啊，所以现在锂电基本上，我觉得，我个人梳理一下，就是有两个看好的逻辑，第一个是业绩爆发，第二个是固态电池的一个技术升级。先来说业绩爆发，其实，整个锂电这一块，第一个，按照应该是万德统计的，是吧？60家锂电这一块的核心产业的公司，我们会发现其实一季度的业绩非常不错，规模净利润平均增长在2倍以上。对吧？为什么有这样？因为现在目前储能的一些需求
1: 需
0: 的
1: 求，
0: 爆发，出货量在不断的增长，我们新能源汽车的出口也在不断的暴增，对吧？然后基于这些，就我们会发现现在碳酸锂的价格也一直是维持着一个上升的水平，对吧？前段时间是最高到达20万一吨，然后有过回调，但这两天又开始重新上去。我今天来之前，应该最新的价格我记得应该是在17万吨以上，对吧？一直还是保持着一个很明确的一个上升趋势，那这些点其实好像到整个二季度依然还是处于一个延续的，所以从目前的整个角度来看，我觉得这一次的半年报，我们说7月份到7月15号截止嘛，就要开始披露
1: 预
0: 半
1: 披
0: 年报
1: 露
0: 的预披露，那这一次的预披露，我觉得锂电池的整个板块的业绩肯定依然还是持续向好的，对吧？这是一个部分。另外，我们到年底了之后，其实慢慢再往后面走，其实固态电池的一些技术升级，其实慢慢的也会开始出现，对，因为现在目前半固态已经开始进入到小规模的一些商业，已经开始装车了，对吧？那已经开始上车了。那全固态目前就是一个中试线投产和一个量产率提升的一个问题，但是到了现在目前业内，基本上业内的一些情况就是到了2027年，应该就会开始有一些小规模的量产能够看得到。那我觉得到了，比如说10月份或者到年底，那资本市场肯定会先提前的进行一些炒作，对吧？所以我觉得，从整个6月底到7月啊，锂电这一块其实是我比较看好的一个方向。那另外呢，我们再从整个锂电现在的板块走势来看，就会发觉现在市场也有一些动作出来了。首先第一个，我们都知道4月份整个锂电涨完之后，其实最近这2个月一直是在调整。然后现在调整到什么位置呢？又调整到了，120日均线的附近。上次其实是从120日均线开始
1: 涨的。
0: 涨的，现在又到了这个附近。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资金，前段时间下面的资金其实一直是在流出。4月份开始一波之后，资金一直在流出，但是最近这段时间开始有一些小翘尾了，对吧？但是还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所以我说，这个大家可以现在重点的去关注。但是我觉得越接近到6月，就是端午之后，或者到7月份，这个品种我觉得应该会率先会有一些表现，啊，所以今天也是提前给大家整理了一份啊锂电池的核心产业类的相关的公司的名单啊，如果大家对于这一块是感兴趣，可以提前扫码进行领取，提前的做好一些关注，对吧？就是我们说到端午之后，可以。就是你先可以把它放到自选股里面，对吧？这段时间不断的去关注，然后呢，下面是给大家拿了一家公司给大家展示一下，因为前面看的是，整个板块的走势情况，但如果看具体的个股，其实你会发觉的更明显。这家公司呢是，锂矿和锂岩加工的一体化的一个公司，4月份呢，这一波大概涨了70%左右，然后呢，最近回调，你会发现基本上跟板块趋势差不多，但是它的资金流向会更加的明显一些，对吧？最近这2天，对吧？包括今天也是一个逆势上涨的一个表现。为什么？因为资金在这只个股上的流入的量其实还是比较强的，对吧？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找的名单大概都是类似这样的一些公司啊，所以我觉得大家有兴趣可以扫码进行关注一下。
1: 其实就是位置好，业绩也好，你觉得在当下其实整个安全系数会更高一些，所以大家都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一看头的 app 来进行进一步的关注销售，为您精心梳理的这份资料。好，我们最后再把时间回到夕阳这儿哈，夕阳，那么在端午后，你主要看的方向和具体的这个操作。
2: 科技线肯定是会继续看的，因为我觉得科技线到目前这个位置的话，虽然短期来看有一定的这个交易拥挤度，但是我觉得科技线是没有走完。那科技线里面的话，我觉得 PCB 是我目前来看的话，我是会可能会优选的，因为我主要还是依照着这个中报的一个业绩预期，啊，就是哪些行业它在中报不管是同比还是环比，它会出现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个增长。

0: 如果同等调下来的前提之下啊，那我肯定是要去做这样的一个低吸。第二个的话就是 MLCC 这一块，我觉得也是同等调下来的话，但我担心的是他们不调。那么低位的呢，其实我觉得新能源确实也值得我们去做一些。
1: 上海国际电影节揭幕在即，财经夜行线邀请业内一同探讨中国电影产业如何寻找新增量。今年前五月，我国进口规模创新高，商务部表示，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为贸易伙伴提供广阔发展空间。国央行六月利率决议来袭，市场聚焦如何打赢通胀防御战。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我是江宇飞，在上海向您问候。财经夜行线正在直播，首先进入今天的夜话。今天我们聚焦上影节，首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上影节您抢票了吗？这次有哪些您期待的电影呢？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揭幕在即，首日开票15分钟之内售出25万张，近30%观众来自外地，电影节的热度再次点燃市场期待。与此同时，黑马影片突围， AI 片场落地， VR 电影兴起，以及内容出海加速，也为行业带来了新的想象空间。那么上影节能否成为观察中国电影产业转型的窗口？中国电影又该如何在新技术、新内容和新市场中寻找新增量？我们今天请到上海温哥华电影学院副院长陈晓达先生以及第一财经记者吴硕巨先生共同探讨。晚上好，陈院长。
1: 主持人好。
0: 晚上好，吴记者。
2: 主持人你好。
0: 欢迎两位这一时段呢做客我们的节目啊。我也知道啊，其实每一年我的同事吴硕巨吴老师您都会作为上影节的报道团队当中的一员，对于上影节进行深度的报道。那么今年您有没有观察到一些全新的亮点？
2: 今年其实整个电影节可以说是活动更加丰富了，也有更多的内容提供给我们的影迷朋友们。比如说今年我就看到有很多科技相关的这个新的电影的放映方式，比如说大家平时在电影院可能看电影是面对着大屏，那么今年有 VR 电影，就是你可以带着虚拟的这个视觉设备去观看一个360度的环绕式的这种电影，这一定是一个很新奇的体验。还有像 AI 科技，以前我们看电影可能更多是真人拍摄，现在有很多的电影它会用 AI 来参与其中。那么在今年的电影节上也有相关的这样的展项会场，能够让观众去亲身体验 AI 科技的魅力，包括也有一些给影迷朋友包括我们电影人提供的这样的创作机会，可以更深入的去交流合作。
0: 听起来啊，内容非常的精彩纷呈，也让我们很期待。陈院长，您不仅是常年深耕关注电影产业，您更是为电影产业输送了很多优秀的人才。从您的观察来看，上影节今年有什么特别值得期待的地方吗？
1: 首先我觉得在这个需要与时俱进的时代啊，我们上海国际电影节又迎接新一轮的技术浪潮。我发现更加的拥抱了新的技术，而且是不断突破行业的壁垒。就像刚才吴记者谈到的，我们今年有新增设的 AI 片场啊，还有 VR 的单元，还有我们的手机电影创作营这样的一个项目。还有我自己也感受到可能跟之前的氛围相比，我们更感受到这一次不只是科技，而且还有人气。在上海电影节举办之前，我们就在上海有了一个我们称之为的影迷节，上海影迷节，来给整个上海电影节来进行预热。然后全程的这样的一个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也有非常多的活动啊，线下的活动，沉浸式的这样的一个互动。所以总体来说，科技与人这样的一个元素，让我们更加的感受到上海国际电影节的与时俱进。
0: 随着信息科技技术的不断进步啊，其实上海电影节也吸纳了很多创新的科技元素，让我们的观影体验都有了很多颠覆式的变化。稍后我们继续来谈这个话题。上影节开票15分钟就被抢了25万张，近30%是外地影迷跨城来抢。但是呢，与此同时，今年整体的电影市场却是在承压这个词儿上反复的拉扯。这种一头冷一头热的情况，问题出在哪儿？是大家只爱电影节，还是

0: 观众就说，现在他们的娱乐方式会变得更多，以前只是看电影，现在可以看手机，包括流媒体的这样一些冲击，还有现在的电影可能会集聚在一些节假日，它会是比较相同类型的这样的电影，它的片源包括类型都比较相似，那么这样其实会对大家平时观影的兴趣会有所下降。但是如果我们来看电影节，电影节整个的这个放映，它是一个非常集中的时段，会有很多的影迷朋友，包括您刚才提到有30%的这个外地影迷来抢票，那么它播放的这个影片展映的影片的类型是非常多元的，从我们说的这个平常的这种合家欢类型的电影，到这个或者小众一点的恐怖电影、动作片、悬疑片，都有不同的类型的电影来呈现给大家。那么其实每个人都能够在上海电影节中找到属于他的乐趣。还有比如说我们说票根经济，比如说文旅效应，那么上海电影节不只是一个看电影的场所，它同时呢联动了很多的文旅经济，它有很多种形式让你能够在看电影的同时去体验到上海这座城市的魅力，体验到上海这座城市的烟火气和文化。所以你不只是看电影，你可能也是在跟电影去接触的这个过程中去感受这座城市的魅力。我觉得这是上海电影节特别不一样的地方。
1: 所以一个是线下的体验，这种互动交流是特别迷人的。那另外还有对于文旅的贡献，也是电影节非常重要的价值。从这一点上来看，我们原本说到受到流媒体的冲击啊，碎片化的观影习惯的变化啊，可能相对而言会有一些对冲掉，这种可能对于长篇电影的这种收视压力的所存在的一些挑战。不过呢，刚刚吴老师所说到的当前线上短视频流媒体观影持续分流线下影院的观众确实是客观存在的，院线电影呢面临着窗口期缩短、观众观影习惯碎片化的挑战。那么想听听陈院长的观察啊，线下院线电影该如何重塑核心竞争力？上影节的行业展映啊、交流活动啊，能够为院线行业突围提供哪些全新的思路呢？您怎么看？
2: 好，我觉得主持人提到的这个话题我觉得非常的重要啊。我们当然意识到，或者我们也承认市场是承压的，但是并不表示我们现在的观众不愿意走进电影院了。应该确切准确的来说，要前面加一个定语，庸俗化的、同质化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很难再吸引观众走进电影院。那么如何做到？刚才你也提到了15分钟啊，几十万张票，那这个多样化的、多元化的，如果我没记错是420部这次上海电影节展映的电影啊，来自全世界的这样的一个佳作，那说明这样的一些资源、这样的一些产品、文化产品投放到市场上啊，马上销售一抢而光，那说明我们的观众还是存在的，这个市场还是存在的。那么我们更加的要意识到，现在在这样的一个我们 AI 的这个时代，可能没准更多的同质化会产生，但是我们要守护的突出的这个卖点、这个特性，就是创意的稀缺性啊，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佳作。而线下的这样影院的放映，包括上海国际电影节，它有强烈的我们称之为的沉浸性和社交属性。比如说我们跟3-2的朋友一起相约，一起去在大屏幕上来欣赏一部经典的名作或者最新的世界的佳作，这些都是非常吸引人的。
1: 所以您说到经典名作的这种修复版的重映，其实是很多影迷发烧友的选择。
2: 对，
1: 无论是意大利的黑白电影、还是我们都非常喜欢的香港的老片，可能很多影迷对于这类电影，他喜欢约上3-5好友，我去重温一下，怀旧一下。
2: 对，
1: 这种感受其实已经脱离了原本电影所谓商业的本质，它更多的是一种温情和一种回忆的温暖，所以这是电影非常迷人的地方。
2: 而且这次有很多经典的电影、包括大醉侠等等啊、我觉得这次又是很好的一次再向年轻人去一次科普经典的电影史、那些经典名片，包括现代的一些佳作、让这些观众，尤其是这些可能还在沉溺于短视频游戏中的年轻人，更加的尊重啊，更加的我们说向往大屏幕，能培养这样的一个市场。
1: 欣赏电影长片和短视频所带给人的这种充实感是完全不同的。相信您在学电影史的时候，我们都会有拉片啊，将这些经典的佳作逐帧逐帧的分析，这个过程其实给这种内心的充实感带来非常好的一种愉悦体验。那我们知道很多老电影重映所用的这种修复的技术，其实是用到了 了很多创新的科技。那我们知道在观影的手段方面现在也有很多

0: 全新技术的融入，让大家能够去有更好的观影体验。人工智能啊、虚拟制作啊等等技术，其实正在重塑着电影工业。那本届上影节首次创新性的设立了 AI 片场单元，打造行业首个 AI 影像协作实验场。那么接下来我们特别希望探讨的方向是，未来 AI 会如何改变影视项目的开发方式、创作分工和生产效率。陈院长，从您对整个产业，我们如果把它当作是一个产业的这样的一种效率的提升、降本增效的角度来看，这些技术目前的价值是什么？
1: 好的，因为现在的 AI 我们话题也谈得比较多啊，但是很多人经常会提到说 AI 会不会取代或者怎样彻底的颠覆，我们更多的倾向于是 AI 会让我们这样的一个影视创制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变成一个我们称之为协同啊，我们称之为人机协同创新这样的一个模式。包括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的这个 AI 片场这样的一个模式，它不是简单的啊，大家来投一个 AI 短片，然后电影，然后大家来评评奖，不是这种一评了之，它而是一个工作流，他选了一若干个工作团队来进行一个为期大概一个月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的创制过程，这就很像这个 AI 的这样的一个创制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是在不断的做中来进行生成。那一样的道理，我个人觉得未来 AI 在特效方面，在我们的整个的工作这个流程中，它可以发挥它的一个赋能的作用。包括我们上海温哥华电影学院成立的 AI 电影制作系，它用的是3个月的时间，教会了学生近30多个工作流、各种模式，那赋予他们这种方法，我相信这样的一种创新的思维模式和工作流，能够让我们原先传统的可能有一些，比如说生产效率比较低下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更加的降本增效。
0: 没错，从胶片时代到数码时代啊，从现在的这个院线的单一观影平面时代到 VR 的沉浸式体验时代，技术给整个电影行业带来的变革仍然在不断的演进啊。那今年呢，上影节的置身扩影单元当中 ，VR 电影也是备受关注，其中包括张杰鸟巢演唱会 VR 影片这种非传统的电影。我们想听听吴老师的观察，这种全新的观影方式将会给电影节的这个院线体验带来什么样的吸引力？那您期待这种 VR 的观影方式来去颠覆我们和电影内容的这种交互感受吗？
2: 对，我相信这个 VR 影片肯定是能够给所有的影迷朋友，包括观众朋友，特别是年轻朋友，来满足他们的一种新的期待。因为大家平时看电影是平面的电影，但是 VR 电影其实更多的可能是在家里看，真正很少的会有一群人集聚在一个地方一起去感受 VR 电影的魅力。就您刚刚说这个置身扩影这个单元，今年我听说有2场，就是在6月15号下个星期一，一个是张杰的这个鸟巢演唱会，其实我当时听到是挺吃惊的，是把演唱会搬进了电影院啊，在电影院看一场演唱会会是什么样的感受？那我相信这个不仅是
0: 通过 VR 沉浸式的体验，
2: 对 VR 沉浸不仅是有演唱会，以后是不是可以把体育比赛，
0: 嗯，
2: 对吧？包括更多的这样的一些场景搬进去。那还有一场我看了，是叫这个《匠心罪案》，叫这个电影的名字叫《匠心罪案：利兹波顿宅邸谋杀案》，是一个悬疑恐怖片儿。
0: 嗯，
2: 那么大家这种类型的电影是非常的沉浸的、
0: 扣人心弦的。
2: 对，如果进到这样一个场域里边，和3、5好友一起感受这样一个悬疑的氛围，肯定也是非常能够身临其境的。所以我觉得 VR 电影在带给大家这样一种新奇体验的同时，也可以去进一步走进未来的我们的一些影院当中，有这样一些沉浸式的体验，去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观影感受。我相信对于整个电影行业，包括对于观影的方式，对于吸引年轻人方面，会有很大的一个促进作用。
0: 没错，不管是演唱会的热闹啊，还是推理悬疑电影的氛围感，其实都能够通过 VR 进一步的去放大对于观众的这种吸引力。
2: 嗯，
0: 那么 VR 电影在拓展人群、推动票房方面有哪些商业的潜力呢？您怎么观察？
2: 嗯，我觉得在拓展人群，就我刚才说的，像年轻人方面，因为年轻人比较喜欢新奇的体验，比较喜欢这样新的尝试，那么能够走进电影院，肯定是可以 让更多的年轻人去接触这样的经典作品，包括这样的新的场景。那么在票房增长这块，我觉得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 VR 电影其实它的

0: 观影成本是比较高的。那么如果你是在家看的话，我们想想要配一套 VR 的设备，然后你还要需要去寻找高质量的片源，那么这个成本如果是让你个人承担的话，那肯定是一笔不小的费用。我相信可能一般人很少去专门去配置这样一套设备，但是当他走进电影院的时候，你可能每一次去观影的这样一个成本就被拉低了，因为你有这样一个固定的场所，能够和三五好友，能够和你的亲朋好友一起去体验，那在成本上电影院就是有这样一个优势。同时它会，如果它的效果好的话，它一定会吸引更多的人走进电影院，那么从而在整个的电影院线的播片过程当中，它会有一个促进作用。比如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每个月或者说每年去分设一些不同的这个 VR 影片，这个专门这个时段就放这样一个影片，不管是经典也好，不管是这样新奇的体验也好，如果是有这样一些创新的话，我觉得对于肯定是有个拉动作用。
1: 如果能够固定的场次，
2: 对，我本人正好也在参加我们上海市的影视技术学会正在制定相应的推出相应的一个标准，我们称之为叫上海市的VR 虚拟现实电影放映的一个场地的一个标准以及相应的运营服务的这样的一个规范。那相信我个人觉得这次的名字起得特别好啊，叫置身扩影的沉浸式单元 VR 单元，它本身就在扩什么，扩充我们这些原来的这个电影观众，由原来的传统的电影受众到这种非传统的电影受众，甚至包含刚才提到的音乐粉丝啊，然后第二个，它的这个传统的电影屏幕，它这个技术边界也在扩展，
1: 没错
2: 啊，所以我是觉得接下去对于扩展这个票房增长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1: 陈院长非常的看好，吴老师同样啊也都非常的乐观。我们知道好的技术还有好的内容去展现。那近期呢，给阿嬷的情书凭借潮汕方言、地域文化和素人主演撬动了超过15亿的票房，也带动了潮汕文旅的热度。那去年呢，沪语电影《菜肉馄饨》曾经在点映阶段以非常低的排片撬动了较高的票房，显示出本地观众和分众市场的潜力。那我也想听听啊，吴老师和陈院长是怎么看的这种地域类的特色影片走红啊？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待它所蕴含的啊和观众之间情感交流的啊这样一种优势？那未来的电影又该如何与城市 IP、地方文娱来结合，打开新的啊双向的增长空间呢？吴老师怎么看？
0: 我想结合这个菜肉馄饨来说一说，因为
1: 是我们上海的
0: 电影，对上海的电影，然后去年它是一个刚才主持人介绍了一个比较低的排片率获得了比较高的票房。那么这部电影其实是一部比较小众电影，第一它是在上海地域文化，
1: 而且是用方言，
0: 对地域文化下的一个作品，第二它是把镜头瞄准了这样一个银发群体，就是现在中国在走向一个老龄化的阶段，那其实很多的这个包括老年人他们的生活包括感情问题也是现在社会的一个关注点。那么其实它是瞄准了这样一个差异化的布局去做了这样一个电影的呈现。我们从电影中可以看到很多比较有特色的有弄堂烟火气的这样一种氛围，这是很能够吸引人的，我觉得。那对于整个 IP 来说，我觉得上海现在也在 IP 的打造方面有更多的举措，包括一些这个我们说的电影形象的 IP， 比如说《菜肉馄饨》这部电影，在这部电影上映期间，其实上海很多的这种馄饨店，它会有这个电影的海报。你看到这个海报之后，哎，你会想这个电影里的菜肉馄饨我们到线下去尝一尝是什么样的感觉，那它就会形成一个上海的 IP。那么包括整个在这个 IP 打造方面，我们还可以看到在这个比如说上海影视乐园、上海电影博物馆以及上海影城，他们通过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些体验让大家去接触，
1: 我们可以借着上影节的这个时间窗口能够进一步的促进上海本地的这种文旅的吸引力。
0: 对，
1: 陈院长，这种文旅和 IP 的相结合，它是不是还能做得更加的立体，有更多的想象空间？
2: 是的，我觉得本身我们上海也在打造一个 电影之城这样的一个 IP、
1: 嗯、
2: 那我觉得针对电影之城这个大的 IP， 我们底下又有无数的我们称之为文体商体展的这样的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文旅资源来亟待开发。那通过上海国际电影节这样的一个我们称之为国际 A 类电影节这样的一个大的平台、
1: 嗯、
2: 我们无疑肯定能拉动我们上海的电影之城这样的一个属性、嗯、包括我、
1: 嗯
2: 据我所知的，包括影迷节推出来的电影市集，啊 ，Movie City Walk， 然后我们的上海电影节期间的很多的线下的活动，包括见面会啊，各种我们称之为的互动的活动。那么总体的来说，是能够拉动我们的整个服务，然后来促进我们的经济。
1: 我们看到面很广，点很多啊。我们刚刚也提到，上海国际电影节是 A 类电影节，和大家熟悉的啊柏林、威尼斯都是同类型的国际的 A 类。影展，那确实在未来在全球化中国电影全球化的这条道路上，我们也有很多的想象空间和期待啊。那这个话题由于时间关系呢，先暂时聊到这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稍后您将看到。今年前五月，我国进口规模创新高。商务部表示，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为贸易伙伴提供广阔发展空间。

0: This is a very critical issue that the world needs to grapple with.
1: Two is the target, and two is the target, period.
2: We've got both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3: view. It's going to continue to b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4: China is a very patient country, so I'm not too worried.
5: And in reality, there are ups and downs.
6: We're here for the next 100 years.
7: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8: 创新驱动发展，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技术贸易。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欢迎您。
9: 欢迎回来，继续来看要闻。在今天的例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今年1至5月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迸发，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与此同时，出口结构持续优化。
10: 得益于完备高效的产供链体系，中国的商品供给稳定，质量可靠，技术先进，全球的认可度不断的跃升。1到5月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了18.4%，占比超过了63%。集成电路出口表现强劲，新三样产品，也就是电动汽车、光伏、锂电池，持续的领跑全球。
11: 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我国服务出口达9850亿元，同比增长15%。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11.7%，占总体服务出口的比重达55.2%。何亚东表示，今年以来，商务部会同有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涵盖促进旅行服务出口、服务贸易标准化等领域。
10: 同时呢，我们持续的实施对外文化贸易千帆出海行动计划，助力文化企业开拓国际市场。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抓好相关政策的落实落地，加快培育服务贸易的新动能。
9: 在今天上午举行的发布会上，国家数据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数据要素城3年行动计划实施2年多以来成效凸显，目前已落地417个典型案例，发布覆盖11大行业的760项场景指引，提前超额完成300个示范应用场景的建设目标。同时，2026年数据要素城大赛正式启动，通过以赛搭台、以赛强产，加速释放数据要素乘数效应。
12: 载体设置一站式枢纽智慧运行，多元数据融合提升航运服务，全域物流数据供应链数据融合等重要内容，构建了跨部门、跨行业、跨区域的数据流通机制，推动多元监测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融合，促进安全管理从被动响应向主动防控，从人防向智防加技防转变。
13: 除交通领域外，

0: 本次大赛在城市治理、民生服务领域也设置重点赛道，持续拓宽数据要素应用场景。
1: 设置提升住房领域智慧监管与服务水平赛题，推进房屋交易、房屋租赁、保障性住房配租配售等方面的数据联通，优化智能化监管，构建规范、透明、可信赖的住房全链条服务体系。设置提高住房公积金服务便捷性赛题，探索基于数据要素的住房公积金服务新模式。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稍后您将看到六大主题板块点亮夏日消费新热潮，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即将开启。

美丽世界，从一个小小的行动开始，就像一粒种子孕育希望。节约一滴水，种下一株小树，回收一只瓶子，共享一本书，守护一段路，关掉一盏灯，它们汇聚，悄悄生长，终将化成一个美丽的世界。

0: 欢迎回来，继续来看要闻。自2024年首届上海之夏举办以来，上海聚焦吸引入境消费，推出一批国际化高能级标杆活动，持续升级离境退税、入境便利服务，实现入境客流与消费双增长。在今天举行的上海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市政府相关领导介绍了2026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的总体安排。
1: 今年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将从7月持续至10月，横跨暑期、中秋、国庆等假期节日消费节点，在持续扩大入境消费基础上，立足展现城市生活方式，将上海之夏加入嗨派作为活动主题，加入即召唤每一个家庭加入这场夏日派对。嗨是上海的海，谐音取快乐之意，派指派对，代表上海开放包容和盛夏的欢乐氛围。本届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围绕 SUMMER 六个字母串联起六大主题板块，
0: 落实上海市人民政府与阿布扎比政府战略合作协议，由阿布扎比投资办公室与阿布扎比全球市场联合主办的阿布扎比投资论坛今天在上海开幕。本次论坛聚焦跨境投资、人工智能以及先进制造等硬科技条件，旨在推动两地产业链的深度对接与务实合作。
1: 作为推动中阿双边经济增长、创新发展与投资合作的重要纽带，本届阿布扎比投资论坛吸引了众多中国商界领袖和跨国投资机构。论坛现场，两地代表围绕人工智能与机器人、跨境投资新机遇、先进制造等核心议题展开多场圆桌对话。与会嘉宾表示，上海作为中国硬科技和金融创新的高地，其完备的产业链配套能力与阿布扎比推动经济多元化和产业升级的蓝图高度契合。本次论坛的举行将有力推动两地在资本、技术、人才以及产能方面的双向赋能。未来论坛将进一步健全常设对接机制，协助更多中国领先企业通过阿布扎比辐射中东、非洲及全球关键市场，实现两地互利共赢。
0: 由于坐拥海派艺术的深厚底蕴，上海的文物艺术品市场在我国文物艺术品市场当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今天上午，上海工美2026年春季艺术品拍卖会正式开启预展。本次拍卖会呢，旨在发挥平台效应，弘扬传统文化艺术和海纳百川的创新精神。
2: 这次拍卖会主要还是集中在海上文化名人的一些旧藏，包括了明清以及近现。

0: 代这些重要书画艺术家的作品，作为老凤祥旗下的专业的拍卖公司，我想上海工美始终致力于海上世家旧藏的发掘、研究和推广。我们的拍卖当中会不断地呈现出更多的精彩的作品，体现出我们作为文化产业、文化在前、产业在后的一个经营理念。
1: 据了解，本次拍卖会汇集了中国绘画、明清瓷玉、佛道造像、文房篆刻四个题材，展出的多件藏品文化艺术价值突出，收获广泛关注。本次预展将持续至6月13日，并将于6月14日开启拍卖。
2: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稍后您将看到欧洲央行6月利率决议来袭，市场聚焦如何打赢通胀防御战。

0: 欢迎回来。黄金市场方面，我们来连线工行贵金属业务部交易员黄天恒。你好，天恒。
1: 好，主持人。周四亚洲交易时段，国金价开盘报于4070.49美元每盎司，开盘后金价区间震荡，日中最高触及4118.14，最低下探至4023.10。临近尾盘，国金价收至4100线。国内市场方面，上海黄金交易所 AU 9999现货合约收盘报于896.01元每克，较前一交易日下跌19.62元每克，跌幅2.14%。上海期货交易所主力合约收盘报于895.00元每克，较前一交易日下跌35.28元每克，跌幅3.79%。
0: 好，再来关注欧洲市场。刚刚呢，欧洲央行公布了六月的利率决议，三大基准利率都上调了25个基点，这也是欧洲央行近3年以来首次加息。市场对此反应如何？我们来连线到驻伦敦记者陈希宇。希宇，下午好。
2: 好，对对。那么欧洲央行刚刚是宣布将三大关键利率上调25个基点，主要在融资利率从2.15%升至2.4%，存款便利利率从2%升至2.5%，边际贷款利率从

0: 次升至2.65%，这是欧洲央行近三年来首次加息，符合市场预期。那决议公布之前呢，货币市场已经是基本上完全消化了这一结果。决议公布之后，市场的反应也较为平淡，欧元对美元目前报1.15附近，日内基本持平。德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不升反降，回落了约3个基点至3.05%。那这表明投资者是倾向于将本次加息解读为一次性的保险式的操作，而非激进紧缩的开端。值得注意的是，欧央行由此也成为发达经济体当中第一家为了应对这轮由中东冲突推高通胀而收紧政策的主要央行。相比之下，美联储下周在新任主席沃什主持的首次议息会议上预计将会按兵不动，那英国央行下周也是预计维持利率不变。欧央行之所以能率先行动，一个重要原因是政策空间更大，欧元区的利率比美国低近1.5个百分点，那冲突爆发之前呢，也是正处于中性水平。雨飞。
1: 那习宇，目前来看啊，欧洲一边面临高通胀的威胁，欧元区五月调和 CPI 是同比上升3.2%，创出2023年十月以来的最高水平。而另外一边呢，欧元区经济表现疲软，一季度 GDP 环比下降0.2%。那么欧洲央行如何平衡通胀与经济是备受关注的。在抗通胀与稳经济之间，欧洲央行货币政策将更倾向于哪一方呢？
0: 好的，玉飞。那么从本次决议来看呢，欧央行是把抗通胀放在了一个更为优先的位置，但是性质上呢是更接近保险式的加息。那先看通胀这一边哈，欧元区五月份的调和 CPI 同比是上涨了3.2%，创下2023年九月份以来最高。那其中能源价格同比大涨了10.9%，核心通胀也已经升至了2.5%，显示出价格压力正在向更广泛的经济领域扩散。那再看经济一边，欧盟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一季度欧元区的 GDP 环比下降了0.2%。那在这样的一个两难的情况之下呢，欧央行是强调，无论中东局势接下来如何演变，加息这一步都站得住脚。那经济学家普遍是将本次加息视为一份保险，防范能源价格的上涨向工资和其他商品价格传导。有机构观点认为，欧央行只是想让欧元区的家庭和企业安心，2022年那样的恶性的通胀不会重演。那当时全球央行因为反应迟缓而饱受批评，这一次欧洲央行选择宁可先行一步。雨飞。
1: 那展望年内啊，目前机构普遍预计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将会怎么走？
0: 那从目前呢日内的一个决议的透露的信息来看呢，年内欧央行还有进一步收紧的空间，但是步伐预计会相当的克制。我们先看欧央行自己的一个判断，其最新宏观预测将2026年，也就是今年的通胀预期已经从2.6%大幅上调至3%，2027年也就是明年的通胀预期从2%上调至2.3%，要到2028年才回落至2%的政策目标水平。那经济增长方面呢，2026年 GDP 增长的一个预期从0.9%小幅下调至0.8%。那市场目前是压住年内还将会有一次加息。那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呢，下一次行动最早可能会在今年的九月份。但是另一方面，欧央行在声明中明确表示，不对特定的利率路径做出任何预先的承诺，将会依据数据逐次会议来决定政策立场，并且强调前景的不确定性较大。通胀存在上行风险，增长是面临下行风险。市场机构也预计，未来几个月欧央行的关注点将会从高通胀逐渐转向低增长，可能九月份再加息一次后便会暂停，因为在经济增长接近停滞的一个环境下呢，持续加息将极具挑战性。雨飞。
1: 好的，非常谢谢习宇。好，我们继续关注国际方面。美国能源信息局近日表示，受到中东局势对石油产量造成冲击的影响，经合组织成员国的石油总库存正以创纪录的速度减少，预计到今年12月将降至略低于23亿桶的水平，为2003年有相关统计数据以来的最低水平。以上呢是今天财经夜行线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晚安。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一代的做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0: 每一次期待。
1: 在2020年已经基本建成的基础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出台。
2: 上海已经成为国际上金融市场体系最为完备、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
0: 每一次探索，
2: 承载着资本市场改革先行先试、科技强国目标的科创板在上海落地。
3: 平稳运行一年后，科创板指数终于来了。
0: 每一次前行，
4: 推出30条具体措施，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2: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推出了金融16条。
5: 交通银行长三角一体化管理总部在上海成立。
0: 每一次突破，
2: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今天发布金融开放与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6: 在经过半年的等待之后，沪港通终于尘埃落定，
2: 备受各界关注的沪伦通正式启动。
0: 每一次选择，
7: 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原油期货在
2: 上海经的落地意味
8: 国际铜正式在上期所上市，将提升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影响力。
0: 一次托付，
2: 让金融资源更好配置于人民生产生活的衣食住行、安居乐业。
0: 每一次守望，
9: 稳定和增加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守护好百姓的钱袋子。
0: 这就是金融，如血脉一般。这就是金融，看得见的波动力量。脉搏上海。

0: 回来是很不容易的啊，不是为了钱。如果芯片是个房子的话，它的厨房、洗手间、客厅就是 IP，
1: 这也是一个战略性的必争之地啊。很长时间也不挣钱嘛，那么这个过程你怎么这个坚持下来的？
0: 我们投了25年，研发都占营收30%。
1: 你觉得你新源手里最大的这个盘是什么？
0: 关键是这家公司，我说是没有对标公司，很难复制。
1: 在我们中国所有的产业里面，可能半导体、集成电路、芯片，现在的 AI 都是最热门的这个行业，这也是一个战略性的必争之地啊。您是这个行业里的这个非常资深的人士，2001年就从美国回到你的这个家乡上海就创业啊，而在这个行当里，这现在整整已经1/4世纪了。在您回来那个时候，当时这个半导体芯片产业，美国跟中国基本上你觉得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0: 当时我是加州大学终身教授，
1: 对，
0: 啊，你当时要放弃终身教授回来是很不容易的啊，就是一定是有一定的情怀，不是为了钱，有很多办法挣钱，
1: 对，
0: 啊，我当时不仅是终身教授，啊，人家六年拿tenure，我四年就拿tenure。

0: 你们这个戴家是一个芯片之家，因为你弟弟戴伟进，你妹妹戴伟丽，他们也都是投身于这个半导体这样的行业，而且你们之间说创办过 N 家公司啊。这个这两天这个黄仁勋说那个美满电子可能是下一个万亿公司，这家公司最早就是你妹妹和妹夫一起这个创办的，虽然他们这个后来离开了，但是证明了他们那个时候的眼光和这个超前性啊。就为什么你们这个整个的家族全部都做了这个半导体呢？
1: 实际上我们全家是移民过去，我弟我妹妹都是伯克利，
0: 嗯，
1: 实际上三对六人都在伯克利，我太太都、哦、啊我
0: 妹夫
1: 我妹夫
0: 和这个弟媳妇儿
1: 也都在啊，就实际上我们都是计算机系或者工程系电子工程系那里去美国的时候，
0: 嗯，
1: 当时学计算机纯粹是为了生存对吧，工作，实际上是我们家大概卖了三家公司给 Cadence， 我卖了一家，我弟弟卖了两家公司，实际上中国半导体从五六年就开始啊，当时因为设备的问题控制对吧，那个做80年代90年代也盖了一些晶圆厂，
0: 嗯
1: 啊，但是呢2001年中芯国际在挖地基的时候我回来，
0: 嗯，
1: 我们当时来实际上当时也有出口管制，
0: 嗯
1: 啊，就是如果芯片是房子的话，砖块基本的砖块也有一些出口管制，
0: 嗯，
1: 里面的土不能拿进来，
0: 嗯，
1: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结果从烧砖开始，
0: 嗯，
1: 我们出单元库，我们从最基本的烧砖开始，
0: 嗯
1: 啊，到后来盖房子啊，从平房到高楼啊，一步步起来啊，是这样一个背景。
0: 您刚才说这个盖房子从砖块开始，是不是这个半导体的 IP 跟我们所说的这个知识产权啊，这个影视的这个 IP 还不一样？我查了一下，他是说半导体的 IP 是已验证的可重复利用的具有某种确定功能的一个集成电路的这个模块，您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您为什么选了这样一个赛道？
1: 如果芯片是个房子的话，
0: 对，
1: 它的厨房、洗手间、客厅就是 IP。
0: 哦，
1: 你这样想，如果你圈了地以后，厨房、洗手间、
0: 对
1: 客厅，甚至于你是不是要自己盖呢？
0: 嗯，
1: 你像很多像万科、万达，可能很多房子都不是他自己盖的，
0: 它是发展商。
1: 对，你的任务是圈对地方，想清楚盖这房子可以卖出去，这就是产品公司，对吧？
0: 对。
1: 那我就一听就是服务，我们 IP 是给别人用的，我们设计服芯片是别人的，我们好什么？大家好是吧？这叫什么？水涨船高。产品公司什么意思？就是人家不好他才好是吧？
0: 对，
1: 这叫水落石出。你看到这个境界的不同吗？实际上台积电不能关门，中芯国际不能关门，我们这家公司也不能关门，一关门上面的有问题了。
0: 你们现在大概有多少的这个客户的量？
1: 就是说我们是这样啊，这个 IP 我刚刚说厨房系提供的大概有460家，而且你一个 IP 可以复用很多次对吧？
0: 对，
1: 我们芯片累计大概有350家客户，大大小小各行各业的芯片，东方不亮西方亮，这就是什么无边界，这很重要的事情。现在大概量产就100多颗，还有好几十个在排队。
0: 那这个 IP 啊，它的这个分类啊，它的面也特别特别广。
1: IP 是这样啊，我们 IP 大类是处理器，我们有6大处理器，其实除了 CPU 都有了。一个 IP 就会开一家公司，模拟的、射频的，还有1700个。你想想看，这是经过20多年积累下来，我们投了25年，研发投占营收30%，是这样投入出来的。而且我们还讲，我们的 IP 全部费用化，不资本化。早期包括三星的手机，就是 GP 都是我们的 GP， 觉得这是红海了，我们就退出手机上去做什么仪表盘。记在仪表盘，你要看到像机械一样，这实际上是画的，这也是个 GP， 对吧？
0: 嗯。
1: 啊，这是个蓝海，红海里找一片蓝海，就今年千万辆车，世界上千万辆 Mercedes、BMW， 很多，包括很高档的都是我们的 GP。那你说怎么没听过你这个？就有的时候我们要隐形冠军，幕后英雄。
0: 对，看起来是不知不觉，但其实是不可或缺啊。

0: 所以刚才听完你讲的这一部分，我对于这个心源到底在做什么就有比较清楚的认识了。事实上像我们日常有大量的应用，无论是我们的车，无论是我们的短视频，这背后里面其实支撑的一些这个专有的芯片背后的真正在这个设计做的人其实就是这个心源，只是说你是幕后的这个隐形的这样的一个角色。那回到你这个在上海创业以后，一直到你是2020年在科创板上市吧，也很长时间也不挣钱嘛。那么这个过程你怎么这个坚持下来的？
1: 曾经盈利过，但当时盈利的时候可能base不够高，说风吹草动下来，对吧？但下来的时候，你到底来不能为了男数字好看一点呢，还是这个时候逆向思维，反而加了
0: 长期主义，
1: 长期主义，长期主义。在当腾的时候，你项目不够，那我们就遇到这个问题。2023年的时候，人家来不，
0: 对，
1: 不加了，我们管理层减薪，员工不减薪不裁了，那员工是记住这个事情的，当这个时候，对吧？好。而且逆向思维，大量招毕业生，哎，现在还好，当时这样做，这要很有定力的。
0: 其实我们再回到这个我们心源本身这个的这个发展啊，因为我在看你们的这个财报的时候，我发现啊，就是。在2024年924，也就是我们国家这个高度注重资本市场以后，你这个股价也是一飞冲天啊，差不多涨了有10倍左右。
1: 对对。
0: 那今年的话呢，这个前几个月的这个订单又增加了很多。我觉得这固然可能是整个资本市场回暖，特别是我们所在板块的这个利好所致啊，是不是也是我们在具体的未来的这个产品上也踩对了一些方向，比如说。过去是不是都是很通用的芯片，现在可能更加注重专用，过去的这个芯片呢更多是这个云端的，现在是不是更大回到这个端侧啊，现在要考虑下一个这个步骤或者下一个行动是什么。
1: AI 到底带来什么，为什么我们股票可以涨10倍，对吧？是这个问题。就现在你看 AI 有两块，一个通用也需要，一个专用也需要，对吧？我们这些 GPU 公司绝大部分都是我们的客户，那另一块就是
0: 专用，
1: 就它专用这块，我们也地产子，我两边地产子，内部这叫什么 cloud service provider， 就是云服务商，我们上非常好。因为最近我们公布这个50亿在这个订单，去年年底，今年80亿，我说大部分是 AI 有关，数据中心有关。当分析师给你分析的时候，叫什么呢？现在呢是它叫中国的博通，哎，地产这不是中国的博通吗？但是博通没有来自 IP， 就是说它可以帮你盖房子，它手上有很好的厨房，它不单独给你厨房，你要我就帮你盖。但是我们呢还有 IP business， 所以呢叫中国的博通还不对，那加上 ARM 呢就是说是做那 IP 的，所以现在实际上有什么意思，就是找不到对标公司，A 加 B 才行。而且一个是没对标，一个是很难复制。尽管现在这两年，今年明年的销售基本上主要得益于云的训练卡，但是我们现在一定要布局
0: 端
1: 上。我们在端是两个存量，一个是 AI PC， 我们已经布局，国内有很多 PC 的，对吧？我们现在进去 AI 手机。但是我侧重强调的，今天讲的就是增量市场。我们松山论坛就讨论这个问题。哪一款单款眼镜一出来的一年之内，就最近两年里面能一出来，它可以卖100万。我觉得接下去要关注端上的 AI 眼镜，就增量上是最终一个赚钱在终端。然后我觉得接下去就是你看玩具也是 AI 玩具啊，包括 AI 戒指。这个戒指啊，
0: 这个戒指啊
1: 你戴手表睡了不舒服，这个戒指很好，我每天起来看它给你打个分。
0: 这个戒指是监测你的什么呢？
1: 监测比如说心率啊什么之外，特别
0: 睡眠
1: 多少小时，但你的深度睡眠多久？还有的是呼吸啊，你的不是呼吸不规律啊，呼吸中止这些事情。那我们最近研究算法，可能血压都可以，它不是代替血压计啊，不那么准，但是它趋势可以，看着比较好。你知道有点异常，你去量量看，对吧？它不能说这是血压计，但是个 indicator。但这个主要是什么？方便。你戴着就卖，因为可穿戴不能全身挂满，对吧？这不能这样吧？
0: 对，
1: 就是眼镜啊，这个啊，手表，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健康是很好的一个。
0: 这个 AI 无所不在啊。
1: 哎，而且国内一定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像移动互联网一样，就是一定要关注 AI ASIC 的终端，就我们在布局。尽管我们不做产品，但是赛道我们还是关注的。但是我们永远不贴牌，永远不做产品的。没有产品就是一点好，就是没有库存风险，因为我们一点设备以后是不需要去卖的，对吧？不需要去线上支持，没有库存风险的。还有一点就没有边界，我100多个芯片在量产。

这当下这个一个热点，就是华为的这个锚定率啊，它也是为了解决这个，其实是整个芯片制造过程中从摩尔定律然后走向了一个新的这样一个方法。您这个对此是一个怎么样的看法？

0: 毛一定的实际上是讲，
1: 对，
0: 在整个平面上，
1: 对，
0: 对吧？细件数啊，集成啊，细件数乘指数增加，每次十八也是翻一倍。
1: 对对对。
0: 后来嘛，大家也按照这个，基本上是这样。那现在放缓了，毛一定呢，还是说一个芯片当时认为很多年前就是在一颗平面上做嘛？那这是韬定是什么意思？当然，它一定要三 D 嘛。
1: 对。
0: 好，你的说一个是平路上走，对吧？一个是高架从垂直走，对吧？三 D 嘛，肯定就短了呀。
1: 对。
0: 我们的这 DRAM 堆叠，我们一直在做，对吧？这叫 System in Package。
1: 嗯。
0: 这个词还是我。

0: 二十多年是我取的名字，但是有一点，三 D 堆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散热的问题，还有良率的问题。你堆在一起的时候啊，当中有一片坏了，你怎么办呢？你把整个都扔掉吗？这里一大堆对 EDA 2啊，一大堆的问题，而且要考虑上下的 cost 和左右 cost 是不一样的，不仅距离问题，还有这种问题，你是 delay 嘛，时间嘛，所以这是蛮复杂的。但是呢，想法是要扩大，从平面扩大到立体，两 D 到三 D， 这个想法对的，对吧？但是你要折叠这个逻辑，这不是很容易一件事情，这是整体工程。所以为什么这个啊，我觉得要公布出来让大家一起讨论嘛。
1: 如果站在五年以后你再回看今天的这个心愿，你觉得这个这几十年你们做过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0: 就是第一件事情，这个商业模式啊，三十多年前那个台积电，二十多年前中芯国际做了一件事，解决了固定成本问题。这是钱堆起来的，我盖了饭你们就不要盖，但是问题是你的固定成本解决了，应用成本就是你研发投入，这些 fabulous 公司，我说头部的这些啊，马威啊，这个博通啊，英伟达这些啊，实际上他们的应用成本还是很高。
1: 嗯，
0: 我要解决它应用成本问题。当时要不要绑在一棵树上？
1: 嗯，
0: 如果从前面我们当时成立之前的台湾成功经验的话，一定是绑在树上。尽管我们很大 support 中芯国际什么，但是我们最后决定也没有说只做中芯国际。
1: 嗯。
0: 但是绑在跟有个问题，就是说当客户大的到一定的程度，他说谢谢你的任务完成，
1: 嗯，
0: 他不需要你在当中，
1: 嗯，
0: 我觉得你一点办法都没有，是吧？像我们没这个问题，不忘最大的是，但是我实际上每家现在都很好，台积电啊、三星，这个格罗方尼，中芯国际、华为，我们都是很好的客户，格局决定了结局。但当这个决定是不容易的，
1: 就是如果把现在的全球半导体产业啊，我们把它比作一场牌局的话，你觉得你心愿手里最大的这个牌是什么？
0: 那关键是这家公司，我说是没有对标公司，很难复制，
1: 对，不可取代，
0: 不可，这是非常重要。哎，我就不是说你钱砸下去，现在短期可以做出来，
1: 非常独特。
0: 特别你看我们这个人的事情，这么9821这么多人，
1: 对，
0: 对吧？这些你从怎么样？
1: 你现在公司员工一共有多少？
0: 两千人，
1: 2000多，80%以上都是。
0: 哎，90%是研发人员，经过我10个销售点，非常有效。但研发人当中，将近百分之九十是9821的硕士，
1: 嗯，
0: 啊，本硕都是，
1: 嗯，
0: 啊，这个人的质量很高。
1: 你硕博占比有多少？硕博占比有多少？
0: 是占9%，将近85%到90%，全部都是高干，而且，但关键就是什么？最大的。就是那个不仅招到好的，还要留得住，就离职率低，
1: 用得好，
0: 留得住，这点很难。
1: 对，
0: 所以这就是我的最大的。你说市场没风险，但最大风险是人，其实。
1: 对。
0: 那我要讲一点，你这样招到人，三年的时候，性价比最好的时候，哎，被人家抓走，你这么对吧？人家 double 你 salary 都合算的，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对，
0: 在上海是这样的啊，
1: 对，
0: 我们的员工啊。基本上不要面试，在上海没有房子，有时候娶太太都比较不容易，是吧？这个时候你要加你50%-80%心不动，这也难的。但是我不能讲啊，你讲我也讲，是不行的。所以呢，为什么这个行业这个比较 crazy 的时候，16.5%主动离职率，这很高。
1: 嗯，
0: 我们是2.8%，
1: 哦，
0: 这是软实力，就是我们连续5年行业的最佳雇主。
1: 你的这个最大的经验是什么？
0: 我们的口号没有拼命奋斗的啊，低、fair， 公平。
1: 公平
0: 什么意思？我的前台司机都有股票，全员持股，
1: 哦、
0: 这很少吧？第二 care， 我都非常英文是很押韵的啊、fair care，我不仅关怀员工，我们 package 都很好，小孩不让父母跳槽，
1: 嗯，
0: 这很不容易吧？
1: 对。
0: 第三 share， 就是老员工分享给。年轻的大夫毫无保留，这很重要。特别是在成都，基本我硕士毕业2年半都买了房子，上海比较困难，所以呢，你的 mentor 还有责任带他去看房子。这本来照理不是他的事情。
1: 哦，老师要带他去
0: 看。哎，要看房子，哎，就是不仅如此，我上次听到你头款不够，我们整个组众筹，你听过这个事情吗？
1: 没有。
0: 今天帮你，明天帮他，你说这个凝聚力，你要离开也不太容易。
1: 嗯。

0: 好呀。
1: 那你现在有没有？
0: 那现在我这里是全公司上下都在做 AI， 你说这些人这么傻？不是的，我在我这里，我刚刚讲过有两个特，一个是没有库存风险，一个是没有边界。如果我一个人取代了做了三个人的事情，还有两个去做其他事情，比如智慧医疗啊，做其他领域，我开辟其他领域。因为你产品公司不肯太多赛道，
1: 对，
0: 你是卖西装，不能来个羽绒服是吧？这品牌就不对了，是吧？就是说我可以没有边界，所以他们完全放心。你效率提高，一个人去变成三个人、五个人以后，这些人不会来。但是你不会驾驭 AI， 这就很危险。实际上 AI 取代的扁平化，取代最多就是 middle level 的。
1: 对，
0: 什么叫你写 report 啊、开会啊 ？AI 帮你，而且 AI 就可以管好多。本来一个 manager 可能不能管五六天，现在可以管二十三十个厅都可以。那 AI 来管起来更好，看到吗？真正取代是中间层的人。我再讲一句话，以前我找九八二幺幺，他的自驱力、执行力很好就够了，是吧？他已经养成习惯，这种毕业的人他不努力，不知道怎么不努力，你知道吧？已经这样了，但现在不够的。AI 什么？不是背单，你要的什么判断力？给你 decision， 创意，还有审美力。所以我们在这方面现在来要多才多艺、能文能武的人。
1: 啊，所以现在的这个人力资本的。由于 AI 时代，它所对它的
0: 需求不一样，
1: 结构
0: 审美，对对，为什么我需要看它有没有其他？只会死读书卷上去的是不行的。现在有的是说，我文科原来重要，对吧？因为它是具体的东西不需要背了。你的沟通，当然情商也要好，对吧？人的各方面好，所以这就是需求，人就不一样。所以这就是我刚扯到从我的商业模式扯到这里的 AI， 就是文化，这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是人文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1: 好，谢谢。谢谢
0: 啊，谢谢。

0: 这个世界不可能回到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
1: 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进程和步伐应该怎样呢？
2: Do you have any recommendations?
3: I don't think China should make the first move.
4: You think that is the right thing to do?
5: Doing the right thing doesn't mean that everything is going to work every year.
6: 你不必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但是需要像一个经济学家一样来思考。
7: 其实帮企业就是帮国家。
8: 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迁移。
1: 恐惧比利剑更伤人，信心比黄金更宝贵。
9: 悲观者赢得当下，乐观者赢得未来。
10: 把记录中国经济这件事情共同把它做好。

清晨的第一缕暖光划过城市的天际线，摩天大楼的街角一隅，他正在萃取今天的第一杯晴天拿铁。通勤奔忙的十字路口，他正在守护明珠塔下的车水马龙。地铁二号线迎接着每一天崭新的可能。632米的高空是对话大洋彼岸的优雅和从容，24公里东岸绵延，10万平米绿意舒展，万千指数跳动

0: 四海八方的人才汇聚。在这里，我们比任何时候离梦想更近。这里有点燃微观世界的一束光，照亮着家门口对浩瀚未知的勇敢探寻。这里有显微镜下的小小分子，造福老百姓买得起用得起的创新药。这里有训练场里不断迭代的具身智能，以银河之力闪耀智慧之光，从国产大飞机蓝天翱翔，到造船明珠碧海逐浪，从无人驾驶陆上驰骋，到跨省飞机空中穿梭，从聚集全球最强大脑到打造青创第一城。在这里，我们开启科学之门，孜孜以求，逐梦星河。一万七千公里，秘鲁蓝莓，从前凯湾来到洋山港，24小时，智利车厘子，从当地果园直达中国果盘，马耳他蓝鳍金枪鱼，从深海到货架，西班牙鲜香火腿，从牧场到舌尖。我们持续刷新，抵达餐桌的味蕾极限，不断拓宽，跨越山海的贸易桥梁。在这里，我们与全世界做生意。咬一口刚出笼的古镇烧麦，多一成满满当当的全球好物。观一场群星闪耀的艺术大展，追一次箭雨破空的热血现场。我们邂逅诗意庭院，登临云端之境，我们遨游童话世界，纵情万人合唱。一张票根遇见千店百业的多重精彩，240小时免签入境。 Welcome to Shanghai, Welcome to 浦东。在这里，我们拥抱当下的热爱，奔赴心动与璀璨。我们用金融活水破解小微科创企业融资难题，我们让 AI 读懂生命代码，打破新药研发双十魔咒。我们在半马现场为健儿加油，用一身绝技演绎无限可能。我们不断刷新 LNG 船交付新纪录，让国产巨轮劈波斩浪，纵横深蓝。我们把定制服务精准送到，当好改革前沿的金牌店小二。我们也从职场精英到乡村新农人，用科学轮作带动千百农户实现亩产万元。我们来自世界各地，雕琢林中玉石，点亮阅读之光。我们扎根脚下热土，勾勒一针一线，绣出锦绣芳华。在这里，我们绘就人人向往的幸福之城。36年前，我们在江畔种下一个春天，生根发芽，成长壮大，这是我们的生活，也是我们的舞台。今天，我们再一次踏上崭新的征程，奔赴春天，续写时代华章。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2: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3: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势。
4: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逐渐接近于100%。
5: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6: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3: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6: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4: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

0: 做事。
1: 你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2: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3: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4: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的人才高地的积累，
5: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康复需求持续增长，服务缺口如何填补？
1: 可以看到，就是它会通过一个机械臂来去带动我们患者的整个上肢做肩肘以及手关节相关的运动功能的训练。
2: 自己想动的时候，它就能完成这个动作，在康复机器人领域，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技术飞跃。
0: 医工交叉合力探索，打通产学研旋转门。
3: 这波实验最重要的意义是帮他完成一次闭环的验证。
2: 我们的学生要有工程之才、免试之心，还有破局之勇。
0: 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康复师硬核上线。今天全球有大约24亿人因患病或受伤需要康复，对于这些失去部分运动能力的患者来说，传统的康复模式依赖人工反复训练，效率低，恢复进程慢。当智能科技开始介入生命守护，他们的康复之路正迎来全新的可能。在浦东，以新型康复师为代表的智能装备产业正加速崛起，从芯片、关节、传感器到整机装配系统集成的完整产业链正在形成，并覆盖了从评估、训练到居家康复的多个细分赛道。依托浦东的创新资源和人才支撑，越来越多的智能康复装备正从实验室走向临床，从三甲医院下沉到基层社区，让更多患者有机会得到精准高效的智能康复服务。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我是主持人周俊夫。刚才的短片里面，我们看到一台台康复机器人正在辅助患者进行各种动作训练，他们就像是不知疲倦的新型康复师，让传统的康复过程变得更加的精准和智能。而在这些设备的背后啊，是一条从高校实验室一直延伸到张江产业一线的科创之路。那么今天啊，我们就请到两位这一领域的实践者，他们不仅是产学研合作的搭档，更是一对结识了十几年的师徒。欢迎上海理工大学医疗器械学院院长崔海波教授和上海卓道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王道宇先生，欢迎二位。刚才已经说了，二位是这个师徒关系啊，所以我们请教一下王总吧，先说一下您的这个求学经历。
3: 我是2006年参加高考，然后考上了上海理工大学医疗器械专业。
4: 上海理工大学的医疗器械专业是2006年才开设的，国内首创啊，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一个专业？
3: 当时选专业的时候，看到上海理工医疗器械工程这个专业，觉得工程是器械是设备，是男孩子比较喜欢的方向。医疗又觉得搞的机械搞的工程能落地在治病救人这样一个方向，当时觉得这个专业特别好，然后就选了这个方向。
4: 在大学四年的学习期间，整个学习的过程您的体会是怎样的？
3: 说我们读书时候要学机械、学电子、学控制，要学很多跟医疗器械相关的各种细分的专业，同时还要学生理学、解剖学、技术医学，都是我们的必修课。当时上理工的时候还没有医学院啊，但是还是开展了这样的一些教育。20年前，那就让我们具备了既懂工科的部分，又要懂医学的部分。那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在20年前就开始的医工交叉，促使了我们现在在创业过程中随时能够有。当年这个学习的初心啊，就知道为什么去开始做这样的一个工科的设计。
4: 崔院长，听完王总的故事，以前是学生，现在是杰出校友了，您最大的感受是怎样的？
5: 我们给学生讲课的时候呢，会把这个道宇的世界给同学介绍下去，就是说大家不要觉得创业离自己很遥远，你身边的师兄其实就成功了。不要觉得创业有多么遥不可及只要你有想法想做敢做，你就有机会，就有成功的机会，因为有前面有两路人已经趟完了这条路。
4: 那我们从他的一个经历，能否看出医疗器械整个行业的发展的一个脉络呢？你觉得20年前和现在是否又有种迭代和变化？
5: 20年前呢，其实我们医疗器械

0: 工程这个专业啊，创办的时候啊，填志愿的时候都有一栏叫是否服从调剂。所以当时因为医疗器械工程这个专业新专业，没有多少学生知道，所以我们当时大概有接近一半的学生是调剂过来的。我国的医疗器械行业起步比较晚，所以2006年的时候，我们国家的医疗器械高端的90%以上都是进口产品。那么在给学生讲课的时候，我们首先要让学生建立自信。你虽然是调剂过来的，但是它未来的发展是无限的，空间是无限的。这正是我们要学这个专业的目的所在。我们需要大量的培养医疗器械领域的高端人才，像道宇这样的愿意积极投身于医疗器械产业的，他们这样一批有志的青年，能够在高端医疗装备产业这个领域深耕，来推动国产医疗器械的进步。
1: 通过这个崔院长介绍和这个王总的一个求学经历的介绍，我相信大家也能够了解到这20年中国医疗器械整个发展的一个脉络和发展的一个现状了。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到这个卓导这样的一个医疗科技公司了哈，它具体是做什么的？
2: 我们看到市场上有一款非常非常昂贵的瑞士的上肢康复机器人，然后我们学的是这个方向嘛，那我们就想要不推动这个产品去产业化吧。我们的心气当时也很足，就是要做一个比它更高级的、更复杂的、更强大的，甚至定位全世界最好，那是第一阶段我们在做的事情。做了没多久之后，我们就开始发觉这个不是我们想做的。我们想做的是什么？是临床真正需要的产品，而不是我们自己自认为能够让我们在技术上、在产品上觉得很荣耀的东西。所以后续我们转为能够在临床的过程中去替代治疗师的繁重工作。然后我们发现这个过程可能就不再局限于仅仅需要机械臂。它可能需要一个任务导向型的反馈系统，我们又开始做情景交互，做着做着就做了一整套的一个人和机器人系统结合的一个康复机器人。又做了一段时间，发现机器人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其实是它开始把一个人做的动作可以量化了，就开始具备了智能化的基础。我们现在更多的精力是放在推动康复从机器人康复到智能康复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其实还是蛮感恩这个时代，因为这2年开始了具身智能化了。我们发觉，我们从感知患者的动作、位置、力，然后慢慢的，我们开始用了更新的技术去感知患者的，比如说他的行为意图。我们用眼动仪可以看患者的注意力的参与，我们用肌电、用心率去感知患者的生理信号，让这个系统从一个机器人变成一个具身智能体。
3: 我们这款设备呢，它叫 ArmGuide Pro 上肢康复训练系统。您可以看到，就是它会通过一个机械臂来去带动我们患者的整个上肢做肩、肘以及手关节相关的运动功能的训练。
4: 2015年，王道宇在浦东张江创办了卓道医疗。为了让产品在临床中真正实用，他和工程师们经常跑到医院蹲点，给医生当助理，捕捉临床上的真实需求。在传统的康复场景中，治疗师只能靠肉眼观察来判断患者的动作是否到位，注意力是否集中。这种方式全靠经验，不容易精准捕捉患者真实训练质量，也没有办法实时监测、量化反馈。瞄准这个临床痛点，王道宇和创业伙伴一步步打磨出了更贴合患者需求、更懂临床实际的智能康复方案。
3: 这台是国内比较首创的，把这个眼动追踪技术和我们的上肢康复训练系统做融合的这样的一款设备。像我们传统在做训练的时候，您看他的眼睛是在这个屏幕上，但其实他的目标点并不在我们想要的那个目标点上。我们就可以通过眼动仪来去精准的监测到他当前的眼球的注视点在哪里，哪里看得越多，它的颜色就会越深。
5: 看地鼠，看地鼠。
3: 您刚才听到的是看地鼠，看地鼠，这个就是模拟治疗师来做提醒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全过程的主动参与性会更高，他的注意力的程度也会就保障得更好。对于我们神经康复而言呢，它这个过程也是一个从中枢到外周的这样的一个闭环康复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可能以前是让机器更精准的动起来，但是现在要更懂人，
2: 是
1: 怎么能够做到更懂人？
2: 我们表面上是上肢机器人、下肢机器人、各种各样的机器人，我们可能是看到的是患者的胳膊不好使了、腿不好使了，它其实是我们处理最多的是中枢系统的问题。就他可能因为缺血或者出血性的脑血管意外导致的脑卒中，就是我的胳膊腿都是好的，我的问题是脑袋出了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大量的产品的组合方案是用在神经康复上。 那么怎么能让它更好的去完成神经康复？比如说医学循证会要求高强度的重复训练，我们功课要干的事情就是如何让它的高强度的重复训练能够变得可以自由选择，人会累的，机器人机械臂不会累。你被动中很容易设定一个动作让机械臂带着患者不停地做，但是患者主动呢，主动就需要机械臂系统能够感知。
0: 康复机器人呢，这个领域刚开始起步的时候啊，就是固定的完成这个动作就行了。这个患者上肢需要康复，那绑上机械臂，然后机械臂带动患者的上肢来完成这样的动作，这个过程很简单。但是现在精神智能机器人它就要随时去感知患者的意图，那怎么感知患者的意图呢？就是通过电信号。那人体生理三个电信号，第一个是脑电，第二个是心电，第三个是肌电。这个患者他想这个动上肢，那他大脑会发生一个电脉冲，那这个时候怎么来检测这个患者电脉冲？这就是通过脑电，通过机械，通过这个设备的方式来感控患者的意图，自己想动的时候他就能完成这个动作，而不是主机里面提前输定好的一个程序，说这个动一分钟动几次来回都要。在康复机器人领域，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技术飞跃。以前的那种康复机器人，我们在设计的时候主要是从安全角度考虑，叫绝对安全。那这种机器人呢，你如果说这个机械臂万一运动人极限就平了，对吧？你非得再弯折过来，这个患者就受损伤了。所以在设计的时候一定要有限位装置啊，让它最多能限到这儿，不能再往下去了，对吧？这是绝对安全。但是现在这个具身智能康复机器人设计的时候，就要考虑什么因素？考虑叫无缝衔接、无缝融合，也就是说它能够要随时感知患者他想干什么。他通过脑电来检测他脑电信号，通过肌电来检测他肌电信号，知道他要干什么，来帮助他完成这个动作。
1: 您觉得这个产品它的一个技术含量更高啊，更酷炫啊，和它的一个普惠性之间的一个平衡，我可以怎么来做到？
2: 我觉得这是不冲突的。我们这一代的企业而言，目标是希望能成为行业的领军企业，是要在技术方案性能上要提供世界级的方案组合，就这个一定要领先的。那么同时最领先的东西很有可能会造成它的成本是最高的，它的稳定性是最具挑战的，它的适配性不一定是最合适的。就像我们现在提供的一个多模态交互，融合了脑电、肌电、眼动、机械臂、情景交互这样一套复杂的系统，也许并不是一个基层卫生的社区服务中心最需要的，它可能日常训练中需要的就是一个稳定性非常好的机械臂的训练，能带一些基础感知就好。那这个就是我们推的另外一个系列，就这个系列是做规模是做量的，在非常严肃医疗的三甲医院的康复学科，它可能更需要这种前沿带有科研属性的最高端的产品，而在普适型的里面可能需要的是性价比非常高、稳定性非常好，所以它其实是不冲突的，两个都有需求。
1: 我们来问一下崔教授哈，您除了这个教书育人，其实也有自己的课题研究的方向，为我们介绍一下。
0: 我们从医疗器械学院的角度来讲啊，目前我们学院设置的专业本科专业应该说是涵盖了目前临床在用的所有医疗器械产品所需要的背景技术啊，也就是说目前临床在用的任何一款医疗器械产品，只要它有研发的需求，我们学院的老师总有这么一个老师有这样的技术能完成这样的一个研发。这个是从学院来看。那我们团队呢，主要做这个医用智能装备这一块。第一个方向呢，就是基于能量的外科手术设备，比如这个超声刀啊、肿瘤射频消融系统啊。第二个方向呢，就是做跟人体生理电信号有关的产品，刚才我说的这个肌电、脑电、心电，我们也承担一个上海市重大专项的子课题，做这个脑机接口的技术。第三个方向呢，我们就是做一些人体的生理信号检测，包括这种穿戴式的这种心电、脑电、血压、血氧饱和度的检测，还有非穿戴式，就是远程的，我们叫无感监测啊，比如这个毫米波雷达放在床旁，这个患者如果尤其是打鼾那个呼吸暂停，那这个毫米波雷达就可以监测到这患者，他能够远程监测的心率。
1: 在培养学生的时候，医工交叉这一块，尤其是培养他们的一个创新和创业精神这一块，我们有没有独特强调的一些地方？
0: 我们学院自己联合了这个校友企业捐给学校，就是我们的校友基金，我们就用来鼓励学生去做创业。我们学院自己的创新创业大赛，他能获得一等奖，那说明这个专家评委都认可他这个项目是有机会创业成功的。我们会通过校友企业来给他一个30万的一个启动资金，如果方向确实还可以，那后续我们可以通过学院这个平台给他对接这种投资机构，让他拿到这个天使轮。如果他需要场地，我们大学科技园给他一个孵化空间，有几年的免租期，这样就是说我们搭建好这个平台啊。第二块呢，就是医工交叉这一块呢，我们这个专业如果只做好功课还不够，那我们肯定不如这个材料或机械专业的学生，但是我们的优势在哪里呢？我们把医学的东西会配齐，我们还通过跟上海39家三甲医院的广泛合作，让医生来给我们学生上课， 学生他在医生的指导下知道啊怎么对接临床问题，怎么解析临床，怎么发现临床问题，然后在老师的指导下他知道了怎么用工程的思路来解决这个临床问题。这个学生其实就是一个医工交叉复合体，他就可以把医疗器械产业服务这个赛道做好。
4: 不久前，崔教授带学生到国家医疗器械质量检验检测中心进行了一次调研交流，目的就是让学生早早走出校园，接触国家级检验标准与监管要求。而卓道医疗与上海理工大学共建的研究生实践基地，则让学生直接参与企业真实项目。这种把学校教育和企业需求对接起来的模式，让技术研发有了更好的土壤，也加快了科技成果落地的脚步。
0: 目前呢，我们是全国唯一一所面向医疗器械行业开展人才培养的，同时具有本硕博学位授予权的本科院校。
6: 我现在主要做的就是机器人控制算法相关的研发工作。一开始上理工的一些这个师兄师姐带我，然后我现在其实也在带一些上理工的师弟，会给他们在工作啊技术方面给一些指导。
1: 刚才在片子里面我们提到上海理工大学和这个卓道成立了实训的基地，来请教一下崔院长啊，把学生们送到王总的企业里面，希望他们学到什么？
0: 大学里学的是可能90%-80%到企业工作之后发现用不上，对吧？感觉是白学了。但是到底哪些个应该是在大学期间有用的，要好好学的，那到企业去一下就知道了。去做了点实际企业的课题，就会发现，哎呀，我当时在课堂上学的这个知识点，老师都讲过，我当时没注意听啊，回头我要补一下。这是最关键的，通过这样的一个企业实践，知道自己大学的知识哪些是非常重要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大学学的呢，课堂学的知识都是纯理论的，即使是完成一个产品，在大学做过一个项目研发，那也是从在大学的这个实验室里面完成这样的一个项目研发，跟企业去做一个研发理念完全不一样的。大学研发，我只要把这个东西做出来就行，我不管它多贵，不管这零部件有多高精尖，但是在企业，它一定要控制成本，就是让学生有这样一个理念的转化，不是说你做出来就行了，而是怎么让它成本更优。
1: 作为业界导师嘛，哈，看待自己的师弟师妹们来到自己的企业求知若渴的这样一种态度，你是什么样的感受？
2: 从我们视角看，肯定希望从学生中找到好的苗子，交给工程师去带。这里面说句实话，我们可能真的不是在意一个学生到底在大学里他的绩点是多高，而是他到了企业这一段，他是不是真的有这种学习的热情，能够坐得住这个板凳去学一个具体的知识。其实我觉得这波时间最重要的意义是帮他完成一次闭环的验证，我所学的东西是最终可以变成一个设备里的功能，最终变成一个设备、一个产品，送到终端的用户里，能够解决一个具体的问题。这个具体的问题，医院又最终把它买了，然后完成了一笔钱的变化。那他如果全部过程经历一遍之后，他就知道自己所学的是极度有意义的一个工作。所以企业，我觉得给学生更多的是实现这样一次体验。
0: 我觉得这种良性的循环呢，应该说是，大学精神的最好、最理想的一种外化，实现三个方面的互赢。第一个呢，实现了人才培养的闭环，让学生这个培养工作从这个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了。第二个呢，就是能够实现这种产业和科研的旋转门，因为学校它一般都是做这种前瞻性的也好，或者是基础性的也好，它一般都是把这种高精尖的技术先提前消化了。但是企业来说呢，一开始它都是往产品方向做嘛，不一定先掌握这种高精尖的技术。高校把这个高精尖技术攻克好了之后，它有个落地。落地到哪里就落地到企业，所以校友、企业和母校，它这三者的互动就把科研和产业这个旋转门打通了。第三个呢，那到底这样的优秀校友，就是现在我们去这个做招生宣传啊，一个典型的招生简章，这样的校友越多，我们这个专业在市场的这个吸引力越高，所以我们把它成为这个专业的引力场。
1: 所以这样的一种新闻宣传也能够让我们看到，尤其是这个医疗器械这一块啊，它是一个技术门槛高啊，周期长，还有一个对于资金要求也是极度需求的这样的一个行业。学校为企业提供了人才啊、技术的一些支撑，但是可能整个创业环境和一些政策为我们企业的发展可能会提供更多助力和支持。
2: 我们当时是通过参加张江高科的一个创业营，然后落到了浦东。我们很快拿到了个人的投资，然后后面又拿到了浦东的一家天使机构的投资，然后再向后一些市场化或者国资的基金都在陆陆续续在我们不同轮次内开始进入到卓道。就是我们其实是第一非常感恩大家给了很多的长周期的耐心创业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第二个呢，我觉得还是来自于

0: 于上海是非常好的科创环境。我们公司2016年申报了当时上海市科委的科技支撑计划，那个时候公司正式的员工可能还是个位数，三五个人，一个产品都没有。有一个非常好的想法，想做当时的那款上智外骨骼，上海市科委给我们批复了，我印象中应该是在70还是80万的一个科研项目。那当时给了我们巨大的信心和鼓励。后续我们参与和承担了超过20项国家级、省部级的各种各样的科研支持计划，就是不是我们一家在投入，政府也在支持我们做创新。
1: 上海浦东作为中国医药创新链条最完整、生态最优良、人才最聚集、创新最活跃、研发最高效的区域之一，正加快构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高端医疗器械产业集群。浦东现有研发及生产型医疗器械企业500多家，数量占全市1/4，产值占比达41%，创新成果持续涌现，已累计获批创新医疗器械38个品种，数量约占全国的10分之一，并且诞生了多款全球首创。浦东正将资源和势能转化为新一轮发展的强大动能，全力打造全球创新药械首发地、科学家创业首选地、制度改革首创地。
2: 就您个人来说，在张江这个搞创新、跑业务，感受怎么样？
0: 我们认为，张江、浦东、上海可能有中国最好的营商环境和创新环境、创新氛围，或者说试错的环境和氛围，而且不只是基础好，还在不断的创新。现在我们就开始羡慕这一波新过来的年轻人来浦东就业、来浦东创业，已经很好了，还要卷政策、卷环境。我们觉得这个是确实在国内能保持持续的领先性。
2: 刚才我们说20年前教学的环境是怎样的，整个产业的环境是怎样的，可能从这个追赶并跑，现在很多行业已经领先了哈。所以我们可能对于在校的他的师弟师妹们，您的学生来说，可能对他们又有更高的一些要求了。您怎么来看他们？
3: 首先，他要能够有不停学习的精神。现在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对吧？尤其 AI 发展这么快，课堂讲的知识远远不够他跟进这个时代技术的进步。啊，所以我们希望这个学生有不停地迭代自己的知识结构，能够快速学习的能力。当然，在这个医疗器械领域，因为我们做的这个产品又比较特殊，它是来用来治病救人的，所以我们让我们学生一定要有一个底线思维，就是我们这个做企业做产品，一定不能以效率和效益为主要目标，而是以安全为第一位。那你真正为老百姓服务了，为患者服务了吗？这是我们要教学生的民事之心，对吧？还有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学生都能够有像道宇这种，就是破局之勇。你要有走第一步的勇气，你第一步走出去了，那你成功了一半。到后面，我们可以扶上马送一程，但真正去破局的人还是他本身，还是道宇这样的人，他本身要有这个破局的勇气。我们希望我们的学生要有工程之才、免试之心，还有破局之勇。那我觉得我们的人才培养就是真正实现了我们的预期目标。
2: 谢谢二位带来如此精彩的分享啊！从高校实验室的潜心钻研，到浦东产业一线的奋力拼搏，正是科学家与创业者的并肩同行，让冷冰冰的机器变成了有温度的生命康复师。也期待这些硬核的康复师早日走进千家万户，造福更多的患者。再次感谢二位今天做客节目，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观众朋友晚上好，北京时间19:00，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我是杨子，在上海问候各位。先来介绍今天我们请来的三位嘉宾，分别是市场分析师边凤伟先生，欢迎您，还有我们的市场人士吴文场先生，欢迎您，还有我们的私募基金经理张秋先生，欢迎三位。那这一时段欢迎您通过第一财团抖音号、有看头 APP 抖音号，还有有看头的视频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先来复盘一下今天市场的整体交易。 A 股今天继续震荡整理，全市场超过4000只个股下跌，成交量缩到了2.57万亿元，两融余额降到了

0: 2.87万亿。我们来看看板块，板块上来看呢，受益于 PPI 数据超预期，上游工业材料集体大涨，而物理 AI 则是全线回落。消息面上呢，受美国五月份 CPI 同比大涨4.2%的影响，创下3年来新高，以及中东局势再度紧张这些因素的影响，美股集体重挫 ，VIX 指数大幅攀升。下周呢，美联储议息会议将临近，全球的资金提前进入了防守的模式。我们说这样的局面对 A 股接下来的影响到底还有多大呢？来看看几位嘉宾的分析。那边老师，我们先来解读一下美联储昨天 CPI 数据出来以后，整个对市场的影响，就是我们现在是要关注这个数据呢，还是关注海外市场、美国股市本身它在科技交易拥挤度啊，它在是不是在高位啊等等这些问题？
1: 大家其实现在最担心的是18号啊。我觉得18号降息和加息的概率都非常非常低啊，我认为非常非常低，因为这次。但大家其实最关心的还不是那个加息还降息，大家关心的是沃什上台以后的一段讲话，当然也有可能他这一次是一个模糊的表达啊，因为以前的按照他的说法，他要把点阵图啊等一些能够指引市场的东西都要慢慢的退出去，所以未来到底是一个我们最近跟一些机构在做交流，他们说了一段话啊，我们也可以跟大家做交流，他说有可能未来美联储的政策会越来越不可测啊，因为他会和 Trump 会更磨合的会更好一些啊，所以很多的东西他希望能够不可测的给予市场一个没有指引性的，所以市场也可能会出现比较极端的两头摇摆，就是你的预判可能都是错的，大部分人的预判可能都是错的，他说这种可能性是有的，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市场最怕的是不确定性。以前美联储最大的好处是它的点阵图是给予市场几乎很清晰的一个表达，现在其实大家我们现在是认为加息的概率很低啊，但市场现在认为是有加息可能性的，所以市场在交易这一块。而从美国来看呢，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其实大家也发现从上个月开始对于这个 GPU 的这个用量的问题、价格的问题，其实有一些下游的公司开始出现了一些不太好的声音啊，最典型的我们看到几家，一个是 Uber 对吧，是讲了一段，还有一家什么公司我忘了，也是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一家是说现在 GPU 用的太贵了，这个用下去比人工还要贵，一家的意思是说我现在即使用了好像效果也没有那么好，那么这些声音反正我觉得在这个时间出嘛，对于上游的硬科技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影响，特别是在涨了很久以后啊，所以我们觉得海外链这一块我相对的谨慎一些，所以市场最近在交易的其实除了一些海外链的上游以外，其实是在交易国产链，对吧？因为国产链的周期可能比海外链要晚一些，大家觉得可能业绩的确定性在未来一段时间可能它的爆发力可能会比海外链会强一些。
0: 嗯，其实您刚才是说海外市场对我们的影响其实是相对不是正面的，是偏负面的，
1: 对，对，
0: 我们还要看我们自身自己的逻辑。
1: 其实我加一句啊，其实六月份这只是一件事啊，六月份如果排一排的话，这个事儿不得了啊。从明天开始世界杯啊，第一件事，美联储，美国那边 SpaceX 的上市，我们长兴的上市，六月份还有什么事啊？六月份还有，别忘了还有六月底本来年终资金面的问题，还有六月底基金排名的问题啊，我这个排一排从明天开始大概有六七件事都要兑现，这些是每一件都可能对市场形成要么流动性要么基本面都会有影响，所以就是一句话呗，我们反正上个月月底我们的建议就是先降仓啊，然后六月是个多事之月，我说看不清就先防御呗，然后我说这是个大概率。
0: 那其实无温场是在2周、3周之前就提醒大家要先降仓，是吧？现在这个观点还继续保留吗？
2: 这个我们觉得，就刚沿着边老师刚才的话说，六月其实事情很多。那除掉就是刚才边老师说到这些以外，我们再加一条：6月16号，啊，6月16号这个15、16号，也就下周，这个日本的议息会议，而且相比于美国的这个大家预期基本按兵不动的这个概率相对更大一点。日本这边的话呢，大家我们看到这个基本上比较一致，是从0.75加到1%，那么这个看上去25个基点好像不大，大家要知道，但是要知道日本加息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情，它是极其极其谨慎一件事情，某种

0: 意义上来说，我们认为针对于东北亚或者东南亚经济来说，日本的加息动作要来得比美国的加息动作来得影响力其实要来得更大。或者我们换一个角度上来说，美国的加息的幅度你可以从零点几加到五点几，这个幅度有五个点。那日本呢，它同样零点二五或者二十五个基点，它产生的影响力要比大得多。全世界这么大范围的套息交易，对吧，一旦美国的一旦日本的这个加息这样的一个动作就要完成啊，这个对整个资金面上的影响其实是很大的。所以我再加一条，所以就结合这些因素，我其实觉得就是五月我们就不说了啊，这前高后低我们就不说了，就六七月份我们觉得是比较费劲的。但是我们一直其实也有过动摇啊，其实不是说没有动摇，也是有过动摇。为什么？因为这个能源危机带来的这样的一个外围的一个通胀水平上升，其实大家都知道也理解，对吧，市场也交易过这样的一种预期。然后针对对此的无风险利率的一个上升，其实市场也已经反映。我们从三周前如果说这句话的时候，其实当时美国的十年期，这个十年期、二十年期、三十年期国债，对吧，很多要么逼近五要么超过五，当时这种情况其实已经发生，但市场的反应并没有那么强。我们看到导火索其实是什么，导火索其实更多的是美国的这样的一个经济数据的出来以后啊，反倒是催生了很多的情况。那我们其实回过头来说，包括我们再上就上周我们曾经聊过关于恒生科技股指数大量的互联网大厂针对 AI 的下游用户，对吧，我们当时其实也表达了一个观点，就是你不可能说市场对于 AI 对于芯片不断的好的定价好的增长预期，然后他的客户下游使用他产品的这些客户支撑他业绩的这些客户，你对他的定价越来越差越来越差，这个说不通的，这个逻辑是不顺畅的。这个推导是就像我们以前用的话说，就是因为所以你这推导是不顺畅的，推不下去的，所以两头必有一头是错的，或者两头都是错的啊。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觉得可能对于很多东西，我们觉得当前的拥挤度啊，对吧，包括我们的反复提示五月二十五号这天 TMT 行业的这个拥挤度达到了46.7啊，这样的一个水平在历史上都是属于比较高的一个位置。所以可能结合这些原因，我们觉得事先当前的这个调整风险还是比较大的啊，还是比较大的。结合刚才边上说的这几条，所以我们可能从时间节点上，我们选出六七月份，我们觉得是比较费劲的。现在这个观点呢，我觉得我们其实要考虑的一些问题，就是包括美国的这个4.2的这个通胀数据高吗？高的，但是超预期嘛，不算超预期，其实市场有预期。那问题还有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是否4.2这个水平就是未来几个月的最高点？不是，我们相信是不是。这个很早的时候，三四月份的时候，卖方就已经很明确地指出，这个预计美国的通胀高点是在八月份。那也就是说，当前4.2它不是它通胀的高点。那么在它整个通胀往上走的时候，它整个的降息的预期是基本是消除掉的，不存在的，甚至这个加息的这种噪音会越来越大。那么对于整个不管是我们 A 股也好，还是你看这个美股也好，对吧，都是以科技为龙头的。这个纳斯达克走得比道琼斯要走得好得多，那这波调整下来也是纳斯达克的这个跌幅要比道琼斯要大得多。那同样的道理，流动性是对于科技成长影响最大的因素之一，而且是很靠前的因素。那么如果流动性在这块出现一定的分歧，那我觉得在这个连续上涨以后，在这出现一个剧烈的震荡，我觉得这是无法避免的。所以我们的观点是，未来一段时间继续震荡整理，重心向下。
1: 嗯，继续降仓，就是之前如果降了，那现在还继续等。
0: 就是如果你手上仓位真的是有防御的，那我觉得你不降也没有那么关系。我们因为一直在说嘛，我们现在偏向于防御，
1: 这是个连续观点，
0: 偏红利，对，偏防御，
1: 这是个连续观点。嗯，好，我们再来问问张秋，张老师，我们看到市场啊，就是指数还行，还尚可，但是呢，个股是出现了一个普跌状态，就是谁在一直卖啊？就是谁在抛？我们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抛盘把市场压成这样。
2: 对，
1: 嗯，
2: 实际上我们虽然说今天看4000多是下跌，但是指数好像跌不多，但实际上你如果说把整个时间串起来去看的话，实际上整个指数还是跌的有一定幅度的。我们从上个月底来讲，六月份策略的时候，其实用了四个字，承上启下，承接五月中旬以来的这个调整，然后启下我认为是往上反弹，然后龙头个股它继续创新高，然后跌多的科技股和半导体股票会反弹。其实这个就是 五月底的时候的观点，现在这个观点其实依然没有改变，就是说

0: 到这个位置，我觉得市场就已经破了4000点以后，再往下看，其实在这个地方往3900的地方，我统归把它称为震荡筑底。在这个地方，大家其实看到的是一种分化的局面。像您刚才说的，就是有些股票它其实我们叫做极致缩圈。原来我有一句话叫做，每一次震荡都是极致缩圈的过程，直到缩无可缩，然后一起下跌。那么现在其实还没有到这种状态，而且马上要进入到我们说的起下的这个状态里面。其实在这个地方，我依然认为会有少数的科技股它依然会创新高。但是我们看到现在就是说，原来是拉上去的那些你算不出业绩、摁不了计算器的高位的科技题材股在持续的阴跌，这个是接下来的常态。它会每一轮就是拉一些就是没有业绩的上去以后，然后持续然后 A 回来，然后还有一批我们说抱得最紧的那些股票，它其实是持续创新高。那我的观念，比如我们大家最喜欢讨论的就是说易中天三个光模块的公司。其实我的想法就是说，如果这三只股票见顶，我们说见一个中长期的顶，那这一轮的科技股的行情可能就结束了。为什么是这样子来看？因为我们知道这一轮跟海外链接的最紧的其实就两个板块，一个是 PCB 板块，一个就是光模块板块，因为它直接受益于海外这些大厂的这个资本开支。不管你是英伟达还是我们说谷歌啊，就是他们会直接采购要么是 PCB 这一块，要么是采购光模块。如果海外的资本开支受阻的话，它第一影响的就是这两个东西，所以它是直接链接到海外，并且体现出它的营收和净利润。我们现在来看，就是大家就是会觉得股票涨了20倍、30倍以后，但是你要去看它明年的增速。如果目前的资本开支还能维持的话，明年的增速依然是翻倍以上的，就是净利润的增速。净利润增速，所以我们会看到他们在不停地提高预期。那但实际上我们前面也提醒了，就是说用什么样的一个窗口去观察这个就持续上升的一个阶段的阻断。就是说刚才讲的货币政策只是一方面，其实货币政策我不认为它后面会加息，但是在这个位置刚好股票的包括海外的这些我们看到的这个这个高毅啊，还有就是鲁门腾啊，都是在高位，都是相对高位。股票的高位就是空间的高位，跟刚才两位老师讲的这美联储这个刚好换主席新的一个这个演讲表态，这个时间窗，我们说刚好是时空共振导致了最近市场的持续震荡。但是我认为这个地方就是说大家其实不用恐慌。但是现在最难处理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说可能一些朋友说我不恐慌，但是我手上也买了很多所谓的脑灯股或者其他股票，就是怎么处理。我认为就是这些股票很快会进入到一个筑底的阶段。我们等会可能会讲这个强弱的这个就是两种强弱的这个状态，到底现在你是要去追更强的股票还是买下面更弱的股票。我认为在这个时间点可能再花点时间思维要进行切换，而不是强的更强。但是就目前而言我还是持有最强的股票。
1: 也就是说从未来整个两极分化的情况来看，您觉得离切换时间点差不多了，
0: 时机
1: 会差不多了，
0: 一定会切换，一定会切换下半年某个时间点。
1: 您刚才还说了一句话啊，您说像就是 CPU 当中的几个我们众所周知的龙头，如果他们的行情结束了，可能科技股的行情就结束了。您刚才说过
0: 可能持续2年的科技股的行情，可能我认为要告一段落。
1: 今天 CPU 我们看到有几个龙头啊，开盘还是上涨，但是尾盘是出现了一个下杀。有人说他是前几天因为 GTC 大会我们说要 CPU 加强，
0: 对
1: 然后拔了一下，然后之后是出现了反杀，会不会做双头，有这个可能性没有？
0: 目前我还
1: 要不要做这个准备？
0: 目前我还没做这个准备。我认为就是说目前还是一个正常的震荡，因为你去看大家都已经跌了那么多，从4250跌到了指数都跌破4000点了，它还在上面，你做个就是说表态的话其实很正常的。但这个地方我不认为它是个双头或者什么样大的级别头部，而且我刚才说了，如果他们这个地方是大的级别的头部的话，其他科技股基本也不用看了，也意味我认为在这个地方其实他们还是没有结束。我们讲它其实是受 CPU 的预期，这个明年的预期低于上次这个表述会讲的预期，但现在这个事情它是一个延续的过程。三家公司里面，它其实有两家基本都是在光模块，我们说800G、1.6T， 还有就是说未来叫 NPU， 因为好几个就是光模块串在一起的。那

0: 天府它主要其实是 CPU 的预期 ，CPU 现在就是预期拔高了以后又摁下来的，所以导致了这个震荡。但是这个东西就是其实就是一个两率的问题。我不认为整个产业它的产业阻断只有说海外那几家公司没有钱搞资本开支的，毫无疑问就是大家就可以出来了。
1: 嗯，就是这个观点是不变的，
0: 不变。
1: 就是一个月前你说了，就是资本开支不变，那么市场到这儿就我们还能继续。
0: 啊，对，
1: 嗯，如果它结束了。我们还有那个国产替代的延续的这一
0: 对国产替代这两天其实就走得比较强嘛。对，
1: 好，我们回到边老师这边啊。其实边老师，我们说，整个市场还有一种说法，说现在极致抱团是因为量化因子趋红，就是你越缩圈越缩圈，
2: 对，
1: 就是因为现在整个市场出现了这种量化的手段啊。
2: 确实
1: 有吗？有这个原因吗？
2: 我们也草根调研了一下啊。就是这一轮市场的这个走势，近两个月啊，从四月下旬开始到现在，近两个月的走势是，我觉得是极为可怜。我们是快30年的啊，这个市场里面的老兵了，这种情况也很罕见。为什么？我们也在看啊，就是我们也了解了一下，现在因为市场我们找不到卖盘，公募我们问了一下啊，一些私募仓位基本上该降的都降下来了。公募呢，这个位置基本上该换的也都换完了，而且又正好是6月底。虽然现在的这个漂移啊，没有之前我们说那么的厉害，但是呢，该动的也都动过去了，早2周就动了。所以我们也奇怪，有很多票就这个位置天天跌，天天跌啊。后来我们问了一下，主要是量化，就是刚才杨子说的量化有几个啊？一个是他们有在期指上做对冲的，所以大家看看期指过去几天的整个的贴水。长期在50个点左右，这个幅度是蛮大的，而且是下周吧，下周是交割了吧，这个很罕见了。
1: 那是下周周四哈、啊，
2: 就七八个交易日，大概周四啊周五吧，七八个交易日还有40-50个点的贴水，这个很罕见的，就是说明那边做空的。第二呢，有部分的还是有高频的交易，每天不亦乐乎啊。我们反正也不多说了吧，反正量化这个事儿。说多了吧，这很多人也有很大的反响，但确实在目前的市场上，量化的成交占比，我们问了一下啊，比预想的要高啊。但是我觉得也没有官方的统计数据，我们也就不说了吧。但肯定比预想的要高。就目前市场的成交量迟迟下不去。你看上一波啊，3月份出中东事件的时候，成交量从3万多亿快速就滑落到2万亿，我记得一周时间。就滑到2万亿左右了，然后就到18000-16000，然后就跌不动了，对吧？然后就慢慢起来。这一波你会发现在26000-27000，今天25000，韧性十足。哎，但这个韧性很奇怪哦，每天4000多家跌啊，然后500个股票非常热闹，每天20厘米的股票也不少，很罕见啊。这种局面真的，这种趋同化、趋平化、同一平的这种资金的占比。这里面我们必须要提一句啊，今年一季度我们了解啊，量化新增资金就接近4000-5000亿，非常大，而且最近量化的发行量还是居高不下，就是因为它做得越好吧，券商卖，银行卖啊，大家都卖它，然后呢资金也往里面冲啊，反正看看最后，然后前段时间又问小票这边又不是又流动性出了点问题嘛，然后所以小票所以资金又进一步缩到800-500，然后哎，反正就是这样一个局面呗，大家反正就知道。所以现在涨的股票就那些，就轮成了，看看最后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我们也没见过那么多的量化。
1: 说这个现象确实存在。
2: 现在整个量化的统计数据是超过18000亿的啊，这18000亿大家知道，听上去数字不大，但它因为这18000亿，它每天的交易量是最大的，18000亿的量，每天在里面哪怕有1/3滚一遍，也很厉害了。每天都要接近1万亿的成交，太厉害了！这个反正就是没见过啊，就是一半都是机器在交易。这个到底这个市场会走向何方，我们也不知道。
1: 嗯，2026年，其实大家的体会各不相同。
2: 对
1: 啊，有的人认为就是身处牛市，但有的人觉得，哎呀，这两年整个市场就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差，就是大家体感完全不同。那。这个体感不同，就是因为市场强弱分明。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接下来该怎么做？您刚才说了，之前提示大家降仓了。那如果说现在没有降仓，我们未来怎么办？现在有不少的这个券商都出 下半年的报告了 ，K 型。

0: 经济、亚零策略，几乎我看到80%都是这样的一个用词。那接下来我们普通投资者怎么办？吴老师，
1: 现在对，就像您说的，现在卖方又开始重提亚零策略了。
0: 是的，
1: 啊，重新举起来了，因为亚零曾经风靡过很长一段时间，然后在最近这段这个当时流动性好了以后啊，这个很显然亚零的当中这一段原来最弱的这一段，其实是肉最多的、涨幅最大的这一段，就从一个极致亚零的两头向当中去转移。当中其实是什么？科技成长加周期。是弹性最大的东西，但是在过去，在市场环境并不那么好的时候，亚零策略的两头微盘股和红利是市场的一个最关注的点。那当市场出现一定震荡调整的时候，当投资者的目标不再是获得超额收益的时候，他更多的是能够在稳定的情况下挣一点钱的，不要亏钱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他就会发现亚零策略又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把它给提起来。我们上两周也是反复在提，我们想的是防守，我们希望能够就是要买，我觉得应该是买红利，而不是去买其他的东西，对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昨天上周啊，就周三啊，就昨天我做直播的时候，其实有一个投资者问过我一个问题，我突然觉得今天要在这里我要说一下。他说：“你一直说成交量，量在价为先，你一直说成交量下来了，指数是要下台阶的。但是他说，你看啊，成交量是这三天才下来的，但如果这三天下来确认再抛，他说其实好大一段已经跌掉了。”那我想说的是什么？我想说的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即使在这从五月的，比如说啊，我们就从五月的这次高点吧，14号左右，对吧？上证的高点14号左右来算到现在，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整个成交量发生了几次比较大的变化？在整个五月的上旬上攻的过程当中，成交量是长期站在31000之上的，无非是30000还是31000还是32000这个水平，但是它基本上每一天成交量在这水平上。那么这个时候，大家会看到赚钱效应不错。即使是不在光里的品种，它也会跟着多少蹭一点上去，整个的涨跌比是基本上是至少是3000到3500对跌1000多2000不到，大概是这个水平，对吧？那是第一阶段是什么？都是站在31000之上，这个时候成交量很充沛，板块的轮动很好。然后到了第二阶段，并不是成交量马上掉下来，而是成交量出现了3万、2万8、3万1、2万8、3万1、2万9这种状态。那我们那个时候也就是说提了一句，我说这段时间成交量还是能够回到30000之上，说明什么？说明在这儿市场的承接力还有，不是没有，还有。但是它的不好的现象，我在上两周也提过，就涨跌比不对了。就你看上去好像指数不管是涨一点还是跌一点，你涨跌比经常是3000多、3500对2500，然后甚至有可能这个接近4000对1000多，我说这个这种状态其实相比前面天天30000亿这种成交量已经差一档了，但是好歹成交量能回上来，说明什么？说明刚才我们说到的，包括比如说公募基金的发行、私募基金这些发行，包括说这个存款搬家，我们一直说的非银存款的这个数字和这个今年以来的这个增加速度，每个月都很快，量很大。那也就是说，不停地有存款搬家这种情况，牛市里的特征之一嘛。那我们觉得承接力还可以，所以在这儿它在那里搞，在那里震荡，在那里焦灼，对吧？在博弈。但是整个的就是从涨跌比你就看得出来，这个赚钱效应相比上一阶段下了一个台阶。
0: 嗯，
1: 然后到现在这个阶段，大家看到连续三天26000、27000、25000、26000左右，那么自然而然，接下来肯定还是要再下一个台阶，然后看有没有企稳的机会。
0: 再缩量，
1: 对，肯定没有企稳的机会。这个，所以我们可能暂时来说，观点是没办法变的。对，
0: 来问问张秋，张老师，从刚才大家的互动当中看出啊，大家对接下来整个市场行情的判断是不一样的。有人说支持亚零策略。也有人说，信仰科技的减仓调整之后，可能下半年还会关注科技，风格转向很难，趋势与景气度，甚至赚钱效应都在这儿摆着呢。下半年还是科技，有人就是很坚定的，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强弱分明，到底怎么办？
2: 首先，我觉得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赚钱效应和行业景气度，其实大家看到的是当下，是当下，当下毫无疑问它是最强的嘛。我们在持股的时候，持仓的时候，肯定也是目前持最强的。但是，其实我们除了拿这些最强的股票，其实我每天要花大量的时间去看银行、保险，这些就是在下面的这些铜啊，因为都跌了很多， 大家去看一下黄金的股票基本跌掉40%，一半很多，那这些股票它后面有没有机会？

0: 一个配置角度，不是从做交易的角度，从周期的角度，现在这个地方真的可以研究起来。但是不建议大家就说这个月去买，我认为它还没真正筑底，它一定有契机的。到那个契机来的时候，我认为来看它，并不是看它的景气度，看它的赚钱效应。就像银行股，难道你看它的是景气度吗？2023年银行、煤炭，难道看它煤炭是景气度？但是在这个位置下半年去做切换的时候，大家要从两个角度：一，防御和相对收益的角度，你就会发现它很有意义的。第二点，其实它这里面其实有一些公司，它把我们所说的美联储这些这个大家认为它不降息或者加息的忧虑拿掉以后，你发现它其实也没那么差。我们所看到的铜不还在十万每吨十万上面？去年这个时候铜的价格每吨才7万多了，对吧？那现在业绩也是很好，为什么它持续下跌呢？所以这里面就有很多是情绪和市场交易风格的问题。刚才讲到为什么市场现在是如此的极致，首先大家说的没有错，是因为行业的景气度摆在那里。第二个，现在从主观机构的角度来说，我们说今年做的比较好的这个公募里面的主观机构，他拿的基本都是我们说光纤、光模块，就这些公司。那么还有现在我们看到量化这么大的规模，他发现持续2年3年好日子以后，现在做不出超额收益的怎么办？把原来的设定在一千只股票，要一千只股票分散在许多行业里面，现在人为干预缩到 TMT 或者光里面去，这就是他们获得这个我们所说超额收益的办法。那这个东西能持续吗？这个东西肯定不能持续的。所以光交易行为的变化就会带来整个市场配置的变化。
1: 嗯，其实就是提示大家在这个地方市场发生变化了，后续到底怎么变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0: 嗯，
1: 但是这个变化期带来的市场的震荡是提示大家做一个回避啊，这是几位嘉宾给出的共同的观点。这个观点可能我们也持续了一段时间了啊，跟大家在做分享啊。那在这儿也提醒大家，我们节目的老朋友掌上刘云在有看头上的收费点金正式上线了。作为知名的财经博主，他深耕新智生产力的主赛道，擅长捕捉前沿科技新知，能够帮助大家打破认知的壁垒，对其机构投研的信息差，精准把握产业趋势，输出可以复制的盈利逻辑。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在有看头 APP 上搜索掌上刘云，或者是关注公司与行业的公众号，或者是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400-602-1010。那稍事休息，稍后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 PPI 继续回升，向上游的金属化工材料集体大涨，我们还能关注吗？我们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创新驱动发展，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技术贸易。第十二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欢迎您。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好，欢迎回来。国内五月份的 PPI 同比涨幅扩大至3.9%，创近四年来的新高。其中，有色金属、石油化工两大产业链拉动效应非常明显。今天在盘面上呢，六氟化钨、电子特器、硫磺、氟化工等方向集体走强，各自的逻辑又各有区别。那我们说，哪些上游品种的涨价弹性最大、持续性最好呢？我们来看看几位嘉宾的分析。那边老师就说，现在看这个 PPI。上升的这个周期能持续多久？可能大家也会想，是不是跟油价也有关系？这个因素也要考虑啊。
1: 我们结合一下进出口数据一起聊一下呗。啊，就是一句话吧，就是极度分化。
0: 嗯，
1: 这次进出口数据如果大家看的话，主要好的是两个，一个是半导体设备。半导体的整个进出口的数据，我看同比增长是多少？110%。还有个新能源车，但新能源车呢，国内环比数据不太好。所以就很典型啊，所以大家看到整个数据啊，但我们整个进出口数据的增速呢是10%。

0: 19.7，五月份啊，注意啊，整个增速是19.7，半导体和新能源的增速是翻倍的。
1: 嗯，
0: 那么什么东西拖累了？大家就要想，一些我们自己的一些家居啦，什么乱七八糟的，反正一些原来一些比较基础的一些都是比较弱的。PPI 数据呢，基本上是上游的生产资料涨得特别好，主要是和油相关的，还有一些和 AI 相关的。那么整个 CPI 的环比数据是下滑的，环比是下滑的啊，同比走平吧，大概。反正就是一句话，生产资料的价格在涨，生活资料的价格在跌。那你想啊，这个口子一开也是个 K 型啊，那这个口子一开，那中游怎么办？大家想一下啊，我中游做制造业的，我的成本在涨价，下游卖出去的货品还要跌价，那你说我这个活干不下去了。这就是现在的一个格局啊，就是都是个 K 型。我上次看到一篇报告还蛮有趣的，但我记不清了，反正大概说的是5K 啊，就是现在整个市场上有5个 K 型啊，一个就是生产资料涨，生活资料的价格跌吧，就有各种各样的 K， 就是说明极端的一个分化。但是最后说到底还是很小部分的一些行业啊，就是非常非常的景气啊，是非常景气。那就整个市场，所以其实从交易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它是反映经济的啊，对吧，交易的。但是刚才我接这个吴文厂的这个讲话，他最后，但你这个闭环有问题啊，就是都是在涨上游，我们现在涨的都是上游的嘛，那你下游的如果不涨上去，那这个活怎么干下去？已经持续一年多了，我也有点奇怪啊，就是下游的如果一直消费不上来，因为你最后无论你是做 AI 做物理 AI 做你最后是卖给人嘛，他如果消费不振的话，那你搞那么多东西你为什么呢？没有意义啊，这些东西。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看最后是怎么做一个，要不就生产力大幅度的上升能够提高效率呗，对吧，要不就是你消费要慢慢的复苏吧，否则你这个闭环走不通啊。
1: 嗯，那其实我们问问吴文厂啊，就是从目前来看啊，我们看到像半导体材料电子特器它是涨非常大啊，我们刚才提到的是油价的这个对 PPI 的贡献，还有一部分就是 AI 驱动的这一块其实对 PPI 也有贡献。那如果大家再把思维再回到科技和非科技啊，就是在这个这个材料周期当中也分化成科技和非科技， AI 和非 AI 的话，那么我们说像半导体材料像这种特器它还有多少空间呢？
2: 嗯，这个东西呢，我觉得两种趋势吧。
1: 嗯，
2: 第一个肯定是受能源危机影响，这次的这个地缘带来的对于很多的，包括你比如说您刚才说到的特气里面的，对吧，像比如说氦气，那氦气是非常标准的受是这个因为它来自于天然气嘛，对吧，它是受这个影响，包括前段时间这种尿素，对吧，来自于天然气，然后包括硫氟化物，那硫氟化物它就是另外一个逻辑了，就是最近这段时间包括您刚才提到了铜，对吧，铜我们曾经评论过一次，这个铜的民间库存大家看上去它是不高的，但是它有巨额的隐形库存，就是美国人现在就是在囤铜，简单点说就是虽然这个我的需求不是，但是我有货，我有实物资产，那以后是不是你这个交易中心得从伦铜变成我比如说纽约铜，有没有这种可能性？也就是说在当时这种环境下，那是不是实物越多的人他相比来说议价能力更强，而大家更多的看到的是很多的国家啊，资源禀赋好的，即使它只是某一个矿产资源禀赋好的国家，现在越来越明显的显示出了资源民主主义，就国家主义，就是这是我的，我不能轻易让别人来开采，我要当中收一道税，或者是说你不能简单的把我的矿运出去，你得把加工留在我的国家，创造就业，创造税收，创造等等这些东西。那现在就是这么一个趋势，所以包括硫氟化物也是一样的，它的这个原因就是因为中国的断供，对吧，说到底的，对吧，否则它不会出现当前这种非常极致的这种情况。另外一个刚才说到了 PPI， 那 PPI 其实学名就是什么，学名就是工业产品的出厂价格，那出厂价格发生变化无非就是第一种情况就是下游需求特别好我涨价，这个逻辑没毛病，第二种情况就是我原材料往上涨，所以我出厂价格必须得往上涨，你接受也得涨，你不接受我也得涨，大家都得涨，那很显然当前 PPI 继续往上走的情况是后者，也就是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催生了这种情况。
1: 嗯，
2: 那最后再就是可能就再差一句， 在我们以前在学经济学

0: 经济学当中的时候，我记得我们老师曾经说过 PPI 的用化工啊 PPI 的这个什么阶段是化工涨幅最好的阶段，就是 PPI 向下，就是说连续向下穿破零轴，就不景气的状态连续下跌，拐过来从这个位置比如说-3、-4、-5、-6往零轴回来的这段是化工产品整个涨幅最好的那段时间，是整个 PPI 的景气度比较好的一种状态，因为它自然出清，否则它不会拐过来嘛，
1: 就是周期的这种算法。
0: 对对，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什么？现在问题 PPI 已经不是从零轴下方向上穿了，现在是受通胀的压力影响，这个 PPI 整体已经在零轴上方在加速往上走。这个时候就和全世界很多国家，包括你看这个我们刚才也说到了，美国可能这个扬言，就或者说大家预期美国可能不加息，甚至有可能这个不降息，有可能加息，日本要加息，欧洲要降息，欧洲要加息，所以全世界其他国家在讨论的是什么？是不是有输入性通胀？是不是有通胀？而国内现在的情况就是，如果继续这么下去的话，也有可能出现通胀、输入性通胀这种情况。这个，所以我觉得这个和整个经济的关联度不是很高，地缘的影响还是目前第一位的。
1: 来回到张秋这边，看到张老师有人问了一句，说我就想问一句，科技的上游材料是主线了还是补涨了？就是我觉得他把刚才我们说的这个 PPI 上游的金属化工啊，就是把这一类全归到这个科技这个品种当中了。
2: 其实也谈不上是补涨，所以我认为它是最近两年来科技行情里面它一以贯之的，就是我们上次讲的这沿着光，因为光现在已经说到光一条线，包括我们讲的这个国产自主可控半导体这一块，但是他们要用各种材料、各种粉体、各种我们说特气，因为这个，所以我们是把它附着在这个产业链里面的这个叫做通胀的环节，所以它谈不上补涨。就是说，但是我就是说，这里面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我们看到其实 PPI 上来以后，看到很多东西在涨价，包括碳酸锂、磷酸铁锂，包括我们讲的这种就是各种化工、硫磺都在涨。但是大家发现没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你只有跟 AI 加的，它可以给30倍市盈率，其他基本通通10倍打底。我一直讲的、这个、
1: 是重估了，价值未重估。
2: 对，原来那些大家还是我们讲，我们现在看到了一些磷酸铁锂的龙头公司，年化今年的市盈率应该10倍都没有的。还在持续阴跌，大股东还要再减持。但是我们看到就是各种铜粉、镍粉，就是要用到这个 PCB 覆铜板里面一些，因为多高多层的原因、散热的原因，那基本现在30倍、40倍，看明年40倍市盈率都在给。这就是行业属性给这些公司，所谓这些小金属带来最大的不同，就是说新的东西它不以周期来定价，旧的包括化工，包括我们刚才讲磷酸铁锂，其实公司其实利润包括恢复得很好，就是涨到一定程度以后再也上不去了。大家会想2021年那一轮到那里，那一年其实那一轮其实是给了40倍、50倍市盈率，这一轮就10倍结束了，打挺了。这就是我们在选这类股票的时候要注意的地方。
1: 那刚才温畅示意我说可能有补充是吗？
0: 我顺着
1: 给个结论，
0: 就给了我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想法，就是我记得当年在机构里的时候，这个一直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观点，多赚业绩的钱，少赚估值的钱。也就是说，我们认为当前 AI 里面的很多环节，它景气度确实是好的，
1: 估值不是业绩给的吗？
0: 但是如果现在这个阶段，它靠拔估值来拔价格，就不合理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认为科技缩圈以后，最后缩到最后的一定是业绩和增速很匹配，然后估值动得并不多，业绩依然非常好的那些公司，即使它已经很高，涨幅已经很大了，它不会轻易去跌的，甚至还有可能还会往上涨。但是你跟在后排的产业链的其他部分动了估值的，后面都会跌回来的。
3: 很多人可能不太理解，我觉得我补充一句，什么是估值，什么是业绩？业绩一般是指当年当季，估值是指明年后年，所以估值的确定性很弱。所以大家理解，现在我们看到的很多报告都是看2027年、2028年50倍、60倍市盈率，非常
1: 贴线的这个方法，
3: 也不是贴线，它就是对于成长的这个要求，就是它没有办法按照今年估，因为今年估出来100多倍，你怎么买嘛？你必须要有一个逻辑说通它，那就说到明年它的估值2027年已经变成50倍了。2028年可能已经20倍了，那你就买得下去。它其实就是一个成长，成长最难的地方，为什么成长股难做？就是因为那个成长很难判断啊。如果成长能判断，那当然大家都买成长了嘛，对吧？就是这个逻辑。所以 反正成长嘛，就是按照刚才吴老师说的，就是拔估值。

0: 大家反正就我觉得投机成分重一点。
1: 嗯，那我们问问张秋啊，那张老师，像小金属刚才提到的这些就是半导体材料啊，还有特气材料，还能不能布局？
2: 涨得特别高的那一只，我算了一下，其实也30倍市盈率的。像这种我是下不了手的，但是我认为小金属没有结束，
1: 小金属
2: 真没有结束。
1: 小金属的逻辑，
2: 小金属
1: 还是 AI 还是其他还是涨价逻辑？
2: 它这里面我们说，其实这两年来我们一直讲的科技资源加能源，对吧？因为资源有时候会受地缘政治或者资源民族主义的影响，它导致它供给受限。供给受限，你只要需求其实还可以的话，我们说都不需要这个 AI。现在因为包括我们看到的特气，因为是供给本来就不多，你然后现在再反制一下，一下子它供给就没有了，那把股价表现的就特别那个剧烈嘛。那现在有些公司，我认为它没有进入到这种状态，其实它只是一个在持续的。我们看到一些小金属，不是说像那些稀土这一类的，它依然其实现在还在发酵过程中啊。它在发酵过程中，其实因为我们这个 A 股有很多公司，它小金属是全球独一无二的。那有些公司我们看涨了2-3倍，其实你如果去看明年的话，其实还是很好的。而且这些公司，我们说如果联系到当地国企的这些资产注入的话，其实它都还是很有空间的。
1: 嗯，
2: 对，我不认为
1: 就是要分，要区分，
2: 一定要区分。
1: 嗯，
2: 是。
1: 嗯，要看价格，同时呢，要看未来的驱动因素。
2: 对，
1: 嗯。好的，刚才跟大家聚焦的是上游金属、化工材料，今天大涨之后我们如何分析？好了，我们稍事休息，稍后跟大家关注一下世界杯开幕，我们有哪些可以跟踪的一些方向？我们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公司与行业。全球瞩目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于明天凌晨3点正式开幕，揭幕战墨西哥对阵南非。本届世界杯首次有48支国家队入围决赛圈，共踢104场的比赛将持续到7月19号。历届世界杯对消费娱乐板块都有不同程度的催化，而暑假也是即将到来。那么这些因素对于未来一段时间的行情走势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来看看几位嘉宾的分析。那卞老师，有人说像这个世界杯的时候无行情啊，
1: 对，
0: 大家都今年好像还有早晨的8点多的比赛啊，那这个行情成交量会下去吗？
1: 世界杯每年一般来说是资金会有分流啊，其实大家是有很多人说基金经理会去看球啊，我觉得这个逻辑我觉得没有那么的通啊。其实最重要的，我觉得世界杯它往往也是全世界博彩最重要的一件事，所以它会分流很多的资金，这是必然会出现的。所以这个是投机资金的分流。第二个呢，就是世界杯期间呢，一般来说又是夏季，我们其实 A 股啊，往往夏季也是交易相对会淡一点的啊。第三个，看看板块呗，板块我看了一下，板块好像都已经跌回来了，我看大概基本上是早一个多月就开始炒了啊，所以看看这一波有没有反弹吧。到世界杯的时候啊，就我看大概就那7、8家公司，如果再扩一点嘛，还有一些啤酒啊什么，如果都带在里面的话啊，都算在里面，看看有没有反弹。反正都是投机类的票为主吧。
0: 嗯，
1: 那今年因为成交量在萎缩，所以可能就不是，如果市场旺的时候可能就会炒，对吧？市场如果成交量才再从26、25再往下缩，那可能很多机会最多也就是一日游了。
0: 嗯，那现在我们如果说世界杯啊，大家看消费的话啊，吴老师，两方面，一方面是食品饮料、传媒啊，我先把传媒板块也放在这个传统消费当中啊，还有一方面是就是这种情绪消费的，就是两方面的这个消费都有机会吗？
2: 嗯，这个怎么说呢？我
0: 实话实说吧，没关系。
2: 我觉得。

0: 从传统消费角度，我还是觉得这个传统消费的根源，降级的根源，我们上次也说过了，就是暂时它没有办法改变啊。这种情况下呢，这个要么指数涨到10000点，这个我觉得或许能形成新的一批受益人群，然后把消费拉动起来，这有可能的。但是就目前来看，这种情况我觉得传统消费还是比较费劲的，我觉得至少我们看不到大的边际变化啊。但是您说世界杯期间啊，这个比如说啊，怎么说，炸油炸类、乳类、啤酒类，你说的销量增加，我觉得这个是没毛病的啊。但这个增加是否能够到这个在股价上3-5个点或者10个点以后还能有反应，我觉得这个可能真谈不上。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纯资金推了，就是谁先手啊，你真的敢有人敢上去拉，别人真的有可能拍给你的。这种因为大家都明白，就是想预判别人预判，里面就算有钱进去都是在埋伏的，埋伏的就等别人来拉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不太好。但是从新消费的角度上来说，我觉得这个如果时间长的话啊，这个调整比较充分的，其实我觉得或许在今年的春夏，我就夏秋，我觉得有些行业是有机会的。因为我们会看到这个好几个国内新消费的行业，它是受税，就是关税的影响，而关税的影响其实目前来看已经消化的时间比较长了。一个呢，关税其实是有所下降的，在这一年里面。第二个，由于去年同期它的整个的这个关税冲击特别大，所以造成它的基数特别低。那么其实到了今年一年以后，到了今年的比如说3季度甚至4季度，这个基数就下来，所以是有望有一定修复的啊。但是这个也仅限是部分新消费行业，所以整个消费目前我感觉还是有点费劲。所以以前消费和价值是放在一起说的，所以现在基本上不把消费拿出来说了，也是这个道理。
1: 今天看到很多这个视频，包括抖音啊，一些小视频在转，有一些有名的一些解说员都说今年的世界杯又开始了。那4年前您和谁一起在看球啊？他们还在吗？还联系吗？说我们为什么喜欢看球，是因为平凡的我们都有一颗勇敢的心，我们在夜晚为那些球队呐喊过，但是明天早晨推开门，我们还是平凡的一天。那可能今年不一样了，明天早晨推开门打开电脑还是有交易的一天，这可能是又是球迷又是股民不同的2026年的夏天。好了，我们稍事休息，稍后进入互动，大家有问题发给我们，一会儿见。

守护是生命的本能，妈妈教会孩子生存，组长守护族群未来，而我们的使命是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好，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进入互动。文章有人问，券商合并预期再起，这个券商有没有机会？
1: 我记得去年的时候有过一次合并，当时您也是让我评价，我当时说了一句，我说两家券商的合并，它先解决的问题是不是市场所谓市场份额，然后这个收入利润的增长，更多的其实先要做的是内部整合，这个内部整合其实是很复杂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作为观察的手段吧，但是就目前来看，整个金融和非银金融之间比的话，我们觉得可能除掉券商以外的金融相对更安全边际更好一点啊。
0: 来，张秋，刚才有人问物理 AI 方向是出现了一个调整，就是之前大家很认可这个方向，还认为未来会成为新主线，但是好像没两天就下来了，怎么看？
2: 它作为一个炒作的主线是依然存在的，但是它要作为一个产业，我们说像这种 PCB 光模块这样子目前没有，但是我说的就是每次调整它都会再次缩圈，它可能后面会缩到一两次，因为这件事情确实很重要，物理 AI， 而且它整个产业都在进展。目前来说，有一些公司我们看到，其实它的这种订阅的收入啊，其实也在增长。所以我不认为它这个行情就此结束，但是它肯定不是说是一个容量很大的一个赛道或者行业。嗯，
0: 那边老师，有人说请边老师说说航天航空。商业航天，因为刚才也提到了 SpaceX 的一个上市，
3: 都是在提早发动啊，我觉得机会有限啊，就这个事儿已经临近发令枪啊，以目前的市场来看，这种题材的机会不大。我还是那句话，题材要在很热的时候 ，A 股是一个强有效的这种增强市场，就是一旦弱了，题材就，而且这两天的市场谁敢拉？你说拉上去不都是？把人家都放出来了啊！大家看看，包括低位的品种，大家看看上两周低位拉过的一些品种，现在都什么走势啊？这个位置我觉得不适合。
0: 就是，并不是非常乐观对这个行业啊。
3: 对。
0: 那还有人问说，请问一下张秋，铜什么时候能够出手建仓？啊，问到铜的这个建仓时间节点。
2: 铜除了刚才我们吴老师说的库存的事情再关注一下，另外一个就是美联储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它加息的这个预期，稍微这个拿掉，然后科技的抱团景气度没有这么极致的时候，我认为就可以回补了。目前就都是十倍市盈率，但是我也说了，它明年的增速其实并不一定有今年高，你可以把它当做相对收益的防御的品种来做。进攻性的品种还是在小金属里面。
0: 来，温场刚才有人问 AI 应用今天出现大跌，这个产业趋势还在吗？
1: 还是这个逻辑啊，其实互联网大厂也是你可以理解为 agent 当中的一部分的，其实也是在往应用方向，你不能一边定价应用一塌糊涂，拼命定价人家不行，另外一边就是他的这个就是他的客户啊，这些客户那拼命定价他很好，这两边我觉得是说不通的，我还是觉得说不通的。这个其实类似的这种情况已经越来越多的，就是海外的那个预期是认为可能2026年有相当多的这种互联网企业它还有资本金，它还有余地可以继续烧，但如果2026年很多的东西不能落地，比如说 2B 端不能扩大收入 ，2C 端没有突破，那么大概率到了2027年，这个所谓的资本开支。是会大幅下降的。现在看到的部分的订单，很多是意向订单，是会撤掉的。我们想想当年啊，算了，我不展开说了，就反正就是这个意思哈。
0: 说个结论，话到一半，
1: 就是
0: 说要等。
1: 对。
0: 要等。
1: 就是这两件事情，不管是半导体、AI 算力这一头，还是下游的这些应用的这一头啊，这些互联网大厂这一头，要么。有一头是错的，要么就是两头都错。如果只有一头错还行，这个东西它还是在的，这个游戏还是继续在玩。如果两头都错，就是泡沫破裂。所以相比于来说，我们更希望它是第一头，那只是一个现在就是大家定价上的一个问题啊。这个回归完了以后，它还可以继续的啊。
0: 这个未来视角，
1: 对，
0: 真是不
1: 好判断。还有一点就是，
0: 就看科技最难的就是这个，看就是最难的就是这一点，要上帝视角，你回望的话。都看得清楚，但是往后看的话，确实是难度很高。啊，感谢边老师，感谢。
4: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九个月，十四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5: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了，就是我们张江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6: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7: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医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4: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8: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

0: 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1: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消费设计，但是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2: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地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3: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张江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4: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十五年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5: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6: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3: 务实笃行，硕果盈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新智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7: 就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需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8: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2: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9: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3: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智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时代之约。
10: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
11: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2: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1: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3: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0: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2: 投资是一场终生的修行，
11: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发现优质公司。
10: 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3: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4: 妈妈，吃饭了。

0: 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
1: 妈妈，妈妈。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0: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1: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势。
2: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3: 有一天机器人走

0: 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1: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2: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1: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3: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4: 你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5: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2: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边。
6: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的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7: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布局新赛道，浦东打造卫星产业全链生态。
1: 如果是批量的话，会根据不同的工序，然后卫星会去到不同的工位进行相应的这个操作。
2: 我们的终端可以要求上传下载，接入物联网或者寻呼其他的终端，它的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容纳几万个终端。
0: 逐梦星空，青年新力量，加速闯关。
3: 到2035年，会有20亿台设备通过卫星来进行连接，每年会产生100亿美元的这种连接费用。
4: 新生一代主要是把这种传统的航天的这种严谨性和这种现代新时代的这种速度感，这种新的这种技术连接到一起。
0: 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新力量闯关新赛道。过去曾经高冷的卫星，如今已经走出实验室，走进手机直连、勘测定位、车联导航等日常生活，成为支撑数字经济的太空新基建。浦东加快布局卫星产业，集聚中科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等顶尖平台，建成批量化生产线，同步推进产业生态建设，吸引产业链上一大批龙头企业落地。从过去单颗定制到如今批量产出，从造卫星到用卫星，浦东正全力构建卫星产业系统运营、卫星研制、终端设备、场景创新一体化全产业链。
5: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我是主持人周俊夫。当我们用手机查看天气预报，用地图规划路线，在线观看全球直播，这背后都离不开卫星的支撑。卫星从神秘的大国重器，日渐成为驱动数字经济的太空新基建。从科研实验室的精密设计，到智能工厂的批量生产，再到解决地面上的实际问题，今天啊，我们就在浦东来探寻卫星从制造到应用的全产业链故事。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副研究员谢放先生，鸿鹄物语技术总监、山海分公司首席技术官王骁龙先生，欢迎二位。说到卫星，我们其实非常熟悉啊，比如说像北斗卫星啊，还有像什么遥感卫星、风云卫星，包括近地卫星、低轨卫星等等，它们之间的区别在哪儿？不同的作用是什么？
4: 它是不同的一个分类的维度。那么像您提到的这个北斗卫星、遥感卫星，还有风云卫星，它实际上指的是从功能上去区分的一种卫星。然后像您说的这个低轨卫星，它是从轨道这个高度上进行区分的这个卫星，像我们的北斗实际上是一种中高轨的卫星。那么其实这个有什么区别呢？比如说像北斗卫星，它主要是给我们提供一个定位导航授时服务的，我们平时的出行啊，我们导航啊，这些都呢是要用到这个北斗卫星。然后呢，风云卫星呢主要是服务我们的一些像气象预报啊这样的一些能力。然后遥感卫星呢，它的作用主要是通过卫星来感知地球上的一些比如说拍照啊，还有这种雷达呀等等去观测的这样的一个功能。那么像您提到这种低轨卫星呢，它其实有几个好处。一个是它低轨，就是表示我们离地球特别的近，离地球近呢，它就相当于给我们带来一个更短的一个通信的时延，所以它是特别适合用来通信。同时呢，它低轨这个轨道呢，它对于我们地球来讲，它的运动速度是相对比较快的，所以它的重返的这个频率会比较高，特别适合就是遥感观测。所以说目前我们现在航天上也有这样的一个发展趋势，就是从传统的这种高轨的大卫星向低轨的这种规模化的网络化的这样的一个

0: 围绕着这个技术呢，我们主要面向资产监测、环境监测、人员监测，来构建一个云管端一体式的解决方案。主要是把地面上没有网络覆盖的设备，通过卫星物联网来连接起来，基于卫星物联网，来为客户提供这种高性价比的卫星服务。
1: 在这儿有个数据跟大家分享一下，2025年初，各国向国际电联通信大会提交的卫星申报总数已经达到了7万颗。是否这样一个数据也能看出卫星它生产的低成本和它的一种批量化和小型化的一个趋势？针对这样的趋势，是否我们在研发卫星的时候、设计卫星的时候和应用的时候，都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和挑战？
2: 对，卫星现在研制最大的变化，它是逐渐的把这种定制的这种产品呢，把它像这种工业批量生产的工业品的一个转变。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对于我们卫星产业也有非常大的挑战。第一个，我觉得是卫星的这个生产模式要从原来的这种，比如说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然后第二点呢，它这个卫星的这个配套的设备呢，也从原来定制化要变成通用化、模块化的这样的生产，尽可能的去降低成本，然后增加我们这个效率。第三点呢，就是说我们这个一个生产节奏，那么往往呢，原来像传统的卫星，我们可能就是一颗星的研制周期是比较长的，但是因为卫星它的天生有寿命，我必须要接得上这个寿命，它才可以就是组成一个网络。我们要适应一个批产化的这样的一个节奏，那就对我们这种进度啊、计划呀，也提出了新的需求。这边是我们热实验的一个厂房，然后我们身后的这个大罐子呢，它是一个热真空的一个试验罐。卫星在入轨之后，它要经历空间冷黑的这样的一个低温的一个环境，同时呢，它也会有这个太阳的外热流对它有一个高温的这样的一个照射。那么为了确保卫星上天能够适应这样的空间环境，我们卫星在出厂前呢，都会在罐子里面这样进行一个热真空的试验。
3: 作为我国低成本、大批量卫星研制生产的试验田，中科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成功打造了卫星批量化生产新模式。卫星生产正开始和工业产品一样，标准、高效、可复制。
2: 传统的这种定制化的卫星呢，我们一般是卫星是一个固定的工位，然后我们所有的设计人员呀，还有这个操作人员、装配工艺，我们是围着这个卫星去做一些工作。那么现在呢，就是如果是批量的话，这样肯定是不现实的，所以它会根据不同的工序，然后卫星会去到不同的工位进行相应的这个操作。
1: 咱们刚才也看到了微小卫星研究员的一些工作场景哈，成本在越来越低，从以前的千万级到百万级，所以这样的一种成本降低，是否在它的一个最初的一个设计的核心的利益上，或者是整个流程的再造上，都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
2: 没错，比如说在材料上，在制造上，在整个卫星的批产上，都要下一些功夫。打个比方来说，我们传统卫星它有些结构啊，它可能是这种铝蜂窝的这种板材，这种成本其实呢就比较高，而且它是定制化的。那么我们为了适应去降低低成本，那么我们可能去考虑选择一些这个通用的一些型材啊。传统的卫星呢，我们在那个上天之前，我们经历很多的这个测试，包括这种热真空实验、力学实验等等。那么这些测试其实就对应的很大的这个成本的开销。现在就是由于低成本的要求，那么我们可能把原来传统的这种试验测试的环节呢，就是我们原来一次试验只试验一颗星，我们现在一次试验试验一组星，大家去分摊这样的一个成本，通过这种方式呢，在各个环节中进行一个创新，然后呢去适应我们这种新的批量化的生产模式。
1: 汪总，从您的角度来看，卫星的这个批量化也好，还有它的一个低成本也好，这样的一个大的趋势，为下游的这个企业带来哪些机会？
0: 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是对下游应用服务企业其实是一个核心的问题。天上的星星多了，其实地上的应用其实就活了，带来了这种核心的单机、载荷或者是终端的全产业链的其实发展。那么接下来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很多的比如手机智联卫星、车联网或者是车载终端，其实国内呢目前可能也有大几百家的这种航天公司覆盖了全部的产业链，在每一个领域其实都有很多的机会。
1: 鹏湖也是一家实现了天地一体技术闭环，并能够提供商业化的低成本卫星物联网服务商。首先来请教你，什么是卫星物联网？这个天地一体技术闭环它又是什么意思？
0: 卫星物联网呢，其实主要是面向物与物的连接，比如说是一些个机器或者设备的数据采集、设备控制，还有一些个数字化的管理，其实主要提供的是载带的数据服务能力。

0: 当然它的特点通常是小数据量、低时延、低功耗。其实我们可能有60%的地方还是没有被网络覆盖，比如沙漠、高山、海洋。这道核心目的就是把这些没有地面网络覆盖的设备都把它连接起来，让这些设备或者机器或者是每一个资产都能够被看见，或者说是被守护。那么天地一体技术闭环呢？其实主要的核心价值其实在于一个产业链的整合。我们通过自己的系统设计，把地面网络与卫星网络的技术，还有地面网络与卫星网络的一些个产业相结合。在2022年的6月，其实我们联合紫光展锐也是完成了全球首个基于 3GPP IoT NT-R17 的标准测试。这也就是说，我们使用200毫瓦的终端能够直接与高轨卫星进行一个互联互通的测试。其实这也就说明了这个地面协议上天其实是可行的，把这个地面的芯片让它上天，其实这就是一个所谓的天地一体的技术闭环。
1: 这个是我们公司自研的一个终端，它是一款呢个人应急终端，它的作用主要就是为我们的登山爱好者呀、科考工作人员提供的一种和卫星通信的个人的通信设备。它可以通过按键来进行一键的 SOS 求救，还可以发送我们的安全指令，向我们的家人报平安。这个是我们另外一款物联网通信的工业终端，它可以应用在我们的各种一个数据的采集和数据发送的一个双向通信的数据任务。比如说，我们可以把它安装在沙漠里面进行采油的重型机械上，实现我们的远程控制。
2: 传统的地面物联网基站在城市里的有效覆盖半径仅约15公里，农村区域最远也只有20公里。面对广袤荒漠、远海海域以及各类偏远无人区域，终端基本无法实现通信连接，因此能够依托卫星实现高覆盖通信的物联网基站，就成为了补齐地面网络通信短板、实现天地一体组网的关键一环。
1: 这个就是我们自研的基于5G NTN 的物联网基站，让我们天地一体化网物联网的网络，主要我们会包含我们的终端，然后我们的基站还有卫星三大部分。那么我们的卫星呢，主要是复用了我现有的一些卫星的星座。那么基站是我们自己研发的，它是在基础的地面的物联网的基站的基础上，我们进行研发，可以接收我们的卫星信号来进行我们的是一些数据的处理。比如说，我们的终端可以要求上传、下载、接入物联网或者寻呼其他的终端。它的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容纳几万个终端。
3: 基于地面通信协议开发卫星窄带通信的标准协议，当时可以算作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哈。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没有模板可以借鉴的一个技术路径和方向？您觉得要突破什么样最大的难点？
0: 其实我们当时去做这个事情，其实也是基于了逻辑性的判断。因为2022年的前后，也就是公司成立的前后，其实是 3GPP IR17 标准冻结的前后，在这个时候入局呢，我们觉得可以作为这个行业的一个引领者或者是制定者。第二个呢，我们选择这个赛道呢，其实不是从零去造车，就是复用地面成熟的产业链，就是我们可以很快的把终端的成本降下来，功耗降下来，快速的把这个产业带动起来。第三个呢，也是我们公司的愿景，其实是想把卫星物联网真正的落地，真正做到一个人人处处可及的一个基础设施。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这是一个潜力巨大的市场。通过行业机构的预测，其实到2035年会有20亿台设备通过卫星来进行连接，每年会产生100亿美元的这种连接费用，所以我们也很看好这个市场。
3: 这个技术闭环启动了3年时间，就已经可以把它做得如此成熟哈。航天系统这样的一个产业也好，它的一个工业也好，领域也好，它是一个这个技术含量高、门槛高、投资回报周期长的一个行业。所以您觉得公司应该算是一个特例呢，还是说现在目前来说还没有到一个竞争的时候？
0: 说我们去做这个事情，第一个就是说我们选对了赛道。我们现阶段不造卫星。就是我们去做这种轻资产的通信协议研发，云平台的服务的研发。第二个呢，其实是我们要有这种产业化的思维。复用地面成熟的产业链之后，其实我们可以把终端成本做到1/10，功耗做到1/1，这样就能很把产业能慢慢的带动起来。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生态。我觉得普通给了我们一个创新平台和这种应用场景的一个全方位的支持，集成电路、人工智能，还有这种通信融合的方面。其实应该有很大的这种积累。
3: 二位觉得目前哪个领域对于卫星的这个需求最迫切，增长最快，要满足这样的一些需求，对于卫星的整个这个产业来说，是否又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
4: 目前需求最快的、应用最迫切的这些需求，主要是我认为可以包含三个方面。一种呢，就是说我们通信的这种应急的通信，因为当我们的地面网络一旦中断，往往就是最后保底的这一层就是卫星的通信功能。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像一些无人值守啊、偏远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应用，就是我们的地面网络没有覆盖到的地方。第三点呢，就是说这种大众消费的这个领域，比如说我们现在最近很火的这个手机直连卫星啊，比方说我们在坐飞机的时候，有些飞机是可以直接连 WiFi 的嘛，去一些这个偏远的这种地区啊，那么我们可以就是上上网。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随着我们现在这个卫星的这个技术的一个这个发展，像我们之前提到的这个通信导航还有遥感这些技术融合在一起的这种新技术，可能会给我们带来这个新的这种不同的体验。
0: 车联网的方向其实也是一个接下来的需求方向，因为我们都知道L2 是辅助驾驶， L3 是智能驾驶，那么 L4 其实有没有可能是我们通过卫星来连接这种永不失联的一个通信保障？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未来的通信市场。
2: 2024年10月，浦东新区成功入选北斗规模应用试点城市，高精定位单车实现亚米级管理，北斗智慧港口高精度定位自动导引车，雪龙号在北极无 GPS 覆盖区域实现米级导航等六大北斗核心试验田的建设，标志着浦东北斗产业从技术研发向规模化应用跨越。张江科学城同步落子卫星互联网产业生态园，依托集成电路、人工智能、高端装备等产业基础，打造研发、制造、运营全产业链生态。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承载区，浦东新区正以北斗规模应用为突破口，加速构建空天地卫星产业高地。
3: 刚才在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了浦东啊在卫星产业发展的一个这个基础和广阔的前景。来问一下谢老师，您觉得浦东的一个卫星研发生产的生态和它比如说人才支撑这块，对于项目能够顺利的进行和取得一个圆满的结果，提供了哪些助力？
4: 我其实对浦东的感情一直很深，因为我从毕业之后我就选择了到浦东。浦东不仅仅是有一些很好的政策，它更重要的是呢，浦东把这个技术研发到这个应用，它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就像我在浦东能够结识到像王总这样的应用端的人才，其实对我们科研是非常有帮助的。他们的声音可以很快的到达我们这里，帮助我们去迭代优化我们的设计。
0: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这个人才高地的积累，其实我们团队也有很多人也在张江这个安家定居啊。其实我觉得就是有很大的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对这个浦东或者是张江的认可。
3: 张江科与澎湖物语签订了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建浦东新区卫星互联网产业生态。来请教一下王总，这个生态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态？
0: 我觉得这个产业生态其实不是指一个单一的企业或者一个单一的项目，而是围绕卫星互联网其实一个协同的体系。它涵盖了其实从上游的卫星通信与载荷研发，到中游的网络与地面的基础设施建设，再到终端的终端研制和数据服务的一个完整的链条。我觉得这个生态的意义在于，就是不是一群产业的聚集，而是要把所有产业的能力形成一个系统性的提升，就是让不同的企业在各自的一个领域能够进行一个互补。
3: 可能二位所在的单位都是在这样的一个生态当中哈，大家应该有非常好的一个互动。我们这个系列节目叫浦东科创新生代哈，二位都是90后，所以您觉得这样一波新生代在这样的一个科研领域，它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4: 新生一代对于我们这个航天行业里面的一个角色，主要是起到一个连接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就是它把这种传统的航天的这种严谨性和这种现代新时代的这种速度感，这种新的这种技术连接到一起。我认为青年人的优势呢，第一点呢，它有这个很好的一个这个新的一个知识体系，他们在这个受教育的过程中呢，接触了些很新的技术。然后第二点呢，对于青年人才来讲呢，他就是这个高科技技术的一个应用者，那么我们就更加容易从我们用户的角度去思考问题。第三点，我觉得年轻人有一个优势呢，就是他没有经验。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势，因为我们现在 航天产业在变化的过程中，那么我肯定需要通过很多技术，通过创新去解决的。但它如果没有这种传统思维的固化，那么它就可能会更想出很多新点子。
0: 卫星通信其实是一个交叉学科，其实涉及到航天、通信、计算机、芯片，其实涉及到各个行业。我们也现在其实是从零到一，到构建整个卫星互联网或者卫星物联网这么一个产业的过程中。那我觉得九零后其实是在各个领域其实是最早接受系统教育的一代人。
3: 科学研究哈，它既需要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包括像我们国家两弹一星它整个一个研发过程啊，但它也需要这种只争朝夕的轰轰烈烈的爆发力，比如说现在很多科技的一些亮相，产品的亮相。所以二位怎么来看这种安安静静的研究和轰轰烈烈的比如说技术成果的一个转化？
4: 其实我觉得这个轰轰烈烈和这个安安静静，它在卫星里面它并不是对立的关系。那么在卫星里面有很多关键的技术呢，比方说我们这个卫星的总体设计，比方说一些这个核心芯片的这样的一个设计与制造等等，这些呢就是需要十年磨一剑这样的定力才能把它做得好，做得可以用。没有轰轰烈烈这样的一个冲动，那我们实际上我们的技术呢就是很难去冲出我们的这个卫星厂房，很难去走向市场。
0: 静呢其实是代表了一种技术的积累性和一个长期的竞争能力，那么动呢其实是能否把这种技术转化为一种产业价值或者是商业模式。就比如说我们去做我们的天地一体技术闭环，然后我们做部署了好了这种规模化的这种场景的试点部署，其实这些每一个过程其实都可以看成一个里程碑式的节点，所有的东西其实又是在整个工程的实践过程中逐渐收敛的一个结果，其实它没有一个单点的爆发。所以我觉得其实所有的动和静其实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存在。
3: 那么我们再来展望一下这个未来三到五年哈，到那个时候整个这个卫星产业会发展成一个什么样的规模，技术的一个前沿探索会到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对于人才哈的需求又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趋势？
4: 我认为目前最紧迫的一个应用呢，就是卫星的技术和我们这个地面的技术进行一个深度的融合。它既可以作为我们地面系统应急的一个备份，也可以作为我们地面系统的一个扩展。我觉得对于人才来讲呢，像我们现在这个 AI 工具这么发达，那么可能我对于就是你的一些就是基本的一些很基础的东西，我完全可以用 AI 来替代。那么我对于技术的一个这样一个研发的过程中呢，我更看重的其实是这个人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思路和他一个创新的思路。未来更受欢迎的人呢，肯定一个是知识面比较广泛，然后呢思路非常清晰，那么他既懂得技术呢，他又懂得产品的。
0: 未来三到五年，我觉得就是我们的系统从现在的能用可能就要变成好用。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现在的系统建设要形成这种规模化的商用，就到达这个可以给普通人用得起用得上的一个阶段。比如说在一些个偏远地区，比如远洋科考船或者是飞机上，大家能够正常的刷视频、上网、开视频会议。
3: 好，谢谢二位带来精彩的分享。曾经高冷的卫星越来越接上了新航百业的地气，从天上造到地上用再浦东，我们看到了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与市场场景创新落地不再是平行线，而是紧紧交织在一起。希望未来更多的年轻人逐梦这条星空赛道。再次感谢二位做客节目，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先喝点汤吧。

0: 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
1: 妈妈。

0: 好的，欢迎收看第一财经，投资有看头，学投资找窍门就上看头。大家好，我是朱小玉。那么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你也可以选择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有看头的 APP， 找到节目嘉宾进行更多的互动。接下来先为大家来做今天市场的复盘吧。今天周四，我们看到在隔夜外围产生比较大的一个这个震荡和波动之下，今天市场呢相对来说依旧维持了一定的震荡。从主板市场角度上来说，那么在破了4000点的整数关口之后，本周到目前的四个交易日一直是围绕着低位的啊这个横盘震荡整理，幅度都不是特别大。而从今天整体市场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具体来看图，最后是微幅收跌0.16%。那本周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是成交量是比较明显的缩量啊，今天2点钟之前还是2万亿不到的一个成交量，那最后的话也是比昨天小幅度的有所缩量。市场上方的一个小的缺口和下方的缺口的支撑依旧形成了一个窄幅的箱体震荡运行的状态。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那市场其实有非常多的一些这个分歧啊，也有些观点认为说主板在这个位置是不是调整的幅度和空间不大了。但是从市场的主线、市场的方向、市场的热点角度上来说，会不会产生一定的轮转呢？我相信这当中最关键的就是双创指数接下来的走势情况。我们先来看一下整个创业板39906，创业板今天的跌幅是1.13%啊，相对来说这个跌幅比主板要大很多。那今天的话也是再度有所回档的位置。我们再来看整个科创50指数的这个走势情况。整个科创50今天市场也是呈现出了一个这个小幅度的震荡，微涨0.62%，也就是科创50当中啊有比较明显的分歧。那双创今天其实没有特别多的一些发力的这个状态。那整体指数为什么强呢？我们来看一下权重方面啊，今天上证50跟主板走势非常相似，沪深300我们再来看一下整体市场这个走势情况，也是一个微幅的震荡，也就意味着似乎整个市场在权重方向啊，相对来说表现比较稳定，在双创方向呈现出来的是一个比较明显的高位震荡。从全天市场角度上来说，早上是冲了一波的啊，然后是有所回落。从整体市场赚钱效应上来说，是接近于4000家的绿盘，涨停只有75家，跌停的话是42家，大多数的个股今天都是一个微跌的情况。那我们如果去拆解今天整体的市场，有一部分的存储的个股标的啊，更多体现在偏后排一些的这个品种，今天是有所表现。短期市场当中热点表现比较好的气体啊继续强势，还有一部分的小金属，那今天的话是加入到了反弹轮转的过程当中。所以当下市场似乎主板来看空间不大啊，但是我们会发现市场的这个轮动性和市场选择风格的再平衡的现象非常明显。那接下来怎么去看待市场呢？明天可能是大家关注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时间节点，那再回来下周开始就是6月中旬的交易日了，市场怎么应该进行更多一些中下旬的展望？这个位置节点临近之后，是不是可能啊有很多的靴子落地呢？我们来听听看今天两位嘉宾对市场的解读。今天为大家请到的是徐夕瑶和曾肖宙两位，好啊。我们先把时间给到夕瑶，夕瑶来说说市场。市场的一个震荡，现在目前可以看出来，以时间换空间向右走了一个横盘，啊，连续4根 K 线形态当中的十字星，是否也意味着这个位置形成主板的筑底的可能性偏大？
1: 我偏向于大盘的话，应该就在这个区间里面去做筑底啊。也就是说，我们以这个空间来看的话，上一次的这个大跌的这个低点啊，应该来讲的话差不多已经到达了这一轮调整的一个相对这个比较低的位置。但是呢有一点的话，就是从时间来看的话，可能一直到端午节之前啊，大盘的话也不会有这个非常持续性的这样的一个像样的反弹，但也不可能出现这种连续性的这样的一个调整。主要原因有几点啊，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看微盘股的一个走势，其实这一轮调整微盘股的这个走势的话，应该是调的是最凌厉的，也是最多的啊，也是杀跌幅度最大的啊。从这个我们说5月份开始啊，微盘股开始下跌啊，在调整的过程当中一路击穿了60天线，击穿了120天线，现在的话微盘股已经是跌到了年线的一个位置，也就是250均线的位置。那么微盘股的话，在 最近的两年的时间里面啊，在120天线是没有真正意义上跌破过太久的，但这一次的话是跌破了，然后现在是跌到了250天均线。那么也就是说，从均线的角度当中来看的话，年线这个位置啊，那么微盘股这里也即将会迎来多空的这样的一个博弈啊。我们说超跌反弹到底有没有？从技术的角度来讲，到了年线这个位置呢，我偏向于是有的，但这个级别有多高，后面我们还要做一个观察。那最起码有一点可以确认的就是，微盘股到了年线这个位置啊，继续向下去调整的这个空间，可能短期来讲被封杀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从目前的盘口的这个角度当中来看的话，啊，我们所看到的一个真实的走势就是科技这边可能还需要一些这个我们说的高位股的这样的一个震荡或者是补跌，啊，不管是光通信也好，还是部分的一些高位的半导体也好，它的调整的话可能还插一根 K 线或者开一两次的这样的一个风险释放。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创业板的这个走势当中来看的话，它在上一轮行情当中啊，它一直是围绕着20均线在上行，但现在的话已经是很明显的跌破了这个20均线啊，往下的话从均线的角度来看应该是60均线。那现在创业板离60均线的位置呢其实也非常的近啊，也就是一根阴线的这样的一个距离。所以整体来看的话，我们看到的一个两个这个不同走势的一个节奏来看的话，我觉得这个位置的话，即使接下来还有一两次这个震荡的话，那么也是一个短期级别的一个这个加速赶底的一个态势。所以呢，在这个位置，我对大盘，我个人感觉对上证指数来看啊，我个人感觉的话，应该是不会过度的悲观啊，反而在这个位置的话，如果在端午节前啊反反复复有一两次这样的一个恐慌情绪的这样的探底的话，啊，我倒觉得还真不一定是卖点，有可能是我们这个低吸的一个买点。
0: 嗯，
1: 那么真正的情绪修复呢，我觉得应该要等到端午节回来之后啊，因为现在很多资金的话在这个时候再去发动一波行情，首先从盘面上来看的话也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一个板块让你去发动这个行情。第二个的话，就是从资金的这个喜好的角度来看，端午节前啊，那么也是相对来讲会成交量呢不会出现很明显的一些这个异动。第三个的话，就是大家其实都在等这个这一次的美联储利率决议的一个落地啊，因为这一次的话是新的美联储主席第一次啊做这样的一个这个啊这个演讲啊，我们要去看一下他的一个这个观点啊。所以从这些事件放在一起来看的话，其实端午节前的一个大盘的走势的话，我觉得整体上的话就是反复的震荡，反复的揉搓。那么从今天的走势当中来看，其实我感觉到一个点啊，就是我们在尾盘的话其实已经有资金开始在超短线级别的话在修复。为什么呢？因为瑞金指数包括韩国的这个指数都是探底回升的，所以从这个维度来看，明天可能会有一根冲高或者是有根阳线，但是呢在整个节前的反反复复的状态，我的观点是不变的，就是一个震荡。好的，
0: 嗯，好，我们先把你这个观点来进行详细的拆解啊。首先你认为主板可能就是这个幅度和空间了，
1: 对，
0: 哪怕在震荡和下沉可能会形成比较好的买点的时刻。
1: 嗯，
0: 那这个逻辑的前提是你认为后面市场的趋势行情没有发生改变。
1: 对，我

0: 我是觉得，如果说这一波行情，调到这个位置，如果再出现止跌企稳的话，后面对于大盘来讲，我依旧是乐观的啊，因为我觉得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一个这个科技的一个主线的一些机会，我们并没有看到很明显的这个顶部的一个现象啊，我们现在看到的更多的是因为交易的拥挤度啊，因为海外的一些这个高位的一些科技开始出现调整，或者说海外的一些这个。预期流动性的一些担忧，但现在我们并没有看到真正意义上的这个流动性担忧的这个事件落地。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回溯这个之前有过一波互联网的一些这个行情，当时美国的一些互联网的一些个股的话也是加速上涨。那么我们如果回溯当时的这个行情来看的话，也是有加息的这个事件落地之后。然后互联网的这个股票的机会呢，才开始出现了非常大的这个调整。但是如果我们复盘它的这个节奏来看的话，第一是加息啊，互联网的一些相关的公司，它并没有出现非常明显的转向，而且还在继续往上去做最后的这样的一个加速。到第二次的话，才出现了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调整，然后随后大跌。所以也就是说，这个位置我们且不说到底高不高啊，我觉得确实是不低了，确实比较高。但是我们说这个位置就是一个。绝对的这样的一个顶部，我觉得现在其实还没有很
1: 难讲，
0: 多，对，还没有很多这个依据。所以节奏的角度当中来看的话，其实我们现在看到，除了科技，除了光 AI 以外的一些板块，到现在为止，其实调整的非常的充分，啊，都是这一波的话，最起码20个点起的一个调整。那么这两天的话，我们看到这些公司已经连续性的在走十字星探底回升的这个形态。我觉得这个的话，对未来的后市的这个反弹或者后市的上涨，会形成一个非常正面的效应。比如说最近的话，我们看到新能源这个赛道的话，每一次尾盘都有资金在做异动，包括今天能源金属也出现了很明显的这样的一个拉升。所以从这个维度来看的话，在新能源这个方向调整了1个多月啊，到现在大盘在调整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呢，其实已经市场的话已经有一些资金开始去接受。这个位置的话，那我觉得其他的一些调整到位的板块呢，也会有探底回升的一个现象。所以呢，我个人观点的话，就是个人观点的话，就是接下来如果有调整，那应该是最核心的那些大票高位股会有一波补跌啊。补跌完了之后，啊，新一轮的这个反弹结构，在端午节之后的话，我是看好，也是认为有反弹结构出现。好的。
1: 这当中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未来依旧只看好科技线，但是你又认为高位的这些大票会有补跌，那是否意味着其实在接下来的方向的选择上，以及就个股标的的选择上，和之前发生比较明显的改变？
0: 我个人觉得啊，不会像这一波一样的这么一致预
1: 机
0: 期，
1: 制，
0: 对，这么极致啊。我觉得可以轮动啊，但是指数的话，我是看看这个往上去走的。甚至如果说端午节回来之后，市场的这种负面的一些信息开始落地，到
1: 我或者换句话说吧，我们先把指数聊完哈。假设双创当中的权重大票要出现调整，也必定意味着双创指数会承压。
0: 对。
1: 在这种情况之下，主板能否独善其身？指数。
0: 主板我觉得没有多大问题啊，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要往后去看，依旧弹性最好的还是双创啊，就是我们说
1: 哪怕下来没问题。
0: 对，哪怕下来后面再往上，应该也是双创，因为现在我们已经在目前的这个投资的这个思路当中，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结构，就是成长赛道。当然，这个成长赛道呢，不一定是 AI 啊，有可能是其他的一些这个成长的一些赛道。啊，那么到7月份的话，我们要开始炒这个中报的一些预期，啊，所以我觉得科技这个赛道，或者说成长这个赛道呢，永远是我们资金绕不开的，所以调下来依旧还是围绕着啊这个行业确定、业绩确定的一些成长赛道去做这个弹性为主的交易，我觉得这是主流策略了。
1: 好。我们知道，其实最近你在操作上节奏把握非常好。我们看到您的这个锦囊股份一号是再创新高啊，首先恭喜喜哦。接下来我们就在操作当中来聊一聊，怎么把握这个节奏。如果未来还是科技成长，但是不再是抱团那些主线方向了，是否操作上也要改变？
0: 好。
1: 好，指数上我们再来听听看肖周的观点哈。肖周，你看我们在这里这周你来了4天，扎了4根这个十字星扎在这儿哈，也没有非常着急的去选择方向，但至少是不是前面的这样的一个。缓度、坡度，我们已然发生改变了。
2: 其实我目前给到大家的建议啊，还是耐心等待，严控仓位， 做好防守。

0: 其实现在就像前面小徐说的，其实我来从周一来了之后，其实一直在跟大家去聊到啊，要控制好风险，对吧？因为现在目前从整个不管是上证也好，还是各大分类指数也好，其实整个趋势依然还是一个比较弱的一个情况。我相信如果比如说周一啊，大家一直在跟踪的，那如果现在是一个仓位比较轻的一个情况的话，那其实现在大家的感受应该还算是不错，对吧？因为一些原来大家看中的一些票到了高位之后不敢买，那其实现在这一轮调整之后，其实未来都是机会，对吧？所以现在仓位比较轻的应该还可以，感受还不错。那如果仓位比较重的，其实大家相对来说就会比较难受了。那这个我们说耐心等待，大概等待到什么时间呢？其实我的想法和观点跟徐老师前面所说的几乎一致。我认为，机会应该也要在端午节之后。为什么这么说？一个是现在目前趋势没有看到明显的一个改变，这是第一个点。另外一个呢，就是之前也不断在强调，说现在目前除了趋势，是这样的一个判断之外，其实现在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事件。对吧？其实，因为我们现在知道，不管不只是 A 股市场，现在目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现在外围市场都是处于一个调整的阶段。那现在大家都在等什么？我觉得就本周和下周两个重要的事件，一个是 SpaceX 的上市，对吧？它对于现有的这些科技股，它的一个我们说史上最大的 IPO，它对于现在的科技资金的一个虹吸效应，对于现在的科技会不会有影响，对吧？这个我们明天应该就能
1: 就
0: 看
1: 知
0: 到，
1: 道，嗯。
0: 对，具体的一些情况。但其实外围市场其实是有一些担忧的，所以我们从这两天的整个外围市场的科技的这种不稳定性，其实就很明显能够看出来，对吧？这是一方面的一个点。另外一个就是下周，前面徐老师也说到了议事会议的事情，对吧？到底加还是不加？现在没有人能够100%的说得
1: 确
0: 清
1: 认，
0: 楚，
1: 对。
0: 对吧？包括就算我们说现在还大概率说不太会加，但是他对于新的主席对于未来的整个这一块是怎么看的，对吧？其实大家都是备受关注的，所以其实时间点在按照现有的整个趋势的角度来说，好像这么一推算，因为到端午节前应该现在就4个交易日，对吧？明天5个交易日，明天一天，下周应该是四个
1: 四
0: 交
1: 个，
0: 易日，
1: 嗯，对，
0: 对，一共是5个交易日，
1: 5个，嗯。
0: 对吧？那就是这5个交易日按照时间节点，包括这样的一个事件来推的话，我觉得还是机会有可能更多的呈现，应该会在端午节之后啊，这是我的判断。然后呢，我们再跟踪一下整个趋势，因为这两天反正这张图一直放在这儿，对吧？我们持续再跟大家跟踪啊，因为我的习惯也是，反正观点放在这儿，就帮助大家持续跟踪。我每天也会来，对吧？那从目前来看，从上证的角度也依然这个下降通道其实还是没有打破，对吧？然后呢，我们说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点位就是4027的这个点就迟迟上不去，对吧？这是一个我们说从本周开始下跌的一个起始点，但这个位置就一直还没有上去。那我们下降通道包括30日均线，其实感觉上证好像还要再磨一段时间啊，这是上证目前的情况。那另外走得比较强的是双创，今天我们会发觉创业板在盘中好像试图往30日均线去，
1: 拉过。
0: 对，去拉过，但是最终还是收下去了，对吧？所以我们也会发觉，其实30日均线的整个目前的压力好像还是存在的，对吧？那这里面其实我也在不断的观察，因为从目前来说，30日均线就是因为双创，不管是创业板还是科创，目前30日均线的方向整体还是向上的。那我也希望能够尽快的站稳30日均线，因为如果迟迟不站稳，再过个2周，那也许整个30日均线就要开始拐头向下了。那我觉得这个时候有可能就会迎来一个更加剧烈的一个调整。当然，我不希望能够，不希望看到这样的一个事件发生，对吧？但是这里面我们没有办法做好提前的预
1: 要
0: 测，
1: 防一手。
0: 对，所以只能不断的跟大家跟踪，不断的跟大家提醒。现在就是耐心等待，做好防守。
1: 好，就等待最后的这个选择，就像你说的，你希望去做更加右侧确定性的一些这些
0: 对。
1: 机会。好，那指数上我们在等待啊，明天就收了本周的这个周线，震荡了一周之后，市场怎么选择？那下周又是这个节假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最近的这些变化。接下来我们来聊操作哈。 大家都在说六月份市场很难做，但是在这个难做过程当中，哎，我们西瑶的这个操作确实创了锦囊的新高，这也其实体现出西瑶的这个水平哈。那接下来我们来具体聊一聊，我们不去看之前，我们看之后。你刚其实说两句话让大家第一时间可能会觉得矛盾的，但是细想其实是操作的机会。就假设还是在科技方向，只是不在抱团在前面那些东西了，那是否意味着所有的后排只要有确定性的业绩跟踪的方向都有机会？
2: 我觉得分两段来看啊，如果是分今天开始往下周去看的话，我觉得科技这边的话机会呢不会很大啊，你基本上的话你就是做一些超跌反弹或者是以短线的节奏为主啊。那如果说到端午节之后的话，那我觉得像这个行业最确定的 PCB 啊 MLCC 啊这些东西，如果调下来了，或者说跌到了这个我们一直所期待的比如说二十均线啊这种的话，其实依旧还是比较确定的性的一些机会。所以我就两段来讲。那么从现在来看的话，我最近的话这策略的话其实就是以短为主啊，那么在仓位上的话做一些这个灵活的处理。现在从科技的某些细分领域当中的这个炒作越来越细也越来越快啊，那么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整体的一个节奏啊，我觉得有几块啊是我在关注的比较多的。第一个的话就是硅片啊，因为硅片这一块其实我们在很早之前就讲到过这个碳化硅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啊，未来这个固态变压器也就是 SST 在碳化硅的这个需求的这个维度来看的话其实是比较大的。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硅片的这些公司的话这两天也有了明显的异动，但是呢它现在只是异动，还没有说出现这种持续性的一些机会。但是我个人感觉，如果从上周这个五开始一直到下周五这个时间段，在大盘震荡休整的过程当中，它能够引起板块效应的一些方向，都值得我们在这个端午节回来之后重点的去跟踪。因为这个在调整阶段的里面，资金愿意去做愿意去看多的这个方向，只要位置不高的话，那么到后面大盘开始真正出反弹的时候呢，这些方向是最有可能在未来的话是走出去的。所以我最近也在做一些这个观察。那么这一块的话，我觉得硅片在不管是从未来的需求端还是从这个供给端，我觉得涨价或者说需求的增加，这个是比较确定的一件事情啊。因为从需求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最新的一些服务器对于这一块的需求大概是增长了3到3.8倍的这样的一个预期。所以这一块的话我觉得是我在关注的啊。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还是在这个最确定性的几个赛道里面去做一些这个寻找啊，比如说芯片里面，其实现在的话已经开始慢慢的传导到了这个材料端啊。材料端的话，其实光刻胶的这个走势的话这两天也开始在走强。那如果说还没有走起来的，其实我们举个例子啊，像一些做这个存储的啊，比如说车规级的存储的，现在其实位置都比较低。所以我觉得还是在科技线里面去做一些买卖做差价，这个是我在端午节前的一个主流的一个这个操作策略。但是呢我不会做太长，等到端午节回来之后我才可能会去象征性的去拿一些趋势性的一些品种。所以现在应该是灵活的这个交易的时间段了。
1: 我问一个问题，你先给个结论，等会我们来详细的说。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在热点的赛道当中，大家其实在对于上游材料当中的极致的抱团啊，上游材料当中其实很多也不是特别大规模的一些这个上游公司。那么接下来你现在是一个来回戳的状态，在端午节后会发生比较明显的操作风格的改变吗？
2: 会的。我觉得端午节回来之后的话，最起码我不会做的这么频繁啊。因为我觉得现在其实大家会感受到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现象，就是大盘在调整的这个或者说在横盘的初级阶段，个股的话是先调的。然后呢大盘开始调整的阶段，个股是加速调的。
1: 对。
2: 然后大盘在还没有见底或者说即将见底的阶段，个股是先止跌的。那我觉得这个是在今年当中我们看得非常明确的一点。那么这一次的话我感觉也应该是这样的。那么也就是说我会观察，一个是个股是否止跌，第二个的话就是一旦个股止跌，指数也止跌了， 那么这个时候拿一波趋势其实是可以去做这个事情的，所以下一波的话应该就是做中报预期了。
1: 因为我其实看到这次我们调也是先于外围市场调，
2: 对，
1: 所以是不是有些方案能够先起

0: 稳，这你说的关键，我们等会来详聊。
1: 好，
0: 肖周说说看你的这个策略哈，现在看什么具体的方向？
2: 好，前面其实讲到整个市场的话，其实我的观点就是说，差不多要到端午之后，对吧？那才会到机会。那其实想一下，到端午之后，也就是六月底，要到七月份。那其实在这一段时间，我更关注的肯定就是业绩的方面。那我们说，现在目前业绩有确定性的，其实我相对来说，我们也有过验证的，就是锂电这一块。因为会发觉，其实在整个四月份，也是每年，其实每年的四月份到七月份都是大家最关注业绩的时候。其实会发觉，四月份锂电的表现非常不错。为什么好？因为很简单，就是业绩爆发，对吧？所以现在锂电基本上，我觉得，我个人梳理一下，就是有两个看好的逻辑。第一个是业绩爆发，第二个是固态电池的一个技术升级。先来说业绩爆发，其实，整个锂电这一块，第一个，按照应该是万德统计的，是吧？60家锂电这一块的核心产业的公司，我们会发现，其实一季度的业绩非常不错，规模净利润平均增长在2倍以上，对吧？为什么有这样？因为现在目前储能的一些需求的爆发，出货量在不断的增长，我们新能源汽车的出口也在不断的暴增，对吧？然后基于这些，就我们会发现现在碳酸锂的价格也一直是维持着一个上升的水平，对吧？前段时间是最高到达20万一吨，然后有过回调，但这两天又开始重新上去。我今天来之前应该最新的价格我记得应该是在17万吨以上，对吧？一直还是保持着一个很明确的一个上升趋势。那这些点其实好像到整个二季度依然还是处于一个延续的，所以从目前的整个角度来看，我觉得这一次的半年报，我们说七月份到七月十五号截止嘛，就要开始披露半年报的对预披露。那这一次的预披露，我觉得锂电池的整个板块的业绩肯定依然还是持续向好的，对啊，这是一个部分。另外，我们到年底了之后，其实慢慢再往后面走，其实固态电池的一些技术升级，其实慢慢的也会开始出现，对，因为现在目前半固态已经开始进入到小规模的一些商业，已经开始装车了，对吧？那已经开始上车了。那全固态目前就是一个中试线投产和一个量产率提升的一个问题。但是到了像目前业内，基本上业内的一些情况就是到了2027年，应该就会开始有一些小规模的量产能够看得到。那我觉得到了，比如说10月份或者到年底，那资本市场肯定会一些提前的进行一些炒作，对吧？所以我觉得，从整个六月底到七月啊，锂电这一块其实是我比较看好的一个方向。那另外呢，我们再从整个锂电现在的板块走势来看，其实会发觉现在市场也有一些动作出来了。首先第一个，我们都知道四月份整个锂电涨完之后，其实最近这两个月一直是在调整，然后现在调整到什么位置呢？调整到了120日均线的附近。上次其实是从120日均线开始
0: 涨的，
2: 现在又到了这个附近。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资金，前段时间下面的资金其实一直是在流出，四月份开始一波之后资金一直在流出，但是最近这段时间开始有一些小翘尾了，对吧？但还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所以我说这个大家可以现在重点的去关注。但是我觉得越接近到六月，就是端午之后或者到七月份，这个品种我觉得应该会率先会有一些表现，所以今天也是提前给大家整理了一份锂电池的核心产业类的相关的公司的名单啊，如果大家对于这一块是感兴趣，可以提前扫码进行领取，提前的做好一些关注，对吧？就是我们说到端午之后，可以就是你先可以把它放到自选股里面，对吧？这段时间不断的去关注。然后呢，下面是给大家拿了一家公司给大家展示一下，因为前面看的是整个板块的走势情况，但如果看具体的个股，其实你会发觉的更明显。这家公司呢是锂矿和锂盐加工的一体化的一个公司。四月份呢，这一波大概涨了70%左右，然后呢最近回调，你会发现基本上跟板块趋势差不多，但是它的资金流向会更加的明显一些，对吧？最近这两天啊，包括今天也是一个逆势上涨的一个表现。为什么？因为资金在这只个股上的流入的量其实还是比较强的，对吧？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找的名单大概都是类似这样的一些公司啊，所以我觉得大家有兴趣可以扫码进行关注一下。
0: 其实就是位置好，业绩也好，你觉得在当下其实 整个安全系统。

0: 技术会更高一些。
1: 对，
0: 所以大家都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一看头的 APP 来进行进一步的关注肖昼为您精心梳理的这份资料。好，我们最后再把时间回到席瑶这儿哈，席瑶，那么在端午后，你主要看的方向和具体的这个操作？
1: 科技线肯定是会继续看的，因为我觉得科技线到目前这个位置的话，虽然短期来看有一定的这个交易拥挤度，但是我觉得科技线是没有走完。那科技线里面的话，我觉得 PCB 是我目前来看的话，我是会可能会优选的，因为我主要还是依照着这个中报的一个业绩预期啊，就是哪些行业它在中报不管是同比还是环比，它会出现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个增长。如果同等调下来的前提之下啊，那我肯定是要去做这样的一个低吸。第二个的话就是 MLCC 这一块，我觉得也是同等调下来的话，但我担心的是他们不调。那么低位的呢，其实我觉得新能源确实也值得我们去做一个。

0: 观众朋友晚上好，北京时间19:00，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我是杨子，在上海问候各位。先来介绍今天我们请来的三位嘉宾，分别是市场分析师边凤伟先生，欢迎您，还有我们的市场人士吴文场先生，欢迎您，还有我们的私募基金经理张秋先生，欢迎三位。那这一时段欢迎您通过第一财团抖音号、有看头 APP 抖音号，还有有看头的视频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先来复盘一下今天市场的整体交易。 A 股今天继续震荡整理，全市场超过4000只个股下跌，成交量缩到了2.57万亿元，两融余额降到了2.87万亿。我们来看看板块，板块上来看呢，受益于 PPI 数据超预期，上游工业材料集体大涨，而物理 AI 则是全线回落。消息面上呢，受美国五月份 CPI 同比大涨4.2%的影响，创下3年来新高，以及中东局势再度紧张这些因素的影响，美股集体重挫 ，VIX 指数大幅攀升。下周呢，美联储议息会议将临近，全球的资金提前进入了防守的模式。我们说这样的局面对 A 股接下来的影响到底还有多大呢？来看看几位嘉宾的分析。那边老师，我们先来解读一下美联储昨天 CPI 数据出来以后，整个对市场的影响，就是我们现在是要关注这个数据呢，还是关注海外市场、美国股市本身它在科技交易拥挤度啊，它在是不是在高位啊等等这些问题？
1: 大家其实现在最担心的是18号啊。我觉得18号降息和加息的概率都非常非常低啊，我认为非常非常低，因为这次。但大家其实最关心的还不是那个加息还降息，大家关心的是沃什上台以后的一段讲话，啊，当然也有可能他这一次是一个模糊的表达啊，因为以前的按照他的说法，他要把点阵图啊等一些能够指引市场的东西都要慢慢的退出去，所以未来到底是一个，我们最近跟一些机构在做交流，他们说了一段话啊，我们也可以跟大家做交流，他说有可能未来美联储的政策会越来越不可测，啊，因为。他会和 Trump 会更磨合的会更好一些啊，所以很多的东西他希望能够不可测的给予市场一个没有指引性的，所以市场也可能会出现比较极端的两头摇摆，就是你的预判可能都是错的，大部分人的预判可能都是错的。他说这种可能性是有的，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市场最怕的是不确定性。以前美联储最大的好处是。它的点阵图是给予市场几乎很清晰的一个表达，现在其实大家我们现在是认为加息的概率很低啊，但市场现在认为是有加息可能性的，所以市场在交易这一块。而从美国来看呢，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其实大家也发现从上个月开始对于这个 GPU 的这个用量的问题、价格的问题，其实有一些下游的公司开始出现了一些不太好的声音啊，最典型的我们看到几家，一个是 Uber 对吧，是讲了一段，还有一家什么公司我忘了，也是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一家是说现在 GPU 用的太贵了，这个用下去比人工还要贵，一家的意思是说我现在即使用了好像效果也没有那么好。那么这些声音反正我觉得在这个时间出嘛，对于上游的硬科技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影响，特别是在涨了很久以后啊，所以我们觉得海外链这一块我相对的谨慎一些，所以市场最近在交易的其实除了一些海外链的上游以外，其实是在交易国产链，对吧？因为国产链的周期可能比海外链要晚一些，大家觉得可能业绩的确定性在未来一段时间可能它的爆发力可能会比海外链会强一些。
0: 嗯，其实您刚才是说海外市场对我们的影响其实是相对不是正面的，是偏负面的，
1: 对，对，
0: 我们还要看我们自身自己的逻辑。
1: 其实我加一句啊，其实六月份这只是一件事啊，六月份如果排一排的话，这个事儿不得了啊。从明天开始世界杯啊，第一件事，美联储，美国那边 SpaceX 的上市，我们长兴的上市，六月份还有什么事啊？六月份还有，别忘了还有六月底本来年终资金面的问题，还有六月底基金排名的问题，我这个排一排从明天开始大概有六七件事都要兑现，这些是每一件都可能对市场形成要么流动性要么基本面都会有影响，所以就是一句话呗，我们反正上个月月底我们的建议就是先降仓啊，然后六月是个多事之月，我说看不清就先防御呗，然后我说这是个大概率。
0: 嗯，那其实吴文场是在2周、3周之前就提醒大家要先降仓，是吧？ 现在这个观点还继续保留吗？
2: 这个我们觉得，就刚沿着边老师刚才的话说，六月其实事情很多。那除掉就是刚才边老师说到这些以外，我们再加一条，6月16号，啊，6月16号这个15、16号，也就下周，这个日本的议息会议，而且相比于美国的这个大家预期，基本按兵不动的这个概率相对更大一点。在日本这边的话呢，大家我们看到，这个基本上比较一致，是从0.75加到1%。那么这个看上去25个基点好像不大，大家要知道，但是要知道，日本加息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情，它是极其极其谨慎一件事情。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认为针对于东北亚或者东南亚经济来说，日本的加息动作要来得比美国的加息动作来得影响力其实要来得更大。或者我们换一个角度上来说，美国的加息的幅度你可以从0.几加到5.几，这个幅度有5个点。那日本呢，它同样0.25或者25个基点，它产生的影响力要比大得多。全世界这么大范围的套息交易，对吧，一旦美国的一旦日本的这个加息这样的一个动作就要完成啊，这个对整个资金面上的影响其实是很大的。所以我再加一条，所以就结合这些因素，我其实觉得就是5月我们就不说了啊，这前高后低我们就不说了，就6、7月份我们觉得是比较费劲的。但是我们一直其实也有过动摇啊，其实不是说没有动摇，也是有过动摇。为什么？因为这个能源危机带来的这样的一个外围的一个通胀水平的上升，其实大家都知道也理解，对吧，市场也交易过这样的一种预期。然后针对对此的无风险利率的一个上升，其实市场也已经反映。我们从3周前如果说这句话的时候，其实当时美国的10年期、20年期、30年期国债，对吧，很多要么逼近5要么超过5，当时这种情况其实已经发生，但市场的反应并没有那么强。我们看到导火索其实是什么，导火索其实更多的是美国的这样的一个经济数据的出来以后啊，反倒是催生了很多的情况。那我们其实回过头来说，包括我们再上就上周我们曾经聊过关于恒生科技股指数大量的互联网大厂针对 AI 的下游用户，对吧，我们当时其实也表达了一个观点，就是你不可能说市场对于 AI 对于芯片不断的好的定价好的增长预期，然后他的客户下游使用他产品的这些客户支撑他业绩的这些客户，你对他的定价越来越差越来越差，这个说不通的，这个逻辑是不顺畅的，这个推导是，就像我们以前用的话说，就是因为所以你这推导是不顺畅的，推不下去的，所以两头必有一头是错的，或者两头都是错的啊。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觉得可能对于很多东西，我们觉得当前的拥挤度啊，对吧，包括我们的反复提示5月25号这天TMT 行业的这个拥挤度达到了46.7啊，这样的一个水平在历史上都是属于比较高的一个位置，所以可能结合这些原因，我们觉得实际上当前的这个调整风险还是比较大的啊，还是比较大的。结合刚才边老师说的这几条，所以我们可能从时间节点上，我们选出6、7月份，我们觉得是比较费劲的。现在这个观点呢，我觉得我们其实要考虑的一些问题，就是包括美国的这个4.2的这个通胀数据高嘛，高的，但是超预期嘛，不算超预期，其实市场有预期。那问题还有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是否4.2这个水平就是未来几个月的最高点？不是，我们相信是不是。这个很早的时候，3、4月份的时候，卖方就已经很明确的指出，这个预。

0: 流动性是对于科技成长影响最大的因素之一，而且是很靠前的因素。那么如果流动性在这块出现一定的分歧，那我觉得在这个连续上涨以后，在这出现一个剧烈的震荡，我觉得这是无法避免的。所以我们的观点是，未来一段时间继续震荡整理，重心向下。
1: 嗯，继续降仓，就是之前如果降了，那现在还继续等。
0: 就是如果你手上仓位真的是有防御的，那我觉得你不降也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因为一直在说嘛，我们现在偏向于防御，
1: 这是个连续观点，
0: 偏红利，对，偏防御，
1: 这是个连续观点。嗯，好，我们再来问问张秋，张老师，我们看到市场啊，就是指数还行，还尚可，但是呢，个股是出现了一个普跌状态，就是谁在一直卖啊？就是谁在抛？我们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抛盘把市场压成这样？
2: 对，
1: 嗯，
2: 实际上我们虽然说今天看四千多只下跌，但是指数好像跌不多，但实际上你如果说把整个时间串起来去看的话，实际上整个指数还是跌的有一定幅度的。我们从上个月底来讲，六月份策略的时候，其实用了四个字，承上启下，承接五月中旬以来的这个调整，然后启下我认为是往上反弹，然后龙头个股它继续创新高，然后跌多的科技股和半导体股票会反弹，其实这个就是五月底的时候的观点，现在这个观点其实依然没有改变。就是说到这个位置，我觉得市场就已经破了四千点以后，再往下看，其实在这个地方往三千九的地方，我统归把它称为震荡筑底。在这个地方大家其实看到的是一种分化的局面，像您刚才说的，就是有些股票它其实我们叫做极致缩圈，原来我有一句话叫做每一次震荡都是极致缩圈的过程，直到缩无可缩，然后一起下跌。那么现在其实还没有到这种状态，而且马上要进入到我们说的起下的这个状态里面，其实在这个地方我依然认为会有少数的科技股它依然会创新高，但是我们看到现在就是说原来是拉上去的那些你算不出业绩、摁不了计算器的高位的科技题材股在持续的阴跌，这个是接下来的常态，它会每一轮就是拉一些就是没有业绩的上去以后，然后持续然后 A 回来，然后还有一批我们说抱得最紧的那些股票它其实是持续创新高。那我的观点，比如我们大家最喜欢讨论的就是说易中天三个光模块的公司，其实我的想法就是说如果这三只股票见顶，我们说见一个中长期的顶，那这一轮的科技股的行情可能就结束了。为什么是这样子来看？因为我们知道这一轮跟海外链接的最紧的其实就两个板块，一个是 PCB 板块，一个就是光模块板块，因为它直接受益于海外这些大厂的这个资本开支，不管你是英伟达还是我们说谷歌啊，就是他们会直接采购要么是 PCB 这块，要么是采购光模块。如果海外的资本开支受阻的话，它第一影响的就是这两个东西，所以它是直接链接到海外，并且体现出它的营收和净利润。我们现在来看，就是大家就是会觉得股票涨了20倍、30倍以后，但是你要去看它明年的增速，如果目前的资本开支还能维持的话，明年的增速依然是翻倍以上的，就是净利润的增速，净利润增速。所以我们会看到他们在不停地提高预期。那但实际上我们前面也提醒了，就是说用什么样的一个窗口去观察这个就持续上升的一个阶段的阻断，就是说刚才讲的货币政策只是一方面，其实货币政策我不认为它后面会加息，但是在这个位置刚好股票的包括海外的这些我们看到的这个这个高毅啊，还有就是鲁门腾啊，都是在高位，都是相对高位。股票的高位就是空间的高位，跟刚才两位老师讲的这美联储这个刚好换主席新的一个这个演讲表态，这个时间窗，我们说刚好是时空共振导致了最近市场的持续震荡。但是我认为这个地方就是说大家其实不用恐慌。但是现在最难处理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说，可能一些朋友说我不恐慌，但是我手上也买了很多所谓的脑灯股或者其他股票，说怎么处理？我认为说这些股票很快会进入到一个筑底的阶段。我们等会可能会讲这个强弱的这个，就是两种强弱的这个状态。到底现在你是要去追更强的股票，还是买下面更弱的股票？我认为在这个时间点，可能再花点时间，思维要进行切换，而不是强的更强。
1: 嗯
2: 啊，但是就目前而言，我还是持有最强的股票。
1: 嗯，
2: 是
1: 也就是说，从未来整个两极分化的情况来看，您觉得离切换时间点差不多了？
2: 会有个时机
1: 会差不多了啊，
2: 一定会切换，一定会切换下半年某个时间点。

0: 您刚才还说了一句话啊，您说像就是 CPU 当中的几个我们众所周知的龙头，如果他们的行情结束了，可能科技股的行情就结束了。您刚才说过啊，
1: 可能持续两年的科技股的行情，可能我认为要告一段落。
0: 今天 CPU 我们看到有几个龙头啊，开盘还是上涨，但是尾盘是出现了一个下杀。有人说，它是前几天因为 GTC 大会，我们说要 CPU 加强，
1: 对，
0: 然后拔了一下，然后之后是出现了反杀，会不会做双头？有这个可能性没有？
1: 目前我 还
0: 要不要做这个准备？
1: 目前我还没做这个准备。我认为就是说，目前还是一个正常的震荡，因为你去看，大家都已经跌了那么多，从4250跌到了指数都跌破4000点了，它还在上面。你做个就是说表态的话，其实很正常的。但这个地方我不认为它是个双头或者什么样大的级别头部。而且我刚才说了，如果他们这个地方是大的级别的头部的话，其他科技股基本你也不用看了。也因为我认为在这个地方其实他们还是没有结束。我们讲它其实是受 CPU 的预期，这个明年的预期低于上次这个表述会讲的预期，但是现在这个事情它是一个延续的过程。三家公司里面，它其实有两家基本都是在光模块，我们说800G 1.6T， 还有就是说未来叫 NPU， 因为好几个就是光模块串在一起的。那天孚它主要其实是 CPU 的预期 ，CPU 现在就是预期拔高了以后又摁下来的，所以导致了这个震荡。但是这个东西就是说其实就是一个良率的问题。我不认为整个产业它的产业阻断只有说海外那几家公司没有钱搞资本开支的，毫无疑问就是大家就可以出来了。
0: 就是这个观点是不变的，
1: 不变。
0: 就是一个月前你说了，就是资本开支不变，那么市场到这儿就我们还能继续。
1: 对，
0: 如果它结束了。
1: 对，
0: 我们还有那个国产替代的延续的这一
1: 对，国产替代这两天其实就走得比较强嘛。
0: 好，我们回到边老师这边啊。其实边老师，我们说，整个市场还有一种说法，说现在极致抱团是因为量化因子趋同，就是你越缩圈越缩圈，
2: 对，
0: 就是因为现在整个市场出现了这种量化的手段啊。
2: 确实
0: 有吗？有这个原因吗？
2: 我们也草根调研了一下啊。就是这一轮市场的这个走势啊，近两个月啊，从4月下旬开始到现在，近两个月的走势是我觉得是极为可怜。我们是快30年的啊，这个市场里面的老兵了、啊，这种情况也很罕见。为什么？我们也在看啊，就是我们也了解了一下，现在因为市场我们找不到卖盘，公募我们问了一下啊，一些私募仓位基本该降的都降下来了。公募呢，这个位置基本上该换的也都换完了，而且又正好是6月底。虽然现在的这个漂移啊，没有之前我们说那么的厉害，但是呢，该动的也都动过去了，早2周就动了。所以我们也奇怪，有很多票就这个位置天天跌，天天跌啊。后来我们问了一下，主要是量化，就是刚才杨子说的，量化有几个啊？一个是他们有在期指上做对冲的，所以大家看看期指过去几天的整个的贴水。长期在50个点左右，这个幅度是蛮大的，而且是下周吧，下周是交割了吧，这个很罕见啊。
0: 好像是下周周四哈、
2: 就7-8个交易日，大概周四啊周五吧，7-8个交易日还有40-50个点的贴水，这个很罕见的，就是说明那边做空的。第二呢，有部分的还是有高频的交易，每天不亦乐乎啊。我们反正也不多说了吧，反正量化这个事儿。说多了吧，这很多人也有很大的反响，但确实在目前的市场上，量化的成交占比，我们问了一下啊，比预想的要高啊，但是我觉得也没有官方的统计数据，我们也就不说了吧，但肯定比预想的要高。就目前市场的成交量迟迟下不去，你看上一波啊，3月份出中东事件的时候，成交量从3万多亿快速就滑落到两万亿，我记得1周时间。就滑到2万亿左右了，然后就到18000-16000，然后就跌不动了，对吧？然后就慢慢起来。这一波你会发现在26000-27000，今天25000，韧性十足。哎，但这个韧性很奇怪啊，每天4000多家跌啊，然后500个股票非常热闹，每天20厘米的股票也不少，很罕见啊。这种局面真的，这种趋同化、趋平化、同一平的这种资金的占比。这里面我们必须要提一句啊，今年一季度我们了解啊，量化新增资金就接近4000-5000亿，非常大，而且最近量化的发行量还是居高不下，就是因为它做得越好吧， 券商卖，银行卖，啊，大家都卖它，然后呢，资金也往里面冲，啊，反正看看最后，然后前段时间又问小票这边又不是，又流动性出了点问题嘛，然后，所以小票有时候资金又进一步缩到800、500，然后，哎，反正就是这样一个局面呗，大家反正就知道，所以现在涨的股票就那些，就轮全了，看看最后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因为我们也没见过。没见过那么多的量化，
0: 就说这个现象确实存在。
2: 现在整个量化的统计数据是超过18000亿的啊，这18000亿大家知道听上去数字不大，但它因为这18000亿，它每天的交易量是最大的，18000亿的量，每天在里面哪怕有1/3滚一遍也很厉害了，每天都要接近1万亿的成交，嗯，太厉害了，这个反正就是没见过啊，就是一半都是机器在交易，这个到底这个市场会走向何方，我们也不知道。
0: 嗯，2026年其实。大家的体会各不相同，
2: 对
0: 啊，有的人认为就是身处牛市，但有的人觉得，哎呀，这两年整个市场就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差，就是大家体感完全不同。那这个体感不同，就是因为市场强弱分明。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接下来该怎么做？您刚才说了，之前提示大家降仓了。那如果说现在没有降仓，我们未来怎么办？现在有不少的这个券商都出。下半年的报告了 ，K 型经济、哑铃策略，几乎我看到80%都是这样的一个用词。那接下来我们普通投资者怎么办？吴老师，
3: 现在对，就像您说的，现在卖方又开始重提哑铃策略了。
0: 是的，
3: 啊，重新举起来了，因为哑铃曾经风靡过很长一段时间，然后在最近这段这个当时流动性好了以后啊，这个很显然哑铃的当中这一段原来最弱的这一段，其实是肉最多的、涨幅最大的这一段。就从一个极致哑铃的两头向当中去转移，当中其实是什么？科技成长加周期，是弹性最大的东西。但是在过去，在市场环境并不那么好的时候，哑铃策略的两头微盘股和红利是市场的一个最关注的点。那当市场出现一定震荡调整的时候，当投资者的目标不再是获得超额收益的时候，他更多的是能够在稳定的情况下挣一点钱的，不要亏钱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大家会发现哑铃策略又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把它给提起来。我们上两周也是反复在提，我们想的是防守，我们希望能够，就是要买，我觉得也应该是买红利，而不是去买其他的东西，对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昨天上周啊，就周三啊，就昨天我做直播的时候，其实有一个投资者问过我一个问题，我突然觉得今天要在这里我要说一下。他说，你一直说成交量，量在价位先，你一直说成交量下来了，指数是要下台阶的。但是他说，你看啊，成交量是这三天才下来的，但如果这三天下来确认再抛，他说其实好大一段已经跌掉了。那我想说的是什么？我想说的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即使在这从五月的，比如说啊，我们就从五月的这次高点吧，14号左右，对吧？上证的高点14号左右来算到现在，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整个成交量发生了几次比较大的变化？在整个五月的上旬上攻的过程当中，成交量是长期站在3万亿之上的，无非是3万还是3万1还是3万2这个水平，但是它基本上每一天成交量在这水平上。那么这个时候大家会看到赚钱效应不错，即使是不在光里的品种，它也会跟着多少蹭一点上去，整个的涨跌比是基本上是至少是3000到3500对跌1000多2000不到，大概是这个水平，对吧？那是第一阶段是什么？都是站在3万亿之上，这个时候成交量很充沛，板块的轮动很好。然后到了第二阶段，并不是成交量马上掉下来，而是成交量出现了3万、2万8、3万1、2万8、3万1、2万9这种状态。那我们那个时候也就是说提了一句，我说这段时间成交量还是能够回到3万亿之上，说明什么？说明在这儿市场的承接力还有，不是没有，还有。但是它的不好的现象，我在上两周也提过，就涨跌比不对了。就你看上去好像指数不管是涨一点还是跌一点，你涨跌比经常是3000多、3500对2500，然后甚至有可能这个接近4000对1000多。我说这个这种状态，其实相比前面天天3万亿这种成交量，已经差一档了。但是好歹成交量能回上来，说明什么？说明刚才我们说到的，包括比如说公募基金的发行、私募基金这些发行。包括说这个存款搬家，我们一直说的非银存款的这个数字和这个今年以来的这个增加速度，每个月都很快，量很大。那也就是说，不停地有存款搬家这种情况，牛市里的特征之一嘛。那我们觉得承接力还可以， 所以在这儿他在那里搞，他在那里震荡，在那里焦灼，对吧？在博弈，但是整个的成就是从涨跌比你就看得出来，这个赚钱效应相比上一阶段下了一个台阶。
0: 嗯，
3: 然后到现在这个阶段，大家看到连续三天两万六、两万七、两万五、两万六左右，那么自然而然，接下来肯定还是要再下一个台阶，然后看有没有企稳的机会。
0: 再缩量，
3: 对，肯定有企稳的机会。这个，所以我们可能暂时来说，观点是没办法变的。对，
0: 来问问张秋，张老师，从刚才大家的互动当中看出啊，大家对接下来整个市场行情的判断是不一样的。有人说支持哑铃策略，也有人说信仰科技的减仓调整之后，可能下半年还会关注科技，风格转向很难，趋势与景气度，甚至赚钱效应都在这儿摆着呢，下半年还是科技。有人就是很坚定的，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强弱分明，到底怎么办？
1: 首先，我觉得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赚钱效应和行业景气度，其实大家看到的是当下，是当下，当下毫无疑问它是最强的嘛。我们在持股的时候，持仓的时候，肯定也是目前持最强的。但是，其实我们除了拿这些最强的股票，其实我每天要花大量的时间去看银行、保险，这些就是在下面的这些铜啊，因为都跌了很多。大家去看一下黄金的股票，基本跌掉四成一半，很多。那这些股票它后面有没有机会？我们现在看到，包括这个沪金今天都已经这个持续调整了这一轮以来的新低，1250跌到现在900块钱也破了。到了下半年，这些东西会不会有转机？包括铜啊有没有有转机？我觉得要去思考这个东西。也就是说，如果以强的思维来看的话，毫无疑问就是我刚才说的科技里面是最强，科技里面聚焦的光以及跟它相关的通胀链。就是算力通胀的这个材料啊，这个小金属环节，那弱的东西是不是就不能看？我认为弱的这个东西，如果你是做一个配置角度，不是从做交易的角度，从周期的角度，现在这个地方真的可以研究起来。但是不建议大家就说这个也去买，我认为它还没真正筑底，它一定有契机的。到那个契机来的时候，我认为来看它，并不是看它的景气度，看它的赚钱效应。就像银行股，难道你看它的是景气度吗？2023年银行、煤炭，难道看它煤炭是景气度？但是在这个位置下半年去做切换的时候，大家要从两个角度：一，防御和相对收益的角度，你就会发现它很有意义的。第二点，其实它这里面其实有一些公司，它把我们所说的美联储这些这个大家认为它不降息或者加息的忧虑拿掉以后，你发现它其实也没那么差。我们所看到的铜不还在十万每吨十万上面，去年这个时候铜的价格每吨才7万多了，对吧？那现在业绩也是很好，为什么它持续下跌呢？所以这里面就有很多是情绪和市场交易风格的问题。刚才讲到为什么市场现在是如此的极致，首先大家说的没有错，是因为行业的景气度摆在那里。第二个，现在从主观机构的角度来说，我们说今年做的比较好的这个公募里面的主观机构，他拿的基本都是我们说光纤、光模块，就这些公司。那么还有现在我们看到量化这么大的规模，他发现持续两年、三年好日子以后，现在做不出超额收益的怎么办？把原来的设定在一千只股票，要一千只股票分散在许多行业里面的，现在人为干预说到 TMT 或者光里面去，这就是他们获得这个。我们所说超额收益的办法，那这个东西能持续吗？这个东西肯定不能持续的，所以光交易行为的变化就会带来整个市场配置的变化。
0: 嗯，其实就是提示大家，在这个地方，市场发生变化了，后续到底怎么变，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1: 嗯，
0: 但是这个变化期带来的市场的震荡，是提示大家做一个回避啊，这是几位嘉宾给出的共同的观点。这个观点可能我们也持续了一段时间了啊，跟大家在做分享啊。那在这儿也提醒大家，我们节目的老朋友，掌上流云在有看头上的收费点睛正式上线了。作为知名的财经博主，他深耕新智生产力的主赛道，擅长捕捉前沿科技新知，能够帮助大家打破认知的壁垒，对其机构投研的信息差，精准把握产业趋势，输出可以复制的盈利逻辑。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在有看头 APP 上搜索掌上流云，或者是关注公司与行业的公众号，或者是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400-602-1010。那稍事休息，稍后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 PPI 继续回升，向上游的金属化工材料集体大涨，我们还能关注吗？我们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创新驱动发展，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技术贸易。第十二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欢迎您。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好，欢迎回来。国内五月份的 PPI 同比涨幅扩大至3.9%，创近四年来的新高。其中，有色金属、石油化工两大产业链拉动效应非常明显。今天在盘面上呢，六氟化钨、电子特器、硫磺、氟化工等方向集体走强，各自的逻辑又各有区别。那我们说，哪些上游品种的涨价弹性最大、持续性最好呢？我们来看看几位嘉宾的分析。那边老师，就说现在看这个 PPI 上升的这个周期能持续多久？可能大家也会想，是不是跟油价也有关系？这个因素也要考虑啊。
1: 我们结合一下进出口数据一起聊一下呗。啊，就是一句话吧，就是极度分化。
0: 嗯。
1: 这次进出口数据如果大家看的话，主要好的是两个，一个是半导体设备，半导体的整个进出口的数据我看同比增长是多少，110%，还有个新能源车，但新能源车呢国内环比数据不太好，所以就很典型啊，所以大家看到整个数据啊，但我们整个进出口数据的增速呢是19.7%，五月份啊，注意啊，整个增速是19.7%，半导体和新能源的增速是翻倍的。
0: 嗯，
1: 那么什么东西拖累了，大家就要想一些我们自己的一些家居啦，什么乱七八糟的，反正一些原来一些比较基础的一些都是比较弱的。PPI 数据呢，基本上是上游的生产资料涨得特别好，主要是和油相关的，还有一些和 AI 相关的。那么整个 CPI 的环比数据是下滑的，环比是下滑的啊，同比走平吧，大概。反正就是一句话，生产资料的价格在涨，生活资料的价格在跌。那你想啊，这个口子一开也是个 K 型啊，那这个口子一开，那中游怎么办？大家想一下啊，我中游做制造业的，我的成本在涨价，下游卖出去的货品还要跌价，那你说我这个活干不下去了。这就是现在的一个格局啊，就是都是个 K 型。我上次看到一篇报告还蛮有趣的，但我记不清了，反正大概说的是5K 啊，就是现在整个市场上有5个 K 型啊，一个就是生产资料涨，生活资料的价格跌吧，就有各种各样的 K， 就是说明极端的一个分化。但是最后说到底还是很小部分的一些行业啊，就是非常非常的景气，而是非常景气，那就整个市场，所以其实从交易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它是反映经济的啊，对吧，交易的。但是刚才我接这个吴文厂的这个讲话，他最后，但你这个闭环有问题啊，就是都是在涨上游，我们现在涨的都是上游的嘛，那你下游的如果不涨上去，那这个活怎么干下去？已经持续一年多了，我也有点奇怪啊，就是下游的如果一直消费不上来，因为你最后无论你是做 AI 做物理 AI 做你最后是卖给人嘛，他如果消费不振的话，那你搞那么多东西你为什么呢？没有意义啊，这些东西。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看最后是怎么做一个，要不就生产力大幅度的上升能够提高效率呗，对吧，要不就是你消费要慢慢的复苏吧，否则你这个闭环走不通啊。
0: 嗯，那其实我们问问文厂啊，就是从目前来看啊，我们看到像半导体材料、电子特器它是涨非常大啊，我们刚才提到的是油价的这个对 PPI 的贡献，还有一部分就是 AI 驱动的这一块其实对 PPI 也有贡献。那如果大家再把思维再回到科技和非科技啊，就是在这个这个材料周期当中也分化成科技和非科技， AI 和非 AI 的话，那么我们说像半导体材料像这种特器它还有多少空间呢？
2: 嗯，这个东西呢我觉得两种趋势吧。
0: 嗯，
2: 第一个肯定是受能源危机影响，这次的这个地缘带来的对于很多的，包括你比如说您刚才说到的特气里面的，对吧，现在比如说氦气，那氦气是非常标准的，受是

0: 这个因为它来自于很多来自于天然气嘛，对吧？它是受这个影响，包括前段时间这种尿素，对吧？来自于天然气，然后包括六氟化物，那六氟化物它就是另外一个逻辑了，就是最近这段时间，包括您刚才提到了铜，对吧？铜我们曾经评论过一次，这个铜的民间库存，大家看上去它是不高的，但是它有巨额的隐形库存，就是美国人现在就是在囤铜。简单点说，就是虽然这个我的需求不是，但是我有货，我有实物资产。那以后是不是你这个交易中心得从伦铜变成我，比如说纽约铜，有没有这种可能性？也就是说，在当时这种环境下，那是不是实物越多的人，他相比来说议价能力更强？而大家更多的看到的是很多的国家啊，资源禀赋好的，即使它只是某一个矿产资源禀赋好的国家，现在越来越明显的显示出了资源民主主义，就国家主义，就是这是我的，我不能轻易让别人来开采，我要当中收一道税，或者是说你不能简单的把我的矿运出去，你得把加工留在我的国家，创造就业，创造税收，创造等等这些东西。那现在就是这么一个趋势，所以包括六氟化物也是一样的，它的这个原因就是因为中国的断供，对吧？说到底的，对吧？否则它不会出现当前这种非常极致的这种情况。另外一个，刚才说到了 PPI， 那 PPI 其实学名就是什么？学名就是工业产品的出厂价格。那出厂价格发生变化，无非就是第一种情况就是下游需求特别好，我涨价，这个逻辑没毛病。第二种情况就是我原材料往上涨，所以我出厂价格必须得往上涨，你接受也得涨，你不接受我也得涨，大家都得涨。那很显然，当前 PPI 继续往上走的情况是后者，也就是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催生了这种情况。那最后再就是可能就再插一句，在我们以前在学经济学当中的时候，我记得我们老师曾经说过 PPI 的化工啊 PPI 的这个什么阶段是化工涨幅最好的阶段，就是 PPI 向下，就是说连续向下穿破零轴，就不景气的状态连续下跌，拐过来从这个位置，比如说-3、-4、-5、-6往零轴回来的这一段是化工产品整个涨幅最好的那段时间，是整个 PPI 的景气度比较好的一种状态，因为它自然出清，否则它不会拐过来嘛，
1: 就是周期的这种算。
0: 对，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什么？现在问题 PPI 已经不是从零轴下方向上穿了，现在是受通胀的压力影响，这个 PPI 整体已经在零轴上方在加速往上走。这个时候就和全世界很多国家，包括你看这个我们刚才也说到了，美国可能这个扬言，就或者说大家预期美国可能不加息，甚至有可能这个不降息，有可能加息，日本要加息，欧洲要降息，欧洲要加息，所以全世界其他国家在讨论的是什么？是不是有输入性通胀？是不是有通胀？而国内现在的情况就是，如果继续这么下去的话，也有可能出现通胀，输入性通胀的这种情况。这个，所以我觉得这个和整个经济的关联度不是很高，地缘的影响还是目前第一位。
1: 来回到张秋这边，看到张老师有人问了一句，说我就想问一句，科技的上游材料是主线了还是补涨了？就是我觉得他把刚才我们说的这个 PPI 上游的金属化工啊，就是把这一类全归到这个科技这个品种当中了。
2: 其实也谈不上是补涨，所以我认为它是最近两年来科技行情里面它一以贯之的，就是我们上次讲的就沿着光，因为光现在已经说到光一条线，包括我们讲的这个国产自主可控半导体这一块，但是他们要用各种材料、各种粉体、各种我们说特气，因为这个，所以我们是把它附着在这个产业链里面的这个叫做通胀的环节，所以它谈不上补涨。就是说，但是我就是说，这里面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我们看到其实 PPI 上来以后，看到很多东西在涨价，包括碳酸锂、磷酸铁锂，包括我们讲的这种就是各种化工硫磺都在涨。但是大家发现没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你只有跟 AI 加的，它可以给30倍市盈率，其他基本通通10倍打顶。我一直讲的、
1: 是重估了，价值被重估了。
2: 对，原来那些大家还是我们讲，我们现在看到了一些磷酸铁锂的龙头公司，年化今年的市盈率应该10倍都没有了。还在持续阴跌，大股东还要再减持。但是我们看到就是各种铜粉、镍粉，就是要用到这个 PCB 覆铜板里面一些，因为多高多层的原因、散热的原因，那基本现在30倍、40倍，看明年40倍市盈率都在给。这就是行业属性给这些公司，所谓这些小金属带来最大的不同，就是说新的东西它不以周期来定价，旧的包括化工，包括我们刚才讲磷酸铁锂，其实公司其实利润包括恢复得很好，就是涨到一定程度以后再也上不去了，大家会 会想

0: 2021年那一轮到那里，那一年其实那一轮其实是给了40倍、50倍市盈率，这一轮就10倍结束了，打平了。这就是我们在选这类股票的时候要注意的地方。
1: 那刚才吴文昶示意我说可能有补充是吗？
2: 我顺着
1: 给个结论，
2: 就给了我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想法，就是我记得当年在机构里的时候，这个一直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观点，多赚业绩的钱，少赚估值的钱。也就是说，我们认为当前 AI 里面的很多环节，它景气度确实是好的。
1: 估值不是业绩给的吗？
2: 但是如果现在这个阶段，它靠拔估值来拔价格，就不合理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认为，科技缩圈以后，最后缩到最后的一定是业绩和增速很匹配，然后估值动的并不多。业绩依然非常好的那些公司，即使它已经很高，涨幅已经很大了，它不会轻易去跌的，甚至还有可能还会往上涨。但是你跟在后排的产业链的其他部分动了估值的，后面都会跌回来的。
3: 很多人可能不太理解，我觉得我补充一下，什么是估值，什么是业绩？业绩一般是指当年、当季，估值是指明年、后年，所以估值的确定性很弱。所以大家理解，现在我们看到的很多报告都是看2027年、2028年50倍、60倍市盈率。非常
1: 贴现的这个方法，
3: 也不是贴现，它就是对于成长的这个要求，就是它没有办法按照今年估，因为今年估出来100多倍，你怎么买嘛？你必须要有一个逻辑说通它，那就是到明年，它的估值2027年已经变成50倍了，2028年可能已经20倍了，那你就买得下去。它其实就是一个成长，成长最难的地方，为什么成长股难做？就是因为那个成长很难判断嘛。如果成长能判断，那当然大家都买成长了嘛，对吧？就是这个逻辑。所以反正成长嘛，就是按照刚才吴老师说的，就是拔估值的，大家反正就我觉得投机成分重一点。
1: 那我们问问张秋啊。那张老师，像小金属刚才提到的这些，就是半导体材料啊，还有特气材料，还能不能布局？
0: 涨得特别高的那一只我算了一下，其实也30倍市盈率的，像这种我是下不了手的。但是我认为小金属没有结束，
1: 小金属
0: 真没有结束。
1: 小金属的逻辑，
0: 小金属
1: AI 还是其他还是涨价逻辑？
0: 它这里面我们说，其实这两年来我们一直讲的科技资源加能源，对吧？因为资源有时候会受地缘政治或者资源民族主义的影响，它导致它供给受限。供给受限，你只要需求其实还可以的话，我们说都不需要这个 AI。现在因为包括我们看到的特期，因为是供给本来就不多，然后现在再反制一下，一下子它供给就没有了，那把股价表现呢就特别那个剧烈嘛。那现在有些公司我认为它没有进入到这种状态，其实它只是一个在持续的。我们看到一些小金属，不是说像那些稀土这一类的，它依然其实现在还在发酵过程中啊。它在发酵过程中，其实因为我们这个 A 股有很多公司，它小金属是全球独一无二的。那有些公司我们看涨了2-3倍，其实你如果去看明年的话，其实还是很好的。而且这些公司我们说如果联系到当地国企的这些资产注入的话，其实它都还是很有空间的。对，我
1: 就是要分，要区分，
0: 一定要区分。
1: 要看价格，同时呢要看未来的驱动因素。
0: 对，
1: 好的。刚才跟大家聚焦的是上游金属化工材料今天大涨之后我们如何分析。好了，我们稍事休息，稍后跟大家关注一下世界杯开幕，我们有哪些可以跟踪的一些方向，我们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标的，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公司与行业。全球瞩目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于明天凌晨3点正式开幕，揭幕战墨西哥对阵南非。本届世界杯首次有48支国家队入围决赛圈，共踢104场的比赛将持续到7月19号。历届世界杯对消费娱乐板块都有不同程度的催化，而暑假也是即将到来。那么这些因素对于未来一段时间的行情走势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来看看几位嘉宾的分析。那卞老师，有人说像这个世界杯的时候无行情啊，
1: 对，
0: 大家都今年好像还有早晨的8点多的比赛啊，那这个行情成交量会下去吗？
1: 世界杯每年一般来说是资金会有分流啊，其实大家是很多人说基金经理会去看球啊，我觉得这个逻辑我觉得没有那么的通啊。其实最重要的，我觉得世界杯它往往也是全世界博彩最重要的一件事，所以它会分流很多的资金，这是必然会出现的。所以这个是投机资金的分流。第二个呢，就是世界杯期间呢，一般来说又是夏季，我们其实 A 股啊，往往夏季也是交易相对会淡一点的啊。第三个，看看板块呗，板块我看了一下，板块好像都已经跌回来了，我看大概基本上是早一个多月就开始炒了啊，所以看看这一波有没有反弹吧。到世界杯的时候啊，就我看大概就那7-8家公司，如果再扩一点嘛，还有一些啤酒啊什么，如果都带在里面的话啊，都算在里面，看看有没有反弹。反正都是投机类的票为主吧。
0: 嗯，
1: 那今年因为成交量在萎缩，所以可能就不是，如果市场旺的时候可能就会炒，对吧？市场如果成交量再从26-25再往下缩，那可能很多机会最多也就是一日游了。
0: 那现在我们如果说世界杯啊，大家看消费的话啊，吴老师，两方面，一方面是食品饮料、传媒啊，我先把传媒板块也放在这个传统消费当中啊，还有一方面是就是这种情绪消费的，就是两方面的这个消费都有机会吗？
2: 嗯，这个怎么说呢？我
0: 实话实说吧，没关系。
2: 我觉得从传统消费角度，我还是觉得这个传统消费的根源，降级的根源，我们上次也说过了，就是暂时它没有办法改变，啊，这种情况下呢，这个要么指数涨到10000点，这我觉得或许能形成新的一批受益人群，然后把消费拉动起来，这有可能的。但是就目前来看，这种情况我觉得传统消费还是比较费劲的，我觉得至少我们看不到大的边际变化，啊，但是您说世界杯期间，啊，这个比如说，啊，怎么说油炸类。乳类、啤酒类，你说的销量增加，我觉得这个是没毛病的，啊，但这个增加是否能够到这个在股价上3-5个点或者10个点以后还能有反应，我觉得这个可能真谈不上。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纯资金推了，就是谁先手，啊，你真的敢有人敢上去拉，别人真的有可能拍给你的。这种因为大家都明白，就是想预判别人预判，里面就算有钱进去，都是在埋伏的，埋伏的就等别人来拉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不太好。但是从新消费的角度上来说，我觉得这个如果时间长的话啊，这个调整比较充分的，其实我觉得或许在今年的春夏，我就是夏秋，我觉得有些行业是有机会的。因为我们会看到这个好几个国内新消费的行业，它是受税就是关税的影响，而关税的影响其实目前来看已经消化的时间比较长了。一个呢，关税其实是有所下降的，在这一年里面。第二个，由于去年同期它的整个的这个关税冲击特别大，所以造成它的基数特别低。那么其实到了今年一年以后，到了今年的比如说3季度甚至4季度，这个基数就下来了，所以是有望有一定修复的啊。但是这个也仅限是部分新消费行业，所以整个消费目前我感觉还是有点费劲。所以以前消费和价值是放在一起说的，所以现在基本上不把消费拿出来说了，也是这个道理。
0: 今天看到很多这个视频，包括抖音啊，一些小视频在转，有一些有名的一些解说员都说啊，今年的世界杯又开始了。那4年前您和谁一起在看球啊？他们还在吗？还联系吗？说我们为什么喜欢看球？是因为平凡的我们都有一颗勇敢的心。我们在夜晚为那些球队呐喊过，但是明天早晨推开门，我们还是平凡的一天。那可能今年不一样了，明天早晨推开门打开电脑还是有交易的一天。这可能是又是球迷又是股民不同的2026年的夏天。好了，我们稍事休息，稍后进入互动，大家有问题发给我们，一会儿见。

守护是生命的本能，妈妈教会孩子生存，组长守护族群未来，而我们的使命是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好，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进入互动。文章有人问：券商合并预期再起，这个券商有没有机会？
1: 我记得前几就去年的时候有过一次合并，当时您也是让我评价，我当时说了一句，我说两家券商的合并，它先解决的问题是不是市场所谓市场份额，然后这个收入利润的增长，更多的其实先要做的是内部整合，这个内部整合其实是很复杂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作为观察的手段吧，但是就目前来看，整个金融和非银金融之间比的话，我们觉得可能除掉券商以外的金融相对更安全边际更好一点啊。
0: 来，张秋，刚才有人问物理 AI 方向是出现了一个调整，就是之前大家很认可这个方向，还认为未来会成为新主线，但是好像没两天就下来了，怎么看？
2: 它作为一个炒作的主线是依然存在的，但是它要作为一个产业，我们说像这种 PCB 光模块这样子目前没有，但是我说的就是每次调整它都会再次缩圈，它可能后面会缩到一两只，因为这件事情确实很重要，物理 AI， 而且它整个产业都在进展。目前来说，有一些公司我们看到，其实它的这种订阅的收入啊，其实也在增长。所以我不认为它这个行情就此结束，但是它肯定不是说是一个容量很大的一个赛道或者行业。
0: 那边老师，有人说，请边老师说说航天航空，商业航天，因为刚才也提到了 SpaceX 的一个上市，
3: 都是在提早发动啊，我觉得机会有限啊，就这个事儿已经临近发令枪啊，以目前的市场来看，这种题材的机会不大。我还是那句话，题材要在很热的时候 ，A 股是一个强有效的这种增强市场，就是一旦弱了。题材就，而且这两天的市场谁敢拉？你说拉上去不都是把人家都放出来了啊？大家看看，包括低位的品种，大家看看上两周低位拉过的一些品种，现在都什么走势啊？这个位置我觉得不适合。
0: 嗯，就是，并不是非常乐观对这个行业啊。
3: 对。
0: 那还有人问说，请问一下张秋，铜什么时候能够出手建仓？啊，问到铜的这个建仓时间节点。
2: 铜除了刚才我们吴老师说的库存的事情再关注一下，另外一个就是美联储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它加息的这个预期，稍微这个拿掉，然后科技的抱团景气度没有这么极致的时候，我认为就可以回补了。目前就都是十倍市盈率，但是我也说了，它明年的增速其实并不一定有今年高，你可以把它当做相对收益的防御的品种来做。进攻性的品种还是在小金属里面。
0: 来，温场，刚才有人问 AI 应用今天出现大跌，这个产业趋势还在吗？
1: 还是这个逻辑啊，其实互联网大厂也是你可以理解为 agent 当中的一部分，其实也是在往应用方向，你不能一边定价应用一塌糊涂，拼命定价人家不行，另外一边就是他的这个就是他的客户啊，这些客户那拼命定价他很好，这两边我觉得是说不通的，我还是觉得说不通的。这个其实类似的这种情况已经越来越多的，就是海外的那个预期是认为可能2026年有相当多的这种互联网企业它还有资本金，它还有余地可以继续烧，但如果2026年很多的东西不能落地，比如说 2B 端不能扩大收入 ，2C 端没有突破，那么大概率到了2027年，这个所谓的资本开支是会大幅下降的，是会大幅下降的。现在看到的部分的订单，很多是意向订单，是会撤掉的。我们想想当年啊，算了，我不展开说了，就反正就是这个意思哈。
0: 说个结论，话到一半，
1: 就是
0: 说要等。
1: 对。
0: 要等。
1: 就是这两件事情，不管是半导体、AI、算力这一头，还是下游的这些应用的这一头啊，这些互联网大厂这一头，要么。有一头是错的，要么就是两头都错。如果只有一头错还行，这个东西它还是在的。

0: 这个游戏还继续在玩。如果两头都错，就是泡沫破裂。所以相比于来说，我们更希望它是第一头，那只是一个现在就是大家定价上的一个问题啊。这个回归完了以后，它还可以继续的。
1: 这个未来视角
0: 对
1: 真是不
0: 好判断。还有一点就是
1: 看科技最难的就是这个看就是最难的就是这一点，要上帝视角，你回望的话都看得清楚，但是往后看的话确实是难度很高啊。感谢边老师，感谢
2: 静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3: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2: 创新驱动发展，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技术贸易。第十二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欢迎您。
4: 股票投资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4: 选项股，
5: 用九方
4: 做交易，
5: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4: 九方
3: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6: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九个月14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7: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了，就是我们张江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8: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9: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医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6: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10: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11: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消费设计，但是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12: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地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6: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张江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13: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这15年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14: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15: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6: 务实笃行，硕果盈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心智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16: 就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需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17: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18: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19: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添砖加瓦。
6: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知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时代之约。
3: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股市，我是李晴，在上海问候各位。今天的指数呢是缩量震荡的格局，虽然说在本周一创出了新低之后，指数没有像样的反弹，就是比较有力度的有成交量配合的反弹，但是至少在周一的新低之后三天没有创出新低。那在低位一直震荡徘徊的过程当中呢，个股也是轮动的调整。今天有一些光模块的龙头啊，盘中一度从涨幅4%到跌幅超过6%，震荡的幅度也在加大。所以是不是整个啊，你会看起来科技这个方向系统性的啊也调整的比较充分了。那今天有一个方向比较强，就是半导体的，尤其是材料端大面积的出现了这个大涨，甚至是涨停。那这算是一个新的做多方向吗？科技这个赛道依然可以关注吗？我们来听一下三位嘉宾的解读。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请到演播室的三位嘉宾，分别是陈文、徐熙瑶还有吕松杰，欢迎三位。接着我们来了解一下在今天节目当中来共同讨论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下金价，那隔夜在美国出了 CPI 的数据之后呢，金价又是再度大跌，那如何看待后市的表现？稍后我们让吕松杰来做一个解读。指数低位震荡反复，短期能不能重拾升势？市场脉络方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半导体材料还有设备方向的扩散活跃是否具有持续性。有色化工等涨价线呢，今天又是再度走强了，能不能予以关注？好，我们先来请吕松杰给我们来分析一下金价后市的表现。那隔夜美国也是披露它的 CPI 的数据，但是金价又大跌了啊，这个趋势上应该怎么判断？
1: 其实金价的话，我们今年已经能看到把今年的之前的这个涨幅其实是已经都跌完。那我们觉得说整个金价的话，可能在今年后面走的还是会比较的这个疲弱。那它主要的一些交易性的这个机会还是来自于对于美联储加息的这样的一些预期的博弈。那前面两年的话，整个金价上涨就是三个核心推动力，第一个是地缘的这种冲突，第二个是美联储降息，然后第三个就是这个央行购金。那我们其实能看到像今年整个央行购金的这个速度还是比较的快，截止到前四个月，那整个全世界央行的这个整体的购金还是持续的是在这个买入，然后中国央行的这个购金五月份的购金量也是较四月份也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增加。那所以呢，央行购金的这个逻辑其实是一直都存在的。那唯一有变化的话，那主要是来自于大家对于地缘冲突的这个实际的这影响。之前的话，大家看到地缘冲突，预期都是说买黄金是可以避险。那现在的话呢，大家主要比较担心的是地缘冲突可能会带来整个美国的这个通胀数据的这个增加。然后呢，比如说我们也能看到昨天公布的美国的这个 CPI 的数据，那也是超市场的这个预期，到了4%以上。那这个主要的话也是来自于油价的这个上涨，所以大家比较担心是通胀一旦起来之后，美联储之前的这个降息的节奏会转为这个加息。那我们也能看到今年整个黄金反映的基本上都是对于美联储的这个加息的这样的一些预期，所以金价是持续的是走弱。那我们觉得说这样的一个影响的话，今年可能会一直持续下去。那大家可能比较需要注意的是，一个是在下周的美联储的这个议息会议，还有未来的话啊，美国公布的一些经济数据。那如果说它在未来我们看到经济这个数据又开始走弱，然后呢对于美联储的这个降息的预期又开始起来的话，那么可能金价是会出现阶段性的这种修复行情。但是如果说美国的这个一系列的经济数据还是很强劲，那它这个年底这个加息25个BP 的这个预期不变的情况下，那可能今年整个金价的这个上行空间都会比较有限。
0: 嗯，好，接着我们来了解一下整个市场的收盘数据，看看盘面温度的变化情况。指数层面上，今天只有科创综指红盘报收，上涨1%，其他各大指数悉数下跌。上证指数在3987点，0.16%的跌幅。创业板呢，今天盘中的震荡的幅度相对。